0: 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九成六车位已经是满，晚上八点就六成车位满，晚上九点就九成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按预定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的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以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被替换。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议第二阶段的谈判，以实际的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他期待在十一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在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最新的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就微升 0.1%， 去到 1.7%， 人数亦都增加大约3800人，去到大约66000人。另外，上个月的通胀就是 1.7%， 升幅较6月份是温和。CHMB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保安。
8: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风云直播室，李保安和 Bill Wong 王立人以及 Harold 的钟孝阳讲话题，头本大家听到了，就有关最近在8月12号就美国联邦政府就起诉11名啲中介公司咧，就因為大集團嚟嘅，咁啊將嗰啲用利用假結婚咧，就招攬嗰啲人過嚟美國，咁啊因而咧可以攞到呢個騙取呢個綠卡嘅。咁啊當然啦，喺中間收錢啦，咁啊想過嚟嗰啲咧就要支付，起碼就有啲即係個個價錢唔同啦，有啲30,000啊、50,000，咁最高要100,000美金啊。咁喺我哋加拿大咧，根據資料顯示都起碼20,000-50,000嘅啦啊。咁所以咧，就今次佢起訴嗰陣起訴咧，話發覺呢個集團咧過去10年咧就成千宗咁多嘅，咁咪到即係數以10,000元個交易啊等等嘅。咁今次聯邦美國一個調查局方面咧就拘留暫時咧就起訴佢哋。咁啊過往咧其實喺美國咧呢啲咁嘅類事件咧經常都係有噶啦。咁啊喺翻我哋加拿大咧一樣係有，但係頭先咧 Harold 分析咗嗰、那個即係假如你用欺騙手份，無論你係結婚好咩成咧，有個刑期咧都係幾重下，最高坐監5年嘅。咁但係假結婚咧，其實佢根據移民局咧，其實佢都唔係嚴得佢咁緊要嘅。假如俾佢法院捉到咧，佢初步咧只不過就係話俾即係嗰個做擔保人嘅，即係譬如有公民身份嘅擔保人咧，就只不過係罰你又黑名單啦，同埋咧就5年之內唔再就結婚啦等等嘅，即係某段時間啦嚇，冇再擔保啦咁啊。但係嗰個咧就即係假結婚過嚟嗰、那個，譬如男好女好咧， 佢只不過係趕翻出去，又係五年之內唔俾翻入嚟啫喎。第六年可以嚟過嘅喎。假如佢俾的話，係嘛？即係嗰個刑好低嘅。如果佢即係真真正要做得好少話要真係擺上去刑事嘅加拿大啊。好啦，如果你假如個刑事即係嚴重啲嘅，譬如你嗰個收嘅佣金或者高過成50,000啊或者100,000嗰時咧，咁啊嗰個刑期高好多啦。嗰個整嗰個刑事法咧去到成要最高，因為超過5,000蚊以上嗰、那個。嗰、那個限額咧，佢有權咧就告到你坐14年監，咁犀利噶。咁所以今時今日咧，移民局咧就雖然法例喺度，但係實際去執行嗰時咧都係好鬆嘅。咁嗰啲好多話俾咗錢過嚟，俾人捉到咯，咁咪當唔見咗錢算數啦。你點會再翻嚟5年再嚟？嗰個係去到其他國家啦，明知翻嚟實俾人捉噶嘛，係嘛？咁所以咁嘅情況出現啦。604-26732咁對於就用婚姻詐騙嘅，大家係點睇法咧？呃取移民局嘅咁啊，美國最近咧就好高調咁樣，即係驅逐嗰啲非法移民啦。就算你係有咗身份，或者當年咧你欺騙咗聯邦政府，一樣係會即係趕你出去啊。咁啊，大家睇到好多報道啦，同埋嗰啲 ICU 應該係 ICU 美國嗰度咧捉人咧，直情係哇，即係又槍又鎖又剩，甚至有死人添啊！即係。好即係好激烈下嘅都即係所以變咗咧就喺加拿大當然唔會做到咁嘅情況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下604-26732020發表意見。阿王 Sir 點睇啦？
9: 嗱，通常佢依啲人咧，嗱我哋加拿大甚少啦。加拿大唔係冇，但係你爆咗出嚟嘅甚少。咁啊，就算真係咁啱，佢哋有依個經濟上邊嘅糾紛，通常就係要俾錢唔俾錢啊，要收唔到啊咁樣啦。啊，咁一拍兩散。啊，好似你正話講嗰單啊命案，都係因為銀紙嘅問題噶嘛。
8: 係啊，
9: 咁啊好啦，你就算係俾依個啊移民局檢控啊或成咧，喂，佢唔係拉佢入去依個拘留所喎，佢一樣係可以放翻你出嚟，係咪啊？啊，咁你喺個城市四圍走動喎，咁佢最多發生嘅咩？潛水去咗第二個浮，咁你影都冇埋。啊、你好像美國一樣的，其實特朗普今次他的那個移民局那些官員呢那麼高調去四周圍拉人呢，他們通常都有線索的、啊、通常他們的目標就是、啊、譬如 是女性 才算，通常是紡織啊、車衫啊這樣，他就去那些地方整間封了，他逐個叫出來就看這個身份證啊。咁啊，喺加拿大咧，因為嗰個輕工業方面咧就冇美國咁蓬勃啦，所以依方面就好似我哋基本上都聽唔到有依個問題。咁、啊、但係啊，收錢應俾唔俾，啊應收唔到咧，引致嘅問題咧都曾經出現過嘅，主持人。
8: 嗯，咁啊呢個情況即係大家要睇到，即係但係美國喺呢方面其實喺特別喺紐約咧非常之嚴重噶，好多人集中曬喺度非法，好多移民喺度存在。當然啦，嗰啲唔係淨係純係假婚姻咧，其中一個情即係情節其中一個案例嚟嘅。其實好多都係俾人呃咗過去嗰邊啊，咁要什麼同埋咧要支付翻嗰個費用嗰度嘅。一路點睇咯？
10: 嗱，其實頭先我哋提到加拿大，即係嗱，其實美國頭先佢哋話即係而家有十零宗。是做起訴緊啦，係咪先？其實同埋佢查呢間公司咧，已經經營咗都一段頗長嘅時間，超過10年啦。就係頭先話有成千宗個案，先揾到10多宗，其實我又覺得好搞笑嘅。不過唔好睇佢啦，我哋睇翻加拿大啦。
8: 1,000宗啊，佢話
10: 係啦，1,000宗，但係而家你得10多宗起訴啫嘛。
8: 11人起訴11人有1,000宗。
10: 咁嗱，好簡單，我哋睇翻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譬如呢、這個頭先講過個刑罰啦，又點解會有10萬同5萬之分啦？咁其實如果咧，其實簡單啲講就係話，如果咧係個人犯嘅，即係唔係有組織性犯嘅，咁咧都係屬於叫 summary conviction。咁最高係罰5萬，或者係同埋加監禁最高2年。如果係真係，当生意咁做啦，我安排人有組織性安排人做呢啲咁嘅假結婚啊或者虛報咁嘅嘢咧，最高刑罰就10萬蚊，同埋坐監就5年。咁其實咧，你頭先亦都講到啦，如果你係做咗呢樣嘢，譬如你係申請人，你即係輕啲嗰只，你唔係有組織性嘅，咁你虛假之後佢取消咗你，咁你係5年裏邊咧唔可以再入境。
8: 再擔保
10: 係啦，咁樣。其實成個故事係咩咧？就係嗱，好老實講，有親呢啲咁嘅渠道咧。即係可以咁嘅移民嘅方法咧，就一定係有人會去諗方法去做呢啲假嘅嘢噶啦。咁只不過就話 執法是怎樣，同埋呢因為有人咁樣做呢，好可能呢係令到呢我哋移民局呢去對真正申請嗰啲時間呢會拖長，因為每單嘢要查得清楚啦嘛。咁但係你其實睇返而家睇返啲數字呢，咁又唔係話真係咁多有呢啲咁嘅問題， OK？ 咁同埋呢亦都唔係中國，亦都唔係最主要最大問題個來源嗰個，因為你睇翻2025嘅數字咧，移民局出嘅數字咧就係話，印度咧喺家庭，作為喺家庭擔保嘅來源國裏邊咧，印度咧大約佔29,000嘅人，係排第一嘅。菲律賓咧係7,000幾，差唔多接近8,000，係排第二。中國都係7,000幾，但係7,000頭係排第三嘅，而美國都係大概4,000零咁樣樣。所以其實你話中國係咪我哋再睇深一層。頭先嗰個係講家庭擔保來源啊嘛，咁而家我淨要再收窄，淨係睇配偶同埋伴侶，因為其實家庭擔保係包括除咗配偶伴侶之外，仲有父母啊之類處理啦。咁咧，如果睇翻係配偶同埋伴侶嘅話咧，印度咧係大概18,000幾，即係頭先29,000幾裏邊，但係18,000差唔多19,000宗咧就係配偶或者係伴侶嘅。咁菲律賓係4,300幾，即係超過一半啦。咁然後美國大概3,600幾嘅，咁美國係差唔多成80%幾。都是因為是配偶或者是伴侶，中國都是3,600宗，即其實一半而已，所以中國連第二都不到，所以其實中國如果你說如果是假結婚的話，你都在這3,000多宗裡面的一個百分比出來而已，所以那個數字是很小，即不是說我相信是有的，因為逢親這些當然有犯罪的，即等於你開了個店頭都有人可能會高買啦，剛剛這些是防備不到的，只不過說這個數字是不是要令到我哋會好多人驚見到中國人就懷疑佢，喂你就係假結婚咧，咁呢個就要小心咯。
9: 絕對唔多，
10: 係絕對唔多啊！係而家你睇到啦，而家
9: 中國條件好過你呢個北美洲。
10: 係啦，好簡單啫嘛！而家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咧，喺美國，而家美國都出咗問題，就話好多啲留學生咧，以前咧喺美國畢業之後咧，想辦法都留喺美國嘅，都唔願意走嘅。但係而家大部分留學生咧，讀完書都走了。咁其實都可以睇到就話嗰頭先阿黃老師講啦嚇，個 difference 喺度。
8: 其實你即係好多，就算你擔保人咧，今時今日都唔係咁易過嘅，收收人收到35,000咧，咁啊日後咧，假如嗰個女士好先我就話齋一落地佢走鬼咗去，走咗去佢可能好多嘢講嘅喎，我被家暴啊，我又被乜嘢咁啊要咁啊就要攞佢咩攞綜援啦嚇，攞綜援咧原來咧佢移民即係政府嘅規定咧，如果你擔保人咧，你一定要找翻嗰條數喎。所以他可能分分鐘咧，反而俾對方呃翻個轉頭啊！所以咧就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啊！604-2673聽聽吳生電話先啦。Hello， 吳生你好，吳生到你啦。
11: Hello， 係啊，聽到，
8: 聽到，聽到。
11: 就咁嘅，你喺美國咧，仲有另外一款假結婚嘅，有啲咧就係多數中國人嘅，喺羅省就喺紐約嘅。咁咧，通常咧佢哋咧係。即係旅遊嚟咗，又咁啊匿埋咗喺唐家度做洗碗啊，做啲問你啊，問你六卡八卡嗰啲工嘅，就好少人工啊。咁啊，所以有兩款嘅，一款就係咧，即係喺中國咁，所謂咩集團啊，或者啲人咧就申請佢過嚟，咁反而因為申請過嚟，因為嚟咗啦，但係非法。
8: 多謝你的意見，聽聽客戶信息，我們回來歡迎聽到604-2673-320發表你的意見。
12: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13: 更換水喉經驗不夠，
12: 廁所漏水汽車死火，簡直是老鼠拉龜，沒有釘埋手怎麼辦？
14: 不 使惊，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6: 黎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6: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6: 千味厨房本衙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7: 精英理财智慧，
18: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4: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5: 时事风云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保安。
8: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梁栋诶，唔系，今日唔系梁栋嘅，钟孝阳同阿彪汪啦。咁啊，其实咧婚姻咧，原来咧唔系净系男女喎。我哋加拿大你知啦，同性婚姻咧合法化噶嘛。咁啊，特別係咁，我睇資料顯示出嚟咧，原來印度咧好多利用嘅係同性婚姻過嚟喎，又一條橋喺度喎，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又多個機會揾到兩個一齊過嚟，唔分男女啊，費事等啊，唔係一定要男女咁啊，都掂喎，都揾到食喎。
10: 咁啊，係咁，我哋係容許噶嘛，
8: 容許咯，係啦。OK， 604多陣繼續聽啊，張女士點啊？張女士你好。
19: Hey, 三位好，希望啲时间唔好俾一分钟我讲嘢啦，我讲一讲。
8: 两分钟啊，俾。
19: 多谢你啲时间先吓，我讲。你头先讲主持讲得啱，你话咧得11个嚟检控佢，系真系好，即系有啲真系放走佢啊，真系嘅。唔使讲，我美国嘅嘢咧，我直到现在咧，你哋讲嗰啲打仗啊乜嘢嗰啲咧，我会好同感。佢發生咩事嘅？但呢啲嘅咧，我希望咧講一講我哋自己加拿大。我哋加拿大有一單啊非法房貸產鏈啊爆雷啊！呢單嘢啊，你知唔知佢啊？搞到幾大件事啊！呢個名叫做抄下嚟，唔好 cut 我線啊！抄下嚟，你呢個嘢你個點啊？罰佢，佢呃咗幾多銀行嘅錢，非法爆咗雷噶啦！但係都係冇事嘅，佢個名叫做抄下嚟啊！同埋咧，有個嗰啲屬於都係中東啲女人嚟嘅，亦都有幾個我哋唐人賣屋嘅，搞到嗰啲屋價貴咧，就係呢一班爆雷爆咗出嚟咧，非法嘅，係房貸非法，但係冇事嘅喎，直到現在冇事嘅喎。仲有一單你實都知啦，嗰、那個王純啊，王乜鬼啊，罰咗佢90万，坐嗰半年監。呢、這個嘢咧，搞到幾多707个客户涉嫌假身份嚟加拿大。搞到咧，佢嚟到唔緊要，佢做正行肯挨嘅咧，我覺得咧係冇事嘅，因為人望高處有時好難講，國家唔好希望去第二度，但佢嚟到咧做啲非法嘅嘢嘅咧，我就和平門行過嚟，大把啦，加拿大你點解唔講咧？要講美國啫，學話齋，美國關我哋乜嘢事啫？你講係加拿大，我哋而家幾慘啊！有成50万嘅黑工，50万啊！有冇聽人講嘢 ？Can you hear me? Hello?
8: 听紧，你
19: 系啊，
8: 咁啊喂，我知道啊，阿张女士唔好意思啊，因为我要 cut 你线啊，你因为你太多个资讯俾我哋咁样， 咁你可以第日嘅喺詐騙照妖鏡繼續講落去啦，因為我今日淨係單一希望講婚姻方面啦。但係頭先你提及嗰個黃水就係頭先我所講嗰個麥當勞嗰命案嗰單嘢，佢哋之前咧佢搞嗰個移民即係嗰啲顧問公司嘅，咁後期咧因為佢又呃人啦成啦，咁啊被坐判七年監，正另外加90万加幣嘅罰款添啊！呢單嘢係同埋取消佢加拿大嘅身份添喎。咁所以咧變咗跟住落嚟咧就佢個夥計叫張燕咧。就係、是、牽涉到佢，誒翻嚟冇嘢做啦，咁咪就係頭先所講，同兩公婆鬥條就係話，誒、欸、我兩個冇離婚，誒同大陸兩個又叫兩個離婚，咁到時交叉咁樣，咁啊搞完之後又翻離婚，又結咗婚啦，咁啊攞咗身份啦，咁啊變咗又再重新又離個婚，又翻又拉翻中國嗰啲人過嚟，咁即係嗰個故仔係咁樣，其中個故仔，不過嗰單就累到真係有人命喺度出現啦，咁亦係比較論盡啲。其實呢啲個案好多㗎嚇，咁啊啊。
10: 其實幹即係我相信一定有呢啲個案嘅，但係問題就話唔可以話因為一件或者兩件或者甚至乎三件咧，就去將好多即係將我哋 label 咗，你明我意思？嗯、好似頭先嗱，我哋其實因為成個題目咧，我哋因為係美國起訴呢十一個人，因為佢做咗千幾單，呢十年裏邊、嗯、OK 犯咗呢啲法嚟起訴佢，但係當然啦，未判㗎，而家起訴啫，可能最後出嚟冇事嘅，做咁都唔出奇啊，係嘛？證據不足或者 whatever， 咁但係你其實睇翻。一千幾單喺十年裏面係咪好多呢？其實一啲都唔多啊！你平均上嚟就可能一百單一年。我睇翻嗰啲數字，2024年啊，又係因為家庭親屬申請移民喺美國啊，一年係講緊98万多宗噶。咁你1000宗係一百宗係咩啫？你明白我意思啊？只不過就話唔係話代表佢少，我哋唔關注。而且我哋頭先都係講緊加拿大頭先我哋都俾大家睇咗聽咗個數字就係、是，其實中國喺家庭團聚配偶嗰方面咧，我哋。排第四啫嘛，我哋連美國都不如啊，即係美國申請上嚟都不如。咁所以你話，如果一下子就話因為一兩個個案而話，就係、是、中國好多人係因為假結婚過嚟嘅，呢、這個我覺得唔成立咯。
8: 嗯 ，OK， 王 Sir 點睇咧？
9: 嗱，我就可以咁睇啦。啊，因為呢啲假結婚嘅，佢話大集團啊。咁如果你話移民局要真正針對呢啲咧，係可以針對到嘅、嗯。因為點咧？大集團去主持這類咁嘅婚姻咧，佢有一個固定嘅模式嘅，相識啊，啊你嘅電話記錄啊，你嘅照片啊，有冇擺過酒啊？擺酒喺邊一度擺？有幾多人？佢哋有成套咁嘅
8: 計劃
9: 咁嘅操作形式嘅、
8: 哎。
9: 雖然唔係同一個地方，喺譬如當係中國咁先啦，唔同嘅地方。但是他們鋪排的形式一式一樣，如果你移民局是真正要做事的，拿他們相一看，即是個個影相的角度、
8: 嗯、
9: 個酒家的安排，因為他一路做開沒事的嘛、
8: 嗯
9: 啊、過千宗的嘛、
8: 嗯啊、所以同一個形式的發現、
9: 啊、你會發覺咦，為什麼好像印刷出來一樣呢？個個清一色是這樣的、啊、喂他不去做而已，如果他做是可以有蛛絲馬跡可以做到的，但是與此同時亦都爆過加拿大也好美國也好，哇，原來那些的、移民局裡面有人、啊、這個有人呢就是收黑錢、啊、有份幫手的，然後才去得那麼順利的、
8: 嗯、
9: 所以你說、如果政府是真正想做事呢，它有很多渠道可以觀察，不是說沒有的，但是現在它忽然間這麼高調、啊、要檢控這十一個人，現在在美國那裡，那到底它背後有什麼目的呢？我們目前不知道、啊、但是我相信這個是一個政治目的、啊、因為未來呢、啊、九月份又有可能呢，我哋中國啊，習主席會過嚟美國啊，作成一個輿論壓力啊，向佢要求啊，向佢施壓，乜嘢都有可能。總之喺特朗普嘅領導之下咧，好多奢微嘅嘢咧，佢可以令佢發酵去到另外嘅一個高度嘅。所以我哋目前冇話知道到底乜嘢葫蘆賣乜嘢藥，喺咁簡單。過由2016年到今時今日，然後先得嗰11個，你係唔係話你真係啊？我就好懷疑佢裏邊嗰個啊可信性有幾多、
8: 嗯、
9: 啊？到底有啲咩陰謀？ 落咗去裏邊。
8: 正如 Hello 話齋，咁佢擺上去啫，佢咪有排審噶嘛？
10: 有排審，
8: 依成一個 case， 成一個話題啦嘛。
10: 係啊係啊，
8: 變咗即係陰謀論先，大家陰謀論啦。
9: 佢點解要揾？
8: 佢越拖越好添，佢越拖就越。
10: 其實好好少數量啫嘛。其實依家嗱，依家翻嚟咧，我分享下我有啲真實嘅故事嚟。
8: 哎，好啊，聽啊 ，OK， 聽聽下半信息。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5: 下午5:30。
2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6: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24: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6: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新闻提要
29: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加美谈判代表会再次会面，希望港及喺星期六新嘅关税限期之前达成协议。内陆新闻岭嘅 Bot Ridge 山火仍然未受控，咁消防人员表示，昨晚嘅火势咧有再次活跃嘅迹象。秘鲁南部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地咧都有震感，暂时冇受伤，尚未报告。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以及许家印的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9: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4: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9: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24: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9: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0: 消费者前线
29: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 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Opti Blinds 回收 Cassette 拉成窗帘，因为该个百叶帘不符合拉成窗帘法例，令到儿童有窒息风险。 Whole Food 回收墨西哥洛里酱、加洛酱、沙沙酱和其他预制食品，因为可能含有三文食品。黑州鸭回收麻酱流汁宽粉，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虾的成分，主要在东岸有售。Acre Jams 回收日式天婦羅炸蝦，因為標籤未有列明含有蛋類成分，在 BC 省、亞省及安省有售。 Medwell 回收 V 領長袖外衣，因為不符合紡織品阻燃標準。 Salam 回收多款中東食品，因為未符合標籤上含，因為標籤未有標示含有小麥、芥末及芝麻的條例，於本省和多個省份有售。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标汪王立人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婚姻诈骗啦。咁啊，我要由美国大起啦，因为嗰单新闻早几日咧，美国呢个联邦法院起诉呢个十一名人士咧，涉嫌喺过去十年咧就参与成千宗嘅诈骗嘅婚姻案件嘅，导致咧人攞到绿卡嘅。咁问题就系话而家系起诉啦，佢形容为系呢个美国史上咧就婚姻诈骗案嘅最大一宗嘅之一啊。咁啊，帶翻咗嚟，當然啦，嚟講到美國嘅，當然美加方面經常咧有咁嘅情況，特別我哋加拿大啦。咁啊，相抵之下咧，我哋加拿大雖然話即係咁嚴謹啊，成咁，但係咧法例咧都好鬆下嘅。就算你發現咗你咧，只不過係捧翻你走啊，或者五年唔俾你入嚟啊，咁嗰啲都冇作用啦，因為你俾人趕走咗，日後都唔會嚟啦。不過有一個難題喺度咧，就係話，假如佢入咗嚟之後咧，佢可能咧就係話自己冇身份啊。passport 都抌鬼埋咧，咁啊變咗佢可能要申請難民啊，或者聯邦政府要等佢有咗身份，你先至能夠等佢先揾到佢啊，唔通做人球咩？唔通等佢公海唔得噶嘛？咁所以咧嗰期間要養佢噶，啊你攞啲綜援就成啊，咁所以咧作為一個擔保人咧，日後你要找數噶，
10: 係啊，
8: 佢要找翻數，你冇嘢你點啊？咁你以後唔知失咗蹤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就，但係問題點解聯邦政府時咧俾咗啲人入咗嚟之後咧，佢真係停留咗喺度咧？你又要一路要處理佢啊，因為好多時佢真話我冇身份時咧，你冇計嘅，就是佢原居地國家唔承認佢，咁你仲大喎。佢唔承認佢啊嘛，即係真係冇身份啊嘛，即係當年好多人抌曬啲 passport 啦，翻嚟嗰時候，佢唔知喺邊度嚟，你加拿大唔會趕啲人出去噶嘛。
10: 而家難做啦，而家嗰啲消息通得咁快，
8: 而家唔同啦。
10: 以前就可以搣啫，而家邊有得搣啊？
8: 咪你就所以今時今日都唔同啦。你好似頭先話齋，好多以前我哋嗰啲通訊咁發達啊嘛，而家好似一撳上網睇下 check 下你
10: check 到你啦，
8: 係咯，睇你本身係咪呢個有冇結婚？啲原來老公咪睇翻相啊，啲 Facebook 好啊咩啲，全部睇到，因為你即係請人都而家都唔使見工見人噶啦，佢 check 下你玩乜嘢，呢條靚仔做咩咁啊？即係請唔請你嘅？即係個
10: 時代變。改變咗啊嘛，
8: 係啊，六零四，
10: 你想唔想聽我真實個案啊？
8: 你俾阿歐陽小姐聽先啊，費事佢等先啊，六零四二六七三二零啊嘛，歐陽小姐你好，係
4: 李寶安好 ，Hello 口王師傅好，哇，頭先我啱啱開心機聽到 Hello 好嘈，好敏感，我唔知佢做乜咁敏感，不過 anyway 我就諗翻起有一次揸車啲朋友咧，啲朋友啱啱又聽緊你哋櫃台啊，李寶安做主持。咁有啲人有啲聽眾就好怒嘈咁樣，咁我覺得李保安就係、是，我就覺得佢處理得好好嘅，就淨係講句哇，今日啲人乜咁嘈嘅？咁我啲朋友都話哇，乜你哋台加拿大嗰啲收音機嗰啲主持人可以咁心平氣和嘅，即、就、係、是、我諗大家心平氣和少少嚇。咁今日講翻少少題外話，李保安你好 popular， 我琴日同人喺 K 字頭嗰間 seafood restaurant 度食晏咧。個朋友同我講：，嗰、那個咪李保安咯，佢最經典嘅兩撇雞啊，咁樣。咁我原來呢個就係李保安。咁原來好多人認識你嘅，我啲朋友講。咁同埋好中意聽你嘅節目啦。 咁讲，今日你讲紧假结婚吓，咁我就谂翻起琴日同一样你哋嘅节目咧，都讲到咧就系点样样。我谂啊 ，Harold 可能好紧张，就是、喂你呢啲咁少嘅事，得个千零单，使唔使讲到扯到中国嚟讲啊？咁我谂我哋都系无非咧系想，即系着或者可能带一啲嘅话题啦，就系讲翻希望我哋中国人喺海外又好。在尤其是我哋海外華人點樣去能夠幫我哋中國咧，係能夠提高佢嗰、那個即係操守又好，又或者係能夠講一啲我哋好嘅嘢，係幫中國咧係做咗中國化。咁唔單止係假結婚嘅，譬如好似 spy 啦，即係英國，我諗近期有個好大單嘅都講緊一個英國嗰啲好多嘅用女色嚟到去即係打入呢個 interfere 嗰個政治嘅環境啦，亦都係有特別係提到中國人嘅。咁當然其實正如 Harold 所講，何止中國人啦、啊，多的是嘅其他種族，尤其是係我哋南邊都會有噶嘛，係咪？咁我哋可以帶出嚟加埋去講嘅，即係大家都係想好嘅啫。咁琴日亦都有聽眾係提到，即係事實上中國人有好多好嘅嘢。但是亦都有一些不好的事，譬如好像財大氣粗啊，又或者是即是我自己都身邊見過很多人租屋給人呢就不簽不報税啊，自己就即是只是簽章自己即口頭上面去做一些事啊，即是在機場那裡亂咁即是壓曬啲地方啊，掉垃圾，這些其實都是不少人是特別講緊我哋中國人嘅，我哋都唔需要特別去怒嘈。我哋有好嘅嘢，但亦都有唔好嘅嘢。大家心平氣和去討論一下，而係希望能夠做到中國化嚇。唔該曬，拜拜。
8: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其實當然啦，即係全世界都有唔同嘅人種啦。咁佢個生活行為全部大家都唔同噶，咁多唔少咧就即係好難比一個比較喺度噶。Hello， 你的故事是什么？听在真实。
10: 我有少少担心，我要温柔一点。很容易被人误会。
8: 当你这么大声。
10: 不是我比较即是中气好一点。
8: 是吧
10: 我离开了麦少点。
8: 你识对麦 ,OK, OK。
10: 是真实个案。其实呢十年前到呢我有个好好朋友。咁呢佢就返返嚟回流啦，好似我咁回流啦。咁佢屋企呢就佢有两个小朋友啦。咁然后呢个太太就未系加拿大人嚟嘅。OK。咁啊，咁嚟到嘅時候咧，都要申請啊，因為佢要申請佢 PR 嘛，係咪？咁其實咧，我成個過程咧知道，因為我幫佢做咗好多嘢咧，又介紹咗移民律師俾佢最後。咁、其實都 OK 嘅喎，因為加拿大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好處。頭先阿彪哥哥都講咗啦，就話 OK， 佢又要你影翻佢結咗婚，佢啲細路嗰時十幾歲噶啦，即係結咗婚成廿年噶啦。咁咧移民局咧都要去提供佢哋嗰陣時結婚嘅相啊，擺酒嘅相啊。同埋咧，仲要有冇證人啊？即係譬如有邊個介紹你哋識啊？其實好長，要寫好多嘢俾佢哋。所以後來佢揾我幫手嘅時候話：，喂，我係咁啦，不如你揾個移民律師幫你搞穩陣啲、正統啲。反正你嚇、啊、你係真噶嘛，係咪？咁、但係都好快喎、啊。當時佢由申請嗰刻，即係通過移民律師啦，申請嗰刻到佢喺呢度申請嘅，因為佢係香港人嘛，佢可以選擇喺香港或者喺呢度申請。咁因為佢已經嚟咗啦，咁結果喺呢度申請。咁好快半年唔使就通過咗咯。咁所以其實當然啦，而家嗰個情況唔同咗，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啦，而家成差唔多有九十幾萬嘅個案，唔係淨係呢個家庭團聚，家庭團聚只有一部分嘅啫，大概係兩成到。咁其實有好多個案積壓住。咁其實移民局係真係有做嘢嘅，即係佢係真係每個個案都會 check 得好清楚。當然啦，當然我當時睇話喂。你結咗婚咁多年，呢啲細路仔咁大啦，又有曬出世紙，又有咩證明？咁你再去做呢啲咁嘅嘢，就好似好多餘。咁但係又唔係喎，因為原來真係有好多呢個案係假噶嘛。咁所以其實所以呢啲係必須要走嘅過程咯。係、我想講。
8: 哦 ，OK。咁每一個個案都係唔同嘅情況出現啦，所以變咗帶出有問題。不過咧。我有一個個案咧，就係真人真事嘅，嗰、那個就係呃人嘅顧問嚟嘅，佢冇牌嘅，冇成嘅，咁就係即係做中間人咧，就串連咧，就係即係揾唔知佢點叻法咧，總之好似頭先話齋，美國啲咁樣即係用口信啊，或者其他喺中國賣廣告啊，成之如此咁啊，咁呢度有人可能又聽到佢所講咁有咁嘅串連啦，咁中間係收咗人錢，嗱呢啲咁嘅好鬼蠱惑嘅，你幫你申請咧，就你俾收咗你錢之後咧。你話佢同你遞，佢真係同你可能遞一紙上去啊，乜遞一上紙去啫？明知你唔得嘅，你遞咪慢慢拖咯。移民局有排搞咁，咁咪錢就收咗啦，係嘛？到你問嗰時候，你揾佢就辛苦啦。有依個咁嘅非法移民咧，竟然咧就俾人 即係發覺佢仲好似俾曬身份人嚟睇到啊！嗱，我俾曬身份證，我真人，我住喺邊度俾你睇咁啊！咁啊，足之因為搞唔掂咧，就俾人嗰啲受害者咧，就你去到屋企又放火，又掟石頭，真係出動警方都搞唔掂。即係放火唔係即係喺個後院度燒，即係唔係即係間屋，但係掟玻璃入間屋係真事啦，係嘛？咁即係變咗你，但係佢又唔係住喺度喎。是吧，所以變成一個父母家裡面有勇氣，所以變成就 有真人真事，就導致其實很多這樣的橋梁的事就牽涉到影響到那個無論當事人好因為特別是受害人，因為你搞移民的事真的很久的時候，他真的不知道，因為中間他就偷到雞了，是吧，我收了你幾，不要說 收第一部分錢，你收一萬兩萬，那你就在那個等咯，收十個他袋十萬，跟著就硬鬼了人，那你不知道等，你真的等到 無日無天的。OK， 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咧，歡迎聽眾打去604-2673發表你意見。
29: 哇，幾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絲路巡禮，玩盡4個國家，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遊遊輪限時優惠就係咁抵，愛達花城號回歸，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鄉、廣州，再去越南芽莊、馬來西亞沙巴、文萊、江南水運，一路去到東南亞海島風情。
29: 無石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幫菜、廣東燒鵝，品嚐地道風味。
2: 包杭州去廣州高鐵、星級酒店加豪華遊輪。
29: 1月13日僅此一團，只係798起。10月31日前報名，按上次費仲減50蚊。即刻揾海船旅遊遊輪大分3間分店，電話604-43-3899。
5: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6: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网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1: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6: 顶级商网白莲蓉月，
11: 真心挚爱
12: 加拿大美心月饼。
13: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4: 是最漂亮的月饼。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节目主持李宝安，唔系梁栋才，
9: 你做乜嘢？
8: 标汪王立人同埋钟校长，你嗰日调转咗两个，唔紧要啦，我哋咁多嘉宾喺度，个个都再对调下，大家边个得闲做啫 ？OK， 嗱，咁啊，欢迎听众打嚟啦，咁我先听听啊，董生先啊，咁啊，董生，咦，董生好耐冇见啦，董生你好，
17: 系你好，各位啊，好耐冇讲，
8: 久违啊，
17: 我想讲下咧，系啊。美國佢咁樣喺度捉嗰啲人咧，其實佢而家咧係針對所有嗰啲移民，佢係即係直情係做俾你哋睇嘅。雖然你睇到好似千幾單嘢唔係好多，其實即係佢所表現嘅嘢咧，就係話你哋大陸嚟又好，印度嚟又好，總言之咧，你哋做假嗰啲咧，我哋而家美國咧就唔會再即係 tolerate 你哋呢啲咁嘅行為啊。咁至於加拿大咧，其實而家都唔興假結婚嘅啦，而家冚唪都真結婚嘅啦。因為我認識到有啲人咧，好多人係真結婚嘅，即係喺教堂啲人介紹啊呢樣嗰樣啊，咁啊結婚嗰啲通常都唔係黃花閨女嚟噶啦，冚唪都結過婚生個仔啊，二婚三婚四婚乜都有齊。總言之咧，佢哋咧一開頭就好多嗰啲女士咧。就對加拿大的生活有所幻想，以為即係好爽啊，好過癮啊！點知一住落之後咧，如果個男方唔係有錢嘅，家底唔好嘅咧，通通都係嗰啲女性咧就自己走人嘅啦，就話：，但你加拿大咁鬼渣嘅，我唔稀罕喺度住，咁啊走翻去中國啊，諸如此類。有好多誤導咗咧，就以為加拿大咧，即係。總之你一結咗婚就可以嚟得噶啦，甚至我識得有個人咧搞笑到咧，點解申請極個太太喺香港翻香港都申請唔到嘅咧？原來佢有案底嘅，你話係咪好可笑啊？佢唔會話俾啲邊個嗰個結咗婚嘅真正嘅老公聽嘅喎，所以你話做底啊乜嘢都冚唪唥都係而家唔興玩呢啲嘢。我反而覺得有一樣嘢咧令我好氣憤嘅咧，就係啲人帶嗰啲人嚟生仔啊，一條龍服務啊！我曾經在電視看過話咧，佢話我哋中意做呢啲啊，你吹我唔漲啊，我中意邊度生就邊度生，哇！呢下嘢我真係接受唔到咯，即係啲人咁樣搞亂我哋個系統，仲喺度錢啊佢賺曬，獲獎我哋呢啲納税人同佢俾錢，所以我覺得應該捉嗰啲好過。但係加拿大政府又話，幾百人一濕水都咪有佢嚟咯。 所以大家都是得講噏住，就是咁樣。
8: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
10: 呢個係我同意。啊，我同意呢個
8: 係。咁啊，唔止添，你而家最新我哋只係更改咗個條例，就話即係本來黑白年代嗰陣時話，即係隔一代就唔能夠做嘅加拿大人，而家唔係你話
9: 最三代，
8: 最三十代都得噶。總之啲人即刻翻揸翻嚟揸翻。
10: 唔係啊，杜生都講得啱，你即係你利用咗呢個漏洞賺錢，跟住咧我哋納税人幫你孭飛，係咪又搞亂我哋醫療？係咪先？其實呢樣嘢真係呢啲反而要重罰。
8: 系啊，冇啊，加拿大好宽松啊，冇办法啦。OK， 咁啊，跟住阿 Danny 你好。
7: 喂 ，Danny 啊。
8: 喂，点啊？
7: 咁美国嚟讲咧，都好难去个假嘅，因为啲差厨一啲嘅工作人员咧，咁讲嚟上门查房啊嘛，呢样嘢好难假喎。反而我加拿大咧就冇呢样嘢玩喎，系我哋咁我哋查房啊啊，面对系咪真系一齐住一处最好咧？啊！唔好令到佢嘅，令我个嘅买卖婚姻咧假的话咧，一定去生咗仔攞 DNA 先至俾入纸留永久居留，先至可以咁样情况。喂，你生唔到咪翻去军规咯？起码嚟讲，我哋有个下门婚嫁，真正系结婚有啊下一代树嘛。唔好意思啊，
8: 生到就系啫，生唔到又点搞？咪又要俾人讲？
7: 咁咪叫翻军规咯。
8: 哇，咁都得啊！
7: 你都冇办法翻，系你都冇办法生到出嚟，咁啊你啊冇话即系条命水系做唔到家庭咯。
8: 哦，收养得唔得啊？
7: 收养，唉，总之你啊有走盏啊，难讲啦。你话又收养又话结咗婚又走翻嚟离咗婚嘅，咪搞到我啲人咧想结婚嚟结婚俾人。即系借呢条桥啊，留低咗，攞咗点之后嗱，先走唔切，咁我哋啲人就损失咯，留即系算入咗算数啊，梗系有生个仔有结果啦，先俾入纸真正移民啊嘛。
8: 啊，好计划
7: 啊！长远计啊，大佬，你觉得要斩草除根嘅嗰呢个有啲漏洞就唔好早俾漏洞啦噶，我又有假结婚，又要嘅假生，攞咗证话先走唔切啊，离咗婚。咁样我哋加拿大人民损失咯，咁系。
8: 系 OK， 咁好嘅意见，你写封信俾移民局啊。OK，
7: 我讲完算数噶啦。
8: 讲完算数啊，诶，得个讲字。
7: 你唔系
8: 讲，
7: 系
8: 得啦得啦 ，OK， 拜拜。Hello， 张女士你好。
14: 系多谢时间，我想回应嗰位女士嗰位听众。OK， 道不同咧就唔会相为谋嘅，所以咧我打上嚟咧一。分鐘都冇，但我講嗰啲嘢咧，我全部報紙同埋我上網睇到嗰啲屬實，我先講，因為我有信仰嘅。佢話我，因為我想借呢段時間講，係你有俾時間我，但我一分鐘都冇。你嗰位女士，你有冇聽到我話張女士做乜啦？嗌啊！我亦冇呢個機會，我亦如果遲啲再呢個選舉，嗰啲金口就會出噶啦，我更加冇機會講。我只係我好我。實在上而家喺度住到好痛苦，我想翻翻自己香港，但我又賣唔甩間屋，翻到去已經又唔習慣，我根本已經走投無路，變到咧我係好暴躁啊！我尋日啲皇家騎警嚟鬧我啊，無端端
10: 係
14: ，hello，
8: 做乜事鬧你啊？
14: 乜事鬧我啊？我話我俾人哋投訴翻轉頭，你想聽咩？真係想聽咩？
8: 啊，咁唔好啦咁樣。
14: 兩個一齊嚟鬧我，而且仲你個點啊？有啲嚟到咧，佢將嗰張卡，你哋小心啊！佢唔係便衣，佢話佢自己係便衣，佢當我傻噶，唔識英文啊！好，仲呢兩個更加唔俾卡，唔俾快腦冧打，俾錯你啊！你投訴唔到佢，點知我哋係有程度，即刻跟住投訴佢，嚟鬧咗我一大餐。咁我話佢話呢啲係唔係 crime 嘅事，我得咁啊，但係呢個唔係 health 嘅 smell come out 喎，我而家識到唔識，我 can open the window， 我全部開唔到窗十一年，咁呢啲係咪佢係咪做緊有咩嘢做？點解你唔去查幫我手？你點解要寄咁多嗰啲？好似阿主持你都住緊 Richmond 嘅喎，點解有呢個 RCMP 又話你 block watch 乜乜乜寄埋咁多嘢嚟？點解你唔肯幫我咧？我真係好失望，我間屋又賣唔出。我而家日日就喺度受罪，
8: OK， 好，多謝你，多謝你意見啦。咁啊，我明白你，因為你講好多次啦。咁佢因為受到鄰居嗰啲大麻味啊，諸如此類影響到佢，咁咪開唔到窗咁樣。咁我都好同情佢嘅。咁佢黃家琪跟住幫唔到佢，又話唔便衣啊冇曬啲 ID 咁俾佢，佢認為好唔滿意咁樣啊。所以頭先咧，歐陽小姐唔係話你兩個，係話張女士，所以佢回應翻。
10: 我都温柔啲啦，我都需要温柔啲嘅，其實。咁但係其實好慘嘅，即係雖然啊，而家呢個有少少離題啦。咁但係冇辦法，因為你呢個我哋係合法噶嘛。咁你所以你警察又好難，好難，即係都係兩難嚟嘅。
8: 煙
10: 係
8: 冇得隔嘅，
10: 係啊，你又冇辦法啦。不過講翻你話，即係呢個假結婚呢樣嘢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假結婚係有嘅，即係你因為嗰件事喺呢度啊嘛，即係話如果有呢個可能就可以攞到移民身份，一定係有人會轉呢啲空子去揾錢嘅，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唔好因為呢啲咁嘅嘢，或者喺出嚟講嘅嘢咧，係令到咧針對某一類嘅族群。我頭先都講到睇數字嚟講，根本我哋中國人靠呢個家庭住移民咧，都唔係最大嘅一份子，係咪？就算同最第一嗰個咧都爭好遠啊！嚇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政府要做咧，係應該去精准打擊嗰啲有組織犯罪、有組織造假，即係好似美國呢一次，希望佢拉咗呢十一個人，呢千幾宗雖然我哋話唔係好多，但千幾宗都係千幾宗啦，都好大啊，係咪？咁如果每一

0: 反而呢個先係重點喎。
1: 咁係啊，佢因為過往太多人即係出蠱惑咧，入邊導致到佢哋更加小心，
0: 啊、
1: 變咗對，即係變咗好人變咗壞人。
0: 啊，好人當賊扮，
1: 點睇喎？
2: 嗱、啊，反而我十分同意阿鐘 Sir 你正話講，反對啲人過嚟生細佬哥，
0: 係，
2: 因為點解咧？航空公司呢已經有明文規定㗎啦，如果你陀超過幾多個月，
1: 七個月唔上機，
2: 你就唔上機。我以前在航空公司做，大家都知道的了、在以前已經有了。當他大肚臨登的時候，他有本事扎住他身上機，等你負責車煙的看不到。喂，這件事是很危險的。第一，你包扎的過程會有機會傷害了胎兒。第二，你上到飛機、你不是馬上鬆綁的嘛，架飛機起機，你們個個鬆安全帶，他然後要鬆綁。好啦，然后去到将近落嚟嘅时候咧，落地咧，佢又要扎分神，简直系用生命同埋个胎儿嚟到赌博嚟嘅。呢个系好唔应该。老实讲，如果你做呢啲咁嘅所谓月子嘅生意咧，我认为呢个人个良心就好有问题。
0: 啱、
2: 你唔系帮到人，你有机会害到人。不过咁。到而家有幾多個因為係咁嘅過程裏邊受到傷害咧？我哋唔知道。咁啊，因為佢報紙冇賣出嚟，我哋梗係唔知啦。
1: 有時佢翻咗屋企先知道，有時
2: 冇錯啦。
1: 不過問題係咁樣喎，你反為佢即係我哋限住啦，你上唔到機啫，咁佢咪提早嚟咧。咁所以啲月子中心咪做出做多幾個月生意咯，就咁簡單啫。
2: 但係好多人唔係提早噶嘛，啊佢錢又唔係多，好多時候將近臨生之前過到嚟。所以你搞到臨時衝入依個衝產房、衝 emergency， 你幾年前你大家都聽過啦，係咪啊？咁所以依一方面咧，我真係好希望政府強制啲執行，唔好再俾人過嚟生仔老哥。
1: 咁係啊，咁啊特別係我哋啲市民醫院啊，佢就佔嘅份量係比較好高嘅，同埋有啲人咧嚟到之後，即係話先衝佢入去啫，搞完曬之後咧。翻嚟走自己走咗去唔找數啊！
2: 係啊，
1: 好多唔找數噶。
0: 係啊，呢、這個就係對
1: 啲人。我哋加拿大唔能夠收咗錢先生嘛、你做完曬先慢慢整單嚟。我諗有幾個月都未仲收到張單。
0: 其實有好多呢啲問題，譬如你產婦一定有產科醫生跟住噶嘛。咁你如果你本身係。是唔係本地人嘅話，你根本你揾啲醫生都好難，係嘛？你唔通下下 walk in 咩？係咪？
2: 最重要你連血型都唔知道。他有沒有攜帶另外一些隱性疾病你又不知道會不會危害到那個初生嬰兒你又不知道、所以在這一方面我真的很希望政府真正望到這一方面、我們這樣的方式要增加人口就絕對是不著數的、
1: 問題就是在於有時呢你知道西方社會很多人那些體重很厲害的嘛好像我肚子那麼大應該以為是不老哥
0: 那不是你看得到的究竟是大肚還是
1: 不大都不是有些看不到有些事情是自己生了都不知道的
0: 那你是不是大肚子
1: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明天另一個話題跟大家聊聊就這樣先 okay, 拜拜
0: 多謝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你又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9: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蚊。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9: 报名请。

0: 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0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加美谈判代表再次会面，希望赶及星期六新的关税限期之前达成协议。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在华盛顿会面了3个小时，为协议的细节定案。勒布朗说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张若良报道。
4: 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50%降到25%。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3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50%的新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而本国有省长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重新上架。张玉良报道。
4: 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ous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住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3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勒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 Chilliwack 的 Curtis Lake 发生雨溺事件，一名男子死亡。骑警下午1点过后接报，一名之前在充气艇上的男子失踪，搜救人员到场搜查，到了下午2点40分左右，在靠近 Entrance Bay 的水域发现这名男子，经抢救之后证实死亡，验尸服务接手调查。省内陆新闻岭的 Bot Ridge 山火仍然未受控，消防人员表示昨晚的火势有再次活跃的迹象，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有强风，消防因而要加紧灌救，火场面积就扩大到超过22000公顷。受到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获准回家，不过就要做好随时疏散的准备。大温地区和大维多利地区的巴士员工有限度的工业行动已经踏入第4日，工会说暂时不会向外公布几时会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业行动。张若良报道。
4: 大温地区和大维多利地区的巴士员工自上星期四发出罢工通知后，北川制服有限度工业行动经已进入了第4日。工会表示未有乘客投诉，但他们暂时不会向外公布何时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业行动。 代表鞍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表示，他们的成员在星期一经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乘客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Rogingo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乘客很多都支持工会立场，乘客每日都见到工作人员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希望工人可以改善工作条件。
5: So the passengers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They have commented that some of our drivers look better out of uniform than in uniform, because they get to know our operators.
4: 双方谈判早在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连续数星期谈判桌前两次曾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在提交给会员之后被否决。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域多利地区 PC Transit 工会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暂时未有消息指他们何时会提升工业行动。McGringo 说，如果他们提升工业行动，会提早向公众发布消息。他又指，资方不要低估工会愿意采取工业行动的意愿，他们会与各地区分会及领导层讨论下一步行动。
5: We're in discussions with our locals and our leadership about exactly what that will take. We've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notifying the public in advance of any changes, and we'll certainly do that here as well.
4: 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本拿比发生强行禁锢而且是打劫的事件，旗警特别向性工作者发出警告。旗警说，事发在8月15号晚9点过后，一名性工作者报称在北本拿比遭到两名疑犯持枪指吓，之后被劫掠，疑犯之后逃离现场的住宅，事主没有受伤。警方现正致力确认疑犯身份，并特别向区内的性工作者作出提示，旗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是被指违反了规则。张若良报道。
4: 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帕市居民 Steve Fletcher 发起。 Fl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匹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Fletcher 同一些倡议人士说，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是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说，由于部分事项仍在交换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的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是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的行动辅助设备。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说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说，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说，北美洲并无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 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有民调显示，在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领先主要对手11个百分点。张玉良再报道。
4: 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经已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urnford 达到11个百分点。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 50%，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号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个百分点， Bradford 跌了2个百分点， Alexander 就升1个百分点。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 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是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在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家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满了，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秘鲁发生 7.2 级地震。
6: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成。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8，604258918，逢星期二休息。
8: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8: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9: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8: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1: 下午6:12。
8: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13: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2: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秘鲁南部发生一次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地都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在下午1点左右发生，震央位于秘鲁南部亚亚富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会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的内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4: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说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又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因为中国和伊朗进行贸易而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说很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贝森特表态的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是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罗斯军方较早前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5人，另外有39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就说，俄军在今次的空袭里面发射了一弹道导弹、44枚各型的巡航导弹和2枚巡飞弹，并出动了168架的无人机。 烏軍就摧毀了或者制服了39枚巡航導彈、2枚巡飛彈以及145架的無人機。朝中社報導，朝鮮勞動黨中央總務部長金宇正表示，美國縮減韓美聯合軍演是首爾的因果報應。香港電台記者梁靜滔報導。
15: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星期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发表谈话，讥讽韩国连一向热衷的战争游戏都无法继续，形容这个是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另一方面，韩国军方表示侦测到朝鲜昨日下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是分析具体参数，并同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今次朝鮮相隔八日再試射彈道導彈，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可以被解讀為朝鮮以實際行動展現出行使主權權利。香港電台記者梁靜滔報道。
3: 回來的中港台消息，恒大集團許家印的案件宣判。
16: 李發先，逢星期六下午1點至2點，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7: 这个星期的理发线，我们请来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和我们谈下怎样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點，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20: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9: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方面，中国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东、广西、福建、上海、山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要注意防范。水利部预计，受到南海热带低压以及季风槽影响，星期四到星期六，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等地区会有大雨，而珠江流域、广西、广东沿海等河流将会出现水位上涨，暴雨区内部分的中小河流洪水可能会超越警戒线。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以及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2: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 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在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日稍后宣布裁决。今早在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名被告分别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恨同，各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的制度，或者是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案件今年1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而其余三名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人和周恨同就否认控罪受审。香港打鼓岭发生罕见的狗只袭击致死案，一名33岁持牌的宠物酒店女负责人被一只寄养的唐狗袭击，当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涉事的持牌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今年一月开始营业，位于打鼓岭平阳村。警方昨日下午4点几接报，一名本地女子倒卧在屋里面一个草地，并且失去知觉。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只唐狗在女子身边徘徊，现场并没有搜掠痕迹。救护员证实女子死亡。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死者下午2点在身外草地喂饲完唐狗，打算将它放入狗笼，但唐狗并不愿意，继而袭击死者。边界警区助理指挥官陈启泽话：死者33岁，是呢一间宠物酒店的持牌人，当时只系得佢一个喺度工作。佢头部、颈部等多处严重受伤，身上有动物咬过的痕迹。至于施袭的雄性唐狗，大约1岁，今个月11日由狗义工带到事发地点寄养，等待领养。陈启泽话会作全面调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翻嚟有财经消息。
2: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5: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宝气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 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1: 财经消息，
4: 加股系变动唔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65点，跌咗36点。美股系下挫，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59点，跌咗70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67点，跌264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1: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6: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新辛那提的网球公开赛上边咧，我哋嘅加拿大嘅选手啊 ，Felix Auger-Aliassime 咧，最终咧输咗俾 Tiafo， 咁啊冇计啦，无缘晋级啦。咁啊 Tiafo 咧，佢就系会晋级啦。咁佢晋级咧，佢对嗰个选手咧，就系、是、另外一位嘅选手嚟噶啦。而家咧，我哋就睇到一個消息啊，就係、是、呢個男子嘅網球手啊，前網球手嚟自澳洲嘅 Nick Kyrgios 咧，就被呢個嘅網球嘅總會咧係罰停賽啊，有一個罰停賽嘅一個機會啊。點解咧？可能會罰4年啦、啊、因為佢喺一個藥物檢測嘅時候咧，個結果發現佢係有服用呢個可卡因嘅藥物。咁呢樣嘢咧好大件事嘅，因為你有可卡因嘅毒。嗰啲咁嘅藥物喺嗰個測試嗰個尿液裏面咧，咁啊即係話你有服藥啦。咁啊話咧，佢因為佢自己有傷患啊，所以佢要食藥嘅。咁佢因為佢食咗普通嗰啲藥咧都唔得咧，所以佢要另外咧係要揾一啲其他嘅藥咧，另類嘅藥咧嚟到去幫佢咧舒緩佢嗰個痛楚。咁結果咧就揾咗呢隻藥咧係有可卡因嘅成分，咁變咗係啊可以減輕痛楚啊，咁但係已經侵犯咗咧呢個賽會嘅嗰個嘅最高規限。唔准服用呢啲係有害嘅藥物嘅。咁而家個情況係點呢？有待呢個總會呢進一步嚟到去即係嚟到研究㗎啦、啊。好，咁就女子嘅新辛那提嘅 Open 呢，美國嘅 Pegula 呢就贏咗 Anisimova 啦。咁另外呢就係 Swiatek 呢就贏咗 Rybakina 嘅。咁佢哋兩個呢就會後日呢就比賽㗎啦。咁但係聽日呢就有 Medicine Key 就是呢个美国嘅选手咧，对住呢个捷克嘅选手啊，就是、10点钟开波嘅听日。咁啊 ，golf 咧就系、是、对住 Coco Golf 咧，对住 Costwood 啊。咁佢就系听日下昼5点半。咁啊，如果佢哋搞掂咗嘅话咧，咁啊有得睇噶啦吓。咁啊，但系而家个半准决赛咧喺星期六咧就系、是、8点钟打，佢系 Swanter 咧对 Pegula 嘅。好啦 ，MLS 咧，琴晚啊 ，Whitecap 队咧啊冇计啦，以0-1咧就输咗啊，主场输咗俾 Houston 嘅 Dynamo 嘅球队，结果咧佢就喺嗰、那个排行榜度咧就跌咗去第二位啦，因为佢系得37分，咁啊呢个 Houston Dynamo 赢咗之后咧攞3分就变咗38分啦，咁佢赢咗12场，我哋仍系赢11场，咁所以咧我哋跌落去第二位嘅，咁另外咧佢哋 MLS 嘅温哥华队咧就会喺礼拜六咧。嘅6点半钟主场咧，就会对住 Dallas 嘅灰波队嘅，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可以赢到啦吓。咁啊威克队咧就系同两位嘅球员咧系签咗一个嘅球薪嘅合约。咁啊呢个系哥伦比亚美国籍嘅Sebastian Ramirez， 咁佢咧就系打中场嘅。而佢又係暫時嚟講咧，佢喺佢自己嘅球會度咧係暫借過嚟嘅啫，佢未正式咧係嚟到威級隊嘅，咁佢只不過暫借過嚟嘅嚇。不過咧，我想話俾你聽咧，就係威級隊咧就同另外一個後生仔嘅球員咧叫 Walter Sedin， 咁啊簽咗呢個合約，咁啊呢個其實咧佢就係放佢落去預備組，就係威級嘅 Football Club 第二嘅嚇。咁如果我話俾你聽呢個名係咪好熟咧？冇錯啦，佢就係咧我哋前家人隊。Henrik Sedin 球星个仔啊 ，Walter， 咁因为佢喺加拿大出世嘛，咁所以咧佢代表加拿大咧under 20岁嘅比赛里边咧对牙买加嘅时候嗰一役咧，佢系替加拿大咧入咗一个球噶吓，几叻仔吓，几叻仔。好啦，呢个 CFL 咧就有呢个比赛咧就礼拜日嘅 BC Lion 队啦，咁就系喺主场嘅呢、這个就会对住呢、這个 Rough Rider， 咁系4点钟开波嘅。TSN3 就会转播这场赛事主场来的。 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睇啦。Major League Baseball 就 Toronto 嘅 Blue Jays 就藍鳥隊5-0贏咗 Rays 啊，咁所以咧佢暫時咧就升咗上去 Wild Card 嘅第七位啦。咁啊，比呢個 Rangers 高翻少少。好啦，咁啊睇下佢聽日下晝咧4:05咧，佢就會對住 New York Yankees 嘅，而且呢個翻版賽嚟噶啦，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勝出啦嚇。好，咁啊，全天下运动场讲到呢度又差唔多啦，要同我讲声拜拜，礼拜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canadaplace.ca/potday。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6: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2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8: 社团简讯。
29: BC 省华人租务与及分契协会网上专题讲座《分契物业维修责任谁负责》，日期定在8月26日礼拜三晚上，是由分契律师主讲，费用全免，名额有限，请预先报名。报名查询电话是604-908-4742，604-908-4742。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9月20日下午6:00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庆祝中秋晚宴。铁城崇义总会查询电话604-251-4515，或者778-834-7074。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是孔雷汉卿二令，他在美国电话电信公司做了33年，退休之前呢就是已经是一位总监的了。他亦都是职场使命的创办人和总监。他创办这个机构已经有30年的时间。今天二令就会跟我们分享他在职场里面的体会。二令欢迎你。
1: 多谢 Selina， 大家好。
0: 咁呢，曾经呢我睇过一啲文字介绍你呢，就係讲到你本身出身嘅屋企呢係一个清寒嘅家庭。咁其实你当时屋企环境系点㗎呢？
1: 我出身于香港嘅长大。咁当时因为一啲嘅家庭啊政治情况呢，咁我爸爸向广州，我妈妈自己呢带住我同我家姐两个人，真係好唔容易嘅。咁亦都因为一啲嘅家庭复杂嘅情况呢，我哋就变咗好似被赶出嚟无家可归啦，咁就到唔同嘅亲戚嗰度住，咁即係几悲哀下㗎。咁但係好感恩呢，我妈妈嘅同学呢就俾我哋入去佢哋一个木屋区度住啦。咁啊，香港你知道成日落雨啊，外出落雨入面都落雨，但係好感恩有个屋顶啦。咁就係我妈妈好辛苦嘅做车衣咁样带大我哋。直至到我14岁嗰年呢，咁我爸爸就被批准从广州去到香港同我哋聚会。咁所以一路以嚟好唔容易嘅生活，一切都系蓝领啊，打拼啊咁样。包括我哋都有做一啲童工啊，咁我小学学费都比唔起啊。咁好感恩有老师呢帮助我哋。所以一路以嚟有好多嘅天使同埋救命恩人帮助啦。
0: 咁其实呢，你剛才讲到屋企都家境唔係咁好啦。咁但係点解你会10几岁嘅时候又可以有机会呢喺香港移民到去美国呢？即係点去到㗎呢？
1: 係啊，好神奇啦。因为我爸爸喺广州嚟到之后呢，咁又係同一个我妈妈嘅同学嘅嗰个救命恩人俾我哋住木屋区嗰个，亦都同时去咗美国。咁去到美国呢开餐馆，咁佢又有机会，啱啱80年代呢美国就有个政策容许我哋嗰啲条件，准我哋虽然唔系家人唔系亲戚，佢哋就申请我哋到美国在佢嘅餐馆打工，担保我哋嘅经济上。所以好奇妙，变咗1980年就移民去美国，就在餐馆打工。咁就嗰阵时我系啱啱在真光女书院中学毕业，考完会考，咁就去美国读最后一年嘅中学。
0: 咁你去到美国嗰阵时候咧，其实开头嗰个适应困唔困难咧？
1: 好困难啊！因为嗰阵时谂下80年代中国人好少啊，咁成个区咧都所以算做叫做系黑人区啦，冇乜白人，更加冇乜东方人咯。喺学校里边系我最后一年嘅学校，中学咁又落好多雪噶，喺马里兰州又唔识开车，即系可以讲得又跛又聋啊，即系英文唔系好好啦。当时实在唔简单，咁我哋周一到周五翻学，咁晚黑啊周末咧就去餐馆度做企台啊 waitress。咁我父母就喺餐馆打工，咁当然过去佢哋喺香港根本唔系做餐馆噶，但系你知道美国啲中国餸好简单，咁样开始。
0: 咁其实你去到个时候咧，除咗话要适应开头嗰啲挑战啦，咁你会唔会亦都面对有唔同嘅困难噶咧？
1: 有啊，因为好挂住香港啲朋友啦，咁嚟到美国嗰度根本冇乜中国人，亦都冇机会有联络，所以觉得好孤单、好陌生、好多挣扎。
0: 咁你点样面对呢啲困难？
1: 其实好奇妙啊！即系嗰一年呢，我就回顾翻我以前香港嗰阵时咧，一路读真光女书院啊，一路我啲好多基督徒嘅朋友曾经同我传福音，我都好拒绝噶。我话：哎呀，你唔使嘥时间啊！我唔会去嘅，即系好骄傲，好冇礼貌。点知去到美国嗰一年，我发觉哇，点解原来个世界咁大啊！即系以前我香港咧都觉得好似井底之蛙，因为睇到个地方好窄，思想又好狭窄。原来去到美国咁大，咁我谂翻我啲香港嘅同学，咁佢哋咧好有爱心，佢啲基督徒同学咧继续为我祷告，曾经同我传福音啊，写信俾我，又送我啲灵修书《方和金泉》。咁我就同佢哋联络啦。咁你继续为我祷告，就系咁样开始思考到人生嘅意义。冇人带我祈祷，但系我嗰一年咧自己就向神祷告。 感恩嗰度附近有一啲小区嘅中国人咧，的而且确有一家又系姓雷嘅，我系姓雷嘅，嗰家咧去教会，咁就有带我哋去教会，咁就开始，直至到我去大学一年级啦，咁就正式加入教会啊、团契啊，咁就服侍，就1981年嘅年底就受洗啦。
0: 咁你之后生命你嘅改变系同以前有咩唔同咧？
1: 我有好大唔同啊！以前咧系 trouble maker， 屋企里边咧我系第二个细路，咁就家姐好乖，好勤力帮做家务，我咧就净系读书啊，即系所以为偷懒啊，曾经都咬过我家姐啊，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即系脾气唔好啊咁样。但系信咗耶稣之后，好奇妙咧，从 trouble maker 神改变我成为Peace maker。咁当初移民一起嚟到美国啦，包括后来我多咗个细佬啦，咁就嚟到美国一家五口咧，都有啲压力啊、挣扎，都有啲不和咧。感恩俾我机会做和平使者、和事佬咁样，一路以嚟生命完全改变啦。以前系空虚嘅，以前我发觉哎呀好热闹、啊，但系都觉得好空虚。点解咧？哦，原来。有一个好出名嘅科学家叫做 Pascal Pascal， 就系我哋讲压力嗰、那个，佢就话啦，每个人嘅心里边咧都有个真空，而呢个真空咧，无论你用学位、名誉、地位、爱情都填满嘅，因为呢个真空系神嘅形状嘅真空，只系神先至能够填满。咁我先至明白，系啊，我有呢个真空。好空虚，原来是这样的原因。那我邀请了耶稣入我的心里面，这个真空就填满了。那不再空虚了，现在就是有个标杆人生，即是很有目的，很有使命感。
0: 那其实呢，有没有人都告诉你，你这样改变其实对他的生命都有正面的影响？
1: 有，很感恩，即是从我信主1981年，所以我是属灵的80后。咁到而家啦，45年嚟啦，无论系家人啊、亲戚、朋友，以至我而家几千个学员啦、几万个嗰啲听众啊，听我见证，或者系我好多嘅辅导，的而且确睇到我生命嘅改变，而且成为佢哋嘅祝福，亦都能够生命影响生命，即系同以前好唔同。直至到睇到我家人都一个咁都信住，同埋亲戚啊，包括当初。赶我哋离开，即系无家可归嗰啲嘅亲戚都慢慢都信住，感谢神。
0: 咁其实咧，你去到美国咧，咁你头先都有讲啦，你读中学，跟住就入大学啦。咁其实读大学要学费啦，你就都有提过咧，就话你要自己搵学费。咁其实你点样去搵咧？
1: 系啊，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谂下，南岭移民去美国做餐馆，根本冇可能入到呢啲。所谓常春藤的大学。咁其实我开头呢，因为啱啱去到美国移民一年呢就上大学啦。咁其实我啲英文好差㗎嘛。根本入唔到好学校。咁好奇妙就先由呢个州立大学读。咁而两州立校就平啲啦。咁亦都喺州立大学神帮助我，让我有机会呢真係攞到 4.0 嘅 GPA， 即係满分啦基本上。同时间有一个教授呢係喺 Cornell 毕业嘅。物理博士教授也是华人，咁就鼓励我呢转校去 Cornell。 我从来冇会諗过，因为我父母都冇读大学，中学毕业紧紧，咁根本唔熟悉美国申请大学，完全冇咁嘅可能明白㗎。咁好神奇，嗰陣时呢，嗰年呢啱啱 Cornell 开始一个新嘅 double major 嘅项目，就係电机加上物料材料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同埋 material science 嘅 double major。咁佢哋亦都欢迎有转校喎，即係天时地利人和就容许我得到转校成功。而且呢亦俾我奖学金、助学金，仲俾我呢 work study。即係让我可以喺学校度一边帮教授研究工作，一边读书。咁亦都因为呢我的贫穷啦，入到这个学校有这个 work study 呢，就识到这个很出名的教授。咁这个教授呢就同 labs 有研究的合作，介绍我去做 summer intern。 你话奇唔奇妙啊？咁未毕业之前就俾咗个 job offer， 结果就喺 AT&T 做咗33年。
0: 咁变咗你毕业就继续喺嗰度做，但系你初初喺嗰度做嘢嘅时候咧，你会唔会都觉得有啲唔系好顺利咧？因为你初初出嚟啊嘛，你好多嘢都唔知噶嘛。
1: 系啊，都唔容易啊，因为仲系几新嘅移民都算咗系嘛。感恩嗰阵时个环境好单纯，我自己又好单纯。当时期咧，无论系 summer intern 定我开始毕业之后咧，所识嗰啲同事都非常之友善啊，包括好几位嘅基督徒。开头啱啱翻工，根本好单纯、好热心去工作啦。但系估唔到有一位高层嘅老板咧，睇到我嘅领导力嘅潜能啊，咁就俾我加入一个轮岗嘅 rotational program 啊，叫做 leadership continuity program。开头系 R&D 啦，研发嘅，咁慢慢俾我去到产品啊、职务啊、业务咁样嘅学习其他噶。所以开头唔算好大嘅困难。
0: 咁其实呢，你开始做实习生啦，但係你到退休嘅时候呢，你已经系一个总监。其实喺你呢个过程里面呢，你系点样慢慢会变咗做一个总监嘅职位㗎呢？
1: 係呀，好多嘅峰回路转呢。开头就系一个小白啦，小透明啊，小工程师咁样。咁慢慢呢，从嗰个单纯嘅环境都见到好多世界的真实啦，咁整个过程嚟讲，真系一路系神嘅带领。因为我本身早期嗰个高级老板咧，睇到我嘅领导力，俾我咁嘅机会栽培我咧，慢慢我发觉，哎呀，原来其实我冇办法做一个爱因斯坦嘅科学家，其实我系一个 people person。咁在呢33年里边咧，其实我做咗16份唔同嘅工作。有19个唔同嘅老板，咁在各样嘅经历里面呢，神都一路点样带领我，好清楚知道几时换工，去边度换，做乜嘢。即係我嘅书里面呢，有好多讲到点样去寻求神心意嘅5部曲，係一步步点样神带领我哋嘅人生同埋职业嘅规划。所以在呢33年里面，睇到神点样预备我啦，每一个工作的转换里面呢，神都预备我有一些的经历可转移的，叫做 transferable skill 呢，带入新的工作里面，然后在新的工作里面又都学到新的技能，一路的提升，直至到最后一份的工作，亦都是最成功的一个工作，直至到我退休。所以有公司的栽培给我机会去轮岗 rotational，亦都俾我好多嘅 executive education， 好多钱嘅，嗰阵时系要千拣万拣一啲少数人先至入到呢啲嘅高层管理嘅 program 啊，譬如去 Columbia、Cornell 翻个学校，去 UPenn、Wharton 都系好难得，好多钱嘅，几万蚊啊，咁美金去嗰度读咁样，再加上实际嘅经验啦，同埋呢啲培训啦，同埋圣经嘅教导真理，总合在我的经历里面。那我其实是非常之不熟带领人的嘛，始终都是由 entry level 慢慢上去，那的而且确有很多的学习。那有一年呢，我刚刚拿了一个很大的奖，是全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的事业成就奖，是我全间公司28万的员工选出来代表我公司，全美国所有公司机构选出来得到这个奖，一年一次。那之后呢，回到公司呢，我不知道是跟这个奖有没有关，总之就是那一年来呢，我每个星期日晚都哭，不敢面对星期一，因为这一年里面呢，我的同事虾我，将我手下的员工啊、资源啊、项目啊拿走，即是很痛苦、很困难。咁我屋企人啦、先生两个细路都为我祷告、陪我啦、安慰我、读圣经，直至到我有信心、有勇气面对星期一，非常之痛苦，但系亦都系我一年成长最多。
0: 但系你嗰段时间会唔会话都谂过，唉， 都是找个制份工作好
1: 一点。有啊有啊。其实我在16份工作里面，刚才我说33年，大部分都是新的部门看到我的特色优势，邀请我加入他的部门的。除了就是这一年里面，我就很积极去找工作。咁好奇妙，在一年之后啦，我话呢一年咧，神话学够啦，可以啦，咁神就开路俾我去新嘅工作。
0: 嗱，其实喺你嚟讲咧，那个困难咧，即系好似头先你都有提到，你系少数民族啦，喺美国嚟讲啦吓，又系女性啦。嗱，当然而家我哋讲女性，如果从一个香港人角度觉得唔系问题啦，香港而家好多女性好成功啊，系咪？亦都唔觉得有咩性别歧视，但系其实而家喺一啲地方。就算北美都仍然讨论紧呢个问题，仍然系关注紧呢个问题。咁特别系你嗰个年代，其实女性同埋少数民族唔系一个优越嘅条件，而系仲被视为一个唔优越嘅条件。咁亦都会带嚟一啲障碍。咁头先你都有提啦，就系话尽量唔会因为话系唔系都讲话人哋歧视你。咁但系始终面对呢啲叫做本身条件。人哋觉得唔系咁好嘅时候，你点样去跨越呢啲障碍咧？
1: 系啊，其实系两体嘅。如果系从呢个被歧视啊，或者系比较 disadvantage 嗰方面咧，我唔会惧怕，我会正面嘅去处理。点样能够得到 win-win？ 鼓励明白对方嘅需要，同埋我自己嘅需要。我平时所教嘅叫做 assertive， 笃定啊。是我们基督徒华人女士非常需要的这三种的基督徒华人女士都很需要更多 assertive。 耶稣基督给我们很多 assertive 的例子和榜样。那另外呢，得到利益的方面，我也不会觉得要去骄傲啊，这样，而是真的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咯。讲几个故事好吗？都是比较少女仔啦，亦都比较少华人啦，即是在这个高科技的公司里面。譬如20个人在个开会当中啦，咁我祷告啦，即是我时常话啊，神是我的大老板啊，时常同神一对一祷告啊，我有咁嘅 idea 喎，咁神话 good， 好啊，即是我睇到神俾我 confirmation， 咁我就话我建议一个 idea 俾大家，咁呢真係当系小白小透明。冇人讲嘢，当我冇讲到冇到。几秒钟之后呢，同一位高大嘅白人男同事讲同样嘅 idea 喎。咁全个房20人话 ,Oh, John, good idea! 啊，咁我呢点啊，如果我唔系基督徒或者我冇好灵性呢，我就闹人啦，发脾气啦，你哋聋嘅咩，冇听到我讲咩，或者离开个房啊。唔系啊，我同我嘅大老板神呢一对一祷告，咁我就话啦 ,John, 多谢你赞同我嘅主意，我哋一起努力将呢个主意实践。
0: 咁其实呢，喺职场里面呢，女性另外一个话题呢，就係话点样平衡家庭同工作嘅需要啦，特别你越做越高嘅时候呢，可能工作会占你一大部分嘅时间。咁但係你呢亦都有幸福家庭啦，40年喎，仲三代同堂喎而家，咁亦都在教会亦都有做好多唔同嘅义工，有教主嘅学啊、辅导嘅等等，咁亦都系做咗几十年嘅。
1: 系啊，
0: 咁你点样去平衡到呢各样嘢做得到咧？
1: 感恩，唔系完美，但系可以讲得系一个整全嘅人生。冇人系完美嘅，冇可能。但系我哋呢几十年嚟有好多个学习，所以头先你讲到咧，系啊，会唔会有 glass ceiling 啊、bamboo ceiling 啊，咁我都唔鍾意用呢一啲 constraint 我哋嘅。同样呢，响家庭里面啊，服侍我都唔希望有一啲所谓嘅人为嘅条件嚟到 constraint 我哋。所以神好即係好奇妙嘅带领帮助我。咁当然每个人嘅个性能力都唔同啦，咁唔好人比人啊，比死人。但係好神奇，神就俾我独特嘅一啲环境条件。咁其中好重要嘅就係点样所谓嘅健康习惯。同埋节奏，平时人哋会讲 work-life balance 工作同人嘅平衡。咁我好强调，其中我一本书讲到精力管理啊，或者讲到三全其美嘅人生，即系事家、事业、侍奉呢三方面。所谓三全其美咧，都系讲到点样去经营你嘅时间同埋精力咧，就系点样去有一个健康习惯同埋节奏。 就是要好清楚知道，在人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阶段呢，你的目标和你的先后次序 priority 是什么。譬如我们早期结婚啦，咁当然我哋嘅婚姻啦，咁样好刻意嘅经营，到而家40周年结婚纪念啊，仲系延期延长嘅度蜜月期啊。当然啦，我哋两个好唔同嘅个性，但系点样学习彼此欣赏、接纳、包容同埋互补，最重要系以基督嘅心为心。然之后细路仔出世啦、翻学啦，好忙碌咧，咁我点样刻意？提早明白学校的 calendar， 有什么时候我可以参与细路仔的活动，摆落我的工作 calendar 去 adjust， 让我很清楚

0: 帮到自己啦。
1: 是啊，梗有啊，人是有限的，所以包括个健康习惯里面，在我的书里面讲到什么叫 self care， 好好照顾自己。我很喜欢写 acrostic 床头诗，即是每一个字母 self care 都是一句话来的。这八句话就帮助我们好好的建立健康习惯，什么都是从灵命开始。 self care 呢就是spiritual growth， 全部都是从灵命开始。咁譬如头先我讲节奏啦 ，rhythm， 啊系咩咧 ？Rest in the Lord， 安静响主嘅面前。咁我时常讲到咧，我系好忙碌啊，但系我会点啊？唔系忙忙忙，而系忙而不乱，忙里偷闲。咁所以我时常话我哋系好 work hard， serve hard。And play hard。
0: 其实如果有一些听众他都觉得现在在职场里面有一些困扰，他未必一定是基督徒来的，那他可不可以都、通过我们联络你，等你给他意见呢？
1: Yeah， 可以啊。其实我这几年教的学生有些不是基督徒
0: 啊。其实你有没有一些经文呢，还有一首诗歌呢，对于你在职场一路来讲都对你很大帮助的呢？
1: 有啊。咁譬如经文我好鍾意嘅呢，可以讲就係、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我谂好多人都好鍾意，就係、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这因，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係神嘅旨意同埋心意，让我哋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这因。另外一个呢好喜欢的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又是我信主四十五年来神很信实的，从来没有让我失望。当然我们所求的神一定都按我们的想法给我们，但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给我们。
0: 咁咧，今日好多谢孔雷汉兄 Eling 咧，同我哋分享咗你自己嘅成长啦、职场嘅经历啦，同埋你嘅信仰啦。即系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使用你喺呢个职场事工里边咧，帮到更多唔同嘅人。
1: 感谢神，希望大家有机会睇我哋嘅 Call to Work 网站同埋 YouTube， 你会睇到好多嘅资源啦。所以大家有机会保持联络，亦都参考我提供嘅书，可以希望成为你嘅祝福。
2: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 1888-321-9288。

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4: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5: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6: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

0: 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Omni Brides 召回 Cassette 拉绳窗帘，因为该百叶窗不符合拉绳窗帘的法例，令儿童有窒息的危险。 Whole Foods 召回墨西哥烙梨酱、加洛酱、沙沙酱以及其他预制食品，因为可能含有沙门氏菌。周黑鸭品牌召回麻酱流汁宽粉，因为标签没有标明含有虾的成分，该产品主要在东岸出售。 Aqua James 召回日式天妇罗炸虾，因为标签没有标明含有鸡蛋成分，产品在 BC 省、亚省及安省有售。 Madewear 召回 V 领长袖外衣，因为不符合纺织品阻燃的标准。 Serum 召回多款中东食品，因为未标明含有小麦、芥末及芝麻的成分，该产品在全国多个省份有售。各卫生局巡查以下餐厅及零售店，并发出警告：北温 Longsdale Avenue JL Sushi and Kitchen 因为施工不当；列治文 Horseshoe Way Van E 食品公司因为无牌经营及施工不当；列治文 Simpson Road Dean John Dumpling 公司因为无牌经营及施工不当；温哥华 Smith 街 Red Car Sports Bar 因为清洁碗碟器皿方法不当；温哥华 Simon 街 Dean Dean 餐厅因为有虫鼠侵咬，清洁碗碟器皿方法不当，而且无牌经营。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加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3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回顾5年前2021年的时候，在台湾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紧急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这个是台湾社会凝聚互助力量的美谈。但是2周前，随着台中地检署针对假买疫苗真诈用金案提起公诉，揭露了陈玉轩律师还有中间人前客李义儒等人向慈济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0.6亿元台币的佣金，惊人泪目。这让当时备受推崇的善举，如今是不是露出了让人痛心的内部管理的危机呢？社会各界在震撼之余，普遍浮现的核心疑问是，为何同时期进行采购的民间团体台积电与鸿海永龄基金会能够直接对接德国原厂或者是上海复兴，而慈济却轻易地落入了中间人搭顺风车的谎言，并支付巨额的佣金呢？案发之后，慈济迅速地发出声明， 强调机构向来遵循善款严谨运用与价格公开合理的原则，希望司法机关追回犯罪所得。声明暴露出来了广大十方捐款人最难以接受的内部治理的漏洞，这不是深感遗憾与痛心这一句话就可以卸责的，而是宗教慈善团体决策的机制、专业合规还有风险控管体系呢，这失去管理能力的一个严重的警讯。何以慈济沦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呢？首要原因在于过度依赖宗教网络的个人信任，却忽视机构化治理应该有的防御的机制。在这个案子里面，前客团体利用美国慈济青年名义作为包装，透过高层穿针引线，轻易绕过了常规机构在进行巨额交易时候必备的征信与背景调查。毫无疑问，慈济常年在台湾及世界累积了相当的诚信、善意，还有共同信仰，为世上善男信女所相信还有愿意合作的基础。可是在这个案子里面，骗徒获得前往慈济会见证严法师的机会，这种利用慈悲有余防人不足的氛围，让缺乏实质商业履约能力的中介者能够凭借着虚张声势背景横行慈济高层的决策圈。对比同时间采购 BNT 疫苗的企业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接到前客推荐的时候，因为对方没有办法提出原厂正式授权或者是身份背景可疑，果断的拒绝。即便面对政治与商业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中，企业团体坚持透过法务与国际采购的管道，直接和德国的 BNT 原厂或者大中华区总代理上海复星进行实质谈判，完全没有透过任何非官方的中介。两相对照，台积电与鸿海在专业商业判断的严谨和慈济的漏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呢，在跨国医疗物资还有重大战略物资采购当中，原厂与总代理的交易架构极为严谨，是否需要通过中间商与佣金比例是否合理，都有国际法务和跨国贸易经验的专家团队进行多方的验证。当台积电与鸿海友邻基金会早已厘清交易架构并授权直接对接的时候，慈济管理阶层竟全盘接受诚信律师等人宣称自身为上海复星大股东，鸿海与台积电皆透过其协助而取得疫苗，这些很容易查证的荒谬的说法，并未向台积电、鸿海或者永林基金会相关的主管进行交叉比对，就签约并付了巨额的款项，显示出慈济基金会在面对高复杂非例行性采购的时候，缺乏专业能力且独立运作的内部审查的机制。当然，基金会拥有社会资源与动员力量及信任，但组织结构长期倾向高层少数的决策，缺乏有效内部的制衡和专业的咨询的体系呢，同时低估了物料、医疗物资采购所涉及的法律、金融以及合规的门槛。当 时间的压力、危机的压力多重来临的时候，内部未能及时启动风险预警，终于导致十亿多的善款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之下轻易被裕达公司诈骗而取走。本案因为调查局洗钱防治处及时察觉资金异常移转，而由检调机构查扣黄金、现金和不动产，使犯罪所得渴望追回，并未造成实质上的永久资金的损失，但运气好能够追得回来，不能成为掩盖内部管理重大疏失的借口。如果不是国家洗钱防治体系在最后一道防线发挥的作用，那来自社会大众的十多亿善款恐怕早已灰飞烟灭。成了熟的信任呢，不能建立在这个组织不会犯错，而应该建立在即使组织里面的人判断错误，但是制度还是可以发挥作用。即使制度没有拦下，事后仍有人可以独立调查，即使最终造成的损失也能清楚地厘清责任，修补漏洞的治理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之看呢，十亿多的考验并不是慈济的慈悲，而是它作为现代大型公益法人应该有其规模相对称的治理的能力。负责任的慈善呢，应该确保每一笔来自捐款人的付托都能够被审慎决策，妥善运用，发挥应有的价值。对公益组织而言，善意是起点，治理才是守住善意的最后一道的防线。希望借着这个当年购买 BNT 疫苗的事情，这个教训能够给慈济带来内部管理上的一个警讯，我们也祝福慈济。虽然这个事情在台湾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风波，新闻传出慈济新冠疫苗购买遭诈骗，可是绿营民进党借机展开对于年底地方大选蓝营选将蒋万安、江启臣、柯志恩等人的围剿，要求这些人为当年质疑政府党疫苗道歉，完全不谈当时为何变成慈济出面采购的原因。这种利用不幸的事件而且断章取义去脉络化的政治攻防的动作呢，本质是选举的炒作，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就目前所显示出来的资料，陈信律师等人诈取报酬超过十亿元新台币属实，慈济基金会除了本身是被害人之外，同时应该负上对社会长期捐助善款风险管理不周的一些责任，否则也会赔上了社会对其高度的公益信任的唾夫。然而仅因此就认定了蒋、江、柯三人必须为当年挺慈济批评政府党疫苗的事情道歉，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回顾五年前疫苗的采购的历史，当初之所以会变成慈济、鸿海、台积电等民间单位团体出面采购，起因是舆论质疑蔡英文政府以国安为由坚决反对 BNT 既定的港澳销售模式进行采购，因为当时绿营执政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坚持，将好端端救人命在先的商业行为硬是搞成了认知作战的战场。那么在那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 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5: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6: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5: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嘉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嘉台正评的主题，实际采购疫苗被诈骗。我们前面说了，绿营民进党错置了慈济疫苗诈财案的因果的关系。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意见要发表，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刚刚我们说，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绿营执政者不愿意购买 BNT 的疫苗，不愿意透过上海的总代理。那在那几个月蹉跎疫苗采购的时间，在台湾就累计了高达16000个感染的个案，以及累积829个死亡的案例。这个数字跟在台湾发生不幸的228事件死亡的人数差不多。结果到后来又民间出面采购了，避开了政治问题，但后来首批到货的 BNT 竟公然写上中文复必泰的字样，这又打脸民进党当初坚持不让中国代理疫苗入台的政策，因此搞了半天，台湾还是得由上海复星医药取得包括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区的代理名义的疫苗。这种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死结，导致来不及施打疫苗而死亡的患者及其家属，又有谁对他们又有个交代跟道歉呢？当时民进党政府立党复必泰疫苗取得又遥遥无期，让台湾既要巴望其他疫苗大厂同意采买提早出货，还要看政府靠美国日本紧急的援助用剩下来的疫苗，导致民怨爆炸的危机。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又刻意的包装成美国跟台湾友好、日本跟台湾友好的虚伪的假象呢？这些当年执政下所做的事又拿出来包装，现在是我们复习的时刻的。更不要说都被舆论质疑是为了帮高端疫苗上市清开空间的政治操作，这个是否属实或者难有定论。但事实是，如果执政党自己就能够办好疫苗采买的事情，那么何必有劳民间单位慈济还有鸿海、台积电等等民间单位挺身而出呢？如今绿营对于蒋万安、江启臣、柯志恩三人进行猎巫式道歉审判，完全无法减轻当年蔡政府在疫情时间种种管控失当所造出来的人命伤亡与社会成本损失的政治责任。现在再提出来，恐怕会让台湾人民要 算一算当年疫情失控的总账了。虽然我们说历史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但那些曾经深刻印在老百姓骨子里面的焦虑、恐惧和痛苦不会被政治算计轻易的抹去，更不容许被当权者恶意的篡改。这一件慈济在采购疫苗过程中遭到没有良心的掮客诈骗的司法案件，竟被现在的执政党与特定的侧翼当作政治洗白的绝佳工具。他们大言不惭地要求在野党、地方政府、柯文哲还有台湾人民必须为当年的防疫指挥官向陈时中道歉。这种将过去的施政私人包装成先知，将傲慢专断粉饰为保护民众的操作，不仅仅是逻辑上的错乱，更是对台湾人民集体记忆与情感的极大侮辱。因为时间只有五年嘛，所以我们倒转回五年前的夏天，2021年，那是一个全台湾人都难以忘怀的江梦。当疫情如海啸般爆发时候，各位还记得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把超前部署挂在嘴边，但是实际上却毫无准备的防线。当时的台湾没有足够的口罩与快筛，更致命的是没有足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国际认证的疫苗。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凭着身份证尾数是单数还是双数，你才能到药房去排队买口罩，而且限定购买的数量。各位您还记得吗？相信许多人依旧记得，那时街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慌，多少人为了那微乎其微的疫苗残剂而漏夜排队。听说哪一家医院药房有残剂要试出的时候，一群人宛如百米冲刺般的狂奔在诊所面前，只为求得一剂安心。那许多身为父母的人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暴露在病毒高风险之下，却苦等不到疫苗的煎熬，至今依然令人心有余悸。然而与社会恐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央政府的冷血傲慢，许多地方首长心急如焚想动用预算自购疫苗，换来的却是中央防疫指挥中心一句冷冰冰的疫苗数量充足，从而遭到封杀。当时的执政党请全国之力护航没有经完整国际认证的高端疫苗，硬生生的挡下原本及早布局的 BNT 疫苗采购案，每天的防疫记者会沦为一场不受监督的陈时中造神运动。在神坛上官员享受的光环，在神坛下却是百业萧条，百姓受苦。台积电、鸿海、永宁基金会、慈济等企业及民间团体被迫扛起本该是国家机器所要担负的责任，委曲求全地在国际间寻找救命的货源。如今执政党还有侧翼团体拿着慈济遭诈骗的案件大做文章，试图证明当初劝阻你们买是怕你们被骗，这完全是导果为因。如果政府能提供足够安全的疫苗，老百姓和民间团体怎么会被逼到绝境，必须自己去面对险恶的国际市场呢？政府私人在先，民间自力救济在后面。当民间遭遇到坎坷，这个政府不仅毫无愧疚，反而觉得自己非常英明。当首批的 BNT 疫苗抵达台湾的时候， 官员大摇大摆跑去接机、照相、强硬要求撕下布条的嘴脸，是不是您还记得呢？这1500万剂的民间捐赠的 BNT 的疫苗，是解决当时台湾燃眉之急的救命所，其功劳是无可抹灭的，完全属于出钱出力的民间团体和坚韧的台湾的人民，不属于当年千方百计卡疫苗推高端的执政的团队。民进党可以继续动用媒体与侧翼洗脑，但历史的伤痛永远是洗不白的，不会遗忘那几年的恐慌与泪水。该道歉的从来不是为了救命奋不顾身的民间团体、企业组织和地方政府，而是那些把政治利益、选票驾临在人民生命之上的当权者。所以为什么要错置疫苗诈财的因果？同样的，能够洗白当年的 BNT 或者其他的疫苗的不足的情况吗？但是慈济的这件事情再次提醒我们了，信任比想象中的更为脆弱。在疫情期间，长期投入慈善与公益的民间团体，在采购的过程中疑似遭人利用善意，以牵线的名义诈取巨额的款项，这还在司法程序之中，事实终有待法院厘清。然而它给社会的震撼超过了个案的本身，所以多数人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不只是愤怒，而是惋惜。惋惜的是，一个建立在慈悲奉献与信任上的公益组织，居然也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如果今天不是慈善团体，而是医院、大学、企业、公部门，甚至任何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组织、一个团体，我们是否也有可能面临同样的考验呢？或许这才是值得你我值得深思的地方。近些年来，台湾最令人骄傲的不只是科技产业，也不只是民主制度，而是人与人之间还依然保有一份善意，还保有一份信任。灾难来的时候大家捐款，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伸出援手。疫情期间有无数的企业、慈善团体、医护人员、志工等等不惜代价的投入其中，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珍惜这一份信任，因为信任是一个社会最昂贵的公共资产。它不像道路、桥梁、高铁可以靠着金钱建造，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以诚信建立，以行动守护，以时间来证明。当一个人失去别人的信任，也许只是个人的损失，但一个社会失去彼此的信任所付出的代价，可能需要一个世代、两个世代才能够修复。所以我相信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只有善意，还需要透明，还需要查证，还需要一套让每一份信任都经得起检验的机制。很多人误以为查证是因为不信任，不，我反而认为真正的查证是为了保护信任。在没有多久以前的冷战时期，美国的雷根总统和戈巴契夫进行核武谈判的时候，引用了一句俄国的谚语 Trust but verify， 信任但是要查证。后来这句话成为国际外交史上经典，短短三个字不只是外交智慧，更是制度哲学。真正的信任不排斥查证， 真正长久的合作，也不害怕透明。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0: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家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西里护肤品牌。
6: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6: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家台正频，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如果说今天这一则慈济疫苗的采购案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那么希望不是让社会从此变得冷漠多疑，而是提醒着我们，一个文明真正的高度不在于没有坏人，而在于他是否建立一套机制，让善意不容易被利用，信任不容易被辜负。我们前面讲了，要信任，但是要查证。查证的目的不是预设对方有问题，而是让彼此都值得被信任。透明的价值不是制造猜疑，而是让信任走得更为长久。信任与善良是台湾社会可贵的特质，值得一个文明骄傲。不只是善良的人很多，而是我们能够提供建立一套机制，让善良的人得到保护，让诚实的人得到信任，让每一份善意不必因为少数人的恶意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一个社会昂贵的公共资产不是黄金，不是财富，不是晶片，而是人与人愿意彼此信任。然而这份信任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善意、透明、品格，也需要责任。信任不是文明的附属品，而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础。所以透过这一次慈济购买疫苗被诈的这个案子，反而希望建立一套更为值得的公共的财富，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如果说慈济是因为获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那么而产生出来买疫苗被诈了10亿，那为什么呢？为何还会被诈呢？不但是 这个司法案件除了已经在侦查之外，更意外的眼成蓝绿国民党、民众党还有民进党的攻防战。那么网络上也针对慈济被诈财的一事认为是笨还是坏，但慈济不是笨也不是坏，我认为是急了一点。为什么急？苦民所苦。什么叫做苦民所苦？因为当时台湾社会笼罩在没有疫苗的高风险之下，我们站在慈济的角度来看，从慈济的角度看，这笔交易是成功的，因为钱汇出去了，货到了，没有人会对一个顺利结案的采购案回头产生怀疑。而且律师陈玉轩并不是收完钱就消失了，他还陪着慈济的人去食药署办理 BNT 送件的程序。他是在中部法律界有名的一个律师，全程陪你走完行政的流程。你能说很容易看破他是一个诈欺吗？真正揭开了盖子的是银行，因为看到账户短期内频繁大额的存跟领异常基金的移转，依照洗钱防治规定申报可疑的交易，所以调查局反向追查金流，才回头联络慈济核对款项的性质。所以慈济是被通知自己是被害人的。在2021年6月的时候，前客在台湾很多，柯文哲也说过自己收到邀约，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点，被一个有律师执照、有头衔、有人脉、愿意在证严法师面前下跪的人骗走，这是笨还是坏呢？一个管理十方善款的基金会要付出一笔采购金额约两成的居间的费用，流程里没有一个环节的职责是去验证这个费用该不该存在，这个是内部管控的问题，不是道德的问题。而内控要修，这比骂人要慢得多了。说陈时中挡疫苗的黑锅背了五年，现在真相大白。如果不是民间慢，如果不是政府慢的话，民间又何必急呢？现在讲这些话的人没有一句在讲这个案子，都是讲当年。那么疫苗买到了，小孩子打到了，慈济多付了一笔不该付的钱，钱被人拿去买了黄金了，做了投资了，现在不就是在查这个事情吗？所以回过头来，现在在网络上，现在在平台里面在批评慈济，批评的有道理吗？所以不是用笨或坏来解释这件事，框错了。慈济不是笨也不是坏，慈济是苦民所苦，急了一点，为了众生而急。那么既然是如此，这件事情在2021年发生的，也五年了。现在法律上回过头来再认为慈济是被害人，被诈取了 10.6 亿的顾问费或者佣金费或者是种种的名目的这些钱。那么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民进党认为他们抢到枪了呢？抢到枪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用这个来对国民党、蓝营或者民众党来说三道四，甚至可以打回来了呢？他被骗了10亿， 那当年采购 BNT 的疫苗的时候，对诈骗的事件本来我们就应该哀今勿喜，更何况在疫情期间人心惶惶，而政府保守的疫苗政策执行之下大缺疫苗。慈济、鸿海永龄基金会、台积电共同捐赠的1500剂的疫苗各500万剂，这是一大善举。由于减掉安全机关的巡线追查，发现当年的慈济被骗了，多付了10亿的冤枉钱，人们多有心疼与感谢之心。可是某些民进党的人士呢，居然见猎欣喜，趁机算账，要社会大众向当时的疫情防治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道歉，向当时的政府要道歉。他们的逻辑是什么？是什么样的道理？犹有甚者，网络上一大批账号不但咒骂耻笑慈济，还为政府当年阻挡 BNT 疫苗辩护，那这又是怎么回事情？所以一件诈财的事情，一件法律的事情，转了几个弯，到了现在变成政治的事情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细节、相关的东西整理一下，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民进党自认为捡到了枪，自认为在慈济被诈财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反过来在打击国民党。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客观来说，重谈5年前的 BNT 的往事，对民进党毫无益处。各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在那段时间民进党执政，可是成千上万的台湾老百姓中招或者是不幸身亡。在疫情期间，政府措施有好有坏，但是偏袒高端疫苗，还有阻挠 BNT 疫苗到台湾，在绝大部分民众的心中都是呈现负面的看法。而且不论蓝绿，你的政治立场什么，对于郭台铭、鸿海争取疫苗，台积电、慈济共同出资捐赠 BNT 的疫苗，绝大多数的人民也都是心怀感激的。而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或者说陈时中他们，为什么闲着没有事要讲些风凉话，掀起大家不堪回首5年前的记忆，重新燃起心中的怨恨呢？我们想一想，会冒出这种不得体的话，是不是他们有他们一套的逻辑思维，他们有他们一套的想法，还是他们有另外一种思维心态呢？如果是的话，要归功在这几年民进党政治人物的两种心态，一个是网军必胜，另外一个是一定要抬杠抬到底。至于抬杠抬到底和网军必胜这两种心态，我们在等一下的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为您一一分析。
5: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1: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1: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5: 哪有卖的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9: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家台正频，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那么在5年前的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在缺疫苗的情况之下，慈济基金会、台积电还有鸿海永龄基金会一共购买了1500万剂的疫苗，对当时台湾社会有莫大的帮助。可是中间也有佣金的问题，而现在已经在司法调查了。那么这一段回忆对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事，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翻出来呢？刚刚说了，他有两种心态，一个就是抬杠，杠子头杠精的心态，第二是网军必胜。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喜欢抬杠杠精的心态就是，凡是不赞成我的、批评我的，就是我的敌人，不管再怎么没有道理，硬凹硬吵硬辩，非要跟你杠上不可。尤其是赖政府执政到今天，即使自己在立法院没有过半，也丝毫不愿意拜托求情让步，以换取施政的顺利。正常人怕预算被删掉，怕提名人选不过关，会交换条件或者拜托对方。可是赖总统和卓院长不但寸土不让，永远指责批评在野党还有各方反对的意见，即使是明显有问题的人事政策，他们也绝不认错，讲不过就扣人家红帽子，或者说人家泼脏水。这一次慈济被诈骗的事情被新闻翻出来之后，这种抬杠杠精的心态表露无遗。当年鸿海郭台铭喊话要买 BNT， 民众一片叫好，大大的让挡疫苗的民进党失去了面子。那个时候每天都有2位数甚至有3位数的确诊者过世，可是执政党民进党却用推拖拉来回应郭台铭董事长，引起疫情以来民众最大的愤怒与压力，最后政府只好让步，人命关天。那绿营对于这一段不光彩但是是吃瘪的历史深深记在心里，而慈济在郭董喊话之后立即跟进，在某些政治人物的心里呢，就成为你慈济也是让我民进党尴尬的共犯。而今慈济倒霉，他们就顺势趁机出气，表面上骂的是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但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顺便也让慈济尴尬一下。像你我这样正常人看来会觉得你们这个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干嘛重提当年的事呢？但是抬杠人的心态永远不认为自己错，也从无道歉 与反省的心，反而是一有机会就要杠回去，讨一个口头上的胜利，阿 Q 精神的胜利。这是个性里面喜欢抬杠的人有的一个心态。而第二种呢，是网军必胜，这样的心态使他们完全不顾是非对错，相信网络认知作战必胜。本来在议题设定和舆论宣传上呢，民进党就是高手，常常引领的风向，执政之后资源更是充沛，用纳税人的钱采购宣传费用，中央厨房加上网军加上侧翼，更是做足做好做满。此外呢，民进党在网络的世界一向有着大量免费的义勇军，在政治议题上就会与佣兵的网军一样，四处寻义，在别人留言区留下酸言酸语，甚至咒骂，清了一出寸草不留。尤其在 AI 数位的时代，大型语言模型难分辨真假和理论，只会看声量，使得网军更加的有效，也让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杠精与网军若与现实相差太远，终究还是要碰壁。当年慈济买 BNT 的疫苗才不过五年的时间，所有的记录都查得到，而这些侧翼网军借由慈济的事件报仇的作为，那真是把台湾人都当成好欺负的失智者。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方面的言论议题比较少了，因为踢到铁板，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继续坚持这两招，不顾现实的利害与民意呢，那以后还有踢不完的铁板，而且反映在三个月之后的2026的地方大选以及2028的总统大选上。另外一个为什么要现在起来咬慈济的原因，是不是当年买疫苗是想偷渡台独的概念，因此买不到，可是却让慈济买到了，所以现在怀恨在心，反咬慈济一口了。当年说的是因为中共的拦阻，所以台湾买不到疫苗，可是看看现在这些绿营的网军好像打不动慈济，反而还引火自焚，所以风向又好像有点改变了，因为大家又把以前的东西翻出来看了。德国的 BNT 疫苗在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总代理是中国企业上海复兴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复兴。所以包括在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的疫苗呢，独家原厂的代理商就是他，上海复兴医药集团。因此疫苗的进口配送的物料在台湾是委托给玉立医药办理的，从那个时候就这样子，现在也是如此。所以你想绕过上海复兴，表示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那德国原厂的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所以上海复兴不但是单纯的代理商，更是很早就存在的早期投资人。谁的投资人？ BNT 这个集团的投资人，并且也是临床开发注册还有销售的股东之一。所以不只负责卖疫苗，还利用他自己的临床法规和商业的能力，参与 BNT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开发临床实验。所以他拥有整个他所代理大中华地区这个 德国 BNT 疫苗的所有相关的事项。那么这些东西翻出来以后，对于当年民进党的所告诉台湾老百姓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踢到铁板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最近网络上的讯息。好的，关于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的事，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0: 世界上有没有菩萨呢？这个问题啊，表面很率直，其实内涵的义理甚深，可能这也是不少听众的疑问。菩萨汉文意义为已经觉悟的众生。菩萨有很多种分类，以觉悟的深浅而处于不同的阶位，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和妙觉，阶位越高，智慧神通愈不可思议。例如地藏王菩萨是位于等觉，即是菩萨最高的阶位，只要证入妙觉，就是佛位了。其实啊，菩萨都曾经好像我们一样，尝过人间的种种痛苦，后来依佛法修行而觉悟，超脱生死轮回，常住于殊胜妙乐之中。菩萨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深深地知道娑婆世界的苦况，所以历劫以来不辞疲累，再来救度众生离苦得乐。菩萨的法身譬喻巨大无比的播音台，发音遍布宇宙。如果我们有一台良好的收音机，拨动指针对准音波的频率，当指针的音波度数跟这个庞大播音电台的频率相合，无论相隔有多远，立刻就有音响感应了。佛经中所谓菩萨随机复感，也是同样的道理。菩萨时刻以赤诚之心相待，但众生已必须要开启自己的心灵收音机才可以接收。怎样发动自己的心灵收音机去奉接菩萨的感应呢？就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例，只要每日礼拜念诵地藏菩萨圣号和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并且依经中义理去修行，就可以发生不可思议的感应。可能有些人会问，世界上如果真是有菩萨存在，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呢？各位，人类的五官眼耳鼻舌身，它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且并非精密细致的。就以世间的超音波和紫外光来说，我们尚且不能听不能见，更何况是菩萨的静音和寂光呢？凡夫是单免于迷惑，犹如熟睡的人正在做其财色名食睡的大梦，又怎会听到或见到已觉醒的菩萨呢？
1: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见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也。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实际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家台正频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

0: 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undeckmaster.com。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下移民感受。我有一个室侄，在香港读完大学之后，在多伦多继续深造，毕业之后留下来工作了六七年，已经拿到了枫叶卡。他和新婚妻子最近从香港来美加旅行，虽然行程紧密，仍抽出时间和我们小聚。三年前，他从多伦多返回香港探望母亲，机缘巧合遇上了今天的妻子，两个人一见钟情。为了婚姻和家庭，他放弃了在多伦多的事业，在香港另起炉灶。香港商机处处，但竞争剧烈，而且危机重重。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军市场，结果成败参半，因为资金短缺被迫鸣金收兵，但不甘心就此罢休，等待机会重现时再来一次。这次来北美，除了游山玩水之外，也做实地考察，比较一下美加和香港创业机会。他知道如果继续留在香港，可能就要放弃枫叶卡。面对这个重要的决定，他举棋不定，希望我给予意见。我直截了当地说，移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要慎重考虑，才不至于后悔。而他对我说的话难以置信，说移民不都是过着美好的生活吗？而我则想告诉他，表面风光并不反映移民现实的辛酸。的确，年纪较大的移民对新的环境适应会面对重重困难，不懂英语的会立即变成哑巴，不但无法和本地人沟通，和土生土长的儿孙也谈不上两句，便得放弃，因为说得不畅快，英语灵光的也不等于能顺利的和主流的加拿大人交流，除非熟识本土文化、历史、地理、政治、生活习惯。不懂开车的一般寸步难移，出外靠人接送不切实际，依赖公共交通虽勉强可行，但巴士和地铁在繁忙时间过后就非常疏落，而计程车并非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久而久之足不出户就成了一些老人移民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活动范围变得越来越小，意志较强的和有主见的都嚷嚷着要返回老家，但意志薄弱的和拿不定主意的便赖在这儿，甚至忧郁而终，能随遇而安的只有少数。老人家在异地生活不惬意，那么年轻力壮的一辈来到这个新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又如何呢？如果你不是腰缠万贯而来，多是上班一族，当务之急就是找工作。求职时一句你缺乏我们所需要的加拿大经验，便可以把你折磨得半死。很多移民回流并非缅怀过往的风光，而是求职不成或求得的职位未符合理想时所做出的退而求其次的决定。闻说回流香港的移民竟有20万之众，是香港失而复得，还是加拿大得而复失呢？回流一族对婚姻和家庭产生很多不良后遗症，移民前把原居地的事业连根拔起，把希望付托于未来的国家，有的时候事与愿违，只能孑然一身走向回头路，把妻儿留在异国，从此两岸奔波，成为太空人。又因为聚少离多，不少婚姻因此亮起红灯，继而支离破碎，而如此下场，移民前又怎会料到呢？移民的未成年子女来到外国之后，很快变成外国人，把原来的文化忘得一干二净。在国外出生的子女，除了肤色之外，与白人小孩的思想行为完全一样，他们和父母沟通有困难，矛盾百出，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而对这些变化，移民之前又曾考虑过吗？
所以移民前真的要问问自己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是不是真的适合你自己。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继续和您聊的是努力活着。曾经有一个小孩问爸爸，爸爸，为什么小孩子不应该喝酒？爸爸停顿了一下说，因为小孩子不喝酒也很开心啊。曾经见过深夜酒醉痛哭的男人，也曾见过地铁上红着眼眶的姑娘，食堂里掩面痛哭的大男孩。若不是为生活所迫，谁愿意这样默默承受？人世百态，总有千般滋味。工作迷茫，感情坎坷，生活艰难，生病时强撑着照顾自己，半夜孤独地瞪着天花板失眠，最难熬的时候哭着哭着也就睡着了。这世上朋友们，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从深圳做完手术回来的动车上，看到外面的旅客拉着箱子跑，再看看身边的拐杖，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因为医生说我再也不能跑步了，现在术后半年多康复的极其艰难，没有完全离开拐杖，而且另一条腿也开始难受了，但我相信我能好。今天下班有点晚，可地铁还是那么挤，在车尾无意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姑娘，她没有表情，没有声音，但是眼泪一直在流，很想给她一个拥抱。我知道在这繁盛生命里的孤独，真心的希望这个小姑娘开心。我爸爸从三楼摔下来，妈妈哭得撕心裂肺，三次手术进 ICU， 病重通知书，巨额的医药费全都压在我一个刚刚毕业的孩子身上。我曾以为人生都失去了意义，但还是这么一天天的熬下来了。现在我过得不好，但也不差。生命里多的是风雨难挨的日子，每个人的生活也大多千疮百孔。那些朋友圈里看起来美丽的人生，背后不过是深夜痛哭后的坚持、忍忍和咽下肚子里的辛酸。而当你还在抱怨命运不公、生活太累的时候，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总有一些人比你承受着更多的痛苦。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各行各业都不容易，而在成人的世界里本没有容易二字。所以朋友们，不要对生命里的苦难充满怨愤，也不要逃避堕落蹉跎。那些人生的苦难终会被我们在无数个独自承受的夜里包裹起来，变成珍珠，择日冲击，成为你日后的勋章。有时候我也会经常想，活着那么累，干脆死了算了。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还没有去看美丽的风景，我还没有去爱过一个人，我还没有完成我的梦想，我还没有自由自在地过着我期盼的日子，我怎么能死？我要去看看远方的风光，还有没有到来的爱人。我爱你，好好活下去。日子坏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好起来的。在这个社会上，谁不是一边不想活了，一边努力活着？虽然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这个世界你会留住什么？走对了就是天堂，走错了就是地狱。这个世界我们到底能留住什么？时间留不住，每天都在流逝，青春留不住，容颜逐渐老，食物留不住，天天要更新，金钱留不住，不时换主人，亲人留不住，撒手已不在，朋友留不住，人去茶也凉，爱情留不住，莫测多变幻，生命留不住，不走也得走，人到底能留住什么？为什么还看不透人的眼光有多远？有光能看见，黑暗看不见，一米远能看见，两米远就看不见，睁开眼能看见，闭着眼就看不见。今天看不见明天的事儿，视力都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人的心只隔一张肚皮，就什么都不能透视。天上不降雨，庄稼就不能绿，人还不承认自己无能，还要自己挣扎，对造物主的悖逆。人多么脆弱，扎根小刺儿就疼痛难忍。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的，贫穷也过去，富足也过去，卑微也过去，尊贵也过去，烦恼也过去，快乐也过去，祖先一代代过去了，潮流一场场过去了，历史过去了，官位过去了，一切都留不住，然而人都在拼命地留，人人都在痛苦当中。朋友们，断壁残垣，昔日名利场，朱雀亭台，今朝土下葬，说什么胭脂浓，花粉香，怎奈何两鬓已成霜，道什么恩情浓，蜜意长，到头来劳燕泪两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还是把生活看淡，看得更开一点吧，好好享受当下，好好享受你心中的那朵玫瑰花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3: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4: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远离负能量的人。负面的人害怕改变，正面的人则欢迎新的机会到来。负面的人觉得没必要称赞他人所做的事儿，正面的人却往往会看到并赞赏他人的好。负面的人说话总在讲着自己，正面的人会想到去了解对方的心情。负面的人往往觉得世界应该围着他打转儿，正面的人却会伸出手扶他人一把。负面的人总将错误怪到他人身上，正面的人懂得为自己的失败负起责任。负面的人就算知道错误也不愿意道歉，而正面的人会在任何造成他人不便的时候先说声抱歉。负面的人只会想着个人利益，正面的人却会试着不去伤害他人的感受。负面的人讨厌被批评，正面的人则欢迎有建设性的讨论。负面的人想看到其他人失败，正面的人则希望看到其他人成功。负面的人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而正面的人却总想学习新的事物。负面的人遇到任何事情都先退缩，告诉自己不行，正面的人却会想办法改变，让自己活得更好。所以朋友们，负面和正面的人之间的差别在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选择当中，不妨审视一下自己是否处于负面的状态。祝您每天都能正面的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爱你不长，就一生。这个世道新闻太残酷，一场接一场离乱，一个接一个纷争，看得人满心悲凉。许多人说再也不相信婚姻，再也不相信爱情。其实朋友们别悲观，温暖是存在的，永恒的爱同样存在。今天就给您讲几个故事，关于爱，关于生死不渝。在英国一个普通的地铁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妇人，她不乘车也不见人，她就是站在那儿等着车来等着车走。她一等就等了十年。是的，十年，从2007年开始到2017年，日日如斯，年年如斯。这样执着的等待令所有人都诧异，有人以为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有人以为他是一个流浪的老妇人。但他衣着整洁，容貌端庄，举止优雅，目光温柔宁静，与任何一个温慈的老人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当他听到地铁广播中传出 Mind Gap 提示音时，神情会柔软无比，现出一种激进幸福的光芒。终于地铁工作人员走向他，问你在等什么，他说等一个声音。自此人们才知道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Mind Gap 的地铁提示声不属于别人，而是老人已经过世的丈夫的声音。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地铁站，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Mind the gap。 他们相识相恋，像所有爱得深沉的人一样，牵手拥抱成婚，走过一年又一年。但是2007年丈夫因为心血管疾病离开人世，他离开之时对于 Margaret 而言犹如末日到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从这种毁灭性的伤害中走出。后来为了孩子，为了亲友，他活了下来，他留在世上，孤独而又执拗地寻找他的痕迹，追随他的声音。她的丈夫本是皇家戏剧学院的优等生，40年前曾为伦敦地铁站录制了这段音频。当地铁到达最后一站， Mind the Gap 就会响起，清脆、磁性、温和。 Margaret 每听到就会涌上幻觉，觉得她的丈夫仍在人间，从未离开。从此 Margaret 开始了10年如1日的地铁之约。每天早上她早早起来，沐浴梳头化妆，穿上最好的衣服，像赶赴盛会般精致打扮，然后去地铁站。你在人间，我便以深情赴你良辰美景，你不在人间，我便以相思听你款语温言。最简单的话语成了最深的寄托，他借助这点声音一天天地熬了下去。与人群擦肩时，多想一回头你还在，多想身后的那个人是你啊。许多人像你，但终究不是。6年一晃而过，后来时代发生变化，伦敦地铁广播系统升级，许多东西被淘汰。2013年11月1号， Margaret 像往常一样坐在长椅上，等着熟悉的 Mind the Gap 如约响起。但她发现丈夫的声音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陌生而冰冷的机械的女音。她愣在那儿片刻之后，又惊又痛，悲伤爬满脸颊。 Margaret 以为这辈子可能都听不到丈夫的声音了，她不甘心，去了伦敦地铁管理局，想考虑一张丈夫声音的光碟。地铁工作人员听闻她的故事，一个个满眼潸然，他们当即决定在这个地铁站继续使用她丈夫的声音，以此纪念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就这样流传开来，伦敦导演 Luke 听闻同样感动，他将它拍成短片，名为 Mind the Gap。 短片出来之后，人们都知道了，原来苍老的地铁站里还有一段比他更苍老的爱情在流传。两个老人半生相思，无数眼泪，在你对红男绿女失望时，在你肝肠寸断时，在你对人间爱欲再也不抱希望时，请你看看这个月台，其实爱从未消失，真情一直都在。或许你一转头，那个人就已跟随列车走来，对你说 Mind the gap。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刚刚讲的故事，关于遥远的人和事儿，而第二个故事，是你我都熟悉的两个人，张国荣与唐鹤德。他们是怎么在一起的，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有一天，人们提到他时，必然会提到他。张国荣有一次在访谈中谈到，人在最低谷时，人杰赠冷箭，或者赠流言。人世的冬天里，只有他一直陪在身边，甚至倾其所有，助他前行。然后，他们走进了对方的心里，也走进了对方的生活里。有人问张国荣为什么喜欢唐鹤德，他淡淡地答：“因为他好。”1997年，张国荣在演唱会上向世人宣布，这首歌也要送给另一位在我生命里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朋友。停了一停，他自己说，这个人当然就是唐先生。张国荣冒着漫天的流言蜚语，公开承认他。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不管舆论如何杀人，他说，他是主赐给我的礼物。他们自此半公开的来往，不惧不怕。有一回大雨，香港像一座水中之城，张国荣站在路边等待唐唐来接他。唐唐开车过来，远远看见张国荣早早下车，撑着伞跑过来将伞递给他，自己在冒雨回车里，开车掉头将车拨到哥哥的面前。哥哥站在伞下，满脸温柔，看着车里的人，那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爱意，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祝福。再后来，他们执手照面试，那一回恰值春风沉醉的夜晚，他去赴宴，觥筹交错中醉意已深，他给唐唐电话说，来接我吧。唐唐即刻出来，走出门的时候，趁着酣然酒意，牵住他的手，走在香港的迷离夜色中。这一幕被跟在后面的记者拍到，唐唐慌然回头欲抽出，张国荣则使了力，执意执手，一路前行。后来照片公布，被命名为世纪牵手，后来被各大杂志转载，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牵手，本世纪最坚定的牵手。记者说，就像看到自己的偶像终于结婚了。那一年，他们被评为香港风吹打不散的情侣排行榜第一名。可惜人生太长，欢愉太短，再后来张国荣病了。香港《星岛日报》的施慧珍采访过张国荣，察觉到他的抑郁症。我们那天谈了两个钟头，我看到他的手一直在抖，抖得很厉害。那个时候他的病已经很严重，你没办法想象他的状况，他甚至根本就没法睡觉。整夜失眠的张国荣，头发成片的掉落，身体枯槁，岌岌可危。可是求医吃药，张国荣嫌苦不愿吃，唐鹤德就自己先喝一口，然后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说药不苦，乖。然而张国荣还是走了。2003年4月1号，他从高楼跳下，决然离开人世，一代传奇画上句号。堂堂一袭白头，踉跄走向他，像一个装满了痛苦的容器。在张国荣的棺木前，他一反平常的稳重内敛，一声接一声的呼唤：“阿仔，你不要走。”遗体火化的那一刻，
他终于崩溃，嚎啕大哭。挚爱离世，深情零落，他站在哥哥的遗像边，哀痛得难以直立。堂堂自此才没离开，他待在原来与张国荣共度的房子里，一待就是一生。他守着哥哥的骨灰盒说，余生不爱任何人。此后他隐居沉默，低调处事，像一个影子一样活着。他不再参加社交，也不发出任何声音，只在张国荣纪念会上出现过两次。2013年张国荣逝世十周年，他来到纪念展，折了一只纸鹤，写上悼文：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逝水如斯而不舍昼夜，人生无常，唯独爱有永恒。另一次是2016年日本歌迷会上，他来了，年近60的人依然谦和儒雅，背脊挺直。他来只为告诉那个人，我一直在，我从未离开。这浮世人来人往，花生花灭，我们都知道曾有一个绝代美男子来过，他叫张国荣，却少有人知另一个人因为他的存在而爱，因为他的离开而半生伤悲。我一直在想，堂堂在暮年将至的岁月里，一定多次想起当年他们远走加拿大，在寂静的山顶买了院子，种上花，铺了草，阳光饱满的下午，他们煮茶唱歌，看昆德拉的小说，邻居家的小鹿有时跑到花园里吃鲜花，被张国荣唤为斑比。那时候的天空蓝得很深情，那时候的张国荣笑得很天真。可惜如今物是人非，人面不知何处去，回首迟，灯火阑珊，阴阳两隔。说到这儿满泪潸然，或许今生之中我们永远不会遇见一个人视你如珍宝，惜你如生命，但是因为他们，你知道这世间真的有一种感情叫至死不渝。朋友们，此时此刻夜色很深了，听过了主持人晨曦和您讲述的这几个故事之后，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即使您的情感有些曲折，但也请你相信在这人世间有爱情。好，感谢您的收听，祝愿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情缘，怎么似离间？要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Omni Brides 召回 Cassette 拉绳窗帘，因为该百叶窗不符合拉绳窗帘的法律，令儿童有窒息的危险。 Whole Foods 召回墨西哥烙梨酱加洛酱。

0: 像沙沙酱以及其他预制食品，因为可能含有沙门氏菌。周黑鸭品牌召回麻酱流汁宽粉，因为标签没有标明含有虾的成分。该产品主要在东岸出售。 Aqua James 召回日式天妇罗炸虾，因为标签没有标明含有鸡蛋成分。产品在 BC 省、亚省及安省有售。 Madewear 召回 V 领长袖外衣，因为不符合纺织品阻燃的标准。 Serum 召回多款中东食品，因为未标明含有小麦、芥末及芝麻的成分。该产品在全国多个省份有售。各卫生局巡查以下餐厅及零售店，并发出警告：北温 Longsdale Avenue JL Sushi and Kitchen 因为施工不当；列治文 Hoshi Way Van E 食品公司因为无牌经营及施工不当；列治文 Simpson Row Ding John Dumpling 公司因为无牌经营及施工不当；温哥华 Smith 街 Red Car Sports Bar 因为清洁碗碟器皿方法不当；温哥华 Simon 街 Ding Ding 餐厅因为有虫鼠轻咬，清洁碗碟器皿方法不当，而且无牌经营。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0: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的到来，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今天呢，我会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那么我们在上周呢和大家说到了水果啊，那说到这个水果呢，很多朋友呢吃水果的时候啊，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是什么水果都会把皮呢给削掉，去了皮儿再吃。但是其实有一些水果啊，这个果皮呢是非常有营养的，因为果皮当中含的营养素是相当多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几种水果，如果是连皮一起吃的话呢，对身体会有帮助。除此之外呢，会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美食当中广式早茶当中的两样非常好吃的东西，相信不少朋友呢不仅会吃还会自己做呢。好，我们说到多吃水果有益健康，因为水果有丰富的营养素。但是很多人吃水果的时候呢，往往呢因为这个果皮较硬不好吃，就把它削掉了。这样做呢，可能会把水果最重要的养分一起丢掉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国泰医院营养师张思兰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啊，有些水果呢最好是连皮一起吃，因为皮在水果最外层，接触到充沛的阳光，所以皮的颜色通常会比果肉要深，营养价值也最高。有研究报告证实，许多水果的果皮含有比果肉更高的抗氧化的营养成分。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在吃这个水果果皮之前，一定要把果皮好好的洗干净，尤其是有些朋友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所以呢建议大家洗这些水果的时候都可以用清水浸泡15分钟，然后把水倒掉，重复3次就可以了。不过每次浸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太长的话呢会把农药呢再次的吸进去。好了，到底有哪些水果的果皮呢吃下肚了之后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呢？第一个是柠檬皮，因为这个柠檬皮呢含有柠檬苦素以及丰富的类黄酮、多酚及植化物，可以增加肝脏解毒酵素的活化。而类黄酮和多酚呢是抗氧化物质，有助于脂肪的代谢，降低三甘油脂。如果是有肥胖困扰的人，可以利用柠檬皮的成分帮助去除过多的脂肪， 建议呢，可以把皮切细，然后呢，就是和茶一起来混合冲泡，就可以享受到柠檬的香味了。另外呢，也可以取柠檬皮汁取代食醋来做菜烹饪，增加几分香气，促进食欲。因为这个柠檬是非常酸的，如果是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胃酸过多的人呢，是要小心吃这个柠檬皮的。除了柠檬皮之外，第二位可以吃连皮一起吃的水果是什么？是葡萄，那就是葡萄皮可以一起吃的。葡萄皮含有花青素，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及去除过氧化自由基的能力。但是葡萄皮呢，含有比葡萄肉及葡萄籽更丰富的白藜芦醇，具有降血脂、抗血栓、预防动脉硬化以及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特别是紫色的葡萄皮当中的黄酮类物质，还有降低血压的功效。那么建议大家呢，吃葡萄的时候呢，可能的话呢，就连这个葡萄皮一起吃。如果觉得这个葡萄皮不好吃的话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洗干净之后，连皮带肉和葡萄籽一起打成汁，这样的话喝下去可以摄取完整的营养。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葡萄大多都很甜，所以呢，三酸甘油脂偏高的人呢，最好就少吃一些了。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2: 吃保济丸啦。
1: 晕车想吐，
2: 吃保济丸啦。
1: 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2: 还是吃保济丸吧。
1: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2: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M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吃果皮。一些水果呢和果皮一起吃的话呢，其实对身体的健康很有帮助。那么第三个可以一起吃的这个果皮是什么呢？那就是苹果皮。苹果皮呢是含有胡皮素和多酚，可以抗发炎，防止细胞伤害及预防身体过敏。长期吃的话呢，可以预防气喘。另外呢，还含有抗氧化物，能够预防癌症。苹果皮跟果肉直接一整颗吃就可以了。那么有的苹果呢，表面上面有一层食用蜡，直接吃呢其实对身体是没有害的。如果很在意这个食用蜡的话呢，那么在洗苹果的时候可以用菜瓜布刷洗之后再泡15分钟，连续做3次就可以去除这个食用蜡了。橘子皮也是可以吃的，这一点呢很多朋友知道，因为我们喜欢吃这个陈皮嘛。这个陈皮呢有时候做菜煲汤放下去味道都很好。橘子皮呢就是柳丁皮，是属于柑橘类的果皮，它含有类黄酮，能够增强血管功能，并且呢对抗发炎有反应，也含有丰富的果胶助排便，降低血压及胆固醇，还有一些植化物呢可以增加肝脏解毒酵素的活化。如果每天吃一点柑橘类的水果，就会减少中风的几率。同时呢，它的这个抗氧化物呢还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橘子皮怎么吃？如果是新鲜的橘子皮呢，我们可以洗干净切成丝或者切成块，单独用开水泡就行了，也可以和茶叶一起喝，不但是味道非常的清香，而且还有开胃提神的功效。因为橘子皮呢含有钾离子，所以呢肾脏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是不宜吃太多，而高血压患者是需要利用橘子皮降血压，前提呢就是肾功能正常才行。最后一个是葡萄柚的皮。这个葡萄柚呢，它的果皮呢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有助于保持牙齿和牙龈的健康。它也是属于柑橘类的，含有一些植化物，可以增加肝脏解毒酵素的活化以及抗氧化物，能够预防癌症，同时呢有降血压的功效。建议呢吃这个葡萄柚皮的话呢，可以把皮放在水里面煮开20分钟之后，滤掉残渣，直接的喝这个汁液。而葡萄柚皮也含有钾离子，所以肾脏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最好少吃。如果有服用降压药的患者，也应该注意不可以一并服用，以免导致血压过低。这是几种果皮呢和果肉一起吃的话呢对身体呢更有帮助，那就是柠檬皮、葡萄皮、苹果皮、柑橘皮以及葡萄柚皮。果皮虽然是营养丰富，但是呢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果皮都能吃的，有一些果皮呢是不能吃的。比如说像这个奇异果的果皮外面就有很多细毛，有些人接触之后呢就容易引起过敏反应。还有呢就是没有成熟的柿子的这个柿子皮呢，因为它里面的鞣酸的含量很高，在胃酸的作用之下呢 和食物中蛋白会起化合作用，形成沉淀物，进而就会引起肚子的不舒服或者是食欲不振等问题，应该特别的注意。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奇异果的果皮，未成熟的柿子皮呢，都是不宜和果肉一起吃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2: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1: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2: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1: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2: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1: 有心不怕迟，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4: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F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7: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美食广场呢，要和大家说到几个广式早茶当中出现的美食，说一说他们的历史，说一说他们的起源，还有发展到现在呢，这些美食是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形象。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呢，是广式早茶当中常见的肠粉。这个最初呢，据说是起源于中国南方广东的米制品，它是以它的爽滑感和包容性，从岭南早餐然后走向全国，甚至是走向全世界，完成了一场跨地域美食的迁徙。说到这个肠粉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唐代广东的罗定。据说当地的慧基和尚为了方便百姓，就用米浆蒸出来的薄如蝉翼的这个油味糍，后来呢就做成这个猪肠样，得名肠粉。到了清朝的时候啊，广州西关半塘和仙馆呢，将这种肠粉呢改良为茶楼的点心，用这个米浆呢包裹着一些鲜虾呀，还有牛肉等等这些馅料，搭配一些秘制的酱油，就成为广式早茶的四大天王之一了。那个时候肠粉呢是早茶当中一盅两件的精致选择，米皮薄透如纱，馅料则是鲜香四溢，承载着岭南人对鲜的极致追求。那么后来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广东的移民呢就推动了肠粉的南迁，那时候很多岭南人呢到香港去谋生，就将这个布拉肠制作工艺呢带入了香港，和茶餐厅和文化融合，就衍生出了猪肠粉、炸两等等这些变种。后来呢，广东的移民还南下到南洋，在好多地方呢开设了卷粉摊，用这个米浆包裹着猪肉、木耳，浇上甚至是鱼露等等，这些呢都成了后来当地的美食。如今呢，这个肠粉的花样真的是相当的多，在潮汕地区呢，肠粉呢又融入了花生酱、沙茶酱，馅料还加入了这个生蚝以及芽菜，形成浓郁的地域风格。在广东的江门，竹窝拉肠与古法烹制，米香浓郁。那么在深圳呢，有椰汁芒果肠粉突破了传统，成为了甜品的新宠。如今呢，抽屉式的这个肠粉呢，不仅是在餐厅里面出现了，很多家呢甚至把这个抽屉式的肠粉买回家，自己来做成各式各样的合自己口味的肠粉。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广式早茶当中的非常好吃的一些小点心，一些甜点。接下来说到的是双皮奶，这个是岭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甜品，它吃起来呢非常的嫩滑，像布丁一样，奶香又十足，甜而不腻。这样的牛奶布丁，这样的双皮奶有些什么样的故事，现在又有些什么样的变迁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据说这个广东的双皮奶的起源呢，藏着一段非常朴素的农家故事。相传在清朝的时候啊，顺德一位农户呢，为了给生病的妻子补充营养，就用本地的水牛产的鲜奶加糖一起来炖煮，偶然就发现这个牛奶冷却之后，表面会凝结出一层细腻的奶皮，口感非常的独特。他就将这个奶皮小心的挑起，倒出下层的牛奶，加入一些蛋液来蒸熟，没想到成品竟有两层奶皮，口感嫩滑清甜，这就是双皮奶的雏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双皮奶呢就从农家餐桌走进了市井的甜品铺，后来呢就在广东一带呢逐渐流传开来。民国时期啊，广州的上下酒、顺德的大良，这些甜品店呢就开始将双皮奶作为招牌产品，凭借着它独特的风格吸引了很多的食客，成为岭南甜品的代表之一。如今呢，它不仅是广东人日常生活当中的甜蜜慰藉，也成为很多外地游客到岭南地区品尝的一个必尝的美食，被誉为是岭南甜品的活化石。这个双皮奶非常的好吃，还只能到店里去吃，因为做这个双皮奶的工艺啊，每个步骤都需要精益求精，从原料到火候都有讲究的。说到原料的选择，当然是口感的基础。传统的双皮奶呢，是选用新鲜的水牛奶，它的乳汁含量高，奶香浓郁，是双皮奶形成细腻口感和醇厚风味的关键。如果用水牛奶制作，成品的奶皮会更加的厚实，口感也很顺滑。而鸡蛋呢，则需要选用新鲜的土鸡蛋的蛋清，蛋清的蛋白质呢含量比较高，能够使双皮奶凝固得更紧实，同时保持嫩滑的口感。而白糖呢，则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白糖，而是以绵白糖为最好，因为它的甜度刚刚好，很温和，能够更好地融合奶香味，避免这个过甜而掩盖了奶香。制作步骤是什么样呢？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首先呢，要将水牛奶呢倒入碗中，用小火慢蒸，让牛奶表面形成一层奶皮。这一步需要耐心的等待，火大了，这个牛奶沸腾了，就会破坏奶皮的形成。接着呢，用筷子轻轻地挑起奶皮，将碗中的牛奶小心地倒出，留下奶皮在碗底，然后将蛋清打散，加入适量的白糖，与倒出的牛奶搅拌均匀，过筛去杂质，使液体更加的细腻。之后呢，将混合液呢缓缓地倒回到有奶皮的碗里面，让奶皮浮起来，盖上保鲜膜，再次的放到锅里去蒸。这次呢，蒸就要蒸10到15分钟，关火之后焖5分钟。为什么呢？就是要避免温度突然降低，导致这个双皮奶出现蜂窝的这种状况。这个做起来好像是挺简单的，只要愿意做，有心去做就能做成功。但是这个传统工艺呢，是慢工出细活。现代甜品店为了提高效率，都会采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用微波炉加热牛奶形成奶皮，或者调整蒸制的时间，但最终是以保留双皮奶的核心口感为前提的。好了，刚才说到了双皮奶的制作工艺，真的是看似简单，但是暗藏玄机，每一步都不能做错。
它的口感和风味呢是非常的奶香浓郁，甜而不腻的。正宗的广东双皮奶呢，外观是洁白如玉，表面光滑平整，轻轻地晃动这个碗身的话，双皮奶会像布丁一样微微地颤动，尽显嫩滑的质感。用勺子舀起一勺，能够清晰看到两层奶皮，上层奶皮轻薄略带韧性，而下层奶皮呢是和奶冻融为一体，入口即化。那口感上呢，它就像布丁和牛奶的醇厚一样，舌尖是一抿就可以感受到那份丝滑的细腻，好像是云朵在口中融化了一样，就好像奶制的豆腐脑一样。这种甜而不腻的特点呢，其实呢和岭南人饮食讲究清淡、鲜、爽、嫩、滑融为一体的，完美的契合了这个理念。所以这个甜品呢是既满足了人们对甜味的追求，又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老少皆宜，成为很多人喜欢的甜品。那么这个双皮奶从清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人们呢也对这个双皮奶呢进行了很多的改良。经典的双皮奶的吃法是搭配非常简单，显示它的本味。可是后来呢，人们就有了新的一些创新，比如说红豆双皮奶，软糯香甜的红豆和嫩滑的双皮奶结合，颗粒感和顺滑感是相互交织，口感丰富。莲子双皮奶呢，则是带着莲子的清香，清热解腻，适合夏季食用。还有桂圆双皮奶，桂圆的甘甜和奶香融合，具有很多营养和美味，这个也是传统的搭配。现在呢，双皮奶是涌现了很多创新的吃法。年轻人喜欢芒果双皮奶，就将新鲜的芒果铺在双皮奶上。有些人喜欢奥利奥，那就成了奥利奥双皮奶，则迎合了甜品爱好者的口味。饼干碎和双皮奶的嫩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还有咸蛋黄双皮奶的，咸蛋黄的咸香为传统的甜品增加了别样的风味，也是很受食客的追捧。刚才说到的是两个非常有名的广式的点心，肠粉还有双皮奶，相信收音机前的不少朋友们在家里面都会做，能不能做出经典的口味，那就要看您的技艺如何了。好了，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聊聊唾液养生这个话题。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有些人吃东西很快，其实呢，细嚼慢咽才符合养生之道，也才能发挥唾液的养生功效。唾液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口水，由唾液腺分泌出来，差不多全部被吞下，经消化系统吸收之后进入血液。一般体质强健的人，口水分泌比较充盈旺盛，年老体弱的人，口水分泌不足，常常会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枯、体力衰弱、面部失去光泽、大便秘结等情形。运用吞口水养生法，可以帮助我们重拾青春，抗衰延老。医学研究证明，唾液除了具有灭杀微生物、健齿、助消化等功能之外，还有促进细胞修复生长的因子，消除对人体有害的自由基，同时还有很强的防癌效果。所以如果坚持吞咽唾液，每口饭咀嚼30次以上，便可以清除大部分有害物质，有益健康。因此人们说，日咽唾液300口，一生活到190是有道理的。不过咽唾液也要讲究方法，不吃东西的时候，舌头经常在口腔内搅拌，可以使体内的水分上升到口腔，通过唾液腺变为唾液，然后再慢慢咽下，可以起到养肝护肝、健身祛病、延年益寿的作用。这种方法适合在早上刚起床或者是空闲的时候，自然放松肢体，排除杂念，闭上眼睛和嘴巴，舌头先从左上牙床内侧转到右，接着再从右上牙床外侧转向左，然后再由左下牙内侧转向右，随之从右下牙外侧转向左，这样反复各嚼9次，然后在上下牙轻扣36次，用口中唾液鼓塞漱口9次，津液自生溅到满口，分作3次，缓缓咽下。另外一种咽唾液的方法，就是或仰卧或站立，先凝神屏息片刻，轻轻吐气3口，然后再闭气咬牙，口内如同含有食物，以两腮与舌做漱口动作30次，漱口时口内会生唾液，等唾液满口时，用意念分3次把唾液送入丹田，这样做3次，即是3度9咽，名为食欲泉。初练的时候也许唾液不多，练久了便会增加，每天早晚各练1次，会收到很好的养生效果，可以令面部润泽，精力充沛，体格健壮。当然还有另一种简易生津液的方法， 就是持续舔上颚，自可满口生津，口味甘露。以上各种方法持之以恒，就能够收到精气充盈、气血富足、身强体健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聊聊紫菜的养生功效。我们中国人吃紫菜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明代药王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紫菜可以主治热气、阴结、积块之症。不仅如此，紫菜里的营养也异常丰富，如果搭配上其他材料，更可以做出各种口味、不同食疗功效的紫菜汤。下面就来介绍几款。第一款，香油紫菜汤，可以治疗便秘。将紫菜放入开水中煮开，再滴入香油，并且调味即成。紫菜中五分之一的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排便，将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保持肠道健康。第二，紫菜海带汤，有助去脂减肥。这道汤品由紫菜、海带、辅以冬瓜皮和西瓜皮做成，适合体质稍胖的女性经常饮用，可以达到瘦身塑形的效果。因为紫菜和海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热量很低，再加上具有利水效果的冬瓜皮、西瓜皮，减肥效果会更加明显。第三款，紫菜虾皮汤，补碘又补钙。紫菜的碘含量非常丰富，几乎是粮食和蔬菜的100倍。此外，紫菜含的铁和维生素 B12 也非常丰富，它们都是造血所必需的营养素。虾皮含钙丰富，和紫菜搭配，两者相得益彰，对缺铁性贫血、骨质疏松症都有一定效果。接下来我们介绍紫菜瘦肉汤，有助延年益寿。每100克干紫菜含有蛋白质25到30克，与大豆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此外，紫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紫菜中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成分容易被消化吸收，非常适合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食用。加上瘦肉，营养更均衡，而且不油腻，对老年人有延年益寿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紫菜每次食用以15克为宜，食用前最好用清水泡发，并且换上1-2次水，以清除污染物。紫菜性寒凉，因此胃肠消化功能不好或者是腹泻的人应该少吃。

体内湿气的运化要靠脾来进行，因此健脾化湿的食物都在可选之列。吃姜也是化解体内湿气的一种好方法，生姜有解表化湿的功效，可以将它带皮切成五六片，放入滚开的水中，待几分钟就可以饮用了。如果觉得生姜水味道难以下咽，还可以加上一些红糖调味儿，对于胃寒痛经的人尤其有好处。值得提醒的是，仅仅在做菜中放入生姜调味是无法起到化湿作用的。辣椒虽然也能开胃助消化，但在祛湿方面却功效一般。健脾化湿的同时，更需要减少内湿的形成，因此肥甘厚味的油腻食物，西瓜等凉性水果，冰品等生冷食物都应该少吃。在烹饪生菜、大白菜、苦瓜等凉性蔬菜时，最好加入葱姜，以降低它们的寒凉性质。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下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下移民感受。我有一个室侄，在香港读完大学之后，在多伦多继续深造，毕业之后留下来工作了六七年，已经拿到了枫叶卡。他和新婚妻子最近从香港来美加旅行，虽然行程紧密，仍抽出时间和我们小聚。三年前，他从多伦多返回香港探望母亲，机缘巧合遇上了今天的妻子，两个人一见钟情。为了婚姻和家庭，他放弃了在多伦多的事业，在香港另起炉灶。香港商机处处，但竞争剧烈，而且危机重重。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军市场，结果成败参半。因为资金短缺，被迫鸣金收兵，但不甘心就此罢休，等待机会重现时再来一次。这次来北美，除了游山玩水之外，也做实地考察，比较一下美加和香港创业机会。他知道如果继续留在香港，可能就要放弃枫叶卡。面对这个重要的决定，他举棋不定，希望我给予意见。我直截了当地说，移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要慎重考虑，才不至于后悔。而他对我说的话难以置信，说移民不都是过着美好的生活吗？而我则想告诉他，表面风光并不反映移民现实的辛酸。的确，年纪较大的移民对新的环境适应会面对重重困难，不懂英语的会立即变成哑巴，不但无法和本地人沟通，和土生土长的儿孙也谈不上两句，便得放弃，因为说得不畅快。英语灵光的也不等于能顺利地和主流的加拿大人交流，除非熟识本土文化、历史、地理、政治、生活习惯。不懂开车的一般寸步难移，出外靠人接送不切实际，依赖公共交通虽勉强可行，但巴士和地铁在繁忙时间过后就非常疏落，而计程车并非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久而久之足不出户就成了一些老人移民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活动范围变得越来越小，意志较强的和有主见的都嚷嚷着要返回老家，但意志薄弱的和拿不定主意的便赖在这儿，甚至忧郁而终，能随遇而安的只有少数。老人家在异地生活不惬意，那么年轻力壮的一辈来到这个新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又如何呢？如果你不是腰缠万贯而来，多是上班一族，当务之急就是找工作。求职时一句你缺乏我们所需要的加拿大经验，便可以把你折磨得半死。很多移民回流并非缅怀过往的风光，而是求职不成或求得的职位未符合理想时所做出的退而求其次的决定。闻说回流香港的移民竟有20万之众，是香港失而复得，还是加拿大得而复失呢？回流一族对婚姻和家庭产生很多不良后遗症，移民前把原居地的事业连根拔起，把希望附托于未来的国家，有的时候事与愿违，只能孑然一身走向回头路，把妻儿留在异国，从此两岸奔波，成为太空人。又因为聚少离多，不少婚姻因此亮起红灯，继而支离破碎，而如此下场，移民前又怎会料到呢？移民的未成年子女来到外国之后，很快变成外国人，把原来的文化忘得一干二净。在国外出生的子女，除了肤色之外，与白人小孩的思想行为完全一样，他们和父母沟通有困难，矛盾百出，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而对这些变化，移民之前又曾考虑过吗？
所以移民前真的要问问自己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是不是真的适合你自己。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继续和您聊的是努力活着。曾经有一个小孩问爸爸，爸爸，为什么小孩子不应该喝酒？爸爸停顿了一下说，因为小孩子不喝酒也很开心啊。曾经见过深夜酒醉痛哭的男人，也曾见过地铁上红着眼眶的姑娘，食堂里掩面痛哭的大男孩。若不是为生活所迫，谁愿意这样默默承受？人世百态，总有千般滋味。工作迷茫，感情坎坷，生活艰难，生病时强撑着照顾自己，半夜孤独地瞪着天花板失眠，最难熬的时候哭着哭着也就睡着了。这世上朋友们，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从深圳做完手术回来的动车上，看到外面的旅客拉着箱子跑，再看看身边的拐杖，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因为医生说我再也不能跑步了，现在术后半年多康复的极其艰难，没有完全离开拐杖，而且另一条腿也开始难受了，但我相信我能好。今天下班有点晚，可地铁还是那么挤，在车尾无意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姑娘，她没有表情，没有声音，但是眼泪一直在流，很想给她一个拥抱。我知道在这繁盛生命里的孤独，真心的希望这个小姑娘开心。我爸爸从三楼摔下来，妈妈哭得撕心裂肺，三次手术进 ICU， 病重通知书，巨额的医药费全都压在我一个刚刚毕业的孩子身上。我曾以为人生都失去了意义，但还是这么一天天地熬下来了。现在我过得不好，但也不差。生命里多的是风雨难挨的日子，每个人的生活也大多千疮百孔。那些朋友圈里看起来美丽的人生，背后不过是深夜痛哭后的坚持、忍忍和咽下肚子里的辛酸。而当你还在抱怨命运不公、生活太累的时候，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总有一些人比你承受着更多的痛苦。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各行各业都不容易，而在成人的世界里本没有容易二字。所以朋友们，不要对生命里的苦难充满怨愤，也不要逃避堕落蹉跎。那些人生的苦难终会被我们在无数个独自承受的夜里包裹起来，变成珍珠，择日冲击，成为你日后的勋章。有时候我也会经常想，活着那么累，干脆死了算了。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还没有去看美丽的风景，我还没有去爱过一个人，我还没有完成我的梦想，我还没有自由自在地过着我期盼的日子，我怎么能死？我要去看看远方的风光，还有没有到来的爱人。我爱你，好好活下去。日子坏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好起来的。在这个社会上，谁不是一边不想活了，一边努力活着？虽然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这个世界你会留住什么。走对了就是天堂，走错了就是地狱。这个世界我们到底能留住什么？时间留不住，每天都在流逝。青春留不住，容颜逐渐老。食物留不住，天天要更新。金钱留不住，不时换主人。亲人留不住，撒手已不在。朋友留不住，人去茶也凉。爱情留不住，莫测多变幻。生命留不住，不走也得走。人到底能留住什么？为什么还看不透人的眼光有多远？有光能看见，黑暗看不见。一米远能看见，两米远就看不见。睁开眼能看见，闭着眼就看不见。今天看不见明天的事儿，视力都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人的心只隔一张肚皮，就什么都不能透视。天上不降雨，庄稼就不能绿。人还不承认自己无能，还要自己挣扎对造物主的悖逆。人多么脆弱，扎根小刺儿就疼痛难忍。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的，贫穷也过去，富足也过去，卑微也过去，尊贵也过去，烦恼也过去，快乐也过去。祖先一代代过去了，潮流一场场过去了，历史过去了，官位过去了，一切都留不住。然而人都在拼命地留，人人都在痛苦当中。朋友们，断壁残垣，昔日名利场，朱雀亭台，今朝土下葬。说什么胭脂浓，花粉香，怎奈何两鬓已成霜。道什么恩情浓，蜜意长，到头来劳燕泪两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还是把生活看淡，看得更开一点吧。好好享受当下，好好享受你心中的那朵玫瑰花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20年的宜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八十八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宜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林小姐是3233979。
2: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2: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远离负能量的人。负面的人害怕改变，正面的人则欢迎新的机会到来。负面的人觉得没必要称赞他人所做的事儿，正面的人却往往会看到并赞赏他人的好。负面的人说话总在讲着自己，正面的人会想到去了解对方的心情。负面的人往往觉得世界应该围着他打转儿，正面的人却会伸出手扶他人一把。负面的人总将错误怪到他人身上，正面的人懂得为自己的失败负起责任。负面的人就算知道错误也不愿意道歉，而正面的人会在任何造成他人不便的时候先说声抱歉。负面的人只会想着个人利益，正面的人却会试着不去伤害他人的感受。负面的人讨厌被批评，正面的人则欢迎有建设性的讨论。负面的人想看到其他人失败，正面的人则希望看到其他人成功。负面的人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而正面的人却总想学习新的事物。负面的人遇到任何事情都先退缩，告诉自己不行，正面的人就会想办法改变，让自己活得更好。所以朋友们，负面和正面的人之间的差别在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选择当中，不妨审视一下自己是否处于负面的状态。祝您每天都能正面的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爱你不长就一生。这个世道新闻太残酷，一场接一场离乱，一个接一个纷争，看得人满心悲凉。许多人说再也不相信婚姻，再也不相信爱情。其实朋友们别悲观，温暖是存在的，永恒的爱同样存在。今天就给您讲几个故事，关于爱，关于生死不渝。在英国一个普通的地铁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妇人，她不乘车也不见人，她就是站在那儿等着车来等着车走。她一等就等了十年，是的，十年，从2007年开始到2017年，日日如斯，年年如斯。这样执着的等待令所有人都诧异，有人以为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有人以为他是一个流浪的老妇人。但他衣着整洁，容貌端庄，举止优雅，目光温柔宁静，与任何一个温慈的老人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当他听到地铁广播中传出 Mind Gap 提示音时，神情会柔软无比，现出一种激进幸福的光芒。终于地铁工作人员走向他，问你在等什么，他说等一个声音。自此人们才知道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Mind Gap 的地铁提示声不属于别人，而是老人已经过世的丈夫的声音。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地铁站，他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Mind the gap。 他们相识相恋，像所有爱得深沉的人一样，牵手拥抱成婚，走过一年又一年。但是2007年，丈夫因为心血管疾病离开人世。他离开之时，对于 Margaret 而言犹如末日到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从这种毁灭性的伤害中走出。后来为了孩子，为了亲友，他活了下来。他留在世上，孤独而又执拗地寻找他的痕迹，追随他的声音。她的丈夫本是皇家戏剧学院的优等生，40年前曾为伦敦地铁站录制了这段音频。当地铁到达最后一站 Mind the Gap 就会响起，清脆、磁性、温和。 Margaret 每听到就会涌上幻觉，觉得她的丈夫仍在人间，从未离开。从此 Margaret 开始了10年如一日的地铁之约。每天早上，她早早起来，沐浴、梳头、化妆，穿上最好的衣服，像赶赴盛会般精致打扮，然后去地铁站。你在人间，我便以深情赴你良辰美景；你不在人间，我便以相思听你款语温言。最简单的话语成了最深的寄托，他借助这点声音一天天地熬了下去。与人群擦肩时，多想一回头你还在，多想身后的那个人是你啊。许多人像你，但终究不是。6年一晃而过，后来时代发生变化，伦敦地铁广播系统升级，许多东西被淘汰。2013年10月1号， Margaret 像往常一样坐在长椅上，等着熟悉的 Mind the Gap 如约响起。但她发现丈夫的声音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陌生而冰冷的机械的女音。她愣在那儿，片刻之后又惊又痛，悲伤爬满脸颊。 Margaret 以为这辈子可能都听不到丈夫的声音了，她不甘心，去了伦敦地铁管理局，想考虑一张丈夫声音的光碟。地铁工作人员听闻她的故事，一个个满眼潸然，他们当即决定在这个地铁站继续使用她丈夫的声音，以此纪念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就这样流传开来，伦敦导演 Luke 听闻同样感动，他将它拍成短片，名为 Mind the Gap。 短片出来之后，人们都知道了，原来苍老的地铁站里还有一段比它更苍老的爱情在流传。两个老人半生相思，无数眼泪，在你对红男绿女失望时，在你肝肠寸断时，在你对人间爱欲再也不抱希望时，请你看看这个月台，其实爱从未消失，真情一直都在。或许你一转头，那个人就已跟随列车走来，对你说 Mind the gap。

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刚刚讲的故事关于遥远的人和事儿，而第二个故事是你我都熟悉的两个人，张国荣与唐鹤德。他们是怎么在一起的，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有一天人们提到他时必然会提到他。张国荣有一次在访谈中谈到，人在最低谷时，人杰赠冷箭，或者赠流言，人世的冬天里只有他一直陪在身边，甚至倾其所有助他前行。然后他们走进了对方的心里，也走进了对方的生活里。有人问张国荣为什么喜欢唐鹤德，他淡淡的答，因为他好。1997年，张国荣在演唱会上向世人宣布，这首歌也要送给另一位在我生命里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朋友。停了一停，他自己说，这个人当然就是唐先生。张国荣冒着漫天的流言蜚语公开承认他，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不管舆论如何杀人，他说他是主赐给我的礼物。他们自此半公开的来往，不惧不怕。有一回大雨，香港像一座水中之城，张国荣站在路边等待唐唐来接他。唐唐开车过来，远远看见张国荣早早下车，撑着伞跑过来将伞递给他，自己在冒雨回车里，开车掉头将车拨到哥哥的面前。哥哥站在伞下，满脸温柔看着车里的人，那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爱意，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祝福。再后来他们执手照面试，那回恰值春风沉醉的夜晚，他去赴宴，觥筹交错中醉意已深，他给唐唐电话说，来接我吧。唐唐即刻出来，走出门的时候趁着酣然酒意牵住他的手，走在香港的迷离夜色中。这一幕被跟在后面的记者拍到，唐唐慌然回头欲抽出，张国荣则使了力执意执手一路前行。后来照片公布，被命名为世纪牵手，后来被各大杂志转载，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牵手，本世纪最坚定的牵手。记者说，就像看到自己的偶像终于结婚了。那一年他们被评为香港风吹打不散的情侣排行榜第一名。可惜人生太长，欢愉太短，再后来张国荣病了。香港星岛日报的施慧珍采访过张国荣，察觉到他的抑郁症。我们那天谈了2个钟头，我看到他的手一直在抖，抖得很厉害。那个时候他的病已经很严重，你没办法想象他的状况，他甚至根本就没法睡觉。整夜失眠的张国荣头发成片的掉落，身体枯槁，岌岌可危。可是求医吃药，张国荣嫌苦不愿吃，唐鹤德就自己先喝一口，然后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说药不苦，乖。然而张国荣还是走了。2003年4月1号，他从高楼跳下，决然离开人世，一代传奇画上句号。唐唐一袭白头，踉跄走向他，像一个装满了痛苦的容器。在张国荣的棺木前，他一反平常的稳重内敛，一声接一声的呼唤，阿仔，你不要走。遗体火化的那一刻，
他终于崩溃，嚎啕大哭。挚爱离世，深情零落，他站在哥哥的遗像边，哀痛得难以直立。堂堂自此才没离开，他待在原来与张国荣共度的房子里，一待就是一生。他守着哥哥的骨灰盒说，余生不爱任何人。此后他隐居沉默，低调处事，像一个影子一样活着。他不再参加社交，也不发出任何声音，只在张国荣纪念会上出现过两次。2013年张国荣逝世10周年，他来到纪念展，折了一只纸鹤，写上悼文：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逝水如斯而不舍昼夜，人生无常，唯独爱有永恒。另一次是2016年日本歌迷会上，他来了，年近60的人依然谦和儒雅，背脊挺直。他来只为告诉那个人，我一直在，我从未离开。这浮世人来人往，花生花灭，我们都知道曾有一个绝代美男子来过，他叫张国荣，却少有人知另一个人因为他的存在而爱，因为他的离开而半生伤悲。我一直在想，堂堂在暮年将至的岁月里，一定多次想起当年他们远走加拿大，在寂静的山顶买了院子，种上花，铺了草，阳光饱满的下午，他们煮茶唱歌，看昆德拉的小说，邻居家的小鹿有时跑到花园里吃鲜花，被张国荣唤为斑比。那时候的天空蓝得很深情，那时候的张国荣笑得很天真。可惜如今物是人非，人面不知何处去，回首迟，灯火阑珊，阴阳两隔。说到这儿满泪潸然，或许今生之中我们永远不会遇见一个人视你如珍宝，惜你如生命，但是因为他们，你知道这世间真的有一种感情，叫至死不渝。朋友们，此时此刻夜色很深了，听过了主持人晨曦和您讲述的这几个故事之后，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即使您的情感有些曲折，但也请你相信在这人世间有爱情。好，感谢您的收听，祝愿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加美谈判代表再次会面，希望赶及星期六新嘅关税限期之前达成协议。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日喺华盛顿会面咗3个钟头，为协议嘅细节定案。勒布朗话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张若良报道。
3: 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 50% 降到 25%， 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3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50%的新关税。 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本国有省长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重新上架。张玉良报道。
3: 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il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住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后表示，特朗普

0: 好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3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纳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 Jennifer 的 Curtis Lake 发生遇溺事件，一名男子死亡，骑警下午一点过后接报一名之前在充气艇上的男子失踪，搜救人员到场搜查，到了下午2:40左右，在靠近 Entrance Bay 的水域发现一名男子，经抢救之后证实死亡，验尸服务接手调查。省内六新闻岭的 Bot Ridge 山火仍然未受控，消防人员表示昨晚的火势有再次活跃的迹象，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有强风，消防因而要加紧灌救，火场面积就扩大到超过22,000公顷。受到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获准回家，不过就要做好随时疏散的准备。大温地区和大维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有限度的工业行动已经踏入第四日，工会说暂时不会向外公布几时会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业行动。张若良报道。
0: 大温地区和大维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自上星期四发出罢工通知后，不穿制服有限度工业行动已经进入了第四日，工会表示未有乘客投诉，但他们暂时不会向外公布何时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业行动。代表鞍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表示，他们的成员在星期一经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乘客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Rodrigo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乘客很多都支持工会立场，乘客每日都见到工作人员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希望工人可以改善工作条件。
2: So the passengers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They have commented that some of our drivers look better out of uniform than in uniform.Because they get to know our operators.
0: 双方谈判组在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连续数星期谈判桌前两次曾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在提交给会员之后被否决。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域多里地区 PC Transit 工会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暂时未有消息指他们何时会提升工业行动。Mark Gringo 说，如果他们提升工业行动，会提早向公众发布消息。他又指，资方不要低估工会愿意采取工业行动的意愿，他们会与各地区分会及领导层讨论下一步行动。
2: We're in discussions with our locals and our leadership about exactly what that will take. We've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notifying the public in advance of any changes, and we'll certainly do that here as well.
0: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本拿比发生强行禁锢而且打劫的事件，骑警特别向性工作者发出警告。骑警说事发在8月15号晚9点过后，一名性工作者报称在北本拿比遭到两名疑犯持枪指吓，之后被劫掠，疑犯之后逃离现场的住宅，事主没有受伤。警方现正致力确认疑犯身份，并特别向区内的性工作者作出提示，骑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是被指违反了规则。张若良报道。
0: 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帕市居民 Steve Fletcher 发起。 Fl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匹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Fletcher 和一些倡议人士说，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是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说，由于部分事项仍在监管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的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是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的行动辅助设备。 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话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话，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话，北美洲并没有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民调显示，在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领先主要对手11%。张玉良再报道。
0: 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竟然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ranford 达到11%。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50%。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号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 Bradford 跌了2%， Alexander 就升1%。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是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家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00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满了，晚上8:00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9:00最后一班船就89%车位满。另外晚上7:05、晚上9: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秘鲁发生7.2级地震。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秘鲁南部发生一次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地都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在下午1:00左右发生，震央位于秘鲁南部亚亚富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会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的内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说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又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因为中国与伊朗进行贸易而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说很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贝森特表态的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是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罗斯军方较早前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5人，另外有39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就说，俄军在今次的空袭里面发射了一弹道导弹、44枚各型的巡航导弹和2枚巡飞弹，并出动了168架的无人机。 烏軍就摧毀了或者制服了39枚巡航導彈、2枚巡飛彈以及145架的無人機。朝中社報導，朝鮮勞動黨中央總務部長金宇正表示，美國縮減韓美聯合軍演是首爾的因果報應。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3: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星期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发表谈话，讥讽韩国连一向热衷的战争游戏都无法继续，形容这个是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另一方面，韩国军方表示侦测到朝鲜昨日下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是分析具体参数，并同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今次朝鮮相隔8日再試射彈道導彈，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可以被解讀為朝鮮以實際行動展現出行使主權權利。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5: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
6: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20号星期四，我们能够简简单单安安稳稳过每一日的生活，其实都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理所当然的设施有时都会出问题，变得并非理所当然。这些设施就包括水、电、汽车、 internet、 wifi 等等。过去这两天我的生活中突然就没了 internet 互联网，才感到原来是这么不方便的。这个星期一早我如常打开电脑上网找资料，准备我的平心而论节目和第二日的时事烽火台，但是工作了没多久就发现上不到网，电脑提示是没了 internet， 没了 internet 就万事不能，想继续工作都不得。于是就走到附近一间商场，我用开 internet 的 S 字头那间电信公司的门店去问，原来已经有好几个人问紧同一个问题。那个职员问了我的住址之后就回复说，因为出现技术故障，在我们列治文窝麦商场以北整个地区的 internet 都 down 了，如今他们公司的工程人员正是展开抢修，他只是营业人员，答不到我们几时可以修复好，叫我们回家就慢慢等。我以往的经验，这一类缺电、缺 internet 的事故一般三几个钟头就搞定了。不过这次大出我意料之外，足足接近两日，在星期二傍晚才回复正常。这两日就真的搞到我寝食难安，因为没了 internet， 平时的正常操作都打乱了。好彩早几个月我们两夫妇的手机服务就换了公司，再不是 S 字头 R 字头的集团，这个集团的 internet down 了，我屋企的电脑上不到网，电视机看不到电视节目，但两部手机的运作就正常，仍然可以用手机的 data 上网查资料看节目。这个星期一我们靠住部手机去工作的，当然就没用电脑那么方便，而且手机就联系不到打印机，资料没办法打印出来。星期二早做时事烽火台，我都只是对着部手机来做节目的。星期一当我回电台做时事风云节目的时候， 有同事知道我的处境之后，就教我将手机的 data 接驳到电脑，即是电脑使用我手机的 data 上网，结果真的行得通，可以用电脑，很多事就容易解决了，包括用电脑去录我的平心而论，就算有 NG 都可以随时删钱。星期二朝，我再忍不住去那间 S 字头公司的门市部门，各个职员都是同一个答复，说工程人员正在全力抢修，他都答不到是几时可以恢复正常。好彩当日傍晚就终于可以恢复有 Internet 了。昨日我看本地媒体的有关报道，据那间 R 字头公司发言人对媒体说，是他们在 Richmond 的光纤缆线遭人蓄意破坏，令到 Bridgeport Road 至到 Westminster Highway 之间和周边的地区几千名用户的互联网、电视和家居电话服务都中断了。由于出事的光纤缆线是位于正在使用中的铁路沿线上面，维修人员要同铁路公司协调通宵进行维修，而且人为破坏造成的故障比较复杂，要花了三四倍的时间，因此要搞了接近两日才修好。这间公司表示，自2022年以来和人为破坏有关的服务中断总时数增加了四倍几，他们已经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包括修改 C14 号法案，打击盗窃、铜线破坏和影响重要基建的犯罪行为。以我的理解，这间公司发言人这样说，是否就暗示今次出现这么严重的互联网断缆事件，是不是因为有人盗窃铜线的缘故呢？如果是，这些人就真是无良了，他们的贪念影响了数千人的正常生活。按常理，吃开大茶饭的贼人是不会冒险切断电缆的铜线去卖的，想到这样偷光纤缆线的很可能就是那些无家可归者、吸毒者了。今次事件发生在我们列治文，而不是在温哥华，和近年列治文亦都多了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有没有关系呢？相信皇家骑警应该心中有数。今次断缆时间长和范围广泛，我相信造成的经济损失会相当之大。我们普通市民就说看不到电视、用不到手机，生活是大为不便。如果你说是靠 Internet 上网工作或者做生意，那就真的损失惨重了。特别是做生意的那些人，这两天就可能没有了网上的 order， 甚至用不到信用卡去结算，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要求赔偿呢？我的仔目前一个星期还有几日在家工作，靠的就是网络联系。好彩他家在列治文中区，不受今次断缆事件影响，否则他就有可能搬个电脑去有网络的公众图书馆，或者去麦记上班了。讲真，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以汽车为家，他每日上网工作就是去图书馆和有网络的餐馆打等的。人是要适者生存的。经过今次事件，我得出一个教训，就是鸡蛋真的不要放在一只篮里面。正如我刚才所说，早几个月我阴差阳错将我们两夫妇手机的服务由 R 字头那家集团转到去另一家全国网络服务公司，因此今次只是家中设施是用不到互联网，而两部手机还可以正常运作，甚至可以将手机的 data 拨去电脑使用。如果不是这样，我所有网络活动都被这一次断缆锁死。在我所住大厦的一些长者朋友，他们不少人的晚年生活都是依赖手机支撑的，用不到手机就等于与世隔绝，变了又聋又盲。我们真的不要看小日常一些不起眼的服务，当没有了这些服务，我们遇到的麻烦和不便是颇令人烦恼的。其实最影响我们生活的是水和电，没了水暂时可以买瓶装水去解渴，可以去公众泳池冲凉，但是没了电就真的大件事了。现代家庭几乎所有设施都是要用电推动的， 冇电就煮唔到食，手机、电脑、电视罢工。我哋呢啲系住柏文大厦嘅咧，冇咗电梯服务啊，又要爬楼梯。仲有大厦停车场嘅闸门都开唔到咧，有车都用唔到。我都试过几次啦，想出车翻电台翻工，但系咧临时出唔到车，翻唔到电台，唯有喺屋企用电话去做节目。总之，我哋能够过正常嘅每日嘅生活啊，都由好多因素组成嘅，能够正正常常啊，都应该感恩啦。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上星期呢，就台湾爆出了前总统陈水扁的女陈杏瑜已经和丈夫离婚。这个本来是没什么新闻价值的。一位落台差不多20年的总统的女和丈夫离婚，应该不是什么大新闻。但是这则新闻呢，台湾就疯传了好几日。主要原因呢，陈水扁是台湾民主化后第一位政党轮替上台的民进党籍总统。而陈水扁本人呢，亦都是一个非常贪污腐败的总统来的。因为陈杏瑜是总统千金，所以当陈水扁的贪腐案当年被揭露之后呢，台湾记者呢就对陈水扁的家人呢一日穷追猛打。咁当然啦，就包括咗陈杏瑜啦。当年呢尚系年轻嘅陈杏瑜喺记者嘅不停骚扰之下呢，就对记者破口大骂，更指名道姓爆出民进党嘅高层呢好多都收过陈水扁嘅钱嘅。咁此言一出就民众哗然啦。民进党人个个争相同陈水扁切割。这件事在当年台湾就闹得满城风雨，而陈杏瑜也不幸因为大庭广众怒骂记者，被人冠上泼妇骂街的称号。但陈杏瑜呢没有涉入到她父亲家族的贪腐案里面，但她的丈夫和丈夫的家人呢就涉嫌利用陈水扁的关系来谋取利益。陈杏瑜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跟丈夫和丈夫的家人关系搞差了，最终就离婚收场，可以讲是个悲剧。如果他生在寻常百姓家，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和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陈杏瑜可以讲是可怜生在帝王家。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不是陈杏瑜，而是他的父亲陈水扁。陈水扁是一个基层出身，努力打拼成为律师，再从政成为第一位政党轮替的总统。佢点解会走上贪腐之路呢？啱啱好上个星期咧，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中国人民对佢个怀念咧，就因为佢清廉，并且系痛恨贪污。嗱，呢度令人谂到，独裁系咪就一定会贪污？民主系咪一定系清廉咧？喺26年前啊，即系2000年嗰次台湾总统选举，陈水扁就打住清廉嘅旗号，打败咗国民党嘅。原因就是台湾的贪污问题由来已久，但因为在政治上一直都是威权统治，人民就敢怒不敢言。及至到90年代初李登辉主政之后，就台湾开始走上民主化。但不幸的是，李登辉走的是黑金政治路线，贿选买票就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90年代令到台湾的贪污风气很流行，黑社会就渗入了政治，令到台湾人民痛恨不已。更离谱的是90年代初发生的所谓拉法叶案。台湾海军在1990年和法国采购拉法叶战舰所产生的重大军购弊案，涉及的高额非法佣金高达300亿台币，受贿行贿涉及的人数数以百计，包括台湾的、法国的，甚至中国大陆的高层都有。调查这件贪污案件的海军上校尹清峰更是被人谋杀了。涉案至少有14人在案件调查当中在台湾和法国意外身亡。 嗱，呢次事件咧被视为中华民国国军建军以嚟最大嘅丑闻。所以当陈水扁打住反贪嘅旗号，加上国民党连战同宋楚瑜嘅分裂，咁陈水扁咧就喺2000年嗰次总统选举就冷手执个热战堆，成为民进党喺台湾嘅第一位总统。当年嘅选举结果咧，对国民党嚟讲系失算同埋失望，但对陈水扁嚟讲系既惊讶又手足无措。记得在选举胜利当晚，陈水扁同幕僚仲向群众借票之后，就转身问幕僚一句话：睇一步点就走啊！嗱，呢个系当时咧时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照后来讲嘅。因为咧陈水扁咧从冇谂过会当选，亦唔知道点样做总统，但阴差阳错，佢就成为中华民国台湾嘅总统。再加上四年之后嗰粒神奇嘅子弹，令佢再连任四年。佢喺在任嗰八年里面呢，我可以用三无嚟形容陈水扁。因为选前啊，陈水扁就唔知道台湾嘅内外面对嘅问题嘅严重复杂性。例如台湾同大陆嘅关系，民进党党内嘅激进嘅独立倾向，台湾经济转型嘅问题，同埋如何处理同美国嘅关系等等。我叫呢叫做无知。后来啦，他知道这些问题，但又没有能力解决，我视为无能。到最后啦，什么都做不到，但是有权不用就到期作废嘛。于是陈水扁就跟他太太吴淑珍就拼命贪污掠水，我就视为无耻啦。那当然他这样做呢，就令到陈水扁后来身败名裂，更加是祸及家人啦。陈水扁已经是历史来了。但陈水扁之后八年，民进党就再次上台，台湾的贪污问题呢似乎没有减少到。贪污案件、弊案层出不穷。本来蔡英文在2020年那次大选呢应该就不会连任的。但是因为民进党巧妙地利用2019年香港的政治动乱事件，就令到蔡英文可以连任。到2024年蔡英文落台了，台湾普遍出现了叫讨厌民进党的呼声，因为民进党施政无能，贪污问题不断。在选举之前呢，国民党和民进党没有联合一起对付民进党，结果又被赖清德侥幸当选。26年前台湾人民寄望民主能够选出一个清廉的总统，结果是失望。同样大陆在过去30年经济没错是发展得不错，但是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即使是中国领导人都经常说贪污会令到亡党亡国的。习近平用铁腕的手段打击贪污，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打了十几年，中国贪污依然是禁之不绝。难道贪污真的是中国人的基因？我又不是完全同意这种讲法，因为贪污问题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国际透明组织的青年指数呢，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里面呢，中国只是排名第76，不算很严重，比中国严重得多的比比皆是，而且很多都是被公认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那即是说呢，民主和青年呢并无必然的关系。即使当年大陆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呢，大陆经常批评台湾的国民党是无官不贪、无利不污，但这个亦非事实。记得四五十年前，台湾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和总统蒋经国都是一个非常清廉的政治人物。所以不可以说是威权政治必然就会贪污。朱镕基就是一个好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华人主政的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自奉甚谦，对贪污是零容忍。所以一直以来呢，新加坡在国际青年指数都是排在前三名。咁即是话贪污是人性，但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青年和贪污或者民主和独裁是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只是视乎领导人自身是否青年，同埋有没有打击贪污的决心。有新加坡这么好的例子，我认为华人社会杜绝贪污是有希望的。不过前提是领导人要有反贪的坚定意志，制造一个全民的共识，配合良好的制度和教育。假以时日，贪污杜绝是可以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日前在新界元朗发生的狗咬狗命案呢，引起社会的回响呢，即确实是始料不及的。就算连行政长官啊，或在百忙当中啊，都两度开腔呢去回应事件。不过这件事当中都是有很多的社会角度呢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因为现在那个讨论焦点就似乎将问题简单化了，有一只咬人的狗啊，是否应该人道毁灭？而那个狗主是不是应该呢是用严刑峻法来到严惩呢，是以作为呢一种的警惕。但上今次事件就有好多的特别角度呢是以前没有的。简单来讲，如果这件事件发生在一年前呢，我相信个社会回响呢没那么广泛。事关呢关键就是香港最近啱啱呢就推行呢个人宠共融的一个的美丽的社会愿景。我哋嘅食肆咁啊，符合某啲条件，你又愿意申请呢就可以呢让狗隻呢係同主人一起去进食。咁呢个嘅政策推行呢好特别。佢就唔係有咩崇高理想啊，或者呢、這个我哋迈向呢个先进社会，纯粹政府推政策就两个字，就係、是、呢经济。就为咗刺激经济啊，令到啲食肆好啲生意，咁啊交出盘呢靓啲嘅账，香港经济呢好快就恢复等等呢。而忽略咗呢要做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呢，其实係需要呢好多嘅配套。而今次事件是发生在一个呢其实是宠物友善的一个大型的新界商场。咁亦都是呢一次比较上媒体是高度关注的一个的例子。咁啊当然相关新闻大家可能在香港的媒体都略知一二啦。咁一隻呢其实几具杀伤力的一隻的大型狗隻呢，在冇狗主情况下呢就在商场呢就流浪，咬死咗呢係别人的贵妇狗。后来呢个狗主亦都呢係被警方搵到佢啦，咁住喺元朗啲村屋。嗰间村屋距离呢个邵氏嘅商场呢其实都有一段距离嘅。但係狗好叻喎，係能够呢喺自己嗰间村屋呢唔知点解走出嚟，就走到一里以外嘅商场呢，在商场呢去流达。咁狗何以咬狗呢，呢个可能啲动物心理学家先知道啦。会唔系呢佢长期呢饥饿啦，长期太热啦，好多嘅因素。不过除非有个狗事法庭，但呢啲嘅因素呢都难以去了解。事发之后呢确实引起咗呢社会各界好多嘅回响。不过问题仍然系针对于隻狗同埋个狗主问题。而忽略咗一个社会角度。从社会角度来讲，其任何公共政策移福易俗去改变这种生活习惯的推行呢，其实之前呢都需要做好这个教育工作啦、宣传工作啦同埋相关的配套。而政府推出这个人宠共融的一个的愿景，出发点是好的。咩人呢会认真去强烈去反对。但係心里面呢未咁諗囉，话我就怕狗，我唔鍾意狗嘅。咁叫我去到一间餐厅隔篱一台呢同啲狗一齐食嘢，我唔鍾意嘅。咁你自己选择囉。而每间餐厅你去选择系咪申请呢、這个让狗隻进入嘅牌照，亦都可以自由嘅选择。但有啲冇得揀㗎喎。譬如行商场就冇得揀啦，咁越嚟越多呢可能进入商场啊，进入海滩等等呢，其实从好处讲确实是令到香港呢去晋升到呢一个真係比较先进文明社会啦，人宠共融等等。但呢发觉我哋个社会条件其实係未完全去到一个咁好嘅一个愿景。事关呢香港相关嘅法例呢其实呢 未全面嘅，而特别系狗主嗰个教育对狗主要求呢亦都未全面嘅。嗱，所以今次事件真系睇到一样嘢，就系点样嚟到去教啲狗主，而特别啲系可能杀伤力比较大嘅狗，嗰啲大狗咧，咁对啲小狗嚟讲咧，又系一个极大威胁喎。对啲小狗狗主嚟讲，又系极大威胁。嗱，咁咧呢啲咁嘅问题咧，喺狗主世界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嘅讨论。而事实上，香港呢个城市，我哋要提升到人种共融咧，其实有我哋咧先天性嘅缺点。因为香港城市太低迫啦，压力太大啦，人都冇掟行，咁何况啲狗咧？于是啲狗啊，要用呢个放养形式去放养咧，会喺新界嘅。咁嗱，今次嘅狗其实喺新界村屋住嘅，但嗰个主人咧，唔知点解咧，就似乎冇一个好妥善嘅处理佢，于是咧，竟然俾佢咧系走咗去商场里边咧系行凶。咁啊，狗主系咪受到刑罚咧？嗱，呢个咧其实有法例可依嘅，就唔系话咧因你中唔中意啊，喜唔喜欢狗而有所嘅分别。咁但系呢啲法例之外咧，而家整个社会好需要就系我哋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文化嘅建立。事实上好简单，当我哋要提升狗只嘅社会地位，提升狗只嘅更多嘅活动空间，我哋更加系需要咧有相关法例咧嚟到令到每一个宠物嘅主人咧都知道你系有负责，你有咁嘅义务权利，两者之间系唔可以咧指责其一嘅。而香港呢个狭窄嘅社会环境啊，各方面嘅挤迫程度啊，闷热嘅天气咧，其实就唔系一个非常之适合饲养宠物，特别啲大型宠物放养嘅地方，因为冇空间俾佢喐噶嘛。咁因此嗱，俾我自己经验，我间大系可以养狗嘅，咁亦都有不少外国人系养咗啲大型狗只。不过人家嗰个文化相当好啊，点解咧？佢哋知道啲狗只系要放嘅，但你平时喺呢啲地区放狗咧，其实系可能知道其他人。但我就睇见咧，有两个业主外国人嚟嘅，都系养狗嘅。佢每朝早我翻工嘅时候6点钟出门，有啲同我一齐出门，有啲已经翻嚟，即系佢选择系5、6点天蒙光去放狗。嗱，呢个当然你主人要负一个责任，就系咧啊，你要咧都要早起身。但系咧，佢觉得我要爱我宠物，我要放狗，而选一个咧唔会干扰别人嘅时间去放狗啦。呢个就一个负责任嘅狗主应有之义。但系呢个真系啦，喺外国佢哋有咁嘅文化，有咁嘅责任感。但香港嚟讲咧，你发觉咧呢方面仲有好大好大嘅空间咧，我需要咧去填补去教育。
15: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6: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伊朗和加拿大相隔一个大西洋咁远，但如果你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对伊朗的谈判和他对加拿大卡尼政府的关税谈判策略，两者其实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同一套特朗普式的谈判策略套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对手身上。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就是对加拿大这套策略目前仍然是相当有效，对伊朗就明显是撞上了更加硬的墙了。美国原定的星期三向加拿大总值280亿的进口货品加征 50% 关税。特朗普在生效之前一晚，即是星期二晚宣布已经和加拿大达成初步协议，只是需要最后落实文件，所以将关税生效日期推迟3日。但是美伊方面6月达成的60日谅解安排已经失效，特朗普目前已经公开表示没有安排和伊朗谈判。两场谈判其实有5个高度相似之处的。第一，特朗普的做法就是先制造危机，对加拿大方面危机就是威胁要加 50% 关税，对伊朗方面就是进行军事打击、制裁和封锁。第二，就是不断提高要价，对加拿大方面在关税恐吓之下 特朗普就提出更加多嘅贸易要求。对伊朗方面，首先就要求佢停止核计划啦，唔听，于是就封锁佢嘅海湾。咁而伊朗就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咁而美国方面咧就对佢加强军事压力。第三，制造最后限期。对加拿大方面，8月19日就系关税嘅死线啦。而对伊朗就有60日嘅谅解备忘录期限。第四招就是公开羞辱或者是施压。特朗普对加拿大话，指责加拿大不公平占美国便宜，对伊朗就要求他投降，公开威胁。第五就是谈判和威胁是同时进行，对加拿大方面一方面就同你谈，一方面就准备加关税。对伊朗方面，一方面就会寻求接触，一方面就加大制裁和军事威胁。这一种就是特朗普最典型的压迫式谈判方式 coercive bargaining， 即是首先令到对方感受到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条件，代价会非常之高，然后就开始埋台谈了。特朗普并不是先问你愿意给什么我，而是先建立一个既定事实，即是我可以令你的情况比现在是恶劣很多的，然后才将取消这个威胁变成谈判筹码。对加拿大方面，7月特朗普启动1930年的关税法 Section 338，提出额外 50% 关税，本身就是典型的 leverage building， 即是用少少力、金钱或者时间创造优势，产生巨大的压迫感。但是最大的分别是加拿大怕输，伊朗就感到。加拿大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的计算非常简单。我加多你 50% 关税，加拿大的出口商就会受伤，加拿大企业就会向渥太华施压，而卡尼政府就面临经济和政治压力，最后加拿大就会提高让步的幅度了。而且加拿大不能够轻易闩门，因为加美贸易额巨大，供应链高度整合，所以加拿大即使政治上非常不满特朗普，实际上仍然必须要坐低谈。对伊朗方面的谈判逻辑就完全不同了。对伊朗的谈判逻辑是，你可以制裁我，但是你不能够保证我会因为这样投降。伊朗有一张加拿大没有的超级王牌，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了。伊朗可以令到全球能源市场付出代价。伊朗正在利用霍尔木兹和其他海上交通路线，增加美国和全球经济成本，希望借此迫使华盛顿让步。换句话说，加拿大的筹码是你都会受伤，而伊朗的筹码是如果你逼我，我可以令到全世界和你都受伤。所以特朗普对两者的威胁可信度亦都不同。这个就是特朗普策略最核心的一点了。谈判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credible threat， 即是这个威胁是不是真的那么可信的。特朗普对加拿大说，如果你不让步，我就会加你 50% 关税。加拿大知道特朗普真的可能会这样做，所以威胁有效。但是特朗普对伊朗说，如果你不投降，我可以继续军事行动。伊朗的问题就是，那你究竟愿意打到什么程度啊？因为如果美国真的全面开战，特朗普自己都要承担美国会有军人伤亡、全球油价暴升、美国通胀、中东盟友被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国俄罗斯可能介入，而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成本亦都可能会好高。所以伊朗可以反过来质疑，特朗普究竟是不是真的愿意打到底，抑或只是希望我先跪低先。这个正正是特朗普意图将伊朗推到临界点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了。特朗普这种公开威胁、侮辱和最后通牒式的外交，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已经撞墙了。反而加拿大更容易被特朗普逼埋谈判桌。特朗普并不是一定要加拿大投降，他的真正目的可能是将加拿大原本认为没得谈的事变成有得谈。例如美国可以有更加多的乳制品进入加拿大，还有就是加拿大重新被美国走上架，或者是改变汽车原产地规则，更改美国零件比例计算方法，增加能源合作，或者是更改加美贸易协议。所以特朗普真正公明的地方是，他将 50% 关税本身变成谈判筹码。例如 美国原本是要加加拿大 50% 关税，因为加拿大让步，于是美国就将关税减到 15%。 这个时候特朗普就可以大大声地说，各位国民，我帮美国在加拿大度拿到重大让步，即是拿到很多着数啊。咁但係伊朗呢就陷入互相升级嘅陷阱啦。原本美国施压希望令到伊朗让步，於是美国就解除部分压力。呢、這个应该係特朗普最希望建立嘅交易。咁但係实际上呢就变成美国施压伊朗就反击，美国再施压伊朗再反击。咁结果6月嘅两架备忘录最终都冇真正落实。60日期限已经过去，美国拒绝延长，而伊朗就要求解除封锁、美军撤退和战争赔偿。特朗普就拒绝这些条件。结果就变了被伊朗咬回转头，跟加拿大可以说非常不同了。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共通点，就是特朗普很喜欢短期见效。特朗普的思维不是传统外交官那种先建立信任，然后建立框架，然后经过多轮谈判，于是确立一个长期制度，最后就大家签约。特朗普呢就喜意先制造危机，然后逼对方，跟住突然间宣布我们有协议，跟住就暂停威胁，去到下一轮再谈。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加拿大的情况就是非常典型了。他突然宣布说要加 50% 关税，要在期限之前达成。于是卡尼就直接打电话给特朗普，特朗普就宣布达成协议，最后就暂停三日，不过文件仍然未完全确定。这个就是典型的特朗普谈判风格了，先宣布胜利住先，之后再处理细节。所以伊朗其实暴露了特朗普谈判模式的弱点。特朗普的模式在面对高度依赖美国但是又不想真正对抗美国的国家的时候是非常有效，加拿大就是典型了。但是如果对方是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亦都愿意同你长期抗争的话，那特朗普的策略就会遇到问题，伊朗正正就是这样了。伊朗就可能会计了，究竟美国愿意为这件事付出多少士兵的生命，愿意油价升多少，还有付出多少的外交成本。那总结来讲，特朗普对加拿大和伊朗的谈判底层逻辑是完全相同，就是先制造痛苦，然后定出期限，要求对方让步，最后将取消痛苦当成交易筹码。不过两者不同的地方是，加拿大有很多东西都想保住，所以比较容易被逼谈判。但是伊朗就有霍尔木兹海峡这种足以反过来令美国和全球付出巨大代价的筹码，所以可以选择同你一起通。所以究竟是不是应该企硬，就要视乎自己有多少筹码，以及是不是愿意忍受痛楚了。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的安全时间不是两个钟，只是得一个钟。在夏天野餐或者 BBQ 的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的西瓜、烧肉或者剩下的菜，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一个钟头。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每次只拿足够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吃完的一份，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桌上接近一个钟的时候，宁愿扔了去都不要靠气味或者试食来判断食物还可不可以留下。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健康的夏天。

0: 喜爱你莫说嬉戏，不要说像是游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就係下午嘅3:15，即係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下午3:15嘅诈骗主要嘅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啦，梗係林国安 Dicky。林国安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今日林国安呢好醒神啦，最近好浅色嘅 T-shirt。
4: 晒㗎嘛。
3: 係囉，我就觉得今日你真係着得非常之应景啦。
4: 平时
3: 斯斯文文咁行入嚟。
4: 怕冻就吸热。今日就比较热啲，就唔好吸啦。
3: 咁所以而家你唔系吸，你而家放唔到冷气出嚟，
4: 放唔到。不过都有少少汗嘅，因为咧我哋入唔到嚟啊嘛。今日即系好多棚嗰边啊。
3: 哦，系今日晏昼我哋呢边嘅电台嗰个管理层咧，即系管理处啊。我哋而家电话管理处咧有一个免费 hamburger day。
4: 哦，
3: 系咁啊，又有歌，又有嗰啲 music 听啦。
4: 表演
3: 啊，咁啊又有 hamburger 食啦，系有薯条啦。咁食咯，
4: 唔
3: 係 hamburger 就攞一個，但係你再去攞佢都唔會唔俾你嘅。
4: 佢認得你啦，咁多人。
3: 佢就算認得你，佢仲好開心。你攞多啲係咪？
4: 多謝你，多謝你，拎少啲翻屋企㗎。
3: 又有雪糕，又有汽水，又有水任攞係咪？咁啊，一年一次咯，一年一次啦嚇嚇，咁就係好熱鬧嘅。大家即係喺個同一個嘅 building 嗰做嘢嘅一個一層裏面，好多唔同嘅單位，大家未見過，咁大家坐埋一齊，你咬一啖我一啖，好唔好食啊？誒好食啊！誒真係好啊！係啊，第日唔使俾錢添，仲好添啊！咁啊，即係有啲福利咯，叫做
4: 咁啊，所以你嚇你唔通知我？
3: 唔係我冇份啊！
4: 你冇份咩？
3: 我都冇嚟啊！
4: 點解？

0: 我因为今日有约啊嘛。
1: 哦，
0: 但我哋有啲同事今日大部分同事有嘛，哦、有。
1: 你个 pack 走噶？
0: 吓、啊，俾你要阵间，阵间同我啲同事讲吓，有啲留俾你嘅。你净系我哋 Anson 哥哥都有两袋啦。
1: 哇，系成发达啦。
0: 我头先佢讲噶，你而家做嘢唔好食啦，带翻屋企慢慢食啦。
1: 梗系啦，成个礼拜可以。
0: 点知道、
1: 啊？两袋啊！你话讲紧
0: 个几礼拜？
1: 个几礼拜？
0: 一日食半个啫嘛。唔系咁都系好事嘅，俾大家聚下头，认识下咁啦，系咪？咁电台嘅嘢系咁多嘅情况啦吓。喂，有一样嘢咧喺。我要告诉大家听，唔知道有冇用 one password 啦，一 password 呢个服务咧？你哋
1: one time password
0: 唔系 one time， 唔系 OTP， 而系一 password 呢一个嘅
1: apps
0: software 平台 app 啊，
1: 冇听过
0: 呢、這个一 password 咧，佢就帮你管理你所有嘅 password for different account。
1: 哦，够，
0: 你听过啦，系咪
1: ？password manager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呢个原来咧，佢系用一个付费嘅平台嚟嘅啊，你要俾钱佢，佢一年俾一个 plan 几多，咁佢帮你控制晒咧，你有乜嘢嘅 account 要咩 password， 佢帮你控制晒。咁啊呢一个嘅 one password 呢个平台咧，佢发咗个警告
1: 啊，
0: 佢话而家发现出面市面上咧有一啲嘅电邮钓鱼电邮，话系由呢个一 password 发出嚟
1: ，OK，
0: 就话俾你哋听咧，你哋喺你哋嗰个付费嗰个 account 嗰度咧，有啲嘢要 update， 咁你唔知噶嘛，因为你有用嘅话咧。咁你以为真係 update 呢，咁佢个嗰个嘅内容入面呢就有个 link 嘅。佢就叫你撳落去嘅。咁、你一撳咗落去呢，佢会去到个假嘅网站。假嘅网站睇到好似係 one password 嗰个网站。就攞你啲资料㗎啦。咁佢哦你係啊我哋而家要 update 㗎，你俾啲资料我同你 update。咁、你俾啦，我嘅林国安陈建波、你个 credit card number 12346789咁。佢咪有晒啲资料，其实就唔喺 one password 度、
1: 哦。
0: 好啦。咁、所以呢一个嘅平台呢就话俾大家听，千祈记得唔好揿嗰个 link。而家佢话发觉咧呢啲咁嘅电邮咧钓鱼嘅啫、你一定要睇清楚系咪由 One Password 呢一个平台嗰边发出嚟。佢、你最好咧就系有 link 嗰啲你就唔好揿佢。你如果知道系 One Password 嘅话，你直情自己去揾 One Password 嘅 Customer Service， 即系个客服嗰度，然之后同佢 confirm， 喂你哋系咪发呢个电邮？因为有一间嘅网络安全公司咧就 check 到，就话喂，你哋系咪嗰啲 one password 嘅 data 系咪俾人哋 hack 咗，所以有啲资料啊咁？佢话原来唔系，佢话原来唔系，佢话 one password 话我哋嘅 data 系冇俾人哋 hack 到，冇俾人 breach 到。不过佢哋系冒用咗 one password 呢一个嘅网站同埋佢嗰个电邮地址咧 send 去俾你，俾佢，俾我。咁然之后咧就呃你哋咧一个唔留神揿咗佢个 link 咧，等佢攞咗你啲资料。
1: 佢依家俾人 hack 咗大件事
0: 啦，系啊！如果你系啊，如果你俾人 hack 咗咧，好大件事噶。
1: 佢俾人 hack 咗大件事啊！
0: 边个俾？
1: 佢
0: 但系佢话佢冇，佢话佢嗰个佢自己嗰个 data bank 嗰度咧冇事，佢系冇俾人 hack 到。但系啲用户啊，用户用呢个 one password 嘅用户咧，你就要好小心啦。佢因为如果你个电脑或者你个手机有用 one password 嘅。你嗰啲銀行户口啊，你 credit card 嘅户口，你 account 嗰啲 number， 同埋你个最紧要就係你个 password 有晒。
1: 係。
0: 咁、你一定要小心，唔好乱 click， 一 click 嘅话呢大王。而家真係好麻烦啦。
1: 係真麻烦。
0: 咁因为我同胡宇君呢两日做节目时都讲啦，而家嗰啲集团呢，呃人嗰啲集团呢，佢话如果你讲緊香港嗰、那个猜猜我是谁呢，呢一个咁样嘅诈骗集团呢，一年里面搵到7亿。
1: 嗯，
0: 有咩好做过呢间公司啊？
1: 咁啊系，唔使俾税添，
0: 又唔使俾税嘅，系咪？你又追唔到佢嘅，佢又逍遥自在，钱就呃咗你嘅，系咪？所以你话即系大家咧，你真系要小心，因为而家实际上太多呢啲 service， 呢啲服务，你都有时候俾佢搞到你都唔知道真定假。
1: 系啊，有时都系温手写温阵啊。
0: 哎，我成日都觉得系啊。
1: 系啊，
0: 你用手写，分开佢。最多你话我
1: 唔见本簿都大件事，
0: 唔见到簿啫，唔见到簿冇人知道是边个啊，系咪？但系你最好整两份，我成日都讲噶，
1: 床下第一份，
0: 吓、
1: 枕头第一份，书房一份，
0: 啊床头底啊下边又放一份，
1: 系啦，月饼盒又放一份，
0: 点都好啦，我觉得即系自己稳阵啲，因为你如果全部靠晒啲电子嘅媒体咧。如果电子媒体一 whack 咗咧，你又咩都冇晒，或者你自己去设计一个嘅系统，你自己记得嗰个系统系点样去 set up 嗰啲 password。
1: 不过而家咧通常都要你验证噶啦，都安全啲嘅。
0: 唔系有啲佢直情啊，
1: 验证都可以 霧霾嘅，
0: 佢咪
1: 拗旧，
0: 有啲佢帮你，有啲咧就净系用咩咧，就用 bio sign。即系用你个 facial， 佢都唔使你个 password 啦，总之系你个样子。
1: 用你张相嘅啫。
0: 得唔得啊？相，
1: 我唔知
0: 道。如果得嘅话，嗱，你攞幅相嚟，我帮你。唔得噶，佢因为佢睇你对眼，
1: 系
0: 咩？个 bio science 睇你对眼，佢嗰、那个嗰、那个 character， 我试过噶。
1: 我见嗰啲视频咧，咁啊，即系佢老公瞓咗觉咧，怼个电话佢面前，得唔得嘅？我谂紧啫。
0: 唔系手指磨得。
1: 唔系佢瞓觉咁怼佢样，怼佢埋机埋去啫喎，吓佢又得嘅喎，
0: 得噶得噶，佢好 sensitive 噶嘛，
1: 但系佢冇擘大眼嘛，都未必嘅，佢有啲戴眼镜，都冇戴眼镜啦，又有啲分别嘅。
0: 我而家唔系啊，你去做嘅时候佢冇戴眼镜噶，佢你做嘅时候你唔使戴眼镜噶，即系你如果包山咧，到你戴咗眼镜一样睇到你噶，
1: 系咩？
0: 系啊，
1: 哦 okay、
0: 一样睇到你噶。另外一样嘢咧，佢话诶佢瞓觉啊嘛，瞓着咗啊嘛，但系你嗰个轮廓嗰方面如果 match 到咧会着。另外咧就系、是、如果冇唔系用 facial 嗰啲咧，用手指模咧，你瞓着觉啊嘛，仲好添，
1: 仲容易啊，
0: 用你只手揿一揿啊，开咗咯。
1: 咁如果我用第二只手指，呢啲未必人知嘅。
0: 咁你睇下佢用开边只手指，你咪知咯。你梗系熟悉自己嗰啲先噶嘛。
1: 通常手指公啦，系咪？
0: 咁咪只只都试下咯。
1: 咁我用手指尾咁样吓，
0: 当然可以噶，唔系。你咁嘅，佢嗰、那个即系呢个生果牌嗰只咧，佢就要十只手指都做晒。
1: 哦，十只手指，
0: 你可以十只手指做晒。
1: 咁、
0: 哦、你十只咪长啫嘛，即系你个时间长啲咁解啫嘛。
1: 咁即系十只是打只得嘅，
0: 是打只咯，系咯，你十只做。但系我话俾你听，系你冇可能嘅，因为你十只做咧，佢会乱嘅。
1: 十只手指有长短啫，咁点会乱咧？
0: 因为你嗰个手指纹
1: 嘛，系咯，
0: 佢好得意嘅。你一揿咗嘅时候咧，佢要
1: percentage 噶嘛，
0: 佢要你整几次嘅，
1: 系咯系咯。
0: 咁要 read 几次咧，佢先至得嘅。咁当然你五只手指又得，十只手指又得，佢冇问题噶。
1: 唔会咁聪明嘅，算啦，唉。
0: 唔系、啊，而家佢
1: 又稳阵啦，咁
0: 佢又用 BioSign 嘅系安全多，安全好多。
1: 系，我都觉得系。
0: 你嗰啲机系咪用面容识别
1: 嘅？我唔系用手指公，
0: 你用手指公啊嘛。咁你话俾人听，你用手指公，人哋知。
1: 我而家话俾你知。
0: 冇用啊，用脚趾公好啊，
1: 系咩？我识今晚改嘅，
0: 系用脚趾公嘅，次次开身都除鞋嘅，
1: 系啦，
0: 肯定冇人用。一见你除鞋，你梗系知
1: 道。走，
0: 仲唔走？系嘛？好啦，记住啊 ，One Password 咧，呢个系一个平台嚟嘅，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中计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5: 食保济丸啦、
6: 啊。晕车浪想呕啊，
5: 食保济丸啦、
6: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5: 食保济丸啦、
6: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5: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阿林国安，我问一问你，1800呢啲电话号码系代表乜嘢咧？
1: 免费，
0: 免费。1866咧？
1: 1866都是免费。
0: 1888呢
1: 都是。
0: 1877呢
1: 1877不是。
0: 877不是。
1: 877有机会不是。
0: 有机会不是。833呢
1: 833未打过。
0: 我告诉你有个听众很心碎清的。他其实在、做了一个资料搜集呢所有1800是因为是不同时段推出来的。原因1800原本我们在北美洲很流行。
1: 是的是的。
0: 但因为那条线路满晒、
1: 哦、
0: 就要改呢就是888。
1: 888。
0: 跟住呢就866。
1: 哦 ,877。
0: 跟住又差不多满晒呢又877。
1: 哦。
0: 满了就差不多是833。咁、哦、其实呢啲是属于长途的免费电话来的。即是如果你收到个电话 caller ID 收到这个呢就不是一定不是说一定是诈骗的电话来的。因为有好多我成日都讲㗎喇总之1800啊 ,888 啦 ,877 啦 ,833 呢啲呢其实係一个长途免付费嘅长途电话即係接嗰个电话唔使俾钱、嗯、你打呢个电话俾嗰度都唔使俾钱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呢喺我节目当中呢曾经有个主持呢就话我一见到1877呢我知佢诈骗㗎喇我就唔听啦咁。咁就唔係啦所以我特别强调一样嘢。
1: 咁冇个一字得唔得呢
0: 唔係一定有㗎佢冇又冇一
1: 㗎。我就係冇一啦今日收到个。
0: 你今日冇嗰个直情嗰个假㗎喇嗰个。
1: 我
0: 所以你冇听囉。
1: 佢就咁800㗎嘛。
0: 你冇听囉所以。
1: 我冇听。
0: 係啦。咁总之你记住呢嗰啲完全呢唔係代表诈骗电话。不过骗徒呢佢係用一种叫做 telephone spoofing。
1: 嗯。
0: telephone spoofing 嘅呢就话佢可以呢冒呢啲咁嘅机构免费长途电话嘅机构嗰个电话号码呢係 put 咗落去。打出嚟嗰个 caller ID 喺你嗰度 show 出嚟，咁我都讲过啦。我曾经我哋有个主持咧，佢嗰个私人嗰个手提电话咧，竟然出现咗喺一位听众嘅电话手机嗰度。佢、打电话上嚟问：啊，你哋呢位主持系咪打电话俾我咧？我一知系睇系个一定系假噶啦，因为佢唔会知我屋企电话噶，或者我手机电话噶。咁所以咧，即系话俾大家听，你嗰个 caller ID show 出嚟，未必一定系咧嗰个真真正正打电话俾你嘅人，佢系 spoofing 嘅。正如我哋有好多时候啲平新闻报告就话喂有人收到我呢边系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咁你 show 出嚟真系 VPD 嘅电话号码喎。咁佢就呃你呢就我哋系警察局打嚟㗎而家有咩问题乜问题。咁你最好呢就而家嗱一声就 act, 啊即系行动。你唔信啊你转头你打电话俾我啊我哋呢个电话你打得㗎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佢用返佢接听呢个电话即时再拨呢
1: 就中啦。
0: 就中计啦。因为你个电话呢喺嗰一刻里面你收咗线你以为佢都收线呢佢冇收你线。佢係呃你嘅啫。佢係勾住咗你条线呢起码可以勾你嗰条线呢有半分钟咁上下至一分钟。如果佢 hold 得够长你打个电话过去嗰个 number 呢
1: 佢
0: 都系佢嚟㗎。佢炸低系接听嘅啫。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如果你接到呢啲电话我系警察局打嚟我系税局打嚟嘅你唔信嗱你打呢个电话啦。得你换第二个电话打你唔好用你接电话嗰个打或者你可以等半个钟头用返你接电话打咁就冇问题啦因为嗰条线呢佢自动会熄咗嘅。咁、所以呢样嘢呢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你千祈呢就唔好中计因为你好多时候有啲人急哎呦要警察打你喎我打返过去我嗱我打俾你你唔使咁咁你就用咗同一个电话呢你就中计㗎啦。咁呢样嘢呢就再提一提啲大家因为我已经提过好多次不过我觉得呢样嘢呢係可以再提。
1: 大家有冇改进到呢嗰啲科技。
0: 冇啊佢不嬲都用呢样嘢呃到你钱我使乜改啫。
1: 即係我諗即係佢可以 hook 嗰个时间长咗或者会唔会咁样用。
0: 佢有啲方法係可以 hold 住你长啲嘅。咁所以你咪更加要小心囉。你唔可以自己走咗去一个嘅地步你自己 become a vulnerable 囉。
1: 最好用人哋嘅电话啦。
0: 係啦冇错啦。呢个时间呢就等下大家自己要去留意一下千祈就唔好中计啦。咁、另外呢就係 toll free number 呢好多时呢佢哋係 free, 如果你 make a call with a landline, 即係你个电话系用屋企嗰啲固网电话。如果你个手提电话呢是冇
1: 用 minute 嘅就
0: 用 minute 嘅啦咁你就要俾 minute 嘅钱唔係俾个长途电话钱。OK, 呢样嘢係个听众呢係提醒我哋嘅。好我哋去去广告返嚟呢接听电话。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3: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4: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5: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4: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啦、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5: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仲有我拍档系林国安 Dicky 林公子。好，嗱嗱声听听众朋友电话先吓，系啊，林女士，
1: 林女士好
0: ，Hello， 咪林女士啊，
17: 系啊，阿帮主，
0: 系你好，
17: 阿林安，我系啊，系啊，林杰啊，我咧，你头先讲嗰个石 Q 咧，我上个礼拜已经喺我 email 嗰度收到，佢差住咗两，佢唔系差住好多钱，佢差住2.99啫。
1: 哦，咁少？
17: 即系讲嗰个石 Q 嗰度啊，帮我就话石 Q， 即系帮我，你头先讲嗰个节目咧。
0: 系。咁啊，咁嗰个 one password
17: 啦，但系我系冇参加过嘅，乜嘢都冇嘅。
0: 哦 ，OK。
17: 佢而家咧，佢依、這个佢喺我的信用卡攞咧，系喺英国嗰度攞嘅。
1: 哦，咁你又俾佢？
17: 我唔系啊，佢自动攞咗我嘅，我佢 send 个 email， 佢仲 send 个 email 俾我，我都唔明点解佢会话有我个 email， 又有我个 credit card number， 因为我冇 order 过依个咩 secure， 佢系写 secure， 佢仲有埋个嘅佢个 local 出埋嚟俾我睇嘅。
0: 系咩？系咩？
17: 咁我个吓，
1: 咁你有冇取消佢啊？
17: 我咪即刻电话去credit 度取。
0: 哦，
17: 即系个 payment 咯，佢虽然系2.99啊，但系都唔值啊嘛。佢直情系喺英国嗰边差住我嘅，
1: 差住我个，你唔好掉以轻心。
17: 所以我唔明啊，点解佢会知道我个 credit card， 又知道我个 email， 咁喺 email 度 send 俾我，话差住我2.99，就系 for 呢个 security 帮我睇住个。啲睇住啲乜乜乜都寫咗好多咁、樣，咁我嚟啊！我又冇督佢，又冇手提電話，又冇依、這個我 email 又冇依個出俾我，我就覺得嚟啊！點佢會知道我嘅 credit card number 同埋我嘅 email？ 我覺得奇啊！
1: 咁個 credit card 有冇真係 charge 到2.99？
17: 是啊，真系差住我2.99啊！个 email 我仲未 delete 噶，我仲 keep 住咗喺度嘅，即系睇。
0: 你系咪收到个 email？ 个 email 已经话咧，你收到个 email， 个 email 就话已经喺你嘅信用卡咧过咗2.99嘅 payment 啦，咁系咪啊？
17: 系啦，冇错啦。咁我觉得其同时咧，我哋查下呢间公司咧，系喺英国啊。
0: 嗯，
17: 我哋。 在英国那里查查住我们的299啊，
0: 是是，
17: 所以那些骗徒真的无孔不入，不论任何一个国家。
0: OK OK、咦，咁呢样真系够 QK， 你冇用过佢嘅服务，佢点可以有你个 credit card number 仲喺英国
1: 流咗出去嘅咧？定系
0: 你嘅 credit card？ 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你话你喺英国有个 credit card 噶，你唔系英国嘅 credit card 嚟，加拿大 credit card 嚟噶。
17: 我唔系系加拿大嘅 credit card。
0: 哦，咁啊真系好，咁啊好，咁啊好恐怖啦！即系佢你系冇 subscribe 到嘅 service， 佢、可以过到你。
17: 同埋 email 添啊 ，email 我唔知点解佢会知道我个 email 啊。
0: 哦。
17: 因为 email 咧，我手提电话有 email 啊嘛。
0: 系。
17: 有个 email 咧，佢、可能佢通我手提电话攞咗我 email 咯。
0: 你方唔方便将你嗰个 email 个 sender 嗰个地址咧？电邮俾我哋啊，等我可以同你睇睇系咪 One Password 嗰、那个。
17: 可以，
0: 好唔好啊？你有冇我有冇我哋 Scan Buster 个电邮地址啊？
17: Yeah,
0: 有啊。
17: 你我而家喺你个电邮。
0: 我哋嘅电邮地址系好简单，系 Scan Busters 啊 ，Scam 啊，即系 Scam 嗰个诈骗嘅 Scam， 系啦，跟住就 Busters。
1: 你串一次啦，你串一
17: 次。你串俾我啊。
0: 好啊，S 啦 ，S for sugar 啦 ，OK，、C for cat 啦。A for apple 系啦 ，A for apple 啦
17: ，A for apple，M
0: for mother 啦
17: ，M for mother
0: 啊 ，B for boy，B
17: for boy，U
0: for umbrella，U
17: for umbrella，S
0: for sugar，S
17: for sugar，T
0: for Tom，
17: 吓
0: ，T 啊 ，T for Tom，T
17: T for Tom
0: 系啦，
17: 哦
0: ，E for Eddie。Scam Busters、E for Eddie， 仲、有 E for Eddie，E
17: for Eddie，R
0: for Robert，R
17: for Robert、
0: 啊。Scam Buster 有个 S for Sugar， 最后尾，最后有个 S。
17: 哦，S T E R S 啊。
0: 系啦，系啦 ，Busters 冇错啦。
17: Okay,
0: A M 1320.com。
17: A
0: M
17: A
0: M
17: M
0: 1320。
17: 20.com
0: 系啦
17: ，OK，
0: 你 forward 俾我哋得噶啦，你 forward 俾我，我帮你睇睇。
17: 好，
0: 唔该晒你，多谢你林女士。
17: 我都冇啊，仔啊，阿妈点解咁怪嘅？
0: 系咯，
17: 喺佢嗰个地址，佢个我哋查佢嗰个喺我哋 credit card 度英国噶。
0: 哦，个总部可能喺英国，个总部喺英国，佢登记咗系英国嘅公司，其实可能加拿大呢边 charge 你都唔出奇。不过你 send 俾我睇睇，我希望可以揾到啲蛛丝马迹啊，帮你睇睇好唔好？
17: 好啊！
0: 唔该晒你，多谢你，唔好咁讲。
17: 我晏啲俾你啊。
0: 好啊，多谢你，林女士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咧由 Susan，Hello Susan 你好，
1: 系 Susan。
18: 诶，帮主林公子好，系啊，我今日讲咧或者讲得唔系几好啊，喺屋企叹世界瞓觉。
1: 哇，真系开心啊，真系
0: 开心，真系
18: 开心。系，我想讲下我个仔咧，讲俾我听啊，即系关于诈骗啊，嗰个证书同埋论文啊，佢话美国咧好多名校啊。现在用了很多人力和钱、成功发明了 AI， 你是不是在那间学校读呢、你问 AI 就讲给你听的了，他说 你在那里读过，你有没有毕业呢？又知道、对于他们那些名校呢是很不公道咯，如果你的人一二百蚊啊，攞到假嘅证书走去呃人，系讲唔通啊！佢
0: 冇错，冇错。
18: 所以咧，美国佢系用咗好多资源做呢样嘢，咁啊，等人都诈骗唔到咧。
0: 冇错。
18: 啊，系啊，考你根本上啊，而家好多诈骗啊！我个仔话。你有时咧，静鸡鸡拎架手机入去咧，出猫咧，佢睇到啊，佢知道啊。
0: 系啊，出猫
18: 嘅。系啊，你哋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都有个机师啦。啊，佢个证件系假嘅， 十几年咧做到退休咧，唔系咧，你哋嘅节目都讲过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8: 以前系好多呢啲咁嘅诈骗嘅，
0: 嗯，
18: 而家用咗 AI 嘅，
0: 系啊，
18: 你真系冇办法诈骗到噶啦。
0: 冇错冇错，
18: 佢讲话美国嗰度已经系啲学校用咗好多呢啲，
0: 系啊。系啊，
18: 顺便讲俾你哋听咧，我话讲得麻麻地啦。
0: 唔好咁讲，多谢你提供啲资讯吓，多谢你啊 ，Susan， 你休息一下啦，休息
18: 一
0: 下，多谢你，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9: 哇，十六个八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8，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2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2: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三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人、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陈先生，和陈先生聊聊天。
1: 好啊。
0: Hello， 陈生你好。
1: 陈生， Hello， 到你了。是啊。
25: 我很多次都听你的节目，有很多 caller 呢，我 agree， 有很多我不 agree。
0: 嗯。
25: 但是今天我只是想问一样东西呢，就是 1-800 那些 number，是俾人打入去噶嘛？唔应该佢哋用 1-800 嗰啲 number 打俾人噶嘛？系咪？
1: 系咪 right？ 两种情况，
0: 佢因为有啲 office 有总机，佢都系用100打出去噶嘛。
1: 系啊。
25: 哦，佢可以用100
1: 打出去，有人都俾咗钱噶啦。
25: 但系吓，哦 ，OK， 我净系想 clarify 呢样嘢啫。我以为净系。1800是个俾啲客户打入去嘅。
1: 大多数都系，但你有啲佢啲譬如打电话嗰啲咁嘅嗰啲工作人员呢，佢有机会方便嗰个客户再覆佢电话呢，所以佢用返1800嘅电话系俾你覆返同样嘅 number 嘅。
0: 冇错。
1: 咁所以系即系方便，系一个方便嘅啫。
25: 哦 ,ok。
1: 係啦。
25: 我淨係想，
0: 好啊，
25: 我想明白呢样嘢啫。
0: 好啊好啊。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25: Okay,
0: 拜拜。拜拜。啊，呢个系一个 good point 嚟嘅，因为1800电话咧，佢系一个嘅 package 嚟噶嘛，即系佢同电话公司话我要开一条1800线咧，系 both way 噶嘛，即系打出同打入噶嘛，系咪？咁所以基本上唔会一定系话你打电话呢个俾佢咧，冇错，佢方便你打翻转头咁解嘅啫，所以佢 show 个 number 俾你睇。佢唔会用第二个电话俾你听，我用第二个电话打又 show
1: 一，第二个电话佢就会 show 另一个电话 number， 可能个总机啦，
0: 系啦，
1: 或者间公司嘅总机，即系当地嘅，即系你唔知边个国家先啦。
0: 冇错，
1: 咁你未必会打翻嗰个同样嗰个国家嗰、那个error code，
0: 打咗
1: 收钱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佢系方便啲人去回复电话。
0: 入嗱有一样嘢头先啊咪后咧同阿林国安倾开咧，讲呢个 point 系 very very good 嘅，就系。啊！头先林女士讲话佢个卡俾人哋掟咗2.99，其实你仲更加要小心啊！叫林女士，
1: 不能要掉以轻心，因为好多时间啲骗徒咧，佢就先试你张卡得唔得嘅，咁得咗之后嚟讲咧，佢就会过一个即系唔同嘅数银码啦喺你张卡度啦，咁其实。真系呢啲细数目先至更加要小心。
0: 冇错，因为我记得喺我节目我初开嘅时候咧，有个听众提醒大家打电话嚟同我讲，佢话如果你张卡 俾人哋盗用咗嗰啲资料啊，
1: 嗯，
0: 佢唔会一开始就帮你做大事嘅，
1: 系
0: 佢通常咧
1: 几好，
0: 佢将嗰啲卡咧攞出去试啊，因为佢用啲细又细银码咧，你未必会留意到嘛，个，嗯，卡主未必留意到咧，就可以过咗数。到佢知道咗呢个卡第一系有用，
1: 嗯，
0: 佢就慢慢会同你整笔大嘅数，
1: 系啦。
0: 啊，咁所以头先阿林女士咧，佢话：，哎，我唔知点解佢知道我卡 number 啊，又掟我两个999啊，虽然好细数啫，但系我都冇 subscribe。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你张卡嘅资料可能泄漏咗啦。
1: 错啦。
0: 咁啲人咧攞咗你张卡咧，就逐啲嚟到试。如果你而家即刻 stop 咗佢咧，有机会你可以止损啊。
1: 嗯，
0: 啱唔啱啊？
1: 甚至乎你换咗张卡都仲得。即系如果你发觉张卡边已经俾人盗用咗啦，或者你同样嘅 transaction 有咁上下嘅都系，
0: 系啦，
1: 咁你不如就换咗张卡噶啦。
0: 我都系咁话，我都系咁话，因为有好多时咧，未必一定系诈骗人哋收错数，只不过你个 credit card number 点会可以俾人哋知道你有冇用过佢个 service 嗰度先至问
1: 系啦
0: 问题啊嘛，系咪？
1: 冇错啦。
0: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同佢信用卡公司咧就话俾信用卡听，喂。佢我冇用佢个服务，但佢冇理由知道我嘅 credit card number 嘅，
1: 嗯，
0: 知道咧，佢话我会唔会系有佢有其他嘅已经用过呢间公司，佢唔记得咗
1: 啊？
0: 有你个电，有你个 credit card number 都唔定，
1: 盗用咗个机会大啲嘅呢啲，
0: 即跟佢而家咁样讲系咪？盗用机会大，咁就最好嗱嗱声咧，阿林女士咧就同同呢个信用卡公司讲，我唔要啦，
1: 啊，又或者设嗰个 alert 个界限低啲咯。即系 alert 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amount，
0: 其实佢而家自己可以 lock 卡嘅喺个网上。
1: 通常你两几蚊嘅你唔会知噶嘛？
0: 系咁啊系，
1: 系嘛？我都唔会，你都唔会 set 到五蚊做一个 alert 啦，系嘛？
0: 唔会，
1: 通常廿蚊啦。
0: 通常系啦，通常都50蚊以上噶啦。
1: 冇错啦。
0: 咁我而家入手都系噶。
1: 唔知啦。
0: 如果我入到有100蚊嘅，咁佢话俾我听。
1: 系啦。
0: 咁你可以用嗰个卡 alert 亦都可以吓。咁啊，所以林女士嗱嗱声，好似阿林国安话斋咧。是找信用卡公司告诉他可能你张卡被盗用了。
1: 嗯嗯、
0: 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就是、就 request 就换个张卡。我就最安全的这件事。甚至乎呢转 password 又得不得呢都没用。
1: 不行没用你有 CVV。
0: 因为他有 CVV, 是他 CVV。是的他 CVV 可以被人拿到
1: 的。的
0: 的所以这件事我觉得都是需要。大家听众朋友自己呢真係要好小心好细心呢去 check 你哋嗰个 statement。好彩林女士 check 到 statement 喎。
1: 係啊係啊佢好嘢就係。
0: 係咪咁所以佢可以追得到呢个咁嘅情形。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好醒神啦林女士佢都好醒㗎啦。不过、好似林光话斋个换咗张信用卡佢呢我諗係安全好多。好跟住有李太喺电话度啦。Hello, 李太你好李太。
1: 李太到你啦。
2: Hey, 你好啊！就头先听到那位女士话，关于佢 credit card 即系俾人哋收咗两个几，系英国嘅系咪？
0: 系啊系啊。
2: 咁咧就谂，俾我谂起咧，我曾经啊，三个几月前咧就收到一封信，嗰封信就好奇怪嘅，佢就系一个 accountant 嘅 company 嘅，就总公司喺英国。咁但系我收到信咧，佢嘅地址寄过嚟咧，就系、喺加拿大嘅。咁嗰封信都好长嘅，佢就话佢哋 account office 嗰度咧，就go through 嗰 old file， 就揾到咧就一个 unsettled 嘅嗰啲钱就系 settle 嘅，而嗰笔钱就好大笔嘅。咁佢就揾嗰啲档案，就唔知点解揾到我嘅名字。就 related to 嗰個 deceased 嗰個 person，
1: 嗯，
2: 咁所以咧佢就寄你封信就俾我，就叫我 contact 佢哋，就有一個電話同埋有一個地址嘅，咁就叫我 contact 佢去 settle 你筆好大筆嘅數，
0: 係，
2: 但係佢又冇話嗰度嗰度幾多錢嘅，
0: 冇講，冇錯。冇错，
1: 通常都几个亿噶啦。
2: 好明显咧，就因为听得你哋电台多啦，就知道系 scam 嚟噶啦。
0: 系，我都收过。
2: 无端端咁啊，
0: 我都收过。
2: 佢搵我，但系佢又有我地址，有我名噶。
0: 系啊，系啊，我都收过啊，李太，我都收过啊，我知你讲嘅嗰封信系寄由渥太华寄出嚟噶。
2: 系啊，喺加拿大寄出嚟。
0: 冇错啦，个内容咧系一模一样，除咗个名改咗。佢话咧，佢系经过佢嗰个嘅search 咧，佢发觉呢个过咗身嘅人咧，同你咧系有一个亲戚血缘关系啊。咁、因为你个佢将嗰个名字改咗噶，譬如你姓陈，佢又话嗰个系姓陈；你姓李嘅，佢又话嗰个系姓李嘅。佢就改咗呢两个地点嘅啫，所有嘅嘢同你讲嘅一模一样，系scam 嚟噶呢啲。
2: 系啊，
3: 系啦，咁我高夫我就奇怪，我就即管上网睇下佢嗰间公司嘅名字，佢有个公司名喺度嘅。
0: 系啊系啊系。
3: 高夫嗰、那个佢嗰、那个Google 咧，Google 直情有嗰个名喺度嘅。
0: 系啊。
3: 但系佢话 This is a scam company。
0: 啊，你好醒目、啊，李太，你可以上嚟帮我做节目啊，李太。
3: 啊，得闲得滞啊嘛，咁啊即管听下啦，佢又咁讲
0: 嘅。系好嘢，好嘢，好嘢，哇！一流啊！我哋啲听众而家个个都醒嘅真系。
1: 唔该你啊，你收工去啊，可以可以退
3: 休。咁所以你话即系嗰位太太，你话佢喺英国嗰个俾人哋即系整咗个 credit card， 我谂度度都有噶啦，唔止啊东南亚嗰啲地方或者加拿大。
0: 冇错冇错。
3: 系啦，就 worldwide 噶啦。
0: 系啦，分析得好啊，好啊，多谢晒你李太，多谢你支持啊，
3: okay,
0: 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嗱，真系啊，讲嗰封信我都收过。有聽眾朋友都收過，同埋係俾咗個 copy 喺 email 俾我睇，係一模一樣啊！
1: 梗係啦，我哋個個都大佬幾百億身家嘅，我哋未攞嗰啲
0: 打私益就有，
1: 唔係封封信都過百億
0: 㗎啊！打私益㗎嘛啊！你打幾多個億都有，
1: 咁我冇，我通常我得兩億嘅啫，
0: 咁少、
1: 啊，我比較 humble 啲，一個回憶，一個失憶。
0: 唔係，頭先李太講得好啱嘅，佢自己都知㗎。佢點會有無啦啦咁嘅封信寄俾我？有
1: 咁特辦，我呢啲祖宗含量都中國人嚟嘅，都會有啲。
0: 其實我想特別強調一樣嘢咧，你知道你想揾阿林國安嘅名同埋佢嘅聯絡地址容乜易啫？佢名人嚟噶嘛？
1: 係咩？你試下揾
0: 一上 Google 就揾到啦，係咪？情歌王子、慈善歌手，
1: 好似冇 disclose 噶嘛？
0: 唔係佢會有噶，佢有資料噶。For some reason， 佢攞到你資料嘅，係
1: 咪？
0: 咁、啊、所以基本上咧，如果佢想知道你嗰個嘅情況咧，唔難。我記得喺香港做嘢嘅時候咧，有時我哋要想去 check 一間公司嘅底，我哋揾一間嘅
1: 公司註冊處。
0: 啊，唔使揾公司註冊處，你揾一間公司，佢嗰啲專門係幫你做 company search， 知道曬佢唔係淨係話，喂，你係幾時註冊咩咩，佢好多 detail 嘅幫你俾錢啫嘛。
1: 嗱、啊，咁啊係 ，check 埋 credit，check
0: 埋 credit， 係啦、啊，你俾錢佢，係、
1: 啊、
0: 原來可以咁嘅。
1: 有，
0: 所以呢啲詐騙嘅集團咧，根本上佢哋想起我哋任何一個人嘅表面資料唔難。
1: 俾钱买得，
0: 要俾钱买得噶啦。但系你话要知道埋你嘅 credit card 啊，嗰啲 number
1: 呢啲就有啲困难。
0: 呢啲就深入咗好多啦，就唔系一般嘅啲公司可以俾到你嘅，因为嗰啲属于系 privacy 嘅嘢嚟嘅。但你公司系咩名？有冇改过？而家边个揸紧 fit 啊？做啲乜嘢？佢有啲乜嘢嘅成功，或者佢有咩嘅问题？佢会喺嗰个 search 里边 search， 你俾钱啫嘛，系咪？咁所以啊头先李太讲得啱嘅，收到呢啲你停一停先，唔好咁快信佢。因为即系好似你话斋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你话我有几多个亿唔系个问题，就算我哋冇亿都好啦，你都唔可以为呢个咁嘅嘢嚟去贪同佢 contact， 你一同佢 contact
1: 就收到啲信我就觉得好惆怅，
0: 有几惆怅？
1: 点使咧？如果攞咗咁多钱，我冇谂过嘛，所以谂好耐我先复佢要。
0: 啊，你都有复佢，
1: 冇梗系冇。
0: 你谂咗好耐啦，都系唔复佢，
1: 系唔复佢，真唔知点使啊？
0: 唔系，你应该复佢。我好多谢你通知我，但系我而家发觉有个好大嘅问题。
1: 系，
0: 我唔系惊我冇钱，我系惊有钱之后我知点使。
1: 系啦，冇错。
0: 你咁样话俾佢听，佢会教你
1: 嘅，系嘛？
0: 吓，佢会教你，跟住话俾你听，你点样去使？最紧要你而家呢 sign the dot line， 俾晒你啲资料，我过数俾你。
1: 冇错啦，
0: 吓，
1: 咁帮你含量转晒做虚拟货币。
0: 冇错，好啦，咁我哋要停一停之后去新闻报告，咁啊翻嚟嘅时候再诈骗照镜。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二十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7: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6: 咁啊，第一单就是我哋加拿大的新闻啦，因为咧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咧就话咧喺呢个月十八号咧就要对我哋咧部分嘅奶制品等等啊农产品就加征50%嘅关税。好啦，过咗期啦，咁但咧特朗普咧突然间佢又唔系 taco 喎，我觉得呢次唔系 taco， 佢咧就宣布咧就话咧将呢个期限咧就推迟三日，去到21号。咁咧就不過咧佢話咧已經同加拿大傾點數啦，咁咧即係已經達成一個好好協議。而家呢幾日咧，我哋就商量咧具體嘅細節。咁卡尼咧就即刻咧就翻嚟咧就國內咧同啲省長講啦，我哋咧已經傾點數啦，即係報喜啦。咁不過咧，你睇得出咧，我點解我話呢次唔係特朗普 tackle 咧？ 呢次其實特朗普高壓用極度施壓的方法壓到加拿大 Taco 啫，係加拿大 Taco 啫。加拿大咧其實咧作出了很多讓步，不過咧我哋嘅總理卡尼同埋自由黨政府咧噤若寒蟬。究竟我哋 Taco 咗啲咩？我哋讓咗啲乜嘢咧？唔出聲。只不過咧有而家有少少咧就即係爆出嚟就話。他是跟啲省長會議的時候咧，就話啊嗱，我哋同美國咧傾掂數啦，不過唔該你哋將美國啲酒咧上架啦，咁之你哋咪 tackle 咗咯嚇，即係話咧要賣翻美國酒咧，同埋咧以後咧我哋咧就唔好刻意話唔好買美國貨即係咧唔好咧對美國嘅產品咧有任何嘅呢、這個即係。呢、这個即係制裁等等啦嚇，咁咁呢個其實就呢啲就已經讓步啦。不過咧有啲消息就話咧即係而家呢個新起點可能咧美國對加拿大咧降率等等咧由50%嘅税咧就降到25%。咁另外咧特朗普就話嗰條叫做Keystone 嗰條輸入管咧又會再重新搞翻啦咁。不過我就覺得咧，即係話咧，有利有弊啦，即係可能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對美國有啲讓步，但係有啲係得益啦。咁但係咧，到時咧就係、是、有人快樂就有人愁啦。究竟邊啲省份愁咧，就唔知亞省嗰啲就會得益。但係咧，特朗普放咗個口風，即係話我哋呢個新協議咧，對我哋美國嘅農民嚟講咧，就是、一個好大嘅好處。我哋咧將來咧就唔使咧就受呢、這個加拿大啲農產品嘅氣啦。咁樣睇講得出咪即係話喺呢個協議裏邊，我哋加拿大嘅農業省份嗰啲農民啊，嗰啲奶農等等嗰啲咪受害咯。
7: 唔知係奶農啊、菜籽油啊，都會好大嘅影響啊。
6: 農產品
7: 啊，農產品好大影響啊。咁我覺得就話特朗普同卡尼傾咗之後嚟講，係咪各人退一步咧？係我仲有一個疑問。但係咧，特朗卡尼翻嚟即刻同13個省嘅省長傾偈啊，各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卡尼始終係自己讓咗步先，起碼嚟講喺關稅個話咧，酒類各方面咧，俾翻美國走上架話，哇，咪搞錯啊！你嘅咁強硬方面嘅，等阿特朗普公布咗之後，三日之後公布，你先再做呢啲嘢啦，使咩喺呢方面咁快讓步先啫？我覺得得人驚啊呢方面。而家我都知道啊，我哋 BC 省方面咧，都全面都落咗美國走啦，冇上架噶啦。而家方面啊，你叫人哋上架，你自己咧已經跪低先啦。我覺得跪低先啦嚇。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喺我哋 BC 省能嘅95%嘅90.5%-80.9%嘅人咧，就反對啦，上架啦嚇。反而咧，安省啊，其他省咧，即係近住美國啊。一個尼加拉啊，大步步行過去都得嘅咧，咁就79%啊，或者係74.7%啊，咁左右咧就支持繼續，反對啊呢個反對呢個上架。其實整體嚟講咧，我睇唔到咧，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係咪強硬喺呢邊？大家都睇到啦，喺關稅戰方面嚟講咧，唔係我哋加拿大要求和，而係話特朗普咧強硬施壓各方面嘅入邊咧，我哋。加拿大咧，便面咧，步步咧就退讓啊！而家喺呢方面傾嘅方面係三日之後點樣咧？我哋仲有一個大問號咯。
6: 嗯，咁啊，即係其實咧，嗰個即係酒類上架嗰個啦，我諗啊，勢在必行嘅。不過上咗架都冇用，我覺得上咗架都冇用，因為你頭先提到嗰個民意調查咧，就大部分人都話上咗架我都唔會買佢嘅。咁上咗架有咩用啫？即係如果真係大部分加拿大人都唔買你美國嘅酒嘅時候，你到時個 supermarket 裏邊有美國嘅酒都係得個擺字嘅啫。
7: 係啊，呢方面嚟講咧，就話美國酒方面嚟講咧，人哋睇到今日特朗普嘅執政嚟講咧，你就算上咗架方面咧，加拿大人對你個酒類嗰方面咧，始終都係一個即係忌。即係心忌喺度，反而我睇到啦，澳洲啊各方面嘅其他國家個酒咧，大家走去酒房睇啊，有時我睇啊，仲有時仲平過 BC 酒喎、
6: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加拿大普遍對自由黨政府嗰種對美國嗰種嘅即係妥協咧。 是不贊成的，民調都講了的
7: 了，講了了，上次我們星期二都講了
6: 七成的人都是反對的。好，跟著就講又是講民調了，就美國的總統特朗普的民調越來越差。早兩天我們講了，就是美國人就有成六七成的人不支持他上台執政之後的那些表現。現在最新的民調人民民調查就說有六成三的人說特朗普上了台之後不是美國即是再度偉大，是美國自己特朗普自己再度偉大，因為咧，凡之六十三個人物，佢上台咧就借呢個總統嘅權力咧，係自己歪水。啊，呢、這個即係講到明，即係話美國人都係眼睛都係雪亮嘅，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所做嘅一切咧，係唔係為美國再度偉大，係為佢自己嘅偉大。咁美國冇再度偉大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啊，因為美國財政部咧，琴日就公布啦，美國嘅政府債券已經突破$400,000,000,000啊！$400,000,000,000啊！特朗普成日都講話，我係一個共和黨咧，就點樣咧，即係搞掂咧呢個呢個美國經濟啊，帶領美國人咧，即係過好生活。你而家國際都去到$400,000,000，呢個咧其實就係點解特朗普嘅民望咁低，同埋咁美國人對佢咁反感嘅主要原因，因為你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國家嘅國債越嚟越多，我哋嘅生活越嚟越差咁。所以即係而家都講啦，即係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咧，共和黨就輸硬啦。因為最近幾個嗰啲初選裏邊咧，共和黨已經不斷咁輸緊啦。
7: 嗱，有一個州啊，美國啱啱有一個州啦，已經係初選咗啦嚇，已經共和黨已經失敗咗，民主黨上咗啦嗰個人啦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大家路透社咧都講咗啦嚇，調查吧，特朗普執政一年啊入邊啊，根本上落自己樓通過政治方面啊，撈呢個即係貨幣啊，撈呢個米特啊，全部嘢就為咗自己個家族啊，自己嗰個整體個企業方面咧賺錢。嗱、啊，而家我哋睇到啦，首先我哋講咗好多 M 多次啊，這個美伊戰爭方面根本就係特朗普搞出嚟咧就賺錢啫嘛。一個話我、哦、大家傾啊，咁啊油價咪嗰啲油價升，貨幣又升咯。啊！我哋打伊朗啊，跟住嗰啲貨幣點辦又跌啦，咁啊又暗度沉倉啦，佢準備起攞貨啦。所以整體嚟講咧，呢、這個民調方面，我覺得美國人真係眼睛都係雪亮，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係玩咩把戲啊？一個美伊戰爭方面咧，根本上係賺錢啫嘛，上落落賺錢啊嘛。我嗰啲嘅點，我哋睇到話咩國際百人之突破40萬之個話呢方面嚟講，根本上嚟講呢啲係都係特朗普搞出嚟。作為一個總統方面，唔係話國民人民入邊咧，即係冇幸福啊冇呢方面啊。真真正正咧，唔同共產主義國家各方面，真真正為國民去做嘢，佢全部咧為咗自己嘅利益。而家你個關税各方面嚟講咧，對國家有咩好處啫？啊，貨幣升嘅話，企業升嘅話，嗰啲物價咪升咯嚇。個、啊、國民入邊咧，亦都掏多啲錢去買嘢咯，都睇到啦。大個企業都係咁樣噶嚇、啊，所以話國民方面咧，即係痛定思痛啦，下一屆咧都係冇噶啦。
6: 下一屆唔使啦，去到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特朗普咧應該都變到跛腳鴨嘅總統啦。好，休息陣翻嚟繼續講其他嘅新聞。
8: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9: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6: 好，欢迎啦，翻翻嚟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个拍档啦，许济环先生 ，Albert 白哥，好啦，又系讲特朗普啦，又讲呢个美伊战争啦，而家咧就即系停咗一轮啦，冇打啦，咁但系咧特朗普咧就真系 tackle 又 tackle 啦，呢个美伊战争嗰度真系 tackle 啦，佢咧琴日就发表呢、這个一个宣言就话咧。伊朗是未能揸住達成協議的機會，因為那六十日停火協議個備忘錄已經完咗啦。我美國不會再同佢傾。好啦，而家我美國咧就宣布對伊朗採取針對任何國家實施過的最嚴厲的經濟行動，咁咧就即係全面封鎖呢個伊朗的經濟，包括咧啲其唔單止我美國啊，我仲要呼籲其他盟友全世界的國家就斷絕同呢個伊朗嘅任何嘅經濟活動， 金融機構啊、企業啊、機場啊、政府實體啊，都要唔能夠咧就對呢、這個咧同呢個伊朗有實際經濟行動。咁即係話咧，你呢個霸呢、這個霸主咧，我唔單止我要唔妥伊朗，我仲要全世界人一齊同我站邊嚟針對伊朗咁即係話。你而家對呢個伊朗咧，到打咗幾個月啦，你先話對佢實行最嚴厲嘅經濟行動，咁即係話你做嗰幾個月嗰啲軍事行動全部失敗咯，咁打都打唔贏，而家又翻翻轉頭啦，經濟制裁，喂，美國對伊朗嘅經濟制裁幾廿年㗎啦，已經制裁到伊朗窮到唔行㗎啦，咁所以伊朗走出嚟就話，哦，美國呢啲咁嘅所謂經濟行動咧，只不過咧就係咧，即係面對自己國內財政問題啊，即係高嘅國債啊、利息上升啊等等咧，係去即係欺騙嘅美國人嘅。我根本就唔睬你，我伊朗咧就做我自己嘅事。我哋要求嘅咧，呢個美伊咧就唔係暫時停火，我哋係要係呢個結束戰爭啊。咁即係睇得出咧，美特朗普對呢個伊朗而家真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連呢個所謂咧最嚴厲嘅經濟行動都搬出嚟，咪又即係翻翻舊時嗰條老路。不過咧，佢呢個行動咧，佢就即係而家有啲消息話咧，哦，佢似乎咧唔單止針對伊朗，仲針對咧同伊朗有經濟貿易嘅國家，包括中國啊，你中國都唔可以同佢做生意嘅。咁啊，中國外交部咧已經走出嚟話，哦，唔得喎，你制裁嘅事係你嘅事啫，我哋從來反對呢啲制裁嘅。
7: 嗱，特朗普講出呢個最嚴厲嘅制裁咧，我覺得呢啲叫做多餘啊！幾廿年都係制裁啦嚇、由未曾呢個美伊戰爭已經係制裁咗啦，係嘛？到而家你打唔贏人哋啊，又話制裁，講嚟講去，你睇美伊戰爭內你攞唔到著數個情形之下嚟講咧，全部佢自己講嘅，你叫呼籲嗰啲盟友嘅幫手，我睇下幾多個盟友幫你手啦，冇可能。特朗普而家講呢啲咧，就次次歐盟嗰個外長啊，特拉斯啊，講啊十四次啊，呢次啊上個禮拜佢講十四次啊，我再嚴厲去個控制裁呢個俄羅斯一人五生存，你知道個經濟邊個嚟啊？同中國傾啊嘛，同中國玩啊嘛嚇，呢方面唔能夠令到個呢個俄羅斯嘅經濟跌落嚟咩？唔該，兜翻轉頭呢個伊朗一樣係咁情形啫嘛，啊打唔贏你，特朗普打唔贏，咁咪揾個制裁。M 咁多次，我聽到都煩啊！你有幾多能力去制裁人哋啊？喺呢方面嚟講，喺經濟上嚟講，中國一定會幫助呢個伊朗，多少嚟講一定做得到。啊，軍事上嚟講，我講話 M 咁多次啊，係俄羅斯幫你噶嘛，同埋另一點咧就係北韓幫啊伊朗噶嘛，所以講嚟講，共產主義大家有相連噶，唔好咁簡單啦，特朗普，你唔好成日睇到你自己好似偉大，我叻曬啦，冇可能嘅。
6: 好，咁啊，即係美伊戰爭咧，而家有一個膠着狀態啊，美國咧對呢個伊朗咧就冇曬符咧，趁住呢個機會咧，以色列咧就繼續喺呢個約旦河西岸嗰度咧啊，不斷咧擴展佢嘅所謂咧嘅非呢個居民點啊，咁咧就派大量嘅人咧就進入呢個約旦河西岸嗰度咧，就即係去霸地啊，咁啊，而且咧嗰個霸地行動咧就係好殘酷嘅，打死當地嘅人啊等等。好啦，
7: 啱上個禮拜啊，打死一個五歲嘅細路仔啦。
6: 咁啊，而家土耳其咧就要話咧係要敍利亞去擴大呢個軍事部署。咁啊，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咧就出嚟鬧咧土耳其，你冇咁啦，你咁樣你即係你自己自找麻煩㗎，我唔妥你㗎。咁而家你睇得出咧，即係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嗰度咧，已經即係話同呢個沙特阿拉伯結成個聯盟之後，而家已經逐漸咧就即係有咗底氣啦。似乎咧對以色列咧就會喐手。咁啊，其實咧以色列咧喺約旦河西岸嗰個行動咧，而家真係眾叛親離，同埋惹起咗全世界反感。而家連加拿大都唔妥佢啦，加拿大都話佢以色列，喂，你喺呢個約旦河西岸咁樣做係唔得嘅，唔人道嘅。咁好啦，聯合國秘書長亦都出嚟譴責。不過，唉，
7: 橡皮文章，
6: 即係完全係冇作用嘅。主要咧睇咧，即係話咧，即係十月份咧，嗰個內塔尼亞胡會唔會落台咧？不過我都講咗啦，內塔尼亞胡就算落台咧，以色列喺呢個約旦河西岸嗰啲咁嘅行動咧，嗰啲咁嘅霸道嘅行動咧，都係唔會改嘅。
7: 我覺得咧就內塔尼亞胡即係咁做呢啲方面工作嚟講咧，即係加沙地帶啊各方面佢擴大嘅喺敍利亞個軍事行動個部署各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一個重點啊，就係話穆斯林咧同呢個基督教方面咧。 係一個最大嘅衝突、因為以色列係基督教嗰方面噶嘛，係嘛？耶路撒冷嗰方面，大家睇到啦。嗱，呢個衝突方面嚟講咧，穆斯林嘅啲侵略去呢個中東地方啦，嚇、呢方中東地方嚟講，你都大到睇到啦。中東好多都係穆斯林噶嘛，國家噶嘛。而家呢個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個軍隊啊，各方面或者係嗰啲基地啊，建立喺呢、這個中東國家啦、阿聯酋啊、基卡嗰啲地方嚟講咧。是老实讲他是接管了美国驻军的不济、可以看到大家都看到啦，美国在这次美伊冲突里面都死了18个人，他自己报道出来的、很多基地方面来讲都被人家伊朗的炮即是导弹打到七零八落的了。所以我可以看到啦，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这么讲呢，是有的而发的，我觉得他是怕呢土耳其的軍事力量擺在中東地方，亦都怕呢巴基斯坦的軍事力量擺在那裡。那如果這兩個國家方面來說呢，即穆斯林那是頂下去的話呢，對這個以色列方面來說呢真的很大的威脅的。

0: 教住，而家根本就兩大宗教喺度，
1: 對對對陣嘅，
0: 一個就回教對呢個基督教。咁啊，以色列咧唔係基督教嘅，以色列係猶太教嘅啫。不過但係佢都係信奉同一個上帝嚇。咁、所以你要將佢撥埋喺呢個基督教嘅陣營咧，呢、這個真嘅。不過我覺得真係好可悲。如果呢、這個呢喺呢個而家呢個咁嘅世界上邊啲咁嘅戰爭係兩個宗教之間互相去打咧，呢、這個人類嘅悲哀嚟嘅。呢、這個根本就唔係一件好事。
1: 根據聖經來說，現在的戰爭方面來說，是以色列和這個中東裡面有兩種宗教派的鬥爭開始了、這個派系鬥爭開始是可能以根據那個聖經來說呢，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你好，八月二十号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帮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汪黄立仁。
6: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5: 你好。咁啊，今日有 Harold 钟孝阳。
7: 喂，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5: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时事风云咧就诈骗照妖镜嘅延续版啊，诶、放长版啊，继续诈骗落去，
6: 加长
5: 加长版啊，
7: 加长诈骗咁
5: 啊。诶，点解？咪因为我哋今日讲假结婚啊。嗱、假结婚咧，其实咧，佢啱啱我就睇到单新闻，就是、美国司法部咧喺过去即系喺个八月十二号咧就宣布正式拘捕十一名涉嫌犯罪人士咧，提出刑事起诉。咁佢哋被指控咧喺过去十年期间咧，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嘅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過1000宗中國人和美國公民之間的假結婚交易，直至呢就騙取美國的綠卡。根據傳媒的報道說，這個紐約的南區聯邦地方法院21頁起訴書裡就披露了犯罪集團的運作內情。這些這樣的婚姻詐騙計劃是自從2016年到2026年即10年之內被告的幾位人士，他們呢就是利用呢個計劃咧，就用詐騙手法咧，咁佢當呢個美國司法部嘅指出話咧，呢項犯罪計劃絕非係臨時嘅，即係啊度橋嘅，而係咧持續咁多年嘅啦，牽涉到數百萬美元嘅地下產業，目的係以非法手段咧協助原本冇辦法啊依呢個美國公民外籍人士或者合法居留身份而申請嘅，咁啊中間有好多程序。咁今日嘅話題咧就唔係講單講嘅美國呢單嘢提起佢。是一個最大宗係詐騙嘅婚姻嘅問題啦，之一啦咁樣。咁我哋其實咧喺北美洲啊，或者好多國家，無論就算香港啊，亞洲都一樣有噶。咁嘅情況咧一樣嘅。咁但係可能我又要即係關注翻我哋加拿大。如果你真係做嗰陣時咧，牽涉好多刑事法喺度噶，大家都好少。同埋今時今日咧，唔同昔日啦。今時今日嗰啲移民局咧，真係好，佢哋根本即係職業噶嘛，佢哋好有方法咧，係處理呢啲咁嘅假結婚嘅情形出現噶啦。嗱，今次美國呢單嘢咧，就都即係成十年咧，聯邦政府先至話揭露咗出嚟咧。其實都即係以我哋理解咧，就過去幾十，我諗半個世紀嚟咧，呢啲咁嘅假結婚咧，根本就一直存在噶。嗱，會唔會特朗普因為佢走埋上任之後咧，對嗰啲非法移民啦、或者用假資料嚟提攞移民嘅，包括埋依類咁嘅假結婚啊？喂，嗱，佢話到明啊，你就算今時今日你當日攞咗假結婚。用假結婚或者欺騙咗政府咧，全部就算你係美國公民一樣掃你走啊！特朗普係咁樣噶嚇，咁啊所以咧變咗嘅可能咧就加速咗依類咁嘅起訴噶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在於就係呢啲假結婚當然啦，你情我願啦。咁即係以我理解啦，當年嗰啲都係即係啲中介嗰啲人咧就係話嗱喺外國有邊啲人咧？就想過嚟，但特別是印度都好多喎嚇，
7: 好多
5: 印度好犀利添啊！近年反而多過咁多個中國添。咁啊，佢哋就即係吸引佢嗱，你總之俾一筆錢啊，咁啊你咧就可以過嚟咧，我哋揾人咧就以公民嘅身份咧就同你結婚，咁啊能夠咧就幫即係當然啦，你要俾啲錢落嚟，咁佢就分落去俾佢啦。咁假如收你對方5萬咁樣，咁佢就可能俾翻30,000蚊嗰個公民，咁自己中間都得咗20,000蚊咁樣啦。咁當然啦，佢係幫即係今時今日咧，以前可能就簡單好多噶啦。咁啊，即係以前嗰啲移民嘅程序好鬼簡單啫。你真係結婚咧，到時都申請過嚟咧，又快又成噶，好快噶。你所以咧變咗嚟到之後咧。就根本就算話考咩入籍試咧，都好鬼簡單，因為你結咗婚咁樣，你趕唔得佢走噶嘛，你結咗婚啦咁樣，你唔識講英文，你都要俾你住喺度噶啦。咁所以咧變咗佢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 咁嗰啲人

0: 今時今日即係要做到一樣咧，佢要做得好多功夫，因為移民局咧好叻嘅。而家今時今日審查你呢啲咁嘅，因為佢知道，咦，實在太多人用假結婚嘅藉口而咧就欺騙咗移民局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真係無論你即係你過往嗱，你短期識咗幾耐啊？你點樣認識之下認識到佢啊？你喺當地有冇擺酒啊，或者係有影婚紗相啊等等嘅事項嗰度啊，咁先即係證明咗好多嘢嘅。咁所以而家可能越嚟嘅資，即係審查嘅資料更加嚴謹咧，就變咗咧機會就低咗啲。就算你嚟咗之後咧，就係都可能出現日後佢可能佢翻趕翻你走㗎啦。咁當然啦，問題就話好啦，咁當然啦，你即係你有張良計，咁嗰啲中介公司係你個過牆梯㗎啦，咁所以咧都好容易有一樣係有漏網之魚嘅。但問題漏到網之魚之餘咧，係咪咁幸福咧？嗱，好多時咧，佢哋嚟到之後咧，就結完婚咗一段時間啊，咁叫做話住埋一齊啊，咁但以前咧，我記得啲古仔聽翻嚟啦，好多都唔使住埋一齊嘅。咁今時今日咧就避開移民局啊，即係嚟隨時睇下你有冇兩個一齊住啊，或者係咪真係一同生活啦咁樣，嗰啲即係比較嚴謹啲啦。但問題就話好短時間之後咧，佢哋隨即嘅離婚㗎啦啊。咁離婚之後，咁佢咪嗰個擔保人咧即係佢咪走咗去咯。咁佢可能做打單啦，係嘛？咁所以咧曾有啲個案咧，一個人咧可以即係離婚三幾次都得嘅咁樣。咁啊都唔講覺得奇怪咁啊。即係加拿大可能有咁嘅傳統啦，或者嚟講啲唔出奇啦，離婚好普通嘅啫咁樣，所以咧，但係唔知啲人喺度揾緊錢嘅嚇。咁但係問題好多外地嚟到嗰啲，無論新娘好啊新郎好，咁嚟到咧就嚟到之後，本身咧第一可能喺個唔習慣本地生活啦，甚至佢嚟到之後咧，可能咧揾唔到工做啦。就算佢有個身份喺度，可能個語言有問題等等，而導致咧可能咧都被依類咁嘅中介公司咧就係、是。帶入呢個歧途噶，包括可能啊，即係做從事淫業啊，或者係非法嘅毒品啊等等咧，乜都有。因為佢當初好多佢係冇錢噶嘛，佢目的係想出國，佢唔知道世界係乜嘢，咁出到嚟之後先知道。咁佢冇噶，佢啲人吸引你嚟嗰時候，得我同佢戰住先。到時你要嚟到咧，就要幫我揾翻錢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容易落塔，都屬於一個真係大規模嘅詐騙啦。咁啊，但係簡單嚟講咧，好多都。仍然都有唔係一定係集團式嘅，咁以前我哋理解好多都係個別式啊。不過我就唔能夠證實咧，我知道係有啲個別式就話，哦，我識得你，哦，你想咁啊，咁中間我咪賺筆錢咯。有人咁做㗎嚇，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亦即係呢個移民局方面都幾難捉呢啲，除非你真係一個大集團嚇，咁個別做呢樣嘢嗰時咧，咁中間好多出錯咧，就即係變咗嗰班人就唔理你噶啦咁樣。當然啦，依個係非法嘅做法啦，咁樣所以咧，移民局方面咧都係有個刑罰程序喺度噶。6042673220，我哋歡迎正打電話嚟咧，就有關呢個以婚姻嚟咧就詐騙呢個移民局而攞取無論我哋加拿大好啊，美國綠卡好啊，咁你又點睇法咧？咁或者你中間有冇知道或者聽到一啲個案，俾大家分享一下咧？咁阿彪。點睇法咧？
1: 嗱，就而家呢啲咁嘅假結婚咧，我相信就係2000年之後，然後先多出嚟嘅。
0: 哦，
1: 二千年之前咧，通常嘅就喺依度嘅人咧，單身人士咧，翻去鄉下娶老婆、或者揾老公，咁、有依一回事。咁正話未開麥之前，我同你講過笑話啦。
0: okay.
1: 不過係真事，不過就。在这里不方便讲太多啦、在当年呢就很多人呢就回乡下找老婆、在这里呢他当然事业不是很得意啦是不是想找个老婆、急手急脚一起捱生活、那时候我记得我曾经见过有一单在报纸上大大隻字写着紧急寻妻
0: 哇！咁犀利，
2: 咁犀利
1: 啊！喺明报啊、星岛啊都有登，
2: 定创一个新嘅。
1: 嗰阵时最多系点咧？好辛苦咁样帮一个，譬如系老婆先算啦。
0: 系
1: 喺大陆帮佢申请过嚟嘅。系啊，咁嘅时候咧，申请过嚟，佢净系想攞居留嘅，于是乎搬咗入去啊，同佢。做曬所有應該簽嘅文件之後咧，漏夜走咗去。 在那個就儲埋好多錢，又買機票，又找移民律師幫你搞。啊，你嚟到兩個手勢走咗喎，啊點搞咧？咁啊，結果要搞到經去報警啊。咁但係通常警方係唔理呢啲嘅。
0: 嗯。
1: 啊，咁啊，結果我哋知道喺個報紙度有依單嘢。咁當年咧，我做餐館嘅關係。即係識得好多人啦、閒談亦都聽過好多故仔啦，甚至乎係俾移民局揾到，佢都唔趕得佢走。
0: 哦，梗係啦，
1: 因為你經過正式法律程序，不過你嘅動機不純，咁又要去到另外一個層次，睇下點樣去驚動，有冇犯罪行為啊，又成啊，咁所以喺當年咧，就好多人無論男女喺大陸過嚟。不履行那個婚姻的實質那個大家的 道德標準或者道德承諾呢走了是大有其事、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多不少都面對過或者知道有這樣的事、另外呢就我好像剛才跟你說過那個那個所謂笑話、因為你本事不多你如果做個大錘都說好多人工，哇！你做個雜工，你真係好奀嘅喎，時薪係$2，你係$2喎，你儲你即係好難儲錢。當你儲到一筆錢，啊，申請另外一半過到嚟，過到嚟之後佢兩下走咗，啊，咁啊，我同你講過嗰笑話，佢走咗又真係病死咗啊，咁佢喊得好傷心，啊，咁啊，因為錢啊使咗啦。啊、美滿的回憶就只得一個禮拜到、所以他那個哭得很傷心、為什麼哭得那麼傷心呢這裡不方便說、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0: 這
1: 個在2000年代之前呢 是很少存在的假結婚、說在這裡要付錢、幫人申請你又可以代一塊但是2000年之後就多了啦。
0: 咦，唔係喎，我慣翻又覺得2000年之前就多喎，嗰、那個年代反而多喎。
1: 唔係噶，嗱，
0: 但可能嗰啲唔係即係企業式啦，可能比較。
1: 唔係你就算企業式都少啊。
0: 企業式都少
1: 嘅。你大陸喺97年，你知啊？大陸自從喺依個86年之後。正式的廣州交易會容許外商參加然後大陸的輕工業開始在90年代慢慢起飛、去到2000年之後大陸然後才全面的經濟獲得推動2000年之前呢大陸的輕工業呢都不是說好像今時今日那麼迅猛的嘛是不是所以你話喺千禧年之前咧，就已經有咧依個唔係咁足信。因為、我做餐館嘅時候認得好多人，亦都見到好多嗰個環境嘅改變。但係喺2000年之後咧就開始啦，尤其是2016年之後，即係而家佢政府話要檢控，美國政府話要檢控，佢由2016年之前我都嫌佢檢控得少啊。哇！得個11個，你睇下美國咁大，每年有咁龐大嘅人流，希望喺美國唔走嘅。嗰陣時，另外仲有一批喺委內瑞拉、喺南美過嚟嘅，
0: 操過
1: 去啦。哇！好鬼多嘅，所以而家佢淨係檢控11個，話少唔少啲啊？是不是有些刻意放生啊？
0: 咁啊，殺雞儆猴啦，冇辦法啦，
1: 係咪？但係你又放到今時今日咧？最近的日子里面呢你看看有几多个人再是好像以前那么沉醉想过来北美洲生活呢、不是没有有、但是少了很多很多。很多相反
0: 即要付钱就不用了。
1: 你还要付钱更加不用了不用钱都还可以、我嫁你啦我娶你啦还可以。但是 今时今日、我哋北美洲嘅導金世界咧，就已經退咗色啦。
0: O K，
1: 唔係好似昔日咁受歡迎。
0: 咁今時今日資訊發達咗啦，咁我哋睇清楚嘅世界，咦，俾翻原來自己國家都 O K 嘅喎。
2: 係啊，
0: 咁變咗唔同咗啦。喂，聽聽下個信息翻嚟，俾阿 L 分析下。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今日我哋话题咧讲以婚姻咧就系诈骗呢个移民局，咁而攞得个身份嘅，咁当然啦，因为冇鬼唔成人嘅，中间一定有人系即系就是串謀啦，咁佢今次嗰單新聞係美國啊，十一人被拘留，刑事起訴啊，第一次咁啊，佢被形容係美國呢、這個婚姻詐騙史上咧就其中最大宗之一嘅，其中六個人咧就通當嘅協調人，透過即係口講啊、社交媒體啊同埋各式廣告，向嗰啲外國人推銷虛假嘅移民服務，主要客户係來自中國，咁啊當然仲有包括即係後期我哋加拿大好多係印度添啊。當時被告宣稱能夠安排假結婚協助客户申請美國合法永久居民的、假結婚美國公民可以獲得即那個有身份的人就拿$30,000，而招募的中介公司就拿$5,000佣金、是不是這樣的情況，但其實呢有些公司拿到最高成$100,000那麼多。 Hello 怎麼看法？
6: 我哋美國唔好講啦，因為我覺得美國好似頭先阿彪哥都講話，點止咁少啊？啱唔啱先？即係其實嗰個我覺得係標題多於咩？咁但係我哋睇翻加拿大啦，我覺得加拿大對我哋比較就切身啲啊。咁首先我哋講咩之前先講咗刑罰先啦，好嘛？
0: 好。
6: 咁喺呢個我哋加拿大嘅移民同埋難民保護法裏面嘅第127条咧，都講到好明㗎啦。如果你係明知提供虛假或者誤導嘅資料咧，去移民局嘅話咧，最高嗰個刑罰咧係$100,000加幣，或者係同埋最高可以監禁5年。咁就算係咧比較差啲嘅，即係冇咁嚴重嘅咧，都可以最高罰款係50,000，亦都係可以監禁2年嘅。
0: 你講係個擔保人定
6: 係總之就係你俾虛假出資料，唔係一定講緊假結婚啊。
0: 明白。
6: 其實有你即係呢啲嘢係好多，假結婚只係其中一類嘅啫。
0: 所有欺騙移民
6: 係啦，所以這個就係移民法裏面嘅一個條例嚟嘅。咁先講到呢個刑罰先啦。咁我哋睇翻2025年嘅嗰個實際數字啦。其實你睇翻2025年咧，實際咧有大概39万多人咧係申請呢、這個PR 嘅。OK， 咁而且裏面咧經濟類型咧大概20万左右，20万多啲。另外家庭類型咧就係93,000多，然後難民咧或者係受保護人士大概57,000，人道及其他大概11,000。咁其實睇到咧呢、這個所謂嘅家庭類別咧，其實佔咗大概20%左右嘅啫。OK， 大概20%度。咁家庭類別咧就唔係全部都係結婚嘅。OK， 亦都係有伴侶同子女啦，即係配偶啦、伴侶啦、子女啦，或者係父母或者祖父母，你都可以申請。即係裏邊係咁樣嘅。咁但係加拿大咧係冇一個數字話明咧係有幾多咧係係假結婚之類處理啦，即係如果係即係唔係呢啲即係裏邊係有咁多申請，裏邊有幾多個申請係唔過嘅咧，冇講嘅。咁所以係唔知嘅。咁但係咧，另外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咧加拿大咧已經積壓咗好多嘅呢啲所謂嘅 PR 申請咧係未做到嘅，而每年咧，而家我哋個目標咧，希望譬如2026年嘅目標咧，希望今年有38个个案咧係可以申請到 PR， 但喺嗰、那個佢哋嘅手裏邊咧，仲有90几万，接近将近100万嘅個案係未申請得到嘅，所以其實大家都排緊隊嘅。有講個講法咧，就係而家加拿大講法大概係希望1年左右，即係12.6个月咧，或喺喺境外申請啊，如果喺境內喺加拿大申請，大概14个月咧就可以做到佢呢個申請啦。至於批與唔批，就佢都係只話 process 嘅啫。咁但係呢個咧都係而家都係一個比較樂觀嘅數字啊。咁所以睇翻又再睇翻，其實除咗我哋話假結婚又好，或者呢個虛假報嘅資料嘅，唔係淨係 PR 申請，因為其實每年咧喺2025年咧，加拿大咧大概有750万宗嘅所謂嘅臨時居民申請嘅。其實那個概括好大嘅，因為呢個所謂嘅750万宗，嗰三頭先講30几万咧，唔係呢個裏面啊，750万咧係純粹係為 就是嚟做工作啊，工作许可啊，或者是学生签证啊，有啲系嚟咗延期居留啊，或者有啲叫做 ETA 啊，呢啲系700多万宗，其实系好多噶。咁所以你话而家如果一下子讲话喂假结婚好多，其实唔系嘅。第一，政府冇数字，就算你而家睇翻嗰个所谓申请到个 PR 嘅。在家庭團聚嗰方面，即係屬於家庭類別嗰方面，都係得80%多，得20%多，得個80多人。咁其實個數字係好細咯。
0: 嗯，係啊。OK， 好，咁啊，604-2673，聽聽阿 Susan 電話先。Hello，Susan 你好。Susan 到你啦。
7: 誒、hey，OK， 主持人黃老師，鐘 Sir 好，係啊，黃老師話齋，而家都好似少咗呢啲。過埠新娘啊，唔知係咪因為中國佢本身嘅環境好咗咧？啊，講到詐騙結婚咧，美國同加拿大咧，啊過去都有好多嘅啊，印度人啊比中國人啊啊仲多啊！喺20年前咁上下咧，我都識一個。奇英朋友，佢个细佬咧，本来系一个大好家庭结咗婚嘅，咁佢诶，佢想扮佢个家姐，唔系个妹，喺中国嚟嘅，同个老公就假离婚，咁啊扮咗个妹做啊。當時個事件咧都爆得好犀利嘅，啊，咁咧就因為咧佢帶住個小朋友嚟啊，咁啊成日蝦大阿婆啊，佢有個媽媽嘅，咁啊嗰個媽媽唔係純良媽媽嚟嘅，咁啊直頭係啊日日鬧佢咧。佢就攞警呢個八一婆，哇！呢個八一婆狼起上嚟啊，殺咗佢啊！你哋軍事都可能聽到啊，係 grandma 殺咗佢個 grandchildren。我初初以為冇理由㗎，咁後尾原來係假新娘啊，即係過埠帶一嚟嘅。咁啊之後咧，咁嗰。個家人都冇面喺温哥華生存啦，啊咁啊走咗去浮仔，呢個婆婆咧要拉咗過去，終身監禁啊！你睇下呢啲咁嘅假婚姻係導致咗好多悲劇噶，好多時都好啦。Okay. 我分享
0: 是这么
7: 多，多谢。
0: OK， 多谢你意见。刚才看假婚姻的悲剧，其实有一单就是大家当年叫做麦当劳相思案的，好像在2009年的，当时深夜在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市一个麦当劳餐厅里面发生一单就五部的命案啊。三人之間到底有咩深仇大恨咧？竟然喺大家中間嚟殺人咧！咁其實嗰單嘢咧都係因為佢哋婚姻咁仲假結婚嘅情況啦。最得意就話喺度幫人哋擔保嗰個咧，就先自己兩公婆離婚啊！咁啊離咗婚之後咧，就叫對方咧就嗰邊喺中國嘅嗰個又兩個又離咗婚，咁啊跟住咧翻嚟咧先至攞個身份就結婚，到翻出嚟咧就好快就即係又要離開婚，咁你變咗分開咗啦，係嘛？咁啊，咁喺中國過嚟嗰個咧，就跟住咧就要儲翻隔當日離咗婚嗰個翻嚟，咁啊帶埋啲仔女過嚟咁樣，因為咁嘅事嘅，咁就中間咧牽涉到好多問題，導致咧就後期出發現個命案添啊，正如阿 Susan 所講嘅啊，咁所以咧就依類嘢就我諗故事都好多嘅，都話，但係有啲即係好似阿 Harry 話齋咁，好多案即係移民局都證實唔到呢樣嘢，因為好虛無縹緲嘅，因為其實咧嗰啲刑罰咧其實都唔止咁大嘅，但係。通常移民局咧唔會去到咁盡，去真真正正係要告上去法庭作為刑事噶。聽聽客户信息啊！我哋翻嚟歡迎聽眾打604-2673-2001發表你嘅意見。
8: 華僑之星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舉辦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同現場觀眾一齊穿梭經典電影，重温主題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凤安咁啊，同埋 Bill Wong 黄立仁以及 Harold 嘅钟孝阳咁啊，讲话题咧，头本就大家听到啦，咁就有关咧，最近喺8月12日咧，就美国联邦政府咧就起诉11名咧，啲中介公司咧就因为大集团嚟嘅，咁啊将嗰啲利用假结婚咧就招揽嗰啲人过嚟美国，咁啊因而咧可以攞到呢个骗取呢个绿卡嘅。咁啊，當然啦，喺中間收錢啦。咁啊，想過嚟嗰啲咧，就要支付起碼就有啲即係個個價錢唔同啦，有啲3萬啊、5萬，咁最高要10萬美金啊。咁喺我哋加拿大咧，根據資料顯示都起碼2萬至5萬嘅啦啊。咁所以咧，就今次佢起訴咧，話發覺呢個集團咧，過去10年咧就成1000宗咁多嘅，咁咪到即係數以10萬元個交易啊等等嘅。咁今次美國一個調查局方面咧，就拘留暫時咧就起訴佢哋。咁啊，過往咧其實喺美國咧，呢啲咁嘅類事件咧，經常都係有噶啦。咁啊，喺翻我哋加拿大咧，一樣係有。但係頭先咧 ，Harold 分析咗嗰、那個即係假如你用欺騙手段，無論你係結婚好咩性咧，個刑期咧都係幾重下，最高坐監5年嘅。咁但係假結婚咧，其實佢根據移民局咧，其實佢都唔係嚴得佢咁緊要嘅。假如俾個法院捉到咧，佢初步咧，只不過就係話俾即係嗰個做擔保人嘅，即係譬如有公民身份嘅擔保人咧，就只不過係罰你又黑名單啦，同埋咧就5年之內唔再就結婚啦等等嘅，即係某段時間啦，冇再擔保啦。咁啊，但係嗰個咧就即係假結婚過嚟嗰、那個，譬如男好女好咧，佢只不過係你趕翻出去，又係5年之內唔俾翻入嚟嘅喎。第6年可以嚟過嘅喎，假如佢俾的話係嘛，即係嗰個刑罰好低嘅。如果佢即係真真正要做得好少話要真係擺上去刑事嘅加拿大啊，好啦，如果你假如個刑事即係嚴重啲嘅，譬如你嗰個收嘅佣金或者高過成5萬啊或者10萬嗰時咧，咁啊嗰個刑期高好多啦。嗰個刑事法咧去到成要坐最高，因為超過5000元以上嗰、那個。嗰、那個限額咧，佢有權咧就告到你坐14年監，咁犀利噶。咁所以今時今日咧，移民局咧就雖然法例喺度，但係實際去執行嗰時咧都係好鬆嘅。咁嗰啲好多話俾咗錢過嚟，俾人捉到咯，咁咪當唔見咗錢算數啦。你點會再翻嚟5年再嚟？嗰、那個係去到其他國家啦，明知翻嚟實俾人捉噶嘛，係嘛？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啦。604-26732咁，對於就用婚姻詐騙嘅，大家係點睇法咧？呃取移民局嘅咁啊，美國最近咧就好高調咁樣，即係驅逐嗰啲非法移民啦。就算你係有咗身份，或者當年咧你欺騙咗聯邦政府，一樣係會即係趕你出去啊。咁啊，大家睇到好多報道啦，同埋嗰啲 ICU 應該係 ICU 美國嗰度咧捉人咧，直情係哇，即係又槍又鎖又剩，甚至有死人添啊！即係。好激烈下嘅都即係所以變咗咧，就喺加拿大當然唔會做到咁嘅情況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604-26732320發表意見。阿王 Sir 點睇啦？
1: 嗱，通常佢呢啲人咧，嗱我哋加拿大甚少啦。加拿大唔係冇，但係你爆咗出嚟嘅甚少。咁啊，就算真係咁啱，佢哋有呢個經濟上邊嘅糾紛，通常就係要俾錢唔俾錢啊，要收唔到啊咁樣啦。啊，咁一拍兩散。啊！ 好似你正话讲嗰单命案，都系因为银纸嘅问题噶嘛。
0: 系啊，
1: 咁啊好啦，你就算系俾呢个移民局检控啊，或成咧，喂，佢唔系拉佢入去呢个拘留所喎，佢一样系可以放翻你出嚟，系咪啊？啊，咁你喺个城市四围走动喎，咁佢最多发生嘅咩？潜水去咗第二个浮，咁你影都冇埋。啊，你好似美国一样噶。其实特朗普今次佢个嗰个移民局嗰啲官员咧咁高调去四周围拉人咧，佢哋通常咧有线索噶。啊，通常佢哋嘅目标就系、是、啊，譬如系女性先至算啦。通常系纺织啊、车衫啊咁样，佢就去嗰啲地方，成间封咗佢，逐个嗌出嚟就睇呢个身份证。啊，咁啊喺加拿大咧，因为嗰个轻工业方面咧就冇美国咁蓬勃啦，所以呢方面就好似我哋基本上都听唔到有呢个问题。咁啊，但系啊收钱应俾唔俾？应收收唔到咧，引致嘅问题咧都曾经出现过嘅，主持人。
0: 咁呢个情况即係大家要睇到，即係但美国喺呢方面其实喺特别喺纽约都非常之严重㗎，好多人集中晒喺度非法，好多移民喺度存在。当然啦，嗰啲唔係淨係纯係假婚姻呢，其中一个情即係停止其中一个案例嚟㗎，其实好多都係俾人呃咗过去嗰边啦，咁要什么同埋呢要支付返嗰个费用嗰度㗎。一路点睇
6: 啦。其实头先我哋提到加拿大，即係其实美国头先佢哋话即係而家有十零宗是做起訴緊啦，係咪先？其實同埋佢查呢間公司咧，已經經營咗都一段頗長嘅時間，超過十年啦。就係頭先話有成千宗個案，先揾到十零宗，其實我又覺得好搞笑嘅。不過唔好睇佢啦，我哋睇翻加拿大。
0: 一千宗啊，佢話
6: 係啦，千宗，但係而家你得十零宗起訴啫嘛。
0: 十一人起訴十一個人，有一千宗。
6: 咁嗱，好簡單，我哋睇翻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譬如呢、這個頭先講過個刑罰啦，又點解會有十萬同五萬之分啦？咁其實如果咧，其實簡單啲講，簡單啲講就係話，如果咧係個人犯嘅，即係唔係有組織性犯嘅，咁咧都係屬於叫 summary conviction。咁最高係罰五萬，或者係同埋加監禁最高兩年。如果係真係当生意咁做啦，我安排人有组织性安排人做呢啲咁嘅假结婚啊、虚报咁嘅嘢咧，最高刑罚就$100,000，同埋坐监入五年。咁其实咧，你头先亦都讲到啦，如果你系做咗呢样嘢，譬如你系申请人，你即系轻啲嗰只，你唔系有组织性嘅，咁你虚假之后佢取消咗你，咁你系五年里边咧唔可以再入境。
0: 再担保
6: 系啦，咁样。其实成个故事系咩咧？就系嗱，好老实讲，有亲呢啲咁嘅渠道咧。即係可以咁嘅移民嘅方法咧，就一定係有人會去諗方法去做呢啲假嘅嘢噶啦。咁只不過就話執法係點樣樣，同埋咧，因為有人咁樣做咧，好可能咧係令到咧我哋移民局咧去對真正申請嗰啲時間咧會拖長，因為每單嘢要查得清楚啦嘛。咁但係你其實睇翻我而家睇翻啲數字咧，咁又唔係話真係咁多有呢啲咁嘅問題。OK， 咁嗱，同埋咧，亦都唔係。中國亦都唔係最主要最大問題嗰、那個來源嗰、那個，因為你睇翻2025嘅數字咧，移民局出嘅數字咧就係話，印度咧喺家庭作為喺家庭擔保嘅來源國裏邊咧，印度咧大約佔29,000嘅人係排第一嘅，菲律賓咧係7,000幾，差唔多接近8,000係排第二，中國都係7,000幾，但係7,000頭係排第三嘅，而美國都係大概4,000零咁樣樣，所以其實你話中國係咪嗱，我哋再睇深一層。剛才那個是講家庭擔保來源嘛，咁而家淨係再收窄，淨係睇配偶同埋伴侶，因為其實家庭擔保係包括除咗配偶伴侶之外，仲有父母啊之類處理啦。咁咧，如果睇翻係配偶同埋伴侶嘅話咧，印度咧係大概18,000幾，即係頭先29,000幾裏邊，但係18,000差唔多19,000宗咧就係配偶或者係伴侶嘅。咁菲律賓係4,300幾，即係超過一半啦。咁然後美國大概3,600幾嘅，咁美國係差唔多成80%幾。系都系因为系配偶或者系伴侣，咁中国都系3,600宗，即系其实一半嘅啫。咁所以中国连第二都唔到嘅。咁所以其实中国如果你话如果系假结婚嘅话，咁你都喺呢3,000幾宗里边嘅一个百分比出嚟嘅啫嘛。咁所以嗰个数字系好细咯，即系唔系话嗱，我相信系有，因为逢出呢啲嘢梗有犯罪噶，即系等于你开咗个铺头都有人可能会告买啦，啱啱先呢啲系防备唔到嘅。只不过话呢个数字系咪 要令到我哋會好多人驚見到中國人就懷疑佢，喂你就係、是、假結婚咧，咁呢個就要小心咯。
1: 絕對唔多，
6: 係唔係絕對唔多啊？係而家你睇到啦，而家
1: 中國條件好過你呢個北美洲。
6: 係啦，好簡單啫嘛。而家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咧，喺美國，而家美國都出咗問題，就話好多啲留學生咧，以前咧喺美國畢業之後咧，想辦法都留喺美國嘅，都唔願意走嘅。但係而家大部分留學生咧，讀完書都走啦。咁、其實都可以睇到就話嗰頭先阿黃老師講啦嚇，嗰個 difference 喺度。
0: 嗯，咁其實你即係好多，就算你擔保人咧，今時今日都唔係咁易過嘅，收人收到3萬5萬咧，咁啊日後咧，假如嗰個女士好先我就話齋一落地佢走鬼咗去。走咗佢可能好多嘢講嘅喎，我被家暴啊，我又被乜嘢咁啊，要咁啊就要攞佢咩攞綜援啦，係嘛？攞綜援咧，原來咧佢移民即係政府嘅規定咧，如果你擔保人咧，你一定要找翻嗰條數喎。咁佢所以佢可能分分鐘咧，反而俾對方呃翻個轉頭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啊。604-2673，聽聽吳生電話先啦。Hello， 吳生你好，吳生到你啦。
13: Hello， 係啊，聽到。
0: 聽到，
13: 就咁嘅。你喺美國咧，仲有另外一款假結婚嘅，有啲咧就係多數中國人嘅，喺羅省就喺紐約嘅。咁咧通常咧佢哋咧係即係旅遊嚟咗，又咁啊匿埋咗喺唐家度做洗碗啊，做啲問你啊，問你六卡八卡嗰啲工嘅，就好少人工啊。咁啊～所以有兩個本嘅，一本就係咧，即係喺中國咁，一般所謂咩集團或者咩人咧，就申請佢過嚟，咁反而因為申請過嚟，已經嚟咗啦，但係非法啊。咁你見嗰個 ICIP 咧，通常啲解入解中國人就拉嗰啲咩都會有黑人嘅，但係咧就有好多中啊，咁就咧就。你而家話拉就高幾個咯，佢集識人，咁都唔係集，即係一個傳一個，即係喂我我都有個嚟咗美國嘅女仔想結婚，咁啊喂3萬蚊啊，咁做啊咁樣嘅
0: ，OK，
13: 多啲嘅，但係譬如講喺羅省就唔係紐約多啊鬼嘅，啊我本身係美國人嘅，特別都係加拿大我出。
0: 所以我知道了，我对于啊，OK， 好，多谢你意见啊，因为你个音频有问题啊，多谢晒你意见啊，听听客户信息啊，我哋翻嚟咧，欢迎听我打604-2673-2020发表你意见。
14: 时事风云
1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永安、梁栋，今日唔系梁栋嘅，钟孝阳同阿彪汪啊啦。咁其实咧婚姻咧，原来咧唔系净系男女喎。我哋加拿大你知啦，同性婚姻咧合法化噶嘛。
6: 系
0: 啊。咁特别系咁，我哋睇资料显示出嚟咧，原来印度咧好多利用嘅系同性婚姻过嚟喎，有一条桥喺度喎。啊，咁所以变咗咧，有多个机会揾到两个一齐过嚟，唔分男女啊，费事等啊，唔系一定要男女咁啊，都掂啊，都揾到食啊。
6: 咁我哋系容许噶嘛？
0: 容许咯，系啦。OK， 604-2673，继续听下张女士电话。张女士你好。
17: Hey， 三位好，希望啲时间唔好俾一分钟我讲嘢啦，我讲一讲。
0: 两分钟啊，俾。
17: 多谢你啲时间先吓，我讲。你头先讲主持讲得啱，你话咧得11个嚟检控佢，系真系好，即系有啲真系放走佢啊，真系噶。唔使讲，我美国嘅嘢咧，我直到现在咧，你哋讲嗰啲打仗啊乜嘢嗰啲咧，我会好同感。佢發生咩事嘅？但呢啲嘅咧，我希望咧講一講我哋自己加拿大。我哋加拿大有一單啊非法房貸產鏈啊爆雷啊！呢單嘢啊，你知唔知佢啊？搞到幾大件事啊？呢、這個名叫做抄下嚟，唔好 cut 我先啦、啊。抄下嚟，你呢個嘢你嗰個點啊？罰佢，佢呃咗幾多銀行嘅錢，非法爆咗雷噶啦，但係都係冇事嘅。佢、那個名叫做抄下嚟啊！同埋咧，有個嗰啲屬於都係中東啲兩嚟嘅，亦都有幾個我哋唐人賣屋嘅，搞到嗰啲屋價貴咧，就係呢一班爆雷爆咗出嚟咧，非法嘅，係房貸非法，但係冇事嘅喎，直到現在冇事嘅喎，仲有一單你實都知啦， 嗰、那個王純啊，王乜鬼啊，罰咗佢90万，坐嗰半年監。呢、這個嘢咧，搞到幾多707个客户涉嫌假身份嚟加拿大，搞到咧佢嚟到唔緊要，佢做正行肯挨嘅咧，我其實我覺得咧係冇事嘅，因為人望高處有時好難講，國家唔好希望去第二度，但佢嚟到咧做啲非法嘅嘢嘅咧，我就和平門行過嚟，大把啦，加拿大你點解唔講咧？要講美國啫，學話齋美國關我哋乜嘢事啫？你講係加拿大，我哋而家幾慘啊！有成50万嘅黑工，50万啊！有冇听讲嘢 ？Can you hear me? Hello?
0: 听紧，你
17: 系啊？
0: 咁啊喂，我知道
17: 啊。
0: 阿张女士，唔好意思啊，因为我要 cut 你线啊，你因为你太多个资讯俾我哋咁样，咁啊你可以第日嘅喺诈骗照妖镜继续讲落去啦。因为我今日净系单一希望讲婚姻方面啦。但系头先你提及嗰个黄水就系头先我所讲嗰个麦当劳讲命案嗰单嘢，佢哋之前咧佢搞嗰个移民即系嗰啲顾问公司嘅。咁後期咧，因為佢又呃人啦，成啦，咁啊被坐判7年監，仲要另外加90万加幣嘅罰款添啊！呢單嘢係同埋取消佢加拿大嘅身份添喎。咁所以咧變咗跟住落嚟咧，就佢個夥計叫張燕咧，就係、是、牽涉到佢誒翻嚟冇嘢做咯。咁咪就係頭先所講，同兩公婆鬥橋就係話誒，我兩公婆離婚誒，同大陸兩個又叫佢兩個離婚，咁到時交叉咁樣，咁啊搞完之後又翻離婚，又結咗婚啦，咁啊攞咗身份啦，咁啊變咗又。再重新又離個婚，又翻翻又拉翻中國嗰啲人過嚟，咁即係嗰個故仔係咁樣。其中個故仔，不過嗰單就累到真係有人命出現啦，咁亦係比較論盡啲。其實呢啲個案好多㗎嚇，咁啊啊咪。
6: 其實幹即係我相信一定有呢啲個案嘅，就係、是、問題就話唔可以話因為一件或者兩件或者甚至乎三件就去將好多即係將我哋 label 咗，你明我意思？好似頭先嗱，我哋其實。因為成個題目咧，我哋因為係美國起訴呢11个人，因為佢做咗1000多单，呢10年裏邊 ，OK 犯咗呢啲法嚟起訴佢，但係當然啦，未判㗎，而家起訴啫，可能最後出嚟冇事嘅，都做咩咁出奇啊？係嘛，證據不足或者 whatever。咁但係你其實睇翻1000多单咧，10年裏邊係咪好多咧？其實一啲都唔多啊！你平均上嚟就可能100单一年。我睇翻嗰啲數字，2024年啊，又係因為家庭親屬申請移民喺美國啊，一年係講緊98万多宗㗎。咁你1000宗係100宗係咩啫？你明我意思啊？只不過就話唔係話代表佢少，我哋唔關注。而且我哋頭先都係講緊加拿大，加拿大頭先我哋都俾大家睇咗聽到個數字就係、是，其實中國喺家庭團聚配偶嗰方面咧，我哋排第4啫嘛。我哋連美國都不如啊，即係美國申請同人都不如。咁所以你話如果一下子就係因為1、2個個案而話就係、是中國好多人係因為假結婚過嚟嘅，呢、這個我覺得唔成立咯。
0: 嗯 ，OK， 王Sir點睇咧？
1: 嗱，我就。可以咁睇啦，因為呢啲假結婚嘅，佢話大集團啊，咁如果你話移民局要真正針對呢啲咧，係可以針對到嘅、嗯，因為點啊？大集團去主持呢類咁嘅婚姻咧，佢有一個固定嘅模式嘅，相識啊，你嘅電話記錄啊，你嘅照片啊。有冇擺過酒啊？擺酒喺邊一度擺？有幾多人？佢哋有成套咁嘅
0: 計劃
1: 咁嘅操作形式
0: 嘅。
1: 雖然唔係同一個地方喺，譬如當係中國咁先啦，唔同嘅地方，但係佢哋鋪排嘅形式一式一樣。如果你移民局係真正要做嘢嘅，拿佢啲相一睇，咁即係個個影相嘅角度。個酒家的安排，因為佢係一路做開冇事噶嘛，啊過千宗噶嘛，啊咁所以
0: 同一個形式嘅發現，
1: 你會發覺咦，點解好似印刷出嚟一樣咧？個個清一色係咁嘅，啊喂佢唔去做啫嘛，如果去做係可以有蛛絲馬跡可以做到嘅，但係與此同時亦都爆過，加拿大也好，美國也好。哇！原來嗰啲咁嘅移民局裏邊有人有人咧就係收黑錢有份幫手嘅，然後先去到咁順利嘅。咁所以你話如果政府係真正想做嘢咧，佢有好多渠道可以觀察，唔係話冇嘅。但係而家佢忽然間咁高調要檢控呢11个人，而家喺美國嗰度。咁到底佢背後有啲咩目的呢？我哋目前唔知但係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政治目的因為未來呢 九月份又有可能咧，我哋中國啊習主席會過嚟美國啊，作成一個輿論壓力啊，向佢要求啊，向佢施壓，乜嘢都有可能。總之喺特朗普嘅領導之下咧，好多些微嘅嘢咧，佢可以令佢發酵去到另外嘅一個高度嘅，所以。我哋目前冇话知道到底乜嘢葫芦卖乜嘢药，喺咁简单过由2016年到到今时今日，然后先得嗰11个，你系唔系话你真系啊？我就好怀疑佢里边嗰个啊可信性有几多啊？到底有啲咩阴谋落咗去里边？
0: 正如 Hero 话斋咁，佢摆上去啫，佢咪有排审噶嘛？
6: 有排审，
0: 依成一个 case， 成一个话题啦嘛。
6: 系啊系啊，
0: 变咗即系阴谋论先，大家你阴谋论啦。
1: 佢点解要揾？
0: 佢越拖越好添，佢越拖。
6: 我话你其实系好少数量啫嘛。其实依家嗱，依家翻嚟咧，我分享下我有啲真实嘅故事嚟。
0: 哎，好啊，听啊 ，OK， 听听下半信息。
1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节目主持李宝安，唔系梁总裁，
18: 你做乜嘢？
0: 阿彪汪黄立人同埋钟校长，你嗰日调转咗两个，唔紧要啦，我哋咁多嘉宾喺度，个个都要对调下，大家边个得闲做啫 ？OK， 嗱，咁啊，欢迎听众打嚟啦，咁我先听听阿董生先啊，咁啊，董生，咦，董生好耐冇见啦，董生你好。
19: 啊！你好，各位啊，好耐冇讲。
0: 久违啊！
19: 我想讲下咧，系啊，美国佢咁样喺度捉嗰啲人咧，其实佢而家咧系针对所有嗰啲移民，佢系即系直情系做俾你哋睇嘅。虽然你睇到好似千几单嘢唔系好多，其实即系佢所表现嘅嘢咧，就系话你哋大陆嚟又好，印度嚟又好，总言之咧，你哋造假嗰啲咧，我哋而家美国咧就唔会。再即係 tolerate 你哋呢啲咁嘅行為啊！咁至於加拿大咧，其實而家都唔興假結婚嘅啦，而家冚棒都真結婚嘅啦。因為我認識到有啲人咧，好多人係真結婚嘅，即係喺教堂啲人介紹啊呢樣嗰樣啊，咁啊結婚嗰啲通常都唔係黃花閨女嚟嘅啦，冚棒都結過婚生個仔啊，二分三分四分乜都有齊。總言之咧，佢哋咧。一开头就好多嗰啲女士咧，就对加拿大嘅生活有所幻想啊，以为即系好爽啊，好过瘾啊。点知一住落之后咧，如果个男方唔系有钱嘅，家底唔好嘅咧，通通都系嗰啲女性咧就自己走人嘅啦，就话诶，但你加拿大咁鬼渣嘅，我唔稀罕喺度住，咁啊走翻去中国啊，诸如此类，有好多误导咗咧，就以为加拿大咧即系。总之你一结咗婚就可以嚟得噶啦，甚至我识得有个人咧搞笑到咧，点解申请嘅个太太喺香港翻香港都申请唔到嘅咧？原来佢有案底嘅，你话系咪好可笑啊？佢唔会话俾啲边个嗰个结咗婚嘅真正嘅老公听嘅，所以你话做底啊，乜嘢都冚烂都系，而家唔兴玩呢啲嘢。我反而觉得有一样嘢咧令我好气愤嘅咧，就系、是、啲人带嗰啲人嚟生仔啊，一条龙服务啊！我曾經在電視看過話咧，佢話：我哋中意做呢啲啊，你吹我唔漲啊！我中意邊度生就邊度生，哇！呢下嘢我真係接受唔到咯，即係啲人咁樣搞亂我哋個系統，仲喺度錢啊佢賺曬，獲着我哋呢啲納税人同佢俾錢，所以我覺得應該捉嗰啲好過。但係加拿大政府又話：誒幾百人一濕水都咪有佢嚟咯，所以大家都係得個噏字。
0: O、okay, 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
18: 呢個係我同意。
0: 嚇，
18: 我同意。
0: 咁啊，唔止添，你而家最新我哋更改咗個條例，就話即係本來哈伯年代嗰陣時話，即係隔一代就唔能夠做為加拿大人。而家唔係你話
1: 最三代，
0: 最三十代都得噶。總之啲人即刻翻揸翻嚟揸翻。
6: 唔係，高生都講得啱，你即係你利用咗呢個漏洞賺錢，跟住咧我哋納税人幫你孭飛，係咪又搞亂我哋醫療？係咪先？其實呢樣嘢真係呢啲反而要重罰。
0: 系啊，冇啊，加拿大好宽松，冇办法啦。OK， 咁啊，跟住阿 Danny 你好，
20: 喂 ，Danny 啊，
0: 喂，点啊？
20: 咁美国嚟讲咧，都好难去个假嘅，因为啲差厨一啲嘅工作人员咧，咁讲嚟上门查房啊嘛，呢样嘢好难假喎。反而我加拿大咧就冇呢样嘢玩喎，系咁嚟查房啊，而 面對係咪真係一齊住一處最好咧？啊，唔好令到你嘅另外一個買賣婚姻咧假的話咧，一定去生咗仔攞 DNA 先至俾入紙留永久居留先至可以咁樣情況。喂，你生唔到咪翻去軍歸咯？起碼嚟講，我哋有個校門分解嘅，真正係結婚有啊下一代算嘛。咁唔好意思啊，
0: 生到就系啫，生唔到又点搞？咪又要俾人讲？
20: 咁咪叫翻军规咯。
0: 哇，咁都得啊！
20: 你都冇办法翻，系你都冇办法生到出嚟，咁啊你啊冇啊，即系条命水系做唔到家庭咯。
0: 哦，收养得唔得啊？
20: 收养，唉，总之你啊有走盏啊，难讲啦。你话又收养又话结咗婚又走翻嚟离咗婚嘅，咪搞到我啲人咧想结婚嚟结婚俾人。即系借呢个桥啊，留低咗，攞咗证之后，先走唔切，咁我哋啲人就损失咯，留低算入咗算数啊，梗系有生个仔有结果啦，先至俾你入纸申请移民啊嘛。
0: 啊，好计划
20: 啊！长远计啊，大佬，你咧要斩草除根，要嗰呢个有啲漏洞就唔好做俾漏洞啦。噶，我又有假结婚，又要嘅假生，攞咗证话先走唔切啊，离咗婚。咁我哋家嚟人民損失咯，咁又
0: 係。係 OK， 咁好嘅意見，你寫封信俾移民局啊。OK，
20: 我講完先數噶啦。
0: 講完先數啊，得個講字。
20: 你唔係
0: 講
20: 係。
0: 得啦。OK， 拜拜。Hello， 張女士你好。
2: 係多謝時間。我想回應嗰位女士嗰位聽眾。OK。道不同咧，就唔会相为谋嘅。所以咧，我打上嚟咧，一分钟都冇。但我讲嗰啲嘢咧，我全部报纸同埋我上网睇到嗰啲属实，我先讲。因为我有信仰嘅，佢话我，因为我想借呢段时间讲，系你有俾时间我，但我一分钟都冇。你嗰位女士，你有冇听到我话张女士就咁啦嗌啊？我亦冇呢个机会。我亦如果迟啲再呢个选举，嗰啲金口就会出噶啦，我更加冇机会讲。我只是我好，我实在上而家喺度住到好痛苦，我想翻翻自己香港，但我又卖唔甩间屋，翻到去已经又唔习惯，我根本已经走投无路，变到咧我系好暴躁啊！我寻日啲王家骑警嚟闹我啊，无端端
6: 系
2: ，hello，
0: 做乜事闹你啊？
2: 乜事闹我啊？我话我。俾人哋投訴翻轉頭，你想聽咩？真係想聽咩？
0: 啊，咁唔好啦，咁樣
2: 兩個一齊嚟鬧我，
0: okay.
2: 而且仲你個點啊？有啲嚟到咧，佢將嗰張卡，你哋小心啊！佢唔係便衣，佢話佢自己係便衣，佢當我傻噶，唔識英文啊！好，仲呢兩個更加唔俾卡，唔俾file number，俾錯你啊！你投訴唔到佢，點知我哋係有程度，即刻跟住投訴佢，嚟鬧咗我一大餐。咁我話佢話呢啲係唔係 crime 嘅事，我得咁啊！但係呢個唔係 health 嘅事 ，welcome out 喎。我而家識到唔識，我 can't open the window， 我全部開唔到窗十一年。咁呢啲係咪佢係咪做緊有咩嘢做？點解你唔去查幫我手？你點解要寄咁多嗰啲？好似阿主持，你都住緊 Richmond 嘅喎，點解有呢個 RCMP 又話你 block watch 乜乜乜寄埋咁多嘢嚟？點解你唔肯幫我咧？我真係好失望，我間屋又賣唔出。我而家日日就喺度受罪。
0: OK， 好，多谢你，多谢你意见啦。咁啊，我明白你，因为你讲好多次啦。咁佢真系受咗邻居嗰啲大麻味啊，诸如此类影响到佢，咁咪开唔到窗咁。咁我都好同情佢嘅。咁佢话王家琪竟然帮唔到佢，又话唔便衣啊，冇晒啲 ID 咁俾佢，佢认为好唔满意咁样啊。所以头先咧，欧阳小姐唔系话你两个，系话张女士，所以佢回应翻。
6: 我都温柔啲啦，我都需要温柔啲嘅，其实。咁但系其实好惨嘅，即系虽然啊，而家呢个有少少离题啦。咁但系冇办法，因为你。呢、這個我哋係合法噶嘛，咁你所以你警察又好難，好難，即都係兩難嚟嘅。煙
0: 又冇得隔嘅，
6: 係啊，你又冇辦法啦。不過講翻你話，即係呢個假結婚呢樣嘢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假結婚係有嘅，即係你因為嗰件事喺呢度啊嘛，即係話如果有呢個可能就可以攞到移民身份，一定係有人會轉呢啲空子去揾錢嘅，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唔好因為呢啲咁嘅嘢，或者喺出嚟講嘅嘢咧，係令到咧針對某一類嘅族群。我頭先都講到睇數字嚟講，根本我哋中國人靠呢個家庭傳移民咧，都唔係最大嘅分子，係咪？就算同最第一嗰個咧，都爭好遠啊！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政府要做咧，係應該 去精准打擊嗰啲有組織犯罪、有組織造假，即係好似嗱美國呢一次，希望佢拉咗呢十一個人，呢千幾宗，雖然我哋話唔係好多，但千幾宗都係千幾宗啦，都唔大啊，係咪？咁如果每一宗收取個錢個利潤都好高，係咪？咁希望通過呢個咧，亦都係警惕一下我哋啲人要做嘢。OK， 即係發現咗真係有組織去做呢樣嘢，拉緊啲，判得嚴啲，唔好再咩啦。咁同埋咧，
0: 可以唔
6: 可以？好，當然可以啦。但係即係係咯。咁另外就話唔好令到咧，真係有因為呢啲少數人造假咧，令到所有嗰啲真正夫妻或者家庭團聚嗰啲咧都備受懷疑，而令到佢哋嘅申請咧，個機會細咗啦，同埋個時間拖長咗。反而呢個先係重點喎。
0: 咁係啊，佢因為過往太多人即係出蠱惑咧，入邊導致到佢哋更加小心，變咗對，即係變咗好人變咗壞人。
6: 啊，好人當賊辦，
0: 點睇
6: 喎？
1: 嗱，反而我十分同意阿鐘 Sir 你正話講，反對啲人過嚟生細佬哥。
6: 係，
1: 因為點解咧？航空公司咧已經有明文規定嘅啦。如果你陀超過幾多個月，
0: 七個月唔上機，
1: 你就唔上機。我以前在航空公司做，大家都知道的，在以前已经有了。当他大肚臨登的时候，他有本事砸住他身上机，等你负责车烟的看不到。喂，这件事是很危险的。第一，你包扎的过程会有机会伤害了胎儿。第二，你上到飞机，你不是马上松绑的嘛，架飞机起机，你们个个松安全带，他然后要松绑。好啦，然后去到将近落嚟嘅时候咧，落地咧，佢又要扎分神，简直系用生命同埋个胎儿嚟到赌博嚟嘅。呢个系好唔应该。老实讲，如果你做呢啲咁嘅所谓月子嘅生意咧，我认为呢个人个良心就好有问题。
6: 啱、
1: 你唔系帮到人，你有机会害到人。不过咁。到而家有幾多個因為係咁嘅過程裏面受到傷害呢，我哋唔知道。咁因為佢報紙冇賣出嚟，我哋梗係唔知啦。
0: 有時佢翻咗屋企先知道，有時
1: 冇錯啦。
0: 不過問題就咁樣喎，你反為佢即係我哋限住啦，未上唔到機啫，咁佢咪提早嚟咧。咁所以啲月子中心咪做多幾個月生意咯，就咁簡單啫。
1: 但係好多人唔係提早噶嘛，佢錢又唔係多，好多時係將近臨生之前過到嚟。所以你搞到臨時衝入依個衝產房、衝 emergency， 你幾年前你大家都聽過啦，係咪啊？咁所以依一方面咧，我真係好希望政府強制啲執行，唔好再俾人過嚟生仔老哥。
0: 咁係啊，咁特別係我哋啲市民醫院啊，佢係就佔個份量係比較好高嘅，同埋有啲人咧嚟到之後，即係好似話先衝佢入去啫，搞完曬之後咧。翻嚟走自己走咗去唔找數啊！
1: 係啊，
0: 好多唔找數噶。
6: 係啊，呢、這個就係
0: 對啲人我家大唔能夠收咗錢先生嘛、啊啊，你做完曬先慢慢整張單嚟。我諗咪有幾個月都未仲收到張單。
6: 其實有好多呢啲問題，譬如你產婦一定有產科醫生跟住噶嘛。咁你如果你本身係。是唔係本地人嘅話，你根本你揾啲醫生都好難，係嘛？你唔通下下 walk in 咩？係咪？
1: 最重要你連血型都唔知道。他有没有携带另外一些隐性疾病你又不知道会不会危害到那个初生婴儿你又不知道、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真的很希望政府真正望到这一方面、我们这样的方式去增加人口呢就绝对是不着数的、
0: 问题就是在于有时呢你知道西方社会很多人那些体重很犀利的嘛好像我的肚子那麼大應該以為是不老骨
6: 不是的你看得到的究竟是大肚還是
0: 不大肚也不是的有些看不到有些事情我自己生了都不知道的
6: 那你是不是大肚子
0: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明天另一個話題跟大家聊聊就這樣吧 okay, 拜拜
6: 多謝
1: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加美谈判代表再次会面，希望赶及星期六新的关税限期之前达成协议。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日在华盛顿会面了3小时，为协议的细节定案。勒布朗说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张若良报道。
3: 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 50% 降到 25%， 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3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50%的新关税。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本国有省长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重新上架。张玉良报道。
3: 诺华斯加州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il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3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勒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 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 Chilliwack 的 Cotus Lake 发生雨溺事件，一名男子死亡。骑警下午1点过后接报，一名之前在充气艇上的男子失踪，搜救人员到场搜查，到了下午2:40左右，在靠近 Entrance Bay 的水域发现这名男子，经抢救之后证实死亡，验尸服务接手调查。省内60英里的 Bot Ridge 山火仍然未受控，消防人员表示昨晚的火势有再次活跃的迹象，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有强风，消防人员要加紧灌救，火场面积就扩大到超过22,000公顷。受到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获准回家，不过就要做好随时疏散的准备。大温地区和大维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有限度的工业行动已经踏入第4日，工会说暂时不会向外公布几时会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业行动。张若良报道。
3: 大温地区和大维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自上星期四发出罢工通知后，不穿制服有限度工业行动已经进入了第4日，工会表示未有乘客投诉，但他们暂时不会

0: 向外公布何时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业行动。代表鞍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表示，他们的成员在星期一经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乘客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Rogingo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乘客很多都支持工会立场，乘客每日都见到工作人员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希望工人可以改善工作条件。
1: So the passengers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They have commented that some of our drivers look better out of uniform than in uniform because they get to know our operators.
0: 双方谈判早在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连续数星期谈判桌前两次曾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在提交给会员之后被否决。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域多利地区 PC Transit 工会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暂时未有消息指他们何时会提升工业行动。 Mark Gringo 说，如果他们提升工业行动会提早向公众发布消息。他又指资方不要低估工会愿意采取工业行动的意愿，他们会与各地区分会及领导层讨论下一步行动。
1: We're in discussions with our locals and our leadership about exactly what that will take. We've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notifying the public in advance of any changes, and we'll certainly do that here as well.
0: 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拿比发生强行禁锢而且是打劫的事件，旗警特别向性工作者发出警告。旗警说事发在8月15号晚9点过后，一名性工作者报称在北本拿比遭到两名疑犯持枪指吓，之后被劫掠，疑犯之后逃离现场的住宅，事主没有受伤。警方现正致力确认疑犯身份，并特别向区内的性工作者作出提示，旗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是被指违反了规则。张若良报道。
0: 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帕市居民 Steve Fetcher 发起。 F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匹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Fetcher 同一啲倡议人士话，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系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话，由于部分事项仍在监管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嘅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系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嘅行动辅助设备。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话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话，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说，北美洲并无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民调显示，在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领先主要对手11个百分点。张玉良再报道。
0: 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经已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arnford 达到11个百分点。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 50%，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号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个百分点， Bradford 跌了2个百分点， Alexander 就升1个百分点。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 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是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士加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满了，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秘鲁发生7.2级地震。
3: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秘鲁南部发生一次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地都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在下午1点左右发生，震央位于秘鲁南部亚亚富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会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的内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说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又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因为中国和伊朗进行贸易而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说很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贝森特表态的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是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罗斯军方较早前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5人，另外有39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就说，俄军在今次的空袭里面发射了一弹道导弹、44枚各型的巡航导弹和2枚巡飞弹，并出动了168架的无人机。乌军就摧毁了或者制服了39枚巡航导弹、2枚巡飞弹以及145架的无人机。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星期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发表谈话，讥讽韩国连一向热衷的战争游戏都无法继续，形容这个是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另一方面，韩国军方表示侦测到朝鲜昨日下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今次朝鮮相隔8日再試射彈道導彈，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可以被解讀為朝鮮以實際行動展現出行使主權權利。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3: 風起雲湧，變幻莫測，陳國新平心而論。
6: 各位聽朝早晨，8月20日星期四， 我们能够简简单单安安稳稳过每一日的生活，其实都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理所当然的设施有时都会出问题，变得并非理所当然。这些设施就包括水、电、汽车、internet、WiFi 等等。过去这两天我的生活中突然就没了 internet 互联网，才感到原来是这么不方便的。这个星期一早我如常打开电脑上网找资料，准备我的平心而论节目和第二日的时事烽火台，但是工作了没多久就发现上不到网，电脑提示是没了 internet， 没了 internet 就万事不能，想继续工作都不得。于是就走到附近一间商场，我用开 internet 的 S 字头那间电信公司的门店去问，原来已经有好几个人问紧同一个问题。那个职员问了我的住址之后就回复说，因为出现技术故障，在我们列治文窝麦商场以北整个地区的 internet 都 down 了，如今他们公司的工程人员正是展开抢修，他只是营业人员答不到我们几时可以修复好，叫我们回家就慢慢等。我以往的经验，这一类缺电缺 internet 的事故一般三几个钟头就搞定了，不过这次大出我意料之外，足足接近两日，在星期二傍晚才回复正常。这两日就真的搞到我寝食难安，因为没了 internet， 平时的正常操作都打乱了。好彩早几个月我们两夫妇的手机服务就换了公司，再不是 S 字头 R 字头的集团，这个集团的 internet down 了，我家的电脑上不到网，电视机看不到电视节目，但是两部手机的运作就正常，仍然可以用手机的 data 上网查资料看节目。这个星期一我们是靠住部手机去工作的，当然就没用电脑那么方便，而且手机就联系不到打印机，资料没办法打印出来。星期二早做时事烽火台，我都只是对着手机来到做节目的。星期一当我回电台做时事风云节目的时候，有同事知道我的处境之后，就教我将手机的 data 接驳到电脑，即是电脑使用我手机的 data 上网，结果真的行得通，可以用回电脑，很多事就容易解决了。包括用电脑去录我的平心而论，就算有 NG 都可以随时删钱。星期二朝我再忍不住去那间 S 字头公司的门市部门，各个职员都是同一个答复，说工程人员正在全力抢修，他都答不到是几时可以恢复正常。好彩当日傍晚就终于可以恢复有 internet 了。昨日我看本地媒体的有关报道，据那间 R 字头公司发言人对媒体说，是他们在列治文的光纤缆线遭人蓄意破坏，令到 Bridgeport Road 至到 Westminster Highway 之间和周边的地区几千名用户的互联网、电视和家居电话服务都中断了。由于出事的光纤缆线是位于正在使用中的铁路沿线上面，维修人员要同铁路公司协调通宵进行维修，而且人为破坏造成的故障比较复杂，要花了三四倍的时间，因此要搞了接近两日才修好。这间公司表示，自2022年以来和人为破坏有关的服务中断总时数增加了四倍几，他们已经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包括修改 C14 号法案，打击盗窃铜线破坏和影响重要基建的犯罪行为。以我的理解，这间公司发言人这样说，是否就暗示今次出现这么严重的互联网断缆事件，是不是因为有人盗窃铜线的缘故呢？如果是，这些人就真是无良了，他们的贪念影响了数千人的正常生活。按常理吃开大茶饭的贼人是不会冒险切断电缆的铜线去卖的，想到这样偷光纤缆线的很 好可能就是那些无家可归者、吸毒者了。今次事件发生在我们列治文，而不是在温哥华，和近年列治文亦都多了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有没有关系呢？相信皇家骑警应该心中有数。今次断缆时间长和范围广泛，我相信造成的经济损失会相当之大。我们普通市民就说看不到电视，用不到手机，生活是大为不便。如果你说是靠 internet 上网工作或者做生意，那就真的损失惨重了。特别是做生意的那些人，这两天就可能没有了网上的 order， 甚至用不到信用卡去结算，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要求赔偿呢？我的仔目前一个星期还有几天在家工作，靠的就是网络联系。幸好他家企在列治文中区，不受今次断缆事件影响，否则他就有可能搬个电脑去有网络的公众图书馆，或者去麦记上班。说真的，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以汽车为家，他每日上网工作就是去图书馆和有网络的餐馆打等的。人是要适者生存的。经过今次事件，我得出一个教训，就是鸡蛋真的不要放在一只篮里面。正如我刚才所说，早几个月我阴差阳错将我们两夫妇手机的服务由 R 字头那家集团转到去另一家全国网络服务公司。因此今次只是家中设施是用不到互联网，而两部手机还可以正常运作，甚至可以将手机的 data 拨去电脑使用。如果不是这样，我所有网络活动都被这一次断缆是锁死。在我所住大厦的一些长者朋友，他们不少人的晚年生活都是依赖手机支撑的，用不到手机就等于与世隔绝，变了又聋又盲。我们真的不要看小日常一些不起眼的服务，当没了这些服务，我们遇到的麻烦和不便是颇令人烦恼的。其实最影响我们生活的是水和电，没了水暂时可以买瓶装水去解渴，可以去公众泳池冲凉，但是没了电就真的大件事了。现代家庭几乎所有设施都是要用电推动的，没电就煮不到食，手机、电脑、电视罢工。我们这些住柏文大厦的，没了电梯服务就要爬楼梯，还有大厦停车场的闸门开不到，有车都用不到。我都试过几次想出车回电台上班，但是呢临时出不到车，回不到电台，唯有在家里用电话去做节目。总之我们能够过正常每日的生活都由很多因素组成的，能够正正常常都应该感恩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上星期呢就台湾爆出了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杏瑜已经和丈夫离婚。这个本来是没什么新闻价值的。一位落台差不多20年的总统的女儿和丈夫离婚应该不是什么大新闻。但是这则新闻台湾就封存了好几日。主要原因是陈水扁是台湾民主化后第一位政党轮替上台的民进党籍总统，而陈水扁本人亦是一个非常贪污腐败的总统的。因为陈杏瑜是总统千金，所以当陈水扁的贪腐案当年被揭露之后，台湾记者就对陈水扁的家人日日穷追猛打，当然就包括了陈杏瑜。当年尚是年轻的陈杏瑜在记者的不停骚扰之下就对记者破口大骂，用指名道姓爆出民进党的高层很多都收过陈水扁的钱的。此言一出就民众哗然，民进党人个个争相和陈水扁切割。这件事在当年台湾就闹得满城风雨， 而陈幸如呢亦不幸因为在大庭广众怒骂记者，被人冠上泼妇骂街的称号。但陈幸如呢没有涉入到他父亲家族的贪腐案里面，但他的丈夫和丈夫的家人呢亦都涉嫌利用陈水扁的关系来谋取利益。陈幸如呢也因为这个缘故呢跟丈夫和丈夫的家人关系搞差了，最终就离婚收场，可以讲是一个悲剧。如果他生在寻常百姓家，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和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陈幸如可以讲是可怜生在帝王家。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不是陈幸如，而是他的父亲陈水扁。陈水扁是一个基层出身，努力打拼成为律师，再从政成为第一位政党轮替的总统。为什么会走上贪腐之路呢？刚刚好上个星期，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中国人民对他的怀念就因为他清廉，并且是痛恨贪污。这要令人想到独裁是不是就一定会贪污，民主是不是一定是清廉呢？在26年前，即是2000年那次台湾总统选举，陈水扁就打着清廉的旗号打败了国民党。原因就是台湾的贪污问题由来已久，但因为在政治上一直都是威权统治，人民就敢怒不敢言。及至到90年代初李登辉主政之后，就台湾开始走上民主化。但不幸的是，李登辉走的是黑金政治路线，贿选买票就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90年代令到台湾的贪污风气很流行，黑社会就渗入了政治，令到台湾人民痛恨不已。更离谱的是90年代初发生的所谓拉法叶案。台湾海军在1990年和法国采购拉法叶战舰所产生的重大军购弊案，涉及的高额非法佣金高达300亿台币，受贿行贿涉及的人数数以百计，包括台湾的、法国的，甚至中国大陆的高层都有。调查这件贪污案件的海军上校尹清峰更是被人谋杀了。涉案至少有14人在案件调查当中在台湾和法国意外身亡。这次事件被视为中华民国国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丑闻。所以当陈水扁打着反贪的旗号，加上国民党连战和宋楚瑜的分裂，咁陈水扁呢就喺2000年嗰次总统选举就冷手执个热战堆，成为民进党喺台湾嘅第一位总统。当年嘅选举结果呢对国民党嚟讲系失算同埋失望，但对陈水扁嚟讲系既惊讶又手足无措。记得喺选举胜利当晚，陈水扁同幕僚仲向群众借票之后，就转身问幕僚一句话：睇一步点就走啊！呢个系当时呢时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照后来讲的。因为陈水扁从没想过会当选，亦不知道怎样做总统，但阴差阳错他就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再加上四年之后那粒神奇的子弹令他再连任四年。他在任那八年里面，我可以用三无来形容陈水扁。因为选前陈水扁就不知道台湾的内外面对的问题的严重复杂性，例如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民进党党内的激进的独立倾向、台湾经济转型的问题，还有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等等，我叫这叫做无知。后来他知道这些问题，但又没有能力解决，我视为无能。到最后什么都做不到，但是有权不用就到期作废嘛，于是陈水扁就同佢太太吴淑珍就拼命贪污掠水，我就视为无耻啦。嗱，当然佢咁样做咧，就令到陈水扁后来身败名裂，更加系祸及家人啦。陈水扁已经系历史嚟噶啦，但陈水扁之后八年啊，民进党就再次上台，咁台湾嘅贪污问题咧，似乎冇减少到，贪污案件啦、弊案啦，层出不穷。本来蔡英文在2020年那次大选应该就不会连任的，但是因为民进党巧妙地利用2019年香港的政治动乱事件，就令到蔡英文可以连任。到2024年蔡英文落台了， 台湾普遍出现了叫讨厌民进党的呼声，因为民进党施政无能，贪污问题不断。在选举之前呢，国民党和民进党没有联合一起对付民进党，结果又被赖清德侥幸当选。26年前台湾人民寄望民主能够选出一个清廉的总统，结果是失望。同样大陆在过去30年经济没错是发展得不错，但是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即使是中国领导人都经常说贪污会令到亡党亡国的。习近平用铁腕的手段打击贪污，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打了10多年中国贪污依然是禁之不绝。难道贪污真是中国人的基因？我又不是完全同意这种讲法，因为贪污问题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国际透明组织的青年指数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里面，中国只是排名第76，不算很严重，比中国严重得多的比比皆是，而且很多都是被公认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即是说民主和青年并无必然的关系。即使当年大陆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大陆就经常批评台湾的国民党是无官不贪、无利不污，但这个亦非事实。记得40-50年前，台湾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和总统蒋经国都是一个非常清廉的政治人物的。所以呢，不可以说是威权政治必然就会贪污。朱镕基就是一个好例子啦。另一个例子是华人主政的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自奉甚谦，对贪污是零容忍。所以一直以来，新加坡在国际青年指数都是排在前三名。即是说贪污是人性，但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青年和贪污或者民主和独裁是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只是视乎领导人自身是否清廉，还有有没有打击贪污的决心。有新加坡这么好的例子，我认为华人社会杜绝贪污是有希望的，不过前提是领导人要有反贪的坚定意志，制造一个全民的共识，配合良好的制度和教育。假以时日，贪污杜绝是可以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日前在新界元朗发生的狗咬狗命案，有些小的回响呢，即确实是始料不及的。就算连行政长官或在百忙当中都两度开腔去回应事件。不过这件事当中都是有很多的社会角度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因为现在那个讨论焦点就似乎将问题简单化了，就一只咬人的狗是否应该人道毁灭，而那个狗主是否应该是用严刑峻法来到严惩呢，是以作为一种的警惕。但是像今次事件就有很多的特别角度呢是以前没有的。简单来讲，如果这件事件发生在一年前呢，我相信个社会回响呢没有那么广泛。事关呢关键就是香港最近啱啱呢就推行这个人宠共融的一个的美丽的社会愿景。我们的食肆符合某些条件，你又愿意申请呢就可以呢让狗只呢是同主人一起去进食。咁呢个嘅政策推行呢好特别。佢就唔係有咩崇高理想或者呢、我哋迈向呢个先进社会。纯粹政府推政策就两个字，就係呢经济。就为咗刺激经济令到啲食肆好啲生意，咁交出盘呢靓啲嘅账，香港经济呢好快就恢复等等呢。而忽略咗呢要做一个人宠共融的社会呢，其实是需要呢好多的配套。而今次事件是发生在一个呢其实是宠物友善的一个大型的新界商场。咁亦都是呢一次比较上媒体是高度关注的一个的例子。 咁啊，当然相关新闻大家可能喺香港嘅媒体都略知一二啦。咁呢一隻呢其实几具杀伤力嘅一隻嘅大型狗隻呢，喺冇狗主情况下呢，就喺商场呢就流浪，咬死咗呢係别人的贵妇狗。后嚟呢个狗主亦都呢係被警方揾到佢啦，咁住喺元朗啲村屋。嗰间村屋距离呢个邵氏嘅商场呢其实都有一段距离嘅。但係狗好叻喎，係能够呢喺自己嗰间村屋呢，唔知点解走出嚟，就走到一里以外嘅商场呢，喺商场呢去溜达。咁狗何以咬狗呢？呢个可能啲动物心理学家先知道啦。会唔系呢佢长期呢饥饿啦，长期太热啦，好多嘅因素。不过除非有个狗事法庭，但呢啲嘅因素呢都难以去了解。事发之后呢确实引起咗呢社会各界好多嘅回响。不过问题仍然系针对于隻狗同埋狗主问题，而忽略咗一个社会角度。从社会角度嚟讲，其任何公共政策移福易俗去改变一种生活习惯嘅推行呢，其实之前呢都需要做好呢、教育工作啦、宣传工作啦，同埋相关嘅配套。而政府推出这个人宠共融嘅一个嘅愿景，出发点是好嘅，冇咩人呢会认真去强烈去反对。但心里面呢未咁諗囉，哇，我就怕狗，我唔鍾意狗嘅。咁叫我去到间餐厅隔篱一台呢同啲狗一齐食嘢，我唔鍾意嘅。咁你自己选择囉。而每间餐厅你去选择系咪申请呢、让狗隻进入嘅牌照，亦都可以自由嘅选择。但有一样冇得揀㗎喎。譬如行商场冇得揀啦。咁越嚟越多呢可能进入商场啊，进入海滩等等呢，其实从好处讲，确实是令到香港呢去晋身到一个真係比较先进文明社会啦，人宠共融等等。但呢发觉我哋个社会条件其实係未完全去到一个咁好嘅一个愿景。事关呢香港相关嘅法例呢其实呢未全面嘅。而特别是狗主嗰个教育对狗主要求呢亦都未全面嘅。所以今次事件真係睇到一样嘢，就係点样嚟到去教啲狗主。而特别啲係可能杀伤力比较大嘅狗，嗰啲大狗呢。咁对啲小狗嚟讲呢又係一个极大威胁喎。对啲小狗狗主嚟讲又係极大威胁。咁呢啲咁嘅问题呢喺狗主世界里面呢亦都有好多好多嘅讨论。而实际上香港呢个城市，我哋要提升到人种共融呢，其实有我哋呢先天性嘅缺点。因为香港城市太低迫啦，压力太大啦，人都冇掟行，咁何况啲狗呢？於是啲狗要用呢个放养形式去放养呢，会喺新界喎。咁啦，今次嘅狗其实喺新界村屋住。但嗰个主人呢唔知点解呢就似乎冇一个好妥善嘅处理佢。於是呢竟然俾佢呢係走咗去商场里面呢係行凶。咁啊狗主系咪受到刑罚呢？这个呢其实有法例是可以嘅，就唔系话呢因你鍾唔鍾意喜唔喜欢狗而有所嘅分别。咁但系呢啲法例之外呢，而家整个社会好需要就係我哋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文化嘅建立。事实上好简单，当我哋要提升狗隻嘅社会地位，提升狗隻嘅更多嘅活动空间，我哋更加係需要呢有相关法例呢嚟到令到每一个宠物嘅主人呢都知道你係有负责。你有咁嘅义务权利，两者之间係唔可以呢指责其一嘅。而香港呢个狭窄嘅社会环境各方面嘅挤迫程度闷热嘅天气呢，其实就唔係一个非常之适合饲养宠物，特别啲大型宠物放养嘅地方，因为冇空间俾佢喐㗎嘛。咁因此俾我自己经验， 我间大系可以养狗嘅，咁亦都有不少外国人系养咗啲大型狗只。不过人家嗰个文化相当好啊，点解咧？佢哋知道狗只系要放嘅，但你平时喺呢啲地区放狗咧，其实系可能知道其他人，但我就睇见咧有两个业主外国人嚟嘅，都系养狗嘅。佢每朝早我翻工嘅时候六点钟出门。有啲同我一齐出门，有啲已经翻嚟，即系佢选择系五六点天蒙光去放狗。嗱，呢个当然你主人要负一个责任，就系、是、咧啊，你要咧都要早起身。但系咧，佢觉得我要爱我宠物，我要放狗，而选一个咧唔会干扰别人嘅时间去放狗啦。呢个就是一个负责任嘅狗主应有之义。但系呢个咧真系啦。在外国他们有这样的文化，有这样的责任感，但香港来讲呢，你发觉呢这方面还有很大很大的空间呢，我们需要呢去填补去教育。
7: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伊朗和加拿大相隔一个大西洋那么远，但是如果你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对伊朗的谈判和他对加拿大卡尼政府的关税谈判策略，两者其实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同一套特朗普式的谈判策略套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对手身上。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就是对加拿大这套策略目前仍然是相当有效，对伊朗就明显是撞上了更加硬的墙了。美国原定的星期三向加拿大总值280亿的进口货品加征 50% 关税。特朗普在生效之前一晚，即是星期二晚宣布已经和加拿大达成初步协议，只是需要最后落实文件，所以将关税生效日期推迟三日。但是美伊方面6月达成的60日谅解安排已经失效，特朗普目前已经公开表示没有安排和伊朗谈判。两场谈判其实有五个高度相似之处的。第一，特朗普的做法就是先制造危机，对加拿大方面危机就是威胁要加 50% 关税，对伊朗方面就是进行军事打击、制裁和封锁。第二，就是不断提高要价，对加拿大方面在关税恐吓之下，特朗普就提出更加多计谋的要求，对伊朗方面首先就是要求他停止核计划，不听于是就封锁他的海湾，而伊朗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就对他加强军事压力。第三，制造最后限期，对加拿大方面8月19号就是关税的死线了，而对伊朗就有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限。第四招就是公开羞辱或者是施压，特朗普对加拿大话指责加拿大不公平占美国便宜，对伊朗就要求他投降，公开威胁。第五，就是谈判和威胁是同时进行，对加拿大方面一方面就同你谈，一方面就准备加关税，对伊朗方面一方面就寻求接触，一方面就加大制裁和军事威胁。这一种就是特朗普最典型的压迫式谈判方式 coercive bargaining，即是首先令到对方感受到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条件，代价会非常之高，然后就开始埋台谈了。特朗普并不是先问你愿意给什么我，而是先建立一个既定事实，即是我可以令你的情况比现在是恶劣很多的，然后才将取消这个威胁变成谈判筹码。对加拿大方面，7月特朗普启动1930年的关税法 Section 338，提出额外 50% 关税，本身就是典型的 leverage building， 即是用少少力、金钱或者时间创造优势，产生巨大的压迫感。但是最大的分别是加拿大怕输，伊朗就感到加拿大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的计算非常之简单，我加多你 50% 关税，加拿大的出口商就会受伤，加拿大企业就会向渥太华施压，而卡尼政府就面临经济和政治压力，最后加拿大就会提高让步的幅度了。而且加拿大不能够轻易关门，因为加美贸易额巨大，供应链高度整合， 咁所以加拿大即使政治上非常不满特朗普，实际上仍然必须要坐低倾。对伊朗方面咧嘅谈判逻辑咧就完全唔同啦。对伊朗嘅谈判逻辑系，你可以制裁我，但系你唔能够保证我会因为咁样投降。伊朗有一张加拿大冇嘅超级王牌，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啦。伊朗可以令到全球能源市场付出代价。伊朗正在利用霍尔木兹同埋其他海上交通路线，增加美国同埋全球经济成本，希望借此迫使华盛顿让步。换句话讲，加拿大嘅筹码系你都会受伤，而伊朗嘅筹码系如果你逼我，我可以令到全世界同埋你都受伤。咁所以特朗普对两者嘅威胁可信度亦都唔同。呢个就特朗普策略最核心嘅一点啦。谈判学有一个非常重要嘅概念，就系 credible threat， 即系呢个威胁系咪真系咁可信嘅？特朗普对加拿大话：如果你唔让步，我就会加你50%关税。加拿大知道特朗普真系可能会咁做，咁所以威胁有效。咁但系特朗普对伊朗话：如果你唔投降，我可以继续军事行动。伊朗嘅问题就系、是：咁你究竟愿意打到咩程度啊？因为如果美国真系全面开战，特朗普自己都要承担美国会有军人伤亡、全球油价暴升、美国通胀、中东盟友被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国俄罗斯可能介入，而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成本亦都可能会好高。咁所以伊朗可以反过嚟质疑特朗普究竟系咪真系愿意打到底，抑或净系希望我先跪低先？呢、这个正正系特朗普意图将伊朗推到临界点嘅时候遇到嘅问题啦。特朗普呢一种公开威胁、侮辱同埋最后通牒式嘅外交，喺伊朗问题上可能已经撞墙啦。反而加拿大更容易被特朗普逼埋谈判桌。特朗普并唔系一定要加拿大投降，佢嘅真正目的可能系将加拿大原本认为冇得倾嘅嘢变成有得倾。例如美国可以有更加多的乳制品进入加拿大，还有就是加拿大重新被美国走上架，或者是改变汽车原产地规则，更改美国零件比例计算方法，增加能源合作，或者是更改加美贸易协议。所以特朗普真正公明的地方是他将 50% 关税本身变成谈判筹码。例如美国原本是要加加拿大 50% 关税，因为加拿大让步，咁于是咧美国就将关税减到15%。呢、这个时候，特朗普就可以大大声咁话：各位国民，我帮美国喺加拿大度攞到重大让步，即系攞到好多着数啊！咁但系伊朗咧就陷入互相升级嘅陷阱啦。原本美国施压，希望令到伊朗让步，于是美国就解除部分压力。呢、这个应该系特朗普最希望建立嘅交易。但实际上就变成美国施压，伊朗就反击，美国再施压，伊朗再反击。结果6月的两架备忘录最终都没有真正落实。60日期限已经过去，美国拒绝延长，而伊朗就要求解除封锁、美军撤退和战争赔偿。特朗普就拒绝这些条件。结果就变成被伊朗咬回转头，跟加拿大可以说非常不同了。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共通点，就是特朗普很喜欢短期见效。特朗普的思维不是传统外交官那种先建立信任，然后建立框架，然后经过多轮谈判，于是确立一个长期制度，最后就大家签约。特朗普呢就喜欢先制造危机，然后逼对方，跟着突然间宣布我们有协议，跟着就暂停威胁，去到下一轮再谈。咁所以你会发现依家加拿大嘅情况就係非常典型啦。佢突然宣布话要加50%关税，要喺期限之前达成。咁於是卡尼就直接打电话俾特朗普。咁特朗普呢就宣布达成協议，咁最后就暂停3日。不过文件仍然未完全確定喎。呢、这个就係典型嘅特朗普谈判风格啦。先宣布胜令住先，之后再处理细节。咁所以伊朗其实暴露咗特朗普谈判模式嘅弱点。特朗普嘅模式喺面对高度依赖美国，但係又唔想真正对抗美国嘅国家嘅时候係非常有效，加拿大就係典型啦。咁但係如果对方係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亦都愿意同你长期抗争嘅话， 咁特朗普嘅策略就会遇到问题，伊朗正正就係咁啦。伊朗就可能会计啦，究竟美国愿意为呢一件事付出几多士兵嘅生命，愿意油价升几多，同埋付出几多嘅外交成本。咁总结嚟讲，特朗普对加拿大同埋伊朗嘅谈判底层逻辑系完全相同，就係先制造痛苦，然之后定出期限，要求对方会让步，最后将取消痛苦当成交易筹码。不过两者唔同嘅地方系，加拿大有好多嘢都想保住，咁所以比较容易被逼谈判。但系伊朗就有霍尔木兹海峡呢一种足以反过嚟令美国同埋全球付出巨大代价嘅筹码，所以可以选择同你一齐通。咁所以究竟系咪应该企硬，就要视乎自己有几多筹码，同埋系咪愿意忍受痛楚啦。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

0: 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就系、是、下昼嘅3:15，即系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下昼3:15嘅诈骗主嘅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啦，梗系林国安 Dicky。
2: 你好，
1: 林国安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今日林国安咧好醒神啊，着件好浅色嘅 T 恤，
2: 晒啊嘛。
1: 系咯，我就觉得今日你真系着得非常之应景啊。
2: 平时
1: 斯斯文文咁行入嚟，
2: 怕冻就吸热。今日就比较热啲，就唔好吸啦。
1: 咁啊，所以而家你唔系吸，你而家放唔到冷气出嚟，
2: 放唔到。不过都有少少汗嘅，因为咧我哋入唔到嚟啊嘛。今日即系好多棚嗰边啊。
1: 哦，系今日晏昼我哋呢边嘅电台嗰个管理层咧，即系管理处啊。我哋呢个地方管理处咧有一个免费 hamburger day。
2: 哦，
1: 系咁啊，又有嗰啲 music 厅啦，
2: 表演、哦、
1: 啊，咁啊又有 hamburger 食啦，系、哦、有薯条啦。咁食咯，
2: 系咩
1: ？Hamburger 就攞一個，但系你再去攞佢都唔會唔俾你嘅。
2: 都認得你啦，咁多人。
1: 佢就算認得你，佢仲好開心啊！你攞多啲係咪？
2: 多謝你，多謝你，少啲翻屋企
1: 喎。又有雪糕，又有汽水，又有水任攞係咪？咁啊，一年一次咯，一年一次啦嚇啊！咁就係好熱鬧嘅，大家即係喺個同一個嘅 building 嗰做嘢嘅一個一層裏邊好多唔同嘅單位，大家未見過，咁大家坐埋一齊，你咬一啖我一啖，好唔好食啊？誒好食啊！誒真係好啊！係啊，第日唔使俾錢添，仲好添啊！咁啊，即係有啲福利咯，叫做咁啊，
2: 所以你
1: 嚇
2: 唔通知我？
1: 唔係我冇份啊！
2: 你冇份咩？
1: 我都冇嚟啊！
2: 點解？
1: 因為今日有約啊嘛。
2: 哦，
1: 但我哋有啲同事，今日大部分同事有嘛？有。
2: 你個 pack 走嘅？
1: 吓、啊，俾你要阵间同我啲同事讲吓，有啲留俾你嘅。你净系我哋 Anson 哥哥都有两袋啦。
2: 哇，系成，系咪？
1: 我头先佢讲噶，你而家做嘢唔好食啦，带翻屋企慢慢食啦。
2: 梗系啦，成个礼拜可以。
1: 点知啊？
2: 两袋啊！你话讲紧
1: 个几礼拜？
2: 个礼拜
1: 一日食半个啫嘛。唔系咁都系好事嘅，俾大家聚下头，认识下咁啦，系咪？咁电台嘅嘢系咁多嘅情况啦吓。喂，有一样嘢咧喺。我要话俾大家听，唔知道有冇用 one password 啦，一 password 呢个服务咧，你哋
2: one time password
1: 唔系 one time 唔系 OTP， 而系一 password 呢一个嘅
2: apps
1: software 平台 app 啊，
2: 冇听过
1: 呢、這个一 password 咧，佢就帮你管理你所有嘅 password for different account。
2: 哦，够，
1: 你听过啦，系咪
2: password manager？
1: 系啦系啦，咁但系呢、這个原来咧，佢系用一个付费嘅平台嚟嘅。你要俾錢佢一年俾一個 plan 幾多，咁佢幫你控制曬咧。你有乜嘢嘅 account 要咩 password， 佢幫你控制曬。咁啊，呢一個嘅 one password 呢個平台咧，佢發咗個警告，佢話而家發現出面市面上咧有一啲嘅電郵釣魚電郵，話係由呢個一 password 發出嚟。
2: OK，
1: 就話俾你哋聽咧，你哋喺你哋嗰個付費嗰個 account 嗰度咧，有啲嘢要 update。咁你唔知噶嘛，因為你有用嘅話咧。咁你以为真係 update 呢，咁佢个有个嗰个嘅内容入面呢就有个 link 嘅。佢就叫你按落去嘅。咁、你按咗落去呢，佢会去到个假嘅网站。假嘅网站睇到好似係 one password 嗰个网站。就攞你啲资料㗎啦。咁佢哦你系啊我哋而家要 update 㗎，你俾啲资料我同你 update。咁、你俾啦，我系个林国安陈建波。你个 credit card number 12346789咁。佢咪有晒啲资料，其实就唔喺 one password 度、
2: 哦。
1: 好啦。咁、所以呢一个嘅平台呢就话俾大家听，千祈记得唔好揿嗰个 link。而家佢话发觉咧呢啲咁嘅电邮咧钓鱼嘅啫、你一定要睇清楚系咪由 One Password 呢一个平台嗰边发出嚟。佢话你最好咧就系有 link 嗰啲你就唔好揿佢。你如果知道系 One Password 嘅话，你直情自己去揾 One Password 嘅 Customer Service， 即系个客服嗰度，然之后同佢 confirm， 话你哋系咪发呢个电邮，因为有一间嘅网络安全公司咧就 check 到，就话喂，你哋系咪嗰啲 one password 嘅 data 系咪俾人哋 hack 咗所有你资料啊咁？佢话原来唔系，佢话 one password 话我哋嘅 data 系冇俾人哋 hack 到，冇俾人 breach 到。不过佢哋系冒用咗 one password 呢一个嘅网站同埋佢嗰个电邮地址咧 send 去俾你，俾佢俾我，咁然之后咧就呃你哋咧一个唔留神揿咗佢个 link 咧，等佢攞咗你啲资料。
2: 佢依家俾人 hack 咗大件事
1: 啦，系啊！如果你系啊，如果你俾人 hack 咗咧，好大件事噶。
2: 佢俾人 hack 咗大件事啊！
1: 边个俾啊？哦，系啊，
2: 系啊，佢系啊，
1: 唔系，但系佢话佢冇，佢话佢嗰个佢自己嗰个 data bank 嗰度咧冇事，佢系冇俾人 hack 到，但系啲用户啊，用户用呢个 one password 嘅用户咧，你就要好小心啦。佢因为如果你个 電腦或者你個手機有用 OnePassword 嘅，你嗰啲銀行户口啊，你 credit card 嘅户口

0: 你 account 嗰啲 number 同埋你个最紧要就系你个 password 有晒，
1: 系
0: 啊，咁你一定要小心，唔好乱 click， 一 click 嘅话咧大镬。而家真系好麻烦啊，
1: 系真系麻烦。
0: 咁啊，因为我同阿余君呢两日做节目时都讲啦，而家嗰啲集团咧，呃人嗰啲集团咧，佢话如果你讲紧香港嗰、那个猜猜我是谁咧，呢、一个咁样样嘅诈骗嘅电诈骗集团咧，一年里边搵到7亿啊，
1: 嗯，
0: 有咩好做过呢间公司啊？
1: 咁啊系，唔使俾税添，
0: 又唔使俾税嘅，系咪？你又追唔到佢嘅，佢又逍遥自在，钱就呃咗你嘅，系咪？所以你话即系大家咧，你真系要小心，因为而家实际上太多呢啲 service 呢啲服务，你都有时候俾佢搞到你都唔知真定假。
1: 系啊，有时都系温手写温阵啊。
0: 哎，我成日都觉得系啊。
1: 系啊，
0: 你用手写，分开佢。最多你话我
1: 唔见本簿都大件事，
0: 唔见到簿啫，唔见到簿冇人知道是边个啊，系咪？但系你最好整两份，我成日都讲噶，
1: 床下第一份，
0: 吓、
1: 枕头第一份，书房一份，
0: 啊床头底啊下边又放一份，
1: 系啦，月饼盒又放一份，
0: 点都好啦，我觉得即系自己稳阵啲，因为你如果全部靠晒啲电子嘅媒体咧。如果電子媒體一 whack 咗咧，你又咩都冇曬，或者你自己去設計一個嘅系統，你自己記得嗰個系統係點樣樣去 set up 嗰啲 password。
1: 不過而家咧，通常都要你驗證噶啦，都安全啲嘅。
0: 唔係有啲佢直情啊，
1: 驗證都可以霧埋嘅
0: 嚇，佢咪撈舊。有啲佢幫你，有啲咧就淨係用咩咧？就用 bio sign。即系用你个 facial， 佢都唔使你个 password 啦，总之系你个样
1: 子。用你张相嘅啫。
0: 得唔得啊？相，
1: 我唔知
0: 道。如果得嘅话，嗱，你攞幅相嚟，我帮你。唔得噶，佢因为佢睇你对眼，
1: 系
0: 咪？个 biosign 就睇你对眼，佢嗰、那个 character。我试过噶，有时
1: 嗰啲视频咧，咁啊，即系佢老公瞓得觉咧，怼个电话佢边知得唔得嘅？我谂紧啫。
0: 唔系手指模得。
1: 唔敲佢瞓觉，怼佢样，怼个麻机埋去啫，吓佢又得嘅，
0: 得噶得噶，佢好 sensitive 噶嘛。
1: 但系佢冇擘大眼嘛，都未必嘅。佢有啲戴眼镜，都冇戴眼镜啦，又有啲分别嘅。
0: 我而家唔系啊，你去做嘅时候，佢冇戴眼镜噶。佢你做嘅时候，你唔使戴眼镜噶。即系你如果包山咧，到你戴咗眼镜，一样睇到你噶。
1: 哦，系咩？
0: 系啊，
1: 哦 okay、
0: 一样睇到你噶。另外一样嘢咧，佢话诶，佢瞓觉啊嘛，瞓着咗啊嘛，但系你嗰个轮廓嗰边俾人咁 match 到你会着。另外咧就系、是、如果冇唔系用 facial 嗰啲咧，用手指模咧，瞓着觉啊嘛，仲好添，
1: 仲容易
0: 啊，你只手揿一揿啊，开咗咯。
1: 咁如果我用第二只手指，呢啲未必人知嘅。
0: 咁你睇下佢用开边只手指，你咪知咯。你梗系熟悉自己嗰啲先噶嘛。
1: 通常手指公啦，系咪？
0: 咁咪只只都试下咯。
1: 咁我用手指尾咁样吓，
0: 当然可以噶，唔系。你咁嘅，佢嗰、那个即系呢个生果牌嗰只咧，佢就要十只手指都做晒。
1: 哦，十只手指，
0: 你可以十只手指做晒。
1: 咁、
0: 你十只咪长啫嘛，即系你个时间长啲咁解啫嘛。
1: 咁即系十只是打只得嘅，
0: 是打只咯，系咯，你十只做，但系我话俾你听系你冇可能嘅，因为你十只做咧，佢会乱嘅。
1: 十只手指有长短啫，咁点会乱咧？
0: 因为你嗰个手指纹
1: 啊，系咯，
0: 佢好得意嘅。你一揿咗嘅时候咧，佢要
1: percentage 噶嘛，
0: 佢要你整几次嘅，
1: 系咯系咯。
0: 咁要 read 几次咧，佢先至得嘅。咁当然你五只手指又得，十只手指又得，佢冇问题噶。
1: 唔会咁聪明嘅，算啦，唉。
0: 唔系，而家佢
1: 又稳阵啦，咁
0: 佢又用 biosign 嘅，系安全多，安全好多。
1: 系，我都觉得系。
0: 你嗰啲机系咪用面容识别？
1: 我唔系用手指公，
0: 你用手指公啊嘛。咁你话俾人听，你用手指公，人哋知。
1: 我而家话俾你知。
0: 冇用啊，用脚趾公好啊，
1: 系咩？我识今晚改嘅，
0: 系啊，用脚趾公嘅，次次开身都除鞋嘅，
1: 系啦，
0: 肯定冇人用。一见你除鞋，你梗系知
1: 个。走，
0: 仲走，系嘛？好啦，记住啊 ，One Password 咧，呢个系一个平台嚟嘅，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中计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3: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5: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3: 食保济丸啦、
5: 啊！晕车浪，想呕啊！
3: 食保济丸啦、
5: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3: 食保济丸啦、
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阿林国安，我问一问你，1800呢啲电话号码系代表乜嘢咧？
1: 免费，
0: 免费。1866咧？
1: 1866都系免费。
0: 1888咧？
1: 都系。
0: 1877咧？
1: 1877唔系。
0: 877唔系。
1: 877有机会唔系。
0: 有机会唔系。833咧？
1: 833未打过。
0: 我告诉你听，有个听众咧好心水清嘅，佢其实喺做咗个嘅资料搜集咧，所有1800系因为系唔同时段推出嚟嘅，原因1800原本我哋喺北美洲好流行，
1: 系啦系啦，
0: 但因为嗰条线路满晒，就要改咧就系
1: 888，
0: 跟住咧就866，
1: 877，
0: 跟住又差唔多满晒咧又877，满咗就差唔多就833。咁其实呢啲系属于长途嘅免费电话嚟嘅，即系如果你收到个电话 caller ID show 到呢个咧，就唔系一定唔系话一定系诈骗嘅电话嚟嘅，因为有好多我成日都讲噶啦，总之系1800啊、888啊、877啊、833呢啲咧，其实系一个长途免付费嘅长途电话，即系接嗰个电话唔使俾钱，你打呢个电话俾嗰度都唔使俾钱，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咧喺我节目当中咧，曾经有个主持咧就话：我一见到1877咧，我知佢诈骗噶啦，我就唔听啦咁。
1: 又未必，
0: 咁就唔系啦。所以我特别强调一样嘢。
1: 咁冇个一字得唔得咧？
0: 唔系一定有噶，佢冇又冇一噶。
1: 我就系冇一啦，今日收到个。
0: 你今日冇嗰个直情，嗰个假噶咯，嗰个。
1: 我都
0: 所以你冇听咯。
1: 佢就咁800啫嘛。
0: 你唔好听咯，所以。
1: 我冇听。
0: 系啦，咁总之你记住咧，嗰啲完全咧唔系代表诈骗电话，不过骗徒咧佢系用一种叫做。telephone spoofing， telephone spoofing 嘅咧就话佢可以咧冒呢啲咁嘅机构免费长途电话嘅机构嗰个电话号码咧系 put 咗落去打出嚟嗰个 caller ID 喺你嗰度 show 出嚟
1: 啊嘛，系啊。
0: 咁我都讲过啦，我曾经我哋有个主持咧，佢嗰个私人嗰个手提电话咧，竟然出现咗喺一位听众嘅电话手机嗰度，佢打电话上嚟问。啊！你哋呢位主持系咪打电话俾我咧？我一知系睇系个一定系假噶啦，因为佢唔会知我屋企电话噶，或者我手机电话噶。咁所以咧，即系话俾大家听，你嗰个 caller ID show 出嚟，未必一定系咧嗰个真真正正打电话俾你个人，佢系 spoofing 嘅。正如我哋有好多时候啲新闻报告就话，喂，有人收到我呢边系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咁你 show 出嚟真系 VPD 嘅电话号码噶。咁佢就呃你咧，就我哋系警察局打嚟噶。而家有咩问题？乜问题？咁你最好咧，就而家嗱一声就 act 啊，即系行动。你唔信啊？你转头你打电话俾我啊！我哋呢个电话你打得噶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佢用翻佢接听呢个电话，即时再拨咧，
1: 就中啦，
0: 就中计啦。因为你个电话咧喺嗰一刻里边，你收咗线，你以为佢都收线咧，佢冇收你线，佢系呃你嘅啫。佢系勾住咗你条线咧，起码可以勾你嗰条线咧。有半分钟咁上下至一分钟。如果佢 hold 得够长，你打个电话过去嗰个 number 咧，
1: 佢
0: 都系佢嚟噶。佢炸低系接听嘅啫。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如果你接到呢啲电话，我系警察局打嚟，我系税局打嚟嘅。你唔信嗱，你打呢个电话啦，得你换第二个电话打，你唔好用你接电话嗰个打，或者你可以等。 半个钟头，用翻你接电话打，咁就冇问题啦。因为嗰条线咧，佢自动会熄咗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想特别系提醒大家，你千祈咧就唔好中计，因为你好多时候有啲人急，哎呀，要警察打你，哎，我打翻过去，我话我打俾你，你唔使咁，咁你就用咗同一个电话咧，你就中计噶啦。啊，咁呢样嘢咧就再提一提啲大家，因为我已经提过好多次啊，不过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可以再提。
1: 大家有冇改进到咧嗰啲科技？
0: 冇啊，佢不嬲都用呢样嘢呃到你钱，我使乜改啫？
1: 即系我谂，即系佢可以 hold 嗰个时间长咗，或者会唔会咁样用？
0: 佢有啲方法系可以 hold 住你长啲嘅，啊，咁所以你咪更加要小心咯。你唔可以自己走咗去一个嘅地步，你自己 become vulnerable 咯。
1: 系，最好用人哋嘅电话啦。
0: 系啦，冇错啦。呢个时间咧就等紧大家自己要去留意一下，千祈就唔好中计啦。咁另外咧就系 toll free number 咧，好多时咧佢哋系 free。如果你 make 个 call with 嘅 landline。即系你个电话系用屋企嗰啲电固网电，如果你个手提电话咧系冇
1: 用 minute 嘅就
0: 用 minute 嘅啦，咁你就要俾 minute 嘅钱，唔系俾个长途电话钱。OK， 呢样嘢系个听众咧系提醒我哋嘅。
1: 系啊，
0: 好，我哋许去广告翻嚟咧接听电话。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2: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蚊，现超值价900蚊，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3: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5: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4: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5: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仲有我拍档系林国安 Dicky 林公子。好，嗱嗱声听听众朋友电话先吓，系啊，林女士，
1: 林女士好
0: ，Hello， 咪林女士啊，
17: 系啊，阿帮主，
0: 系你好，
17: 阿林安，我系啊。是啊，林杰啊，我呢，你刚才讲的石 Q 呢，我上个礼拜已经在我 email 那里收到，他插住了两，他不是插住很多钱，他插住2.99而已。
1: 我这么少？
17: 即是讲那个石 Q 那里啊，帮我的话，石 Q 即是帮我，你刚才讲那个节目呢，
0: One password
17: 但是我是没有参加过的，什么都没有的。他现在呢，他这个他在我的信用卡拿呢，是在英国那里拿的。
1: 那你又给他？
17: 我唔系啊，佢自动攞咗我嘅，我佢 send 个 email， 佢仲 send 个 email 俾我，我都唔明点解佢会话有我个 email， 又有我个 credit card number， 因为我冇 order 过依个咩 secure， 佢系写 secure， 佢仲有埋个嘅佢个 local 出埋嚟俾我睇嘅。
0: 系咩？系咩？
17: 咁我个吓，
1: 咁你有冇取消佢啊？
17: 我咪即刻打电话去credit 嗰度取。
0: 哦，
17: 即系个 payment 咯，佢虽然系299啊，但系都唔值啊嘛。佢直情系喺英国嗰边差存我嘅，
1: 差存我个，你唔好掉以轻心。
17: 所以我唔明啊，点解佢会知道我个 credit card， 又知道我个 email， 咁喺 email 度 send 俾我，话差存我299，就系 for 呢个 security 帮我睇住个。知睇住啲乜乜乜都寫咗好多咁樣，咁我嚟啊！我又冇篤佢，又冇手提電話，又冇依個我 email 又冇依個出俾我，我就覺得嚟啊！點佢會知道我嘅 credit card number 同埋我嘅 email？ 我覺得奇啊！
1: 咁個 credit card 有冇真係 charge 到299？
17: 系啊，真系差住我299啊！个 email 我仲未 delete 噶，我仲 keep 住咗喺度嘅，即系睇。
0: 你系咪收到个 email？ 个 email 已经话咧，你收到个 email， 个 email 就话已经喺你嘅信用卡咧过咗299嘅 payment 啦，咁系咪啊？
17: 系啦，冇错啦。咁我觉得其同时咧，我哋查下呢间公司咧，系喺英国啊。
0: 嗯，
17: 我哋。在英国那里查住我们的299啊。
0: 是
17: 所以那些骗徒真的无孔不入啊，不论任何一个国家。
0: OK,OK, 咦咁呢样都够 QK 喎，你冇用过佢嘅服务，佢点可以有你个 credit card number 仲喺英国。
1: 流咗出去嘅呢定係。
0: 你嘅 credit card， 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你话你喺英国有个 credit card 㗎，你唔系英国嘅 credit card 嚟，加拿大 credit card 嚟㗎。
17: 我唔系英国。是加拿大的 credit card。
0: 哦，那真的好，那就好，那就好恐怖了。即是你是没有 subscribe 到的 service， 他可以过到你
17: 的email。还有 email，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我的 email。
0: 哦。
17: 因为 email 呢，我手提电话有 email 嘛。
0: 是。
17: 有个 email 呢，可能他通我手提电话拿了我 email。
0: 你方不方便将你那个 email 的 sender 那个地址呢电邮俾我哋啊，等我可以同你睇睇系咪 One Password 嗰、那个。
17: 可以，
0: 好唔好啊？你有冇我你有冇我 Scan Buster 个电邮地址啊？
17: Yeah,
0: 有啊。
17: 你我而家俾你个电邮。
0: 我哋嘅电邮地址系好简单，系 Scan Busters 啊 ，Scam 啊，即系 Scam 嗰个诈骗嘅 Scam， 系啦，跟住就 Busters。
1: 你串多次啦，你串多次。
17: S 你串俾我啊。
0: 好啊，S 啦 ，S for sugar 啦 ，OK，C for cat 啦。A for apple 系啦 ，A for apple 啦
17: ，A for apple，M
0: for mother 啦
17: ，M for mother
0: 啊 ，B for boy，B
17: for boy，U
0: for
17: umbrella，U for umbrella，S
0: for sugar，S
17: for sugar，T
0: for Tom，
17: 吓
0: ，T 啊 ，T for Tom，T
17: T for Tom
0: 系啦，
17: 哦
0: ，E for Eddie。Scam Busters, E for Eddie, 還有 E for Eddie,
17: E for Eddie,
0: R for Robert,
17: R for Robert,
0: Scam Buster 有個 S for Sugar, 最後尾，最後有個 S,
17: S-T-E-R-S,
0: 是啦，是啦， Busters, 沒錯啦，
17: AM1320.com,
0: AM1320.com,
17: 20.com
0: 系啦
17: ，OK，
0: 你 forward 俾我哋得噶啦，你 forward 俾我，我帮你睇睇。
17: 好，
0: 唔该晒你，多谢你林老师。
17: 我都冇啊，仔啊，阿妈点解咁怪嘅？
0: 系咯，
17: 喺佢嗰个地址，佢个我哋查佢嗰个喺我哋 credit card 度英国噶。
0: 哦，个总部可能喺英国，个总部喺英国，佢登记咗系英国嘅公司，其实可能加拿大呢边 charge 你都唔出奇。不过你 send 俾我睇睇，我希望可以揾到啲蛛丝马迹啊，帮你睇睇好唔好？
17: 好啊！
0: 唔该晒你，多谢你，唔好咁讲。
17: 我晏啲俾你
0: 啊！好啊！多谢你，林女士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咧由 Susan，Hello，Susan 你好，
1: 系 Susan。
17: 诶，帮主林公子
1: 好，
17: 系啊，我今日讲咧或者讲得唔系几好啊，喺屋企叹世界瞓觉。
1: 哇，真系开心啊，真系
0: 开心，真系开心。
17: 系，我想讲下我个仔咧，讲俾我听啊，即系关于诈骗啊，嗰、那个证书同埋论文啊，佢话美国咧好多名校啊。现在用了很多人力和钱、啊、成功发明了 AI， 你是不是在那间学校读呢、啊、你问 AI 就讲给你听的了，他说 你在那里读过，你有没有毕业呢？又知道、啊
1: 嗯
17: 在对于他们那些名校呢是很不公道咯，如果你的人一二百蚊啊，攞到假嘅证书走去呃人，系讲唔通啊！佢
0: 冇错，冇错。
17: 所以咧，美国佢系用咗好多资源啊，做呢样嘢，咁啊，等人都诈骗唔到咧。
0: 冇错。
17: 啊，系啊，考你根本上啊，而家好多诈骗啊！我个仔话。你有时咧，静鸡鸡拎架手机入去咧，出猫咧，佢睇到啊，佢知道啊。
0: 嗯，系啊系啊，出猫
17: 嘅。系啊，加拿你哋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都有个机师啦。啊，佢个证件系假嘅，十几年咧做到退休啦。唔系咧，你哋嘅节目都讲过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7: 以前是很多这些这样的诈骗的，
0: 嗯，
17: 现在用了 AI 的，
0: 是啊，
17: 你真的没办法诈骗到的了，
0: 没错没错，
17: 他说话美国那里已经是学校用了很多这些，
0: 是啊是啊，
17: 顺便讲给你们听，我说讲得麻麻地，
0: 不要这么说，多谢你提供的资讯，多谢你Susan，你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多谢你Thank you, bye bye。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8，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11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人、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陈先生，跟陈先生聊聊天。
1: 好啊。
0: Hello， 陈生你好。
1: 陈生， Hello， 到你了。是啊。
24: 我很多次都听你的节目，有很多 caller 呢，我 agree， 有很多我不 agree。
1: 嗯。
24: 但是今天我只想问一样东西呢，就是 1-800 那些 number，是被人打入去的嘛，不应该他们用 1-800 那些 number 打给人的嘛，是不是？
1: 是不是两种情况？
0: 他因为有些 office 有总机，他都是用100打出去的嘛。
24: 哦，他可以用100
1: 打
24: 出去。
1: 有人都给了钱的了。
24: 哦， OK， 我只是想 clarify 这件事，我以为只是 1800是个俾啲客户打入去嘅。
1: 大多数都系，但系有啲佢啲譬如打电话嗰啲咁嘅嗰啲工作人员咧，佢有机会方便嗰个客户再复佢电话咧，所以佢用翻1800嘅电话系俾你复翻同样嘅 number 嘅。
0: 冇错
1: 啊，咁所以系即系方便，系一个方便嘅啫。
24: 哦 ，OK，
1: 系啦，
24: 我净系想
0: 好啊，
24: 我想明白呢样嘢啫。
0: 好啊，好啊，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啊，呢个系一个 good point 嚟嘅，因为1800电话咧，佢系一个嘅 package 嚟噶嘛，即系佢同电话公司话我要开一条1800线咧，系 both way 噶嘛，即系打出同打入噶嘛，系咪？咁所以基本上唔会一定系话你打电话呢个俾佢咧，冇错，佢方便你打翻转头咁解嘅啫，所以佢 show 个 number 俾你睇。佢唔会用第二个电话俾你听，我用第二个电话打又 show
1: 第二个电话，佢就会 show 另一个电话 number， 可能个总机啦，
0: 系啦，
1: 或者间公司嘅总机，即系当地嘅，即系你唔知边个国家先啦。
0: 冇错，
1: 咁你未必会打翻嗰个同样嗰个国家嗰、那个error code，
0: 而
1: 打又收钱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佢系方便啲人去回复电话。
0: 入嗱有一样嘢，头先咪后咧同阿林国安倾开咧，讲呢个 point very very good 嘅，就系、是。头先林女士讲话佢个卡俾人哋嗒咗两个999，其实你话其实你仲更加要小心啊，叫林女士，
1: 不能要掉以轻心，因为好多时间啲骗徒咧，佢就先试你张卡得唔得嘅，咁得咗之后嚟讲咧，佢就会过一个即系唔同嘅数银码啦喺你张卡度啦，咁其实。真系呢啲细数目先至更加要小心。
0: 冇错，因为我记得喺我节目我初初开嘅时候咧，有个听众提醒大家打电话嚟同我讲，佢话、如果你张卡俾人哋盗用咗嗰啲资料啊，佢唔会一开始就帮你做大事嘅，
1: 系
0: 佢通常咧
1: 几好，
0: 佢将嗰啲卡咧攞出去试啊，因为佢用啲细银码咧，你未必会留意到嘛，个卡主未必留意到咧，就可以过咗数，到佢知道咗呢个卡第一系有用，佢就慢慢会同你整笔大嘅数，
1: 系啦。
0: 啊，咁所以头先林女士咧，佢话：，我唔知点解佢知道我卡 number 啊，又掟我两个999啊，虽然好细数啫，但系我都冇 subscribe。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你张卡嘅资料可能泄漏咗啦。
1: 冇错啦。
0: 咁啲人咧攞咗你张卡咧，就逐啲嚟到试。如果你而家即刻 stop 咗佢咧，有机会你可以止损啊。啱唔啱啊？
1: 甚至乎你换咗张卡都仲得。即系如果你发觉张卡边嘅俾人盗用咗啦，或者你同样嘅 transaction 有咁上下嘅都系，
0: 系啦，
1: 咁你不如就换咗张卡噶啦。
0: 我都系咁话，我都系咁话，因为有好多时咧，未必一定系诈骗人哋收错数，只不过你个 credit card number 点会可以俾人哋知道你有冇用过佢个 service 嗰度先至问
1: 系啦
0: 问题啊嘛，系咪？
1: 冇错啦。
0: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同佢信用卡公司咧就话俾信用卡听，喂。佢我冇用佢个服务，但佢冇理由知道我嘅 credit card number 嘅，知道咧，佢话我会唔会系有佢有其他嘅已经用过呢间公司，佢唔记得咗
1: 啊？
0: 有你个电有你个 credit card number 都唔顶，
1: 盗用咗个机会大啲嘅呢啲，
0: 即跟佢而家咁样讲系咪？盗用机会大，咁就最好嗱嗱声咧，阿林女士咧就同呢个信用卡公司讲，我唔要啦
1: 啊，又或者设嗰个 alert 个界限低啲咯。即系 alert 嗰个 amount，
0: 其实佢而家自己可以 lock 卡嘅喺个网上。
1: 通常你两几蚊嘅你唔会知噶嘛？
0: 系咁啊系，
1: 系嘛？我都唔会，你都唔会 set 到蚊做一个 alert 啦，系嘛？
0: 唔会，
1: 通常廿蚊啦，
0: 通常系啦，通常都50蚊以上噶啦，
1: 冇错啦。
0: 咁我而家入有都系噶，
1: 知啦。
0: 如果我入到有100蚊嘅，咁佢话俾我听
1: 噶嘛，
0: 系啦。咁你可以用嗰个 card alert 亦都可以吓。咁啊，所以林女士嗱嗱声，好似阿林国安话斋咧。是找信用卡公司告诉他可能你张卡被盗用了。
1: 不
0: 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就 request 就换个张卡。我就最安全的这件事。甚至乎呢转 password 又得不得呢都没用。
1: 不得没用你有 CV。
0: 因为他有 CV, 是他 CVV。是他 CVV 可以被人拿到。所以这件事我觉得都是需要。大家聽眾朋友自己咧，真係要好小心、好細心咧，去 check 你哋嗰個 statement。好彩林女士 check 到 statement 喎，
1: 係啊係啊，佢好嘢就係，係
0: 嘛？咁所以佢可以追得到呢個咁嘅情形啊。我相信好多聽眾朋友其實都好醒神啦，林女士佢都好醒噶啦。不過好似阿林光華齋，換咗張信用卡佢咧，我諗係安全好多嚇。好，跟住有李太喺電話度啦。Hello， 李太你好，李太，
1: 李太到你啦。
2: 系你好啊，就头先听到嗰位女士话关于佢 credit card 即系俾人哋收咗两个几，系英国嘅系咪？
0: 系啊系啊。
2: 咁咧就谂俾我谂起咧，我曾经啊三个几月前咧就收到一封信，嗰封信就好奇怪嘅，佢就系一个 accountant 嘅 company 嘅，就总公司喺英国。咁但系我收到信咧，佢嘅地址寄过嚟咧， 就是在加拿大的，那那封信都很长的，他就说他们 account office 那里呢就go through 那 old file 就 找到呢就一个 unsettled 的那些钱就是 settled 的，而那笔钱就很大笔的，那他就找那些档案，就不知道为什么找到我的名字，就 related to 那个 deceased 那个 person，所以呢他就寄你封信就给我，就叫我 contact 他们，就有一个电话和有一个地址的，就叫 contact 他去 settle 你笔很大笔的数，但是他又没说那里多少钱的，没说，
0: 没错，没错，通常
1: 都是几个亿的了，
2: 很明显就听得你们电台多了就知道是 scam 来的了，
0: 是是是，我都收过，
2: 无端端的嘛，
0: 我都收过，
2: 找我，但他又有我地址有我名字，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都收过啊，李太，我都收过啊，我知道你讲的那封信是由Ottawa寄出来的，
2: 是啊是啊是啊，在加拿大寄出来的，没
0: 错，内容呢个内容呢是一模一样，除了个名字改了，他说呢他们他是经过他那个的search 呢，他发觉这个过了身的人呢跟你呢是有一个亲即、就是亲戚血缘关系啊。咁因为你个他将那个名字改了的，譬如你姓陈他又说那个是姓陈，你姓李的他又说那个是姓李的，他就改了这两个地点的啫。所有的东西跟你讲的一模一样，是 scam 来的这些。
2: 是啦，咁我高夫我就奇怪，我就即管上网睇下佢嗰间公司嘅名字，佢有个公司名喺度嘅。
0: 是呀是呀，
2: 高夫嗰、那个佢嗰、那个Google 呢 ,Google 直情有嗰个名喺度嘅。
0: 是呀，
2: 但係佢话 This is a scam company。
0: 啊你好醒喎、啊、李太，你可以上嚟帮我做节目啊李太。
2: 得闲得滞啊嘛，即管知下啦，佢又咁讲
0: 嘅。系好嘢，好嘢，好嘢！哇，一流啊！我哋啲听众而家个个都醒嘅真系。
1: 唔该你啊，你收工去啊，可以可以退
2: 休。咁所以你话即系嗰位太太，你话佢系经过嗰个俾人哋即系整咗个 credit card， 我谂度度都有噶啦，唔止啊东南亚嗰啲地方或者加拿大。
0: 冇错冇错，
2: 系啦，就 worldwide 噶啦。
0: 系啦，分析得好啊，好啊，多谢晒你李太，多谢你支持啊，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嗱，真系啊，讲啱嗰封信我都收过。有聽眾朋友都收過，同埋係俾咗個 copy 喺 email 俾我睇，係一模一樣啊！
1: 梗係啦，我哋個個都大佬幾百億身家嘅，我哋未攞嗰啲
0: 打私益就有，
1: 唔係封封信都過百億㗎、
0: 啊、打私益㗎嘛、啊、你打幾多個億都有。
1: 咁我冇，我通常我得兩億嘅啫，
0: 咁少、啊。
1: 我比較 humble 啲，一個回憶，一個失憶。
0: 唔係，頭先李太講得好啱嘅，佢自己都知㗎。佢點會有無啦啦咁嘅封信寄俾我？有
1: 咁特辦，我呢啲祖宗冚唪都中國人嚟嘅，都會有啲。
0: 其實我想特別強調一樣嘢咧，你知道你想揾阿林國安嘅名同埋佢嘅聯絡地址容乜易啫？佢名人嚟噶嘛？
1: 係咩？你試下揾
0: 一上 Google 就揾到啦，係咪？情歌王子、慈善歌手，
1: 好似冇 disclose 噶嘛？
0: 唔係佢會有㗎，佢有資料㗎。For some reason 佢攞到你資料㗎，係
1: 咪？
0: 咁、啊、所以基本上咧，如果佢想知道你嗰個嘅情況咧，唔難。我記得喺香港做嘢嘅時候咧，有時我哋要想去 check 一間公司嘅底，我哋揾一間嘅
1: 公司註冊處。
0: 啊，唔使揾公司註冊處，你揾一間公司，佢嗰啲專門係幫你做 company search， 知道曬佢唔係淨係話，喂，你係幾時註冊咩咩，佢好多 detail 嘅幫你俾錢啫嘛。
1: 嗱、啊，咁啊係 ，check 埋 credit，check
0: 埋 credit， 係啦，你俾錢佢，係、
1: 啊、
0: 原來可以咁嘅。
1: 有，
0: 所以呢啲詐騙嘅集團咧，根本上佢哋想起我哋任何一個人嘅表面資料唔難。
1: 俾錢買得，
0: 要俾錢買得噶啦。但係你話要知道埋你嘅 credit card 啊，嗰啲 number
1: 呢啲就有啲困難。
0: 呢啲就深入咗好多啦，就唔係一般嘅啲公司可以俾到你嘅，因為嗰啲屬於係 privacy 嘅嘢嚟嘅。但你公司係咩名？有冇改過？而家邊個揸緊 fit 啊？做啲乜嘢？佢有啲乜嘢嘅成功，或者佢有咩嘅問題？佢會喺嗰個 search 裏面 search， 你俾錢啫嘛，係咪？咁所以啊頭先李太講得啱嘅，收到呢啲你停一停先，唔好咁快信佢。因为即系好似你话斋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你话我有几多个亿唔系个问题，就算我哋冇亿都好啦，你都唔可以为呢个咁嘅嘢嚟到贪同佢 contact， 你一同佢 contact
1: 仲计。收到啲信我就觉得好惆怅，
0: 有几惆怅？
1: 点使咧？如果攞到咁多钱，我冇谂过嘛，所以谂好耐我先复佢。
0: 啊，你都有复佢，
1: 冇梗系冇。
0: 你谂咗好耐啦，都系唔复佢，
1: 真系唔知点使啊。
0: 唔係你應該覆佢，我好多謝你通知我，但係我而家發覺有個好大嘅問題，我唔係驚我冇錢，我係驚有錢之後我知點使。
1: 係啦，冇錯。
0: 你咁樣話俾佢聽，佢會教你
1: 嘅，
0: 係嘛？佢會教你，跟住話俾你聽你點樣去使。最緊要你而家咧設 sign the dot line， 俾曬你啲資料，我過數俾你。
1: 冇錯啦，嚇，咁幫你冚唪唥轉曬做虛擬貨幣。
0: 冇錯，好啦，咁我哋要停一停之後去新聞報告，咁啊翻嚟嘅時候再詐騙照鏡。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二十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5: 早晨，新地哥。早晨，各位。
4: 咁啊，第一单就是我哋加拿大的新闻啦，因为咧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咧就话咧喺呢个月十八号咧就要对我哋咧部分嘅奶制品等等啊农产品就加征50%嘅关税。好啦，过咗期啦，咁但咧特朗普咧突然间佢又唔系 taco 喎，我觉得呢次唔系 taco， 佢咧就宣布咧就话咧将呢个期限咧就推迟三日，去到21号。咁咧就不過咧佢話咧已經同加拿大傾點數啦，咁咧即係已經達成一個好好協議。而家呢幾日咧，我哋就商量咧具體嘅細節。咁卡尼咧就即刻咧就翻嚟咧就國內咧同啲省長講啦，我哋咧已經傾點數啦，即係報喜啦。咁不過咧，你睇得出咧，我點解我話呢次唔係特朗普 tackle 咧？呢次其實特朗普高壓，用極度施壓的方法壓到加拿大 tackle 啫，係加拿大 tackle 啫。加拿大咧其實咧作出了很多讓步，不過咧我哋嘅總理卡尼咧同埋自由黨政府咧今日看線，究竟我哋 tackle 咗啲咩？我哋讓咗啲乜嘢咧？唔出聲，只不過咧有而家有少少咧就即係爆出嚟就話。佢係同啲省長會議嘅時候咧，就話我哋同美國咧傾掂數啦。不過唔該你哋將美國啲酒咧上架啦。咁之你哋咪 tackle 咗咯嚇，即係話咧要賣翻美國酒咧，同埋咧以後咧我哋咧就唔好刻意話唔好買美國貨即係咧唔好咧對美國嘅產品咧有任何嘅呢、這個即係。呢、这個即係制裁等等啦嚇，咁呢個其實就呢啲就已經讓步啦。不過咧有啲消息就話咧即係而家呢個新協議咧，可能咧美國對加拿大咧降率等等咧由50%嘅税咧就降到25%。咁另外咧特朗普就話嗰條叫做Keystone 嗰條輸入管咧又會再重新搞翻啦咁。不過我就覺得咧，即係話咧，有利有弊啦，即係可能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對美國有啲讓步，但係有啲係得益啦。咁但係咧，到時咧就係、是、有人快樂就有人愁啦。究竟邊啲省份愁咧，就唔知亞省嗰啲就會得益。但係咧，特朗普放咗個口風，即係話我哋呢個新協議咧，對我哋美國嘅農民嚟講咧，就是、一個好大嘅好處。我哋咧將來咧就唔使咧就受呢、這個加拿大啲農產品嘅氣啦。咁樣睇講得出咪即係話喺呢個協議裏邊，我哋加拿大嘅農業省份嗰啲農民啊，嗰啲奶農等等嗰啲咪受害咯。
5: 唔知係奶農啊、菜籽油啊，都會好大嘅影響啊。
4: 農產品
5: 啊，農產品好大影響啊。咁我覺得就話特朗普同卡尼傾咗之後嚟講，係咪各人退一步咧？係我仲有一個疑問。但係咧，卡尼翻嚟即刻同13个省個省長傾偈啊，各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卡尼始終係自己讓咗步先。起碼嚟講喺關税個話咧，酒類各方面咧，俾翻美國走上架話，哇！搞錯啊！你嘅咁強硬方面咁，等阿特朗普公布咗之後，三日之後公布，你先再做呢啲嘢啦。使咩喺呢方面咁快讓步先啫？我覺得得人驚啊！呢方面，而家我都知道啦。我哋 BC 省方面咧，都全面都落咗美國走啦，冇上架噶啦。而家方面啊，你叫人哋上架，你自己咧已經跪低先啦，我覺得跪低先啦嚇。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喺我哋 BC 省能嘅90.5%-80.9%嘅人咧，就反對啦，上架啦嚇。反而咧，安省啊，其他省咧，即係近住美國啊，一個尼加拉啊，大步步行過去都得嘅咧。咁就79%啊，或者係74.7%啊，咁樣左右咧，就支持繼續反對啊，呢、這個反對呢、這個呢、這個上架。 其實整體嚟講咧，我睇唔到咧，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係咪強硬喺呢邊？大家都睇到啦，喺關稅戰方面嚟講咧，唔係我哋加拿大要求和，而係話特朗普咧強硬施壓嗰方面嘅入邊咧，我哋加拿大咧變面咧步步咧就退讓啊！而家喺呢方面傾嘅方面係三日之後點樣咧？我哋仲有一個大問號咯。
4: 嗯，咁啊，即係。其實咧，嗰個走女上架嗰個啦，我諗啊，勢在必行嘅。不過上咗架都冇用，我覺得上咗架都冇用，因為你頭先提到嗰個民意調查咧，就大部分人都話上咗架我都唔會買佢嘅。咁上咗架有咩用啫？即係如果真係大部分加拿大人都唔買你美國嘅酒嘅時候，你到時個 supermarket 裏邊有美國嘅酒都係。得個擺字嘅啫。
5: 係啊，呢方面嚟講咧，就話美國酒方面嚟講咧，人哋睇到今日特朗普嘅執政嚟講咧，你就算上咗架方面咧，加拿大人對你個酒類嗰方面咧，始終都係一個即係心忌喺度。反而我睇到啦，澳洲啊各方面嘅其他國家個酒咧，大家走去酒房睇啊，有嗰時我睇啊，仲有時仲平過 BC 酒啊。
4: 咁啊，即係其實咧，加拿大普遍對自由黨政府嗰種對美國嗰種嘅妥協咧，係唔贊成嘅。民調都講咗噶啦，
5: 講咗啦。上次我哋星期二都講咗啦，
4: 七成嘅人都係反對嘅。好，咁跟住咧就講又係講民調啦，就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嘅民調咧越嚟越差。嗱，早兩日我哋講咗咧，即係美國人咧就有成六七成嘅人咧唔支持佢上台執政之後嘅嗰啲表現咧。而家最新嘅民調人民調查就話，有六成三嘅人話咧，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咧，唔係美國再度偉大，係美國自己。特朗普自己再度偉大，因為咧，凡咗六十三個人物，佢上台咧就借呢個總統嘅權力咧，係自己搲水。呢個即係講到明，即係話美國人都係眼睛都係雪亮嘅。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所做嘅一切咧，係唔係為美國再度偉大，係為佢自己嘅偉大。咁美國冇再度偉大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因為美國財政部咧，琴日就公布啦，美國嘅政府債券。已經突破$400,000,000,000啊！$400,000,000,000啊！特朗普成日都講話，我係一個共和黨咧，就點樣咧，即係搞掂咗呢個美國經濟啊，帶領美國人咧，即係過好生活。你而家國際都去到$400,000,000，呢個咧其實就係點解特朗普嘅民望咁低，同埋美國人對佢咁反感嘅主要原因，因為你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國家嘅國債越嚟越多，我哋嘅生活越嚟越差咁。所以即係而家都講啦，即係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咧，共和黨就輸硬啦。因為最近幾個嗰啲初選裏邊咧，共和黨已經不斷咁輸緊啦。
5: 嗱，有一個州啊，美國啱啱有一個州啦，已經係初選咗啦嚇，已經共和黨已經失敗咗，民主黨上咗啦嗰個人啦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大家路透社咧都講咗啦嚇，調查吧，特朗普執政一年啊入邊啊，根本上落自己樓通過政治方面啊，撈呢個即係貨幣啊，撈呢個米特啊，全部嘢即係為咗自己個家族啊，自己嗰個整體個企業方面咧賺錢。嗱，而家我哋睇到啦，首先我哋講咗好多 M 多次啊，呢個美伊戰爭方面根本就係特朗普搞出嚟咧就賺錢啫嘛。一個話我大家傾啊，咁啊油價咩嗰啲油價升，貨幣又升咯。啊！我哋打伊朗啊，跟住嗰啲貨幣點辦又跌啦，咁啊又暗度沉倉啦，準備起攞貨啦。所以整體嚟講咧，呢個民調方面，我覺得美國人真係眼睛都係雪亮，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係玩咩把戲啊？一個美伊戰爭方面咧，根本上係賺錢啫嘛，上落落賺錢啊嘛。我唔該你嘅點，我哋睇到話咩國際百人之突破$4,100,000呢個話呢方面嚟講，根本上嚟講呢啲係都係特朗普搞出嚟。作為一個總統方面，唔係話國民入面咧，即係冇幸福啊冇呢方面啊，真真正正咧唔同共產主義國家各方面真真正為國民去做嘢，佢全部咧為咗自己嘅利益。而家你個關税各方面嚟講咧。对国家有咩好处啫？啊，货币升嘅话，企业升嘅话，嗰啲物价咪升咯吓。国民入边咧，亦都同多啲钱去买嘢咯，都睇到啦。大个企业都系咁样噶吓、啊，所以话国民方面咧，即系痛定思痛啦。下一届咧都系冇噶啦。
4: 下一屆唔使啦，去到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特朗普咧應該都變到跛腳鴨嘅總統啦。好，休息一陣翻嚟繼續講其他嘅新聞。
6: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7: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4: 好，欢迎啦，翻翻嚟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个拍档啦，许济环先生 ，OK， 白哥，好啦，又系讲特朗普啦，又讲呢个美伊战争啦，而家咧就即系停咗一轮啦，冇打啦，咁但系咧特朗普咧就真系 tackle 又 tackle 啦，喺呢个美伊战争度真系 tackle 啦，佢咧琴日就发表呢、这个一个宣言就话咧。伊朗是未能抓住达成協议的机会，因为那个60日停火協议的备忘录已经完了、我美国不会再同他经。好了，现在我美国呢就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咁呢就即係全面封锁呢个伊朗嘅经济，包括呢啲其唔單止我美国啊，我仲要呼吁其他盟友，全世界嘅国家呢就呢就斷絕同呢個伊朗嘅任何嘅呢個經濟活動、金融機構啊、企業啊、機場啊、政府實體啊，都要唔能夠咧就對呢個咧同呢個伊朗有實際嘅經濟行動。咁即係話咧，你呢個霸主咧，我唔單止我要唔妥伊朗，我仲要全世界人一齊同我站邊嚟針對伊朗咁即係話。你而家對呢個伊朗都打咗幾個月啦，你先話對佢實行最嚴厲嘅經濟行動，咁即係話你做嗰幾個月嗰啲軍事行動全部失敗咯，咁打都打唔贏，而家又翻翻轉頭啦，經濟制裁，喂，美國對伊朗嘅經濟制裁幾廿年㗎啦，已經制裁到伊朗窮到唔行㗎啦，咁所以伊朗走出嚟就話，哦，美國呢啲咁嘅所謂經濟行動咧，只不過咧就係咧，即係面對自己國內財政問題啊，即係高嘅國債啊、利息上升嘅等等咧，係去即係欺騙嘅美國人嘅，我根本就唔睬你，我伊朗咧就做我自己嘅事，我哋要求嘅咧啊呢個美伊咧就唔係暫時停火，我哋係要係呢個結束戰爭啊咁。咁即係睇得出咧，美特朗普對呢個伊朗而家真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連呢個所謂咧最嚴厲嘅經濟行動咧，都搬出嚟，咪又即係翻翻舊陣時嗰條老路。不過咧，佢呢個行動咧，佢就即係而家有啲消息話哦，佢似乎咧唔單止針對伊朗，仲針對咧同伊朗有經濟貿易嘅國家，包括中國啊，你中國都唔可以同佢做生意嘅。咁啊，中國外交部咧已經走出嚟話哦，唔得喎。你制裁嘅事系你嘅事咗，我哋从来反对呢啲制裁嘅。
5: 嗱，特朗普讲出呢个最严厉嘅制裁咧，我觉得呢啲叫做多余啊。几廿年嚟都系制裁啦，吓、由未曾呢个美伊战争已经系制裁咗啦，系嘛？到而家你打唔赢人哋啊，又话制裁，讲嚟讲去，你喺美伊战争内你攞唔到着数个情形之下嚟讲咧，全部佢自己讲嘅，即系你叫呼吁嗰啲盟友嘅帮手，我睇下几多个盟友帮你手啦，冇可能。特朗普而家讲呢啲咧，就次次欧盟嗰个外长啊，特拉斯啊，讲佢十四次啊，呢次啊，上个礼拜佢讲十四次啊，我再严厉去个控制裁呢个俄罗斯。俄罗斯一人五生存、你知道个经济边个嚟啊？同中国倾啊嘛，同中国玩啊嘛，吓呢啲方面唔能够令到个呢个俄罗斯个经济跌落嚟咩？唔该，兜翻转头呢个伊朗一样系咁情形啫嘛，啊打唔赢你，特朗普打唔赢，咁咪揾个制裁 M 咁多次，我听到都烦啊！你有几多能力去制裁人哋啊？喺呢方面嚟讲。在經濟上嚟講，中國一定會幫助呢個伊朗，多少嚟講一定做得到。啊，軍事上嚟講，我講話 M 多次啊，係俄羅斯幫你噶嘛，同埋另一點咧就係北韓幫啊伊朗噶嘛，所以講嚟講，共產主義大家有相連噶，唔好咁簡單啦，特朗普，你唔好成日睇到你自己好似偉大，我叻曬啦，冇可能嘅。
4: 好咁啊！即係美伊戰爭咧，而家有一個膠着狀態啊！美國咧對呢個伊朗咧就冇曬符咧。趁住呢個機會咧，以色列咧就繼續喺呢個約旦河西岸嗰度咧啊，不斷咧擴展佢嘅所謂咧嘅非呢個居民點啊！咁咧就派大量嘅人咧就進入呢個約旦河西岸嗰度咧，就即係去霸地啊！咁啊，而且咧嗰個霸地行動咧就係好殘酷嘅，打死當地嘅人啊等等。好啦，
5: 啱啱上個禮拜啊，打死一個五歲嘅細路仔啦。
4: 咁啊，而家土耳其咧就要話你係要敍利亞度擴大呢個軍事部署。咁啊，以 色列、內塔尼亞胡咧就出嚟鬧咧，好熱嘅。你冇咁噶，你咁樣你即係你自己自找麻煩噶，我唔妥你噶咁。而家你睇得出咧，即係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嗰度咧，已經即係話同呢個沙特阿拉伯結成咗聯盟，即係而家已經逐漸咧就即係有咗底氣啦。似乎咧對以色列咧就會喐手。咁啊，其實咧以色列咧喺約旦河西岸嗰個行動咧，而家真係眾叛親離，同埋惹起咗全世界反感。而家連加拿大都唔妥佢啦，係嘛？加拿大都話佢以色列，喂，你喺呢個約旦河西岸咁樣做係唔得嘅，唔人道嘅。咁好啦，聯合國秘書長亦都出嚟譴責。不過，唉，
5: 橡皮文章，
4: 即係完全係冇作用嘅。主要咧睇咧，即係話咧，即係十月份咧，嗰個內塔尼亞胡會唔會落台咧？不過我都講咗啦，內塔尼亞胡就算落台咧，以色列喺個約旦河西岸嗰啲咁嘅行動咧，嗰啲咁嘅霸道嘅行動咧，都係唔會改嘅。
5: 我覺得咧就內塔尼亞胡即係咁做呢啲方面工作嚟講咧，即係加沙地帶啊各方面佢擴大嘅喺敍利亞個軍事行動個部署各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一個重點啊，就係話啊穆斯林咧同呢個基督教方面咧係一個最大嘅衝突啊，因為以色列係基督教嗰方面噶嘛，係嘛耶路撒冷各方面佢大家睇到啦。嗱呢個衝突方面嚟講咧，穆斯林嘅侵入去呢個中東地方啦嚇，呢方中東地方嚟講，你都大到睇到啦，中東好多都係穆斯林噶嘛國家噶嘛，而家呢個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個軍隊啊各方面或者係嗰啲基地啊建立喺呢個中東國家啊阿聯酋啊、基卡嗰啲地方嚟講咧。是老实讲他是接管了美国驻军的不济、可以看到大家都看到美国在这次美伊冲突里面都死了成18个人他自己报道出来的、很多基地方面来讲都被人家伊朗的炮即是导弹打到7-0-8的了所以我可以看到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这样讲呢是有的而发的我觉得他是怕呢土耳其的軍事力量擺在中東地方亦都怕呢巴基斯坦的軍事力量擺在那裡那如果這兩個國家方面來說呢即穆斯林那個是頂下去的話呢對這個以色列方面來說呢真的很大的威脅的因為這些呢我覺得雖然這個土耳其、巴基斯坦 是比較軟弱但是如果擺下去呢中東呢它可能有一個強的軍事支撐對著這個以色列的
4: 咁啊，即係你頭先提到呢個宗教嘅問題啦，咁即係我都睇過一啲評論咧，有啲評論話咧，而家喺中東發生嘅事咧，根本就唔係話美國西方國家同呢啲即係中東國家之間拗撬，而家根本就兩大宗教喺度
5: 對陣
4: 嘅，一個就回教對呢個基督教，咁以色列咧。不是基督教的以色列是猶太教的不但是他都是信奉同一個上帝、所以你要將他撥埋在這個基督教的陣營這個是真的不過我覺得真的 很可悲如果這個在現在這個世界上這個戰爭是兩個宗教之間互相 去打這個人類的悲哀來的這個根本就不是一件好事
5: 根據聖經來說現在的戰爭方面來說呢是以色列和呢個中東入邊咧，有咗兩種宗教派係個鬥爭喺開始啦。呢個派係鬥爭開始咧，係可能演就以力。根據嗰個聖經嚟講咧，要按照呢個步驟去行啦咁另一點我哋講到啦，這個聯合國秘書長古德雷特對以色列嗰啲咧講啲咧，唉，我講嚟 M 多次，廢話一團，你有乜用啫？你個聯合國喺美國噶嘛？美國主宰你任何聯合國嘢，好多次安理會一票就否決你，你講乜嘢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內塔尼亞胡當呢、這個聯合國嗰啲嘢咧，就廢話一團咯。
4: 咁啊，而家即係以色列嘅呢個內塔尼亞胡政府咧，唔單止當呢個聯合國啊廢話一堆。而對全世界其他嘅國家佢根本都唔睬，而家連美國咧都同佢唔
5: 係啦。
4: 好啦，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另外兩單新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你好，八月二十号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帮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汪黄立仁。
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3: 你好。咁啊，今日有 Harold 钟孝阳。
5: 喂，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0: 安排超過1000宗中國人和美國公民之間的假結婚交易，藉此呢就騙取美國的綠卡的。根據傳媒的報道說，這個紐約的南區聯邦地方法院21頁起訴書裡面就披露了犯罪集團的運作內情。這些這樣的婚姻詐騙計劃是自從2016年到2026年，即10年之內，被告的幾位人士，他們就是利用這個計劃就用詐騙手法，美國司法部指出，這項犯罪計劃絕非是臨時的度巧的，而是持續這麼多年的，牽涉到數百萬美元的地下產業，目的是以非法手段協助原本沒辦法依這個美國公民外籍人士或者合法居留身份而申請的，中間有很多程序。今天的話題就不是單講美國這件事提起，它是一個最大宗是詐騙的婚姻的問題之一。我們其實在北美洲或者很多國家，無論就算香港啊，現在都一樣有的，咁嘅情況是一樣嘅，咁但係可能我又要即係關注翻我哋加拿大。如果你真係做嗰陣時咧，牽涉好多刑事法喺度㗎，即係而家好少。同埋今時今日咧，唔同昔日啦，今時今日嗰啲移民局咧，真係好，佢哋根本即係職業㗎嘛，佢哋好有方法咧，係處理呢啲咁嘅假結婚嘅情形出現㗎啦。嗱，今次美國呢單嘢咧，就都即係成10年咧，聯邦政府先至話揭露咗出嚟咧。其實都即係以我哋理解咧，就過去幾十，我諗半個世紀嚟咧，依啲咁嘅假結婚咧，根本就一直存在噶。嗱，會唔會特朗普因為佢走埋上任之後咧，對嗰啲非法移民啊，或者用假資料嚟提攞移民嘅，包括埋依類咁嘅假結婚啊？喂，嗱，佢話到明啊，你就算今時今日你當日攞咗假結婚。用假結婚或者欺騙了政府咧，全部就算你是美國公民一樣掃你走啊！特朗普是咁樣的嚇，咁啊，所以咧變咗嘅可能咧就加速了依類咁嘅起訴噶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在於就係呢啲假結婚，當然啦，你情我願啦。咁即係以我理解啦，當年嗰啲都係即係啲中介嗰啲人咧，就話嗱喺外國有邊啲人咧就想過嚟，但特別是印度都好多喎嚇，
1: 好多
0: 印度好犀利添啊！近年反而多過咁多過中國添。咁啊，佢哋就即係吸引佢嗱，你總之俾一筆錢啊，咁啊你咧就可以過嚟咧，我哋揾人咧就以公民嘅身份咧就同你結婚，咁啊能夠咧就幫即係當然啦，你要俾啲錢嚟，咁佢分落去俾佢啦。咁假如收你對方5萬咁樣，咁佢就可能俾翻30,000蚊嗰個公民，咁自己中間中得20,000蚊咁樣啦。咁當然啦，佢係幫即係今時今日咧，以前可能就簡單好多噶啦。咁因為即係以前嗰啲移民嘅程序好鬼簡單啫，你真係結婚咧，到時都申請過嚟咧，又快又成噶，好快噶。你所以咧變咗嚟到之後咧，就根本就算話考咩入籍試咧，都好鬼簡單，因為你結咗婚咁樣，你趕唔得佢走噶嘛，你結咗婚啦咁樣，你唔識講英文，你都要俾你住喺度噶啦。咁所以咧變咗佢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啊，咁嗰啲人今時今日即係要做到一樣咧，佢要做得好多功夫，因為移民局咧好叻嘅，而家今時今日審查你呢啲咁嘅，因為佢知道咦，實在太多人用假結婚嘅藉口。而咧就欺騙咗移民局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真係無論你即係你過往嗱，你短期認識咗幾耐啊？你點樣認識之下認識到佢啊？你喺當地有冇擺酒啊？或者係有影婚紗相啊？等等嘅事項嗰度啊，咁先即係證明咗好多嘢嘅。咁所以而家可能越嚟嘅即係審查資料更加嚴謹咧，就變咗咧機會就低咗啲。就算你嚟咗之後咧。就係、是、都可能出現啊！日後佢可能佢翻趕翻你走噶啦。咁當然啦，問題就話好啦。咁當然啦，你即係你有張良計，咁嗰啲中介公司係你個過牆梯噶啦。咁所以咧都好容易有一樣係有漏網之魚嘅。但問題漏到漏網之魚之餘咧，係咪咁幸福咧？嗱，好多時咧，佢哋嚟到之後咧，就結完婚之後一段時間啊，咁啊叫做話住埋一齊啊。咁啊，但以前咧，我記得啲古仔聽翻嚟啦，好多都唔使住埋一齊嘅。咁今時今日咧就避開移民局啊，即係嚟隨時睇下你有冇兩個一齊住啊，或者係咪真係一同生活啦咁樣，嗰啲即係比較嚴謹啲啦。但問題就話好短時間之後咧，佢哋隨即就離婚噶啦嚇。咁離婚之後，咁佢咪嗰個擔保人咧即係佢咪走咗去咯。咁佢可能做打單啦，係嘛？咁所以咧曾有啲個案咧，一個人咧可以即係離婚3-4次都得嘅咁樣。咁啊都唔講覺得奇怪咁啊。即係加拿大可能有咁嘅傳統啦，或者嚟講啲唔出奇啦，離婚好普通嘅啫咁樣，所以咧，但係唔知啲。

0: 人喺度揾緊錢嘅嚇。咁但問題好多外地嚟到嗰啲，無論新娘好啊新郎好，咁嚟到咧就嚟到之後，本身咧第一可能喺個唔習慣本地生活啦，甚至佢嚟到之後咧，可能咧揾唔到工作啦。就算佢有個身份喺度，可能個語言有問題等等，而導致咧可能咧都被依類咁嘅中介公司咧就係、是、帶入呢個歧途噶，包括可能啊。即係做從事淫業啊，或者係非法嘅毒品啊等等咧，乜都有。因為佢當初好多佢係冇錢噶嘛，佢目的係想出國，佢唔知世界係乜嘢，咁出到嚟之後先知。咁佢冇噶，佢啲人吸引你嚟嗰時候，得我同佢戰戰先。到時你要嚟到咧，就要幫我揾翻錢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容易落塔，都屬於一個真係大規模嘅詐騙啦。咁啊，但係簡單嚟講咧，好多都仍然都有唔係一定係集團式嘅。以前我哋理解好多都係個別式啊，不過我就唔能夠證實啦。我知道係有啲個別式就話，哦，我識得你，哦，你想咁啊，咁中間我咪賺筆錢咯。有人咁做噶嚇，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亦即係依個移民局方面都幾難捉呢啲，除非你真係一個大集團嚇，咁啊個別做依樣嘢嗰時咧，咁中間好多出錯咧就即係變咗嗰班人就唔理你噶啦咁樣。當然啦，依個係非法嘅做法啦咁樣，所以咧移民局方面咧都係有個刑罰程序喺度噶。6042673220，我哋歡迎正打電話嚟咧，就有關依個以婚姻嚟咧就詐騙呢個移民局而攞取無論我哋加拿大好啊，美國綠卡好啊，咁你又點睇法咧？咁或者你中間有冇知道或者聽到一啲個案，俾大家分享一下咧？咁阿彪點睇法咧？
1: 嗱，就而家呢啲咁嘅假結婚咧，我相信就係2000年之後，然後先多出嚟嘅。二千年之前咧。通常嘅就喺依度嘅人咧，單身人士咧，翻去鄉下娶老婆或者揾老公，咁有依一回事。咁正話未開麥之前，我同你講過笑話啦。不過係真事，不過就喺依度唔方便講太多啦嚇。咁喺當年咧，就好多人咧就翻鄉下揾老婆。咁啊喺依度咧，佢計事業唔係好得意啦，係咪啊？想揾個老婆，咁啊夾手夾腳一齊捱生活。咁啊嗰陣時，我記得我曾經見過有一單喺報紙度大大隻字寫住緊急尋妻。
0: 哇！咁犀利，
2: 咁犀利
1: 啊！喺明報啊、星島啊都有登。
2: 係創一個新
1: 嘅。嗰陣時最多係點咧？好辛苦咁樣幫。一個譬如是老婆先算啦，在大陸幫他申請過來的這樣的時候呢，申請過來他只是想攞居留的，於是乎搬了入去跟他做完所有應該簽的文件之後呢，漏夜走了去在那個就儲了很多錢，又買機票，又找移民律師幫你搞你來到兩個手勢走了怎麼搞呢？結果要搞到經去報警但通常警方是不理會這些結果我們知道在個報紙上有這件事，當年呢我做餐館的關係即係識得好多人啦嚇，閒談亦都聽過好多故仔啦，甚至乎係俾移民局揾到，佢都唔趕得佢走
0: 啊！梗係啦，
1: 因為你經過正式法律程序，不過你嘅動機不純，咁又要去到另外一個層次，睇下點樣去驚動，有冇犯罪行為啊？又成咁所以喺當年咧，就好多人無論男女喺大陸過嚟。不履行那個婚姻的實質那個大家的道德標準或者道德承諾呢走了是大有其事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多不少都面對過或者知道有這樣的事另外呢就我好像剛才跟你說過那個所謂笑話因為你本事不多你如果做個大錘都說好多人工，哇！你做個雜工，你真係好奀嘅喎，時薪係$2，你係$2喎，你儲你即係好難儲錢。當你儲到一筆錢，申請另外一半過到嚟，過到嚟之後佢兩下走咗， 啊，咁啊，我同你講過嗰個笑話，佢走咗又真係病死咗啊！咁佢喊得好傷心啊！咁啊，因為錢啊使咗啦，啊美滿嘅回憶啊只得一個禮拜到，所以佢嗰個喊得好傷心。啊，點解喊得咁傷心咧？咁依度唔方便講啦。啊，喺咁嘅情形之下，
0: 係
1: 依個喺2000年代之前咧。是很少存在的假結婚，說在這裡要付錢啊，幫人申請你又可以代一塊，但是2000年之後就多了。
0: 咦，不是喎，我慣反而覺得2000年之前就多喎，那個年代反而多喎。
1: 不是的，
0: 但可能那些不是即企業式啦，可能比較，
1: 你就算企業式都少的，
0: 企業式都少，
1: 因為你大陸在97年，你知道大陸自從在這個86年之後，正式的廣州交易會容許外商參加，然後大陸的輕工業開始在90年代慢慢起飛，去到2000年之後，大陸然後才全面的經濟獲得推動。2000年之前呢，大陸的輕工業呢都不是說好像今時今日咁迅猛的嘛，是不是？所以你说在千禧年之前呢，就已经有呢，这个不是那么足数。因为我做餐馆的时候认得很多人，也都见到很多那个环境的改变。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就开始了，尤其是2016年之后，即是现在政府说要检控，美国政府说要检控，他由2016年之前我都嫌佢檢控得少啊！哇，得個11個，你睇下美國咁大，每年有咁龐大嘅人流，希望喺美國唔走嘅。嗰陣時，另外仲有一批喺委內瑞拉、喺南美過嚟咧，
0: 操過
1: 去啊！哇，好鬼多嘅，所以而家佢淨係檢控11個，我少唔少啲啊？是不是有些刻意放生啊？係嘛？
0: 唔係殺雞儆猴啦，冇辦法啦。
1: 是，但是你放到今时今日呢最近的日子里面呢，你看下有多少个人再是好像以前那么沉醉想过来北美洲生活呢？不是没有，有，但是少了很多很多。相反，
0: 要付钱就不用了。
1: 你还要付钱更加不用了，不用钱都还可以啊。我嫁你啦，我娶你啦，还可以。但是今时今日我哋北美洲嘅導金世界咧，就已經退咗色啦。
0: OK，
1: 唔係好似昔日咁受歡迎。
0: 咁啊，今時今日資訊發達咗啦，咁我哋睇清楚嘅世界，咦，俾翻原來自己國家都 OK 嘅喎。
2: 係啊，
0: 咁變咗唔同咗啦。喂，聽聽下個信息翻嚟，俾阿 L 分析下。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返我嘅時風雲，咁今日我哋話題咧講以婚姻咧就係詐騙呢個移民局，咁而攞得個身份嘅，咁當然啦，因為冇鬼唔成人嘅，中間一定有人係即係串謀啦。咁佢今次嗰單新聞係美國11人被拘留，刑事起訴啊，第一次咁佢被形容係美國呢個婚姻詐騙史上咧就其中最大宗之一嘅，其中六個人咧就通裝嘅協調人，透過即係口講啊、社交媒體啊，同埋各式廣告，向嗰啲外國人推銷虛假嘅移民服務，主要客户係來自中國。咁啊，當然仲有包括啲後期，我哋加拿大好多係印度添啊。嗱咁當時被告宣稱話能夠安排假結婚咧，協助客户申請美國合法永久居民嘅。咁假結婚咧，美國公民可以獲得即係嗰個有身份嘅人咧，就攞$30,000，而招募嘅中介公司又攞$5,000佣金啊。咁係咪咁樣唔情況？咁但其實咧，有些公司拿到最高成$100,000那麼多的了。Hello， 怎麼看法
2: 啊？嗱，我哋美國唔好講啦，因為我覺得美國好似頭先阿標哥都講話點止咁少啊？啱啱先？即係其實嗰個我覺得係標題多於咩？咁但係我哋睇翻加拿大啦，我覺得加拿大對我哋比較有切身啲啊。咁嗱，首先我哋講咩之前先講咗刑罰先啦，好嘛？
0: 好。
2: 咁啦，喺呢個我哋加拿大嘅移民同埋難民保護法裏面嘅第127条咧，都講到好明噶啦。如果你係明知提供虛假或者誤導嘅資料咧去移民局嘅話咧，最高嗰個刑罰咧係$100,000加幣，或者係同埋最高可以監禁5年。咁就算係咧，比較 差啲嘅，即係冇咁嚴重嘅咧，都可以最高罰款係50,000，亦都係可以監禁兩年嘅。
0: 你講係個擔保人定
2: 係總之就係你俾虛假出資料，唔係一定講緊假結婚啊。
0: 明白。
2: 其實有你即係呢啲嘢係好多假結婚只係其中一類嘅啫。
0: 所有欺騙移民
2: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移民法裏邊嘅一個條例嚟嘅。咁先講到呢個刑罰先啦。咁我哋睇翻2025年嘅嗰個實際數字啦。其實你睇翻。2025年咧，實際咧有大概39萬幾人咧係申請呢、這個PR 嘅 ，OK。咁而且裏邊咧經濟類型咧大概20萬左右，20萬多啲。另外家庭類型咧就係93,000多，然後難民咧或者係受保護人士大概57,000，人道及其他大概11,000。咁其實睇到咧呢、這個所謂嘅家庭類別咧，其實佔咗大概20%左右嘅啫。OK， 大概20%度。咁家庭類別咧就唔係全部都係結婚嘅。OK， 亦都係有伴侶同子女啦，即係配偶啦、伴侶啦、子女啦，或者係父母或者祖父母，你都可以申請。即係裏邊係咁樣嘅。咁但係加拿大咧係冇一個數字話明咧係有幾多咧。是是假結婚之處理啦，即係如果係即係唔係呢啲即係裏面係有咁多申請，裏面有幾多個申請係唔過呢，冇講嘅，咁所以係唔知嘅。咁但係呢另外呢就話其實而家呢加拿大呢已經積壓咗好多嘅呢啲所謂嘅 PR 申請呢係未做到嘅，而每年呢而家我哋個目標呢希望譬如2026年嘅目標呢希望今年有38個案呢係可以申請到 PR， 但喺嗰、那個佢哋嘅手裏面呢仲有90多萬，接近將近100萬嘅個案係未申請得到嘅。所以其實大家都排緊隊。有講個講法呢就係而家加拿大講法大概係希望一年左右，即係12.6個月呢，或者喺境外申請啊，如果喺境內喺加拿大申請大概14個月呢就可以做到佢呢個申請啦。至於批與唔批就佢都係只話 process 嘅啫。咁但係呢個呢都係而家都係一個比較樂觀嘅數字啊。咁所以睇返又再睇返喎，其實除咗我哋話假結婚又好，或者呢個虛假報嘅資料嘅，唔係淨係 PR 申請喎，因為其實每年呢喺2025年呢加拿大呢大概有750萬宗嘅所謂嘅臨時居民申請喎。其實嗰個概括好大喎，因為呢個所謂嘅750萬宗嗰頭先講30多萬呢唔係呢個裏面㗎，750萬呢係純粹係為就係嚟做工作啊，工作許可啊，或者係學生簽證啊，有啲係嚟咗延期居留啊，或者有啲叫做 ETA 啊，呢啲係700多萬宗，其實係好多嘅。咁所以你話而家如果一下子講話，喂假結婚好多，其實唔係嘅。第一，政府冇數字，就算你而家睇翻嗰個所謂申請到個 PR 嘅喺家庭團聚嗰方面，即係屬於家庭類別嗰方面，都係得80,000多，得20%多，得個80,000多人，咁其實個數字係好細咯。
0: 嗯，系啊 ，OK， 好，咁啊，604-2673，听听阿 Susan 电话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到你啦。
5: Hey，OK，、okay, 主持人，黄老师，钟 Sir 好，系啊，黄老师话斋，而家都好似少咗呢啲过埠新娘啊，唔知系咪因为中国佢本身嘅环境好咗咧？讲到诈骗。結婚呢美國和加拿大呢過去都有很多的印度人比中國人更多在20年前咁上下呢我都認識一個奇英朋友他的細佬呢本來是一個大好家庭結了婚的咁佢想扮佢個家姐唔係個妹喺中國嚟嘅，同個老公就假離婚，咁啊扮咗個妹度啊！當時個事件咧都爆得好犀利嘅，咁咧就因為咧佢帶住個小朋友嚟啊！咁啊，成日蝦大阿婆啊，佢有個媽媽嘅。咁啊，嗰個媽媽唔係純良媽媽嚟嘅。咁啊，直頭係日日鬧佢咧，佢就攞警呢個大阿婆。哇！呢個大阿婆狼起上嚟啊，殺咗佢啊！你哋軍事都可能聽到啊，係 grandma 殺咗。 殺咗佢個 grandchildren。我初初以為冇理由噶，咁後尾原來係假新娘啊，即係過埠大一嚟嘅。咁啊之後咧，咁嗰家人都冇面喺温哥華生存啦。啊，咁啊走咗去埠仔，呢個婆婆咧要拉咗過去，終身監禁啊！你睇下呢啲咁嘅假婚姻，系导致咗好多悲剧噶，好多事都好啦。我分享系咁多啦，多谢多谢。
0: O、okay, K， 多谢你意见啦。咁啊，头先睇假婚姻嘅悲剧咧，其实有一单咧就大家当年咧。叫做麥當勞相思案嘅，好似喺2009年嘅，咁當時咧，深夜喺加拿大温哥華地區列治文市一個麥當勞餐廳裏邊發生一單咧就五部嘅命案啊，三人之間咧到底有咩深仇大恨咧？竟然喺大街中間嚟殺人咧，咁其實嗰單嘢咧都係因為佢哋婚姻咁仲假結婚嘅情況啦。最得意就話喺度幫人哋擔保嗰個咧，就先自己兩公婆離婚。啊，咁啊離咗婚之後咧，就叫對方咧就嗰邊喺中國嘅嗰個有兩個又離咗婚，咁啊跟住咧翻嚟咧先至攞個身份就結婚，到翻出嚟咧就好快就即係又要離開婚，咁你變咗分開咗啦，係嘛？咁啊咁喺中國過嚟嗰個咧，就跟住咧就要儲翻隔當日離咗婚嗰個翻嚟，咁啊帶埋啲仔女過嚟咁樣，因為咁嘅事嘅，咁就中間咧牽涉到好多問題，導致咧就後期出發現個命案添啊，正如阿Susan所講嘅啊。咁所以咧就依類嘢就我諗故事都好多嘅，都冇。但係有啲即係好似阿 Harry 話齋咁，有好多案即係移民局都證實唔到呢樣嘢，因為好虛無縹緲嘅。因為其實咧嗰啲刑罰咧其實都唔止咁大嘅，但係通常移民局咧唔會去到咁盡去真真正正係要告上去法庭作為刑事噶。聽聽客户信息啊，我哋翻嚟歡迎聽眾打604-267-1321發表你嘅意見。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凤安咁啊，同埋Bill Wong黄立仁以及 Harold 嘅钟孝阳咁啊，讲话题咧，头本就大家听到啦，咁就有关咧，最近喺8月12日咧，就美国联邦政府咧就起诉11名咧，啲中介公司咧就因为大集团嚟嘅，咁啊将嗰啲利用假结婚咧就招揽嗰啲人过嚟美国，咁啊因而咧可以攞到呢个骗取呢个绿卡嘅。咁啊，當然啦，喺中間收錢啦。咁啊，想過嚟嗰啲咧，就要支付起碼就有啲即係個個價錢唔同啦，有啲3萬啊、5萬，咁最高要10萬美金啊。咁喺我哋加拿大咧，根據資料顯示都起碼2萬至5萬嘅啦啊。咁所以咧，就今次佢起訴咧，話法國呢個集團咧，過去10年咧就成1000宗咁多嘅，咁啊到即係數以10萬元個交易啊等等嘅。咁今次美國一個調查局方面咧，就拘留暫時咧就起訴佢哋。咁啊，過往咧其實喺美國咧呢啲咁嘅類事件咧，經常都係有噶啦。咁啊，喺翻我哋加拿大咧，一樣係有。但係頭先咧 ，Harry 分析咗嗰、那個即係假如你用欺騙手法，無論你係結婚好咩性咧，個刑期咧都係幾重下，最高坐監5年嘅。咁但係假結婚咧，其實佢根據移民局咧，其實佢都唔係嚴得佢咁緊要嘅。假如俾個法院捉到咧。佢初步咧，只不過就係話嗰個做擔保人嘅，即係譬如有公民身份嘅擔保人咧，就只不過係罰你又黑名單啦，同埋咧就5年之內唔再做結婚啦等等嘅，即係某段時間啦，冇再擔保啦咁啊。但係嗰個咧就即係假結婚過嚟嗰、那個，譬如男好女好咧，佢只不過係你趕翻出去，又係5年之內唔俾翻入嚟啫喎。咁就第6年可以嚟過嘅喎，假如佢俾的話係嘛，即係嗰個刑好低嘅。如果佢即係真真正要做得好少話要真係擺上去刑事嘅加拿大啊。好啦，如果你假如個刑事即係嚴重啲嘅，譬如你嗰個收嘅佣金或者高過成5萬啊或者10萬嗰時咧，咁啊嗰個刑期高好多啦。嗰、那個整起嗰個刑事法咧，去到成要坐最高，因為超過5000蚊以上嗰、那個嗰、那個限額咧，佢有權咧就告到你坐14年監。 咁犀利噶。咁所以今時今日咧，移民局咧就雖然法例喺度，但係實際去執行嗰時咧都係好鬆嘅。咁嗰啲好多話俾咗錢過嚟，俾人捉到咯，咁咪當唔見咗錢算數啦。你點會再翻嚟五年再嚟？嗰個係去到其他國家啦，明知翻嚟實俾人捉噶嘛，係嘛？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啦。604-26732咁對於就用婚姻詐騙嘅，大家係點睇法咧？呃取移民局嘅咁啊，美國最近咧就好高調咁樣，即係驅逐嗰啲非法移民啦。就算你係有咗身份，或者當年咧你欺騙咗聯邦政府，一樣係會即係趕你出去啊。咁啊，大家睇到好多報道啦，同埋嗰啲 ICU 應該係 ICU 美國嗰度咧捉人咧，直情係哇，即係又槍又鎖又剩，甚至有死人添啊！即係。好激烈下嘅都即係所以變咗咧，就喺加拿大當然唔會做到咁嘅情況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下604-26732020發表意見。阿王 Sir 點睇啦？
1: 嗱，通常佢依啲人咧，嗱我哋加拿大甚少啦。加拿大唔係冇，但係你爆咗出嚟嘅甚少。咁啊，就算真係咁啱，佢哋有依個經濟上邊嘅糾紛，通常就係要俾錢唔俾錢啊，要收唔到啊咁樣啦。啊，咁一拍兩散。啊，好似你正话讲嗰单啊命案，
0: 嗯、
1: 都系因为银纸嘅问题噶嘛。
0: 系啊，
1: 咁啊好啦，你就算系俾呢个啊移民局检控啊或成咧，喂，佢唔系拉佢入去呢个拘留所喎，佢一样系可以放翻你出嚟，系咪啊？啊，咁你喺个城市四围走动喎，咁佢最多发生嘅咩？潜水去咗第二个浮，咁、你影都冇埋。
0: 嗯
1: 啊、你好像美國一樣的，其實特朗普今次他的那個移民局那些官員呢這麼高調去四周圍拘捕人呢，他們通常都有線索的、啊、通常他們的目標就是、啊、譬如 是女性 才算、啊、通常是紡織、啊、車衫、啊、樣他就去那些地方整間封了他逐個叫出來就看這個身份證啊，咁啊喺加拿大咧，因為嗰個輕工業方面咧就冇美國咁蓬勃啦，所以依方面就好似我哋基本上都聽唔到有依個問題。咁啊，但係啊收錢應俾唔俾，啊應收唔到咧，引致嘅問題咧都曾經出現過嘅，主持人。
0: 嗯，咁啊呢个情况即系大家要睇到，即系但系美国喺呢方面其实喺特别喺纽约都非常之严重噶，好多人集中晒喺度非法，好多移民喺度存在。当然啦，嗰啲唔系净系纯系假婚姻咧，其中一个情即系情节其中一个案例嚟嘅。其实好多都系俾人呃咗过去嗰边啊，咁要什么同埋咧要支付翻嗰个费用嗰度噶。一路点睇咯？
2: 嗱，其实头先我哋提到加拿大，即系嗱，其实美国头先佢哋话即系而家有十零宗。是做起訴緊啦，係咪先？其實同埋佢查呢間公司咧，已經經營咗都一段頗長嘅時間，超過十年啦。就係頭先話有成千宗個案，先揾到十零宗，其實我又覺得好搞笑嘅。不過唔好睇佢啦，我哋睇翻加拿大啦。
0: 一千宗啊，佢話
2: 係啦，千宗，但係而家你得十零宗起訴啫嘛。
0: 十一人起訴十一個人，有一千宗。
2: 咁嗱，好簡單，我哋睇翻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譬如呢、這個頭先講過個刑罰啦，又點解會有十萬同五萬之分啦？咁其實如果咧，其實簡單啲講，就係話，如果咧係個人犯嘅，即係唔係有組織性犯嘅，咁咧都係屬於叫 summary conviction。咁最高係罰五萬，或者係同埋加監禁最高兩年。如果係真係，当生意咁做啦，我安排人有组织性安排人做呢啲咁嘅假结婚啊或者虚报咁嘅嘢咧，最高刑罚就$100,000同埋坐监啊5年。咁其实咧，你头先亦都讲到啦，如果你系做咗呢样嘢，譬如你系申请人，你即系轻啲嗰只，你唔系有组织性嘅，咁你虚假之后佢取消咗你，咁你系五年里边咧唔可以再入境。
0: 再担保
2: 系啦，咁样。其实成个故事系咩咧？就系嗱，好老实讲，有亲呢啲咁嘅渠道咧。即係可以咁嘅移民嘅方法咧，就一定係有人會去諗方法去做呢啲假嘅嘢噶啦。咁、只不過就話執法係點樣樣，同埋咧，因為有人咁樣做咧，好可能咧係令到咧我哋移民局咧去對真正申請嗰啲時間咧會拖長，因為每單嘢要查得清楚啦嘛。咁但係你其實睇翻而家睇翻啲數字咧，咁又唔係話真係咁多有呢啲咁嘅問題。OK， 咁嗱，同埋咧，亦都唔係。中國亦都唔係最主要，最大問題嗰、那個來源嗰、個，因為你睇翻2025嘅數字咧，移民局出嘅數字咧就係話，印度咧喺家庭作為喺家庭擔保嘅來源國裏邊咧，印度咧大約佔29,000嘅人，係排第一嘅。 菲律賓咧係七千幾，差唔多接近八千，係排第二。中國都係七千幾，但係七千頭係排第三嘅。而美國都係大概四千零咁樣樣。所以其實你話中國係咪嗱，我哋再睇深一層。頭先嗰個係講家庭擔保來源啊嘛。咁而家淨係再收窄，淨係睇配偶同埋伴侶，因為其實家庭擔保係包括除咗配偶伴侶之外，仲有父母啊之類處理啦。咁咧，如果睇翻係配偶同埋伴侶嘅話咧。印度咧係大概一萬八千幾，即係頭先兩萬九千幾裏邊，但係一萬八千差唔多萬九宗咧，就係配偶或者係伴侶嘅。咁菲律賓係四千三百幾，即係超過一半啦。咁然後美國大概三千六百幾嘅，咁美國係差唔多成八成幾係都係因為係配偶或者係伴侶。咁中國都係三千六宗，即係其實一半嘅啫。咁所以中國連第二都唔到。咁所以其實中國，如果你話如果係假結婚嘅話，咁你都喺呢三千幾宗裏邊嘅一個百分比出嚟嘅啫嘛。咁所以嗰個數字係好細咯，即係唔係話嗱，我相信係有，因為逢親呢啲嘢梗有犯罪㗎，即係等於你開咗個鋪頭都有人可能會高買啦，啱啱先呢啲係防備唔到嘅。只不過話呢個數字係咪要令到我哋會好多人驚見到中國人就懷疑佢，喂你就係假結婚呢，咁呢個就要小心咯。
1: 絕對唔多，
2: 係絕對唔多啊！係而家你睇到啦，而家
1: 中國條件好過你呢個北美洲。
2: 系啦，好簡單啫嘛！而家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咧喺美國，而家美國都出咗問題，就話好多啲留學生咧，以前咧喺美國畢業之後咧，想辦法都留喺美國嘅，都唔願意走嘅。但係而家大部分留學生咧，讀完書都走啦。咁其實都可以睇到就話嗰頭先阿黃老師講啦嚇，那個 difference 喺度。
0: 咁其實你即係好多，就算你擔保人咧，今時今日都唔係咁易過嘅，收人收到三萬五萬咧。咁啊，日後咧，假如嗰個女士好先我就話齋一落地佢走鬼咗去。走咗去，佢可能好多嘢講嘅喎，我被家暴啊，我又被乜嘢，咁啊就要攞綜援啦，係嘛？攞綜援咧，原來咧，佢移民即係政府嘅規定咧，如果你擔保人咧，你一定要找翻嗰條數喎。咁佢所以佢可能分分鐘咧，反而俾對方呃翻個轉頭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啊。604-2673，聽聽吳生電話先。Hello， 吳生你好，吳生到你啦。
9: Hello， 係啊，聽到。
0: 聽到，
9: 就咁嘅。你喺美國咧，仲有另外一款假結婚嘅，有啲咧就係多數中國人嘅，喺羅省就喺紐約嘅。咁咧通常咧，佢哋咧係即係旅遊嚟咗，留翻嚟匿埋咗喺唐家度做洗碗啊，做啲問你啊，問你六卡八卡嗰啲工嘅，就好少人工啊。咁啊～所以有兩本嘅，一本就係咧，即係喺中國咁，所謂咩集團或者咩人咧，就申請佢過嚟。有啲因為唔係申請過嚟，已經嚟咗啦，但係非法啊。咁你見嗰個 ICIT 咧，通常啲介入街中國人就拉嗰啲咩，都會有黑人嘅。但係咧就有好多種啊，咁就咧就。你而家話拉就高幾個咧，佢集識人，有都唔係集，即係一個傳一個，即係喂我都有個嚟咗美國嘅女仔想結婚，咁啊喂三萬蚊啊，做啊咁樣嘅
0: ，OK，
9: 多啲嘅，但係譬如我喺羅省就唔係紐約多啊，貴嘅，啊我本身係美國人嘅，特別都係加拿大我出。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因為你個音頻有問題啊，多謝曬你意見啊，聽聽客户信息啊，我哋翻嚟咧，歡迎聽我打604-2673-2020發表你意見。
10: 時事風雲
11: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2: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永安、梁栋，今日唔系梁栋嘅，钟孝阳同阿彪汪噶啦。咁其实咧婚姻咧，原来咧唔系净系男女喎。我哋加拿大你知啦，同性婚姻咧合法化噶嘛。
2: 系啊。
0: 咁特别系咁，我哋睇资料显示出嚟咧，原来印度咧好多利用嘅系同性婚姻过嚟，又喺条桥喺度。啊，咁所以变咗咧，又多个机会揾到两个一齐过嚟，唔分男女啊，费事等啊，唔系一定要男女咁啊，都掂啊，都揾到食啊。
2: 咁啊，系咁，我哋系容许噶嘛，
0: 容许咯，系啦。OK， 604-2673，继续听阿张女士电话，张女士你好。
10: hey, 三位好，希望啲时间唔好俾一分钟我讲嘢啦，我讲一讲。
0: 两分钟啦，俾。
10: 多谢你啲时间先吓，我讲。你头先讲主持讲得啱，你话咧得十一个嚟检控佢，系真系真系好，即系有啲真系放走佢啊，真系嘅。唔使讲，我美国嘅嘢咧，我直到现在咧，你哋讲嗰啲打仗啊乜嘢嗰啲咧，我会好同感。佢發生咩事嘅？但呢啲嘅咧，我希望咧講一講我哋自己加拿大。我哋加拿大有一單啊非法房貸產鏈啊爆雷啊！呢單嘢啊，你知唔知佢啊？搞到幾大件事啊！呢、這個名叫做抄下嚟，唔好 cut 我先啊！抄下嚟，你呢個嘢你嗰個點啊？罰佢，佢呃咗幾多銀行嘅錢，非法爆咗雷噶啦！但係都係冇事嘅，佢、那個名叫做抄下嚟啊！同埋咧，有個嗰啲屬於都係中東啲兩嚟嘅，亦都有幾個我哋唐人賣屋嘅，搞到嗰啲屋價貴咧，就係呢一班爆雷爆咗出嚟咧，非法嘅，係房貸非法，但係冇事嘅喎，直到現在冇事嘅喎，仲有一單你實都知啦，嗰、那個王純啊，王乜鬼啊，罰咗佢90万，坐嗰半年監，呢、這個嘢咧搞到俾到707个客户涉嫌假身份嚟加拿大。搞到咧，佢嚟到唔紧要，佢做正行肯挨嘅咧，我其实我觉得咧系冇事嘅，因为人望高处有时好难讲，国家唔好希望去第度，但佢嚟到咧做啲非法嘅嘢嘅咧，我就和平门行过嚟，大把啦，加拿大你点解唔讲咧？要讲美国啫，学话斋，美国关我哋乜嘢事啫？你讲系加拿大，我哋而家几惨啊！有成50万嘅黑工，50万啊！有冇听人讲嘢 ？Can you hear me? Hello?
0: 听紧，你
10: 系啊，
0: 咁、哦、啊喂，我知道
10: 啊，
0: 阿张女士唔好意思啊，因为我要 cut 你线啊，你因为你太多个资讯俾我哋咁样，咁啊你可以第日嘅喺诈骗照妖镜继续讲落去啦，因为我今日净系单一希望讲婚姻方面啦。但系头先你提及嗰个黄水就系头先我所讲嗰个麦当劳讲命案嗰单嘢，佢哋之前咧佢搞嗰个移民即系嗰啲顾问公司嘅，咁后期咧因为佢又呃人啦成啦，咁啊被坐判7年监。另外加90万加幣嘅罰款添啊！呢單嘢係同埋取消佢加拿大嘅身份添喎，咁所以咧變咗跟住落嚟咧就佢個夥計叫張燕咧，就係牽涉到佢誒翻嚟冇嘢做啦，咁咪就係頭先所講同兩公婆鬥條就話我兩公婆離婚同大陸兩個又叫兩個離婚，咁到時交叉咁樣，咁啊搞完之後又翻離婚又結咗婚啦，咁啊攞咗身份啦，咁啊變咗又再重新又離個婚，又翻翻又拉翻中國嗰啲人過嚟，咁即係嗰個故仔係咁樣。其中個故仔，不過嗰單就累到真係有人命嗰度出現啦，咁亦係比較論盡啲。其實呢啲個案好多噶嚇，咁啊啊咪。
2: 其實個案即係我相信一定有呢啲個案嘅，就係、是、問題就話唔可以話因為一件或者兩件或者甚至乎三件咧，就去將好多即係將我哋 label 咗，你明我意思？好似頭先嗱，我哋其實。因為成個題目咧，我哋因為係美國起訴呢十一個人，因為佢做咗千幾單，呢十年裏邊 ，OK 犯咗呢啲法嚟起訴佢，但係當然啦，未判噶，而家起訴啫，可能最後出嚟冇事嘅，有冇咁出奇啊？係嘛，證據不足或者 whatever。咁但係你其實睇翻一千幾單喺十年裏邊係咪好多咧？其實一啲都唔多啊！你平均上嚟就可能100单一年。我睇翻嗰啲數字，2024年啊，又係因為家庭親屬申請移民喺美國啊，一年係講緊98万多宗啊。咁你1000宗係一百宗係咩啫？你明我意思啊？只不過就話唔係話代表佢少，我哋唔關注。而且我哋頭先都係講緊加拿大，加拿大頭先我哋都俾大家睇咗聽到個數字就係、是，其實中國喺家庭團聚配偶嗰方面咧，我哋排第4啫嘛。我哋連美國都不如啊，即係美國申請同人都不如。咁所以你話如果一下子就係因為一兩個案而話，就係、是中國好多人係因為假結婚過嚟嘅，呢、這個我覺得唔成立咯。
0: OK， 王Sir點睇咧？
1: 嗱，我就。可以咁睇啦，因為呢啲假結婚嘅，佢話大集團啦。咁如果你話移民局要真正針對呢啲咧，係可以針對到嘅。因為點咧？大集團去主持呢類咁嘅婚姻咧，佢有一個固定嘅模式嘅，相識啊，你嘅電話記錄啊，你嘅照片啊。有冇擺過酒啊？擺酒喺邊一度擺？有幾多人？佢哋有成套咁嘅咁嘅操作形式嘅。雖然唔係同一個地方，喺譬如當係中國咁先啦，唔同嘅地方，但係佢哋鋪排嘅形式一式一樣。如果你移民局係真正要做嘢嘅，拿嗰啲相一睇， 即係個個影相嘅角度，個酒家嘅安排，因為佢係一路做開冇事噶嘛，啊過千宗噶嘛，啊咁所以
0: 同一個形式嘅發現，
1: 你會發覺咦？點解好似印刷出嚟一樣咧？個個清一色係咁嘅，啊喂佢唔去做啫嘛，如果去做係可以有蛛絲馬跡可以做到嘅。但是與此同時亦都爆過加拿大也好美國也好，哇原來那些的移民局裏面有人這個有人呢就是收黑錢有份幫手的，然後才去到這麼順利的。所以你說如果政府是真正想做事呢，它有很多渠道可以觀察，不是說沒有的。但是现在他忽然间这么高调要检控这十一个人，现在在美国那里。那到底他背后有什么目的呢？我们目前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政治目的。因为未来呢九月份又有可能呢我们中国习主席会过来美国作成一个舆论压力向他要求向他施压。乜嘢都有可能，总之喺特朗普嘅领导之下咧，好多奢微嘅嘢咧，佢可以令佢发酵去到另外嘅一个高度嘅。所以我哋目前冇话知道到底乜嘢葫芦卖乜嘢药，喺咁简单过由2016年到今时今日，然后先得嗰十一个，你又唔系话你真系我就好怀疑佢里边嗰、那个。可信性有几多少到底有啲咩阴谋落咗去里边？
0: 正如 Hello 话斋咁，佢摆上去啫，佢咪有排审噶嘛？有排审，已成一个 case， 成一个话题啦嘛。
2: 系啊系啊，
0: 变咗即系阴谋论先，大家嚟阴谋论啦。
1: 佢点解要揾？
0: 佢越拖越好添，佢越拖就
2: 要。其实系好少数量啫嘛。其实依家嗱，依家翻嚟咧，我分享一下我有啲真实嘅故事嚟。
0: 哎，好啊，听啊 ，OK， 听听下半信息。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节目主持李宝安，唔系梁栋才，
1: 你做乜嘢？
0: 标汪王立人同埋钟校长，你嗰日调转咗两个，唔紧要啦，我哋咁多嘉宾喺度，个个都要对调下，大家边个得闲做啫 ？OK， 嗱，咁欢迎听众打嚟啦，咁我先听听董生先啦，咁董生，董生好耐冇见啦，董生你好。
16: 系你好，各位啊，好耐冇讲。
0: 久违啊！
16: 我想讲下咧，系啊，美国佢咁样喺度捉嗰啲人咧，其实佢而家咧系针对所有嗰啲移民，佢系即系直情系做俾你哋睇嘅。虽然你睇到好似千几单嘢唔系好多，其实即系佢所表现嘅嘢咧，就系话你哋大陆嚟又好，印度嚟又好，总言之咧，你哋做假嗰啲咧，我哋而家美国咧就唔会再即系 tolerate 你哋呢啲咁嘅行为啊。咁至于加拿大咧，其实而家都唔兴假结婚噶啦，而家冚唪都真结婚噶啦。因为我识到有啲人咧，好多人系真结婚嘅，即系喺教堂啲人介绍啊呢样嗰样啊，咁啊结婚嗰啲通常都唔系黄花闺女嚟噶啦，冚唪都结过婚生个仔啊，二婚三婚四婚乜都有齐。总言之咧，佢哋咧一开头就好多嗰啲女士咧，就对加拿大嘅生活有所幻想啊，以为即系好爽啊，好过瘾啊。点知一住落之后咧，如果个男方唔系有钱嘅，家底唔好嘅咧，通通都系嗰啲女性咧就自己走人嘅啦，就话你加拿大咁鬼渣嘅，我唔稀罕喺度住，咁啊走翻去中国啊，诸如此类。有好多误导咗咧，就以为加拿大咧即系。总之你一结咗婚就可以嚟得噶啦，甚至我识得有个人咧搞笑到咧，点解申请极个嗰、那个、那个太太喺香港翻咗翻香港都申请唔到嘅咧？原来佢有案底嘅，你话系咪好可笑啊？佢唔会话俾啲边个嗰个结咗婚嘅真正嘅老公听嘅，所以你话做底啊，乜嘢都冚唪唥都系而家唔兴玩呢啲嘢。我反而觉得有一样嘢咧令我好气愤嘅咧，就系、是、啲人带嗰啲人嚟生仔啊，一条龙服务啊！我曾经在电视看过话咧，佢话我哋中意做呢啲啊，你吹我唔涨 啊，我中意边度生就边度生，哇！呢下嘢我真系接受唔到咯，即系啲人咁样搞乱我哋个系统，仲喺度钱啊佢赚晒，获上我哋呢啲纳税人同佢俾钱，所以我觉得应该捉嗰啲好过。但系加拿大政府又话，只有几百人啲湿水都咪有佢嚟咯。所以大家都系得讲噏住，就咁、
0: 样。OK， 多谢你意见啊。咁啊，
2: 呢、這个系我同意。
0: 啊，
2: 我同意呢、這
0: 个系。咁啊，唔止添，你而家最新我哋只系更改咗个条例，就话即系本来哈伯年代嗰时话，即系隔一代就唔能够做嘅加拿大人，而家唔系你话
1: 最三代、
0: 最三十代都得噶。总之啲人即刻翻差，翻人差翻。
2: 唔系，高生都讲得啱，你即系你利用咗呢个漏洞赚钱，跟住咧我哋纳税人帮你孭飞，系咪又搞乱我哋医疗？系咪先？其实呢样嘢真系呢啲翻要重罚。
0: 系啊，系啊，冇啊，加拿大好宽松啊，冇办法啦。OK， 咁啊，跟住阿 Danny 你好，
17: 喂 ，Danny 啊，
0: 喂，点啊？
17: 咁美国嚟讲咧，都好难去个假嘅，因为啲差厨嗰啲嘅公证员咧，咁讲嚟上门查房啊嘛，呢样嘢好难假喎。反而我加拿大咧就冇呢样嘢玩喎，系我哋咁我哋查房啊啊，面对系咪真系一齐住一处最好咧？啊！唔好令到佢嘅另外一个买卖婚姻咧假的话咧，一定去生咗仔做 DNA 先至俾佢入纸留永久居留，先至可以咁样情况。喂，你生唔到咪翻去军规咯？起码嚟讲，我哋有个下门分解嘅，真正系结婚有啊下一代算嘛。唔系，唔好意思啊。
0: 生到就系啫，生唔到又点搞？咪又要俾人讲。
17: 咁咪叫翻军规咯。
0: 哇，咁都得啊！
17: 你都冇办法翻，系你都冇办法生到出嚟，咁啊你啊冇话即系条命水系做唔到家庭咯。
0: 哦，收养得唔得啊？
17: 收养，唉，总之你啊有走盏啊，难讲啦。你话又收养又话结咗婚又走翻嚟离咗婚嘅，咪搞到我啲人咧想结真系结婚俾人。即系借呢个桥啊，留低咗，攞咗证之后，先走唔切，咁我哋啲人就损失咯，留低算入咗算数啊，梗系有生个仔有结果啦，先俾入纸真正移民啊嘛。
0: 啊，好计划
17: 啊！长远计啊，大佬，你咧要斩草除根，要嗰呢个有啲漏洞就唔好早俾漏洞啦。噶，我又有假结婚，又要嘅假生，攞咗证话先走唔切啊，离咗婚。咁样我哋加拿大人民损失咯，咁
0: 样系。系 OK， 咁好嘅意见，你写封信俾移民局啊。OK，
17: 我讲完先数噶啦。
0: 啊，讲完先数啊，诶，得个讲字。
17: 你
0: 唔系
17: 讲
0: 嘅
17: 系。
0: 得啦 ，OK， 拜拜。Hello， 张女士你好。
18: 系多谢时间，我想回应嗰位女士嗰位听众。OK， 道不同咧就唔会相为谋嘅，所以咧我打上嚟咧一。分钟都冇，但我讲嗰啲嘢咧，我全部报纸同埋我上网睇到嗰啲属实，我先讲，因为我有信仰嘅。佢话我，因为我想借呢段时间讲，系你有俾时间我，但我一分钟都冇。你嗰位女士，你有冇听到我话张女士就乜啦嗌啊？我亦冇呢个机会，我亦如果迟啲再呢个选举，嗰啲金口就会出噶啦，我更加冇机会讲。我只系我好我。实在上而家喺度住到好痛苦，我想翻自己香港，但我又卖唔甩间屋，翻到去已经又唔习惯，我根本已经走投无路，变到咧我系好暴躁啊！我寻日啲皇家骑警嚟闹我啊，无端端
2: 系
18: ，hello，
0: 做乜事闹你啊？
18: 乜事闹我啊？我话我俾人哋投訴翻轉頭，你想聽咩？真係想聽咩？
0: 啊，咁唔好啦咁樣。
18: 兩個一齊嚟鬧我，而且仲你個點啊？有啲嚟到咧，佢將嗰張卡，你哋小心啊！佢唔係便衣，佢話佢自己係便衣，佢當我傻噶，唔識英文啊！好，仲呢兩個更加唔俾卡，唔俾快佬冧打，俾錯你啊！你投訴唔到佢，點知我哋係有程度，即刻跟住投訴佢，嚟鬧咗我一大餐。咁我話佢話呢啲係唔係 crime 嘅事，我得咁啊！但係呢個唔係 health 嘅事 ，smell come out 喎。我而家識到唔識，我 can open the window， 我全部開唔到窗11年。咁呢啲係咪佢係咪做緊有咩嘢做？點解你唔去查幫我手？你點解要寄咁多嗰啲？好似阿主持你都住緊 Richmond 嘅喎，點解有呢個 RCMP 又話你 block watch 乜乜乜寄埋咁多嘢嚟？點解你唔肯幫我咧？我真係好失望，我間屋又賣唔出。 我而家日日就喺度受罪。
0: OK， 好，多謝你，多謝你意見啦。咁我明白你，因為你講好多次啦。咁佢真係受到鄰居嗰啲大麻味啊，諸如此類影響到佢，咁你開唔到窗咁樣。咁我都好同情佢嘅。咁佢話黃家琪嘅你幫唔到佢，又話唔便衣又冇曬啲 ID 咁俾佢，佢認為好唔滿意咁樣。所以頭先咧，歐陽小姐唔係話你兩個，係話張女士，所以佢回應翻。
2: 我都温柔啲啦，我都需要温柔啲嘅，其實。咁但係其實好慘嘅，即係雖然而家呢個有少少離題啦。咁但係冇辦法，因為你呢個我哋係合法噶嘛。咁你所以你警察又好難，好難，即都係兩難嚟嘅。煙
0: 又冇得隔嘅，
2: 係啊，你又冇辦法啦。不過講翻你話即係呢個假結婚呢樣嘢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假結婚係有嘅，即係你因為嗰件事喺呢度嘛，即係話如果有呢個可能就可以攞到移民身份，一定係有人會轉呢啲空子去揾錢嘅，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唔好因為呢啲咁嘅嘢，或者喺出嚟講嘅嘢咧，係令到咧針對某一類嘅族群。我頭先都講咗，睇數字嚟講，根本我哋中國人靠呢個家庭住移民咧，都唔係最大嘅一份子，係咪？就算同最第一嗰個咧，都爭好遠啊！嚇，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政府要做咧，係應該去精准打击嗰啲有组织犯罪、有组织造假，即系好似嗱，美国呢一次希望佢拉咗呢十一个人，呢千几宗，虽然我哋话唔系好多，但千几宗都系千几宗啦，都好大啊，系咪？咁如果一千每一宗收取个钱个利润都好高，系咪？咁希望通过呢个咧，亦都系警惕一下我哋啲人要做嘢。OK， 即系发现咗真系有组织去做呢样嘢，拉紧啲，判得严啲，唔好再咩啦。咁同埋咧，
0: 可以
2: 唔可以？当然可以啦，但系即系咯。咁另外就话唔好令到咧，真系有因为呢啲少数人造假咧，令到所有嗰啲真正夫妻或者家庭团聚嗰啲咧都备受怀疑，而令到佢哋嘅申请咧，个机会细咗啦，同埋个时间拖长咗，反而呢个先系重点咯。
0: 咁係啊！如果因為過往太多人即係出蠱惑咧，又變導致到佢哋更加小心，
2: 啊、
0: 變咗對，即係變咗好人變咗壞人。
2: 啊！好人當賊犯，
0: 點睇啊？
1: 嗱，反而我十分同意阿鐘 Sir 你正話講，反對啲人過嚟生細佬哥。
2: 係，
1: 因為點解咧？航空公司咧已經有明文規定㗎啦。如果你陀超過幾多個月，
0: 七個月唔上機，
1: 你就唔上機。我以前在航空公司做，大家都知道的了，在以前已经有了。当他大肚臨丹的时候，他有本事扎住他身上机，等你负责车烟过看不到。喂，这东西是很危险的。第一，你包扎的过程会有机会伤害了个胎儿。第二，你上到飞机啊，你不是马上松绑的嘛，架飞机起机，你们个个松安全带，他然后去松绑。好啦，然后去到将近落嚟嘅时候咧，落地咧，佢又要扎分神，简直系用生命同埋个胎儿嚟到赌博嚟嘅。呢个系好唔应该。老实讲，如果你做呢啲咁嘅所谓月子嘅生意咧，我认为呢个人个良心就好有问题。
2: 啱
1: 啱啊，你唔系帮到人，你有机会害到人。不过咁。到而家有幾多個因為係咁嘅過程裏邊受到傷害咧？我哋唔知道。咁啊，因為佢報紙冇賣出嚟，我哋梗係唔知啦。
0: 有時佢翻咗屋企先知道，有時
1: 冇錯啦。
0: 不過問題係咁樣喎，你反為佢即係我哋限住啦，你上唔到機啫，咁佢咪提早嚟咧？咁所以啲月子中心咪做出做多幾個月生意咯，就咁簡單啫。
1: 但係好多人唔係提早噶嘛，佢錢又唔係多，好多時候將近臨生之前過到嚟。所以你搞到臨時衝入呢個衝產房、衝 emergency， 你幾年前你大家都聽過啦，係咪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真係好希望政府強制啲執行，唔好再俾人過嚟生仔老哥。
0: 咁係啊，咁啊，特別係我哋啲志民醫院啊，佢就佔嘅份量係比較好高嘅，同埋有啲人咧嚟到之後，即係好似話先衝佢入去啫，搞完曬之後咧。翻嚟走自己走咗去唔找數啊！
1: 係啊，
0: 好多唔找數噶。
2: 係啊，呢個就係
0: 對啲我哋加拿大唔能夠收咗錢先先嘛，你做完曬先慢慢整張單嚟。我諗有幾個月都未仲收到張單。
2: 其實有好多呢啲問題，譬如你產婦一定有產科醫生跟住噶嘛。咁你如果你本身係。唔係本地人嘅話，你根本你揾啲醫生都好難，係嘛？你唔通下下 walk in 咩？係咪？
1: 最重要你連血型都唔知道。佢有冇攜帶另外一啲隱性疾病？你又唔知道會唔會危害到那個初生嬰兒？你又唔知道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真係好希望政府咧真正望到呢一方面啊！ 我哋咁樣嘅方式去增加人口咧，就絕對係唔著數嘅。
0: 咁問題就係在於有時咧，你知咧，西方社會好多人嗰啲體重好犀利噶嘛。好似我肚都咁大啦，應該以為一百六啩。
2: 咁唔係啊，你睇得到佢係究竟係大肚定
0: 都唔係嘅，有啲睇唔到，有啲直情話自己生咗都唔知嘅，你明
2: 啊？咁你係咪大肚啫
0: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2: okay， 多謝，
1: 拜拜。
1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當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加美谈判代表再次会面，希望赶及星期六新的关税限期之前达成协议。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日在华盛顿会面了3小时，为协议的细节定案。勒布朗说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张若良报道。
3: 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

0: 非常好的協議。白宮發表聲明指，與加拿大的協議正在敲定當中，但沒有透露任何細節。在之前，特朗普於星期二晚上對上一個關稅限期前宣布，他將暫停原定關稅措施3日，以便進行更多的談判。這個意味著，如果雙方今次未能夠達成協議，美國會在星期六午夜過後推出 50% 的新關稅。 CHMB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而本國有省長表示，在加美貿易談判期間，總理卡尼已經要求各省將美國的酒類重新上架。張逸良報導。
0: 諾華斯丘山省省長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貿易談判期間，總理卡尼經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將美國的酒類飲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長通報與美國達成新協議後不久舉行新聞發布會上， Hilton 證實卡尼經已提出有關要求，但最終協議尚未達成。他說美國酒類問題一直困擾著美國，原因是很多，至於加拿大人民是否會在酒類重新上架後購買美國的酒，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目前除了亞省及沙省外，幾乎所有省份都經已禁止銷售美國的酒類飲品。安省省長福特尚未對有關要求發表評論。福特先前曾經對特朗普在貿易關係中採取強硬手段表達不滿，並為安省禁止銷售美國酒類飲品進行辯護。他在上個月於特朗普宣布對加拿大商品加徵 50% 關稅後表示，特朗普是一個惡霸，在學校裏面必須要反抗惡霸，否則他們只會搶走小朋友的零用錢。卡尼在星期三聲明裏面說，新協定鞏固並擴展了加拿大現有對美國的貿易優勢。而加美貿易部長勒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暫停對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徵 50% 關稅3日之後，並沒有透露太多關於他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於密集式談判敲定的協議草案以及有關具體細節。不過勒布朗就說，加拿大的乳製品供應管理系統會維持不變。 CHMB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其他的消息， Chile 的 Curtis Lake 發生淤溺事件，一名男子死亡，騎警下午1點過後接報一名之前在充氣艇上的男子失蹤，搜救人員到場搜殺，到了下午2點40分左右，在靠近 Entrance Bay 的水域發現一名男子，經搶救之後證實死亡，驗屍服務接手調查。省內陸新聞嶺的 Bot Ridge 山火仍然未受控，消防人員表示昨晚的火勢有再次活躍的跡象，由於天氣持續炎熱乾燥加上有強風，消防人員要加緊灌救，火場面積就擴大到超過22,000公頃。受到山火影響的居民早前獲准回家，不過就要做好隨時疏散的準備。大溫地區和大維多利地區的巴士員工有限度的工業行動已經踏入第4日，工會說暫時不會向外公佈何時會進入下一階段的工業行動。張若良報導。
0: 大溫地區和大維多利地區的巴士員工自上星期四發出罷工通知後，北川制服有限度工業行動經已進入了第4日，工會表示未有乘客投訴，但他們暫時不會向外公佈何時進入下一階段的工業行動。代表岸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表示，他们的成员在星期一经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乘客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Ringo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乘客很多都支持工会立场，乘客每日都见到工作人员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希望工人可以改善工作条件。
2: So the passengers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They have commented that some of our drivers look better out of uniform than in uniform.Because they get to know our operators.
0: 双方谈判早在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连续数星期谈判桌前两次曾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在提交给会员之后被否决。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维多利地区 PC Transit 工会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暂时未有消息指他们何时会提升工业行动。Mark Ringo 说，如果他们提升工业行动，会提早向公众发布消息。他又指，资方不要低估工会愿意采取工业行动的意愿，他们会与各地区分会及领导层讨论下一步行动。
2: We're in discussions with our locals and our leadership about exactly what that will take. We've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notifying the public in advance of any changes, and we'll certainly do that here as well.
0: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拿比亚发生强行禁锢而且打劫的事件，骑警特别向性工作者发出警告。骑警说，事发在8月15号晚9点过后，一名性工作者报称在北本拿比遭到两名疑犯持枪指吓，之后被劫掠，疑犯之后逃离现场的住宅，事主没有受伤。 警方现正致力。

0: 确认疑犯身份，并特别向区内的性工作者作出提示，期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是被指违反了规则。张若琳报道。
1: 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帕市居民 Steve Fletcher 发起。 Fl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匹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 Fletcher 和一些倡议人士说，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是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说，由于部分事项仍在监管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的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是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的行动辅助设备。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说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说，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说，北美洲并无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有民调显示，在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领先主要对手11个百分点。张玉良再报道。
1: 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竟然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urnford 达到11个百分点。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 50%，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日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个百分点， Bradford 跌了2个百分点， Alexander 就升1个百分点。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是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家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Charlesto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满了，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秘鲁发生7.2级地震。
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秘鲁南部发生一次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地都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在下午1点左右发生，震央位于秘鲁南部亚亚富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会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的内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说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又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因为中国和伊朗进行贸易而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说很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贝森特表态的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是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罗斯军方较早前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5人，另外有39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就说俄军在今次的空袭里面发射了一弹道导弹、44枚各型的巡航导弹和两枚巡飞弹，并出动了168架的无人机。乌军就摧毁了或者制服了39枚巡航导弹、两枚巡飞弹以及145架的无人机。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星期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发表谈话，讥讽韩国连一向热衷的战争游戏都无法继续，形容这个是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另一方面，韩国军方表示侦测到朝鲜昨日下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今次朝鮮相隔8日再試射彈道導彈，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可以被解讀為朝鮮以實際行動展現出行使主權權利。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5: 媽，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轉下？
6: 又借錢？呢幾個月大大話話，我已經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係想連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媽，你長命百歲，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錢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20日星期四，我哋啊能够啊简简单单、安安稳稳过每一日嘅生活，其实咧都并唔系理所当然嘅。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理所当然的设施有时都会出问题，变得并非理所当然。这些设施就包括水、电、汽车、internet、WiFi 等等。过去这两天我的生活中突然就没了 internet 互联网，才感到原来是这么不方便的。这个星期一早我如常打开电脑上网找资料，准备我的平心而论节目和第二日的时事烽火台，但是工作了没多久就发现上不到网，电脑提示是没有了 internet， 冇咗 internet 就万事不能，想继续工作咧都唔得。于是咧就走到附近一间商场，我用开 internet 嘅 S 字头嗰间电信公司嘅门店去问，原来已经有好几个人咧问紧同一个问题。那个职员问咗我嘅住址之后咧就回复话，因为出现技术故障，喺我哋列治文窝麦商场以北整个地区嘅 internet 咧都 down 咗。如今佢哋公司嘅工程人员咧正系展开抢修，佢只系营业人员啊，答唔到我哋几时可以修复好，叫我哋翻屋企啦，就慢慢等。我以往嘅经验，呢一类缺电啊、缺 internet 嘅事故咧，一般三几个钟头就搞掂啦。不过呢次大出我意料之外，足足接近两日，喺星期二傍晚咧先至回复正常。呢两日咧就真系搞到我咧寝食难安，因为冇咗 internet 咧，平时嘅正常操作都打乱晒。好彩早几个月，我哋两夫妇嘅手机服务咧就换咗公司，再唔系 S 字头、R 字头嘅集团。这个集团嘅 internet down 咗咧，我屋企嘅电脑上唔到网，电视机啊睇唔到电视节目，但系两部手机嘅运作咧就正常，仍然可以用手机嘅 data 上网查资料、睇节目。这个星期一，我哋靠住部手机去工作嘅。当然咧就冇用电脑咁方便啦，而且手机咧就联系唔到去打印机，资料啊冇办法打印出嚟。星期二朝做时事烽火台啊，我都只系对住部手机嚟到做节目嘅。星期一当我翻电台做时事风云节目嘅时候咧，有同事知道我嘅处境之后啊，就教我将手机嘅 data 接驳到电脑，即系电脑啊使用我手机嘅 data 上网。结果真系行得通噃，可以用翻电脑，好多事咧就容易解决啦。包括用电脑去录我嘅平心而论，就算系有 NG 都可以随时删钱。星期二朝，我再忍唔住去嗰间 S 字头公司嘅门市部问，各个职员咧都系同一个答复，话工程人员正在全力抢修，佢都答唔到咧系几时可以恢复正常。好彩。当日傍晚咧，就终于可以恢复翻有 internet 啦。昨日我睇本地媒体嘅有关报道啊，据嗰间 R 字头公司发言人对媒体话，系佢哋喺列传文嘅光纤缆线遭人啊蓄意破坏，令到 Bridgeport Road 至到 Westminster Highway 之间同周边嘅地区咧几千名用户嘅互联网、电视同埋家居电话服务都中断晒。由于出事的光纤缆线是位于正在使用中的铁路沿线上面，维修人员要同铁路公司协调通宵进行维修，而且人为破坏造成的故障比较复杂，要花了三四倍的时间，因此要搞了接近两日才修好。这间公司表示，自2022年以来同人为破坏有关的服务中断总时数增加了四倍几，他们已经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包括修改 C14 号法案，打击盗窃铜线破坏和影响重要基建的犯罪行为。以我的理解，这间公司发言人这样说，是否就暗示今次出现这么严重的互联网断缆事件，是不是因为有人盗窃铜线的缘故呢？如果是，这些人就真是无良了，他们的贪念影响了数千人的正常生活。按常理，吃开大茶饭的贼人是不会冒险切断电缆的铜线去卖的，想到这样偷光纤缆线的很可能就是那些无家可归者、吸毒者了。今次事件发生在我们列治文，而不是在温哥华，同近年列治文亦都多咗无家可归者同吸毒者有冇关系呢？相信皇家骑警应该心中有数。今次断缆时间长同埋范围广泛，我相信造成嘅经济损失会相当之大。我哋普通市民就话睇唔到电视、用唔到手机啫，生活咧系大为不便啫。如果你话系靠 internet 上网工作或者做生意，咁就真系损失惨重啦。特别是做生意的那些人，这两天就可能没有了网上的 order， 甚至用不到信用卡去结算， 佢哋啊，唔知会唔会啊要求赔偿呢？我个仔啊，目前一个星期咧，仲有几日在家工作，靠嘅就系网络联系。好彩佢屋企啊喺列治文中区，唔受今次断缆事件影响。否则佢就有可能啊搬个电脑去有网络嘅公众图书馆啊，或者去麦记上班啦。讲真，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以汽车为家，佢每日上网工作就系去图书馆同埋有网络嘅餐馆打趸嘅。人系要适者生存嘅。经过今次事件，我得出一个教训啊，就系鸡蛋啊真系唔好放晒喺一只篮里边。正如我刚才所讲，早几个月啊，我阴差阳错将我哋两夫妇手机嘅服务啊，由 R 字头嗰家集团咧转咗去另一家全国网络服务公司。因此今次啊，即系家中设施啊系用唔到互联网，而两部手机仲可以正常运作，甚至可以将手机嘅 data 驳去电脑使用。如果唔系咁，我所有网络活动啊都被呢一次断缆啊系锁死。喺我所住大厦嘅一啲长者朋友啊，佢哋咧唔少人嘅晚年生活咧都系依赖手机支撑嘅，用唔到手机就等于啊与世隔绝，变咗又聋又盲。我哋真系啊唔好睇小日常一啲唔起眼嘅服务啊！当冇咗呢啲服务，我哋遇到嘅麻烦同埋不便咧，系颇令人烦恼嘅。其实最影响我哋生活嘅咧系水同埋电，冇咗水，暂时可以啊买瓶装水去解渴，可以去公众泳池啊冲凉，但系冇咗电咧就真系大件事啦。现代家庭啊，几乎所有设施都系要用电推动嘅。冇电就煮唔到食，手机、电脑、电视罢工。我哋呢啲系住柏文大厦嘅咧，冇咗电梯服务啊，又要爬楼梯。仲有大厦停车场嘅闸门都开唔到咧，有车都用唔到。我都试过几次啦，想出车翻电台翻工，但系咧临时出唔到车，翻唔到电台，唯有喺屋企用电话去做节目。总之，我哋能够过正常嘅每日嘅生活啊，都由好多因素组成嘅，能够正正常常啊，都应该感恩啦。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5: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上星期呢，就台湾爆出了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杏瑜已经和丈夫离婚。这个本来是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的。一位落台差不多20年的总统的女儿和丈夫离婚，应该不是什么大新闻。但是这则新闻呢，台湾就封存了好几日。主要原因呢，陈水扁是台湾民主化后第一位政党轮替上台的民进党籍总统。而陈水扁本人呢，亦都是个非常贪污腐败的总统来的。因为陈杏瑜是总统千金，所以当陈水扁的贪腐案当年被揭露之后呢，台湾记者呢就对陈水扁的家人呢日日穷追猛打。咁当然啦，就包括了陈杏瑜啦。当年呢尚是年轻的陈杏瑜在记者的不停骚扰之下呢，就对记者破口大骂，更指名道姓爆出民进党的高层呢好多都收过陈水扁的钱嘅。咁此言一出就民众哗然啦，民进党人个个争相同陈水扁切割。嗱，呢件事呢喺当年喺台湾就闹得满城风雨。而陈杏瑜呢亦不幸因为喺大庭广众怒骂记者，被人冠上泼妇骂街嘅称号。但陈杏瑜呢冇涉入到佢父亲家族嘅贪腐案里边嘅，但佢嘅丈夫同埋丈夫嘅家人呢， 亦都涉嫌利用陈水扁的关系来谋取利益。陈杏瑜呢因为这个缘故和丈夫和丈夫的家人关系搞差了，最终就离婚收场，可以说是一个悲剧。如果他生在寻常百姓家，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和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陈杏瑜可以说是可怜生在帝王家。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就不是陈杏瑜，而是他的父亲陈水扁。陈水扁是一个基层出身，努力打拼成为律师，再从政成为第一位政党轮替的总统。他为什么会走上贪腐之路呢？刚好上个星期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中国人民对他的怀念就因为他清廉，并且是痛恨贪污。这要令人想到独裁是不是就一定会贪污，民主是不是一定是清廉呢？在26年前即是2000年那次台湾总统选举，陈水扁就打着清廉的旗号打败了国民党。原因就是台湾的贪污问题由来已久，但因为在政治上一直都是威权统治，人民就敢怒不敢言。及至到90年代初李登辉主政之后，就台湾开始走上民主化。但不幸的是，李登辉走的是黑金政治路线，贿选买票就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90年代令到台湾的贪污风气很流行，黑社会就渗入了政治，令到台湾人民痛恨不已。更离谱的是90年代初发生的所谓拉法叶案。台湾海军在1990年和法国采购拉法叶战舰所产生的重大军购弊案，涉及的高额非法佣金高达300亿台币，受贿行贿涉及的人数数以百计，包括台湾的、法国的，甚至中国大陆的高层都有。调查这件贪污案件的海军上校尹清峰更是被人谋杀了。涉案至少有14人在案件调查当中在台湾和法国意外身亡。这次事件被视为中华民国国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丑闻。所以当陈水扁打着反贪的旗号，加上国民党连战和宋楚瑜的分裂，咁陈水扁就在2000年嗰次总统选举就冷手执个热战堆，成为民进党在台湾嘅第一位总统。当年嘅选举结果对国民党嚟讲系失算同埋失望，但对陈水扁嚟讲系既惊讶又手足无措。记得喺选举胜利当晚，陈水扁同幕僚仲向群众借票之后，就转身问幕僚一句话：下一步点样走啊？嗱，呢个系当时时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照后来讲的。因为陈水扁从没想过会当选，亦不知道怎样做总统，但阴差阳错他就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再加上四年之后那粒神奇的子弹令他再连任四年。他在在任那八年里面，我可以用三无来形容陈水扁。因为选前陈水扁不知道台湾的内外面对的问题的严重复杂性，例如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民进党党内的激进的独立倾向、台湾经济转型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等等，我叫这叫做无知。后来他知道这些问题，但又没有能力解决，我视为无能。到最后什么事都做不到，但是有权不用就到期作废嘛。于是陈水扁就跟他太太吴淑珍就拼命贪污掠水，我就视为无耻了。当然他这样做就令到陈水扁后来身败名裂，更加是祸及家人啦。陈水扁已经是历史来的了。但陈水扁之后八年民进党就再次上台，台湾的贪污问题似乎没有减少到，贪污案件、弊案层出不穷。本来蔡英文在2020年那次大选应该就不会连任的，但是因为民进党巧妙地利用2019年香港的政治动乱事件，就令到蔡英文可以连任。到2024年蔡英文落台了，台湾普遍出现了叫讨厌民进党的呼声，因为民进党施政无能，贪污问题不断。在选举之前，国民党和民进党没有联合一起对付民进党， 结果又被赖清德侥幸当选。26年前台湾人民寄望民主能够选出一个清廉的总统，结果是失望。同样大陆在过去30年经济没错发展得不错，但是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即使是中国领导人都经常说贪污会令到亡党亡国的。习近平用铁腕的手段打击贪污，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打了10多年，中国贪污依然是禁之不绝。难道贪污真的是中国人的基因？我又不是完全同意这种讲法，因为贪污问题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国际透明组织的青年指数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里面，中国只是排名第76，不算很严重，比中国严重得多的比比皆是，而且很多都是被公认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即是说民主和青年并无必然的关系。即使当年大陆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大陆就经常批评台湾的国民党是无官不贪、无利不污，但这个亦非事实。记得40-50年前，台湾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和总统蒋经国都是一个非常清廉的政治人物的。所以呢，不可以说是威权政治必然就会贪污。朱镕基就是一个好例子啦。另一个例子是华人主政的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自奉甚谦，对贪污是零容忍。所以一直以来，新加坡在国际青年指数都是排在前三名。即是说贪污是人性，但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青年和贪污或者民主和独裁是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只是视乎领导人自身是否清廉，同埋有没有打击贪污的决心。有新加坡这么好的例子，我认为华人社会杜绝贪污是有希望的。不过前提是领导人要有反贪的坚定意志，制造一个全民的共识，配合良好的制度和教育。假以时日，贪污杜绝是可以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日前在新界元朗发生的狗咬狗命案，引起社会的回响呢，即是确实是始料不及的。就算连行政长官或在百忙当中都两度开腔去回应事件。不过这件事件当中都是有很多的社会角度呢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因为现在那个讨论焦点就似乎将问题简单化了，就有一只咬人的狗是否应该人道毁灭，而那个狗主是不是应该呢是用严刑进法来到严惩呢，是以作为呢一种的警惕。但上今次事件就有好多嘅特别角度呢係以前冇嘅。简单嚟讲，如果呢件事件发生喺一年前呢，我相信个社会回响呢冇咁广泛。事关呢关键就係香港最近啱啱呢就推行呢个人宠共融嘅一个嘅美丽嘅社会愿景。我哋嘅食肆咁符合某啲条件，你又愿意申请呢就可以呢让狗隻呢係同主人一起去进食。咁呢个嘅政策推行呢好特别。佢就唔係有咩崇高理想或者呢个我哋迈向呢个先进社会。纯粹政府推政策就两个字，就係呢经济。就为咗刺激经济令到啲食肆好啲生意，咁交出盘呢靓啲嘅账，香港经济呢好快就恢复等等呢，而忽略咗呢要做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呢其实係需要呢好多嘅配套。而今次事件係发生喺一个呢其实係宠物友善嘅一个大型嘅新界商场。咁亦都係呢一次比较上媒体係高度关注嘅一个嘅例子。咁当然相关新闻大家可能喺香港嘅媒体都略知一二啦。咁一隻呢其实几具杀伤力嘅一隻嘅大型狗隻呢，喺冇狗主情况下呢就喺商场呢 就流浪，咬死咗咧系别人的贵妇狗。后嚟呢个狗主亦都咧系被警方揾到佢啦。咁啊住喺元朗啲村屋。嗱，嗰间村屋距离呢、這个邵氏嘅商场咧，其实都有一段距离嘅。但系狗好叻、哦，系能够咧喺自己嗰间村屋咧，唔知点解走出嚟就走到咧。一里以外嘅商场咧，喺商场咧去溜达。咁狗何以咬狗咧？呢个可能啲动物心理学家先知道啦。会唔系咧？佢长期咧饥饿啦，长期太热啦，好多嘅因素。不过除非有个狗事法庭，但系呢啲嘅因素咧都难以去了解。事发之后咧，确实引起咗咧社会各界好多嘅回响。不过问题仍然是针对于只狗同埋个狗主问题，而忽略咗一个社会角度。从社会角度嚟讲，其任何公共政策移福易俗去改变一种生活习惯嘅推行咧，其实之前咧都需要做好呢、这个教育工作啦、宣传工作啦，同埋相关嘅配套。而政府推出呢、这个人宠共融嘅一个嘅愿景。出发点是好的，冇咩人咧会认真去强烈去反对，但系心里边咧未咁谂咯。话我就怕狗，我唔中意狗嘅，咁啊叫我去到间餐厅隔篱一台咧同只狗一齐食嘢，我唔中意嘅，咁你自己选择咯。而每间餐厅你去选择系咪申请呢、这个让狗只进入嘅牌照，亦都可以自由嘅选择。但有啲冇得拣嘅，譬如行商场就冇得拣啦。咁越嚟越多咧，可能进入商场啊，进入海滩等等咧。其实从好处讲，确实系令到香港咧去晋升到咧一个真系比较先进文明社会啦，人宠共融等等。但咧发觉我哋个社会条件其实系未完全去到一个咁好嘅一个愿景。事关咧香港相关嘅法例咧，其实咧未全面嘅，而特别系狗主嗰个教育对狗主要求咧，亦都未全面嘅。所以今次事件真系睇到一样嘢，就系点样嚟到去教啲狗主，而特别啲系可能杀伤力比较大嘅狗，嗰啲大狗咧，咁对啲小狗嚟讲咧，又系一个极大威胁喎。对啲小狗狗主嚟讲，又系极大威胁啦。咁咧，呢啲咁嘅问题咧，喺狗主世界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嘅讨论。而事实上，香港呢个城市，我哋要提升到人种共融咧，其实有我哋咧先天性嘅缺点。因为香港城市太低迫啦，压力太大啦，人都冇掟行，咁何况啲狗咧？于是啲狗要用呢个放养形式去放养咧，会喺新界喎。咁嗱，今次嘅狗其实喺新界村屋住嘅，但嗰个主人咧，唔知点解咧，就似乎冇一个好妥善嘅处理佢，于是咧，竟然俾佢咧系走咗去商场里边咧系行凶。咁啊，狗主系咪受到刑罚咧？嗱，呢个咧其实有法例系可以嘅，就唔系话咧因你中唔中意喜唔喜欢狗而有所嘅。嘅分別，咁但系呢啲法例之外咧，而家整個社會好需要，就係我哋一個人寵共融嘅社會文化嘅建立。事實上好簡單，當我哋要提升狗隻嘅社會地位，提升狗隻嘅更多嘅活動空間，我哋更加係需要咧有相關法例咧嚟到令到每一個寵物嘅主人咧都知道你係有負責，你有咁嘅义务、权利两者之间是不可以咧指责其一嘅。而香港呢个狭窄嘅社会环境各方面嘅挤迫程度闷热嘅天气咧，其实就唔系一个非常之适合饲养宠物，特别啲大型宠物放养嘅地方，因为冇空间俾佢喐噶嘛。咁因此嗱，俾我自己经验，我间大系可以养狗嘅。咁亦都有不少外国人系养咗啲大型狗隻，不过人家嗰个文化相当好啊。点解咧？佢哋知道啲狗隻系要放嘅，但系你平时喺呢啲地区放狗咧， 其实是可能知道其他人，但我就睇见咧，有两个业主外国人嚟嘅，都系养狗嘅。佢每朝早我翻工嘅时候6点钟出门，有啲同我一齐出门，有啲已经翻嚟，即系佢选择系5、6点天蒙光去放狗。嗱，呢个当然你主人要负一个责任，就系、是、咧啊，你要咧都要早起身。但系咧，佢觉得我要爱我的宠物，我要放狗。而选一个咧唔会干扰别人嘅时间去放狗啦，呢个就一个负责任嘅狗主应有之义。但系呢个咧真系啦，喺外国佢哋有咁嘅文化，有咁嘅责任感，但系香港嚟讲咧，你发觉咧呢方面仲有好大好大嘅空间咧，我哋需要咧去填补去教育。
17: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8: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伊朗同埋加拿大相隔一个大西洋咁远，咁但系如果你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对伊朗嘅谈判同埋佢对加拿大卡尼政府嘅关税谈判策略，两者其实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话系同一套特朗普式嘅谈判策略套喺两个完全唔同嘅对手身上。咁但系有一个非常重要嘅分别，就系、是、对加拿大呢一套策略目前仍然系相当有效。对伊朗就明显是撞上了更加硬的墙了。美国原定的星期三向加拿大总值280亿的进口货品加征 50% 关税。特朗普在生效之前一晚，即是星期二晚宣布已经和加拿大达成初步协议，只是需要最后落实文件，所以将关税生效日期推迟3日。但是美伊方面6月达成的60日谅解安排已经失效。特朗普目前已经公开表示没有安排和伊朗谈判。两场谈判其实有5个高度相似之处的。第一，特朗普的做法就是先制造危机，对加拿大方面危机就是威胁要加 50% 关税，对伊朗方面就是进行军事打击、制裁和封锁。第二，就是不断提高要价，对加拿大方面在关税恐吓之下，特朗普就提出更加多计谋的要求，对伊朗方面首先就是要求他停止核计划，不听于是就封锁他的海湾，而伊朗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就对他加强军事压力。第三，制造最后限期，对加拿大方面8月19号就是关税的死线了，而对伊朗就有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限。第四招就是公开羞辱或者是施压。特朗普对加拿大话指责加拿大不公平占美国便宜，对伊朗就要求他投降，公开威胁。第五就是谈判和威胁是同时进行，对加拿大方面一方面就同你谈，一方面就准备加关税，对伊朗方面一方面就寻求接触，一方面就加大制裁和军事威胁。这一种就是特朗普最典型的压迫式谈判方式 coercive bargaining， 即是首先令到对方感受到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条件，代价会非常之高，然后就开始埋台谈了。特朗普并不是先问你愿意给什么我，而是先建立一个既定事实，即是我可以令你的情况比现在是恶劣很多的，然后才将取消这个威胁变成谈判筹码。对加拿大方面，7月特朗普启动1930年的关税法 Section 338， 提出额外 50% 关税，本身就是典型的 leverage building， 即是用少少力、金钱或者时间创造优势，产生巨大的压迫感。但是最大的分别是加拿大怕输，伊朗就感到加拿大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的计算非常简单，我加多你 50% 关税，加拿大的出口商就会受伤，加拿大企业就会向渥太华施压，而卡尼政府就面临经济和政治压力，最后加拿大就会提高让步的幅度了。而且加拿大不能够轻易关门，因为加美贸易额巨大，供应链高度整合，所以加拿大即使政治上非常不满特朗普，实际上仍然必须要坐低谈。对伊朗方面的谈判逻辑就完全不同了。对伊朗的谈判逻辑是，你可以制裁我，但是你不能够保证我会因为这样投降。 伊朗有一张加拿大冇嘅超级王牌，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啦。伊朗可以令到全球能源市场付出代价。伊朗正在利用霍尔木兹同埋其他海上交通路线，增加美国同埋全球经济成本，希望借此迫使华盛顿让步。换句话讲，加拿大嘅筹码系你都会受伤，而伊朗嘅筹码系如果你逼我，我可以令到全世界同埋你都受伤。咁所以特朗普对两者嘅威胁可信度亦都唔同。呢个就特朗普策略最核心嘅一点啦。谈判学有一个非常重要嘅概念，就系 credible threat， 即系呢个威胁系咪真系咁可信嘅？特朗普对加拿大话：如果你唔让步，我就会加你50%关税。加拿大知道特朗普真系可能会咁做，咁所以威胁有效。咁但系特朗普对伊朗话：如果你唔投降，我可以继续军事行动。伊朗嘅问题就系、是：咁你究竟愿意打到咩程度啊？因为如果美国真系全面开战，特朗普自己亦都要承担美国会有军人伤亡、全球油价暴升、美国通胀、中东盟友被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国俄罗斯可能介入，而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成本亦都可能会好高。咁所以伊朗可以反过来质疑特朗普究竟是不是真的愿意打到底，抑或只是希望我先跪低先。这个正正是特朗普意图将伊朗推到临界点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了。特朗普这种公开威胁、侮辱和最后通牒式的外交，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已经撞墙了。反而加拿大更容易被特朗普逼埋谈判桌。特朗普并不是一定要加拿大投降，他的真正目的可能是将加拿大原本认为没得谈的事变成有得谈。例如美国可以有更加多的乳制品进入加拿大，还有就是加拿大重新被美国走上架，或者是改变汽车原产地规则，更改美国零件比例计算方法，增加能源合作，或者是更改加美贸易协议。咁所以特朗普真正公明的地方是他将 50% 关税本身变成谈判筹码。例如美国原本是要加加拿大 50% 关税，因为加拿大让步，咁于是呢美国就将关税减到 15%。这个时候特朗普就可以大大声咁话：各位国民，我帮美国在加拿大度攞到重大让步，即刻攞到好多着数啊。咁但係伊朗呢就陷入互相升级嘅陷阱啦。原本美国施压希望令到伊朗让步，于是美国就解除部分压力。这个应该是特朗普最希望建立嘅交易。咁但係实际上呢就变成美国施压，伊朗就反击，美国再施压，伊朗再反击。咁结果6月嘅两架备忘录最终都冇真正落实。60日期限已经过去，美国拒绝延长，而伊朗就要求解除封锁、美军撤退同埋战争赔偿。特朗普就拒绝呢啲条件。咁结果就变咗俾伊朗咬返转头，同加拿大可以话非常唔同啦。咁仲有一个好微妙嘅共通点，就係特朗普好鍾意短期见效。特朗普嘅思维唔係传统外交官嗰种先建立信任，然之后建立框架，然之后经过多轮谈判，於是確立一个长期制度，最后就大家签约。特朗普呢就鍾意先制造危机，然之后逼对方，跟住突然间宣布我哋有協议，跟住就暂停威胁，去到下一轮再傾。咁所以你会发现依家加拿大嘅情况就係非常典型啦。佢突然宣布话要加 50% 关税，要喺期限之前达成。咁於是卡尼就直接打电话俾特朗普。特朗普就宣布达成協议，最后就暂停三日，不过文件仍然未完全确定。这个就是典型的特朗普谈判风格了，先宣布胜令住先，之后再处理细节。所以伊朗其实暴露了特朗普谈判模式的弱点。特朗普的模式在面对高度依赖美国但是又不想真正对抗美国的国家的时候是非常有效，加拿大就是典型了。但是如果对方是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亦都愿意同你长期抗争的话，那特朗普的策略就会遇到问题，伊朗正正就是这样了。伊朗就可能会计了，究竟美国愿意为这件事付出多少士兵的生命，愿意油价升多少，还有付出多少的外交成本。那总结来讲， 特朗普对加拿大和伊朗的谈判底层逻辑完全相同，就是先制造痛苦，然后定出期限，要求对方会让步，最后将取消痛苦当成交易筹码。不过两者不同的地方是，加拿大有很多东西都想保住，所以比较容易被迫谈判。但是伊朗就有霍尔木兹海峡这种足以反过来令美国和全球付出巨大代价的筹码，所以可以选择同你一起通。咁所以究竟系咪应该企硬，就要视乎自己有几多筹码，同埋系咪愿意忍受痛楚啦。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喺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系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嘅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就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0: 发表各自的睇法。会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缅省省长 Rep Cuno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经已疲于奔命。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和豁免的讨论范围仍在进行当中。有政府消息人员证实，即将达成的协议也会将包括政府改变分配预制品许可证的方式，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加拿大货架上的美国预制品供应量增加。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在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说，出事飞机在星期四下午2点20分左右迫降在 Prince George 的 Foothills Boulevard 上面，紧急迫降过程里面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和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他们为事件里面10名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经已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热带风暴美沙克上月吹袭广西、南宁和贵港两市，受到严重受灾。两市召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指风暴导致16个县165万人受灾，159人死亡，10人失踪，两地经已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九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梁丽晴早晨，
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大家早晨。
2: 是啦，今天应该是Friday 嘛，
3: 是啊 Friday，
2: 外国人喜欢说是 Happy Friday，
3: Happy Friday、
2: 有些就是 Friday Fever
3: 啊，因为周末来了嘛
2: 因为 Friday Fever 呢，以前呢就是那个揸住茶煲呢、John Travolta 呢、做那个 Saturday Night Fever
3: 嘛，周末狂热啊，那
2: 周末狂热，那首歌出来呢，人家说 Friday Fever 开始
3: 是啊，
2: 即系周末狂热嗰阵时候，就将阿 John Travolta 佢哋话揸住个茶煲咧，
3: 揸住煲茶咁。
2: John Travolta
3: 系啊系啊，有听过揸住煲茶，
2: 咁就俾嗰套片咧就即系带红咗佢咯，系嘛？咁佢做嗰度嗰啲 disco 嗰啲舞喺嗰阵时开始啦，
3: 系
2: 又跳嗰啲咩？系咪嗰啲叫做 line dance 嗰阵时咪开始嗰阵时一齐
3: 跳？哦 ，OK，
2: 好过瘾啊！嗰套戏嗰阵时好早又睇到好得意啊！嗰啲吓，咁啊 Happy Friday， 希望大家都会 happy 啦呢个时间吓。咁但系咧就有一啲嘢咧，可能都几悬疑嘅。
3: 嗯，
2: 咁啊，琴日睇到新闻咧，我睇到有一宗嘅离奇新闻咧，就讲一位嘅男士啊，就喺荷兰嘅一个疗养院度咧，就住咗成30多年噶啦，吓、一路都冇人知佢个出身系乜嘢呢位嘅即系人士啊，
3: 系
2: 咁就最近咧就系、因为佢哋荷兰当局嗰个疗养院咧就想知道究竟佢有冇亲人啊，咁啊要喺度揾翻佢啲背景出嚟啦，
3: 系
2: 咁啊，原来揾到呢个人嘅背景可能系同加拿大有关系嘅，
3: 咦？点解咧？
2: 系啦，咁再揾深入啲咧，佢当阵时咧有一位嘅业余嘅我哋嗰啲叫做侦探啦，业余侦探喺网上面一路揾嗰啲形象啊、DNA 啊诸如此类啦，又揾到，咦，原来同我哋 BC 省系有关系嘅喎，原来。咁因为呢位嘅人士咧，喺早30年前咧去荷兰玩嘅时候，突然间就系中风啊。
3: 哦。
2: 中咗风之后，呢个人咧就讲唔到嘢。
3: 系。
2: 咁又唔知道自己咩名字。人哋問唔到佢咩，佢身上冇證件咯，好嘢嘛。咁啊，呢一兩日咧就我哋嘅新聞界咧就一路喺度發掘呢啲資料。咁啊，終於咧，温哥華警察局咧就同荷蘭嘅警察局咧就大家有關有即係聯繫啦。咁啊，將佢啲資料咧就攞咗過嚟引證咗。咁就發覺咧，原來

0: 呢一宗咧係一宗懸案嚟嘅。
1: 哦，
0: 嚇、啊、懸案就喺加拿大咧，原來已經發布咗一個失蹤人口嘅消息咧，就有一位呢位嘅人士。
1: 哦，
0: 咁佢將嗰呢個人而家個樣子就胡鬚邋遢啦，
1: 同以前個樣
0: 曬啦，
1: 係啊係啊，
0: 同佢喺呢度三十幾年前個樣咧，
1: 哦，
0: 後生嗰陣時個樣咧係完全咧即係睇唔出嘅。不過佢哋係好跡象。眼耳口鼻咧係有相連，同埋有嗰個 DNA 認證。而家有好大機會咧，原來佢係嚟自我哋 BC 省嘅。
1: 哦，即係嗰陣時佢喺嗰邊失蹤同埋病咗，咁佢呢邊就啲家人可能就係
0: 揾唔到佢，
1: 揾唔到佢，咁啊當佢失咗蹤。原來佢就喺嗰邊，
0: 原來佢就喺荷蘭嗰邊喺療養院，仲瞓喺張牀度病牀度，瞓咗好多年啦。
1: 係
0: 啊，咁佢係靠呢個荷蘭嗰啲綜援啊，我相信嗰啲社會福利咧。是養住佢嘅，咁即係而家終於啦，可能揾翻嗰個嘅即係結果出嚟，咁佢呢度嘅家人咧，好可能就會即係釋懷啦，可以揾到揾翻佢啦咁樣，即係呢種係擺咗喺呢個嘅警察局嗰個嘅檔案裏邊三十幾年嘅 cold case 懸案啊，
1: 係啊，真係懸案嚟嘅，
0: 終於可以又可以破
1: 水落石出嚟咁，
0: 好大機會，因為佢有三幅相係唔同年紀嘅相，睇落去咧青靚白淨嘅。
1: 哦，
0: 同佢而家个样
1: 唔同晒啦，已经系啊，
0: 真系，
1: 哎，咁都好啊，都系好事嚟嘅，
0: 即系揾翻啊嘛，
1: 系啊，揾翻，唔好以为即系石沉大海唔见咗佢，去咗边咧咁样，
0: 系咯，
1: 起码知道系喺边。
0: 即系所以话有时啲即系啲事件发生咧，
1: 好离奇噶，
0: 好离奇真系，
1: 系啊，
0: 因为你话卅几年前我去一个人去旅游，但系你遇到啲咩情况，
1: 系啊，
0: 你真系冇办法 contact 到，所以我成日都讲，我哋大家出去旅游咧。第一件事最好就嗱嗱聲就係同我哋嘅加拿大嘅外交事務部咧，即係環球事務部咧，
1: 係
0: 登記，
1: 知道你出咗去，
0: 你無論你係去香港、去 Europe、去邊度都好，你登記咗佢。咁你一登記咗之後咧，有咩事幹咧？起碼嗰邊有你嘅 record， 知道你去過邊度，佢可以
1: 追蹤翻啊，
0: 喺翻當地嘅領事館咧，可以揾到你。係啊，咁同埋如果自己係登記咗之後，一旦喺外國偽當外地咧。發生一啲事幹，譬如話我唔見咗個護照，啊俾人偷咗嘢，打咗架，打劫咗咩都冇曬，你可以去加拿大領事館當地嘅領事館咧求助噶嘛。
1: 嗯，所以好緊要啊。
0: 係啊，你冇錢佢買埋機票送你翻嚟噶，你要頭等佢都俾你噶，不過你翻嚟俾翻錢佢啫嘛。
1: 係，咁都好啊。
0: 所以你要
1: 頭等，要頭等添啊，
0: 仲係啊，所以你要記住啊，你唔好以為係免費俾你嗰啲係你納税人嘅錢嚟，暫時
1: 等你可以過翻嚟先。
0: 納税人錢你要知道，
1: 要還嘅呢樣，記住嚇。
0: 好，同大家講下天氣同交通好唔好啊？
1: 好啊。
2: 1320天氣報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6:10，今日有烟霞，咁最高气温有摄氏嘅27度啦，体感似32度。日出的时间就是6:12吓，咁仲两分钟啊，
0: 终于有日出时间可以报
1: 啦，可以报啦。咁落雨的机会咧系20%。
0: 好啦，今晚黄昏时分会多云嘅，午夜之后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7度啊，落雨机会70%，日落时间8:18。
1: 到咗听日星期六啦，会有微雨，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1度啦，落雨嘅机会有70%。
0: 预测未来嘅天气咯，星期日咧就有骤雨，星期一有阳光嘅，同埋星期二都系有阳光啊，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1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啊！
1: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嚟到早上嘅6:11啊，咁喺呢个交通方面咧。冇收到坏车或者是意外报告，而家喺呢个目前嘅时间里面，但係呢再提一提大家，较早之前呢 ,Portman 桥嘅方向呢係有呢一个道路工程嘅，琴晚啦到今朝嘅6:00喺 HOV 线道嘅。咁而家呢就应该6:10啱开返㗎啦，係由呢、這个素利市向 Coquitlam 嗰方面去㗎，咁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好啦，咁呢个Drive BC 呢就話提醒大家，我哋好多時揸車會用到衛星導航咧，用 Google Map 嘅。咁但係咧，佢就話俾大家聽，由 Lytton 去到 Boston Bar BC 嘅嗰個嘅路面嘅情況咧，就最好就係同呢個 Drive BC 嗰個 website 啊，嗰個網站咧聯絡，唔好睇呢個 Google Map 嗰個嘅衛星導航啦，因為有好多嘅 update 嘅資料咧，衛星導航係冇噶，咁可能去到嗰度咧有封路啊，有剩啊，咁因為山火嘅問題啊，咁所以咧你就唔好用。似乎用呢個衛星導航 Google Map 咧嚟到去引路啊，最好就係打一個 drivebc.ca 個網站咧嚟到睇最新嘅交通狀況。好啦，其他嘅公路橋梁咧都已經係有少少嘅多車啦，但係又唔係好忙碌嘅，咁大家繼續小心駕駛。
1: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早上6:13，我想问一问呢，梁丽晴啊，
1: 系啊，
0: 喺加拿大呢，我哋住喺加拿大，你觉唔觉得幸福呢？
1: 都幸福噶，都幸福噶。
0: 咁如果你仲想要有幸福嘅话，系咪可以用钱买到嘅咧？
1: 得唔得咧？
0: 我如果你有155,800去买幸福，你可唔可以买呢？
1: 不知道呢，看看這個
0: 收錢那個開心而已，
1: 給
0: 錢那個未必開心。
1: 15萬都挺難拿出來的。其實
0: 坊間都說金錢是買不到快樂的嘛，不過呢有學者研究不是，如果快樂真的可以有價錢的話呢，在加拿大呢它的代表價就應該是去到155,850元。這個數字呢也都令到加拿大成為全球呢是購買幸福或者是成本的第14位的國家。
1: 根據一個郵報的報導，它說這個呢都有些諷刺的意味的研究成果，就是由這個的數碼金融服務商發布的，依據這個叫普渡大學在2018年發表一篇的科學的論文，它說到其实依据各国不同的国家在在地即是当地购买力和个通货膨胀率进行了一些调查。
0: Purdue 是美国的大学来的，在美国做的这个。为了精准来到估算各个城市和国家的幸福价格，这一间的金融服务商的团队就针对这个 Purdue 大学的关于幸福感和收入关系的研究数据展开了一个逆向工程。Okay， 逆向工程或 reverse 去看，即是你要有多少钱在这里有多少拿到的幸福，那一路逆向上去，不是你有了钱之后去找、
1: 哦、
0: 即是你知道那个 reverse 的意思，即是等于我们、你去银行借钱供屋，那就是 mortgage 咯。但是反过来，如果银行给钱你、给钱你每个月给个生活费你，但你间屋呢是要按给银行、但你不用供的，就是银行给钱你，那个叫 reverse mortgage 咯、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逆即是逆貸款啊？
1: 哦，未聽過，
0: 未聽過啊？
1: 未聽過。
0: 喺北美洲好流行嘅
1: 喎。
0: 即係你有間屋，你有間屋係值100萬，舉個例。係。咁而家有一啲嘅財務公司咧，好出名嘅，咁佢會同你講，嗱、你想每個月嘅生活幾多錢一個月？你夠啊？你話我要5,000元嘅，得、
1: 哦，
0: 咁佢咪同你做一個合約，咁佢用你間屋咧。就跟这间财务公司做个抵押，
1: 即是按了间屋给他了。
0: 那间屋他又没按、而是那个财务公司呢就会将跟你有一个 agreement， 就说你可以每个月呢在那个财务公司给5,000元。
1: 5,000元
0: 是的是的。那你不用给钱他的、财务公司一路给你，给到你、即是那个的、日子差不多了。那如果是拜拜的时候看你间屋的 value 就有多少呢，他就要計算了、那些叫做 reverse mortgage、就是你又不用給銀行，但銀行給你錢，用
1: 不用給利息的，
0: 他計算了在這裡、他計算在 你那個的利息裡面了，已經、
1: 有些這樣的東西的，
0: 你加100萬，但他不會真的給了100萬你的，可能他給你60%，即是你有60萬 的 equity 呢、他用那60萬來計算你，每一個月5,000元，那你一年就6萬、是吧，5×2=60,60萬啦，係咯，6萬啊嘛，係咪？
1: 哦，咁佢可以即係用呢啲錢又借俾一啲人，咁就收人哋嘅利息啦，可以。
0: 佢俾你喎，你屋主喎。
1: 我知道，咁即係佢
0: 你屋主收、
1: 最後係
0: 個財務公司，只不過就話喺你嗰個嘅物業上邊咧，佢釘咗個契咁解啫嘛。
1: 佢都有好處噶，應該。
0: 啊，梗係啦，
1: 係咯，
0: 因為有咩寫上你要賣啦。 咁佢咪計曬
1: 咯，係咯係咯。
0: 嗱，我幾以前我上我即係嗰段時間我
1: 俾咗幾多錢你，
0: 咁佢嘅息口已經喺裏邊噶啦嘛。計好咗之後，然之後扣埋手續費，你間屋剩幾多咪先俾翻你咯，個 value。呢個叫 reverse mortgage 嚇。咁其實呢個佢哋就用呢個方式咧，就 reverse 嘅，即係個逆向工程咧，去研究呢個幸福感同埋收入。
1: 嗯，係啦。咁佢話咧，呢個研究咧亦都參考咗一個咧叫做 Life Evaluation Index 啊。呢個咧係一項專門衡量全球快樂程度嘅民調指標嚟嘅噃。
0: 學者喺論文度咧就話啦，生活評估啊存在一個飽和點啊，一個 saturation point。即是说当收入去到某一个特定的临界点之后，金额的绝对增加值将不会再对个人的幸福感产生任何的加分效果的。
1: 哦，是的，啊，所以呢研究团队原来透过国际的货币基金的组织，简称是 IMF， 各国的购买力的评价的数据，将这个临界点是逆向折算回去当地的货币，最后就统一呢就是兑换为美金，就进行这个全球的横向这个的评比较了。
0: 啊，interesting， 这个很有趣了。在这份榜单里面呢，攞到冠軍或者由一開呢個從呢個嘅消費角度同埋喺係咪包尾咧，你自己睇啦嚇。嘅國家咧，原來係冰島喎。
1: 哦，
0: 佢個幸福飽和點咧去到16.即係163,579,000美金嚟嘅。
1: 係。
0: 咁啊，緊隨其後嘅瑞士啦、紐西蘭同埋美國。美國嘅幸福成本咧就134,827美金，位居第五啊。
1: 系啦，咁加拿大点咧？加拿大嗰幸福嗰个价格咧，就系13,000,755蚊美金，咁啊位列呢个全球嘅第14名噃。
0: 咁所以令到加拿大咧同一啲欧洲国家并列啦，咁啊略略低于芬兰咧同埋奥地利，但系就高过比利时同爱尔兰。
1: 哦，系啦，咁至于全球幸福成本最低嘅国家咧，原来系叫伊索比亚，咁佢幸福嘅代价咧需要系10,176蚊嘅啫，美金，萬幾蚊嘅咋嚇。
0: 所以如果你話聚焦於翻我嚟加拿大啊，本土城市各地嘅幸福價格咧，亦都有個明顯落差嘅。嗱，不出意料嚇，維多利亞、温哥華同埋多倫多咧，高居全國嘅前3名。
1: 嗯，系啦，
0: 你同我都冇彩，
1: 系冇错。嗱，佢话咧，其实个幸福成本啦，原来系介乎16,700至到17,000之间嘅。咁啊，呢个Saskatoon咧就系略低于咧呢个16,000蚊，紧随其后。
0: 而 Kingston 啊 ，Ontario 嘅 Kingston 咧，就系咁多个嘅受调节嘅城市中咧，就包尾，以幸福价格咧稍为高过10,000，稍为高于14,000嘅成本，排名第19嘅。
1: 嗯，系啦
0: ，Kingston 仲要贵。
1: 系啊，系啊。嗱，所有嘅数据入边咧，原来呢个系斯洛维尼亚就成为咗唯一嘅特例啦，一个例外啦。咁就系全球唯一平均啊，嗰个年收入咧足以系可以盖即系涵盖个幸福成本嘅国家嚟嘅。哦，咁得意嘅。
0: 因为点解？因为佢喺咁多个国家里边咧，排名第42，幸福价格咧就36,769蚊啫美金吓。
1: 咁
0: 啊，但系佢个平均薪资咧系去到42,754蚊。
1: 哦，咁啊冚到啦条数。
0: 咁你即系已经高过咗30,000。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即系话呢一个咧就意味住咧，典型嘅斯洛维尼亚人咧，佢做嘢即系唔够一年咧就可以买到个幸福，仲有咧有啲有钱剩添吓。
0: 系啊，
1: 有财富盈余。
0: 相较之下咧，其他高收入国家嘅处境咧就大相径庭啦。嗱，卢森堡嘅平均薪资咧虽然系去到109,900蚊啦。但是仅仅是能够覆盖当地幸福价格的92%嘅啫。
1: 哦 ，OK， 咁啊，至于我哋加拿大平均个薪金咧，大概系50,000美金左右啦。佢覆盖率咧更加低，仅系咧满足呢个嘅幸福嘅成本嘅44.4%嘅啫。
0: 不过研究都发现，全球仲有好多咧系生活更加艰难嘅地区，例如厄瓜多尔啦，每一人嘅平均薪资咧只不过6,500蚊美金。
1: 哦，
0: 即使嗰个国家嘅幸福价格相对平都好啦，系19,700蚊都好，普通民众啊都唔掂啊，因为你嘅年薪都系得6,500蚊啫。
1: 系啊，得6,000几蚊，冇错啊，系啦。所以咧，普遍嗰啲民众咧，嗱，你要唔食唔饮咧，苦干超过3年啊，系咁做吓，先有可能负担得起当地个幸福成本咯。
0: 不过最得意咧，呢个最嬲尾呢两个嘅结论咧，就系调查显示，亚省居民对自己嘅生活非常不满意。
1: 系系，灰省都系，又非常满意。
0: 系啦，冇错，
1: 咁得意嘅吓。
0: 系咁啊，不过咧，加拿大嘅住屋危机咧。 正在拉低了後生一族的生活的滿意度。
1: 當然了，你什麼都貴，
0: 我找不到屋住，
1: 是吧？唉，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3。嗱，而家咧好多即系屋企咧都唔会生好多嘅小朋友啦。咁有啲家长咧又觉得咧啲小朋友好似咧个个都好幸福咁啊，都好似唔知点样去挨苦喎。嗱，呢个得意啦。嗱，今年咧原来喺暑假咧兴起一个叫吃苦夏令营啊。嗱，唔少家长咧吓用钱嘅吓，要用5000元甚至上10000元嘅人民币咧，就将啲小朋友咧送到去四川啦、云南、贵州呢啲地方嘅山区啊，同埋农村咧生活10至30日。
0: 嗯，
1: 系啦，因为啲家长话诶希望佢。哎呀，唔好成日挂住手机啦，咁样成日都好似冇嘢做咁懒懒闲嘅呢啲坏习惯，希望佢哋感受下呢、這个即系农村嗰个耕田嗰个乐趣啊！
0: 啊，佢又有啲心，即系有啲心思，
1: 几好噶其实。
0: 因为佢接触大自然啦、
1: 啊，
0: 其实对啲小朋友系好噶。
1: 系啊，
0: 咁我认为咧，佢哋平时中意太中意玩手机啦。咁啊，即系嗰啲作息嘅时间咧就乱晒龙，啊，即系应该要瞓就唔瞓，应该瞓嗰时就瞓，
1: 成日拿住部手机，
0: 啊，用钱又唔识得节制，仲升又博嘴，博嘴博舌啊！咁啊，决定咧就使钱，就送佢哋入呢个夏令营，等佢哋体验下啲农家生活，体会喂你要赚个钱啊，一啲都唔容易噶。
1: 嗱，四川成都咧有位爸爸啦，就将啱啱咧初中一嗰个嘅女就送咗入夏令营啦。咁啊，营地嘅工作人员咧就安排佢哋咧。就住在村民的家裡，那就沒手機沒網絡，每天怎樣呢，掘薯仔啦，剝薯皮啦，還有執木柴啊，餵豬咁都得嘅喎。
0: 係啊，
1: 係啊，
0: 係啊。咁佢哋每晚仲要分享自己嘅感受，仲、哦、要寫信俾爹哋媽咪。係
1: 係。
0: 咁有好多細路仔咧，唔能夠適應呢啲咁繁重嘅農務嘅工作咧。
1: 係啊。
0: 哇，好辛苦啊，爹哋媽咪咁，同爸爸媽媽視訊嗰時候，哎呀，話明冇網絡就有視訊啦嚇。
1: 係咯、
0: 啊。係啦、啊，嗰、啊、時竟然間喊到隻。喊到嚟，
1: 嚟啲喉咙，哎呀，不如带翻我走啦，我想离开啊，咁样，咁呢个营地咧都要安排呢个辅导员啊，同啲小朋友咧疏导下个心理，等佢哋咧喺从中咧谂更加多嘅问题，点解会要嚟呢度咧，咁样咯。
0: 咁當然啦，呢啲係有組織嘅一啲做法嚟嘅，好啦，
1: 係啊，其實都 OK 嘅。
0: 咁就唔係盲目咁啊！你嚟到之後跟住我做，我朝早凌晨5點計你身要落田，係晚黑下晝咧就3-4點啊，我哋就翻嚟啦。咁又冇手機冇成，佢好唔掂噶嘛。
1: 我諗初初好唔掂，但係有啲可能慣咗之後，覺得幾好玩嘅。
0: 但係你要慣喎、
1: 啊，係啊，
0: 但係呢種慣你
1: 有啲人得，有啲人得咯，咪有啲人喊到死死下。
0: 但係小朋友嘅心態就係、是、你可唔可以令到佢？即系接受嘛，
1: 嗯、
0: 有肚话又话喺视讯嗰时喊到只狗咁啊，已经
1: 系阴公啊，真系
0: 好啦。喺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嘅景区咧，有人私自咧就系售卖低价倒卖门飞。
1: 嗯，
0: 咁啊，敦煌市公安局、文体广电同埋旅游局咧，咁啊喺上个星期六宣布咗一个严厉嘅整治咯。
1: 系啦，咁就叫啲游客咧要自觉啊，要抵制一啲低价嘅黄牛飞啊。嗱，通告亦都强调啦，佢话嗱，即日起全线咧就会喺呢个严整治呢、這个通过一个非官方嗰个网络嗰度嘅平台啦，个人嘅社交账号啦，或者线下咧要系拦住呢个客咧系兜售呢各类嘅渠道啦，包括呢啲私自。售卖啊、低价倒卖啊呢啲咁嘅门票啊，或者系呢个预约入园嗰个凭证嗰行为都要严禁、啊。
0: 嗱，佢话所有啊非官方嘅渠道买到嘅门飞咧，或者系预约凭证咧，都存在风险嘅。
1: 嗯，
0: 咁啊，希望咧产生佢冇办法入园嗰、那个嗰、那个嘅问题，咁啊，更加你可能你有财务上边嘅损失嘅、啊，因为你唔系经过佢嗰个正规嗰个嘅门槛去买噶嘛。
1: 嗯，系啦，
0: 人哋倒卖俾你，不如你入门飞，我系要100元。 但是他賣给你可能賣60元，因为他金上那些不用钱拿出来的飞賣给60元，他淨赚，
1: 他都赚了60元，
0: 他赚你60元的嘛，
1: 是
0: 不是？那实在你给60元去買，但是那张飞不是经过正途出来的话，
1: 是
0: 你入到人家检查
1: 你入不到的，
0: 你入不到的，所以就这样
1: 说，即是假的，即是假飞来的，是所以这个就当然是违反了一些治安管理，需要捉到的话需要拘留要罚款的，严重的话可能要刑事追究责任的，
0: 所以呢呢啲咁嘅情況咧，佢哋要整改，
1: 係啊，一定要
0: 俾你，所以佢哋要嚴格去揾一條鏈，即係一條龍服務啊，倒賣啊，呢啲咁嘅飛啊，俾一啲嘅外邊好多啲遊客而家中意上網啊嘛，
1: 係啊，
0: 咁上網睇到咪可能以為你真係嗰個代表官方買嘅，咁唔知道買咗咧就冤枉啦。
1: 所以我哋琴日都講咗咁多假網站啦，
0: 係啊，佢又唔係網站假，佢係。佢喺個網站真係賣嘢嘅，
1: 係，
0: 只不過佢嗰啲來源，佢、
1: 那個
0: 來源咧係經過唔係正途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嗰啲門飛你冇經過正途出售或者係批發出嚟，咁你就買咗嘅話咧，咁佢對方 check 到呢、這個唔係我俾嗰個台賣嘅喎，咁。你咪俾你咪即係自己失事唔見錢咯，
1: 即係好似我哋即係譬如要 book 酒店咧，翻香港 book 酒店咧，佢都係有一你打譬如邊間酒店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網站走曬出嚟嘅，因為係跟第三即係中間人就搭過去，咁跟住咧，當你去 check in 嘅時候咧，佢都會問你你係咪由我哋即係個官網嗰度出嘅，即係佢會問你咯，係有好多個嘅，但係你要 look 到好低先真真正正係去到嗰個酒店嗰個正式個網站嘅，之前嗰啲全部都唔係嘅。
0: 哦，系咩？
1: 系啊，系啊。
0: 哦，我又
1: 系啊，经过一个系啊，会有一个中介。
0: 如果你去一个中介，
1: 系啦、
0: 啊，你去找酒店，
1: 系啊。
0: 咁你第一个 page 梗系讲个中介个 page 噶嘛，因为佢将所有嗰啲酒店全部列晒喺度噶嘛。你要找嗰啲酒店啊，你要睇嗰啲酒店啊，嗰啲你要睇嗰个中介个台，嗰、那个网站啊嘛。
1: 有时佢啲价钱系平啲嘅。
0: 哦，佢冇话佢中间人嚟
1: 嘅，就系、是、咯，
0: 系
1: 就可能有呢个嘅情况都
0: 唔出
1: 奇
0: 噶，有咁嘅情况喺度。
1: 系啊系啊系啊，嗯。
0: 啊，咁所以另外咧就系、是、有时有啲医院嘅工作人员咧、
1: 嗯，
0: 又系即系抹住个良心嚟做嘢嘅，无啦啦喺江苏省有一间嘅医院咧，接受一位智障嘅男士体检嘅时候。哦一名眼科医生呢就同佢搭讪，之后就同佢做白内障手术。
1: 系啊系啊，呢、這个仲系职员嚟嘅啫喎吓，一讲完之后同佢做白内障啊，离晒谱啊。咁佢就话咧呢、這个咧就涉及呢个违规嘅行为嚟嘅，就会调查啦，睇下会唔会需要咧罚佢个噃。
0: 佢冇讲到佢呢位62岁噶嘛？
1: 系啊，62岁咋？
0: 一位烈士残疾人员嚟嘅。
1: 系啊，
0: 咁佢由佢个三世第三弟送到去呢个地方嚟嚟做体检。
1: 体检啫，吓点知咧就第二日收到个电话就话，诶、哎、你可以嚟做白内障手术啦。
0: 呢位眼科部门嘅眼科部门一个职员。
1: 系啦系啦，职员嚟嘅啫。
0: 见到你咁嘅岁数，不如就呃下你啦，赚下钱咁咯。
1: 唉、哎，真系离晒谱啦。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我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Kelly Flynn Friendly 上台后，多名重要人物相继离开。该党嘅党主席 Ishia Estey 经已离任，党主席职位会由前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 Marulo Francis 出任。该党嘅副主席亦都会离开。Francis 喺一篇贴文里边表示，佢十分荣幸担任新嘅职务，并期待可以进行大量积极嘅工作。另外，党领 Friendly 喺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謝離職兩人於黨務委員會的工作。 Finley 5月底的黨領選舉裏面勝出，但之後保守黨開始有多名關鍵人物離開，包括前黨領候選人 Peter Mulaba 亦都在上星期離開黨團，以獨立人士身份繼續留在省議會裏面。另外保守黨在上個月執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都是離職。 Finley 曾經擔任聯邦國會議員，但他目前在省議會裏面是並沒有議席。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在8月22号今个星期六开幕。另外在 PNE 的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6点半开始会有持续1小时的军乐节， 汇集来自 BC 省、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的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带，目的是颂扬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与盟军之间的持久友谊。除了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在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都会有机会在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的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在8月22号至9月7号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一，每日上午11点开门，晚上9点后不再给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的官方网站查阅最新的资讯。另外，在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日本国会议员据报计划下星期访华，希望推动日中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作出努力。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的条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33分，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7度，体感似32度，落雨的机会有20%。
0: 今晚黄昏时分多云的，午夜之后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7度，有7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点18分。
1: 听日星期六啦，会有微雨嘅，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咧系有70%。
0: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啦，同埋星期日咧有骤雨啊，对唔住，星期日就有骤雨嘅，星期一同星期二咧都有阳光噶啦噃，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1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啊。
1: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6点34分啊，都系冇坏车或者意外报告吓，即系我未收到。咁而家嗰个情况咧，一路公路咧，大致上好多嘅平时嗰啲公路上边嘅多车地点咧，暂时嚟讲咧仲系好清爽。除咗咧喺呢一个嘅一号公路由 Portman 桥落嚟去经过呢个库克林嗰段路嘅路面啊，一号公路咧系多车嘅。我讲紧系西行嘅方向吓，系西行嘅方向。咁另外咧，就喺Brunette 嗰邊咧，亦都係西行嘅方向咧，就比較多嘅。咁喺差唔多喺葛區林嗰邊啦，我諗啲車輛喺嗰度出嚟噶啦。咁啊，99號公路咧依然係 OK 嘅。咁雖然係車多，但係未至到塞車嘅情況。所有嘅橋梁，包括 Alex Fraser 橋啊、Petrullo 橋啊，呢、這個唔係 Petrullo 嘅 Stoller Watson 啦、Queensboro 啊，甚至乎 Niagara 橋咧，而家都好清爽，冇乜特別嘅擠塞。但係遲少少就好難講啦。咁都係呢個時間小心駕駛。
2: 财经消息，
0: 早上6点35分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票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89.27，报26,146.5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60.38，报53,019.5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0.85，报7,673.2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61.52，报36,624.08。
0: 黄金系上升66.75，每安士报美金4,581.21。
1: 白银系上升1.59，一安士报美金69.64。
0: 原油咧就下跌啊，1.13，咁啊每桶咧就报美金86.15。比特币上升4,887.24，每比特币报美金76,562.95。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10.97，报26,009.46。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6，报4,094.6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 12.93， 报 2657.3。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25， 对欧罗 0.621， 对日元 115.092，
1: 一加元对台币 23.117， 对港元 5.688， 对人民币 4.878， 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0: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7，跟大家讲一下娱乐消息。事后杨善瑶、影帝罗家良、捞家和陈伟很多位的演员今天就为这个新剧拍摄这个杀科戏。杨善瑶今次再次和捞家即是罗家良合作，默契十足，大赞对方就是喜剧之王，希望有机会可以相剑合璧拍些喜剧放笑弹。
0: 罗家良就说今次的角色真的很难演的，很有冲击力，并且对同剧的后辈有赞无弹。陈伟当日开工的期间中暑，哎呀头晕，眼前一片灰黑，医生呢医生老公来的嘛，
1: 是啊是啊，
0: 紧张到即刻要入去照顾他，到场照顾他。
1: 当然啦，这部剧就是由钟树佳监制的，就叫模范律师团。没多久之前就在香港拍一个最后一场的重头杀科戏，哇，当日气温在香港高达37度，视帝罗家良就跟这个时候杨善仪、陈伟、刘佩月、张希文、滕丽明、何广沛这些就是原来在个金钟的高等法院门外的开工。哇，个个这么热的天气警告之下竟然以秋冬装上阵，当然很闷热，拍到成身大汗，但是现场呢有很多欢乐气氛。
0: 对于这套剧集完成拍摄，杨善瑶很开心但又不舍得，尤其是他感叹，哎，他跟罗家良相隔这么多年再合作仍然是默契十足。他就说，我们的默契不是我和其他男演员那种要拍好多场戏去培养的噃，
1: 系啊，佢话系好自然噶，就知道佢谂乜噶咯吓。佢话咧，大家嗰个演绎嘅系需要一啲唔需要彩排，一 take 过就搞掂噶啦。咁啊，佢话咧，大家喺剧入边咧好严肃嘅讲律师啊嘛，但系戏外咧就充满咗笑点啦。咁希望下次咧可以合作拍喜剧啦。咁啊，
0: 佢话我好识搞 gag 嘅，其实我唔系啊。佢有佢咧，但系有佢带住就冇问题啦。
1: 哦，
0: 佢系喜剧之王，好有喜感啊嘛。所以我想跟他学一下拍这个喜剧咯。
1: 是啊，提到哇，这么多天这么热的之下拍外景，他说哎呀真是辛苦的。那不过开心呢跟罗家良在闹市里面出没了，为途人带来惊喜咯。他说哎，我们还要呢不是做普通东西的嘛，还要追啊还有撞车的场口。那些途人呢见到我们呢个个都很开心的。
0: 那是的，无啦啦可以当日吧，
1: 有你
0: 被你看到那场戏。
1: 挺难
0: 得啊。不是电视都没得播看的，真的当然开心啦。
1: 嗯，
0: 好啦，艺人曹永廉咧，多年嚟咧喺圈中咧就识咗好多嘅知己良朋啦。近日咧，佢就相约咗久违咗嘅林文龙啦，同埋莫嘉瑶咧一齐外出食到饭聚嗱，食饭嘅饭啊，唔系一齐去做饭做间饭科嘅嘢，讲明先吓。咁啊，曹永廉咧同阿林文龙咧更加系一家拖男带女到场啊。
1: 系啊，咁唔少嘅网民咧见到呢一个画面咧，就勾起翻90年代经典嘅香港嘅剧嘅回忆，令人咧好怀念啊！咁啊，曹永廉咧亦都受访嘅时候就话啦，佢哎呀，我哋真系好朋友嚟噶，嗱嗰日咧我哋倾开偈，话哎不如约出嚟见下面啦，咁啊构成咗今次嘅饭局咯。
0: 咁啊，曹永廉咧又记得咧忆述翻咧当年啊，我喺度打散捞嘢，打散即系打散工啦，
1: 系啊系啊，
0: 文龙啊已经系龙哥啦，哦，一线小生。不过他对我很好，份人又没什么所谓，加上大家都住在西贡，所以就经常聚会咯。
1: 是的，或者呢去下大家的家吃下东西，感情这样培养出来的。他说其实他2007年的时候自己结婚，当时对于筹备婚礼，哎，都不知道怎么办，毫无头绪。好彩林文龙出手教老，解决了不少问题咯。
0: 所谓识到一些好朋友，
1: 是的，真的不错，
0: 真的帮到你手。暑假接近尾声了，一班升级的爸爸妈妈又把握时间在网上分享他们的 亲子时光。张宝仪喺社交网上咩上载咗咧好多张嘅屋企嗰啲家庭照啊，咁啊着住白色长裙，老公袁伟豪咧就着住杏色嘅西装。
1: 系啦，咁啊当中嘅大仔啊袁咕碌咧就好精灵咁样高举咧两只手，好可爱啦。咁啊张宝仪就写啦，佢话：哎呀，弟弟咧都开始大个啦，哥哥咧又大个咗啦，又识得摆 pose 啊，好识嘅整蛊做怪啊，见证到你哋咧嘅成长咧，爸爸妈妈都好开心噶。
0: 咁啊胡杏儿啊同佢老公啊李成德啦带。住三个仔咧，就去到马尔代夫旅行啊，仲开心。着住露背裙嘅胡杏儿拖住三个仔仔啊漫步，又舐实佢个老公放闪。哎，阳光与海滩画面啊，靓到绝啦！
1: 系啊，咁啊，至于啊郑安琪点咧？早前咧就陪佢个女啊张静咧，就去到外国嗰度咧，就系参加呢个舞蹈比赛，剪辑咗一段咧动感十出嘅短片记录啊。咁咧就两母女咧去到嘅地方咧就一个跳跃嘅动作串连嘅。咁啊期间咧不停咁样。摆 pose 好有心思咯，
0: 哇！真系啲家庭乐爆晒灯啊，真系
1: 冇错。
0: 影帝梁家辉、朱一龙、谭健次、咁啊袁富华同埋李思华等等主演嘅新片叫《空枪》啊，枪诶呢个
1: 即系
0: 枪支枪嘅枪，咁啊即将咧喺内地推出噶啦。咁啊，琴日七夕团队咧就云集广州啊，出席一个宣传活动同埋首映礼嘅。哇！所到之处真系万人空巷啦、
1: 啊。系啦，咁啊，梁家辉更加发挥佢嘅优点啦，就系、是、个幽默嘅本色啊吓。咁啊，不时咧就令到台下咧就观众咧就爆笑啦。咁啊，讲到咧，哎，你今次同阿朱一龙结片缘，咁啊，家辉咧对佢啊赞不绝口、啊。
0: 人生喺个电影界咁长时间，能够遇上一个咁样嘅对手啊，此生无憾啊！我话讲完啫嘛，令到朱一龙咧直情系受宠若惊。
1: 系啊，咁原来今次全片啊都系以广东话对白为主嘅、哦，咁啊喺戏入边咧扮演呢个悍匪嘅朱一龙咧，为咗配合角色嘅需要啦，哇，用咗成个月苦练粤语啊，咁喺台上边咧更加大晒广东话就话大家好，可以叫我阿强或者系强哥，即系强哥咧就是一个角色嘅名嚟嘅。
0: 佢直言啊，粤语对戏带嚟嘅不少压力嘅，但系通过快速全片预拍同埋场景嘅搭设咧，完成之前期嚟排练之后，心里边真系踏实咗好多啦，我每日啊练到凌晨四点，甚至乎用 AI 辅助练习，所以咧成功冲破语言障碍。
1: 系啦，咁啊，身为广西人嘅谭健次咧，佢就话啦，佢话广西嗰啲粤语咧，同平时嗰个广东话有啲分别噶噃。咁啊，佢咧就应呢个主持要求啦，你讲啲广东话介绍下自己啦，咁啊，又同现场观众咧，就系咧系派送呢个好运金币啊。咁之后咧，又拍住阿梁家辉齐齐祝福影迷咧七夕快乐啦，成功炒热个气氛啊。
0: 至于李思华咧，经过拍摄。早已經係同呢個團隊搞到好熟噶啦，喺等候出場期間咧，俾人影到咧同阿朱一龍咧興高采烈喺度傾緊偈啊！
1: 哇，好事嚟嘅。好啦，咁啊講下呢個張家輝喎，咁啊張家輝同埋阮經天咧就最近喺馬來西亞原來拍攝一部新片，叫做《蕩蕩蕩購置》，OK 好得意啊，三個蕩字遊蕩嗰蕩嚇，咁啊兩位嘅影帝啦就第三度合作噶啦，大鬥演技喎。
0: 劇組上個星期六咧。夜晚在吉隆坡火车站总站那里取景，现场有50至60位的工作人员。入夜之后呢，阮经天呢就穿着深蓝色的恤衫，配着个狼尾头来现身了，哇，散发着那些粗犷不羁的江湖气息。
1: 系啊，咁啊造型咧，哇，真系呢个霸气嘅造型终极曝光啦！见佢不时咧喺现场走嚟走去啦，又同阿导演咧讨论下，我手拿住嗰个斧头嘅动作，哇，工作态度非常之认真啊！
0: 冇耐啫，张家辉就一身黑白配现身啦，留住一头嘅长发，造型系相当抢镜噶。但系最吸睛嘅咧，就系莫过于佢身上边咧沾满晒啲血迹。嘅白色西装啊，似乎佢啱啱经历过一场咧腥风血雨喎。
1: 系啊，咁加上咧个神情好凌厉啦，气场十足啊。嗱，佢身边咧仲有几个跟随嗰个随行人啦。咁一行人咧就好一字排开，哇，气势十足啊！
0: 咁啊，另外啦，阮经天咧不时就趁住咧有时间咧就出外啦，做咩咧？做尖姿，除咗做尖，保持爆肌身形啊！佢又同啲工作人员咧去摊档度买榴莲。
1: 我同你唔会。
0: 期间咧就遇到 fans
1: 哦，系啦，咁啊嗱 ，fans 要求合照啦，当然咧唔会拒绝啦，全程咧戴住个帽，咁跟住啊笠住个笠实嗰个发型啊，笠实个发型啊，冚住，因为 戴顶帽，咪笠住个发型咯，系咪？
0: 诶，费事嗰啲咁嘅粗犷型俾你睇到，
1: 俾你睇到啊，冇错。
0: 好啦，2026年 MTV 音乐录影大奖啊，录影带嘅大奖啊 ，VMA 提名嘅名单揭晓啦。流行天后啊 ，Madonna 就以11项嘅提名咧，强势领跑。Taylor Swift 咧就以9项咧紧追其后啊。
1: 系啦，其实两个咧系唔同世代嘅天后嚟嘅，而家正面交锋，咁瞬间咧引爆个话题啦。咁啊，更加受到粉丝关注嘅咧系啦，原来 Taylor Swift 咧佢啊而家啊累计啊有30座嘅 VMA 啊 VMA 吓，只要再即系今届咧再攞多一座嘅话咧，哇，原来就可以正式咧就系超越呢个 Beyonce 啊，咁就同呢个麦当娜嗰个目前嗰个纪录啦，成为咗 VMA 史上嘅即系获奖最多嘅艺人啦。
0: 麦当娜。今年56岁，火力十足，11项嘅提名包括年度影片、年度艺人同埋年度歌曲等嘅主要奖项，亦都佢近年少见嘅大丰收嘅。
1: 系啦，咁佢目前已经攞咗咧系19座嘅竞赛型嘅 VMA 啦。嗱，如果今年成功大满贯嘅话咧，就有机会一口气追上而家有30座嘅历史纪录噶啦。
0: 哇，
1: 劲啊！
0: 睇下咁啊 ，Taylor Swift 咧就系以9项嘅提名咧，哇、哦，坐稳第二嘅、
1: 哦，
0: 其中。The Fate of Ophelia 咧就入围咗年度影片嘅等等重要奖项，咁佢近年咧无论喺音乐啊、巡演啊或者流行文化影响力咧，都维持一个高热度啊，咁外界咧而家更加关注。究竟佢能唔能够靠呢届嘅颁奖典礼咧，再写历史啊？
1: 系啊，据讲咧，嗱，佢只需要再赢多一座嘅 VMA 咧，就成为咗呢个奖项史上最成功嘅艺人啦！哇，好犀利喎！
0: 佢只要赢一座啫，
1: 系啊，赢多一座啫，
0: 座啫，唔多，你俾一座我得啦，
1: 系啦，冇错。
0: Marilyn Monroe， 好多人都好熟悉佢，
1: 吓、哦，
0: 系50、60年代嘅女神嚟噶嘛，系、啊、咪？咁佢过咗身咧，65年之后咧，依然系 Hollywood 咧最经久不衰嘅偶像之一。如今啊，连呢个芭比嘅娃娃咧，系啦，亦都以一种收藏家不容错过嘅方式，向佢嘅传奇人生致敬。
1: 系啊，嗱，呢款咧好迷人收藏版嘅芭比公仔咧，系完美还原咗玛丽莲梦露啊，佢最具标志性嘅造型之一。包括咩咧？系着住一个好靓嘅粉色嘅即系礼服啦，当然少唔到咧，即系唔少得咧，就系佢经典嘅好大只嘅蝴蝶结，仲有一副咧戏剧性嘅歌剧手套，同埋闪亮亮嘅钻石风格嘅配件啊。
0: 咁呢个芭比嘅。公仔咧同玛丽莲梦露嘅遗产管理委员会话咁劲嘅喂，
1: 系啊，劲嘢嚟噶，
0: 携手打造咗呢一款致敬嘅作品。咁啊，对于梦露嘅忠实粉丝嚟讲咯，哇，呢一件无疑系一个非常之意义非凡嘅珍品啦。
1: 系啦，咁啊呢款嘅公仔咧已经开始发售噶咯，仲有啊吸引咗咧好多啊都想有呢款限量版芭比公仔收入嘅囊中物嘅收藏家嘅目光啊。
0: 嗱，可以讲玛丽莲梦露同埋芭比公仔咧都系美国流行文化之中最具代表性嘅人物嚟噶啦。因此咧，今次嘅合作咧，对收藏家嚟讲啊，极具吸引力嘅。
1: 系啊，嗱，芭比公仔咧，原来曾经喺1997年啊，同埋2002年咧，推出咗梦露主题嘅公仔嘅。嗱，今次嘅周年纪念版推出之后咧，亦都系正值咧，我哋咧就对于呢位女演员嘅生平啦、电影啦同埋时尚嘅遗产咧，系重新燃起翻浓厚兴趣啊！
0: 冇错，
1: 好犀利啊！
0: 讲下呢位影星啊，狄龙啦，
1: 系啊系啊，
0: 喂，狄龙，我有时候我睇翻佢啲旧片咧。佢真係好打得
1: 嘅
0: 喎，
1: 好犀利嘅真
0: 係，好犀利嘅。嗰陣時佢同佢合作咧最多嘅咧就係姜大衛，
1: 係兩個、啊、姜大衛、狄龍，
0: 狄龍兩個。嗰陣時喺邵氏咧，幾乎所有啲武打片啊，
1: 都係佢哋，
0: 都係佢兩個搞掂、啊。無論由清朝到即係清裝到古裝到現代嘅戲裏邊咧，佢兩個咧成日都係即係孖公仔嘅。
1: 其實我覺得狄龍咧個樣好明星嘅。
0: 系啊，
1: 系啊，真系噶，嗰个形态啊，真系好型嘅，真系其实。
0: 咁啊，影星狄龙入行咧，真系几廿年噶啦。
1: 啊，系啦。
0: 1986年凭住电影《英雄本色》啊，登上咗金马影帝宝座，近月连番咧获得颁多个嘅终身成就奖啊。咁、哦、前日咧。 原来佢话唔讲唔讲八十岁啦，
1: 八十岁噶啦，
0: 屋企人咧相约啦，打边炉庆祝，咁热打边炉，
1: 开大冷气啊嘛，开大冷气啊嘛，嗱咁有两个孙咧，又送卡啦，又送飞吻俾佢啦，咁啊三代同堂好温馨啦。
0: 佢点知佢系飞吻？
1: 系咯，佢系送吻啊，系啊，冇错，锡冇乜所谓啫，阿爷爷嚟啫嘛，系咪？三代同堂啦，好温馨啦。咁啊，谭俊彦咧亦都分享咗一个庆祝照啦，咁啊赞啊爸爸咧身形都好 fit 喎，身体又好好吓，佢话我个仔咧就陪爷爷打拳，打咗好耐。阿爷就陪翻个孙打篮球，咁啊，哇，真系开心啊！孙爷两个完全冇隔膜啊，
0: 绝对同意
1: 啊！
0: 好啦，艺人啊，阮中豪，唔系阮浩中，系就讲个名。阮浩中曾经喺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4入边咧，攞得最飞跃进步嘅男艺员奖。之后咧喺亚洲影艺创意大奖咧，首次夺得最佳男配角，演技咧就获得肯定噶啦。
1: 系啦，咁咧佢咧即系阿浩中咧，佢就出身演艺世家噶。原来佢系已故嘅资深嘅演员啊，上等人啊，梁顺燕嘅孙嚟嘅。咁、
0: 哦、
1: 原来个父亲咧，爹哋咧就系导演啊，阮伟源啊。
0: 阮伟源
1: 系啦，阮伟源啊，原来咧佢就系好热衷咧钻研一啲嘅演技啦，经常咧会睇翻旧嘅作品咧嚟到点评噶噃。
0: 而剧集咧《义凶感应》嘅个恐怖双面法医官、哦、演出咧，就真系令到佢成功跑出啦。不过而家佢睇翻咧，又觉得好多地方可以处理得更加好噃。
1: 系啦，咁啊，之前咧播出嘅剧集啊《非分之罪》啊，有个单元咧叫《恐怖情人》啊，入边咧系阮浩中咧再次获得网民嘅激赞啦。咁不过咧，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话啦：，我都唔系好敢咧同自己即系有啲咩评分啊。佢话我有问过我老豆啊，佢整体都满意，咁见到我有啲长进啦。但系我希望咧唔系咁简单噶嘛，我希望佢话我做得好咯。
0: 咁啊，当然。比其他人更加严厉对待自己噶啦，呢、這个预咗，所以咧佢得到对方嘅认同同埋赞赏咧就好重要嘅呢样嘢，大家都知啦，系、咪？
1: 冇错。
0: 台湾男星柯震东啊，转眼一出道就已经15年啦，首夺金马奖最佳新演员，近年咧再喺台北电影节里面斩获最佳男主角。纵使遇到高低起跌都好，但系佢演艺事业咧，总算就冇偏离佢个主轴啊。
1: 系啊，咁佢新作咧叫《我未许愿先吹蜡烛》咧，就更加大讲呢个广东话，可以见到佢咧勇于接受挑战啦。嗱，近日咧佢喺社交网嗰度咧晒一啲相，回顾翻佢嘅演艺路啊。
0: 15年或许正正到咗叛逆期，所以咧接落嚟就想要接一啲。更加意想不到的角色或者作品做代或者代言添嘅，亦都希望大家咧多啲咧俾机会，同埋咧敬请期待啊，同埋多多支持咯。
1: 嗯，系啊，我哋之前都讲过，佢哋拍戏要增肥啊嘛，讲佢增加咗好多入
0: 肯为艺术而生
1: 咯。系啊，系啊，呢个好难得。
0: 另外一个时弟黄宗泽咧，同阿钟嘉欣曾经5度合作剧。咁啊，当中有4次咧都系演情侣，
1: 哦、
0: 可惜大部分都唔能够开花结果。系经典嘅最经典嘅一定咧就系护花危情嘅虐心结局啊，令到观众留低深刻嘅印象。
1: 系啦，咁啊，日前咧就系呢一对嘅护花嘅即系 CP 啊咧合体啦，大拆呢个生蚝啊吓，食生蚝啊。事后咧喺社交网大影晒一啲大晒呢个鬼脸嘅合照啦，写住 Happy Dinner 咁啊。佢话明明可以影翻张相啊，即系好啲嘅相啦，点解最后会变？成咁嘅表情嘅咧，咁啊，
0: 扮鬼扮马啊嘛，
1: 系咯，
0: 终于大家约到啦，开心开心，食得饱饱，快啲唱翻歌啦，咁趁住啲趁住呢个网民咧，趁机咧就力推揸周家钟嘉欣邀请啊 Bosco， 唔该你啊做演唱会嘉宾，
1: 系啊。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1: 更好消息！
1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5: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0: 早上6:55啦，咁啊，而家咧世界杯就打完啦 ，NHL 就未开波，篮球都系未开波，唯有睇呢个 Major League Baseball 同埋呢个网球啦，仲有 CFL 啊、MLS 呢啲有得睇嘅。先讲网球先， 男子嘅网球赛咧就今日咧有两场嘅赛事，12点就系呢个 Taylor Fritz 就对住 Nakashima， 即系都系美国对美国啊。另外一个就 Musetti 意大利咧就对住 Tiafo， 又系美国嘅球手，有4点嘅。咁啊，我谂呢两场波里边咧 ，TSN 都会转播嘅，大家可以扭去睇睇。12点Taylor Fritz 就对住 Nakashima。4点就是 Musetti 就对着 Tiafo 的。好了，那男子的篮球这个是新辛那提的 Open， 讲明先，不是 US Open,US Open 已经这个礼拜尾是的了。好了，那讲的这个前澳洲的网球手叫做 Nick Kyrgios， 这位是坏孩子来的，又是成日就打波就是就是癫癫忽忽的。他最近就被这个的总会是有机会罚他停赛。原因是原来他是有服用这个可卡因的问题，因经过一次的测试之后发觉体检发觉他是有可卡因的残余的药物在这里。通常如果有这些这样的情况一定是会罚4年的了，但是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令到他可以脱罪或者是减轻呢，有待这个总会研究了。好，讲女子的 Cincinnati 的 Open 会由这个的半准决赛咧，应该就系呢个 Madison Key 就对住呢个嘅选手啦，同埋 Coco Gauff 呢个位都系美国嘅选手嚟嘅，就系、是、今日嘅10点咧就系 Madison Key， 5点半咧就 Coco Gauff 嘅。咁啊，但系听日咧佢哋有一场嘅semi final 咧，就系 Swiatek 咧就会系对住 Pegula 嘅。咁呢个就系 semi final 啊，听日打噶啦。好，讲下呢个 MLB Major League Baseball 啦 ，Toronto 嘅 Blue Jays。昨天5-0赢了 Ray 之后呢，今天呢他4:05下午又会对着 Yankee 的。如果他能够守住赢到的话呢，他会是守住这个外卡的第七位，仍然可以打入 playoff 的啦。好，另外呢就要讲一下这个的CFL 啦。礼拜日下午4:00主场 Lions 是会迎战 Rough Rider。而家我哋仍然系排喺第西岸嘅包尾大番，但我哋已经追上咗呢个 Calgary 噶啦，希望有机会可以超过佢。咁啊，足球方面啦，威甲队咧，好唔好彩，礼拜三以0-1就输咗俾呢一个嘅 Houston 嘅 Dynamo 队。咁冇计啦，输就输啦，唔紧要嘅，因为跟住落嚟咧喺呢个嘅22号嘅下昼咧，即系礼拜六嘅下昼6:30咧，佢就会主场对住 Dallas 嘅。咁希望可以喺度攞翻分。如果佢攞翻分咧，我哋会跳翻去西岸嘅第一，唔使跌落去第二噶咯噃吓。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最近咧就要睇睇呢一个嘅我哋好多时都睇到 NBA 方面嘅赛事啦。嗱 ，NBA 嗰边嘅赛事系点咧？呢个嘅 Raptor 队咧就同阿 Kawhi Leonard 咧就签咗个合约嘅。咁而家個合約咧，有因為話呢個 L.A. Clipper 佢嘅前班主咧係對嗰個薪酬上邊咧做咗手腳，令到咧佢喺 Raptor 隊嗰個嘅交易咧可能會做告吹嘅。但係最近咧個班主咧係被呢個賽會認為咧，總會認為咧佢冇犯錯波，咁所以咧阿 Kawhi Leonard 咧就可以同 Raptor 隊咧繼續咧係完成佢哋嗰個合約嘅。咁究竟佢呢個合約會係如何嘅進行，就要睇下。大家嗰個時傾係點噶啦？不過 Raptor 隊咧就好開心，揾翻阿 Kawhi Leonard 咧翻嚟幫手，因為嗰一年佢喺呢個 Raptor 隊咧就幫 Raptor 攞咗個 NBA 總冠軍嘅。咁希望佢今年係咪可以幫到呢個 Raptor 隊，就有待證實啦。
11: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名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16: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1: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16: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喺呢個紛爭不斷嘅年代，名 Sir 會同你閒話家常，用歲月沉澱嘅智慧陪你細味人生。
11: 明世事，論世情，主持陳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6: 明世事，論世情。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喺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系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嘅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见面，长达数小时，双方讨论一直持续到东岸时间嘅深夜时分。 現時估計加拿大將會作出一些讓步，去換取美國大幅削減關稅的協議，仍未敲定最終的文本，但至今談判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資訊。加美貿易部長納布朗於星期四晏晝離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時候說，談判代表們非常接近達成協議。不過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的報導，加拿大首席談判代表沙雷特一直留在辦公室與美國方面進行談判直至深夜。在星期四時候，一些省長經已就將美國酒類產品重新在酒房上架的請求發表各自的看法。灰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缅省省长 Rep Grenau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经已疲于不明。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

0: 夜晚八点钟前平均大约是九成至到八成半满，个别航班可能位置更加比较少噶。四点得后平均就是九成满噶。八点钟的航班算是最好有七成满，尾班船九点钟有八成半满，公众是需要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an Bay 翻嚟 Tawasan 航线，下班船是早上八点钟有七成半满，九点钟的航班就是八成半满，打航情况大致是相同，平均大约是八成半满至到九成半满左右。情况一直是会直到今晚的尾班船为止的，亦都是呼吁公众需要预留位置。开书俾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7:30完全爆满噶啦，再下班系8:50就有七成半满，余下今日大部分嘅航班都系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由靓豆翻嚟开书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7:40，大约系得两成半满嘅啫，其他位置系十分松动噶。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早晨，
2: 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9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仲有梁丽晴早晨，
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的7:09，大家早晨。
2: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翻嚟咧15度，而家变咗16度，一阵间可能去17度，
3: 冇错啊。
2: 今日咧去到27度，
3: 今日都好热噶，其实喺咁32度。
2: 啊，不过出边有烟霞，
3: 系
2: 我哋
3: 哦，咁可能又会
2: 嗱，你知我哋嘅BC 省嗰个卫生局嘅嗰个医官咧，
3: 系 Bonnie Henry
2: 啦，佢特登喺前日咧，喺个记者会度咧，记招度咧就提醒大家，有呢个呼吸系统问题，小朋友同埋啲长者。就要小心，因为呢啲烟霞咧系会令到佢哋嗰个呼吸系统咧系有问题嘅。咁所以最好就点咧？尽量少做一啲户外嘅活动。必要时戴口罩。
3: 系，保护自己一定要。
2: 系咯，系咯，保护自己又保护人咯。即系我保护你啊嘛，我戴咗口罩。
3: 你感冒就系啫，
2: 系啊，好嘢喎，识得转弯。
3: 你感冒就系啫，你而家系为咗烟霞啊嘛。
2: 啊，真系越嚟越叻女啊！真系
3: 呢个应该，
2: 你绝对可以了解我想讲乜嘢俾你。系啊，我就系当你，如果自己有伤风，
3: 系啊，嗰个就系啊。
2: 如果伤风嗰个朋友自己唔识 do 咧，就我 do。
3: 冇错，你唔带我带，系啊，我逼唔到你带，但系我自己可以带，我自己选择。
2: 当你第日如果见到。有人戴口罩，而佢把声开始变咧，咁即系话佢有尽佢个做嗰个病者嗰个责任。
3: 佢保护紧你，
2: 佢保护紧你，
3: 系冇错。
2: 但系如果嗰个人有有问题嘅，但系佢又唔肯戴口罩嘅，
3: 即系声都变埋噶啦。
2: 但系个口罩就你戴嘅，
3: 冇错。
2: 你又保护自己，
3: 系啦，一样嘅，所以都系要自我保护多啲啦。
2: 冇错冇错。咁我谂上个星期咧，喺世界各地咧，尤其是欧洲咧，有一个国家咧。對於有一個嘅即係天然嘅一個奇景咧，係好著弱嘅。
3: 係啊，
2: 呢個就係西班牙。
3: 哦，
2: 點解咧嚇？阿梁麗晴，
3: 點解啊？因為呢個咧即係好難得嘅。原來呢個係西班牙咧喺自1905年之後咧首次啊有一個嘅日全食出嚟喎。
2: 嗱，係啦，呢個日全食咧可以講話上個星期三咧喺西班牙咧係成為最佳嘅觀賞地點。佢話吸引到咧係全球成千上萬嘅愛好者去欣賞。我相信我身邊嘅朋友都有人去。特登去睇，
3: 特登去睇啊！真
2: 我哋嘅同事都有人特登去睇。
3: 哦 ，OK， 因为真系好靓啊，应该。
2: 唉，你好似恍然大悟咁啊，你。哦，咁样。咁其实咧，好多民众咧，当日去到西班牙嘅西北部啊，嗰个叫做拉科努尼亚咧，去欣赏呢个日全食。咁呢个国家咧，原来系成过百年噶啦，先至有机会。看到第一次呢個日全食嘅，
3: 係啦，好難得啊嚇！
2: 咁原來喺除咗西班牙之外，仲有其他地方可以睇到嘅喎。
3: 係啊，冰島都睇到嘅喎嚇。咁我哋有個加拿大咧，有位男士啦啊 ，Stephen 啊，原來佢同太太咧真親身啊去到今次啊最佳觀察點就係西班牙嗰度睇啦，迎嚟佢原來人生第13次睇到日全食嘅體驗喎，哇！真係犀利喎，13次喎。
2: 人哋西班牙100年先一次，
3: 係咯，
2: 佢就睇咗13次。
3: 哇！真係去周圍飛去睇嘅啦。
2: 他说他自从在2003年看过一场关于南极洲日全食的转播之后，他就决定了我要追逐每次都能够看到日食的。如果他将他过去看过日片食都计算在内，他已经看了23

0: 三次噶啦，
1: 真系犀利。
0: 我哋加拿大都睇到，不過加拿大嗰個唔係全日食，
1: 係啦，係咁已有少少，
0: 係咁唔係有少少半偏偏月食，即係嗰個太陽咧，我哋睇到嘅時候已經過咗。
1: 嗯嗯，因為個地點唔同啊嘛。
0: 係啦，
1: 啊咁其實咧呢位嘅阿 Stephen 咧嚇，佢咧追蹤呢個日食咧好多年噶啦，又識咗一班咧即係志同道合嘅愛好者啦。咁咧就佢話咧追逐呢個日食咧就好似一本旅行嘅日記咁，咁啊令到咧有機會去到世界各地旅行，可以體驗唔同嘅文化啦，同埋人民。
0: 咁佢形容咧，其实日全食嗰种嘅壮丽啊，令人震撼嘅程度咧，好似喺澳洲嘅大堡睇大堡礁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咁样嘅吓。咁啊，美国同加拿大嘅边境啊，就系尼亚加大瀑布咧，系大瀑布咧，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咧，同时现身，不过唔系日全食。
1: 系。冇錯啦，另外原來英國在同日亦都有不少的民眾可以出去看到叫日偏食啦，呢個嚇真唔係全部啦。咁喺康沃爾郡啦，同埋部分喺威爾斯地區都可以看到月面覆蓋太陽啊，達到96%嘅日偏食價，亦都係當地自1999年以嚟看到最大幅度的日食啊。
0: 即係佢哋都可以看到，
1: 都睇到，
0: 但係佔96%咯，
1: 係啦，都好犀利
0: 㗎。因為我記得喺個電視個新聞影過嚟，就喺西班牙。
1: 哦，
0: 佢嗰个月亮咧，慢慢移向个太阳嘅时候咧，佢去到太阳嘅正中间，佢就见到个边嗰有个火圈啊。
1: 哦，都有个火圈喺度。
0: 有个火圈，但系因为嗰个太阳俾佢遮咗，但系佢嗰个太阳可能嗰个嘅直径系大过个月亮咧，所以佢变咗有一团嘅，我哋叫做好似叫做 diamond ring 咁嘅样
1: 样，
0: 一
1: 个火圈，
0: 好靓，真系好靓。咁冇几耐咧，当佢向左移嘅时候咧，
1: 咁点啊？
0: 见翻个太阳，但系当个月亮遮住咗个太阳之后咧。在當地咧係黑暗嘅，
1: 嗰陣時係一陣嘅啫，係咪？一陣就過嘅啦，應該。
0: 佢一路咁過噶嘛，
1: 係咯係咯係咯，一路行，
0: 每分鐘咁過，每秒咁過啊嘛。
1: 咁真係好快。
0: 佢唔會定咗喺度噶嘛，
1: 係，
0: 因為個地球同埋嗰個月亮喺度轉緊啊嘛。
1: 一直一路咁轉緊，
0: 啱啱可以轉到嗰度一條直線，咁啊遮咗個太陽咁解。
1: 啊，所以係
0: 一個
1: 係
0: 幾得意嘅天然現象嚟咯，天文現象，
1: 好難得啊！真係，
0: 好難得，真係好難得。
1: 冇錯啊。
0: 好，講下天氣交通才子啦。
1: 嗯。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7度，体感似32度，落雨的机会是有20%。
0: 今晚黄昏时分多云，而午夜之后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70%，日落时间8:18。
1: 到咗听日周末星期六会有微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1度，落雨的机会是有7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将会有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有阳光，咁啊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1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
1: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4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的7:16啦吓，咁啊有宗嘅事故就系、是、坏车嘅事故咧，喺边度咧？就应该喺呢一个嘅第二匝桥嗰度吓，西行嘅方向，即系西行同埋北行嘅右边线吓，咁啊啱啱咧喺呢个第二匝桥之前嘅，就系、是、有一部坏咗嘅巴士咧就。停咗喺度咧，就阻住咗啦。讲多次系西行，其实由北行就转西行嗰个嘅右边线系有架坏巴士停咗喺度，咁肯定嗰度咧就会阻住咗个交通流量啦。目前嚟讲，并不是话好塞车，不过咧见到后边啲车咧就已经系要让啦，因为你个巴士停咗右边线啊嘛。好啦，咁啊较早之前咧，又喺另外有一宗嘅事故地点咧，就系99号公路啊，就系、是、北行嘅方向啦。近住80街的左边线咧就封了，因为有汽车事故噶，咁系嗰度大家要留意，嗰系属于 Delta 嗰方面的情况吓，就未到17号公路同埋17号 A 公路嘅嗰段嘅路面咧，系有呢一个嘅事故发生，咁相信呢度咧系会有延嘅情况出现噶啦，请大家要留意咯。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开始见到系车多噶啦，包括咧1号公路喺嗰个曲奎林嗰段路面咧系多车嘅，另外咧就系、是南北行方向的马斯吞路99公路亦都是多车，加上刚才那个99公路北行那里有事故之后，可能会积了一些车龙，是有影响的交通情况。91号公路的 Alex Fraser 桥夹住那里呢，应该是开始西行的方向是多车的了。Alex Fraser 桥是南北行的嘛， 咁你由南北行都好啦，去到呢一个嘅接壤处咧，会转过嚟呢个 S 位嗰度转过嚟嚟 Richmond 嘅91号公路嘅西行咧，就会多车噶啦。其另外咧就 Nike 桥嘅北上咧，暂时嚟讲咧仲系可以叫做松动，就其他嘅桥梁同埋公路咧会多车，请大家咧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早上7:18啦，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6.07，报26,093.2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39.14，报53,098.3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6.55，报7,667.7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99，报36,662.42。
0: 黄金上升66.58，每安士报美金4,582.97。
1: 白银系上升0.3，一安士报美金69.39。
0: 原油下跌0.43，每桶报美金86.4。比特币上升5,264.59，每比特币报美金77,062.48。
1: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10.97，报26,009.46。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6，报4,094.6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12.93，报2,657.3。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92，
1: 一加元对台币23.117，对港元5.688，对人民币4.8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0: 早上的7:20啦，嗱，头先讲完西班牙啦，就去睇日食啦，
1: 系啊系啊，日食。
0: 但系好多人咧，如果第一次未出过国嘅，未出过埠，如果要去嘅话，究竟你会拣边一个国家出游咧？嗬？
1: 嗯，系啦，咁咧，其实咧，有啲人咧就话，哎呀，我咧即系去出去俾即系呢个旅行咧，要攞到第一个护照嘅抌印啊，一个盖章啊，系好期待嘅、哦。咁就话啦，哎，如果咧我准备好即系踏出呢一步嘅话咧，哎呀，我又唔知道去边度好咁、哦。咁原来咧都有个网站咧公布咗呢个嘅首次出国旅客嘅十大首选目的地嘅名单，帮下你手步。
0: 啊，如果你谂翻自己，你攞咗本第一本护照，你出国嘅第一个印章喺边度咧？
1: 唔记得咗，
0: 记得咗啦。
1: 系、
0: 我最记得噶啦。
1: 系啊，
0: 因为我攞咗个护照，第一次出国咧就嚟加拿大。
1: 哦，所以你印象深刻、啊。
0: 东南亚我未去过，就已经嚟加拿大啦，因为读书嘛。
1: 系，
0: 咁你一定系要确认就系嚟加拿大咯。
1: 哦 okay、
0: 所以我如果就好值得吓。
1: 系啊。
0: 嗱、根据有一个旅游杂志咧就报道吓，呢、這个网站咧就搜集咗全球40座嘅主要城市，分析咧对第一次出国旅客嘅重要因素，包括系安全评级好紧要啦，仲有英语流利程度都好紧要嘅，同埋当地人咧究竟佢嘅友善嘅程度嚟到进行排名。
1: 系啦，咁另外咧，原来评选嗰个标准咧，仲涵盖咗你每晚住宿嗰个几多钱啦，个费用几多钱啦，历史嘅景点多唔多啦，可唔可以行过去咧，步行性好唔好啦，同埋当地嗰个餐厅嗰个净嗰个平均个消费都要计埋噶噃。
0: 好啦，结果出嚟咯噃。
1: 哦，
0: 葡萄牙嘅波多就 Porto 同埋里斯本 Lisbon 咧就并列第一啦。
1: 哦、okay ，
0: 因为佢哋嗰个城市嘅好客度咧方面咧系居于全球嘅第五，相较里斯本嘅住宿每晚平均咧仲要134元平好多、
1: 哦。
0: 波多嘅105美金就稍微平啲添，仲。
1: 系啦，系咯，虽然咧，即系嗰个地波多嗰个地势咧，即系有啲唔同啦。佢嘅街道咧，对于行人嚟讲好友善噶。嗱，里斯本咧，嗱呢样咧就一样系好同样好亮眼嘅。咁原来喺个市入边咧，接近有200度嘅地标咧，都可以行过去噶。咁啊，对于一啲好中意行过去探索嘅即系旅客嚟讲咧，真系加分噶。
0: 仲有英语流利，
1: 系啊，
0: 可以沟通。
1: 嗯，
0: 位居第二嘅咧就系布拉格啦，亦都系对历史 个中心咧系行人极为友善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呢一个攞到75分嘅安全嘅嗰个评分吓，亦都好高。喂，饭店好平噶咋，$107啊，一晚。
1: 哦，系啦，咁另外咧，跻身前三名咧，原来仲有首尔啊，即系韩国。
0: 哦，
1: 啊，嗰个预算咧有限嘅旅客嚟讲咧，系一个好去处嚟噶噃。咁一般嗰个饭店咧，就即系嗰啲酒店咧，每晚咧就$65。
0: 哇，咁平啊！
1: 系啊，咁就餐厅咧，$8就得噶咯，正餐美金。
0: 咦，咁正喎！
1: 正喎、啊！咁、啊、对于首尔嚟讲咧，真系几好噶呢个。
0: 咁其他热门嘅地点咧，就包括第四嘅芬兰啦、后星期啦，紧随其后嘅就系 Kyoto 日本。
1: 哦，日本。
0: 马德里又系呢、這个葡萄牙，就
1: 是、
0: 布达佩斯就呢、這个。匈牙利、维也纳，最后由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Seville 咁啊进居前十。
1: 哇！咁唔知道大家会谂去边度咧？
2: 苏林酒家两周年节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百变 B C 蟹每只$28。
4: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7: 我是黄锦清，
6: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7: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6: 想在10月9日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7: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
8: 快准煲冬瓜，
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9: 咁普通都要你教？
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9: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凡人做错事，种下恶因，受果报的时候，身心都非常痛苦的。正在遭受报应的人，用什么方法可以即时减轻痛苦呢？佛门有忏悔的方法，教人立刻忏悔以往的罪业。何谓忏悔呢？忏是请求原谅，悔是在佛、菩萨、师长、大众的面前追悔过去的罪，告白道歉，再不复造罪业。过去有很多高僧大德在三藏的典籍之中编制出不少忏文，作为忏悔方法的准则，例如慈悲三昧水忏、药师宝忏、梁王宝忏等等。忏文最详尽的呢，无过于梁王宝忏了。梁王宝忏的编制过程是有历史根据的、哦、根据24史南史后妃传的记载，在梁朝时代，即是距今大概是1500年前，梁武帝的宠妃希氏生性妒忌狠毒，后宫的侍女妃嫔凡是取得梁武帝欢心的呢，都一一被他用刑折磨致死的。希氏死后投胎速度为蟒蛇，全身蛇鳞之下 有无数小虫啖食血肉。希氏后来报梦俾梁武帝，请求僧人为佢忏悔罪孽，以消除痛楚。当时宝智禅师是一位圣僧，于是梁武帝请求宝智为希后举行忏法。宝智禅师在三藏经典内录取精简的文义，编成十卷忏文，名为慈悲梁王宝忏，内容包括皈依过去七佛同埋未来佛弥勒菩萨，代希氏忏悔罪业，发愿改恶向善，敬奉三宝，以灭罪生福，制度亡灵。相传宝智禅师编定好忏文之后，一时想不到忏文的命题，他是在梦中感应到弥勒菩萨指示用慈悲梁王宝忏为名的。后来宝智同一班僧人举行慈悲梁王忏法，法事圆满嗰一日，蟒蛇在空中现形，化为天人。因为忏悔的功德，使到希氏改恶向善，脱离畜道，往生天界了。自从梁朝到现在，很多寺院都时常举行慈悲梁王宝忏忏仪。这件事迹记录在二十四史南史梁武德希皇后传之内的。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12: 求真严谨敏锐，
2: 李杰之；
12: 专业客观持平，
2: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2: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3: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5: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话埠，记住啊，系轻松有话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6: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1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喺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系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嘅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就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见面，长达数小时。双方讨论一直持续到东岸时间嘅深夜成分。现时估计加拿大将会作出一啲让步，去换取美国大幅削减关税嘅协议。仍未敲定最终的文本，但至今谈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讯。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于星期四下午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候说，谈判代表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直留在办公室与美国方面进行谈判直至深夜。 在星期四时候，一些省长竟然就将美国酒类产品重新在酒房上架的请求发表各自的看法。灰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缅省省长 Rick Perdue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竟已疲于不明。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和豁免的讨论范围仍在进行当中。有政府消息人员证实，即将达成的协议也会将包括政府改变分配预制品许可证的方式，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加拿大货架上的美国预制品供应量增加。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提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另外，同时赞扬曼斯的好友联邦保守党议员 Jamal Giovanni 在加拿大贸易问题上是他有利的得力支持者。在纽约州举行这场私人筹款活动上，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说，曼斯在活动里面指出卡尼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两人相处融洽。但是曼斯指出，卡尼一开始就趾高气扬，让着要自己在谈判中胜过特朗普的立场。曼斯对在场人士表示，卡尼将事件描述为加拿大的胜利，认为卡尼很好笑，因为实际上加方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让步，这个是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另外，他提及一个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加拿大国会议员 Giovanni， 说他一直是一位非常有效支持者。另外，他都提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说他在谈判里面毫无影响力。美国白宫及副总统办公室尚未回应今次的事件。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及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由11日缩减到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20: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先至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避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说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9: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7度，但体感有32度，落雨机会是20%。
0: 今晚黄昏时分多云，午夜之后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7度，有7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是8:18。
1: 听日星期六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是7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将会有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有阳光的，气温徘徊摄氏的21-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
1: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3: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的7:39啦。咁较早之前报道过噶啦噃吓，喺99号公路嘅北行啊。就是近住呢個80街嗰個 Delta 嘅地點嗰度嘅左邊線咧就封咗，因為較早之前嗰個嘅交通事故啦，到而家咧仲喺度清理緊嘅，佢未曾完噶，未曾清理完畢啦嚇，即係嗰邊咧，我相信係有延誤嘅情況噶咯噃。好啦，咁啊除咗呢樣之外咧，較早之前講過咧，就喺第二匝橋嘅，就係、是、北行就呢一個嘅西嚇、啊，即係其實向西行嘅方向，跟住係北行嘅方向，就係、是、右邊線啊。啱啱就喺呢一个嘅第二匝桥之前嘅右边线嗰度咧，系有个坏嘅巴士咧就停咗喺度，咁所以咧影响到嗰啲后续嘅车。咁但系唔紧要，因为好快脆咧，嗰度已经清理咗啦，将个巴士移咗过去右边。咁所以咧，而家嗰边就开始咧松翻啦，嗰啲交通。好啦，咁啊，各个公路同桥梁咧开始多车噶啦，包括91号公路嘅西行啦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啦，同埋呢个。第二匝桥头先讲紧咧系北行嘅方向啦，另外咧就系讲紧 Stoller Watson， 仲有 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多车，行车缓慢吓，咁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0: 早上7:40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北美股市方面嘅消息。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3.06，报26104.1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406.79，报53166.6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5.87，报7668.1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44.92，报36610.34。
0: 黄金上升84.13，每安士报美金4599.74。
1: 白银系上升0.6，一安士报美金69.7。
0: 原油下跌0.04，每桶报美金86.42。比特币上升5275.23，每比特币报美金77063.2。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10.97，报26009.46。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6，报4094.6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12.93，报2657.3。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92；
1: 一加元对台币23.117，对港元5.688，对人民币4.8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被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 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2: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 食保济丸啦、
2: 啊、晕车浪想呕啊，
1: 食保济丸啦、
2: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最摊附近，
6: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7: 好啦，早上嘅7:45嘅时间，同你讲下今日头条嘅消息，嚟自香港嘅消息啊。有苦主学生话起底导师欠交代，个人资料从何来？一名知名补习社嘅女导师咧，怀疑因为起底公审啊，留低咗个负评嘅中学生咧，就系惹起咗社会争议。事件发酵之后，有自称系被起底嘅学生咧，深夜发文回应事件，话咧到遭到对方公开咗个人资料，感到恐慌，又质疑嘅女导师咧以职务之便咧泄露咗佢嘅报名嘅私隐，要求一个交代。
8: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印佣咧而虐待2岁嘅女少主咧，就令到佢咧手咧系2级烧伤，需要植皮啊！嗱，元朗爆出怀疑外佣咧虐待少主嘅事件啊，一名嘅母亲咧前日系收到新入职嘅印尼裔嘅女佣咧就系通知啦，话佢2岁个女咧喺屋企嘅意外咧系烫伤手，闻讯之后咧就心如刀割啦，咁咧随即咧就检查外女嘅伤势，并且翻查闭路电视嘅片段啦，就揭发咗个女咧原来跟住个印佣入咗洗手间之后就离奇受伤啊！咁认为事件咧起因有可疑，于是系报案咧系处理。
7: 嚟自美国嘅消息，有关特朗普嘅消息啦。特朗普咧打算年内咧同金正恩会谈啊，话咧韩国就守中东顾联演咧就要演习咧系要缩减。嗱，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近期啊连番示好啦。尋求咧同北韓嘅領袖金正恩再次會面，特朗普喺星期三透露咗啦，計劃今年稍後咧就同金正恩見面，並指咧北韓咧擁有57枚威力強大嘅核彈，美國同埋南韓嘅聯合軍演咧結束前夕，北韓咧琴日就向東部咧海域發射咗10多枚嘅短程彈道導彈，導彈嘅飛行距離咧大概300公里以上。
8: 跟住嚟自系即系伊朗嘅消息，美军咧喺霍尔木兹海峡咧辟生道啊，每日运石油咧系1000万桶。嗱，伊朗战事陷入咗僵局之际咧，美军咧悄悄咁样喺霍尔木兹海峡咧开辟咗一条嘅航运通道啊，油轮咧每晚咧通过阿曼海岸嘅附近嘅南部航道咧进入呢个海峡，咁啊每日咧能够运输大概系1000万桶嘅石油注入全球嘅能源市场啊，但系紧及咧呢个系战前嘅水平，大概系一半。据报称，星期三的报道就说了，过去两个星期每晚就有15艘是至到20艘的游轮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的航道是进出的，有些日子出口量达到1500万至到2000万桶。
7: 来自马来西亚的消息，马航空巴 A330 引擎故障刹停起飞，马来西亚航空一架空中巴士 A330-300型号客机呢，昨天早上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跑道滑行的时候准备起飞，而怀疑因为引擎故障需要终止起飞，机上人员都没有受伤，事故导致成田机场两条跑道中的其中一条一度关闭。
8: 跟住系嚟自系日本嘅消息，日本嘅列车咧系撞毙4个除草工啊，东武日光线部分停运。嗱，日本嘅梨木县炒市咧就一列嘅东武日 光线咧紧急嘅列车，琴日驶入去车站嘅时候，撞到除草嘅工人啊，四个人咧系伤重不治。
9: 各位温哥华嘅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 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0: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0: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1: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0: 传奇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3: 哇！又見到你啦，大師。
14: 你好，鐘 Sir， 你好。嗱，今日我真係要問你啊。
13: 係、欸、
14: 因為我聽講咧，我知道你，我側側地問過你咧，就知道你原來喺中國方面咧都有去過 check 玩嘅喎。
13: 咁都俾你知道。
14: 啊，啊你就留啲口風啦，飲佢兩杯。
13: 咁啊，咁我自己咧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
14: 啊。
13: 咁所以我喺汽車方面亦都做咗好多年工作啦。
14: 嗯。
13: 咁啊，因為我以前做嘅品牌咧都有機會帶客人啊，甚至我自己咧落 track 嘅，亦、
14: 嗯、
13: 都上過唔少嘅。喺 track 嘅課程啦，包括嚟翻到嚟加拿大之後咧，我都有參加過好多呢啲課程。
14: 因為好多年前咧，點解我咁有興趣呢個題目咧？我但我未問我朋友之前咧，十幾廿年前咧，我聽啲人咧，如果去 check 玩咧，以前就未有港珠澳大橋噶嘛，佢係真係要喺香港運架車，運架車去到珠海，隻隻架車去到嗰個賽車場嗰度等佢嘅。咁之後咧，我有個朋友咧，就十幾年前去傾開咧，佢話哦，佢都有玩嘅。都係咁樣運去珠海嘅，嗰陣時都未有港珠澳大橋。
13: 係
14: 啊，咁而家玩呢啲咪容易咗咧？
13: 嗱，其實咧，中國係喺呢方面係越嚟越開放嘅。咁同埋咧，以前我喺度嘅時候咧，全中國咧都係得三四個賽車場，而家唔止啦，而家多咗好多啦。
14: 哦，
13: 咁、啊、我自己咧喺珠海又揸過，北京又揸過啦。北京因為我哋以前公司就喺個 track 嘅啫，喺、
14: 哦、
13: 個 track 嘅。咁、okay、另外咧就上海賽道又執要揸過啦，揸咁少添。咁啊，係都幾多元化嘅，因為始終中國係汽車而家都係工業大國啦，所以喺呢方面咧都做咗唔少嘅工作，咁、樣。但係咧，其實 track day 同賽車係兩件事嚟嘅。咁好似我哋以前咧，同啲譬如我哋搞 track day 啦，好多時都係即係邀請一班客人啦，佢哋買咗我哋嘅車啦，咁我哋話，比如上賽道試下車啦、揸下車啦，咁、我哋都會請一啲合規格嘅專業嘅 instructor 嚟教佢哋揸車嘅。
14: 咁你嗰啲譬如你嗰啲邀請嗰啲朋友去啦，或者邀請嗰啲客人去嘅話咧，咁佢使唔使要有咩規格嘅嘅執照方面？
13: 因為我哋唔係賽車嘛，我哋唔係比賽。
14: 賽車就唔使，唔係賽車。
13: 唔係賽車唔使 ，track 啲唔使嘅。
14: 哦，總之有車牌得㗎。
13: 係啦，有得一定有車牌啦。
14: 係啦，
13: 一定要都係要簽一個 waiver 啦，我哋俗稱生死狀啦，即係出咗事之後唔好怪我哋啦。係。咁咧就有兩種嘅，一係就係用我哋嘅車，一係就用翻佢自己嘅車嚇咁樣樣。咁有啲係上課程啦，如果用我哋車，多數係上課程嘅。咁、我哋就會有專業嘅嗰啲導師啦，咁佢哋都係賽車手嚟嘅，咁就有可能有外國嚟㗎啦，有啲係本地㗎啦，咁就教佢哋操控嘅車啦，咁、樣嘅。咁其實都好普遍㗎，你而家喺加拿大又好，北美又好，歐洲又好， 其實好多地方都好多品牌嘅車咧，都有呢啲咁嘅場地啊、教練啊，去教佢哋揸車咯。
14: 係啊，因為尤其是你話，即係好多朋友而家中意買跑下車啊咁樣啦，學生嗰啲中意買跑車噶嘛。咁我買咗車，我唔可以喺街度亂咁飛噶嘛。咁希望又可以發揮到自己嘅車，咁有呢個 track day 咪啱曬。
13: 其實咧又唔係一定大家要喺話啊去飛車落去咩？有啲係真係教你點樣係 defensive driving 啊，或者係安全式嘅駕駛。嗱，我都上過一啲係冬天駕駛課程。咁冬天駕駛課程咧，我上嘅時候咧係有兩種嘅，一種係真係教你喺冬天緊急時候點樣控制架車啦，嗰啲用普通車嘅啫。咁亦都有啲係冬天嘅揸，即係好似賽道車咁嘅課程，我都上過，喺加拿大喺 Winnipeg 嗰邊，咁直情喺Lake Winnipeg
14: 雪地啦，
13: 係Lake Winnipeg 佢哋畫咗三條賽道，連埋曬差唔多係七公里、八公里，
14: 哇，都幾長，
13: 好過癮噶，係啊，好好玩噶。咁你都即係你變咗係學識點樣喺雪地點樣操控咯。咁但係都係咁講啦，呢啲都係屬於叫 track day 或者係一啲嘅課程，但係就同賽車係唔係嗰樣關，因為賽車你係必須有賽車牌先可以做到咯。咁當然啦，有啲品牌咧，佢哋都因為 promote， 因為佢哋係啲比較跑車啦，佢哋都會有推廣佢哋嘅所謂嘅 gentleman racing。咁就係佢哋有啲車係專係賣俾一啲客人，佢哋可即係通過曬佢哋嘅課程之後咧，幫佢考到一啲賽車嘅牌照。咁你就可以喺一啲特定嘅賽事，通常都係 one big race， 即係佢哋自己嘅品牌嘅賽事可以咁樣做，可以去賽車嘅嚇咁樣樣。咁但係都幾過癮㗎，幾好玩㗎。
14: 咁通常佢哋買咗嗰啲車，會唔會係即係完全係為咗呢個賽道用嘅咧？
13: 嗰啲
14: 唔出得街嘅咯喎。
13: 係啦，嗰啲唔出得街㗎，嗰啲係攞唔到車牌㗎，嗰啲係直情係賽道車嚟。咁當然啦，而家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啦，喺中國大陸又好，或者喺呢度都係㗎，喺加拿大都係嘅，多人都係我賽車隊。你啲車或者呢度 BC 省都有賽車場，有啲係你哋有啲係買咗架車就喺擺賽車場，然後喺賽車場用呢、這個。咁同埋有好多品牌嘅。都會搞啲 track day 嘅活動啦，我都知道最近有幾個喺Kelowna 有搞啦，咁有啲客人係揸車上去啦，咁然後喺賽道一齊玩，咁係幾好玩嘅，其實都唔係話，亦都係好安全嘅，好少係因為呢啲情況下會出事故。咁同埋仲有啲叫 autocross 啦，咁 autocross 係可以個場地細啲啦，通常咧都喺啲機場仔裏面咧就擺雪糕桶，然後喺雪糕桶度。係一個好短嘅一個路程，去大家
14: 係係嗰啲我都試過，係嗰啲我都玩，
13: 嗰啲我都玩過好多，我都玩過多年，
14: 都幾有趣嘅。咁啊，頭先你講開嗱，即係落場之前又要簽生死狀啦，又話即係都幾，雖然係幾安全下啦，但係意外都會發生噶嘛。
13: 嗱，其實
14: 會唔會有啲可以告啊定點咧？
13: 冇㗎冇㗎。嗱，我哋試過好多次，我哋都有發生。以前我做嗰時曾經有車主啦發生意外，咁但係都好彩係安全嘅，即係架車有事嘅啫。咁首先咧。譬如我哋會做一個 check day 咧，咁我哋首先會邀請，包括係而家加拿大都係嘅，你佢哋會邀請啲車翻嚟，即係你簽咗名啦，即係報名啦，你去參加啦，係咪？俾咗費用之後咧，個費係包括埋咧你架車過嚟咧，我哋會幫你做一個上賽道前嘅檢查嘅。咁大家最緊要睇你就啲輪胎得唔得啦。如果你輪胎唔合骨架，一定要你更換啦。剎車得唔得啦？你個避震系統得唔得啦？嗰個胎得唔得啦？咁呢啲係好基本嘅安全性會睇咗先。咁然後咧先至會俾你同意你落場嘅。咁當然啦，大家都要簽 waiver 嘅，即係話如果真係有咩事啦，咁就真係自己顧自己啦。咁同埋我哋都會好小心，就話唔會俾太多車同時間。會喺個賽道度
14: 啦，唔會太密啦。
13: 咁就算喺個賽道裏面咧，都會擺好曬雪糕桶啲位，譬如邊個係嗰個彎心位啊，邊個係剎車點啊，都會教你嘅。同埋咧，如果你係未試過嘅話咧，我哋譬如頭一兩個圈咧，我哋都會有或者成個上晝咧，其實因為我哋會分組嘅。譬如有啲係高級，唔好話叫高級，有啲係譬如你未試過嘅，有冇經驗嘅同有經驗嘅組別啦。咁然後咧冇經驗咧，通常咧都成個上晝咧有。嗰、那個 instructor 陪你有導師陪你一齊，咁就安全啲咯。所以係好安全嘅玩法嚟嘅。
14: 咁其實有導師都幾緊要，因為你真係冇經驗嘅話，你唔知你未必會發揮到成架車嘅性能添啊。
13: 咁同埋咧，其實喺賽道揸車咧，更加係discipline 嘅，即係好過你喺馬路上揸嘅，因為好多係有旗號啦，因為有好多 marshal 喺度噶嘛，即係如果你喺度有任何危險動作咧，佢出個黑旗你就翻出嚟，你唔好玩。
14: 系啊，
13: 然後你見到黃旗咧，啲車又要慢啊，你唔可以，你唔可以爬頭啊，係啊咁樣。如果你有揈藍旗啊，即係話俾你頂住人哋啊，你要俾人過啊。咁同埋咧，我哋做 track 因為唔係賽車嘛，咁所以只有啲可能有啲特定嘅地方先可以爬頭。 咁爬頭嘅時候咧，都要前車要俾咗示意你可以爬個頭先可以爬。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安全嘅環境啊，俾你去使用
14: 車，控制曬安全環境，
13: 好過你喺馬路飛車。
14: 一定係呢、這個，
13: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值得玩。其實而家喺温哥華都有好多汽車公司啊，都有呢啲咁嘅課程啊，或者有呢啲咁嘅活動咧，大家都可以參與。
14: 即係如果你話未去過、未玩過嘅話，基本上你真係要上半日 course 認識嗰啲旗號啊、啲手勢、instructor、啲 muscle 俾咩手勢你，你都要學識曬。
13: 要學識曬㗎，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出去會有危險㗎嘛。同埋亦都喺賽道上面揸車係安全嘅。點解咧？因為係 one way 㗎嘛。
14: 嗯，
13: 即係你唔會話係有對頭車噶嘛，咁同埋嗰條路都相對嚟講幾闊啦，同埋啲路都幾靚啊，起碼唔會有個窿嘅，咁所以都係安全嘅。咁同埋咧，我哋都會要求你戴頭盔啦，
14: 即係一定要嘅、
13: 要有頭盔嘅。咁、頭盔都係FIA 佢係認可嘅頭盔啦、因為其實頭盔都好多種噶，唔係電單車頭盔，因為賽車頭盔同電單車頭盔係兩件事嚟嘅。
14: 系、安全带咧，有冇
13: 安全带咧？就因为我都话啦，唔系赛车，你一定要有安全带、你一定要攬安全带，就
14: 唔
13: 一定
14: 系 四点嗰啲，
13: 唔系四点或者六点嘅安全带咯，系啊。所以其实成个运动咧都系好好玩嘅，系、啊，咁样样啊，系啊。
14: 咁有啲人可能去多 check 多嘅话咧，唔够喉咧就可以去考翻个赛车牌，
13: 系、
14: 玩赛车啦。
13: 系啊，其实有好多车行，就好多车厂嘅品牌咧，如果佢有。有呢啲咁嘅課程咧，最後個課程咧都係可以幫你考埋賽車牌嘅，係、啊，但係咧考咗賽車牌呢、這個，但係你都仲要去比賽先至可以攞到真正賽車牌。
14: 哦，係啊 ，OK 都要經驗啦。
13: 係啊，係啊，
14: 咦，今日學唔少嘢啊，
13: 係啊，咁啊，下次再傾啦。
14: OK， 多謝曬鐘 Sir， 拜拜。
15: 工作有壓力，
16: 生活好壓迫，
15: 點算啊？
1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话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7月相比下跌 42%。 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已经过高。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倒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7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 10%， 满地海新屋动工量就升 3%。 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加美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本省最有重要的纸张厂宣布关闭。Donta 公司在8月20号的厂房举行员工大会上宣布，在位于 BC 省阳光海岸 Port Melbourne 的 Howe 生造纸厂将无限期停产。Donta 是造纸厂的东主，另外位于 Bayview 的切片加工厂也会停产。今次停产将影响大约400名员工，员工被告知最后工作日期是10月19号。有在该个工厂工作22年的拖船船长说，他们都感到震惊，但员工们都觉得 如果情况没有好转，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只是谁都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在星期四当日仍有员工上班，每个人都打电话告知家人有关的消息。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Kelly Flynn Friendly 上台后，多名重要人物相继离开，该党的党主席 Ishia Estey 经已离任。党主席职位会由前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 Marulo Francis 出任，该党的副主席亦都会离开。Francis 在一篇贴文里面表示，他十分荣幸担任新的职务，并期待可以进行大量积极的工作。另外，党领 Friendl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离职两人于党务委员会的工作。Friendly 五月底的党领选举里面胜出，但之后保守党开始有多名关键人物离开，包括前党领候选人 Peter Mulaba 亦都在上星期离开党团，以独立人士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另外，保守党在上个月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都是离职。 Friendly 曾经担任联邦国会议员，但他目前在省议会里面是并无议席。 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在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话，出事飞机在星期四下午2:20左右迫降在 Prince George 的 Foothills Boulevard 上边。紧急迫降过程里边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和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他们为事件里边十名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经已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不认罪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0: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le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系早上九点钟完全爆满噶啦，十点亦都系完全爆满。十一点钟嘅航班咧就系九成满噶，一路打后去到晏昼咧，直至到今晚黄昏八点钟，全部差唔多系九成至到八成满左右。八点钟好少少啦，有七成满。尾班船九点钟咧系八成半满，公众今日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rtley 翻嚟 Tuasson 码头方向。下一班船是在早上九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的，余下打后的时间大部分是九成满，个别有

0: 8:40就有一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在下午1:15的航班达到95%满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嘅8月21日星期五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7月初9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同埋 A 梁丽晴早晨啦，
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早上8:09噶啦，大家早晨啊！
2: 嗱，个温度咧仍然话企喺16度啊，但系我觉得好似唔应该系16度嘅，应该依家要上翻去17度左右。
3: 因为今日咧会好热嘅，27度。
2: 系咯，佢慢慢培养
3: 啊，
2: 慢慢培养嘅。佢话、
3: 啊、
2: 9点钟咧可能会去到20度添。
3: 哦，
2: 9点钟啊，嗱，而家已经8点啦，
3: 系啊系啊，头嚟噶啦，
2: 分分钟。不过而家暂时仲企喺16度，不过我相信我哋做完节目嘅时候咧，8:30可能会升到17度，
3: 跟住18度，
2: 系咪？咁啊，好简单。头先我哋都讲啦，啊，如果你有个护照吓，啊，你想第一个国家吸引嘅系边个国家？我哋讲葡萄牙啦，
3: 系啊系啊，葡萄牙。
2: 但系唔一定要喺个护照度吸呢个嘅人代表咩嘅？我哋其实加拿大自己本身 BC 省都好多地方好靓去啦，
3: 系啊系啊，
2: 系咪？全世界有50,000个岛聚。加拿大可以讲话喺呢一个岛聚嗰个嘅方面咧，系排名咧唔差嘅，排名都去到好高嘅。
3: 嗯，系啦，冇错。嗱嗱，讲到咧，加拿大啊，原来坐拥咧超过52,000座嘅岛聚。嗱，当中咧最靓最璀璨嘅明珠咧，原来就喺 BC 省嘅外海咁啊。嗱，有一份嘅杂志啦，即系旅游杂志咧，就啱啱发布咗一个嘅年度评选结果。咁啊，结果原来温哥华岛嘅加拿大最佳岛聚嘅殊荣。
2: 冇错啦，系特别盛赞我哋温哥华岛上茂密嘅雨林啊 ，rainforest 啊 ，K 区嘅海岸线同埋赏鲸啊，鲸鱼嘅活动喺边度咧？
3: 就系 Tofino 啦。
2: 连前任嘅首相，我哋唔系前任，我哋前任嘅总理
3: 啊，
2: 都一家大细都去。
3: 哦，所以因为好靓啊嘛，我应该系去过
2: 嘅，去过噶啦，
3: 系应该去过。我唔知道，可能是途经咧，即系揸车经过都唔。
2: Tofino 是海边嚟嘅，你唔会途经嘅。
3: 系啊，
2: 系啊。
3: 啊，即系谂。
2: Tofino 我哋讲紧呢个系套分路，佢哋叫做
3: 吓。套分路。
2: 呢个 Tofino 咧，其实就是你坐车去呢个嘅 Nanaimo、
3: 哦、
2: Departure Bay、
3: 哦。
2: 我哋喺呢个 Horseshoe Bay。
3: 哦，即系坐船嗰度。
2: 坐船渡轮。
3: 哦。
2: 去到 Departure Bay 就喺 Nanaimo。喺 Nanaimo 咧，然之後就向西嗰條嘅公路，
3: 係
2: 就一路向西去咧，你就會沿途咧就會經過一個嘅，佢又有一個 Long Beach 嘅，
3: 哦，
2: 係啦，咁、那個 Long Beach 一路順勢入去啦，去到差唔多見到嗰度嘅 Tofino 咧，嗰度就係最篤嘅地方嚟噶啦。當然仲可以再上去 Port Hardy 有地方，你唔使去嗰度咁遠噶啦。去 Tofino 咧就啱係海邊，但係即係我哋太平洋嘅海邊。
3: 哦 ，OK， 咁可能未去過咯，真係。
2: 嗰度嚇你未，應該你未去過，
3: 係啊。
2: 咁佢去到嗰度咧，你就會有賞鯨嘅一啲嘅船啦、
3: 哦，有船哦 ，OK。
2: 同埋嗰啲叫做 Zodiac 嗰啲船啦，你可以喳一聲出去，成扎人咁好快咁衝出去睇下啲鯨啦，睇、啊、啲船鯨魚噴水啦。
3: 哦，犀利、哦！
2: 嗰度可以睇到嚇。咁、呢個 Tofino 咧係擺得好高嘅名次。咁呢個雜誌咧喺評語入邊話啦，呢一座咧係屬於 BC 省嘅島嶼。
3: 嗯，
2: 咁亦都系旅行嘅人士寻求亲近大自然嘅终极荒野世外桃源。
3: 系啊，嗱，原来呢个嘅年度旅游盛事咧，今年已经咧系迈入第31届噶咯。嗱，评选嘅范围咧，原来系涵盖住咧全球嘅旅游热点啊。咁啊，细分之下咧，又会分下啊最佳嘅酒店啊、度假村啊、游轮啊，或者城市一啲唔同嘅类别啦。
2: 呢个榜单完全系依据读者真实旅游体验进行票选嘅，即系我唔系话得把口讲嘅。
3: 嗯，
2: 即系你去过，
3: 真系去过，
2: 问过你攞。你嗰个意见，今年咧总共吸引到超过207,000名嘅读者参与，哇，唔少、啊，20,000吓、啊，针对咗10,088间酒店同埋呢个目的地投下多达661,000张嘅票。
3: 嗯，系啦，咁咧就涵盖咧就系全球嘅35个嘅国家。嗱，佢话今次嗰个岛聚嘅评选入边咧，呢个新斯高沙省嘅布雷顿角岛啊，呢
2: 个 Cape
3: Island 啦，咁啊，同埋呢个系Prince Edward Island 啦，都榜上有名嘅噃。
2: 嗱，攞到最佳岛屿并非系温哥华岛今次嘅唯一殊荣，因为呢个地区咧仲喺城市、酒店同埋度假村等等多个类别评选入边咧名列前茅噶。
3: 系啊，咁啊，加拿大最佳嘅城市嘅榜。

0: 榜单入边咧，嗱，原来我哋 B C 省嘅省府咧，即系Victoria 啦，就高居全国嘅第二名，咁啊，仅次于系个榜首咧，就系魁北克省啦，即系 Quebec City 啦，咁啊，温哥华咧都有啊，咁咧就系名列咧系第五名嘅。
1: 咁啊，酒店方面咧，坐落于维多利亚港嘅Fairmont 号Empress 啊 ，Fairmont Empress 咧就荣登加拿大最佳城市酒店嘅榜首。
0: 嗯。系啦，咁另外温哥华本地亦都有系多家嘅，即系比较嘅奢华嘅酒店咧，跻身呢个嘅精英榜入边。咁包括咧呢个系 Rosewood Hotel Georgia 就第二名嚟噶。
1: 仲有就系呢个嘅威奇伍德 SPA 酒店就系、是、Wedgwood Hotel and Spa 第五名，仲有就系 Fairmont Pacific。第六名嘅
0: 啊，系啦，咁另外咧就喺 Whistler 嗰度都有，系嗰个 Fairmont Chateau Whistler 啦吓，咁就系评为加拿大最佳嘅度假村啦。
1: 咁喺位于 Tofino 嘅维肯尼尼许啊，就系 Wickenish Inn 咧，亦都系紧随其后攞到第二名。
0: 哦，犀利啦！值得关注系点咧？原来喺 Victoria 嘅市中心附近咧，个有一个地方啦，就喺呢个嘅叫 Lamson Street 啊。咁有一个嘅即系叫做一个嘅地方，就叫 Rosemead House 系啦。咁就成功突围，呢个系一间系咪酒店嚟嘅咧？
1: 系啊，住宿店嚟嘅。2025年正式开幕嘅，系一间咧拥有118间历史嘅古老庄园，精心翻修嘅。
0: 嗯，系啦，
1: 一个 chateau 嚟噶。
0: 哦，跟住原来咧，收尾咧变咗咧，得翻29间嘅客房嘅独特嘅精品酒店嚟噶。
1: 呢间咧兼具精致餐厅同埋水疗中心，有 spa 嘅温哥华岛新兴嘅旅馆，今次同 Banff 嘅嗰个 Kendrick 嘅 hotel 咧，同埋魁省嘅 Mont Blanc 咧呢个嘅并列嘅，成为全加拿大仅有三间入选呢个特定推荐清单入边嘅酒店。
0: 咦，咁都唔错啦，有三间系嘛？
1: 所以我哋话 BC 同埋即系全个加拿大都有好多嘅景点，
0: 系啊，冇错，
1: 都值得去，
0: 大家去啊！
1: 你咁近嘅 Tofino 都唔去啊？
0: 系好，下次去，
1: 下次去啊！趁住而家仲系八月时间，
0: 系冇错，
1: 有机会啊，
0: 系啊，有机会。
2: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0: 早上嘅8:16。
3: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4: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5: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4: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5: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4: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5: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8:17，今日又有烟霞，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7度啦，大体感咧似32度，落雨机会咧系有20%。
2: 今晚黄昏时分多云啦，午夜之后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咧70%，日落时间8:18。
1: 听日星期六啦，会有微雨，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咧系有7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有阳光，星期二都是有阳光的，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1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
1: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8:18啊，交通消息方面咧，系冇坏车，亦都冇意外啊，非常之好吓。咁啊，较早之前嗰嘅两宗嘅坏车啊，同埋有事故嘅地点咧，系除咗嘅99号公路嘅北行咧，近住80街嗰个嘅意外事件咧，仲喺度清理紧吓，未曾完全清理完毕，都唔知咩事发生，仲喺度清理紧。咁啊，但系咧喺呢个嘅第二匝桥。北行和西行方向咧，右边线的巴士坏咗，巴士咧移走咗啦。咁嗰度咧就应该通行无阻吓。咁啊，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包括呢个99号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咧，北行嘅方向咧比较多车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喺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都多车啦。91号公路嘅西行咧，入嚟 Richmond 啊，同 Vancouver 嗰度 Nike 嗰边咧，亦都系多车嘅。咁除此之外，其他嘅公路条桥梁。请各位要小心驾驶，因为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噶啦。
0: 财经消息，
2: 早上8:19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0.51，报26,118.2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48.25，报53,107.46。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6.72，报7,668.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86.09，报36,551.51。
2: 黄金上升75.74，每盎司报美金4,591.64。
1: 白银系上升1.1，一盎司报美金69.2。
2: 原油下跌3.7，每桶报美金86.45。比特币上升5,571.24，每比特币报美金77,370.36。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10.97，报26,009.46。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6，报4,094.6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12.93，报2,657.3。2,657.3。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92；
1: 一加元对台币23.117，对港元5.688，对人民币4.8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 早上的8:21啊，我相信这个时间很多朋友要吃蓝莓的。
1: 是啊是啊。
2: 你有没有吃蓝莓啊？
1: 有啊，我喜欢，家里都有一盒啊，现在
2: 都有一盒在这里。是啊是啊。那你有些蓝莓呢，是怎样才靓又甜又好，又怎样收藏，你有没有这样的 idea 呢？
1: 没有，其实我觉得呢，我以为蓝莓越大粒是越靓的。但原来不是的，不是一定甜啊，最紧要吓，因为咧买到酸嘅话就唔想啦吓。嗱，有专家咧，原来就话你用一碗冻水嘅话咧，就可以测试到个真实嗰个甜度噶咯。仲有咧，加码公开一招咧神奇嘅保存法啦，可以咧保存啊长达12个月咁耐噃。
2: 非常好，蓝莓系营养最丰富嘅水果之一。不过到底点样判断蓝莓系唔系成熟咧？你点做？
1: 嗯，系点做呢？原来咧，佢话咧，如果咧你应该咧，就人哋以为啦，就啲蓝莓系咪咧啊好深色嘅话咧，嗰啲果皮啊，嗰越饱满就越甜咧咁。咁但系园艺专家就咁话，佢话其实咧有一个咧更加简单啊，零失手嘅方法咧，去分辨嗰个甜度啊。
2: 系点样嘅甜度法咧？咁佢话首先。唔好揀嗰啲越大粒越好嘅迷思。虽然咧坊间条话啦，揀蓝莓嘅时候咧，颜色越深，果皮就越饱满，就越甜嘅。但系园艺专家话咧，其实一个更简单零失手头点得咧，就系话将买翻嚟嗰啲蓝莓放入一碗冻水度。
1: 嗯，
2: 冻水
1: 系啊，冻水啊，
2: 系啦，咁啊即刻分辨出咧佢个成熟程度同埋甜度啦。
1: 系啦，咁原来咧佢话咧沉入个水底嗰度系点咧吓？佢成熟嘅蓝莓咧，因为含糖量比较高啊，咁所以密度咧就较大啦，就会自然。沉在水下边啦，咁呢个沉底嗰啲蓝莓呢个味道是最好的，可以即刻食噶啦。
2: 浮喺面系点咧？
1: 嗯，浮喺面咧，即系酸酸地啊，即系其实未完全成熟嘅。咁因为嗰个糖分咧，嗰个比较低啊，密度又细，咁所以咧就浮咗喺上面咯。
2: 哦，经过冻水测试之后咧，沉底同埋浮面啲蓝莓咧就明显分开。
1: 哦，
2: 不过漂浮喺水面上面嘅蓝莓咧唔好掉，要正确处理，佢哋依然可以用噶嘛。
1: 系啊，咁佢话沉咗底嗰啲蓝莓又点咧？咁佢话如果咧嗱，你摆喺嗰个雪柜入边啦，即系冰柜入边零下18度嘅话，或者更低嘅。温度原来呢啲就可以保存8至12个月咁耐嘅。咁如果过咗呢个限期嘅话咧，其实咧食咗之后冇事嘅吓，但系嗰个质感啊明显下降咯。
2: 如果你见到急冻嗰啲蓝莓变咗色，出现咗严重冻伤，或者系闻到酸臭味，咁可能已经变质啦。唔该你唔好用啦。
1: 系啦，系啦，冇错。佢话浮喺上边嗰啲蓝莓嘅话咧，即系未完全成熟嘅话咧，嗱你只要摆喺个雪柜嗰度，个冰格嗰度咧，几个星期，佢慢慢会变翻甜噶啦。
2: 哦，咁有一位嘅人士就警告蓝莓绝对唔适宜放喺室温之下保存噶噃、
1: 哦，
2: 如果唔系咧，几日之内咧佢就会坏噶啦
1: 噃。嗯，所以咧，即系记住，即系有人话食几多就洗几多咯，即系唔好一次过洗晒，如果唔系咧就会发毛噶啦。
2: 仲有、哦，因为呢唔好用水嚟到清洗蓝莓、哦
1: 嗯，
2: 表面嗰啲残留嘅水分咧，好容易导致到果实会发毛。
1: 系啦，
2: 咁啊最理想做法点啊？
1: 其实最理想嘅做法咧就系将咧未洗嘅蓝莓咧放一个密封嘅食物盒入边，跟住喺盒嗰度咧就铺上一层。干燥的厨房纸，咁咧就可以延长个保鲜期啊！
2: 哇，原来咁多巧妙嘢
1: 啊！咁屋企嗰盒我知道点做啦，
2: 你知点做啦，系、
1: 嗯、嘛？多谢你、啊，
2: 攞翻嚟试下，整完之后
1: 好、啊、都好吓、
2: 啊，益、嗯、下我哋啊！
1: 系，好好好，
2: 好啦，我哋到呢度嚟讲咧，唞唞先好唔好啊？
1: 好啊，唞唞先啊！
5: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24，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7度，体感似32度，落雨的机会是20%。
2: 今晚的黄昏时分是会多云，午夜之后有骤雨，最低气温会去到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70%，日落时间8:18。
1: 到了明天星期六会有微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是7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有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会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徘徊摄氏的21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
1: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6: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7: 老板，中秋节想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8: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7: 啊，为什么呢？
8: 为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7: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8: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王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6: 送礼最高层次，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好啦，早上嘅8:26，我哋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又要同大家讲声再会咯。
1: 系啊，系啊。
2: 咁啊，要。礼拜一咧，先再同大家咧，系喺温哥华早晨节目中再见面噶啦噃。
1: 嗯，系啊，系啦，咁咧就一阵间咧，就系、是、会有呢、這个咧，系
2: 一路讲一路笑嘅啫。
1: 李保安嘅时事烽火台啊，
2: 冇错，咁佢会同大家讲下咧，习近平主席咧，佢去美国访问啦，有咁嘅情形，而家搞到咧就系有好多嘅事件咧，都系有啲不即系叫做不寻常啊。
1: 哦，
2: 系，总之有啲问题咁啦吓。
1: 系。
2: 第二咧就系、是、美国嘅。
9: 海上邊嗰個航空母艦，
1: 嗯、
9: 因為有一啲嘅問題咧，就因為較早之前咧係牽涉到喺個伊朗嗰個嘅戰事入邊。
1: 哦，
9: 係啊，咁啊，另外咧就係、是、亞洲夜市開幕啦。
1: 哦，係啊，
9: 今次嘅主題都會麻雀。
1: 哎，係啊，麻雀好 OK 喎。
9: 咁啊，分享我哋共同嘅文化啊嘛。
1: 冇錯，冇錯，一定要啊。
9: 冇錯啦，好，咁啊，時間真係差唔多啦，要交麥啦嚇。咁啊，祝各位咧有個愉快嘅週末。咁如無意外咧，禮拜一咧就歐榮欣會翻嚟啦。
1: 係，
9: 咁啊，多謝啊梁麗晴。
1: 唔好客氣。
9: 嗰啲三個星期嘅辛苦都
1: 係多謝你，多謝你。
9: OK， 好啦，我哋有機會再見咯。
1: 好啊，有機會見。好啦，拜拜。
1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2: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3: 温哥华店游水本地蟹19.8元一磅，单冻鸡中翼19.8元两公斤，新鲜木龟牛展9.8元一磅，海特芒果5.9元三个，特大白肉肚2.2元一磅，大肉姜1.6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元一磅，急冻带子肉4.8元一包，龙心虾条4.9元一包，莲花牌有灰咸蛋3.2元六只，
12: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5: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8点30分。
16: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主持李宝安。
22: 各位听早晨，8月21日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电话里边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23: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22: 早晨。咁啊，今日带大家环游世界睇边啲新闻啊？
23: 哇，咁我哋去美国，其实去中东嘅，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有一段新闻话，而家有美国有一只航空母舰啊，唔肯号，因为即系长期运作，咁啊超过咗270日咧，都冇机会咧系泊岸，咁啊导致到船上边嘅补给啊、卫生啊都出现咗问题，甚至无咧话有啲船员咧嗰啲情绪大受影响，有人咧就试图即系跳海自杀啊咁样。嗱，虽然美国政府同埋特朗普咧否认有呢种情形出现，但系根据美国嘅《纽约时报》嘅报道咧，就话咧呢咁嘅情形出现咧，主要嘅原因啊，因为喺伊朗战争开始嗰阵时候咧，伊朗就摧毁咗美国喺中东 Bahrain 即系巴林嘅军事基地，咁而美国咧喺中东咧就呢啲咁嘅地方咧，就根本上咧系喺伊朗嘅射击范围之内嘅。咁所以美国嘅船只咧就唔敢驶到去呢啲基地嗰度寻求啊补给啊，或者其他嘅船员上岸啊呢啲咁嘅情形。咁虽然美国而家喺全世界80个国家咧有大约800个呢啲咁嘅军事基地嘅，但喺巴林咧呢、這个地方咧其实系中东一个好重要嘅中心基地嚟嘅。另外一个咧就喺阿联酋嘅呢个地方啦。咁但系呢两个基地咧，都系喺伊朗嘅射击范围之内。咁所以美国咧，而家咧唯有咧系用一个名为 Diego Garcia 英国基地作为后备嘅啫。系 Diego Garcia 咧就喺印度洋喺马尔代夫嘅南边，离开中东嘅战场差唔多有2200英里咁远噶。所以喺补给啊、运作方面都有好大的困难，所以变咗而家呢个林肯号的物资出现咗短缺啊，同埋咧系亦都咧就系成个运作咧系出现咗好严重的问题。但系咧伊朗就的亦都冇放过 Diego Garcia 呢个地方嘅，喺三月嗰阵时咧就发射咗2个导弹去呢个英国基地，虽然据称咧话一个咧就系被击落。另外一个咧就跌咗落海，咁但系伊朗咧亦都发出一个信息咧，就话咧佢系有能力去反击嘅咁样。但系而家喺场战争根本上系真系冇咩结束嘅情形之下咧，呢个国防部咧就仲话要长期去封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咁而家咧变咗咧要急咧就派一只来长住咗日本嘅航母。华盛顿号咧去中东接替个林肯号啊，咁啊今日嘅报道就话咧呢、這个接替咧已经完成啦，华盛顿号咧已经去咗中东，而林肯号咧而家正在系一度回府，就翻去美国嘅加州咁样噶啦。咁啊，另外一个报道咧就话美国而家嘅武器供应咧都出现咗问题，即系譬如例如话防空系统啊、爱国者导弹啊呢啲咁嘅情况。啲咧都出现咗个短缺嘅情形，导致到咧而家咧继续开战咧会有成一个问题咁样。咁啊，特朗普喺嬲咧喺以前就成日都话我要轰炸伊朗，轰炸呢个咁嘅中东地区咁样，令到佢哋咧系要投降咁样。个而家咧听起嚟咧真系得个讲字嘅啫，因为真系原来咧。我哋喺呢两场战争啊，俄乌战争同埋呢个美伊战争咧，睇到一个现象咧，就系艾石咧，真系未必真系喺压死嗰啲蟹嘅。超级军事强国而家咧，未必可以就咁轻易咧咁去打赢呢啲咁嘅稍为弱小嘅国家。咁啊，似乎真系大卫同埋巨人嘅战争咧，而家嚟睇咧，艾卫咧。做得是十分出色的。至于艾卫，譬如说伊朗和乌克兰可不可以捱得住下去呢，还有这场战争究竟是会怎样持续呢，大家真的看不到这个曙光可以这么说。不过希望呢这些这样的事件呢可以尽快寻求到一个圆满的解决的问题。
0: 咁問題就係在於美國啊，特朗普咧就要就襲擊呢個伊朗，咁佢計算落嚟，原來咧可能都係計錯數嘅。 咁啊，細估唔到咧，原伊朗咧都平時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伊朗同呢個美國插埋插咗好多年噶啦，咁特別係經濟封鎖佢啊，好多各方面咧都影響伊朗好大噶啦。咁唯一咧，特朗普咧就斟酌咧，就驚佢一路製造咗呢個核子彈出嚟咧，就真係對無論對美國好。特別是對鄰近的中東國家，因為美國一直以來就作為一個世界警察，當然他就拍了心口說、你們有什麼動動，我美國可以參與支持你們保護你們中東，正如在亞洲又找幫保護日本、韓國等等，所以變成他的做法細估不到今次又他一正所謂啊，即係一叫啲人出嚟幫手時，原來個個都唔肯玩嘅，咁啊，所以佢覺得咧好唔滿意啊。咁當然啦，我哋點解咧？事完呢個特朗普之前搞一輪關稅，搞到世國際經濟亂曬大龍，人哋都唔得閒嚟嚟，你今時今日要突然間叫大家出嚟幫手誒砌呢個伊朗，咁啊冇人睬你啦。咁所以咧就面對頭先佢而家目前喺林肯號嗰個困難處喺度啦。喂，而家伊朗又好醒目嘅，你識戰略，佢又識戰略，佢啊一早已經預備咗。你喺補給方面咧，雖然有你全球80個地方啫，喺中東鄰近嘅地方全部俾佢可以隨時都可以襲擊嘅。咁啊，第一首要頭先你提及啊，第一個襲擊嘅美軍基地，跟住佢補給上出現困難，咁啊船又唔敢埋去，咁啊導致到咧就全球咧。佢啲北約國家啲都唔肯支持佢，咁所以較早前咪鬧鬼我哋加拿大好或者係英國好，全部甚至咧韓國都唔出嚟幫手，最近都鬧佢噶啦。咁問題就話喂，北約還北約，或者係你同亞洲國家有啲盟約還盟約，咁但係佢哋係防衞啫，佢唔係幫你去襲擊人哋噶嘛。咁所以咧，同昔日佢哋攻打其他國家時嗰啲人幫手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即係斷曬鏈。咁啊，而家面對咁嘅情況，的確都兩難局面噶啦。因為點解咧？如果補給咁困難咧，的確確咧就即係唔係講特朗普講到咁容易襲擊到呢個伊朗。咁再加上伊朗一樣係有其他國家幫手啫，世界就而家兩大陣營噶啦，不嬲都係嘛。咁所以咧就伊朗都好似話齋，特別佢依家封鎖霍爾木斯格海峽嗰度咧，更加咧就困難。而家個基地咧，頭先你提及喺馬爾代夫個基地，根本咧就離呢個佢哋嗰個喺海峽裏面成幾千里之外嘅，咁補給上的確出現好嚴重嘅困難。咁啊，真係唔知佢日後點搞。不過咧，佢日日都話：，我要點轟你，點轟你。而家嗱嚟緊啊，最新嘅消息就話，我要全面啊，即係歷史性嘅經濟封鎖你。咁啊，睇呢兩日咧，佢出咩招啦？你又點睇咯？
23: 我想这个整个故仔呢就突然出一个好重要的信息，就话虽然我们知道呢美国在全世界啊800个军事基地，即是理论上呢就是他的势力呢是真的遍布全世界的。但是原来呢即是这些基地呢是会被人袭击的嘛，尤其是在今时今日这个无人机啊这些这样的战略之下呢，好容易呢将你呢是放在一个被襲擊的位置那裡，
0: 還
23: 有可以很便宜搞定你的所以變成你有多大的航空母艦、你有多少飛機、你有多少人、都是假的，因為你去不到這些、世界的角落，因為你不敢進去這些基地，因為它隨時可以襲擊你的嘛。所以這件事就真的我想全世界 的戰術呢，美國這個就遍佈全世界的戰術呢，很可能真的要重新估計800个基地有没有用呢，这样你根本上人家一炸你就玩完了，你不去得的了，你的船都不敢拍岸，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你提到话最新消息特朗普说、要动员全世界、经济制裁这个伊朗，这样哇做了成50年的了，我想即你都没什么可以再增加这些制裁了，已经差不多呢对他围到是即水泄不通啦，咁有幾多人聽你啲指笛，同埋呢啲咁嘅所謂制裁係仲有幾大嘅效力呢？我諗咧真係好有限嘅啫。
0: 係，咁頭先我補充翻咧，原來800個唔係80個啊。咁其他喺中東嗰啲基地咧，就問題就話佢俾佢伊朗襲擊咧，佢哋都唔敢出手喎，因為如果你出手咧，就變咗加油嘅大戰爭嘅裏邊嘅咯。咁所以咧，個個又唔由得你砌佢軍事基地，但係當然啦，已經侵入咗佢嘅國家啦。咁但係呢方面咧，佢啲係綁手綁腳噶啦。 咁所以咧，今次咧，特朗普咧真係老鼠拉龜都無從入手嘅。咁呢場戰爭真係我諗咧都維持一段長嘅時間嘅。雖然話經濟大封鎖啫，咁但係問題大家都有兩手準備嘅。我睇唔到佢做到乜嘢好睇出嚟咯。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3: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胡宇坤，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23: 我哋继续留喺美国吓。
0: Okay.
23: 习近平主席咧将会喺九月尾咧就去美国访问噶。咁而家咧就真系计呢个特朗普同埋习近平喺五月喺北京。这个见面之后呢，这个是今年的第二次的正式见面，时间呢就有一个月多一点，多一点而已。但是中国方面呢对美国的准备功夫呢就大为不满，即是照这个报道，大家都知道中国是非常注重这些仪式啊、规格啊这类的排场啊。一面国旗啊要用几多秒钟升到上去旗杆的顶呢，真是有个精密的计算，要经过很多彩排练习啊，咁先可以过得关嘅。咁啊，正所谓咧，细节咧真系搞到系一丝不苟咁样嘅。但系而家中国方面咧，发现咧，美国到而家咧唔知道咧边个部门喺度统筹呢个咁嘅访问。本来咧应该系国务院做嘅，系好多国务院嘅人咧都话，即系唔系好知道点样搞啊，同埋都唔知道个程序系乜嘢。访问期间咧。我想这个这所要讨论 的议题呢，虽然现在双方面都是明白呢，只不过真的是这个姿势多个实际的啫。因为双方面呢在个贸易啊开放市场方面呢都不会有太大的让步的了。美国官员呢有些呢到现在呢还 是主张是对中国强硬。有啲咧就選擇一啲較為溫和嘅對策。咁啊，而家即係美國同中國兩個咧呢個咁嘅元首喺九月尾會面嗰陣時候咧，我相信咧特朗普咧都唔會係即係會有啲乜嘢突破噶啦，即係雙方面都嗱。不過我諗美國咧就特朗普咧，特朗普尤其是咧估都估唔到咧喺九月咧。这场美伊战争还未结束的，现在美国差不多将全部的精神放在中东，亚洲的问题呢真的没什么时间去处理的了。所以呢现在差不多有些看法，就是将日本是上台，要他做美国的代理人。但是特朗普呢为人就善变的，就不用常理出牌的，因为有时候很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怎样打这场牌都未定的，但是有很多种未知数的，所以中国呢也都非常担心，不知道呢特朗普突然之间会不会出一些怪招，因为现在很多这样的细节呢还未敲定的，令到人呢即如果你说有怪招出现的话呢，令到双方呢都会有一些尴尬场面的出现，双方面呢落不到台。咁呢样嘢咧，我谂即系特朗普喺，譬如话对泽兰斯基啊、南非总统啊，对其他有啲国家嘅领导人咧，有啲出人意表嘅发挥嘅。咁会唔会同习主席亦都有咁嘅情形咧？好可能咧就未必会嘅。不过如果你话所有嘅细节到而家剩翻一个月多啲，仲未系可以决定嘅话咧，咁我谂咧，中方嘅担心咧。是有些原因的。
0: 咁啊，系啊，咁因为根据上次嘅经验咧，就 佢呢個特朗普訪問中嗰陣時都曾經類似咁嘅情況，咁啊當時咧佢哋負責嘅部門都唔知邊個嚇，咁啊全部咧就中間咧就俾人中國方面好擔心一樣。今次咧調翻轉頭一樣啦，咁所以中國方面咧特別咧就即係派呢個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咧就訪美，喂問下佢情況點搞，喂咁但係都仍然攞唔到咩最新消息。不過我估計咧，通常佢哋互相拜訪嘅時咧，一定係有消息放出嚟，同埋咧一定要事前咧就講定曬啲數係大家到時點樣講法咁。當然要一定有啲講確定曬嘢先講啦，唔能夠到時話而家唔係去就食餐飯就算數啊嘛。咁所以變咗咧，佢哋雙方都好緊張。但係美國咧，你話佢騎呢咧，就又未必一定係咁嘅情況。可能咧就因為佢而家去最近，大家知啦，最近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土耳其嗰時咧，咁啊離開嗰時都仲要啊金船退殼㗎，咁啊要換機又成咁，咁啊都擔心咧，基本上可能安全嘅問題啦。喂，安全唔係啊，擔心美國安全問題，而係擔心中國即係嗰啲政要嘅問題喎。咁所以咧，美國呢方面咧，特別係嗰啲場地啊各方面咧，佢通常咧，就算我哋加拿大係啦，嗰啲總理總統佢都眾議政要問即係到訪某個地區或者開會咧，佢一定係好小心嗰啲地點喺邊度啊，包括交安全啊、交通啊等等啊。咁所以通常咧就事先咧講幾個出嚟先嘅，未決定邊度咁樣。咁啊，好即係，所以咧，特朗普啊，而家咧都成日都係話要嗱，我唔理你國會通唔通過撥款，我一定係抌幾億元落去咧，就啊喺白宮嘅建咗個宴會廳啊，要當然又安全又穩陣，又即係唔需要面對其他嘢咁樣。咁當然而家改唔切啦。但問題就話呢啲中間咁多細節咧，其實都係雙方都係小心自己國家嘅政要嘅安全。因為你去到美國唔同喺翻中國，中國佢本身已經係十分安全嘅地方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去到外國嗰時就因為有唔同嘅政黨，有唔同嘅政治層面喺度咧。咁譬如的確咧，中國方面係十分緊張，所以細節方面一絲不苟噶啦。咁所以咧，我睇出就認為咧，佢哋今次咧其實大家又點部署，點樣為自己個政要安全為首。第二咧，第二要喺個貿易方面有確定嗰個程序，或者係確定嘅協議，我先至坐低到時咧就食餐飯就講發表呢、這個到時嗰個情況嘅。你點睇咯？
23: 我諗係即係如果你話雙方元首見面咧，喺中國咧，咁啊中國自己主場咧，好多嘢佢容易控制係嘛？
0: 係啊，
23: 保安啊、歡迎程序啊，佢自己可以控制。但去到美國咧，正如你話齋，美國咧本身已經係安全咧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噶啦，即係你都唔知嗱，佢總統都可以俾人暗殺嘅，
0: 係
23: 咪？你而家真係唔知點樣噶嘛？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咧，你都唔好話唔擔心。同埋即係我諗嗱，你見到咧，佢好多安排咧，好多時咧都係有啲唔係好十全十美啦，可以咁講嘅情形出現嘅。咁所以變咗咧，中國方面好注重呢啲嘢噶嘛。即係我諗佢派幾多人出嚟歡迎你，點樣歡迎，唱咩歌，我諗佢預早已經安排好曬噶啦。
0: 冇錯。
23: 咁但係即係美國咧，我諗喺呢方面咧就稍微係，你話佢係輕鬆啲咧又好，就或者冇咁謹慎都好啦。但是你说还有一个月时间不是多，很多东西要安排的。如果你记得呢，我们那时候世界杯那时候我不中之前呢已经看到呢有很多这样的警察车啊或者什么在安排在这里练习，就是怎样护送那些重要人员啊，这样护士到呢有时候交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想这些这样的接待形式呢是应该是一早做好的。咁啊，當然華盛頓啊，成日都有外國元首嚟訪問嘅。咁但係可能中國喺呢方面咧係特別緊張啲，咁美國咧亦都係稍微係輕鬆一啲，所以變咗而家咧，好似咧就係有啲咁嘅大家好似有啲唔知點做嘅情形出現咯。
0: 係啊，每日白宮一樣接待好多外國嘅政要，不過啲國家可能係細小國家。你今次咪面對係世界第二嘅經濟強國咧，變咗你唔能夠有差錯嘅喎。所以咧，其實雙方面都好緊張呢樣嘢嘅。咁所以同一般嘅到訪係唔同嘅。咁所以咧，呢次咧都係要慢慢埋尾，大家先至有個落實咗嘅決定喺度。咁但係俾人形容咧，呢個美國好騎呢啦。咁但係其實我都認為佢小心為上係緊要嘅。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我又带大家去另一个城市啦，咁啊就系去个，我翻翻我哋加拿大咯。加拿大满地可，嗱满地可咧，大家知道咧，我哋加拿大而家目前我哋列治文都有个叫夜市嘅，咁嘅历史都非常成功嘅，咁啊全个夏季咧就喺列治文咧就啊即系受到好非常之欢迎嘅，数你谂咁多年嚟数以百万计嘅，包括埋游客等等嘅，咁成为一个啊即系。一個迪嗰個旅遊嘅景點之一嚟，咁旅遊局都高，即係點樣去幫佢嘅啦已經。咁可惜咧，今年咧就已經係最後一年啦，因為租借場地已經係完成咗啦。咁啊會唔會即係會停曬咧？唔知。不過咧喺我哋加拿大全國各地好多地方咧，仍然咧舉辦啲短時期嘅夜市市集嘅。咁啊即係三幾日啦，咁啊假期裏邊咧咁啊。都同樣就係嗰個情況咧，同呢個列治文夜市差唔多啦，又有嘢食啊，又有嘢玩啊，又有表演啊等等咁。嗱，今屆咧佢啱啱喺8月壽星期四咧就開始，咁啊為期得幾日嘅啫。咁啊都係嗰個市集活動，不過今次咧加埋打麻雀喎。嗱，咁啊依打麻雀方面咧，咦好得意喎。咁佢即係搞嘅負責嗰個人咧就話認為咧。而家咧就大家除咗話參觀夜市啊，幫襯啊買下嘢啊，俾啲新嘅人可以投資下做呢個新嘅創業等等啊，試用點啊咁啊，但係咧佢又擺埋一次麻雀大賽添啊！嗱，麻雀咧原來唔講唔知喎。原來喺美國咧已經係十分即係基本上咧好流行，亦有個協會，而個協會咧麻雀協會就1937年已經成立咗成90年噶啦，差唔多。咁啊80、90年咁問題就原來咧都有啲人咧就真係好中意打麻雀。咁我唔講又唔知喎，竟然咧麻雀，我打麻雀真係淨係識打廣東牌或者台灣牌啫。就問題就話佢有50種嘅玩法，我真係唔知佢點玩法啦嚇。咁啊，今次咧佢裏邊咧都玩呢、這個。比賽嘅大麻雀大賽嘅，咁每日接受64位挑戰者咧，就分3輪以基礎嘅香港麻雀嘅將雞會嚟定勝負。咁兩日比賽之中咧，如果贏咗嘅攞咗888蚊就獎金嘅咁樣，咁都幾突出嘅咁樣。咁啊再者咧，佢喺今次咧嘅市集裏邊咧就派出一位叫麻雀小姐啊。咁呢位小姐呢位姐咧就都好叻下噶啊！咁啊點解咧？佢即係自從佢話喺美國當年咧，即係開始學打麻雀咧，學咗8年啦。咁啊打到今時今日咧，佢竟然咧就收學生教人添，喺網上教咁啊，先後咧成5000多人咧就跟佢學打麻雀喎。咁啊都係推廣麻雀啦。佢認為麻雀咧的確係一個即係中國嘅傳統嘅呢個消遣嘅方式啦咁樣。咁能夠即係流傳成超過我諗唔知幾百年啦，咁所以咧都幾特別下喎。你又點睇法咯？
23: 我諗真係好少有華裔人士咧係唔識打麻雀嘅，就算你話唔打咧，你都知道點樣打法嘅。
0: 係
23: 咁呢個真係我哋嘅國粹嚟嘅，而家咧將佢發展到差唔多發揚光大啊！正如話齋，好多地方都有人會打麻雀嘅。咁我諗即係呢個遊戲咧係十分。我真的很佩服我們的祖先發明這種遊戲，因為如果 你知道呢，我想你打城市麻雀呢都不會有兩鋪是完全相似的，所以變成變化是無窮無盡，而且你的應變能力呢要很快，因為喂你打得慢人家罵你的嘛，即你不可以做站長的嘛，所以變成 這個遊戲呢十分是益智，可以這樣說。我想現在有些人說 對老人家的腦筋啊可以變得靈活啲，係好有幫助。 咁當然有人當呢個係一個賭博，咁呢個係你自己嘅選擇啊。咁但係如果你話當一個遊戲玩一下，就算你話賭少少嘅細細地嘅，其實應該係完全係無傷大雅，因為你係揾到幾個朋友一齊坐喺度打幾多個鐘都好啦，你話十個八個鐘又得，幾個鐘又得，係可以有一段咁嘅時間咧，可以令到你坐喺度傾下偈、吹下水、打下牙膠。其實有陣時咧，打牙膠多過打麻雀嘅。
0: 係啊，
23: 咁所以變咗呢場咁嘅遊戲咧，係十分係有益啊，同埋可以講話係即係對我哋嘅娛樂嚟講咧，已經唔係一個運動啦，係除咗手部運動嘅啫，但係都係一個好嘅遊戲啊。咁如果你話喺我哋啲咁嘅好似滿地可市嘅夜市裏面有啲咁嘅麻雀比賽咧，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可以即係令到多啲人咧可以了解呢個遊戲，同埋可以參與，咁同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娛樂嚟嘅。
0: 嗯，咁所以咁啊幾種玩法啦，我諗啊即係萬變不離其宗嘅，最主要係點樣？即係啲牌一模一樣啦，全部嘅副牌即係話四十四隻啦。咁但係玩法可能唔同個國家咧，可能佢自己咧演變多，即係方便佢自己去計數啊，諸如此類嘅。咁所以都唔係咁重要嘅咁樣。咁當然啦，佢即係基本上以香港雞烏形式，我唔知點雞烏形式嘅。咁啊去定輸贏啦。咁啊問題就係在於而家能夠百花齊放咁樣將呢個麻雀推廣咧，的確係即係特別。我而家我覺得呢度本身都有好多社區都有呢啲咁嘅麻雀灑落嘅場地，亦可以租俾人嘅。不過唔能夠後期好似話有依啲人咧就變相喺度賭錢咧，俾人禁止咗嘅啫。不過頭先你所講話喂打麻雀可能咧手部運動啊，其實而家都冇啦。你大家知道啦，嗰啲電動麻雀台啊，係咁啊同你搭埋曬牌升上嚟一行。都唔緊要，最近咧我見到佢直情咧嗱，我哋棟咗上嚟13棟係嘛？應該唔記得。咁啊問題就係你就自己慢慢摸牌啊，連手你而家唔使，一升就一棟，即係四隻牌俾你，一升就升隻牌俾你。咁你淨係嗰個輪流攞嘅啫，連個成排牌都唔需要等上嚟。咁嗰度即係攬到咧，就個手部咧慳翻好多手力嘅，淨係用腦嘅啫。咁所以咧，而家可能變化日後更加變化萬千啊，可能同你計埋數啊，買即係。即係幾多錢啊？咁啊，全部都同你計曬咧，你唔需要數籌碼咁鬼麻煩噶啦。你話會唔會咧？
23: 咁呢個唔緊要，不過我哋都要用腦啊。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就係我哋要用腦。我諗我哋平日咧，即係你話個腦咧，會唔會即係轉得咁快，同埋轉得咁耐咧？幾個鐘頭之內停咁轉咧？我諗係一個好好嘅運動嚟嘅，對我哋腦。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你唔可以代替。你唔用腦去打麻雀咧，咁咪梗係輸緊啦。啊，亦都未必過，有陣時可能運氣好緊要啊。你知啦，係咪？
0: 係，但係最慘，你好似頭先話，真係用腦去，仲要睇，除咗自己副牌，仲要豬埋下家先論準啊嘛。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3: 拜。
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8: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9: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8: 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9: 真心挚爱。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24: 加拿大美心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25: 是最靓嘅月饼。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提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另外，同时赞扬曼斯的好友联邦保守党议员 Jamal Giovanni 在加拿大贸易问题上是他有利的得力支持者。在纽约州举行这场私人筹款活动上，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说，曼斯在活动里面指出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两人相处融洽。但是曼斯指出，卡尼一开始就趾高气扬，让着要自己在谈判中胜过特朗普的立场。曼斯对在场人士表示，卡尼将事件描述为加拿大的胜利，认为卡尼好好笑，因为实际上加方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让步，这个是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另外，他提及一个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加拿大国会议员 Giovanni， 说他一直是一位非常有效支持者， 另外，他都提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话佢谈判里边毫无影响力。美国白宫及副总统办公室尚未回应今次嘅事件。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喺8月22日今个星期六开幕。另外喺 PNE 嘅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6:30开始，会有持续1小时嘅军乐节，汇集嚟自 BC 省、加拿大同美国嘅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嘅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底，目的系颂扬加拿大军队同埋加拿大与盟军之间嘅持久友谊。除咗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喺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都会有机会喺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嘅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喺8月22日至到9月7日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日，每日上昼11点开门，晚上9点后唔再俾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嘅官方网站查阅最新嘅资讯。另外喺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中国驻港国安公署表示，坚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指裁决结果彰显法治精神，捍卫香港国安法权威。国安处发言人表示，支联会案被告妄图推翻破坏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迷惑民众对国家政权仇恨、憎恨和离叛情绪。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未收手，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和香港根本利益，构成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必须追究严惩。在案件中，香港警队严格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判决权，程序公开透明，对相关被告依法作出定罪裁决是合理合法，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地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制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发言人又说，少数西方国家政客与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打住人权自由的幌子，公然为吹行同等被告开脱说项，罔顾事实，污蔑炒作所谓的超期羁押，叫嚣无条件释放，粗暴干涉香港司法，批评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对法治精神公然践踏，险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去到图阿神索菲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上午10点完全爆满的了，11点亦都是完全爆满，12点航班是有80%满的，1点打后平均是90%，个别有几班航班可能会多少少位，例如下午3点和黄昏8点大概有7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回来土瓜神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有80%，再下一班是11点达到90%的，余下大部分航班都是大约90%-90.5%满左右，公众主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的，个别几班航班位置可能会多少少，晏昼2点大约有80%，9点尾班船亦都是有80%的。赫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5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平均大约有70%满，公众需要留意。相反方向，由靓旧回来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上午10点大约有30%满，其余位置是相对比较松动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0: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1: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18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夹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8: 各位听众早晨，8月21号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原定今个星期三凌晨开始咧，向部分加拿大进口货品征收50%关税，但系时间过咗啦，呢件事啊并冇发生。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时限到来前几个钟头就突然宣布决定暂停对加拿大货品征收的新一轮50%关税，将押后3日。他说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是仍有待完成相关文件。稍后特朗普进一步表示，这份协议对加美双方都有利，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而新協議對美國農民而言是一份好好的協議，美國農民和製造商將會對結果感到滿意。特朗普今次突然改變初衷，不加加拿大部分商品50%的關稅，我認為他不是習慣性縮沙 Taco， 而是他對加拿大極限施壓的手法奏效。 Taco 是我們加拿大，特朗普的谈判技巧习惯性地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要加加拿大商品50%关税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即是叫加拿大不要出

并且要求各省在采购政策中不要明确排除美国。卡尼对省长们说，各省的采购政策呢可以包含各种不同的评分标准，但不能够专门排除美国。特朗普威胁要加征50%加拿大关税的商品涉及大约200亿美元，主要是奶制品和其他农产品。特朗普说，新协议对美国农民是好消息，即是说加拿大为了讨好美国，这份新协议可能就牺牲了加拿大农民的利益了。我估计未来加拿大奶类和农产品进口美国将要交额外的关税，应该就不是50%，有可能是25%以下。加拿大的让步相信已经获得美国一些回应。有消息人士向 CTV News 就报料，说加美双方正敲定的协议也都包括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产品的关税，由原来的50%下调至25%。美国向加拿大车辆征收的关税也都会由25%降到15%。另外，这份新协议对本国石油产品亚省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特朗普在谈及这份新协议的时候突然提出可能重启 Keystone XL 跨境输油管计划。这个计划是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的时候提出来的，但后来就被美国民主党拜登的政府就否决了。特朗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这条被前总统拜登终止的输油管可能复苏。然而这条输油管计划是否属于美加新协议的其中一个内容呢？两国都未有详细说明。不过既然特朗普这个对石油情有独钟的总统都开了口，相信在他任内这条输油管计划应该会重新启动。根据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全国10个省3个地区首长举行视像会议汇报和美国谈判成果之后，部分省长对谈判进展持乐观的态度。我认为这些报道是以偏概全，因为美加谈判结果加拿大有得亦有失，加拿大不能够不对美国作出很多的让步，对于不同省份来说就有人快乐有人愁了。和钢铝业有关的省份因为进口美国关税可能减半，真是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奶类、畜牧业和农耕为主的省份，他们的利益就有可能被联邦政府牺牲。如今新协议的细节还未公开，过几日之后情况就会清晰，就知道加拿大在今次和美国的谈判中是得的多还是失的多。我估计加拿大作出的让步是远比美国为多，作为联邦政府其实也是颇为为难的，因为人在屋檐下，谁个叫你加拿大一直以来3/4的经济都是要依赖美国呢？加拿大完全是缺乏谈判的筹码。民调公司 Legis 这个月中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受访加拿大人都认为希望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要再做任何让步。只有近1/3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应该保持灵活，愿意做出让步。38%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是被动态度，而30%的人则认为政府采取的是平衡策略。民众普遍支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有力的报复性贸易措施，包括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征税，以及限制美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政府的合约。我承认这个态度是理直气壮，我都会有同样的看法，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面对一个蛮不讲理的对手特朗普政府，他们不会跟你讲道理，他们只是懂得霸凌以大欺小。假如加拿大完全采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态度去谈判，根本就是一事无成。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是有实力和美国平起平坐，加拿大没有这样的实力，就唯有在大部分方面向美国妥协，争取获得美国在某一些方面网开一面。我本人都觉得总理卡尼和他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在面对美国霸凌

0: 然而形势比人强，面对一个不讲道理的对手，在一些不是原则性问题影响相对较少的问题，还是要忍气吞声。我们不要相信反对党那些慷慨激昂的批评，当他们真的有话事权的时候，我亦不相信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会强硬得去哪。我并不反对总理呼吁各省让美国走恢复上架，以及在采购政策方面不要明确排除美国。我本身不喝酒，美国酒上不上架不关我事，我不会买亦不会喝。正如 Nanos 民意调查公司7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所说，有高达 89% 的受访加拿大人认为，即使美国酒类重新上架，他们亦不太可能或者完全不可能再次购买。当中安省和灰省分别有 74.7% 和 73.9% 的受访者有这样的看法。加拿大人对美国的观感因为特朗普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即使今次美加达成新协议，亦都肯定不会和以往一样。加拿大始终要接受美国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加拿大人要完全不倚仗美国人的鼻息，唯有就是调整自己的国策和态度，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不过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 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3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快而准煲冬瓜，
8: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7: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8: 咁普通都要你教？
7: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8: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中国咧最近两出电影咧就好受人嘅欢迎，但系咧 是小本制作，赚很多钱的结果。第一出呢就是给阿摩的情书，就是说呢描写一男一女很穷的农村，彼此相爱就结婚，但啱啱呢到生一啲仔啊咁嘅时候，就中国内战爆发，咁而国民党拉夫，咁个老公呢就驚被拉夫呢，但嗰时好穷啊，又到处战乱呢，所以就去出国啊去搵食，即係去到外洋打工。咁最先去到马来西亚，咁后来呢就去到泰国。咁呢从今以后呢两夫妇就冇机会再见面啦。咁但系咧就个老公每段时间都必定咧寄钱翻嚟养活家庭，而且都写封信。咁太太又会上封信覆俾佢。咁佢哋都唔识字嘅，系农村嘅人啦。咁佢啲信都靠写信佬写吓。咁其实我细个嗰时都喺香港都见过写信佬。咁我细个嗰时都仲见有啲人系唔识字嘅。咁到而家咧喺香港啊中国咧已经唔识字嘅人就好少啦。但嗰个年代都仲系相当多人啊，系文盲啊，咁所以咧，大家嘅沟通就靠封信，但系都睇唔到对方写嘅字，都系个写信佬写嘅字。咁好多年，咁啲仔女慢慢地养大，但系有一次，太太发现寄嚟嗰封信咧，就冇咗啲文字，即系得翻幅相，因为当时嗰封信跌咗落河啊。咁救返幅相就救唔到封信。幅相呢就係佢老公同一个女人嘅相。咁呢仲而且就啲手开前面。咁佢好伤心，以为佢老公喺嗰边已经另外结咗婚，仲有仔女。所以佢就离开咗佢嘅故乡。就即係呢个伤心地。咁而后其实老公係冇结到婚㗎。嗰个唔係佢嘅太太，即係一个係有情意相交的朋友，是女性朋友，不是女朋友。咁好多年之后仔女长大到有孙啦。咁嗰啲孙呢就做生意呢，改革时代啦，咁就欠钱呢，就以为佢爷爷旧时呢可能呢喺嗰边都发达，因为听讲有啲学校嘅名呢用咗佢爷爷个名，於是就过去揾佢爷爷，揾翻有冇识佢爷爷嘅人，睇有冇机会可以有翻少钱帮翻佢去渡过难关。咁去到泰国揾嗰啲识嘅人，逐步揾到之后咧，慢慢地咧就知道其实原来佢爷爷一早就死咗。咁但系咧继续佢屋企收到嘅钱咧，就系嗰个爷爷嘅情义上嘅朋友啊，系有好有情有义嘅继续寄钱咧。就系写信咧，系俾佢嘅家人，系等佢太太咧系安心，而且咧系有收入养大啲仔女。咁原来呢个另外嗰个女人吓，系唔系同佢系有爱情，不过系一种义啊。咁所以呢个电影咧，即系睇到尾，大家都会有一种好大嘅感触，即系人与人之间系有一种真纯嘅感情嘅。如果感情系纯良啊，同埋爱嘅。咁而无论时局点变化啊，即係由内战到中国革命成功到而家嘅经济嘅进步嘅，都变幻莫测，太多嘅变化啦。经过呢个大时代之后，忽然间就有一个好大嘅即係感想，原来人间最宝贵嘅唔係有几多钱几多嘅财富，而係呢究竟人与人之间有冇真嘅情，有冇纯真嘅感情嘅呢？咁出戏当然表达咗啦，咁亦令好多人喊啦。咁呢出戏，咁呢出戏小本制作，即系就而且用潮汕话嚟讲嘢啊。咁我哋睇都听唔明啊，潮汕话听普通话我识，听潮汕话就唔识啊。咁喺呢个呢出戏点解咁受欢迎呢？就系喺改革到咁耐，人开始富足咗，但系好多嘅奸诈啊、斗争啊。鬼诈嘅对人呢啲方式呢仍然係令人感觉係好愤激同埋係好唔开心。人都渴望有啲真嘅感情，所以呢出电影呢就好受欢迎。咁但係仲有一出电影呢就係讲嗰隻牛嘅牛来。一隻牛仔嗰一隻雀呢係一路都冇乜树，到处都係风沙，即係大地变坏。 終於有處地方落嚟咧，佢已經係受傷咧，就俾啲牛咧救咗佢，俾佢可以企喺牛嘅背脊嗰度嚟行嘅牛去有水嘅地方啊等等。咁啊，有隻牛仔，個牛仔亦好天真，佢見到隻豹，佢唔知豹係會害佢嘅。但嗰只豹咧，豹仔咧，阿媽亦係唔見咗。咁佢都同情阿豹仔，仲叫自己嘅牛嘅媽咧，俾啲奶個豹仔飲啊咁。咁大家做好朋友。咁後來啲豺狼嚟咧，豹仔幫佢擋住。啊，嗰啲豺狼，因為豹係惡啲啊。咁啊，豹仔咧就係豺狼要真係追殺嗰時，佢又爬上樹咁。咁啊，但係最後啲狼。是追到即係佢媽媽呢係要引開啲狼呢係犧牲自己等佢走甩咁。咁最後好彩一醒醒嚟原來發夢啫咁。然後呢媽媽帶佢搵返佢爸爸。咁裡面就係一啲嘅好似細佬哥嘅感情，因為呢呢出嘅電影其實佢寫嘅例子好似啲細佬哥書咁嘅。啲細佬哥即係俾四歲細佬哥睇佢好慢，佢嘅卡通水平係相當低。但有一個好扎實嘅故仔就係單純。我單純嘅牛仔，但係佢同豹仔嘅感情，佢之間嘅信任，同埋咧嗰啲牛媽媽同個仔之間嘅愛，咁又係出咁單純嘅戲，咁讓我分一分佢。今日中國係最需要揾翻嗰種人嘅愛同善良啊，因為呢個世界太多嘅鬥爭啊，喺啲國際嘅大局嗰度，每日評論都睇見人嗰種嘅陰謀詭計，各種嘅邪惡同埋狠毒。同埋戰爭嗰種嘅對細佬哥同家庭嘅破壞，但另外一面咧係人如果揾翻真正嘅愛同單純係幾好咩？所以呢兩出戲竟然好賣座啦嚇。咁雖然咧牛仔出現好多人都係講得好笑，又好似好渣又好悶，但係咧又個個專登去睇下噃咁。咁啊，讓我哋發覺其實呢個係想中國人都想揾翻佢舊時中國文化一種好寶貴嘅嗱，呢個就唔係只係儒家嘅倫理親情。給阿嫲的情書是屬於儒家的，但是這個牛仔它有些道家的味道，就是回復好像細佬哥那麼單純。老子說過呢，我讀博係其未少如嬰兒之未孩，即是我淡薄到好像沒有任何的表現的，當時就是最純朴了，就好像嬰兒都未變孩子之前，孩子都有表現，但嬰兒沒有嘛，回到那種最純良的人，是可以跟天地相往來，喺度同呢个道咧交往。如果回复翻最单纯嘅呢种婴孩嘅心，就好似耶稣都话要变翻孩子先能够入到天国啦。咁呢个婴孩嘅心其实系代表咗人有啲原始嘅天真同善良，因着资本主义嘅发展啊，一个讲钱讲现实嘅世界啊，一个现代化嘅世界系消灭咗人类最宝贵嘅嘢。咁但系呢啲电影就将嗰种嘅纯真同爱，或者嗰种原来人最好嘅，亦系中国文化好重视嘅嘢，无论儒家、道家啊，甚至耶稣讲嘅都系有呢啲好最重要嘅嘢咧，系提醒翻人，我哋唔好太过纸醉金迷，唔好太过为利益见利忘义。咁但系呢种中国文化恢复咧，我发觉早水邓小平因为文化大革命摧毁晒中国文化啦嘛，而邓小平咧。佢開始改革嗰時候，佢話過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鑽研啦，吸收融化發展古今中外啊藝術技巧嘅一切好嘅嘢，創造出咧具有民族風格同時代特色嘅完美藝術啊！咁而嗰個時期，中國就開始回復中文化。我當時去到美國留學，就可以遇到咧第一批就係研究中文化嗰啲學者啱出嚟開呢個國際諸子大會啊！咁我不但見到著名嘅馮友蘭，我心好向往嘅老一輩嘅學者，你見到咧後來興起嘅李澤厚啊，同埋咧係張立文呢啲都係有名嘅學者。咁後來我在哈佛大學咧係見到陳來，就而家第一流嘅儒學嘅學者。嗰陣時但後生仔同我年紀差唔多啊。咁而江澤民嘅時期都提到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啊。他就話中華民族係有悠久歷史同優秀嘅文化，文化建設不能割斷歷史，必須咧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啊，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嘅社會主義嘅文化啊。咁江澤民咧喺改革嗰陣時係好重視咧，係回復翻咧呢個文化價值，所以佢三個代表論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指咧要係。共產黨係要代表中國先進嘅文化嘅咁，咁呢啲就係個改變。中國嗰陣時由一個好鬥爭嘅 共产党就很多斗争的时代，可以转向一个重建文化、重建和谐、重建价值的时代。但慢慢地又大家为了搵钱呢，就开始做到呢就冇咗好多人性的美好的嘢。两出电影重新提醒返，仲有啲好美丽嘅嘢我哋唔好失去，喺我哋文化深处，喺我哋人性嘅深处。
1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Avis 话，一名33岁女子在星期四晚因为涉嫌醉后驾驶导致四部汽车连环相撞事故，经已被逮捕和要接受调查。Avis 话，市警话事故发生在星期四晚10:30左右，在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Brander Road 公路休息区附近，警员接报到场，发现多辆汽车严重受损。案情话，一名女子驾驶一辆红色 Chevrolet Spark 消防车，撞上其他三辆汽车，其中包括一辆的开斗货车。现场照片显示，呢部 Spark 的部分车顶被揭开，另外一辆深色房车亦都严重受损，缺少一个轮胎。尽管各车辆受损严重，但系所有车内嘅人均系受轻伤，冇人需要送院。目前尚不清楚被捕女子是否有受伤。警方的新闻稿话 ，Avis 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了解碰撞事故发生过程或碰撞前该部红色 Chevrolet Spark 驾驶行为，希望找到任何拥有行车记录仪人士可能记录到事故发生过程或车辆在碰撞前驾驶情况。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 Avis 警察局，电话号码是604-859-5225，并提供案件编号2635609。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在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话，出事飞机在星期四晏昼2:20左右迫降在 Prince George 的 Foothills Boulevard 上边。紧急迫降过程里边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和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他们为事件里面10名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经已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加美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本省最有重要的纸张厂宣布关闭。当台公司在8月20日的厂房举行员工大会上宣布，在位于 BC 省阳光海岸 Port Melbourne 的 Howe 生造纸厂将无限期停产。当台是造纸厂的东主，另外位于 Bayview 的切片加工厂也会停产。今次停产将影响大约400名员工，员工被告知最后工作日期是10月19日。又在该个工厂工作22年的拖船船长说，他们都感到震惊，但员工们都觉得如果情况没有好转，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在星期四当日仍有员工上班，每个人都打电话告知家人有关的消息。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说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7月相比下跌 42%。 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经已过高。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倒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7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 10%， 满地可新屋动工量就升 3%。 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 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5: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16: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15: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17: 法官呢在个判词里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行使出来的。
15: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4: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6,598点，升23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141点，升38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201点，升134点；黄金每安市做4,672.1美元，升100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6.86美元一桶，升0.03美元。一加元兑72.58美仙，升0.09美仙。一比特币兑106,129加元，升6,591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8: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9: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9: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20: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9: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6折。 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0: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0: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0: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22: 精英理财智慧，
23: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4: 一位杭州陆小龙最威猛的一个新兴的创业宇树科技呢，咁喺前日呢就正式登陆呢个内地的科创板。话都成为咗近期咧，市场上一个焦点话题。咁啊，以上市都系嗰个按盘价，哇咁啊，飙升多少倍，令到咧公司嘅市值一度咧系攀升到嗱，同股嘅计算啊，系接近咧系4500亿人民币。哇，呢、這个数字咧真系吓亲人。但系咧，当我去研究一下呢间公司嘅情况咧，无疑佢有一个好成功嘅背景，有好传奇嘅创办嘅故事。但系睇翻佢喺2025年咧，全年收入系只得17亿。咁咧，而佢收入当中咧，真正系同呢个行业应用有关咧，系不足9%，而有大概70%咧。是来自这个科研和教育。看来讲这间的所谓备受重视的宇树科技，其实未去到一个真正产生一个极大的盈利，或者去到一个商业化一间整全公司那个的境界。不过现在这样，大家就买一个概念，简单来讲是赌紧一个概念，就话咧，间公司嘅前景好辉煌。我唔系股市中人，我唔会懂得啊，咁样计算嘅股价等等。但用常识嘅判断，即系会唔会呢个泡沫吹得太大？呢个赌得更紧要咧。事实上，你睇见一夜之间可以

0: 个 percent 啊，系几即系几倍啊？460%。咁你睇下，而一间营业收入不足17亿嘅新兴企业，一夜之间系爆升到咧，到最后个收市价嘅咧系3000多亿嘅市值啊！這个咧真系匪夷所思。不又睇下咧，话你我哇，每一手如果你一手中签，你可以赚得几钱，又系一个神话。不过话大家听咧。啊！呢间公司咧唔系普通人咧，即系可以申请到嘅。咁如果根据内地嗰啲媒体报道咧，咁你嘅中签率大概1/1000，即系话咧嗱，呢啲钱唔系你赚嘅，即系喺内地个市场咧，仍系有一个相对咧系封闭式。咁啊，唔系太多喺能够公开营购。咁于是咧，好多大企业都重锤出击，其中一个美团，哇！美团咧，哇！咁啊，旧年嚟讲，啱啱先至系转亏为盈，有啲嘅盈利。咁但系咧，其实都系讲紧几多十亿。但系美团就重拳出击，咁啊，系咪透过旗下几间嘅子公司咧？咁差系可以拥有到宇树科技咧8%+嘅一个嘅资本，即系话咧，佢一夜之间系赚到市面即系账面嘅系几。100亿嘅币人民币，比佢一年嘅盈利额仲要高啦！呢啲就一个 K 型嘅市场。事实上可以睇到呢方面嘅发展咧，即系我哋当有我哋嘅乐观，有我哋嘅嗰种嘅期望。中国整个嘅经济政策系要转型，宇树科技系杭州六小龙之一，第一间上市嘅公司，咁啊股价飙升咗。4.6倍，佢成功唔单止一个资本市场嘅一种嘅欢呼，更加系讲到呢啲咁嘅企业，你大家就系赌紧佢嘅明天。今天成就有限，盈利有限，但明天可能咧系唔知升几多百倍。嗱，呢个亦都系一个咧唔系太健康嘅一个嘅经济现象。咁宇树科技。佢嘅創辦人當然有好多嘅故事啦，亦都能夠點用低成本去開發一個新嘅科技，但能夠令到呢個嘅公司升價10倍咧，係喺舊年嘅春晚能夠變一個機械人，但睇見咧而家佢去到機械人嗰個嘅成就無疑咧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但除咗呢個娛樂嘅視覺之外。仍然未去到一个进入到一个咧商业社会提升劳动生产力嗰嘅 level。当然啦，呢啲嘅目标系可以达至，但几时达至呢未知喎、啊。哇！你发觉大家就去赌一铺啦，真噶可以睇见今次从宇树科技上市可以睇到现象。点解市场所赌紧嘅唔系咧？唔应该系只一只会跳舞、会跳高嘅机械人，而系期待住一个新嘅科技能够为未来嘅劳动市场咧带嚟一番新景象。咁呢个梦想几时实现未知，但系咧股价嘅狂升系已知嘅。不过另一个值我思考地方就系咧，嗱喺内地唔会探讨嘅最新嗰、那个。城镇的失业率年青人那一部分是 17.8 接近18的失业率，而这些新兴科技其中一个很大用途呢，就是说呢将来呢很多东西又不用你做、哦、你家里打扫呢他帮你做、哦甚至说呢你送外卖都做到、哦、其实取代很多人力，但这个问题我会问，那你制造更多失业率咯、很多东西、操纵光夫机械人做到啦，咁样嗰啲人搵咩做啊？嗱，你发觉咧，即系而家呢个新兴嘅科技，带俾我哋好多嘅梦想，好多嘅憧憬，但系佢带嚟嘅嗰种嘅对现实嘅冲击，特别系劳动市场嘅冲击，咁呢方面咧，大家少就回避咗，于是各取所需，吹到个波咧越吹越大，但系咧唔好话爆煲啊，而吹波。背后有几多人呢要付出一个沉重代价呢，这是我要问的问题了。
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0-8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知天下事
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主持李杰之。
9: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七月份全国的失业率6.4%，比六月轻微下跌0.1%。年轻人失业率较高，20至24岁的11%。25至29岁8%，这个可能显示大学和专上学院学生毕业后找工有一定的困难的。我们 BC 省的失业率是6.2%，接近全国水平。出现高失业率的行业就有商业、建筑、酒店住宿和餐饮。香港的最新失业率就是3.7%，同呢度相似嘅就係飲食業同建築業嘅失業情況較為嚴重。香港喺呢兩個行業嘅失業率已經超過6%。保安業本嚟就係香港人叫嘅最後水泡，但係近嚟都有市民反映年紀較大嘅揾唔到保安員工作。咁最近亦都有報道話，南韓嘅年輕人面對就業困難，经济压力又大，他们试图就是搭上股市的顺风车赚快钱了。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南韩的年轻人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人是打散工为主，以至2011年已经出现他们叫三抛的世代，即是抛弃恋爱、抛弃结婚和抛弃生育。经济情况未有改善，加上是放弃就业，又不再置业，变成叫五抛的世代。事实上，随着放弃的东西越来越多，就连带梦想、人际关系等都抛弃，逐步演变为什么都不要，近乎是放弃传统人生目标。一个新名词就叫他们做 N 抛世代了。N 包世代的出现和南韩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关，由入学读书开始就面对激烈竞争，毕业之后由于大财团和中小企业在薪酬福利方面有很大差距，大家都打崩头想争入政府或者在大企业打工，但是大环境不稳定，商界都转向请一些有经验的刚毕业的，只有是被拒诸门外了。起跑点落后，薪酬增长很难追上高楼价和生活成本。生活的压力令到很多人选择离开工作岗位，不再参与经济活动。南韩统计部门的调查显示，这类青年离开工作岗位去年就已经突破580,000，占同年龄人口总数超过22%，而且人数是持续上升。 缺乏经济基础亦都影响组织家庭。39岁或以下未结婚的人口比例达到 54.7%。40至49岁有近 22%。当然这种现象都并非是南韩独有的。话虽如此，并非是人人躺平，少数人突围而出，做出一番成绩。今年在南韩爆红的一个叫乞丐地图的应用程式 App 呢，就是一个好例子了。开发这个应用程式的是34岁男子，叫崔成珠。他本来就是一个电脑软件程式设计师，他的工作被 AI 取代，他因此是失业，靠遣散费过生活。慢慢他要开始节衣缩食，严格限制自己每日饮食开支只可以在10,000韩元左右，即是大约10蚊加币。他开始思考怎样去找一些又便宜又不错的餐厅。今年三月，他利用开源 AI 模型建立叫乞丐地图的网页和应用程式，亲自收集了50间平价餐厅作为基础。之后他就开放给用户报料，他在网站集合了这些平价餐厅的情报，绝大部分上限是8,000韩元，只有在江南区等的首都首尔市中心才可以消费10,000韩元。乞丐地图应用程式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尤其是大专学生，不用一个月用户就已经超过40万了。开发这个程式的崔醒珠说，他将程式是以乞丐命名，是苦中作乐，他想鼓励大家放松心情应付生活的问题。他还说他不是单靠节衣缩食，他将悭下来的钱投资在韩股和美股，因为楼价高完全不能负担，所以就不用想了。工作又被 AI 取代，所以他只好是尽量是储蓄投资，希望过往要用30年累积的财富现在可以压缩到10年内完成。不过南韩股市今年大上大落，去年底开始飙升，今年6月中见顶，在高位一度大跌超过 40%。上个月罕有是4次每日跌 8%， 触发股市要暂时停市。有统计散户投资者因为杠杆造成实质亏损20,000亿韩元以上，即是20亿加元。超过360,000个孖展户口被斩仓，62%的投资者都是35岁以下人士。可见新生世代生存的方式就是以超节约做基础，悭到的钱投入金融市场，冒险以杠杆的方式，希望快速在股市累积财富，变相是将自己的命运交托给股市去决定。对这个社会情况，南韩政府都有作出应对的措施。近年是积极利用这个叫 N-POW 世代是重投社会，例如在2023年政府投入了10,000亿韩元的计划，在50间大学举行专门招聘会，推动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和私人企业增加实习生的名额，又为新入职人士提供支援辅导，避免短期离职。针对中小企业的薪酬不及政府和大企业，欠缺吸引力，政府推出为中小企业雇员特别储蓄计划，好像高息存款，5年后雇主就会给本金 20% 作为奖励，同时是帮助年轻人上楼，提供2年每个月最多20万韩元的租金津贴，有兴建或者是收购廉租屋等。南韩政府这些措施是很多都是短期，规模也都是有限，只是可以暂时舒缓困难，但未能够解决结构问题。今个月初有评论是关注 AI 人工智能兴起取代不少入门的工作，若果教育制度不改革， 更着重培养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同 AI 合作，否则会令更多失业青年不愿意组织家庭。加上二战后婴儿潮世代已经步入退休年龄，评论是担心社会大规模引进 AI 会进一步冲击各个行业，最快2030年南韩或者会爆发全国性失业以至经济危机。新世代就业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南韩社会现象实在可供大家借鉴的。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0: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尊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1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上昼10点。
1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6: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17: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在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是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的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见面长达数小时，双方讨论一直持续到东岸时间的深夜成分。现时估计加拿大将会作出一些让步，去换取美国大幅削减关税的协议，仍未敲定最终的文本，但至今谈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讯。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于星期四晏昼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候话，谈判代表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德一直留在办公室与美国方面进行谈判直至深夜。在星期四时候，一些省长经已就将美国酒类产品重新在酒房上架的请求发表各自的看法。灰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缅省省长 Rep Grenell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经已疲于奔命。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和豁免的讨论范围仍在进行当中。有政府消息人员证实，即将达成的协议也会将包括政府改变分配预制品许可证的方式，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加拿大货架上的美国预制品供应量增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印尼访问，于雅加达与印尼外长古吉约洛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雅加达与印尼外长苏吉约洛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霸权行径严重冲击全球安全和发展。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中方愿意和印尼开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做大做强全方位合作，汇聚更大发展合力，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人述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重要里程碑，两国在推进各自发展战略进程中加强协作互动，明确重点优先，实现互利共赢，对促进国家繁荣和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在会上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双方亦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会议提到，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双方亦同意用好全面战略对话这个重要机制平台，同意出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土哈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00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12:00都系接近完全爆满。晏昼1:00航班咧有90%满噶，今日余下大部分情况咧都系大致系相同，除咗晏昼3:00同黄昏8:00叫做好少少咧，大约有70%满之外咧，其他咧唔系80%就90%满噶啦。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sea 返嚟 土哈臣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00，大约有80%满。余下今日大部分时间不是80%就是90%满的，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的，但是情况一直都是咁，直至今晚9:00尾班船大致是相同，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赫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10，大约有7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平均是有6-7%满左右。相反方向，由靓油翻嚟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上昼嘅11:00，大约系有40%满噶，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1:15嘅航班咧已经达到98%满噶啦。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2: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3: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咁今日咧，我哋再次系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我哋讲一讲咧，系佢哋新进驻一个品牌咧，就系 Sisley 啊，有好多好好嘅产品。Daisy 你好
25: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哋好。哇，今日星期五啦，其实今日都好热闹同埋好 excited 咧，因为点解咧？我哋特别邀请咗佢哋法国嘅专业嘅化妆师，同埋我哋嘅美容师咧，可以提供到佢 Sisley 嘅彩妆嘅示范啦，同埋咧真系大家要嚟试下佢新嘅睫毛液啊，佢啲高光粉啊，同埋佢啲唇彩真系好靓，咁亦都可以有机会咧做到 Sisley 嘅 facial， 因为咧我哋。在这个时间呢刚刚推出它的全线系列呢，我们都很精彩，因为有很多特别折扣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礼物要送给我们听众、尤其是我们早几天都讲过它有美白系列啦、黑玫瑰系列和彩妆系列啦、也都很多敏感的肌肤朋友都咨询了、但是在法国 Sisley 里面除了这些、彩妆、护肤之外呢，还有它的头发系列、原来呢这个、Hair Ritual 这个系列呢是针对到我们头发和头皮上很多问题，尤其是大家都好 concern 嘅脱发问题，因为脱发问题咧唔净止系代表男士， 女士亦都有咁嘅問題，同埋一啲年輕嘅咧，我發覺咧，佢哋甩頭髮嘅現象都好嚴重。點解咧？因為佢哋睡眠不足，同埋佢哋即係懶啊，好多時唔識得點去選擇一啲啱自己嘅洗頭水、護髮素，甚至乎去好多時我哋做用 hairspray 啊、電頭髮啊、燙頭髮啊，用好多比較 aggressive 啲嘅嘢去令到頭髮咧會傷咗，同埋甩頭髮。而喺 Sisi 裏面咧，佢有一個好出色嘅防脫髮同埋助長生頭髮嘅精華素系列咧，係推出咗嘅。而呢、這、一個hair 我哋所講嘅叫做 hair serum 啦。好少我哋所講嘅護膚品系列咧，係針對我哋嘅頭皮嘅。而佢呢一個精華素咧，係好似一啲藥水咁樣嘅、一滴一滴嘅。佢只需要每一次我哋洗完頭，滴喺我哋嘅頭皮度，做一個按摩嘅動作，佢即時滲透。佢最主要咧，佢係可以強化到我哋嗰個 hair scalp， 即係我哋嘅頭皮，同埋令到我哋嘅髮更加堅強，令到我哋咧頭髮更加即個頭皮咧更加之叫做健康。因為好多時候如果我哋頭皮咧，唔健康啦，甩頭髮嘅現象就好嚴重嘅，尤其是當我哋步入中年嘅時間咧，呢啲冇辦法嘅。尤其是亦都加埋我哋喺温哥華啲水係屬於硬水咧，就好易會甩頭髮。而呢一個生髮，我哋唔好講話生髮，一個叫做 hair serum 咧，佢第一可以令到我哋唔好再咁易截斷同埋甩頭髮之外咧，仲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健康咧，即係話生長能力更加強。咁我哋只需要每一次洗完頭，喺我哋個頭皮用分開三個 section。前面、中間、後面滴落去，跟住做按摩咧，佢就可以幫助我哋嘅頭髮咧更加健康去吸收，令到我哋咧唔會再咁甩頭髮，同埋健康啲。再加埋佢本身咧，亦都有一啲疏嘅喎。

0: 護髮素咧，都可以幫助我哋脫髮嘅難題咧解決好多好多。
1: 嗯，
0: 咁當然啦，除咗脫髮嘅問題，有好多朋友咧就好怕白頭髮嘅，而佢喺佢裏邊咧亦都有啲專係針對好多白頭髮嘅人士咧，佢可以幫助我哋啲白頭髮咧唔好咁容易會變翻白，同埋令到佢慢慢咧係 natural 回復翻天然嘅黑色素噶。咁亦都係好特別嘅，因為佢本身咧都好多唔同嘅產品啦，亦都有 hair mask 啦。但我要講下佢嗰個焗油膏啊，佢個 hair mask 可以 overnight 嘅喎。
1: 嗱，
0: 我哋咧好多時面膜，我哋有叫做睡眠面膜啦。原來髮膜都有睡眠髮膜。嗱，咁通常我哋瞓覺嘅時間個頭一定係乾嘅嘛，頭髮。我哋要將呢個佢呢個 mask 咧，好似個 balm 咁嘅。我哋咧攞適量一個小羹，畢咗佢出嚟，我哋咧就攞出嚟喺個手度搽落我哋嘅頭髮同埋頭皮同時間都得嘅。佢就幫助我哋啲頭髮更加健康，更加有光澤，同埋冇咁容易折斷。呢個髮膜係可以修護到。佢亦都有一支叫做 hair cream 啊，呢支 cream 好正。点正咧？就系、帮助我哋头发唔好干嘅。咁我哋喺我哋用直发夹之前咧，我哋可以挤少少落我哋嘅手，搽落我哋头发，先至用直发夹咧。第一唔会令到我哋开叉，同埋干燥，咁啲头发咧更加健康。咁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听日星期六我哋一点钟嘅时间咧，新闻之后咧再同大家讲下。哇！发觉 Cecily 原来我哋今日开始已经有免费嘅化妆同埋 facial 提供俾大家，同埋我哋今次咧全线 Cecily 嘅产品都有8%-75%嘅优惠嘅套装俾大家噶。咁如果大家有咩咨询，打俾我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听日见啦。
1: 唔该晒 Daisy， 听日星期六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自形自美十点钟，
4: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8: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12，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啊，今日嚟到电台嘅停车场，竟然好多位喎，见到啊！究竟大家系想找紧暑假嘅尾巴，走咗去第二度玩，定系有啲亲戚朋友过咗嚟温哥华，要带佢哋周围去啊？我哋八月尾都有好多活动啊！除咗一啲比较大型嘅，例如系类似 Dragon Boat Festival 啊，夏日龙舟节明天喺 Concord Pacific Place 嗰度举行啊，或者系Port Day。港口同樂日就會在下星期六 Canada Place 加拿大廣場舉行之外，各自的社區其實都有自己的安排，有些地方還有得放煙花。想感受下暑假準備完結的氣氛，可以出去趁下熱鬧，也可以為迎接新學年做好準備，因為九月份又是另一番新開始，要拿個日曆出來了，抹低一些重要日子啊。除了有我們的电台都有好多活动是九月份的。嗱，有一个心情金曲歌唱大赛啊，这个不是九月份举行，不过就是那个截止报名日期就是9月4日星期五下午5:00正啊。咁呢个就是心情金曲歌唱大赛啊。另外一个日子要 mark 住嘅就是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啦。919是一个9月19日啊，一个日子就由 AM 1320华侨之声主办，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在9月19日盛大举行。当晚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埋心情金曲歌唱大赛，一共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嘅。是一场以电影主题曲的演唱会。14位本地得奖歌手，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歌手，有金钻至尊及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好长啊呢 title。双料冠军得奖歌手Charles 蔡国雄。亦都有再创高峰奖 Joseph 郭祖辉，而家同我一齐主持星期二嘅出街食饭节目噶，仲有最佳台风奖 Susanny 邝小霞，最佳演绎奖 David 蔡峰，亦都有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歌手，有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及最佳台风奖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有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金钻铜奖及最佳服装奖双料得奖的 Angel 王慧婷，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还有两位心情金曲

歌唱大赛冠军2024 Harry 杨子轩和2025冠军的 Ray 刘家辉。至于大会司仪方面，他们都是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 Elvin 李嘉维和 Joey 朱允儿的。还有负责吉他的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 Jason 黄俊成，负责打鼓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的 James 何卓礼。基本上即唱歌那些我都差不多访问过了，但是负责吉他和打鼓不知道他们中文行不行，希望有机会都可以找他们来做下访问。要抹下这个日子参与，希望大家听众如果想参与的话，是啦。讲返演唱会时间是9月19号星期六啦，入场时间是5点半，演出时间是下午6点半。这个剧院地点就在 The Norman and Anton 这个 Theater， 在950西41街的西41 Avenue Vancouver 那里的。阵容鼎盛，门票现在已经是发售的了，每张35元， VIP 门票是80元。订票或者查询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的，问下咪妈那里，看看还有没有票了，希望大家到时可以见到你们参加这个活动。

0: 调教一杯精品鸡尾酒。
1: 电影系列鸡尾酒啊，今次讲呢部经典电影啊，嚟自2011年嘅《Crazy Stupid Love》。而同呢套电影有关嘅鸡尾酒就系《Old Fashion》。先讲讲呢套戏先啦，呢套系2011年嘅爱情喜剧，故事讲述中年男人阿 Cal 突然之间被个妻子要求离婚，大受打击。佢就喺酒吧结识咗一个型男叫做 Jacob。Jacob 就教佢啊，点样重新打扮啊，点样去追女仔，去揾翻自己嘅自信。咁喺呢套电影里面都交织咗几段唔同嘅爱情故事嘅，里面有包括咗爱啊、背叛同埋成长，亦都系有搞笑，亦都有感人嘅。喺套戏里面啊 ，Ryan Gosling 就系饰演 Jacob 嘅呢个男主角。哇，咁你知道 Ryan Gosling 佢嘅身形系非常之完美噶嘛？咁啊喺呢套戏里面，其中有一幕。佢就亲自调教呢杯 old fashion 嘅古典鸡尾酒啊！呢杯鸡尾酒喺呢套戏里面系有特别嘅象征嘅。首先，佢代表咗成熟同埋品味。Old Fashion 是最古老最经典的威士忌调酒之一，它代表着一种不随波逐流的绅士品味和成熟男人的魅力。第二，它也是有掌控和细致，即及用它来凸显自己对生活对约会对象的完美掌控。即是那个画面拍着它做这杯 Old Fashion 的时候，你看到他揸粒糖下去，跟住中碎他，跟住加啲苦精啊，倒威士忌，然之后亲手刨嗰个橙皮，嗰啲手势都系好利落。即系整完呢杯 old fashion， 整咗两杯啦，即系一杯佢自己，一杯就系俾呢个女士嘅个对象嘅。跟住就播住一首好轻快嘅音乐咁样，然之后就将呢杯 old fashion 嘅鸡尾酒递俾呢位女士啦。这个 old fashion 鸡尾酒在戏里面也代表了它是一种打破防线的催化，就是因为片中的女主角她第一次喝这杯鸡尾酒的时候，哇，她拿着自己那杯喝，她整杯喝完，然后就说这只酒不是很适合我，因为那杯酒那个是有点辛辣味，她落了些苦精下去的嘛。但是之后她说这杯酒不是很适合我，然后就在男主角的手上拿了她那杯，就咕噜咕噜又喝下去，都真的不太適合喝，但是他两杯喝完，自己那杯喝完还喝完人家那杯。那么这只鸡尾酒在戏里面真的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一幕来的。因为他两杯喝完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即他说觉得是不合自己，但是又喝完，被他是好像一种催化剂那样催化了，象征着那个爱情和欲望中那种欲拒还迎的情况。你是明明是抗拒，但是你做乜又要饮晒佢啊？咁嘅。不过呢个男主角去做呢杯鸡尾酒嘅时候啊，亦都系精心设计咗佢自己个生活方式嚟去吸引女性，同时亦都隐藏咗佢自己唔敢投入真感情嘅内心空虚。所以同呢个男主角佢系即系情场嘅高手，但系佢又做一杯咁 old fashion 嘅古老酒，其实代表住佢心里面。隐藏住嗰种对传统同埋纯粹从一而终嘅爱情嘅一种渴望，亦都预示咗最后佢亦都系俾呢个纯真嘅女主角系降服咗嘅。呢杯鸡尾酒 old fashion 亦都系代表咗男主角去对爱情嘅反璞归真啊！所以到最后，男主角佢都唔记得咗，原来佢嗰晚系冇饮到自己精心调制嘅 old fashion 啊，就代表咗佢其实系唔需要。靠喝这个酒来去伪装自己的，他是找到了不需要任何包装的真爱了最后。但是讲回这套电影 Crazy Stupid Love， 你听个名字就知道了，其实它里面是有几条爱情线的，就是讲回Cal 在情场得意之后，他的心中最爱依然是他前妻浪子 Jacob， 遇到了不再着迷于他外表的法律系女生 Hannah，破天荒第一次陷入这个真爱了。但是 Cal 他自己的青春期的仔又疯狂地爱上了自己的保姆，而其实保姆又是暗恋着 Cal 的，总之里面就很错综复杂，很多那些爱情线的。只不过他核心的讯息就是想说，所有人 不论你的年龄是去到哪一个位，在爱情面前都会做出疯狂又愚蠢的举动，这个才是真爱的本质。重温一下 Old Fashion 这杯经典鸡尾酒的制作方法，是准备一只雪冻了的啰杯。在一套电影里面，男主角做这杯经典鸡尾酒的时候，他是用了一粒方形的砂糖，然后中碎它的，跟着里面再加些苦精，再加两个安士的威士忌，用建构的方法加冰，最后再批橙皮扭一扭去，将橙皮的香气围住只杯兜个圈，然后再将这个橙皮扭一扭去挤入这个杯那里，那就完成了。或者可以找回这套电影 Crazy Stupid Love， 一路看一路 enjoy 这杯 Old Fashioned。
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2: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3: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5: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5: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他的发明面世呢，完全是因为一位披萨店的老板。这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的披萨店老板，他曾经遭遇抢劫，经历枪战，更加是身受重伤的。他也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呢，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大夫你好，
1: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2: 早晨，关怡。
1: 关医生啊，咁即系之前都讲话诶，关于 AI 大医生啦，即系其实呢个都有啲反应喎，听众出嚟系咪啊？
2: 系啊，好多人咧，即系嗰啲 AI 咧就系最高嘅科技，即系乜都可以得，就代替咗医生。咁即系我都认为咧喺短期之内咧系做唔到嘅。但呢啲新嘅科技咧，真系有好多嘢可以帮咗我哋嘅。最近咧有个病人咧就需要去急症室。在温哥华的其中一间医院的。咁佢呢就啲英文呢就唔係几好。咁佢呢入到去呢就有一个 robot， 佢用 robot 个字啊，即係如果直译就係机械人。
1: 嗯。
2: 即係可能一架机有个样咁啦。咁佢就话呢，即係你知去到急症室首先要问你啊咩事啊，几耐啊，有咩唔妥啊嗰啲咁㗎嘛。咁佢话啊嗰、那个机械人呢就问晒佢啲问题咁呢，就即係幫佢即係準備好，即係好似等於你入急症室有個護士首先問咗你先㗎嘛，即係睇你咩事，咁佢先決定啊你要排第幾啊，咁呢即係有啲譬如急啲嘅病情啊嗰啲就要快啲睇啊嗰啲咁呢，咁佢做好晒嗰啲㗎喎。咁我又好奇怪，嘩乜溫哥華啲醫院都有咁先進嘅嘢。因為我記得舊時我哋做實習生啊或者新出道嘅時候呢，如果有人真係入嚟真係啲英文唔掂嘅呢，咁佢求其睇边个，哦你个样系黑头发黄面孔，即係你都系中国人喎，咁你识讲喎，咁请咗你去叫你做翻译㗎啦。咁嘅方法当然就唔系时时咁满意啦，因为唔系个个系可以翻译到第一个病人自己讲嗰啲口音啊，譬如我讲广东话但有个讲客家话嘅，或者上海话嘅我唔掂㗎嘛，或者潮州话我都唔係几掂㗎嘛。即係求其请咗一个去咁就翻译。咁即係如果譬如我係实习生咁，我即係识啲医学名词啦，但有啲真係可能係即係做清洁啊或者做其他嘅，或者啲即係唔係医生护士嗰啲呢，咁你叫佢做翻译呢，佢有时翻译嘅词不达意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多数呢譬如做实习啊或者你做护士啊嗰啲呢，你有其他嘢做㗎嘛，咁臨時拉咗你去做翻譯呢，咁變咗咪即係妨礙咗你嘅工作囉。咁舊時成日有啲問題嘅。咁後面呢就有啲情況呢，佢就話喔、哦、可以搵一個專業嘅翻譯人士，呢、這個係免費嘅，即係喺醫院幫你搵。咁你譬如你睇專科或者睇咩嘅時候呢，咁佢就可以幫你翻譯。咁但係嗰個呢你又要即係專登搵一個人。咁呢啲呢舊時就有多啲，而家我唔知仲有冇啊！即係好多退休嘅香港嘅醫護人員咧，咁佢哋即係中英文都識嘅，咁佢哋又即係想 volunteer 啲時間啦，即係做啲有益嘅我哋社會嘅工作咧，咁佢哋就即係攞啲時間出嚟，咁就即係邊個要翻譯，佢哋幫手翻譯，咁佢哋翻譯咧就好好啦，因為佢哋係即係有啲醫療嘅經驗咧，咁變咗就。即係知道用點樣用嗰啲，譬如廣東話咁嚟專登問嗰啲同啲阿伯阿毛傾偈啦。但如果佢係講國語嘅咧，而家我講廣東話嘅咧，又唔係幾掂嘅喎，因為佢哋用啲名詞咧，同我哋用啲咧有少唔同嘅。咁變咗有如果多啲係國內人士或者台灣人士咧，咁就要揾個識講國語嘅人嚟同佢哋講嘅喎。而家咧就變咗咧，就我見有啲譬如去旅行咧。啲人都可以打一架機仔咧，佢就可以即係佢講乜，佢嗰邊就講翻其他個語言出嚟。咁咧嗰邊如果用其他語言答你咧，佢又翻譯翻你，譬如我廣東話嘅，俾翻廣東話你喎，即係都好快。咁我諗咧就可能嗰、那個而家嗰啲頭先我病人講嘅機械人咧，可能佢就用呢一方面嘅科技咧就幫佢，咁變咗咧就減咗一層，唔需要話揾一個翻譯嘅人士。而且咧，最少都攞到啲基本嘅資料啦，即係變咗唔使等個護士嘥時間嚟慢慢逐句問啊嗰啲咁嘢，咁即係佢個機械人就問咗個護士要問嘅問題，就寫低曬啲答案啦，咁咪即係比較快咗啲，同埋都可能準確啲嘅。咁但係即係最好笑咧，嗰次咧就那個病人咧就因為扭親個膝頭哥入去急症室嘅，但係佢急症室翻嚟嘅嗰啲資料咧。 除了說幫他照照那個膝頭哥之外呢，他還看埋他心臟有沒有問題，另外呢就看他血氧，只在條動脈那裡抽血出來驗。那這個平時我們不會做的事，除非你真的唞不到氣啊，或者心臟有問題啊，或者病得很緊要啊，才會做這些事。但我就奇怪為什麼他去看個膝頭哥呢就會抽曬咁多嘢咧，咁我就唔知道到底嗰個病人自己都唔明白。佢話：哇，即係我去扭親膝頭哥啫嘛，但係入到去佢全套幫我做齊。咁個病人又話好開心啦，啊，佢話我做曬。咁但係我就有少少唔係幾明白，我唔知嗰個係咪急症室政策啊定咩？佢個病人真係淨係扭親膝頭哥啫，完全冇其他問題嘅。咁我諗就唔關個翻譯嗰、那個。機械人的問題，他們那些是拿那些即是入院的資料，即是出生年月日的地址啊，你幾時啊，邊度痛啊，有幾耐啊，那些咁資料嘅啫，最基本資料嘅啫。到睇症的時候，聽講而家都有一些可以是床邊翻譯的工具的，即是醫院都有用這些來幫手的，但有時呢就即係變咗佢翻譯起嚟咧，就係比較係唔係我哋日常講嘢咁啦，即係好技術性嘅問題嚟嘅。即係佢用嗰啲詞字咧，都係技術上啲。咁有時如果你唔講慣嗰啲咧，就唔係咁容易明白佢哋用嘅詞句同埋嗰啲意思啊。咁但係即係總之都好過係。雞同鴨講啦，
1: 其實都已經很好有得翻譯，
2: 好好有得翻譯，啲床邊翻譯好多，因為唔使等個醫生或者護士喺度嘥時間，
1: 都唔知道講乜，咁就仲衰咁。
2: 嚟估你，因為有時你估下咧，有時撐咗啲好緊要嘅嘢咧，咁但係即係如果佢翻譯到，最少你知道佢大概係邊樣嘢啊嘛。咁所以即係呢個科技咧，就真係我覺得係幾好嘅。其他啲科技咧，我就上個禮拜講過啦。即是找資料呢真的很好的，因為那天呢藥房就走來問我一隻藥，即是有沒有可不可以開張單啊那些東西。我說哇，我看看個名字我都沒見過它是什麼名字，即是沒見過這隻藥名的。那我立刻快點就去查一查啦，啊查一查我知道啊這隻藥膏是那個性能是什麼東西，是什麼情況之下用，同埋用啲乜嘢嘅份量，同埋有啲咩副作用啊嗰啲咁。咁我睇到啊呢隻藥膏咧冇乜大嘅副作用嘅，而且咧就對嗰啲嚴重嘅濕疹或者牛皮癬咧係有幫助嘅。唯一嘅問題就貴到飛起啫。咁但係即係最少我都即刻大概知道，同埋我睇到個藥名就唔係個藥廠個名喎，係嗰個化學名咧。我哋大概都知道佢系边一类嘅药嚟嘅，咁我就知道呢啲系比较新一代嘅嗰种嘅药。咁我都虽然我唔识用，即系未见过佢，但系我最少都知道大概系呢种嘅用途啊。咁呢个就对我嚟讲咧，就真系好方便嘅。但系其他咧，如果你话要靠佢真系做诊症咧，咁我谂你都系揾个真嘅医生去睇睇好啲啦。
1: 執藥啊，或者係翻譯嗰方面啲科技都 OK 嘅，但係如果真係睇症，都係要揾一個真人嘅醫生啦。始終嗰個人都唔同噶嘛。
2: 啊，呢個係啊。
1: 嗱，咁除咗睇症，即係 AI 個科技嗰方面啦，咁其實我哋都差唔多時間係要 update 下嗰啲疫苗嘅咯，有關醫生。
2: 嗱，呢個咧，你講疫苗打針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靠曬 AI 啊。
1: 哦。
2: 因為咧，網上咧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即係打疫苗呢啲，我哋知道咧，有啲人咧就逢針必打，有針就打；有啲人咧就逢針不打，即係乜針都唔打，除非真係嗰時 Covid 話唔打針，唔准出街，唔准食嘢，唔准去外邊食嘢之外咧，佢哋咧就乜都唔打嘅。咁如果你就咁 AI 去查咧，佢就會俾曬兩邊嘅資料你嘅、哦，因為有好多人係。相信疫苗越少越好噶嘛，包括美國現任嘅衛生廳長咧，咁佢都認為疫苗害多過好處嘅。不過如果你啲人要打，你就打啦咁。 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意見嘅。如果你走上網睇咧，佢哋咧就會即係睇你邊，即係睇邊個網站嚟睇啦。咁即係如果你睇啲政府官方網站同埋啲有名氣嘅大學嗰啲網站，佢哋咧就會俾一啲即係比較上醫學有根據嘅資料你，但係有好多咧就似是而非嗰啲網站咧，佢會俾好多好好嘅理由嚟噶，佢又會話有埋嗰啲研究啊咩嘢啊嗰啲咁嘅，但係咧佢就即係教你盡量唔好打啊咁嘅，咁所以如果淨係靠嗰個網上睇話你需唔需要打咧，可能你得到啲錯嘅資料嘅。咁同埋有啲即係比較冇咁可靠嘅網站咧，佢有時真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咧，嗰啲叫做AI hallucination， 即係佢直情有個幻想咗啲嘢出嚟嘅，作咗話有啲研究，其實可能冇呢個研究，或者嗰啲研究嘅內容咧，唔係真係話呢只啲疫苗唔好嘅，不過佢攞咗一部分斷章取義咁都會有嘅，咁所以疫苗咧，你最好咧就同你自己家庭醫生商量。嗰個理由咧就係因為咧每個人嘅需要係唔同嘅，邊個打得邊個唔打得，幾時打得咧？呢個咧，你雖然話咁全世界人都去打噶啦，咁秋天啊打流感針啊，打肺炎針啊，打蛇針啊嗰啲咁，即係我哋一陣逐樣會講講。但係即係其實咧，有啲情況之下咧，你係要睇嗰個打針嘅時間啊咁。咁呢啲咧，你就唯一係同個家庭醫生商量，而係研究過，咁你先做個決定。普通嚟講咧，我哋而家即係診所咧，就梗係準備十月中，即係感恩節之後開始打嗰個流感疫苗呢個運動㗎啦，因為呢個每年衛生局都好緊張叫我哋打嘅，咁即係同一時候呢亦都會有啲新冠疫苗啦。
1: 哦，原來打疫苗都有個 schedule 嘅，要抹一抹去先，轉頭返嚟繼續大夫你好。
0: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0: 温哥华店游水本地蟹10.98元一磅，丹洞鸡中翼19.88元两公斤，新鲜毛骨牛展9.88元一磅，海特芒果5.98元三个，特大白肉肚2.28元一磅，大肉姜1.6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8元一磅，急冻带子肉4.88元一包，龙心虾条4.98元一包，莲花牌有灰咸蛋3.28元六只，
4: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自营至美十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0: 大夫你好，
2: 好多病人咧，而家仲系收到啲喺手机度收到啲短信，话邀请佢哋去打个新冠疫苗。那个问题就系而家打定唔打咧？嗱，而家去到八月中咧，我提议你唔好打啦。因为而家打嗰啲仲系旧年十月嗰只针嚟嘅，即系仲系嗰只嘅变种嚟嘅。但系到今年十月嘅时候咧，就药厂会出咗一只新噶啦，即系对而家流行啲嗰啲嘅新冠菌嘅，咁就比较有效啲嘅。咁同埋如果你旧年十月打咗，到而家都 OK 冇事嘅咧，咁你不如等多两个月，因为呢两个月咧。天氣都比較仲係好嘅，雖然我亦都提過話，最近咧有最少我認識嘅朋友之中有兩個係新冠中招嘅。香港亦都係有啲新冠同埋流感，有個病人一個月前喺香港翻嚟，咁佢好普通咁同我講，佢話：哦，係啊，我喺香港三個禮拜前中咗新冠啊，咁我話你仲飛翻嚟？哦，咁一個禮拜冇事咯，咪飛得咯，咁即係好似覺得好普通嘅事嚟嘅。咁呢個病人咧就即係唔係年紀唔係咁大，同埋佢身體 OK 嘅，咁所以變咗佢咪真係一個禮拜復原，咁跟住咪即係好似一層感冒嘅啫，一層傷風咁好翻咯，咪飛得咯咁。我舊時我記得新冠開始嘅時候咧，如果你新冠中過咧。我一定唔俾你飞嘅。如果我做家庭医生咧，我做医生咧，一定唔俾你飞，一定要等你完全好翻晒，呼吸系统冇事，咁先敢俾你飞。因为惊住喺上边气压低咗，气流冇咁好嘅时候咧，会有啲咩其他并发症，又惊住你会传染俾人。咁但系我哋知道，而家你打咗咁多针之后，同埋或者以前中过招咧，你嘅系唔多唔少都有啲抵抗力嘅。咁同埋只要你个病征冇咗咧。咁你即係普通嚟講，五日就已經冇曬傳染性㗎啦。咁所以即係呢個病人飛返嚟呢都 OK 嘅。變咗我哋就要睇一睇住，唔係話完全冇。不過而家跟住兩個月呢，就你不如等一等，等到十月出咗新嘅新冠疫苗嘅時候，到時打呢，咁就增加你啲抗體啦，同埋即係最緊要就對抗係一月、二月、三月嗰時，因為嗰時候少啲出街啊，即係多啲啲空氣流通冇咁好啊，即係多數匿喺室內嘅時候咧，傳染機會大啲啊嘛。咁流感疫苗又點咧？流感疫苗咧，就每年我哋嗰啲藥廠都會出一啲新嘅針噶啦，咁啊多數打三種至四種嘅最流行嘅流感啦嘅菌啦。咁其實而家所有人士都免費噶啦，喺 BC 省。在隔離省亞省呢，政府呢就有啲少少改變嘅，即係邊個係免費邊個唔係免費呢，佢哋時時都有改變，而且呢可能唔係全人類都免費，但係我哋 BC 省呢就所有人都係免費嘅，只要你肯打得㗎啦。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呢就係65歲以上嘅人士啦，因為抵抗力比較弱咗少少啦，所有有長期慢性病患的人，例如高血壓、糖尿、心臟病、哮喘、肺氣腫、慢性支氣管炎，或者所有是抵抗力比較弱的人，例如長期吃阿司匹林或者長期吃類固醇的人，即所有人士都應該打的。而且就最好就 即係感恩節之後咧，你就同家庭醫生聯絡，就盡快打咗佢先。那個理由咧就係、是、間中有一年咧，佢試過咧有個早嘅流感爆發嘅，即係十一月嗰時爆發嘅。平時嘅流感高峰期就係一月、二月、三月嗰啲時候嘅，即係最凍嘅時候，同埋即係最少出街嘅時候。但係間中有一年咧，個十一月會爆發一次嘅。咁所以如果即係高危嗰人士咧，就最好早啲打咗佢先，因為打咗你最少要兩個禮拜先開始有啲抗體，然後四個禮拜先有最多嘅抗體。你話啊、哦，有啲而家好多啲病人或者朋友或者親戚咧，就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咧就出外旅遊喎，因為尤其是如果你譬如翻中國啊，或者去香港啊，或者去台灣嗰啲咧，嗰、那個時候係比較冇咁熱嘅。咁同埋咧就即係人流又唔係咁多嘅，咁好多人中意去旅遊啦，或者而家好普遍嘅就去坐遊輪啦，喺嗰邊。咁嗰啲人咁點搞咧？嗱，啲針咧就要過咗感恩節先有嘅，即係如果你啱啱喺十月十三、十四、十五嗰幾日真係要飛咧，咁就好煩惱啦，因為咧你又唔想臨飛之前嘅一兩日打針噶嘛。即係其實咧，如果你有三日或者以上嘅空間咧，就得噶啦。即係你打咗針咧，因為就算有反應咧，都係一兩日嘅啫。咁但係即係流感針個反應多數都唔係好犀利嘅，咁所以即係譬如你打咗隔兩日上機咧，都 OK 嘅。即係最好梗係打咗兩個禮拜先上機係最好啦，因為變咗你真係有啲抗體啊嘛。咁同埋你即係飛到嗰邊，你如果唔係即刻就話接觸好多人啊嗰啲咁嘅時候咧，個危險性都係低嘅，咁所以變咗你有機會咧就盡早打先。但係有啲真係譬如十月頭要飛咗嗰啲咧，咁就要睇下佢幾時翻嚟啦。如果佢係十一月頭到翻到嚟咧，咁你翻到嚟隔一個禮拜，然後約家庭醫生去打咧都啱嘅。有好多人咧就趁方便咧就去藥房打埋。咁喺呢度咧，温哥華咧就因為或者 BC 省咧，佢話因為唔夠家庭醫生唔夠，咁啊俾藥房打埋，咁呢個都 OK 嘅。但係即係如果你有家庭醫生嘅，最好喺家庭醫生度打，因為佢要睇埋你其他啲疫苗嘅。咁另外當然就係同一時候睇個肺炎嗰疫苗啦，就係20嗰只啦 ，P20 嗰只。咁嗰只咧由舊年開始咧，就政府已經免費供給俾65岁以上嘅人士同埋高危人士啦，譬如你有糖尿啊、有心脏病啊、有哮喘啊嗰啲咧，就50岁以后都可以打噶啦。一世人咧就打一次嘅啫。咁、那个副作用咧就系即系好轻微嘅，同打流感针差不多嘅啫。咁可以同流感针同一时候打都得嘅，即系左手一边、右手一边啦。因为呢两只都系冇乜特別的副作用的。有些人呢，即是我知道去藥房，藥房就說你橫掂都打兩針，一隻手打埋痛一邊，即是有些這樣的想法。啊，是的，這個是他說可以的，藥廠說可以的，衛生局說可以的。
1: 即一邊打曬兩個針，
2: 是的，
1: 那很痛。
2: 不是啦，第一那些針不是那麼痛的啫。即系个副作用唔系咁紧要嘅。
1: 咁但系点解即系咁啊？其实同捞埋嚟打有冇分别噶？咁样
2: 啊，有分别，因为两只针唔可以捞埋噶嘛。嗰啲疫苗本身
1: 系
2: 咁，但系我见过系有啲药房咧，譬如啲病人去新冠同埋流感疫苗咧同一日打咧，因为又系贪方便咧，咁佢哋真系一针一只手追晒两针噶，咁。多数都冇事嘅，不过我自己
1: 即系同一日定系同一时间打定系分开？
2: 同一时候啊，
1: okay,
2: 同一日啊，
1: 系
2: 即系佢哋因为即系可能要靠啲后生车佢哋去啊，或者出入冇咁方便啊。咁譬如佢药房打开嘅时候咧，咁药房就话：诶、哎，唔该，我两针帮你一齐打埋佢啦。咁
1: OK，
2: 咁啲阿伯阿婆有时唔知道 ，OK， 买咗台痛咁啊，痛一只手，我痛两只手 ，OK 嘅。但系我自己个人咧，我就。盡量就分開兩隻手，個理由就是如果有啲咩反應啊，局部地區性反應咧， 我都知道係邊隻針啊嘛， 所以如果譬如啲病人嚟我度打流感针，但要去药房打新冠针咧，如果同一日打咧，我多数就问咗佢先，我话你系咪今日会一齐打？如果今日一齐打咧，我个流感疫苗我就帮你 打你做嘢嗰只手 dominant hand。咁譬如你话要靠右手写字同埋揸筷子嘅咧，咁如果同一日打咧，我就流感疫苗就打右手，就等佢新冠疫苗打左手。因为新冠疫苗咧，有啲人系有啲反应嘅，即系痛啊嗰啲咁嘢一两日嘅，咁即系尽量咧就即系减低对佢日常生活嘅影响啦。咁我就会提佢嗱，我今日帮你打咗右手打流感，如果你而家即刻出去外边药房打嗰个新冠咧，咁你又唔该叫佢打左手，咁就即系唔好搞错。咁嘅时候咧就，但系即系如果冇需要咧，我就多数叫佢哋唔该你隔一个礼拜先打第二只啦，等佢即系知道我冇晒特殊嘅不良反应啊，咁先打。嗱，有啲人咧就好怕打针嘅，因为佢话以前打过针咧，第一佢啊有啲恐惧啊，可能因为细路嘅时候走去睇医生咧，喐啲啊打针，喐啲啊打针，同埋旧时打咧用啲几大嘅。即系几粗嘅针，咁打落去，小朋友啲肉见
1: 到已经惊嘅，未打落去已经
2: 系啦。咁咧就即系有个黑影喺度，
1: 系啊，
2: 直情咁佢就即系大人嚟讲咧，就乜针都唔想打，越少越好。咁有啲咧就话我以前打过有反应，所以又唔打咁。咁但系即系多数人讲嘅反应咧，就系即系可能针口有少痛啊，有少低烧啊。或者跟住有幾日咧，個人唔係幾舒服嘅，呢樣係有嘅。因為普通而家打嗰只咧，係有啲防腐劑喺，因為佢一支疫苗咧係十口嘅，即係打十個人嘅。即係當然每一個要用一支新嘅針嚟抽出嚟打啦。但係即係一同疫苗咧係打有十劑喺度嘅，咁佢一定有防腐劑喺度。呢個好少嘅防腐劑對你冇影響嘅，但係有啲人咧對個防腐劑有少少反應嘅，即係個人會覺得唔舒服成個禮拜啊咁咧。咁佢既然有以往嘅經驗咧，佢就唔想打嘅。呢個其實又有個折衷嘅辦法嘅，因為咧多數嗰啲醫務所同埋藥房咧，佢有好少量嘅冇防腐劑嗰只嘅。咁我試過咧啲好多次噶啦，啲病人以前話反應唔肯打咧，咁結果我幫佢打咗冇防腐劑嗰只咧，佢係即係個反應係少咗好多，或者冇反應。咁所以佢哋就好開心啦，即係變咗又可以打預防流感針，但係又唔使有啲不良嘅反應。但係呢個咧，你要問過嗰個診所或者問過嗰個藥房，你有冇呢隻針喺度？衛生局係有供應嘅，不過就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就你要問過啊有，咁咪留定一口，咁就專去打個口冇防腐劑嘅，即係其實係可以打嘅。
1: OK， 咁即係打針都有嗰個新唔新鮮嘅喎，嗰支針原來都係。
2: 唔係，因為嗰口冇防腐劑嗰口咧，每一針咧就係一劑嘅啫，所以佢就個醫生咧就或者個藥房咧，佢只可以即係劑個針筒，跟住打完就嗰成口就要抌咗佢，即係因為冇防腐劑喺度啊嘛。
1: 嗱，咁即係疫苗嘅 update 就今日暫時講住咁多先啦，即係仲有蛇針嗰啲未講添嘅，我哋或者我哋下個禮拜先至再繼續講噶咯喎，關醫生。
2: 好啊，我哋仲有好多針可以打噶，我哋再傾啊。
1: 唔該曬，關醫生。
11: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
13: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3: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啊。
1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上昼十一点。
1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18: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9: 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0: Happy Hour 四点到六点及晚十点至收市，供应五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9: 打冷宵夜八点半起，奉送白粥十点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0: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在近几个星期，省府域多里市的街道旁出现多批绿色的拱形标志，表示该市正在准备引入一项新的 LIME 电动单车共享计划。这个计划由星期五开始，一批新的自行单车正式会引入市场。今次是域多里市第二次尝试推出自行单车共享计划。在之前，该市曾经同 U-Bike 合作推出一个短暂的共享单车项目，不过随后出现有人将单车随意停放在行人道，或者丢弃到当地的下水道中的投诉。市长 Marilyn Alto 表示，吸取了之前经验教训机会，今次推出 LIME 自行单车，市政府要求公司要确保配备停靠站。根据 LIME 公司发言人表示，在星期五会有400辆电动单车可以可供租赁。该批单车的解锁费是1.15元，只有每分钟34仙。此外， LIME 也会提供3.99的日票和月票会员计划，而低收入人士就只需要支付23仙就可以解锁，每分钟收7仙。LIME 经营市中心 James Bay、 Hillside Quadra、 Burnside、 Victoria West 和 North Park 推出。另外， Fairfield 站会在2026年底和之后第二阶段中陆续安装。 LIME 加拿大公司发言人指，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惠及整个社区项目，包括骑单车的人士及其他公众，令系统变得更为轻松便捷，同时要确保自行单车停放得当，让公众了解如何负责任地使用该个系统。市政府表示，该计划全面实施后，打算在全市范围内每隔2-4个街口安装200个停靠站。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话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七月相比下跌42%。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竟已过高。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土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七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10%，满地可新屋动工量就升3%。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Amazon 一名33岁女子星期四晚因为涉嫌醉后驾驶导致四部汽车连环相撞事故，经已被逮捕和要接受调查。Amazon 市警话，事故发生在星期四晚10:30左右，在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Brander Road 公路休息区附近，警员接报到场，发现多辆汽车严重受损。案情话，一名女子驾驶一辆红色 Chevrolet Spark 消防车，撞上其他三辆汽车，其中包括一辆的开斗货车。现场照片显示，这部 Spark 的部分车顶被揭开，另外一辆深色房车亦都严重受损，缺少一个轮胎。尽管各车辆受损严重，但是所有车内的人均是受轻伤，无人需要送院。 目前尚不清楚被捕女子是否有受伤。警方的新闻稿话 ，Ebersol 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了解碰撞事故发生过程或碰撞前该部红色 Chevy Spark 驾驶行为，希望找到任何拥有行车记录仪人士可能记录到事故发生过程或车辆在碰撞前驾驶情况。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 Ebersol 警察局，电话号码是604-859-5225，并提供案件编号2635609。熱帶風暴美沙克上月吹襲廣西、南寧和貴港兩市受到嚴重受災，兩市召開災後恢復重建工作會議，指風暴導致16個縣165萬人受災，159人死亡，10人失蹤，兩地經已進入災後恢復重建階段。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完全爆满，晏昼1点咧90%满。今日余下大部分航班咧情况唔系80%就90%满噶啦。3点同黄昏8点咧好少少，大约有70%至75%满。其他航班建议公众需要预订船票。相反方向由 Swartway 翻嚟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系12点有80%满噶。余下打号咧，平均系90%至90.5%满，个别几班船可能会好少少嘅，例如晏昼2点咧有70%满，算系最好噶啦。柯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11:10完全爆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2:10，大约系有60%满，其余位置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2:15，大约一半满噶，1:15咧98%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中国冬瓜1.28元一磅，急冻嫩泉鸭3.96元一磅，急冻冇添加农利鱼柳4.96元一包，长寿炼奶5蚊3罐，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元两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搵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4: 这个星期的理发线，我们请来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同我们谈下怎样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6: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欢迎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大家好啊！今日好高兴喺知形知美约定你，请到几位嘉宾同大家介绍一个今年九月举行嘅大型慈善活动——爱心共聚嘉年华 The Carnival of Giving 啊！今日请到我哋 AM 1320嘅老朋友郭海欣法律公证人 Cheryl Kwok。花火娱乐企划 Hanabi Events 的 Kelly Mo， 还有、就是、表演嘉宾大碧之 Peggy Davis 的，欢迎三位啊。
27: Hello， 大家听众好。
28: Hello， 安怡，各位听众好，我是 Kelly， 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绍爱心共聚嘉年华。
29: Hello， 安怡，大家好，我是 Peggy 大碧之，我今次也是很期待、很开心可以用唱歌的形式来参与这个爱心共聚嘉年华，我自己很期待九月可以跟大家见面的。
1: 是啦，咁爱心共聚嘉年华会喺9月12日和13日一连两日喺 Lansdowne Centre 嗰度举行啊，而且仲系免费入场嘅。阿 Kelly 啊，不如你先
2: 嘅簡單講解一下，究竟係一個點樣嘅活動啊？
28: 好啊，愛心共聚嘉年華咧，其實係一個希望唔同年齡啦、唔同背景嘅人咧，都可以一齊嚟參與嘅一個嘉年華式嘅慈善活動嚟嘅。咁啊，無論係屋企人啦，咁後生仔啊，然後長者啊，或者同朋友一齊咧，甚至自己一個人嚟咧，都可以行下玩下，咁都係有適合唔同嘅大家嘅節目嘅。咁我哋咧係希望可以用一個好輕鬆啦、玩樂嘅方式咧，將大家聚埋一齊。咁有表演可以睇啦，有嘉年華嗰啲攤位遊戲啊、機動遊戲啊。特色市集可以行下食下嘢，咁啊參加一啲唔同嘅一啲 interactive 互動嘅體驗啦。

0: 超過40個商户同埋機構咧，就係參與個市集啦。咁仲有好幾種唔同嘅體驗啦，同埋不斷都有舞台表演。咁我哋今次咧亦都請到係李婉華啦、鄭俊宏啦，咁而家身邊嘅 Peggy 啦、戴碧芝，咁同埋周美欣等嘉賓咧，咁加上唔同嘅學校啊、機構啊同埋表演團體咧，咁所以由朝到晚咧都有唔同嘅節目可以欣賞嘅。
1: 嗱 ，Peggy 聽到自己個名嘅喎，你自己都係表演嘉賓喎，係咪好期待先？
2: 梗係啦，其實咧呢個活動咧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係唔止睇表演，佢裏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嘢玩，所以咧我一定帶埋我屋企人咧一路做活動一路玩，一定好開心。
1: 哇！嗱，咁今次喺 Lansdowne Centre 嘅室內舉行啊，泊車嗰度又好方便啊，搭 SkyTrain 亦都好容易啊，天氣好唔好都唔使擔心嚇。咁聽落去真係食玩买睇都有齐噶啦，不过最想知道系呢个爱心共聚嘉年华究竟系点样谂出嚟噶？不如 Cheryl 同我哋讲下。
3: 好啊，好少会喺呢一个时段喺呢一个地方出现，个身份又唔同咗。今日我系嘉宾啊嘛，唔系打电话上问我问题。你今日问我嘅问题就关于呢个
1: 去玩。
3: 系啦，呢个嘉年华就唔系关于理发线嘅嘢。OK， 其实咧就系爱心共聚嘉年华。背後有三位主辦人，第一個就是我，我是 Cheryl 啦，郭海欣公證人，亦都有我隔離的 Kelly 啦，同埋仲有我另一位朋友 Win 啦，佢係Winley Group 的創辦人，咁佢係做貸款嘅。咁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大家已經係朋友啦。咁我哋就話不如一起做一個慈善嘅活動啦，還掂大家都個理念都一樣，咁亦都想為社區服務。咁我自己你知道，我亦都做好多慈善嘅嘢嘅。咁就係因為我又唔想翻屋企自己淨喺度坐喺度睇電視，咁想做翻啲有意義嘅嘢，咁就不斷喺度諗下唔同嘅構思。咁我亦都2025年就獲頒咗呢個 King Charles Coronation Award， 就係呢一個查理斯國王三世嘅一個勳章，咁就係為社會服務，咁所以加拿大政府就送咗俾我。颁咗俾我，咁我就话咁收咗呢个勋章，唔可以唔做嘢，
1: 责任重大，
3: 系啦，咁所以就不如揾一啲老少咸宜嘅活动可以一齐玩啦，咁所以就有呢个嘉年华嘅谂法啦。
1: 其实点解最后会用嘉年华呢个形式嘅？
3: 因为嘉年华就系我去过Hanabi Events 啦 ，Kelly 嗰个公司做嘅一个Genki Kuma Fest 吓喺 Lansdowne Centre 嘅，其实有好多见到佢好多。嘢玩啊，有好多啲機動遊戲啦，又有嗰啲攤位遊戲啦。咁因為我自己又好中意毛公仔啦，其實我係大唔透嘅一個扮專業嘅大人啦。
0: 係佢係我哋嘅 VIP 嚟。
3: 係啦，我一見到啲公仔我就會好開心啦。當我做嘢做得我非常之有憂慮嘅時候，我就去夾下公仔。咁我就呢一個好玩喎、又唔係成日即係好似淨係啲著到好靚衫得啲大人可以去嘅食飯。咁話呢個老少咸宜都可以，小朋友又可以玩。咁我又可以佢哋細細個可以教佢哋，其實你係小朋友都可以做善事嘅。咁老人家亦都可以過嚟嚇神韻下玩下嘅時候，又可以聽下歌，又可以跟住阿 Peggy 唱歌嘅時候跳下舞。咁所以我就喺老少咸宜，大家都有得玩嘅時候，係咪可以令到一個團體嘅集中嘅力量，每一個人出少少力，咁就可以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啦。咁所以我哋就話不如咁樣一齊做啦。咁我自己一個人唔得噶嘛。做死我咩？
1: 係
3: 我就話你要揾埋阿 Kelly， 要揾埋阿 Win 啲朋友仔一齊幫手，佢哋又識佢哋嘅人，跟住我哋又可以揾埋啲識唱歌嘅朋友仔，所以好多謝阿 Peggy 啦，同埋我哋其他嘅嘉賓咧，願意百忙抽空嚟當我哋唱歌表演。
1: 因為我都睇到個活動內容係真係好精彩，同埋都好大型，好多嘢玩啊！嘉年華啊 ，Kelly 啊，咁其實 Cheryl 揾你嘅時候，你係咪都即刻覺得呢個 concept 係好點啊？
0: 是啊，其實我即刻 say yes 嘅，即係冇乜矜持啊，去我就話，撲到嚟，好啊好啊咁樣。
3: 係因為我曳咗啊，係因為眼神已經知道我好需要佢，
1: 好堅定啊，眼神好堅定。
0: 唔係嘅，因為其實本身我哋搞開 events 啊，咁其實我哋就好中意見到啲參加活動嘅朋友仔嚟到玩得好開心，笑曬咁樣樣，又可以即係拎啲禮物翻屋企啊咁樣樣。咁覺得喂更加好啦，因為如果我哋今次即係愛心共聚嘉年華係即係做埋善事有一個 good cause 嘅話，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十分之有意義。咁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唔係話淨係嚟咗嗰咩一兩個鐘啊 ，what not 咁，
3: 其實真係可以坐成日㗎。 或者玩成日，
0: 兩日都可以嚟添，因為每日嘅嗰個表演有少。

0: 節目不一樣的，
1: 是啊，同埋最緊要就是哦，你很開心咁玩完之後翻到屋企，其實你嗰個 impact， 即係你做完的嗰個善事，你嗰一份善心，其實是 contribute 到 to 個社會係有一個很持久一個 sustainable 的一個 impact 咯。
0: 係，其實因為呢一樣嘢係我最想帶出的，其實是每一個人，你不需要是啲大有錢人，即係好似啲香港嗰啲電視台嗰啲
1: 乜總理係
0: 啦，其實不需要的，因為你真係一兩蚊，其實積少成多。我係想話俾所有人知，係其實你願意就可以幫到人嘅啦。
2: 嗯，有個心就得啦，係嘛？咁其實你哋三個合作啦，有冇話大家係各自負責啲咩㗎？
1: 其實好似譬如我哋依邊啦，因為我哋策劃開活動嘅，咁所以基本上成個活動嗰啲logistics 啊、節目場地安排啊，然後 PR 啊、宣傳啊、現場嘅營運咁樣嗰啲咧，就主要我哋睇。咁其實Cheryl 同阿 Win 咁就好落力，日日都即係上滿嘴數咁樣。
0: 我啱啱先就佢就係負責睇住所有嘢，我就負責翳。系啦，不斷喺度嗌就捐啲俾我啦，多謝你啦。所以而家系，但亦都要好多謝。其實好多，我想話咧，一三二零嘅聽眾咧，即係好多謝佢哋對我嘅支持啦。佢哋亦都知道嘅，因為有時如果佢上嚟揾我做嘢，我都會同佢提一提。咁佢哋都好有善心嘅，都願意即刻上網捐啲錢俾我哋。咁所以我喺呢度多謝大家嘅支持先。
2: 嗯，非常好啊，因为本身啊 ，Cheryl 都真系一个好中意做善事嘅人嚟嘅，你都系即系年青有为啊。嗱，咁其实第一届点解会选择支持列治文基金会啊 ，Cheryl？
0: 咁我嗱，今年就系我嘅公司，我亦都系列治文啦，亦都做咗第十年啦，所以我觉得诶。應該都要回饋翻我哋自己嗰個 community， 我哋嘅社區。咁所以其實就列治文醫院基金會嘅 Spencer 啦，亦都同我哋係朋友啦。咁我以前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機構啦，兒童醫院又做過，中橋又做過。咁其實係冇乜話特別點解一定要係呢一個，只不過既然都未做過列治文醫院，我哋又喺列治文社區。咁阿 Win 同埋 Kelly 又喺列治文住，我爹哋媽咪亦都喺列治文住。咁我好多朋友佢都喺列治文住。咁大家都知道有時去到急症室有時冇辦法，就算啲醫護人員幾叻幾快手都好，因為始終太多啊嘛，太多人啊嘛，咁其實等都要等好耐。咁所以我哋一聽到呢個機智升級 Power Up 籌款計劃，就係話，係為呢一棟大樓可以做一個新的急症室，亦都幫深切治療部設置一啲新嘅醫療設備喎。咁其實就何樂而不為？因為如果佢好啲，咁如果我第二時真係嚇屋企人需要或者朋友需要嘅時候，咁都可以唔使等咁耐，咁就幫助一啲有需要嘅病人，或者我哋準備定下，我如果第時即係做到傻咗嘅時候，可能都要去坐一陣咁樣。咁所以就係話，既然係咁樣嘅，咁不如做呢一樣嘢啦。
2: 反正喺呢度生活就回饋翻喺呢度，即係有需要嘅設施，你見到佢有需要，
0: 幫一啲有需要嘅病人同埋家人或者佢哋嘅家庭，令到大家都容易啲去得到好嘅治療。咁我哋就會
1: 係，因為其實醫療同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息息相關。
0: 啱啊，當然啦。
1: 咁好似我自己就住 Richmond 好多年噶啦，其實我兩個小朋友都係喺 Richmond Hospital 嗰邊生嘅。
0: 我想話其實我同你最近都幫襯過，
1: 係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所以
0: 你就因為啲小朋友，
1: 係
0: 我就因為一個似小朋友嘅大朋友，兩個都係亂嚟，所以都要揾個列治文醫院幫手。咁所以其實都好感謝所有嘅醫護人員，其實佢哋睇到佢哋係非常之有心，佢哋好盡力嘅。但係有時盡力得如，咁你都要需要有嗰啲
1: 儀器啊，
0: 係啦，儀器或者設施或者嗰個地方啊大啲，可以容納到多啲人先至可以幫到手。
2: 即係睇到佢哋有個咩需要啊，所以都想幫翻佢哋啦。咁講到呢度，我哋
0: 出一啲人力啦。我哋呢一次都唔可以即係籌到咁多，但係只不過係盡做咯，
1: 一點一滴、點點滴滴咁樣一路累積上去。
0: 大家加埋就可以做到一啲好犀利嘅嘢，
2: 好，非常之堅定嘅眼神啦。咁講到呢度，我哋又堅定一下先，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3: 哇！你間屋新裝嘅電動門閘同露台上蓋設計新穎，成間屋外觀都靚曬，邊間做噶？
4: 係朋友介紹揾開業超過20年嘅光輝鋁質工程啦，佢真係經驗豐富，又有生產廠房，用高級材料，仲跟足本國安全標準，價錢公道兼有保用。
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裝翻個太陽房，屋前加翻個鋁質圍欄同樓梯，等我都揾光輝鋁質公司做個免費估價先。
4: 打604-417-5938，係604-417-5938。
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3: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8: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9: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嗱咁头先倾到啦，Kelly 啊，其实讲翻话，你希望将慈善融入生活日常嗰度啊，其实你哋系想带出一个点样嘅信息啊？
1: 其实咧，我哋就想话，即系大家嘅嗰个 mindset 咧，就话。做慈善咧就唔係話一定要好似著曬塔斯圖啊、去加拿啊咁樣，即係好隆重，同埋即係唔係話咁即係好遙遠嘅一件事。我就想藉住今次嘅活動咧，令到大家咧就係即係記得就話其實做善事咧可以係。平時咁樣樣生活入邊咧，就一點一滴，好自自然然咧，咁啊，原來就已經做咗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啦。咁今次嘉年華咧，其實大家嚟到咧就可以 ，even 可以踢拖鞋咁樣嚟都得
0: 嘅
1: 喎。
0: 其實我想話，其實我揀呢個嘉年華係因為我得唔到我媽嘅真傳，我係著唔到高踭鞋，我係行唔到。
1: 哦，咁啱曬，
0: 即係我要著波鞋或者拖鞋。
1: OK 啊，完全著 T 恤啊乜嘢嚟到，好 casual。咁然後咧嚟到就玩下機動遊戲。夾一下公仔、然後我們小朋友的話又可以去扭下氣球、
0: 有面部彩繪、
1: 然後有一些 interactive 的親子活動可以做下 art and craft、然後又有很有趣的有塔羅占卜、
0: 塔羅占卜
1: 啱你
0: 我到現在都還
1: 可以退休
0: 是、但其實現在都驚驚地如果他告訴我不可以退休那就大王我又想問但又驚問但係嗰啲唔驚嗰啲就可以試下。
1: 唔緊要，你帶頭啊嗰日咁，跟住我哋全部都 follow。咁然後又可以幫襯下啲市集啊，然後我哋有啲慈善義賣啊咁樣樣。咁、其實就好多唔同嘅活動，無論你咩年齡層咩 background， 新移民又好，咁然後老華僑又好，年輕人又好，咁都有啱你哋嘅節目活動可以去參與啦，可以有好多樂趣啦。
0: 或者你同我 say 個 hi 啊！
1: 係啊，或者再詢問一下啲法律意見啊，咁樣。
0: 我係當日嚇呢個現場嘅理髮師。
2: O K 喎，哇！我驚先排曬隊喎，你咁樣擺個 booth 真係。
1: 係啊，同埋你即係可以又可以同你合影啊，係
0: 嘛？唔係
2: 係睇獎咁啊！你
0: 其實好多啲婆婆公公係唔知道原來我係生得咁矮，同埋佢哋話聽你把聲，我以為你好老啊！我係多謝你，其實就唔係好老嘅嚇，即係
1: 真人靚嘅相機，
0: 多謝你啦。但係即係我頭先我媽都話咧，年青有為，有為有可能嘅，但係未必咁年青啦，已經啊，
2: 咪有顆年青嘅心都係嘅，
0: 係
2: 啊係啊係啊，
1: 即係我哋keep 住做善，
0: 好想見到大家，其實亦都即係好想係一個大家社會一齊嚟凝聚呢個力量。
1: 然後其實我哋 Stuart 兩日嘅表演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啊、一啲學校啊、啲小朋友啊，或者 even 有啲大人咁嚟表演耍詠春啊，然後大人 Zumba 啊咁樣，好多唔同嘅形式。咁其實而家咧，如果有任何嘅團體，你哋都有興趣嚟表演嘅話，都可以聯絡我哋嘅。我哋仲有少少 time slot 係。
0: 我係好希望佢哋聯絡我哋，如果唔係我同你要上台跳舞。
1: 其實如果我驚有咩揾埋，係
0: 啦，揾埋阿 Win 一齊。
2: 如果我要聯絡你哋，係點樣可以揾到你哋啊？
1: 好方便啊！其實可以打我哋嘅電話啦，7782280991，7782280991，查詢任何關於捐款啊，又或者係嚟表演啊，又或者係 even 係做義工啊咁樣樣，都
0: 我哋有個社交網啊，
1: 係啦，我哋個 IG 啦，我哋每日都 post 緊我哋啲內容，
2: 有 updates 㗎，
1: 係啦，咁就係 at。The Carnival of Giving， 咁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嘅，
2: 系啦，嗱 ，Kelly 头先听你咁样讲，其实即系一家人啊，本身如果只系谂住出嚟玩一下行一下，咁其实不知不觉就已经做咗善事噶啦，即系。
1: 系啊，我哋就系想要呢个感觉，同埋嚟到咧，即、就、系、是、一家大细有一个可以有一个 bonding 嘅时间咯。咁啊，我哋譬如啲公公婆婆嚟到嘅话，我哋有啲，
0: 我哋都有啲，亦都有啲凳俾佢哋喺度坐去睇表演，就要担定头位去睇 Peggy 唱歌，
1: 要嚟霸下位啊，
0: 系啦，有机会我哋会伴舞。如果不想我伴舞，可以捐钱叫我不要伴舞，叫我千祈不要伴舞。
1: 是啊，咁然后他们看完表演，又或者可以去其中一个 booth， 因为我们有一些health related 的一些 vendors， 咁他们有中医来把下脉啊，
0: 我们都有护士
1: 量血
0: 压，系啦，他们亦都是专做嗰啲压力物。系啦，因為有啲婆婆公公有時嗰啲，其實我都有可能坐得多，植物曲張嗰啲。
1: 其實我有啊，著高踭
0: 鞋。所以我哋要嘉年華會就係唔想你當日都要著高踭鞋，
2: 即係唔使咁拘緊咯，係嘛？
0: 絕對唔需要一個好輕鬆嘅，你食完嘢買完餸玩下睇下，跟住再去食嘢，再去睇下又得。
1: 係啊，即係笑大聲啲又得，跟住
0: 係啦，就唔需要
1: 即係鏡住。
0: 係啦，亦都唔需要太有儀態係嘛？即係你講緊我啊，
1: 係即係
0: 你一路望住我啊，即係大聲笑下嗰啲望住我，
1: 系啊，咁其实好，大家系有唔同嘅方式都可以出分力，即系好似阿 Peggy 咁样样，咁佢就帮我哋唱歌啦、表演啦，咁然后义工其实我哋而家都仲需要嘅，即系帮我哋到时要 control 下啲人流啊，帮手即系俾下 direction 啲 visitors 啊，咁样样
0: 控制住我啊。
1: 我哋互相控制下，咁然後我哋亦都好多有遊戲啊、rides 啊、嗰啲機動遊戲啊、攤位遊戲嘅 booth 啊、甚至乎亦都我哋有啲紀念品都會派發啊咁樣，咁所以都需要多啲義工嚟幫手。
0: 亦都好多即係好多氣球專登整咗俾啲小朋友過嚟，咁所以應該啲小朋友開心嘅時候，咁爹哋媽咪都開心啦，
1: 咁
0: 佢唔會曳啦嘛。
1: 係咁，希望大家即係輕輕鬆鬆、開開心心咁過依個 weekend 嘅同時咧。享受的過程，然後就自然地出了一分力，希望大家即回家的時候就會想到哇今天真的很開心，然後小孩子放了電，然後覺得哇原來即做善事這麼簡單，然後跟住啊聽日又回工了，然後很有動力回工，然後又明白到哎這個 community 又我哋出咗分力就 make 咗一啲 improvement 啦，咁樣
2: 非常好啊嗱，咁其實真係開心又可以出一分力就真係非常之開心嘅。咁其實頭先一路講話，有得食有得玩有得買啊，咁我相信啲聽眾聽到都即係好有興趣啊。下一節翻嚟就等我哋即係講啲實際啲噶啦，有啲咩嘢好食，有啲咩好買，同埋有啲咩嘢一定要玩嘅。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10: 迎中秋送大禮。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新闻提要，
12: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提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加美贸易谈判在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制裁和施压的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不认罪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4: 和你有个约会。
1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3: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6: 咁你搵边个帮你装噶？
15: 梗系搵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9: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呢个唔系我平时讲开嘅嘢，
2: 都系你嘅场嘅呢度。
0: 多谢你哋俾面啫。我想介绍一下咧，我侧边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嘅筹办人啦，佢叫做 Winry 吕荣辉，佢系 Winry Group 做贷款嘅创办人。你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22: Hello， 大家好，想多谢你哋支持我哋，希望我哋9月12号、13号可以见到你哋啦。
0: 这个香蕉已经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去多谢大家所以也都你们大家快点过来Lensar Model 找他聊聊天，
1: 教他讲广东话。
0: 其实他的广东话是讲到的只不过他看到这么多靓女坐在这里，有 Anne 有 Peggy 有 Kelly 啦，这样他非常紧张，但其实他解释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广东话是可以的，
2: 中文麻麻地是吧所以这个时候都是不要问他那么多了，我都是 问 Kelly 先刚才 Kelly 讲到大家可以在嘉年华一路玩一路走，你去支持这个慈善活动。其实今次还有超过40间的商户和机构参与市集的。Cheryl 其实都有些什么好走、好买、好体验、啊、Cheryl。
0: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零售商品、啊、生活精品、健康養生、特色食品、啊、其實什麼不同的服務也有，剛才講過有貸款、啊、有經紀、啊、也都有即房地產經紀、啊、也都有我、啊、法律上、啊、
2: 有法律
0: 公
2: 證
0: 人、啊、也都有即醫療、啊、剛才講過有中醫有、即註冊護士，也都有那些、註冊那些推拿、哦、幫我按摩那些，其實我現在非常需要，
2: 有沒有
0: 所以我第一個就找他們來、啊、因為其實我也都自己想
1: 可能需要心理輔導，
0: 也都是心理輔導因為做這個家
2: 年
0: 下
2: 很忙、啊、
0: 不是非常其實我是因為、就是、我的性格，因為我做事上來我就會很扯，因為我一定要
2: 看到
0: 今天呂榮輝立刻笑我，因為他也都知道我有多
1: 扯過
0: Kelly 也都知道，因為 我欺他們陪我做的時候就是這麼扯，所以其實就是想做到最好咯，啊、不想即想俾一個很開心的活動，大家很多嘢玩，很多嘢睇，但係同時亦都真係要為醫院籌到款。
2: 係啦，同時亦都係即係養生健康方面，你都好注重嘅呢、這個，
0: 係啊，
2: 嗰、那個好豐富喎、啊。
0: 我非常之需要，
2: 係啦係啦，
0: 因為做完呢一個嘉年華會之後，可能甩曬頭髮，所以要開始養生啦。
2: 所以真係一家大細，即係老少咸宜都可以嚟呢個嘉年華會嗰度玩嘅。嗱、嗯，咁行完呢個健康區，咁都要揾嘢食㗎。咁美食方面又有啲咩？推介啊！
0: 咁呢個一定亦都有啦。其實我好中意食甜品嘅，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嘅唔少嘅餐飲啊，都會有咖啡、有蛋糕、有糯米糍啊，有曲奇餅，又有壽司。咁所以其實可以一路行市集，一路食嘢。咁你話誒、欸，我未食晏喎，或者我食完晏之後，或者我買餸嚇口寡寡咁樣，想揾啲嘢食下咧，就過嚟試下我哋啲商户嘅食品。
2: 一路玩一路食。咁啊，係啦，係啦，即係好完整啊呢、這個啦。咁講完食同埋買啦，咁啊梗係要講玩噶啦。既然係嘉年華啦，咁今次有啲咩好玩先 ，Kelly？
1: 嗱，咁如果想要刺激啲啦嘅，可能就唔係小朋友，咁可能係中朋友，即係啲年輕人十零歲小朋友起啦。咁我哋有一個騎牛牛機啊。英文名叫做 Crazy Cowboy， 咁你聽個名字就知道刺激啦。其實就依個考你嘅平衡力嘅，咁、就睇下挑戰者啦，你可以喺嗰個 Crazy Cowboy 去揈一路揈你嘅時候，你可以喺上面堅持幾耐。咁、我哋都有好豐富嘅依個獎品嘅喎，因為我哋其實 top 嘅嗰啲 record holders 嘅話咧，即係留得堅持到最耐嘅朋友啦。咁我哋會有好吸引嘅獎品送俾佢啦，咁透露少少咧，就係、是、會有一部法唔可以講牌子係咪？可唔可以講牌子？
2: 明色
0: 紅色馬，
2: 超紅色馬，超跑
0: 超跑品牌
2: 嘅品牌
1: 嘅單車，
2: 我哋要個單車要講得大聲啲，我哋單車
1: 係啦，咁啊非常之吸引，好健康嘅，速度都好快，
2: 當然可以好快㗎，
0: 紅色的跑車
1: 係啦，咁就送俾
2: 哇 ，Ann 想唱嗰只。
1: 系啦，嘅依個
2: 哇，好吸引
1: 堅持最耐嘅朋友仔。
0: 其實我哋真係好多好多唔同嘅獎品嘅，
1: 係啦。
2: 我到時會唔會即係擠曬列曬擠出嚟俾我哋見到？
1: 會啊，全部你可以揀玩啦，全部玩曬都得咯。因為唔同年齡層嘅依啲遊戲都有，咁啊小朋友嘅可以掟下啲圈圈啲鴨鴨啊，咁、然後你中意講到如果揸車嘅話，咁、今次我哋亦都有依、這個係啦，兩部
0: 模擬揸車嘅機。系啦，咁嗰啲咧就俾你去鬥快，咁所以啲人成日話俾我聽，啲揸車好叻嘅，好叻嗰啲咧，好似我隔離嗰個呂榮輝
2: 賽車咁啊嘛，
0: 成日都話自己揸車好叻嘅，咁啊嗰日要試下啦，嚇睇下佢係咪真係揸得咁快，因為最快嗰、那個我哋每一日咧都會有一個五個。最快的人，我哋會寫低你一個兜一個圈有幾快，咁、最快嗰五個人咧就會有都有一啲好特別嘅獎品。
2: 哇、，OK， 咁即係要連續兩日都要去喎，真係，唔好俾人打破自己記錄喎。
1: 係啊，咁啊唔同嘅遊戲考眼界啊，考下技巧啊，咩都可以挑戰咯。
0: 我全部都冇。所以啲禮品我留翻俾我哋啲嘉賓啊，同埋啲嚟嘅人。
1: 得噶，你專心，
0: 我一定會贏得到。
1: 專心伴舞啊，你
0: 係啦，我而家等緊阿 Peggy 話俾我聽佢唱咩歌，我預備先。
1: 佢真係好謹慎咁考慮下。
0: 係佢而家係佢而家話我會唱，但一定唔可以俾 Cheryl 跳舞。
1: 佢諗緊點樣俾你發揮。
0: 係好，我準備定先。
1: 係啊，咁啊嚟挑戰一下，同啲朋友即係比拼一下啊，又或者你輕輕鬆鬆咁樣嚟諗住即係消耗一下幾個鐘頭啊，咁都 OK 嘅，好好娛樂豐富咯。
0: 你話聲俾人知有啲咩禮物啊？ 大概
1: 禮物有好多唔同嘅入場券潮，譬如農場啊，然後
0: 那個密室逃脫，
1: 咁真係好，我覺得係好啱親子活動，
0: 又有洗車服務啦，髮型屋嘅禮券，
2: 即係啲生活所需嘅嘢喎，
0: 護膚品嘅係咪？護膚品
2: 呢啲就係要玩遊戲贏咗就可以有呢啲禮券噶啦。
0: 我哋有好多唔同方式去贏啲獎品嘅，咁所以當日你嚟咧就會睇到噶啦。
1: 我哋要賣下關子先嘅，係
0: 你
1: 嚟就話俾你，
0: 你嚟我就話俾你知。
2: 鬥智鬥力，全身都要喐嘅一個活動嚟喎，基本上
0: 係啦，所以一定有啲按摩師準備定，係啦，
1: 我成個配套嘅。
0: 係啦，即係如果你玩到攰嘅時候，可以幫你捏兩下，跟住再玩過，再捏兩下。刺激的時候幫你量一下血壓，再玩。
1: 誒，睇完你跳舞之後要量血壓，
0: 絕對會要量
1: 血壓，穿對壓力襪先。
0: 係啦，係啦，我媽一定血壓高，叫跳完我跳舞之後。
2: 哇，好豐富精彩啊！咁即係話頭先嗰啲活動都比較刺激啦。如果係小朋友去玩嘅，有冇啲輕鬆啲，即係哇唔使咁叻先至玩到㗎咁樣小朋友嘅活動？
1: 好似頭先有 mention 過圈下鴨仔啊，跟住我哋又有唔可以開名啦，但係有一個遊戲咧，其實就係你有個彈弓可以射啲雀仔咁樣，然後你 hit 到啲咩禮物咧，你就可以攞個禮物翻。
0: 嗰只雀仔係比較嬲嘅，
1: 有啲似阿 Cheryl 嘅，
0: 嬲雀仔就係我，
1: 嬲
0: 豬，嬲雀，
1: 係啦，
0: 亦都有可以做啲勞作噶。啊，係佢有個專俾佢哋做勞作，亦都可以試下，咁你都可以拎啲勞作走
1: 嘅。係，即係又係可以培養下你啲藝術嘅氣質啊。
0: 咁我要試下先要有。
2: 真
0: 係
2: 由細到大都啱玩啊嚇！咁其實真係講到話，即係食買啊、健康體驗到刺激遊戲、輕鬆活動同埋獎品都有齊啦，即係難怪話可以玩足一日啦。不過仲未講完啦，因為嘉年華另一個重頭戲就係兩日嘅舞台表演喎。咁不如又等 Peggy 同我哋講下。即系舞台表演啊！今次你又准备咗啲咩嘢同大家分享先？
4: 啊，今次真系好开心啊，亦都好荣幸啦，可以参加爱心共聚嘉年华啦。咁呢个嘉年华嘅活动咧，同我平时做开嗰啲慈善活动系好唔同嘅，因为平时就系可能好似 Kelly 讲啊，去个个着得好靓啊，喺个波嗰度啊，跟住唱歌啊，好拘谨啊。但系今次咧，反而我唱歌嘅时候咧，望到台下所有嘅朋友玩得好开心，令我自己都觉得好兴奋。
2: 好期待啊呢、這个吓，系啦，咁即系都要卖下关子喎，而家似乎吓咁啊，准备咗系咪准备咗啲英文歌俾大家？
4: 系啦，准备咗两首歌。咁第一首歌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是、Air Supply 嘅 Goodbye 啦，其实经典金曲啦，大家都可以一起跟住唱。但系另外嗰首广东歌咧，我就想卖个关子，等嗰一日。嚟到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唱，
2: 一起剝瓜子了，
4: 一起剝瓜子，一起玩遊戲，一起剝瓜子。
2: 是的，那 Peggy 我知道你自己都是媽媽，那今次會不會帶小朋友一起來啊？
4: 哦，當然啦，那一定會啦，你知道剛剛9月12日的時候已經小朋友開始開學了，那其實他們都很還有那個放暑假的心情未回復，
2: 所以玩創了個心，
4: 是的，那這個就是最 perfect 可以帶小朋友一起過去再玩多一次，那我自己都会带埋我自己屋企人啦，咁啊一齐可以亲子啦，又玩玩游戏做善事，咁其实好开心嘅。
2: 系啊，即系而家小朋友都可以喺玩嘅过程入面接触到啊，原来佢哋都系做紧善事，咁其实都几有意思喎。
4: 系啊，因为好多专家都话小朋友学嘢嘅时候咧，系喺玩嗰阵时学到，所以咧你有时譬如坐喺度同佢讲话，哎呀你要做善事啊，要做，佢哋可能未必接收到呢个信息，但系你喺度玩咧，同佢讲阿仔，你而家射紧呢只雀仔咧，你帮紧烈志文医院做善事噶，哇哇射劲啲先，所以系好开心，好特别一个活动。
2: 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活动吓。咁啊，其实如果话讲到话舞台嘅话啦，咁除咗话 Peggy 今次即系有呢个表演之外，咁都会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表演嘅。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又问下 Kelly 呢两日嘅舞台 show 会有啲咩节目啊？
5: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中国冬瓜1.28元一磅，急冻嫩泉鸭3.96元一磅，急冻冇添加龙利鱼柳4.96元一包，长寿炼奶5.3元，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元两盒。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祝紧投资时机，
8: 列志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3: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我刚才讲到话，这两天会有舞台 show 啦。咁 Kelly 啊，除了 Peggy 的表演之外，咁仲会有啲咩其他的表演噶？
1: 我哋仲有其他的明星朋友仔啦，好似李婉华啊、郑俊宏啊、周美欣啊，咁都会嚟表演啦。仲有我哋有唔同学校啊、机构啊，同埋表演团体的参与者啦，咁又会有唱歌、跳舞、乐器演奏、武术、文化节目，仲有 catwalk 表演等等等等啦。咁所以最特别咧，今次就系话舞台上面会有唔同嘅年龄啦、唔同类型嘅表演者啦，咁所以系比较特别嘅今次。
2: 我得两日真系唔够。玩我好想多啲啦 ，Peggy。咁其实你自己唱完歌咧，会唔会留低睇其他人嘅表演啊，玩下咁样噶？到时
4: 哦，梗系会啦。其实我唱紧歌嘅时候，我个眼都睄紧边一个节目，我系会去玩噶啦。所以咧，一唱完歌，做完呢个慈善活动咧，一定会落台，一定去玩好多摊位游戏嘅。
2: 嗱，咁到时大家就唔好净系即系顾住行市集同玩游戏啦，都记得留意住舞台嗰啲节目时间啦吓。咁嗱，不如就Sherry 同我哋又讲下，就系话头先。听咗咁多啦，咁听众都想知道啊，如果参加爱心共聚嘉年华，系咪直接嚟就得噶啦？或者需唔需要咩入场啊啲咁嘅嘢噶？
0: 入場費就是全免費的，所以你們隨時可以出現的，但是捐款、啊、或者怎樣幫我們去籌多些款項，其實有很多的方法，當然也可以直接捐獻啦，我們其實有一個網站，你可以直接用你的、信用卡捐錢給列治文醫院，列治文醫院會立刻發一張、退稅的收條去你的電郵地址那裡、也都當日剛才講過啦，有很多的、慈善遊戲啦，或者我們也都有很多的義賣的，因為有很多的店頭就是說、我們未必嚟到，因为我哋又要开铺，或者可能我哋煮嘅嘢会比较难啲啊，喺个摩入边，咁不如你哋嚟啦，咁样，咁所以亦都有喺呢个嗰、那个系咩地方啊？嗰、那个咩街啊？烧腊铺。Garden City 燒臘鋪，我哋大家估下係邊間，或者睇我哋嘅，
1: 係
0: 啦，睇我哋嘅社交
1: 網，有詳情，
0: 係啦，亦都有三號路有間甜品鋪。是啦，咁嗰個就又係會幫我哋做義賣，咁我哋又係會話俾大家知喺我哋嘅社交網上面係邊一日做啦。咁所以你哋如果嚟得到嘅就嚟，如果嚟唔到嘅上網捐獻亦都可以。咁所以就按你自己嘅能力嚟參與啦。所以我哋都非常之多謝大家嘅支持。
2: 好啦，咁如果話商户啊或者企業啊，佢哋想參與嘅話，又可以從咩途徑聯絡到你哋啊 ，Kelly？
1: 最重要都是個電話，一定要寫下這個電話號碼778-228-0991，我們就可以有更加多的 details 可以分享啦。其實我們現在booth 那裡呢都是剩下真的只有一兩個攤位，所以大家如果有快點來
0: 做生意的朋友仔，或者認識朋友仔去做生意的話，如果是有意去那裡那天去做一個市集的其中一個攤檔，請告訴我們。
2: 嗯嗯嗯，系啦，咁啊，即系12号和13号啦。如果嚟唔到嘅话，系咪都可以支持呢个筹款活动噶？
0: 系啦，我哋亦都会 俾一個網站你哋啦，你可以打電話問我哋，我哋即刻話俾你聽，咁可以直接上網站去捐獻嘅。
10: 方便的話呢就 follow 我們那個 IG Instagram at the Carnival of Giving， 那我們12、13號那些節目的時間表啊，然後更加豐富的節目內容啊，那樣那些全部我們都一直會更新的在那個IG 上。
0: 那也都想在這裡跟大家講一講，始終是我們第一次做一個這麼大型的活動，一個嘉年華會，那所以首先在這裡多謝大家支持先，還有如果有些什麼的就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大家可以告訴我們知。
2: 嗯，是啦，其實剛才講到之前活動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實在9月正式嘉年華之前，你們已經安排了三場的慈善義賣的了，其實是不是都可以提早參與的？
0: 絕對可以啊！咁所以你睇我哋嘅社交網咧，其實今個禮拜咧，呢個禮拜六日已經係頭先我哋講嘅燒臘鋪已經有一個義賣嘅啦。咁佢就係話哦，如果你去買飯盒，佢每一個飯盒會捐5蚊。咁所以其實想話俾大家知係每一個你如果有心去做呢一件事咧，其實你有好多個方式去幫手。咁有一個蛋糕店咧就話佢每譬如呢一個月賣嘅蛋糕10%嘅收益係會捐俾我哋。咁喺9月5號同埋6號咧，嗰個週末咧，亦都就係個甜品鋪啦，三號路嘅甜品鋪啦。佢係所有嘅收益由2:30至到7:00，佢賣嘅甜品有糯米糍啊，有糖水啊，咁樣咧係會全數捐俾我哋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列治文嘅生意們或者啲朋友仔咧，係其實非常有愛心，所以想喺呢度多謝大家。
2: 即係其實商户佢哋自己都做緊善事，
0: 係啦、啊，
2: 跟住你去幫襯佢、你又做緊善事，
0: 係啦、啊。所以你食蛋糕
2: 都要食飯
0: 嘅，係啦、啊，
2: 要食蛋糕噶啦。
0: 啱啦，你食蛋糕、食叉燒、食燒鵝、食糯米糍都可以做善事嘅，咁食多啲啦。
2: 嗯，好啦，
10: 係啊，同埋幫我哋。even share 我哋嘅活動信息出去俾啲朋友仔啊，咁其實依個都係參與嘅一個形式咯。
2: 嗯，即係好多唔同嘅方法嚇，咁即係買個生日蛋糕又可以支持呢個慈善活動啦，好貼近呢個日常嘅生活。咁第二場就由甜品轉去食飯，呢個係咩嚟嘅？呢個又係
0: 咁啊！即係所以，因為我哋頭先講過就係有過去當日。嘅嘉年華會已經有甜品啦，咁、我哋頭先講個義賣亦都有甜品啦，咁所以其實係想話俾大家知，其實就唔係話特別即係叫你一定要去食甜品，但係即係可以話每一個方式你都可以幫到手嘅時候，咁不如可以幫到我哋列治文嘅商户之餘嚇，因為佢既然佢哋咁有愛心去幫我哋啦，我哋亦都想令到佢多啲生意，咁、所以就何樂而不為？
2: 嗯，即大家即系好 mutual benefit 咁样一个，
0: 其实社区就应该系咁嘅，互相帮助，咁大家互相帮助，咁社区咪美好啲咯。
2: 非常之好啊！即系我都话你系年青有为啦，
0: 多谢你。我中意听你话我年青啊，系啦，隔篱嗰个人又笑我啦。
2: 咁即系其实呢三场义卖都系爱心共聚嘉年华嘅理念延伸嚟嘅，呢个都系啊。
0: 系啊，其实爱心共聚嘉年华就系想话俾大家知，唔系净系嘉年华咁简单。是一个社区力量来的。
2: 嗯，是的，那么是的，那么还有什么补充啊？
10: 我哋就其實做善事咧，我哋就希望大家總之喺自己嘅能力範圍之內啦，咁盡量就身體力行，咁啊好舒服、好自然咁樣去出一份力，咁然後其實自己都有得著，因為你會覺得開心咗，同埋其實好似頭先講到，今年我哋支持列治文醫院基金會啦，咁因為就係醫療對我哋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無論你咩背景、咩年齡層，咁同埋咧醫療依一樣嘢唔係話即係 overnight 咁即刻可以做。做到 improvement 嘅，一定係即係平時一路咁樣堅持，然後點點滴滴咁樣去 add up 咯。
0: 呢一個係我小學喺香港嗰陣時學過，睇嗰啲咩成語啊，咩鐵柱磨成針啊，
10: 只要
0: 有恆心，係啊，
10: 暴露咗我哋啲年齡出嚟啦。
2: 積少成多嗰啲。
0: N 話我係 N 話我年青啊，你唔好話我。但係即係想話俾大家知，其實籌備一個活動真係唔係好簡單，所以我哋喺呢度亦都要多謝好多幫咗我哋嘅團隊。佢哋真係後面做咗好多好多嘢，每一日其實個電話係黐住隻手，不斷打電話，不斷發電郵，
10: 所以係啦，
0: 不斷去即係同人哋即係去揾呢啲商鋪啊，叫人哋捐錢啊。但係其實佢哋亦都要同即係要揾好多嘢㗎，要去揾嗰啲permit 啦。 啊，即係要去俾唔俾我哋去擺檔啊？可唔可以咁樣做啊？因為亦都要大家安全安心啦。咁所以其實做咁多嘢都係想大家開心得嚟，亦都可以一齊支持呢個咁有意義嘅。
2: 其實呢個係咪算係一個比較新嘅概念去做一個創
0: 新？絕對呢個係第一年。
2: 其實 Kelly 嗱，你同阿 Cheryl 合作啦，你覺得同佢合作同其他人合作有冇啲咩？哇！你覺得佢係咪真係好
10: 得
2: 咁樣？
0: 係咪夠鐘啊？呢個節目？
10: 其實咁我本身其實都係做服務
2: 做
10: 服務性行業啦，都叫做咁。其實就係同個好多唔同性格嘅人合作。咁其實係好開心嘅，我覺得呢個 combination 因為其實我哋各有所長，咁同埋我哋好爽咯做嘅，因為其實我哋係 pretty much 六月底嘅時候真係 book 取，即係嗰時係 confirm 咗場地先啦。
0: 我哋就話不如咁樣啦，咁佢就好啊，咁第二日即係一起身，
10: 我哋就 bling bling 咁樣
0: 即刻去揾地方，即刻去揾人。咁我哋係即係頭一兩日已經話呢個人願意捐啊，嗰個人，所以都係好開心嘅。我亦都覺得阿 Kelly 好叻，佢避咗你呢個問題。
10: 啲嘢就即刻埋位，然後就陸陸續續就成型咯。咁所以其實真係要講好多好多嘅多謝，因為其實我哋對 crew 啦，我哋個 committee 啦，每個人真係好熱心、好善心咁樣用佢哋自己私人嘅時間，即係翻工已經翻得攰啦。咁然後之後我哋繼續互相轟炸，因為好多除咗即係大件嘅嘢，即係話場地啊，然後 sponsor 啊、成啊咁樣嗰啲，咁其實好多好細微嘅嘢，我哋都要兼顧。其實呢啲細微嘅嘢先至係最蝦人去做。
0: 其實9月14號之後，Kelly 就唔會再採我嘅。而家一路都冇答呢條問題
2: 嘅。其實阿 Cheryl， 你即係由開始個構思去搞呢個活動，到而家搞到而家呢一個步驟啦，咁樣跟住你自己覺得同你想象中係咪咁樣嘅先？
0: 咁當然比我想象中更好啦，有啲咁好嘅拍檔係咪？雖然佢哋成日笑我，但
2: 笑你咩？
0: 係啊，你睇下佢哋。而家不斷喺度嚇揞住，係啦，佢唔敢再答你呢條，
2: 唔爆啲嘢出嚟，
0: 係
10: 啦，其實好自然自然就合拍噶啦，
2: 即係好搶，因為我見你哋兩個其實都好
10: 好殘，
2: 好夾啊，係
0: 都
2: 係，
0: 所以要啲比較
2: 係屬於比較搶嘅人，
0: 係啊，
2: 係好快係咪啊？嗱，但逼之佢體驗到啦，
4: 所以佢哋兩個合拍咧，佢哋係互相比較鬥搶，所以嗰個 event 先至可以喺咁短時間做到咁完美。因為如果你個 partner 係唔係咁，
2: 係
4: 啊，所以佢哋好 efficient。
2: 跟住我見到啲嘢係唔簡單嘅喎，你係搞緊成個遊樂場出嚟。
0: 因為其實
2: 係
0: 想，因為想唔想失望，令到大家失望。我又即係我都話，我哋做嘢係如果要做嘅就要做到最好，一係就唔做。如果唔係就唔好 hea 做。
2: 但係逼之係咪有嘢要爆？
0: 係，亦都唔想令到列治文醫院失望，亦都唔想令到即係嚟到嘅人覺得點解會咁樣咯？即係你聽到我答問題都係一定要好詳細、
2: 好堅定嘅眼神，
0: 係啦。跟住呂榮輝會話我好長氣，但因為我想話俾大家知，其實你哋嚟咧，我哋真係非常之感謝你哋，亦都好多謝1320，亦都俾個機會我哋去宣傳我哋呢一個嘉年華會啦。因為1320對我哋嘅活動都係真係非常之支持，咁所以喺呢度多謝呢個台啦，亦都要多謝咁多位聽眾，
2: 亦都好多謝呢個團隊啦 ，Cheryl 啦，郭海欣同埋 Kelly、戴碧芝、呂榮輝，或者你哋成個團隊去做呢個慈善活動，等我哋普通即係唔係話去啲籌款晚宴嘅人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善事，即係大人細路由小朋友開始已經未知道，哦，原來我哋都可以咁樣做到善事嘅，咁亦都係俾我哋嘅社區嘅人有機會去做呢樣嘢咯，都
0: 多
2: 謝你嘅團隊咯，係啦，咁啊，不如再講多次呢個活動嘅日期、時間、地點啦，係咪要等阿呂榮輝講啊？
10: 俾个机会佢
2: 中文麻麻地，仲有
0: 好啦，阿吕荣辉俾我讲啊，系啊，系9月12同埋13号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会喺列治文嘅 Land Sound Center 举行。咁记住啦，系免费入场嘅。我哋9月12、13号见你哋。
2: 系呢个活动亦都系为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筹款嘅。咁有啲咩查询可以打咩电话？
10: 可以打778-228-0991，
0: 或者我哋嘅社交网 IG 同埋 Facebook at the Carnival Giving。
2: 好，爱心共聚嘉年华，预祝你哋活动成功，
0: 多谢晒，
10: 多谢晒，
0: 再见，
10: 下次见，
0: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月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提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加美贸易谈判在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制裁和施压的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不认罪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提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另外，同时赞扬曼斯的好友联邦保守党议员 Jamal Giovanni 在加拿大贸易问题上是他有利的得力支持者。在纽约州举行这场私人筹款活动上，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说，曼斯在活动里面指出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两人相处融洽。但是曼斯指出，卡尼一开始就趾高气扬，让着要自己在谈判中胜过特朗普的立场。曼斯对在场人士表示，卡尼将事件描述为加拿大的胜利，认为卡尼很好笑，因为实际上加方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让步，这个是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另外，他提及一个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加拿大国会议员 Giovanni， 说他一直是一位非常有效支持者。另外，他都提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说他谈判里面毫无影响力。美国白宫及副总统办公室尚未回应今次的事件。加美贸易谈判在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是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的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见面长达数小时，双方讨论一直持续到东岸时间的深夜成分。现时估计加拿大将会作出一些让步，去换取美国大幅削减关税的协议，仍未敲定最终的文本，但至今谈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讯。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于星期四晏昼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候说，谈判代表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直留在办公室与美国方面进行谈判直至深夜。在星期四时候，一些省长经已就将美国酒类产品重新在酒房上架的请求发表各自的看法。灰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缅省省长 Rep Cuno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经已疲于奔命。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和豁免的讨论范围仍在进行当中。有政府消息人员证实，即将达成的协议也会将包括政府改变分配预制品许可证的方式，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加拿大货架上的美国预制品供应量增加。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零售额上升0.6%，达到743亿，主要得益于大型百货公司销售增长。不过该机构话，其对七月份零售额的初步估算，估计零售额会跌0.8%，但同时提醒该个数据可能会进行修正。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九个零售行业里面有七个销售额有所增长，其中大型百货公司销售额增长2.7%，服装、服饰配件、鞋类、珠宝、行李箱包和皮革製品零售商销售额升3.1%，不包括油站、燃油供应和汽车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于六月增加了1.2%。以销量去计算，六月零售额增长1.5%。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话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七月相比下跌42%。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经已过高。 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土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七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 10%， 满地可新屋动工量就升 3%。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Kelly Flynn Friendly 上台后，多名重要人物相继离开，该党的党主席 Ishia Estey 经已离任。党主席职位会由前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 Marulo Francis 出任，该党的副主席亦都会离开。Francis 在一篇贴文里面表示，他十分荣幸担任新的职务，并期待可以进行大量积极的工作。另外，党领 Friendl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离职两人于党务委员会的工作。Friendly 五月底的党领选举里面胜出，但之后保守党开始有多名关键人物离开，包括前党领候选人 Peter Mulaba 亦都在上星期离开党团，以独立人士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另外，保守党在上个月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都是离职。Friendly 曾经担任联邦国会议员，但他目前在省议会里面是并没有议席。加美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本省最有重要的纸张厂宣布关闭。Domtar 公司在8月20日的厂房举行员工大会上宣布，在位于 BC 省阳光海岸 Port Melbourne 的 Howe 生造纸厂将无限期停产。Domtar 是造纸厂的东主，另外位于 Bayview 的切片加工厂亦都会停产。今次停产将影响大约400名员工，员工被告知最后工作日期是10月19日。又在该个工厂工作22年的拖船船长说，他们都感到震惊，但员工们都觉得如果情况没有好转，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在星期四当日仍有员工上班，每个人都打电话告知家人有关的消息。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在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说，出事飞机在星期四下午2点20分左右迫降在Prince George 的 Foothills Boulevard 上面，紧急迫降过程里面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和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他们为事件里面10名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经已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在近几个星期，省府域多里市的街道旁出现多批绿色的拱形标志，表示该市正在准备引入一项新的 LIME 电动单车共享计划。这个计划由星期五开始，一批新的自行单车正式会引入市场。今次是域多里市第二次尝试推出自行单车共享计划。在之前，该市曾经与 U-Bike 合作推出一个短暂的共享单车项目，不过随后出现有人将单车随意停放在行人道或者丢弃到当地的下水道中的投诉。市长 Marilyn Alto 表示，吸取了之前经验教训机会，今次推出 LIME 自行单车，市政府要求公司要确保配备停靠站。根据 LIME 公司发言人表示，在星期五会有400辆电动单车可以可供租赁。该批单车的解锁费是1.5元，之后每分钟34仙。此外 ，LIME 亦会提供3.99的日票同埋月票会员计划，而低收入人士就只需要支付23仙就可以解锁，每分钟收7仙。LIME 经营市中心 James Bay、Hillside Quadra、Burnside、 Victoria West 同埋 North Park 推出。另外 ，Fairfield 站会喺2026年底同埋之后第二阶段中陆续安装。拉姆加拿大公司发言人指，佢哋嘅目标系创造一个惠及整个社区项目，包括骑单车嘅人士及其他公众，令系统变得更为轻松便捷，同时要确保自行单车停放得当，让公众了解如何负责任地使用该个系统。市政府表示，该计划全面实施后，打算在全市范围内每隔两到四个街口安装200个停靠站。Evers 话，一名33岁女子星期四晚因为涉嫌醉后驾驶导致四部汽车连环相撞事故，经已被逮捕同埋要接受调查。Evers 话，市警话事故发生在星期四晚10:30左右，喺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Brander Road 公路休息区附近，警员接报到场，发现多辆汽车严重受损。案情话，一名女子驾驶一辆红色 Chevrolet Spark 消防车，撞上其他三辆汽车，其中包括一辆嘅开走火车。

0: 故发生过程或车辆喺碰撞前驾驶情况。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 Abbott 警察局，电话号码系604-859-5225，并提供案件编号263-5609。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喺8月22号今日星期六开幕。另外，在 PNE 的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6点半开始会有持续一小时的军乐节，汇集来自 BC 省、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的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带，目的是颂扬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与盟军之间的持久友谊。除了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在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都会有机会在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的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在8月22号至9月7号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1点开门，晚上9点后不再给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的官方网站查阅最新的资讯。另外，在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制裁和施压的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于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一系列的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是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并无实质上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日本八丈岛东部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新华社引述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震源深度60公里，暂时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及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由11日缩减到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 韩联社报道，在14项刑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

0: 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先至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避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到讲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6: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7: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坊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7: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8: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5、6同日在时代坊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肖肖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1: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2: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1: 超能
12: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11: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2: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蚊起，
11: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3: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
14: 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3名不认罪被告被裁定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性。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5: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仁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仁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4: 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6: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17: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16: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18: 法官呢在个判词里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行使出来的。
16: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由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watch 嘅航线方面，喺晏昼三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一点同两点系冇位上噶啦。下一班船要等到晏昼三点钟，大约系有八成满噶。其余以下一间嘅航班咧，大部分都系九成满。八点钟今晚咧算系最好噶啦，有七成满。公众咧如果需要上船嘅话咧，可能需要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atch 飞翻嚟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一点钟完全爆满，再下班要等到两点钟，大约有八成满噶。三点打后航班咧系十分之紧张噶，平均大约系有九成至到九成半满，个别航班可能会有八成半满噶。公众早上网检查航班同埋订位先可以上到船。柯舒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一点二十分，而家大约有七成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au 翻嚟开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一点十五分达到九成半满噶。如果公众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两点三十五分。呢班船好少少，大约系有三成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9: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0: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的启示：温哥华的食物批发公司是请送货的司机，电话是604-324-7411 604-324-7411。装修公司是请帮工，是要自备汽车，电话是604-318-8923 604-318-8923。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1: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莫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2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dste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0: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31: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30: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戴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8: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 604-303-0607。
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各位温哥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在日本呢，有一间宠物店门口呢摆放了一个告示牌，牌上面呢有十条的守则，是一只宠物写给它主人的心声的。其实呢，如果我们将这十条守则套用在父母或者婚约上面呢，其实同样合适的。讲什么呢？第一，决定跟我结婚之前，请你先记住激情的热度不会长延不减，当你想离弃我会是我最大的损失。第二，请你对我有耐心，对我温柔，不要以为你已经完全了解我，我还有很多的事需要你去认识的。第三，信任我，这个是爱的主要能量。第四，你可以对我生气，但请不要对我生得太久，而且不要禁闭我的自由。你可以有你的工作、娱乐、你的朋友，但对我来说人生缺你不可。第五，请时常对我说话，而且亦都要愿意听我说话。纵使有时我不懂得你，你又不懂得我，但我会觉得你是愿意陪伴我的。第六，你如何的对待我，我将会永记心中，一世都不忘记。第七，当你想动手的时候，请记住我是有足够的能力去报复的，只是取决于我会不会去做的啫。第八，当你想闹我不合作、不负责或者懒惰的时候，请你想一想是不是有什么困扰我呢？又或者我是不是没得到好好的休息呢？第九，当我年老的时候，请你好好照顾我，不要嫌弃我，因为你都会有衰老的一日。第十了，当我要承受生老病死最辛苦的历程的时候，又或者当我要面对人生最难受的挫折的时候，请你千祈不要舍我而去，因为只有你和我一起，所有事情都会变得容易接受。请永远地不要忘记我爱你，而你都承诺过你爱我。不离不弃是天下之间的挚爱。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对你的感情信守诺言呢？好了，我们今个星期所有的小故事就跟你们分享完毕了。下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有其他小故事分享的。下星期见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pa-yi, kou-chan-kou-chun, Hwa-kiu-chi-sing, Sun-man-bou-dou.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喺近几个星期，省府域多里市嘅街道旁出现多批绿色嘅拱形标志，表示该市正在准备引入一项新嘅Lime电动单车共享计划。呢个计划由星期五开始，一批新嘅自行单车正式会引入市场。今次系域多里市第二次尝试推出自行单车共享计划。喺之前，该市曾经同 U-Bike 合作推出一个短暂嘅共享单车项目，不过随后出现有人将单车随意停放喺行人道，或者丢弃到当地嘅下水道中嘅投诉。 市长 Marilyn Alto 表示，吸取咗之前经验教训机会，今次推出 Lime 自行单车，市政府要求公司要确保配备停靠站。根据 Lime 公司发言人表示，喺星期五会有400辆电动单车可以可供租赁。该批单车嘅解锁费系1.15元，之后每分钟34仙。此外 ，Lime 亦都会提供3.99嘅日票同埋月票会员计划，而低收入人士就只需要支付23仙就可以解锁，每分钟收7仙。 Lime 经营市中心 James Bay、 Hillside Quadra、 Burnside、 Victoria West 同埋 North Park 推出。另外 Fairview 站会喺2026年底同埋之后第二阶段中陆续安装。Lime 加拿大公司发言人指，佢哋嘅目标系创造一个惠及整个社区项目，包括骑单车嘅人士及其他公众，令系统变得更为轻松便捷，同时要确保自行单车停放得当，让公众了解如何负责任地使用该个系统。 市政府表示，该计划全面实施后，打算喺全市范围内每隔2到4个街口安装200个停靠站。香港渔护署公布，将会喺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于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地质步道坡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以便有更有效控制人流。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为咗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同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嘅周末，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喺西贡东坝嘅坡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喺指定日子嘅上昼9点到到下昼5点，进入坡边洲段嘅游客必须预约，每2个钟头为1个时段。 每日嘅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喺其余时段同其他日子到访坡边洲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唔需要预约。预约系统游客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同6号嘅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嘅周末或者黄金周嘅名额。预约采用10名登记。 游客必须预先喺指定旅游平台Klook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嘅游客需喺相关日期同时段内到达坡边洲段嘅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同身份证明文件先至可以进入。渔护处会喺坡边洲段嘅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同游客嘅查询。
4: 对于点样避免出现代办或者炒黄牛嘅情况，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表示，相信有关平台有足够经验同能力处理。第一，我哋系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嚟到嘅时候一定要系佢嘅本人啦，佢要俾一个身份证明我哋睇，佢先可以上呢个路段。第二样嘢就系呢个平台就唔系一个冇经验嘅平台，呢个平台运作咗好耐，我哋相信呢个平台就有足够嘅经验。 同埋能力去处理呢啲个案。
2: 黎坚明又话，渔护处会总结今次试行预约制嘅成效，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将喺下一阶段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CHMBAM
5: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喺新闻当时事访问节目主持王嘉敏，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正处于最后关头，力求喺今晚午夜前达成一项关税框架协议。虽然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经争取咗最好嘅条款，但协议涉及多项重大让步，喺加拿大让步而唔能够换取美国唔加关税，是否显示总理卡尼向特朗普低头？特朗普今次嘅关税协议。
5: 是否只是为了要美国走再次在加拿大上架，以及要加拿大放宽乳类产品的入口管制？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1: 无锡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2: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11: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次费仲减50元。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本地蟹10.98元一磅，单冻鸡中翼19.8元两公斤，新鲜无骨牛展9.8元一磅，海特芒果5.98元三个，特大白肉肚2.28元一磅，大肉姜1.6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8元一磅，急冻带子肉4.88元一包，龙心虾条4.98元一包，莲花牌有灰咸蛋3.28元六只。
1: 49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言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gingery.ca。
4: 我耶我，你嚟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5: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戲，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4: 票價 VIP 108及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5: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
4: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
6: 如果金錢不是考慮因素之一，你會想怎樣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來，無數加拿大人都信賴 Capital Direct 去幫他們拉近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幫你更加快實現目標。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7: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8: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7: 有咩分别啊？
8: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7: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

0: 重要嘅，
1: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3: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用
4: 语，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他亦都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底食。
2: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奔月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4: 慰言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u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 开朝11晚10。
1: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喂，老婆去边啊？
4: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3: 谂住买咩月饼啊？
4: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3: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4: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3: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4: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n, 求真求准, 华侨之声, 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6月份零售额上升0.6%， 达到743亿， 主要得益于大型百货公司销售增长。 不过该机构说， 其对7月份零售额的初步估算， 估计零售额会跌0.8%， 但同时提醒，该个数据可能会进行修正。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6月份9个零售行业里面， 有7个销售额有所增长， 其中大型百货公司销售额增长 2.7%， 服装、服饰配件、鞋类、珠宝、 行李箱包和皮革製品零售商銷售額升 3.1%， 不包括油站、燃油供應和汽車零件經銷商的核心零售額， 於6月增加了 1.2%， 以銷量去計算， 6月零售額增長 1.5%。 加美貿易談判正在進行之際，本省最有重要的紙張廠宣布關閉。 當台公司在8月20日的廠房舉行員工大會上宣布， 在位於BC省陽光海岸 Portland的Howe生造紙廠 將無限期停產。 Domter是造紙廠的通主， 另外位於Bayview的切片加工廠亦會停產。 今次停產將影響大約400名員工， 員工被告知最後工作日期是10月19日。 有在該個工廠工作22年的拖船船長說， 他們都感到震驚， 但員工們都覺得， 如果情況沒有好轉， 這種情況遲早會發生， 只是誰都沒有想到會來得這麼快。 在星期四当日仍有员工上班， 每个人都打电话告知家人有关的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印尼访问， 与雅加达与印尼外长古吉约洛 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 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雅加达与印尼外长苏吉约洛 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霸权行径严重冲击全球安全和发展。 中国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中方愿意同印尼开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做大做强全方位合作，汇聚更大发展合力，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同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 中方引述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重要里程碑。两国在推进各自发展战略进程中加强协作互动，明确重点优先，实现互利共赢，对促进国家繁荣同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在会上全面回顾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 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双方亦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会议提到，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双方亦同意用好全面战略对话这个重要机制平台，同意明年是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4: 喺新闻当时事访问节目主持王嘉文，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正处于最后关头。立法会今晚午夜前达成一项关税框架协议，虽然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经争取咗最好嘅条款，但协议涉及多项重大让步。喺加拿大国内引发激烈争论。如果加拿大让步而唔能够换取美国唔加关税，是否显示总理卡尼向特朗普低头？特朗普今次嘅关税协议。 是否只是为了要美国走再次在加拿大上架，以及要加拿大放宽鱼类产品的入口管制？ 今日社會中，我會同嘉賓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討論呢個話題。歡迎聽眾喺節目時段內打604-267-1320加入討論。
5: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 華僑之星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舉辦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和現場觀眾一起穿梭經典電影，重溫主題名曲。
1: 門票每張40元，華僑之星尊貴會員優惠價35元， VIP 門票80元。
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星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9: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8: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1: 我是黄锦清，
10: 讲个好消息俾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嘅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1: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0: 想在10月9日同埋我哋一齐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11: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到心容海美、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3: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3: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0: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t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3: Nit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t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系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八折，还全日免茶，午市还有16.8的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它还有自选三款小菜的鱼珠、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上驰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和鱼珠的。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给 Free Si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啊，是323-1218啊。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 Ming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6: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5: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6: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 Ming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7: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8: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7: 有咩分别啊？
8: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7: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8: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9: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0: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荣誉，
11: 李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 温哥华店油水本地蟹10.98元一磅，单冻鸡中翼19.88元两公斤，新鲜无骨牛展9.88元一磅，海特芒果5.98元三个，特大白肉肚2.28元一磅，大肉姜1.6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8元一磅，急冻带子肉4.88元一包，龙心虾条4.98元一包，莲花牌有灰咸蛋3.28元六只。
0: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2: 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98元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0: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4: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逸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2: 逸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3: 今天呢想介绍一下华埠，逐个街口介绍啦。今次呢我哋就介绍下千禧门。千禧门呢就喺呢个 Panda 街同呢个 Taylor 街嘅交界，号数呢就係零号 block， 不过係西边。咁当然除咗千禧门可以打卡啦，咁有两只好靓嘅石狮子喺门口啦。咁呢大家都知道 Taylor 街同呢个 Panda 呢就係华埠商会啦，同埋中桥互助会啦，咁大家都知道嗰个 corner 啦。咁喺千禧门对面马路呢，由呢个温哥华埠商业促进会做嘅第一幅嘅壁画啦，我哋叫做 mirror 啊，嗰个就係百年风云，咁就讲下华人嚟温哥华嘅历史喺嗰度。咁喺呢个中桥后面呢，嗰度有个叫做上海巷啊， Shanghai Alley。咁呢个上海巷呢后面就有个铜钟呢，是由中国呢个广州 sponsor 寄过嚟嘅。咁嗰度又可以打卡啦。咁其实嗰度呢就係中桥嘅护老院嘅后门啦。咁我哋行返去呢个遍达世界。咁除咗嗰个百年风云之外呢，咁跟住有一个又係打卡嘅地方啦，全世界最窄嘅铺头，只有五尺阔深嘅啫。咁虽然佢好长，但係呢最窄嗰度係得五尺。咁除咗最窄之外呢，咁佢个 basement 呢大概有十尺㗎喎。因为佢个 basement 呢就係 sidewalk， 即係所有行人路嘅下面嘅。呢、這个行人路呢就係佢个土库嚟嘅。所以呢个好特别㗎啦。咁跟住呢去到呢个哥伦比亚街啦，就係啱啱东同西嘅交界。咁有咩嘢呢？除咗有嗰个最窄嗰个铺头啦，嗰、那个铺头呢而家就係当然一个现所公司啦。咁后面呢有一间好老历史嘅裁缝铺啦，开咗好耐㗎啦。咁跟住呢我哋就过嚟呢边遍达东街啦，就係、是、以前嘅大汉公布嘅建筑物。咁而喺另外一边呢相数嘅呢就係、是、中华文化中心啦。有一个庙司任啦，打仗啊嗰啲好多历史啊，军人嘅服装啊，成庙司任啦。咁仲有咧就系中文学校啦，好多时诶礼拜六啊、礼拜五啲人就去读中文啊、读国语啊咁啦吓。咁同埋都仲有一个林思齐 theatre 咧，咁所以好多表演节目咧都会喺文化中心举行嘅。咁文化中心当然佢都好多都唔同嘅节目俾老人家或者后生嘅学生读书嘅。咁所以呢个就文化中心啦，咁跟住呢就多数都系旧 building 嚟嘅，咁但系呢有一间 hot dog 啊咖啡店呢喺嗰度都好出名，都好多人去嘅。咁有啲礼品店啦，有一间卖中国衫嘅地方啦。咁跟住仲有一个呢就系、是、大家都知道㗎啦，就系、是、我哋嘅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啊，咁嗰个呢亦系喺呢一条街度嘅。咁当然有啲铺头啦，有啲剪头发㗎啦。咁呢个 museum 就喺两年前开嘅，咁所以佢每几个月都有啲唔同嘅展览嘅。咁啱啱成年呢就展览咗啲歌星嘅服装啦，好似元芳啊、郭富城啊，好多唔同嘅服装啦。咁嗰个已经完咗㗎啦，咁而家有一个新嘅。咁亦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啦，尤其是讲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哋啲退伍军人咧去打仗啊，咁我哋先有得投票啊，咁啲历史咧都会喺嗰个博物馆里边咧介绍俾大家嘅。咁跟住加拿大华人博物馆隔篱咧就有一间年青人嘅二手店啊，呢间二手店咧系真系年青人开嘅，咁佢多数卖啲名牌波衫啊、波鞋啊或者时尚嘅服装啦吓，系年青人嘅。另外一间咧男装服装都系喺呢个遍达东街一号到一百号街口嘅。呢间男装服装呢就是、主流人开嘅，好多三十零岁四十岁服装。咁喺返对面呢双数呢除咗文化中心之外呢仲有一间好老字号嘅书局啦，咩书都有嘅，功夫书啊、煮餸书啊或者系啲历史书啊，咩书都有嘅，甚至象棋啊佢哋都有嘅呢间。咁跟住落嚟呢有个 film 学校喺里面啦。咁呢个呢就系、是、差唔多遍达东街嘅整个街口啦。咁或者我哋下个星期呢再介绍呢 天打东街的100号 block 开始。有啲咩嘢喺100号 block 呢？咁今个礼拜呢，我哋就介绍咗东同西嘅0-100。咁除咗当然有中桥啊、文化中心啊，好多唔同嘅铺头啦，咁大家都可以有下时间呢落嚟下。咁我下星期呢继续介绍呢个100号 block East Panda 片打东街。咁如果有咩想知道详细啲嘅情形，你哋可以打电话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是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凡人做错事，种下恶因，受果报嘅时候，身心都非常痛苦嘅。正在遭受报应嘅人，用咩方法可以即时减轻痛苦呢？佛门有忏悔嘅方法，教人立刻忏悔以往嘅罪业。何谓忏悔呢？忏系请求原谅，悔系喺佛、菩萨、师长、大众嘅面前追悔过去嘅罪，告白道歉，再不复做罪业。过去有好多高僧大德，在三藏的典籍之中编制出不少忏文作为忏悔方法的准则，例如慈悲三昧水忏、药师宝忏、梁王宝忏等等。忏文最详尽的呢，无过于梁王宝忏了。梁王宝忏的编制过程是有历史根据的，根据24史南史后妃传的记载，在梁朝时代，即是距今大概是1500年前，梁武帝的宠妃希氏生性妒忌狠毒，后宫的侍女妃嫔凡是取得梁武帝欢心的呢，都一一被他用刑折磨致死的。希氏死后投胎速度为蟒蛇，全身蛇鳞之下有无数小虫啖食血肉。希氏后来报梦给梁武帝，请求僧人为他忏悔罪业以消除痛楚。当时宝智禅师是一位圣僧，于是梁武帝请求宝智为希后举行忏法。宝智禅师在三藏经典内录取精简的文义，编成十卷忏文，名为慈悲梁王宝忏，内容包括皈依过去七佛同埋未来佛弥勒菩萨，代希氏忏悔罪业，发愿改恶向善，敬奉三宝，以灭罪生福，制度亡灵。相传宝智禅师编定好忏文之后，一时想不到忏文的命题，他是在梦中感应到弥勒菩萨指示用慈悲梁王宝忏为名的。后来宝智同一班真人举行慈悲梁王忏法，法事圆满嗰一日，蟒蛇喺空中现形，化为天人。因为忏悔嘅功德，使到希氏改恶向善，脱离畜道，往生天界啦。自从梁朝到现在，好多寺院都时常举行慈悲梁王宝忏忏仪。呢件事迹记录喺24史南史梁武德希皇后传之内嘅。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上台之后，继续有多名嘅重要人物离开，咁该党嘅党主席已经离任。张若良报道
12: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上台后，多名重要人物相继离开，该党嘅党主席 Ishia Estey 经已离任。党主席职位会由前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 Marulo Francis 出任，该党嘅副主席亦都会离开。Francis 在一篇贴文里面表示，他十分荣幸担任新的职务，并期待可以进行大量积极的工作。另外，党领 Finle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离职两人于党务委员会的工作。Finley 五月底的党领选举里面胜出，但之后保守党开始有多名关键人物离开，包括前党领候选人 Peter Mulaba 亦都在上星期离开党团，以独立人士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另外，保守党在上个月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都是离职。Finley 曾经担任联邦国会议员，但他目前在省议会里面是并无议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其他的消息，阿伯斯福一名女子酒后驾驶导致四车连环相撞，张逸良报道。
12: 阿伯斯福一名33岁女子星期四晚因为涉嫌醉后驾驶导致四部汽车连环相撞事故，经已被逮捕和要接受调查。阿伯斯福市警话，事故发生在星期四晚10:30左右，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Brander Road 公路休息区附近，警员接报到场，发现多辆汽车严重受损。案情话，一名女子驾驶一辆红色 Chevrolet Spark 小房车，撞上其他三辆汽车，其中包括一辆的开斗货车。现场照片显示，呢部 Spark 的部分车顶被揭开，另外一辆深色房车亦都严重受损，缺少一个轮胎。尽管各车辆受损严重，但是所有车内的人均是受轻伤，没人需要送院。目前尚不清楚被捕女子是否有受伤。警方的新闻稿说，阿伯斯福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了解碰撞事故发生过程或碰撞前该部红色 Chevrolet Spark 驾驶行为，希望找到任何拥有行车记录仪人士可能记录到事故发生过程或车辆在碰撞前驾驶情况。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阿伯斯福警察局，电话号码是604-859-5225，并提供案件编号263-5609。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有业界表示，本地的新屋动工数字反映了建造新屋的成本已经是过高。张逸良报道。
12: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话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7月相比下跌 42%。 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经已过高。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倒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7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 10%， 满地可新屋动工量就升 3%。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长，6月份的零售额上升 0.6%。 张逸良报道。
1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6月份零售额上升 0.6%， 达到743亿，主要得益于大型百货公司销售增长。不过该机构说，其对7月份零售额的初步估算，估计零售额会跌 0.8%， 但同时提醒该个数据可能会进行修正。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六月份九个零售行业里面有七个销售额有所增长，其中大型百货公司销售额增长 2.7%， 服装、服饰配件、鞋类、珠宝、行李箱包和皮革制品零售商销售额升 3.1%， 不包括油站、燃油供应和汽车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于六月增加了 1.2%， 以销量去计算，六月零售额增长 1.5%。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下午5点一班船有91%车位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88%车位满，晚上7点就90%已经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9%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88%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0分一班船就56%满，傍晚6点05分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68%满，晚上9点25分就49%满，至于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以及施压的政策都是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的施压，五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是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以及孤立的行动。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部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部；小米、领跑及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同9万部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今次召回的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同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以及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可能会影响车上的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以及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些的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体，令到车辆在碰撞之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不认罪的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 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三十几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詞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試圖透過挑起敵意和分化，令他人對中共失去信心，從而達到破壞根本制度的目的。他們完全不理會結束一黨專政違憲，已經屬於顛覆國家政權最終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1: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纽约股市上升，受经济数据支持，美国八月份服务业活动步伐加快，抵消了制造业活动放慢对经济的影响。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0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33点。瑞银财富管理调高标普指数年底目标水平去到8,100点，受企业盈利前景系带动。总结今个星期道指跌超过0.8%，纳指跌超过2%，标普指数跌超过1.4%。而在加股方面，加股系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20点，升255点。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45点，升13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0: 1320天气报告。
14: 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

0: 出面吹緊西风，风力时速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23度，相对湿度78%。
1: 1320马路情报，
0: 好，星期五下午3:13了。交通消息方面呢，就提一提大家，较早之前99号公路的北行方向呢，99号公路的南行近住 Pemberton 呢，现在那条的线呢较早之前是封了的，现在就开返是南行的方向。咁就原因呢，就是佢是因为有这个讲过，是因为有这个边度呢，是有这个的土石这个有这个咩 rock falling，因为有啲石头呢是霸咗条路，咁所以嗰个南行嘅方向呢跟住呢个 Pemberton 嘅嗰边呢是封咗，不过而家呢移走咗啦，咁所以嗰边呢就 open 返㗎啦， all lanes are open 啦，佢话就呢样嘢就大家可以留意，如果你係行开呢个 Whistler 嗰边向 Whip Pemberton 嗰边去呢，你就知道啦。好啦，咁另外呢就係教今晚呢开始8:00呢，就是有一段的公路是封闭的，就是99号公路夹住17号公路，其实不是99，是应该17号公路和91号公路的一段路面呢，是今晚8:00开始呢就是会有这个道路工程的，那可能有改路的措施了，请大家要留意，前期就要小心，今晚8:00开始的。好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方面了，讲的就是这个99号公路的南行方向咧，现时系多车噶，向住呢一个巴斯吞路嗰边，尤其是系非常之繁忙噶。好啦，咁另外咧就系17路 A 公路咧北行嘅方向咧，现时系非常之多车啊。咁沿住17号 A 咧，去呢一个99号公路嘅南或者北嘅。咁而家南行嘅方向咧就多车啦，北行嘅方向咧暂时 OK， 但系晏少少咧就可能会有呢个嘅塞车嘅情况啊，因为南行的方向有三条隧道开放，即是潮水式开放，只有一条是北上的。好了，91号公路南北行方向的 Alex Fraser 桥现时是繁忙的。另外就是讲的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现时见到有车龙的出现，就已经去到 Shell Road 那个近住火车轨那边了，见到很多车的东行的方向，第八路、第七路、第六路咧，你会见到啲车辆咧系完完全全咧系慢驶咁嚟到喺嗰个嘅公路上边行紧。咁啊，另外啦，就系 Nye 街桥咯。Nye 街桥嘅北上咧，现时有车龙啊，已经塞到落去Canby Road 嘅天桥下边。南行嘅咧就喺北端，不过咧就系北端嘅桥面上边咧系慢车，其他嘅地方咧就冇咁麻烦嘅。另外就系西湾嗰边咯，Marine Drive 啊。Taylor Way 落嚟 Marine Drive 上呢个西门桥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同埋有挤塞嘅情况出现，请你哋要留意。咁啊，卡斯特吞路啦，咁啊，向住呢一个东岸东行嘅方向咧，一出咗卡斯特吞路之后，咁就向东去嗰个 Pontman 桥咧，现时系多车。呢个第二煞桥落嚟嘅，可以咁讲吓。咁所以咧，大家喺呢方面咧就要小心啦。Alex Fraser 桥头先讲咗南北行方向多车啦。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开始多车。咁请你咧就记住小心驾驶，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五，系2026年嘅8月21号星期五下昼3:17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系我嘅张师兄张国权 Raymond 张大哥张博士。
3: 系你好，系阿帮主，帮主我想俾咩名号咧？又唔敢嘅，
0: 你咁你咁你而家博学多才嘛？
3: 系啦，唔好咁
0: 学富五居啊嘛！
3: 唔好咁系，我哋而家首先要同大家各位听众打下招呼先啦。
0: 好啊，好啊。
3: 咁啊，我想请问你一样嘢咧，
0: 唔好咁客气啦。
3: 诶，请问嗰啲野火烧完未啊？
0: 烧不尽啊嘛！
3: 烧不尽，哎呀！咁上次我又听你讲过，嗰啲火车路轨摩擦嗰会嘢引起啲火花。都會著到著火嘅，你一次講過。
0: 如果嗰邊嗰個情況真係好乾嘅話咧，你嗰個鐵同鐵摩擦之後咧，
3: 咁啊呢
0: 個產生啲 sparkling，
3: 呢個物理性啦嚇。咁啊，仲有一樣嘢， 譬如咁啊，

0: 旱天雷，忽然间好天行个雷劈落啲干柴嗰度，干火干草度又着火噶咯噃。
1: 系啊，
0: 啊咁再系嗰啲腐败嘅树叶啊，同埋啲枯草啊，喺啲高温天气之下咧，咁有滴水珠经过太阳光直射落嗰个水珠就射落去嗰啲干草度咧，又会着火噶咯。
2: 啊，都会
0: 系啦，好啦，咁另外仲有咧焚风，你听过啦？
2: 焚风，
0: 焚烧个焚，
2: 哦，焚
0: 系一个高温嘅空气。冲过上去山顶，再喺山顶又落喺高温冲落去嗰啲干草嘅地方。
2: 哦，而家我哋山火咪咁咯。
0: 啊，咁就呢个叫焚风。
2: 嗯。
0: 啊，地理性嘅呢个学术呢个名就系、是、啦。咁啊，人性化嘅咧就冇又多又有火嘅，即系怒火啦，喺错则口角嘅移动武啦。
2: 咁有爱火咧？
0: 爱火。
2: 两个人嘅爱火。
0: 爱火要重燃先有爱火嘅。咁再见到无名火起，见到不平路见不平嘅事啦，咁嗰啲系无名火啦。最残够唔熄嘅火系咩啦？干柴烈火啦。讲完咁多咧，就讲下啦。我哋啲讲诈骗啦，有几个原因啦，几个因素啦。有啲出于自己贪心啦，吓，有啲出于被恐吓啦。话你啲咩到期咯，啲唔俾又唔掂啦，俾人拉成咁啦，嗰啲被恐吓啦，急速要决定啦，吓。有啲咧就利用愛心啦，你有個愛心，人哋俾啲事件你話，你引發到啲愛心，你就做咗啲事出嚟，做咗捐咗捐獻咗出嚟，即係做咗善事俾人哋嗰個匪徒攞咗啦。咁另外仲有咧，寂寞的心啦，就係你寂寞的心又俾人哋就俾人攞出嚟，呢幾樣詐騙
2: 啊！張博士真係
0: 寂寞的心就好難講嘅。又半推半就咧，寂寞的心就有啲願意，有啲唔願意。初時就好願意，事後有啲我懊悔咁啦嚇。呢樣嘢亦都有回味嘅，寂寞的心就
2: 係即係你講各種唔同嘅火啦。
0: 嗰啲係咩被騙嘅原因啦？最回味得值得回味嘅就往事只會回味就寂寞的心啦。
2: O K， 哇，咁有
0: 即係唔好咁介懷啦。你曾經 happy 過啊，開心過啊，咁啊即係買。买翻嚟嘅代价都好高啊！呢啲有几廿万都有，一百几廿万。
2: 阿张星分析得好仔细啊！
0: 即系讲到钱，先系真系父亲同儿子都要计得分清楚，
2: 老豆同仔都要计得好清楚，
0: 计得好清楚，唔好咁喐下就阿爸，我有咩唔掂啊？又话拎完一万又二万又五万咁样嗰啲，唔好够嘅吓呢啲吓。
2: 咁啊，头先你归纳咗一啲嘅总结啦，即系受骗咧，都系有几种嘅情况之下嘅。
0: 或者仲有好多种嘅，我
2: 贪心咧，唔系一定系摆喺第一位嘅。有好多时候咧，头先你嗰个咧，我觉得系关心、系同情心嗰啲先至咧，系即系
0: 投资嗰啲咪贪心，投资嗰啲系贪心啦。
2: 投資嗰啲咧就係另外一類嘅詐騙啦，因為投資嗰啲咧，你都本身有翻咁上下嘅嘴頭。同埋你投資嗰啲咧，你係要有少少個本錢落噶嘛。因為而家好多點解跌咗落投資陷阱咧，就係話佢哋俾嗰啲税客税咗佢之後咧，佢係佢咁即係唔係個個都咁蠢嘅，所以小事牛刀嘛。
0: 佢俾少少利潤你先，你咪中招咯。
2: 咁佢擺咗，譬如你話，你可以擺少少一二三百蚊都得啦。咁佢咪擺三百蚊落去咯。
0: 你擺三百，佢俾六百你都唔緊要噶 ，double 都唔緊要噶。
2: 所以呢個咧，佢個貪心咧，源於因為對方咧知道你嗰、那個。對方嗰個嘅心意嘅時候咧，佢就喺嗰度做手腳，佢要只要佢落本噶嘛，佢都要。
0: 即係捉雞都要幾粒米㗎啦，
2: 冇錯啦。
0: 阿時千偷雞都要落幾粒米㗎啦。
2: 咁嗰樣嘢貪心咧，應該就好少擺第一位，因為唔係有咁多嘅即係投資人士咧，或者被想呃嗰啲投資人嘅詐騙集團有咁多本攞出嚟㗎嘛。
0: 咁初頭少少啦，
2: 佢好多時都會用一啲大包圍嘅方法嚟去做。咁但係我覺得同情心，同埋頭先你講寂寞的心。系最容易俾人骗嘅，同情心咧嗱，而家我哋讲紧好多山火啦，山火出咗嚟，我相信咧坊间可能有好多一啲众筹嘅活动喺度举行紧嘅，可能有啲真系啊众筹嘅，但系有好多系假嘅众筹噶嘛，系咪？大家如果系见到坊间里边咧有人系提起筹款活动啊，帮助呢一班嗰啲受影响嗰啲居民啊，诸如此类，你要搞清楚佢众筹嗰个系咪一个？正正式式嘅正统嘅，
0: 注册啊，
2: 系咪一定注册？我唔理佢，但最紧要，因为你众筹嗰啲你系冇 receipt 噶嘛。
0: 唔系佢有 number 个向政府申请。
2: 有 number 嗰啲佢又另外一个方法啦。但系佢有啲系送众筹嗰啲冇 number 噶嘛，系咪？众筹即系本身你十蚊，
0: 你就我十蚊嗰啲
2: 啊。 咁但係嗰啲你真係要經過核實，對方係咪真係有咁樣嘅行動，有人自愿發即係發出呢一個嘅行動幫佢哋籌款啊嘛。呢樣嘢你要留意咯。所以我哋千祈唔好係咁以人就話，哎呀眾籌啊，你放下少少地啦，一兩蚊啦咁。喂，你一兩蚊嗰、那個一兩蚊，再呢個一兩蚊，集腋成裘噶啦嘛。
0: 係啊，梗係去梗穩陣啲啦。
2: 啊，冇錯啦，呢樣嘢。啊，咁啊，寂寞的心冇得講嘅，因為寂寞的心嘅意思咧，就好可能佢自己本身係獨居啦，無論你係男定女都好啦。咁你獨居，自己咧可能性格又內向，變咗你好難咧有機會同外界有一個即係接觸或者有互動。咁突然間咧，你喺嗰個網上邊，嘣一聲，有好多嘅網上面被騙嗰啲咧，都話瀏下瀏覽下網站，突然間嘣一聲彈出個窗口仔話，我想認識你啊，咁嗰啲咁嘅情形噶嘛。
0: 大家臭味相投啦，咁啊咁样讲啦，
2: 即系倾得两句又觉得大家都嘴型啊，几啱喎，咁喺嗰度追住佢嚟发展落去，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系你头先所讲系寂寞的心，再加上本人嗰个性格内向咧，好多时都会。如果你个人性格好外向嗰啲咧，你未必会咁容易中噶。
0: 啊，有好多人 P 图咧，将个丑样嘅嘢变到成个英俊王子噶嘛吓，
2: 呢个绝对同意。
0: 你入晒局啦。
2: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识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8: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7: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8: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颈，订座6043362118。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迫入贼，还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欢迎翻返嚟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面首先有林女士，同林女士倾偈先。Hello， 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0: Hello， 林女士。
11: 阿权哥，
0: 你好，大家好。
11: 你寻日解释得好清楚，原来佢系我手提啲咩防毒啊？
2: 防毒软件，防毒软件，
0: 好平啊，话得咁啊。
11: 因为我冇 order， 我唔知点解佢会知道。嗱，咁我就退，即系退咗佢credit card 嗰度，俾翻嗰2999我啦。
2: 系。
11: 咁佢而家又喺 email 嗰度 send 俾我，叫我 download。
0: 又嬲你？
11: 梗系唔会做啦。
2: 系。
11: 仲有啊，多谢你啊，多谢你。
0: 帮主，多谢帮主。
11: 帮我详细解释，等我明白。
0: 系。
11: 嗱，我又啱啱收到新鲜热辣嘅，我啱啱喺。在家回来就收到一个电话 message， 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说林女士或者我的名字，他说你申请的 credit 呢我们通过了，我们现在照这个电话就打回给我，然后呢就 extension 几多号，那我当然不会啦，我无端端做什么去申请 credit 啫，我都不知
0: 道那么大钱你是
11: 啲電話嘅真係，屋企有屋企電話 ，email 有 email 電話，同埋咧嗰個手提電話，咁多依啲咁嘅嘢，哇！而家嗰啲人真係神通廣大啊嚇，嗰啲詐騙，
2: 係啊，
11: 話佢唔知佢喺邊度 我唔知系咪嗰啲外判啊，或者我哋去食餐啊，去食嗰啲人卖啲 number 俾佢咧。
2: 系啊，嗱，你咁样样啊，林女士，你嗰张信用卡咧，虽然啊，信用卡公司俾翻嗰2.99你啦，但我觉得咧，你都系叫信用卡公司换嗰张新卡 number 俾你啦。
0: 换嗰张稳阵啦。
11: 系啊。
2: 系啊，因为佢会有你嘅资料。使2.99啫，下一次可能使299，跟住下次系2999，跟住就系29900，咁你咪好大件事？
11: 会噶，
2: 系咪啊？嗱嗱声啦！
11: 咁我真系今次多谢你哋嘅，
0: 换咗张啦，
11: 帮主，
0: 帮助帮主，
11: 提醒我好多嘢啊，提醒我好多嘢，
2: 互相提醒啫。
11: 嗰个 Patty 嗰，我即刻delete 咗个佢个录音，哇！佢真系。我都冇申請 credit， 又乜嘢都冇做到，佢竟然俾條俾個電話俾個 extension line 我，叫我打翻去俾佢。
2: 係啊，擺明係詐騙噶啦嘛，所以你唔好理佢啦，收咗佢線，咁啊 delete 咗佢。
0: 醒目啊！
2: 即刻換張新credit card company 咧，叫佢換咗張新卡嘅 number 俾你。
11: 好啊，好啊，我今日禮拜五，我禮拜一先打電話去。
2: 唔緊要噶，佢哋24小時嘅，佢哋24小時嘅客服。你客服话俾佢听，佢即刻要帮你做噶啦，唔好等礼拜一啦。
0: 唔好等礼拜一啦
2: ，OK？OK，
11: 好，
2: 多谢你电话，林女士。
11: 多谢晒
2: 帮
11: 主同阿
2: 健
11: 哥。
2: 唔好客气，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嗱，其实阿林女士呢个 case 好系就好 typical 嘅一个噶啦。琴日我同林光都讲噶，嗰啲信用卡啲资料外泄咗咧，俾人盗用咗咧，佢唔会一下同你用大笔数嘅，
0: 系啊
2: 系，梗系用啲少少地。好彩林女士咧，你又够精明，你又察觉到咧，佢用咗我2.99，
0: 都唔制都唔制
2: 咁但系我又好奇怪咯，如果你真系冇用到呢个防毒软件喺你嘅手提电话度，咁会唔会喺你嗰个嘅电脑度有用过咧？系咪？因为佢呢个用手机又得，用电脑都得噶嘛。咁如果你系，我听阿林女士应该都识得用用呢个电邮噶吓，要讲得出嘅，嗰啲英文都有好几下嘅准确度。咁我谂你最好睇你嘅电脑里边系咪有呢个防毒软件？你喺手机冇啫，系咪？你装咗喺电脑度？你话我电脑都冇咧，咁呢件就好大问题啦。
0: 你冇理由冇应承佢，佢会照扣你数噶嘛？
2: 系啦，系啦，
0: 可能嗨到个仔都唔定。
2: 冇错啦，咁嗨到个仔咪嗨到个仔。
0: 嗨到 yes， 佢揿咗佢，揿咗佢 OK 咁就系去咗咯。
2: 佢唔系啊，佢系话收到个电邮，个电邮通知佢，我哋已经喺你个 credit card 度 debt 咗2.99嘛。
0: 咁你系问咗我先可以扣我数嘅，你
2: 唔系，佢直情扣咗先至话俾佢听。
0: 咁咪即系夹硬嚟啦，咁咪都系取消啱噶啦。
2: 唔系，夹唔夹硬嚟咧？呢个系另外一个 issue。但系最紧要一样就系佢张卡咧就跌俾人哋咧就系盗用咗啦。如果我哋嘅估测系冇错，猜测冇错，张卡俾人盗用咗，不如人哋用少少嘅掹去试下嘅啫，过到数咁。咁所以佢又同信用卡公司讲，喂，信用卡公司话嗱，冇啊，我退翻俾你咁，即系对方嗰边咧。就冇收到呢啲錢，
0: 明白。仲有係明白，仲有一個可能性，或者當時佢撳到撳咗 OK 都唔定咧，或者有。
2: 佢幾時撳 OK 啊？
0: 當時俾佢問個軟件問佢幫唔幫
2: 襯。佢冇下載過啊嘛。
0: 佢冇 download 添啊。
2: 佢話個手機冇呢個軟件啊嘛。
0: 哦，咁就係夾硬嚟咯。係
2: 啦，
0: 你夾硬嚟咯。
2: 咁啊，睇下佢咪咯。好，好嘅，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2: 迎中秋，送大禮。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9: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9: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
20: 1-800-509-9898。
2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今日咧星期五下昼嘅3:34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我都系我拍档张师傅、张师兄、张博士、张国权。
0: 大家好，大家好。
2: 嗱嗱声接啊 ，Susan 电话。Hello， Susan 你好。
0: Susan 姐，你好。
28: 帮主 Raymond 大哥好。
0: 大家好。
28: 你哋讲到山火咧，打雷都好犀利
0: 嘅。系啊系啊。
28: 哇，烧到好紧要嘅。啊，诈骗咧真系关心啊，好容易俾佢骗嘅。
0: 系
28: 啊。同埋啊，我都识得一个朋友啊，做乜嘢啊？你买咗架车啊？佢话系啊，我个仔啊，啊话。他又沒有一份工，老婆又沒有一份工，那就買一輛車去幫他。他說原來那個衰仔走去賭錢，哦，即是你們賣過八個局那樣，
0: 哎，一樣是
28: 他說現在雷公響都不放給他的衰仔。
0: 對了對了
28: 是 我有個奇影，今天呢就，問我，問你兩個，他說AI 而家咁通行啊，佢话啊，我有啲朋友咧，日日都同 AI 谈心嘅喎，佢话啊，佢话想饮汤咧 ，AI 佢话天时热，佢又俾啲煲咩汤，咁啊会好舒服噶喎，佢话佢话呢个 AI 究竟系咪帮到人噶？真的还是假的？他说 我很想认识一下 AI， 他说那他都是自己机有些寂寞的，他说，我又怕诈骗，他说我那些朋友呢，他们精神上又有些支柱，他说叫我问下你们，究竟 AI，信唔信得过啊？咁，
2: 佢话
28: 你自己打电话上嚟咧，佢话我惊我讲得唔好肉酸啊！佢话
2: 好
0: 唔紧要，
2: 好多谢 Susan，
28: 多谢
2: Susan 代问候啊，
0: 多谢你。
2: OK， 阿张国权点讲啊？点睇啊？
0: 我唔信 AI 啊！
2: 你唔信 AI？
0: 我唔信。
2: OK， 点解唔信啊？
0: 唔信，因为任何网上嘅嘢咧，你俾咗啲资料佢咧，同佢讲到好多深层你自己嘅内里边嘅私人秘密咧。他不知道会不会泄露出去，就拿着来卖都不定。我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不信的。
2: 你现在是 AI 来的，不是人来的。
0: 我不问他，我不问他任何东西的。
2: OK。好嘞，多谢 Susan 呢，他代他的朋友问这个问题。AI 呢，人工智能呢，其实讲穿了呢，就是一个大的数据库来的。
0: 是啊。
2: 那这个数据库呢，看你怎么样去应用它。很简单一样。譬如我想找一些的资料，你打在那个网站啊，或者你电脑那里你打了那个的资料上去，说我要找。举个例，我要找一些呢是跟某一些的东西有关系的东西。例如
0: 煲汤，就要讲煲汤。
2: 煲汤，我说怎样去煲汤，或者我想煲个什么汤。那你看用中文还是英文，
0: 你中文他答你的。
2: 你用中文的话他有中文答你。咁你問咗呢、這個，你擺咗上去嗰個嘅瀏覽網站度咧， 咁佢會嗰個所謂人工智能，因為而家啲瀏覽網站自己本身有個人工智能嘅功能喺度啊嘛，咁你咁佢就會自自然咧就會攞咗出嚟嚟到去睇噶啦，咁啊睇咗之後咧，佢話俾你聽啊，你呢個咧整咩湯啊，你要整咩湯，佢問你，佢當有一種好似好似互動式嘅，咁到你決定咗要邊只湯嘅時候話俾佢聽，咁佢咪將佢已經有嘅資料咧咪報曬出嚟俾你睇咯。
0: 係到最拉尾你講唔該佢咧，佢多謝佢咧，佢唔使，佢話唔使客氣。会咁样答埋你
2: 嘅
0: 喎。
2: 佢人工智能，当你系只系揾一啲嘅资讯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冇问题。咁但系如果你同我讲太多啲比较系私人性嘅
0: 嘢，
2: 有啲私隐性嘅嘢咧，
0: 千祈就唔好啦。
2: 我就觉得冇咁嘅必要啦。但系人工智能的确可以帮到你喺搜寻一啲嘅资料上边咧，有好大嘅帮助嘅吓。咁希望呢位听众朋友咧系得到松手。好，而家电话里边阿波啦，我已经听到阿波，鼻黏白能有声出阿波，阿波你好，阿波，
0: 阿波哥。等得耐啦，发脾气啦！
1: 方主你好，啊，健哥你好，唔好，今日唔发脾气，
0: 唔发脾气，
1: 我都唔知几开心嘅啫，仲话合脾气啫。咁啊，正话咧就听到林女士咁样讲，我今日亦都系收到嗰个银行嘅短信，啊，不过我冇理佢啦。啊，咁嚟讲嘅，你话讲翻 AI 嗰啲嚟讲嘅，又好又唔好啦。当然，好似我哋呢读得书少。用中文轉做英文咧，佢會同你譯得好好嘅。咁啊，呢啲嘢幫到啦。其餘嚟講，我唔知啦。咁嚟講佢咧，咁啊，跟住講咧，咁啊，你貴台今日講嗰個即係唔知道有個詐騙集團咧，就即喺嗰度揾到幾個假嘅護照，加拿大嘅假嘅護照。係。咁我諗起係喎，幾日咧就睇新聞又睇到。有一個咧就喺落後啲嘅國家咧，就唔好講名，咁就買用$10,000買咗個加拿大護照。咁啊去到台灣，咁啊過境嘅時候，個海關官員就覺得佢奇怪，英文又唔係咁好，咁啊問下佢，喂，加拿大嘅首都喺邊度？佢唔識答。加拿大有幾多個省又唔識答。
0: 唔係問國歌咩？
1: 簡單啲，咁加拿大國歌你識唱啦啩咁，又唔識。咁啊，跟住就拉咗，即係覺得奇怪就拉咗佢。咁啊，發現到原來先係假護照。咁嚟講句，哇！即係呢啲嘢，咁你過到嚟你用加拿大護照，你幾句英文你都識啦。咁你最簡單，你加拿大個國歌。OK 啦，但系咁出名，你冇理由唔识噶，大佬。咁啊，终于俾人拉咗。咁呢个系嘛？咁啊，再讲咧，咁啊，今日又听到美国总统嗰度咧，又喺度喷咯喎，喷我哋我哋嘅总理话佢讲嘢又即系唔系咁好听啊，即系太装啦。喂，其实嚟讲，我哋加拿大总理其实都好惨噶，左右做人难。你个美国总统系咁又话加我哋税，咁啊再讲咁你嗰条安省嗰条大桥，人哋奥巴马总统啊签好咗，写好晒白纸黑字，你又话唔俾佢通过。好啦，倒翻转头，而家你又话啊 OK 咗啦，咁我哋而家又话搞到亚省嗰啲输油管，以前俾阿拜登总统 ban 咗，而家我又攞翻佢出嚟。哇！第日如果你落咗台嘅時候，人哋又 ban， 哇！咁嗰陣時咪又係搞起啲加拿大人啊！其實嚟講，佢呢啲係咪喺度玩嘢咧？我就真係唔係好清楚。
2: 擺明啦，呢個擺明玩嘢啦。
1: 喂，其實講翻轉頭嚟講，你一喐啲，你加到話50%翻税，你對兩國基本人民都唔好噶。你唔係話淨係對我哋唔好喎。啊！咁你有啲反對黨又話講到話我哋養得太多，講翻轉頭，如果我哋唔養，真係俾佢加50%關税，咁嚟講佢，你話我哋有幾多人會失業咧？啊！咁啊，呢樣嘢大家去諗諗啦。咁好啦，我今日分享到呢度，
2: 多謝曬阿波你嘅電話 ，thank you， 拜拜。 阿 Paul 咧就 OK 嘅，佢讲嗰啲分享嗰啲情况，咁啊，到咗特朗普啊，我哋嗰啲系政治性嘅嘢咧，就几难有一个嘅即系
0: 决定，
2: 冇得讲嘅，因为两个国家大家为自己嗰个嘅经济
0: 唔使啊，我哋而家 Richmond 条吞路起起拆拆都系咁样啦，唉，呢个唔冇得讲啦。
2: 咁啊，头先佢讲到咧，就话银行有好多啲 message 俾佢啦，我话俾你听，而家我哋嗰啲短信咧，你真系要。收到的時候你都要擺個很大的問號嘅，
0: 好小心要。
2: 因為我都收到嗰啲咁嘅短信咧，無厘頭嘅。咁我無厘頭都問到咧，就係話，你會唔會聽日嚟見我啊？咁，但係嗰個電話號碼係416嘅，喺台，喺杜朗朵嘅。
0: 哦，我點搭飛機嚟啊？
2: 你同喺杜朗朵嘅，你真係離曬大譜啦，係咪？即係話咧，而家嗰啲詐騙電話咧係一個集團出嚟嘅。咁我同阿胡以軍都分析過啦，詐騙嘅嘢咧的確係揾得到食嘅。如果唔係嘅話咧。點會有咁多人去做呢？因為差唔多係一個職業嚟㗎啦。對於嗰啲騙徒嚟講，
0: 係咪風險又唔係風險唔會好大喎？仲佢俾人拉嘅機會都未喎。
2: 唔係都唔使都唔使見血就可以攞到錢啦，係咪？
0: 收穫又大，
2: 冇錯啦。咁所以喺呢個嘅情形之下咧，我成日都覺得大家咧對所有嗰啲媒體上邊發出一啲，譬如話係由警方啊，由一啲嘅即係嗰啲所謂。可以是叫做有聲譽的機構講一些詐騙的信息，大家要多些留意，是吧？因為現在我們那些所謂詐騙的手法，其實有很多基本上都是一個目的，就是想騙你錢，第二就是騙你個人的資訊。如果你守住那兩個的基本要點，就是問你三不知，無論他是政府，無論他是警方，無論什麼事，在電話問你，你都一律當他不是，你當他是騙你的，問你拿資訊一定不給。
0: 就算說快拉你都不用怕
2: 他，拉你不通知你，用威嚇，
0: 拉你不會通知你說來拉你。
2: 另外如果他跟你說，說到最後說到你多厲害都好，你有錢收的，你有很多這些錢的，這些錢怎麼幾時會給你，不過你要拿錢出來做一個擔保，諸如此類，一定是假的。
0: 收了你人工，收了你的利息先，要給錢
2: 就給錢你，給錢
0: 先，那不行的，怎
2: 麼還會再收你錢先，是吧？所以這件事大家都要明白，千萬不要中計，一問你拿錢，你可以蓋他線的了。好，我們去廣告，回來是繼續接聽聽眾朋友的電話。
3: 由正宗台山黃鱔煲仔飯麥田海鮮中菜館同你報時，現在的時間是
4: 下午3:45。
3: 剛才報時是由正宗台山黃鱔煲仔飯麥田海鮮中菜館贊助播出。
5: 哇，16.8一隻姜葱溫哥華蟹，
6: 麥田海鮮中菜館周年慶飯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龍蝦飯套餐或146.88片皮鴨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約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紅燒乳鴿，或免費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價438元一隻，足7磅包三食。
6: 麥田海鮮中菜館地址2461號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5: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而家电话里边有 Linda 喺度啊，系咪？
0: 系啊。
2: 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0: Hello Linda，
8: 帮主主持人你哋
2: 好。你好，好。
8: 咁我今日打嚟系两样嘢，系第一个咧就我今日都收到有个 email 就无端端 send 俾我，就话我订咗个 iPhone， 就要我俾1190多美金，就话收到我钱咧就会 send 俾我啦。咁正如主持人话斋，我都冇做过呢啲嘢，咁啊正一睬你都傻，
2: 啱
8: 咗佢啦。
2: 系。
8: 咁第二件咧就关于头。先阿 Susan 姐讲话嗰个AI 嗰个咧，咁啊咁啱咁巧，我琴日昨天咧就睇咗个中文台，就香港制作咗有个节目咧，就系教啲人就佢话咧，因为而家 AI 就好风行其道，好多人就同 AI 聊天啊各样，佢话咧就教啲人咧就要心里边要有个红绿灯。他说怎样红绿灯呢，就是红灯呢就是你自己的个人资料啦，你银行号码 credit card 啊各样那些千祈即是身份证号码千祈不要讲给人听，这个就要随时都要亮住个红灯。
0: 是啱。
8: 咁黄灯呢就是有些譬如你什么住址啊什么有 出生日期，即係總之好多嗰啲嘢咧，你就係黃燈。佢話唯一係綠燈嘅咧，就係譬如你同佢傾閒偈啊嗰啲嘢咧，就唔怕俾佢知，就同埋咧就唔好話傾到咁深入，好似當正佢
0: 講
8: 埋佢自己你啲財政問題啊，乜乜物物啊，咩投資喺邊度啊，咁呢啲咁深入咧，就叫千祈就唔好俾佢知。咁有嗰個節目咧，就講得好清楚，就教啲人點樣咯。
0: 係好啱
2: 啊！我唔知 Linda 你有冇留意到咧？最近我睇到有一則消息啊，佢話而家嗰啲 AI 進步到啊 ，ChatGPT 咧，佢可以幫你，即係幫你咧去回答對方嘅一啲嘅問題啊，或者回答對方啊，又話你有可能有人同你講咗啊，你好嘛 Linda 咁，但係你未答咧，佢嗰、那個嗰、那個即係 ChatGPT 啊，佢就會幫你答到對方，我幾好啊，你好嘛咁。
0: 好人性化，
2: 而家可以好可以做到咁噶啦 ，Linda。
8: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所以真系要小心。系啊，所以你要好小心，唔好同 AI 讲咁多啲心底说话。
0: 煲咩汤啊？算啦，
8: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唔玩呢啲嘢嘅。
2: 唔系你揾嘢唔紧要，你揾一啲好普通嘅嘢唔紧要。譬如我记得我有一次要去旅行，我要揾一啲嗰啲电嗰啲叫 SIM 卡啦，即系嗰啲漫游 SIM 卡。咁你揾打个 SIM 卡出嚟咧 ，AI 就会话俾你听噶啦。AI SIM 卡就点样去揾？你可以边度揾？嗱，嗰啲就冇问题。
0: 冇问题系。
2: 但系呢
0: 样嘢唔好讲啦。
2: 系啊，只要唔好讲自己私人嘢俾佢听就得噶啦。
8: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好同意你吓。咁总之大家咧就
0: 小心啲，系
8: 守住红绿灯，
0: 系红绿灯，系
2: 多谢你 Linda，
0: 啱咗。
2: 好，
0: 我哋学到嘢，
2: 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
0: 多谢多谢。
2: 咁啊，所以 Linda 讲得好啱，红绿灯记住啊，即系红黄绿灯，
0: 系
2: 唔系点红点绿嗰只，系红黄绿灯吓。好，电话里边有叶女士
0: ，OK，Hello，
2: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4: ，Hello，Hello， 你两位主持，
0: 好，叶姐姐。
4: 争取时间打电话俾你哋，我啱啱喺葵区冧窝翻嚟啊！
0: 多谢你，多谢。
2: 唔紧要，有时间，有时间，有时间俾你讲，慢慢讲，慢慢讲，
0: 慢慢讲，慢慢讲。
4: 咁样因为有啲系有 promotion， 不过去到月底30号咧就有嗰啲手机送啊！如果你帮佢立合约2年咧，就 free 嘅个手机系嗰个 Google Pixel 10嘅。如果去买咧都要成。800多元嘅，有啲地方要成1000元添啊，五個牌子啊。
2: O K。
4: 咁但係如果你同嗰兩間大嘅啦 ，R F 嗰啲咧，佢咧就送嘅。但其他嗰啲電信公司，我去埋另外有間係。做啲啦，即幾間電信公司佢都有做嘅。佢話現時就得五間咧就有 promotion 嘅，去到8月30号就有零機嘅，即係嗰個手機送俾你。如果下一次嘅 promotion 就要到11月噶啦 ，Black Friday 啦，佢話11月中噶啦。
2: 哇！攞埋資料。
4: 聽眾如果真係又要個手機又夠期續約啊，或者佢而家係個個月做緊嗰啲咧，梗係做2年嘅合約咧就有著數啊。
2: 好嘅，
4: 因為佢咧，如果我新嘅 customer 咧，佢就貴10元到；如果舊嘅 customer 咧，可以就平啲，平10元，甚至乎多啲都得。就要幫嗰間公司度講。
2: O K。
4: 咁暫時咧，new customer 就70元一個月咧，就100個 gig 俾你。但係嗰個風咧就係唔使錢嘅。
2: O K。
0: OK，
2: 好，
4: 系咁，
2: 好，
4: 我惊住快啲，即系个个尽快去买咧，如果有机会
0: 就，多谢你消息。
4: 如果佢好咧，佢都有阵时都帮你手试下睇下搵唔搵到嘅，因为头先阿字头嗰个又系咁讲
2: ，OK，F
4: 头嗰间冇货啦，
2: 哦 ，OK， 冇货啦，
4: 冇货啦，嗱咧就都可以，
2: 好 ，OK，
4: 可以，
2: 好啊，好啊，好啊，得，
4: 唔该晒，
2: 好多谢谢你，叶女士，
0: 多谢，
2: 好有心吓，就话俾你听边只傻嘢。咁啊，我谂因为点解咧？九月就开学啊嘛，
0: 系，
2: 所以可能好多啲家长咧，嗱嗱声想同啲细路咧，
0: 十几岁可以有手机用，
2: 系啦，因为方便佢哋联络啊嘛，
0: 大咗可以，
2: 十几岁又
0: 要爹哋妈咪，16岁啊，
2: 哦，攞系咪？咁所以嗱，呢个都好正常嘅，呢个好正常吓。好啦，咁啊，有一啲嘅活动咧，想同大家讲下嘅吓。呢第一个活动咧，就系呢一个嘅港口同乐日 Port Day 啊吓。 咁啊喺8月29日星期六嘅上昼11点至到下昼4点咧，就会喺呢个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举行噶啦。咁呢个港口同乐日咧系一年一度嘅盛事啊，欢迎大家一齐嚟到去参与同埋认识咧海事行业嘅，以及咧了解港口点样样协助加拿大啲货物运输啊。我哋系一个
0: 常识嚟噶，
2: 因为我哋温哥华系一个 port city 嚟噶嘛，系港口城市嚟噶嘛。咁现场咧仲有个精彩嘅娱乐表演噶噃，系互动嘅展览啦，航海工作示范嘅。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仲会咧系适合不同嘅年龄人士的活动添。
0: 哦，好，
2: 无论你系老友，
0: 男女老友，
2: 男女老友都啱你嘅吓，可以欢迎大家咧就系一家大细免费入场。
0: 哇，好啊！
2: 咁啊，详情咧可以去佢哋网站 canadaplace.ca/portday。咁你知道啦，喺 Canada Place 嘅時候，好多時都見到有好多嗰啲遊輪啦，泊喺岸噶嘛，咁嗰啲遊輪咧，亦都係牽涉到同嗰個 port
0: 有關
2: 嘅嗰個港口嘅一啲事務嚟噶嘛。
0: 有關係。
2: 咁你中意嘅話咧，可能當日未唔知啊，我完全估嘅啫，會唔會有嘅遊輪啦，可俾你上去參觀下都唔定啊！我唔知啊呢樣嘢，講嘅啫，講笑，你唔好當咗我係真就得噶啦嚇。好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中意唱歌同埋有咁嘅能力的朋友呢，记住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就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在已经接受报名了。初赛日期定了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来的。初赛地点在 Studio 200， 即是列治文综艺200。参赛者除了争夺冠亚季季军之外，还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的殊荣。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的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的现金奖。欢迎提名你身边喜欢唱歌的亲戚朋友参加，一位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的舞台训练，更加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和我们的其他机构所举办的表演项目。报名方法非常简单，第一，亲自来到我们华侨之声的电台，就是地址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 准备的报名的资料就是填妥报名表，加个报名费30元，再加半身近照一张。另外的方法可以在线报名，可以上网站 www.am1320.com。 第三个方法可以上网，亦是 www.am1320.com 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亦都可以电邮到去 sgsc@am1320.com 就咁就得㗎啦。嗱，截止报名日期记住2026年嘅9月4号星期五下午5点正。决赛日期定咗啦，2026年嘅11月8号星期日晚上嘅7点钟。决赛地点本拿比米高霍士剧院 Michael J. Fox Theatre Burnaby。如果你想知道最新嘅消息或者係查询嘅话呢，604-263-1320，或者打电话过嚟可以查询嘅。
0: 好嘅，
2: 记住咯吓。
0: 好，
2: 我嗱嗱声有一个电话接过去先，系啊，李太。Hello， 李太你好。
0: Hello， 李太。
9: 系你好啊。
0: 你好。
9: 由头先讲翻嗰个 AI 嗰个问题咧，
2: 系
9: 咁我试过分享一下嗰啲嗰个试过嘅嘢。
0: 系好嘅。
9: 就有一次我就想整雪糕。咁咧就有啲 mixture 用 yogurt 啊，用 banana blueberry 落去 mix， 咁想加啲豆漿落去，咁我就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樣 mix 啦，唔緊要飲咗落去肚痛，我就去問 AI 話 OK 啊，好有營養啊，咁樣好冇問題，跟住佢就話你整完之後咧好唔好食啊，你話翻俾我知啊，即係好有人性化，
0: 好人性化係啱。
2: 好似同你讲嘢咁，
0: 系啊，啱嘅。
9: 所以咧就即系咧，如果咧即系一路同佢讲落去咧，你一路都好多话题。你整完之后，你又话可以 send 翻俾佢。哎，我头先问过呢啲嘢啊，好食啊，咁你就会一路一路咁样 hold on on that， 咁你就会一路好好容易即系同佢有倾有讲，
2: 系啊，
9: 人性化啦，
2: 系啦系啦。
9: 所以点解咁多人信 AI 就
2: 系
9: 咁问题啦？
2: 冇错冇错，系啦，好多谢你分享你嘅经验，李太啊 ，very good， 多谢晒你，李太。多謝多謝，拜拜。其實呢 AI 即係只不上呢，我同你一路問你，其實佢攞緊資料嘅，
0: 係要保持佢嚟好啲啦。
2: 攞咗你嘅資料，擺咗落佢嘅資料庫度噶嘛。到時有其他
0: 佢攞嚟用啫，
2: 要攞呢樣嘢佢攞翻出嚟。唉，嗰啲有效㗎，有益㗎，好性㗎咁嘅樣。只不過咧， 我剛才都講啦 ，AI 咧，佢同你做互動咧，佢個目的就想攞你嘅資料，
0: 資料佢擺落，
2: 佢攞咗你
0: 資料庫裏邊，係
2: 冇錯啦。如果有朝一日嗰啲資料庫呢、這個 AI 咧變咗人性化咧、嗯，你就好驚噶
0: 啦，係啦，
2: 係咪、嗯？因為人性化咧，可能佢知道咗你某一啲嘅 secret 咧，佢會威脅你，
0: 係威脅你，控制你。
2: 嗱，張師傅，你頭先問過我好多嘢。你如果想我不爆出嚟，我可以用呢啲咁嘅。
0: 我要你把系啊！
2: 啊，你呢、這个嘢好紧要
0: 啊！好险恶喎，
2: 咁啊，时间咧喺呢方面咧，我哋要停一停啊，因为我哋要去新闻报告。咁啊，新闻报告之后翻嚟咧，我哋再诈骗照嘅。咁啊，袁生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等得嘅话咧，我哋可以听完新闻报告嚟接你电话。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四点之后打嚟都得嘅，袁生，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
1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2: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3: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5: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一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内6山火仍然未受控，省政府因应山火嘅情况仍然严峻，将全省嘅紧急状态令延长去到8月29日。省府是在8月8日因应山火的危急情况宣布将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确保省府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动用紧急权力应对山火造成的灾难。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当局预计在灌救山火方面仍然会有很大的挑战。部分受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获准回家，但就要做好随时疏散的准备。其他的消息，温士东区星期四发生无故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受伤，警方起诉一名男子。警方说遇袭女子当时在 Hastings 及 Clark 街步行期间遭一名男子殴打面部，她眼睛对下遭到割伤。目击者向警方描述疑犯的样貌，警方在几个街口外拘捕36岁的疑犯，她被控袭击导致他人受伤罪，继续还押。美国副总统曼斯就加美的贸易谈判发表讲话，他说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在谈判中跟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张若良报道。
20: 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 試圖在談判中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鬥強硬。另外，同時讚揚曼斯的好友聯邦保守黨議員 Jamal Jabani 在加拿大貿易問題上是他有利的得力支持者。在紐約州舉行這場私人籌款活動上，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說，曼斯在活動裡面指出卡尼是一個非常和蔼的人，兩人相處融洽，但是曼斯指出卡尼一開始就趾高氣揚，讓著要自己在談判中勝過特朗普的立場。曼斯對在場人士表示，卡尼將事件描述為加拿大的勝利，認為卡尼很好笑，因為實際上加方在很多問題上都作出讓步，這個是幕後鮮為人知的故事。另外，他提及一個與自己關係良好的加拿大國會議員 Giovanni， 說他一直是一位非常有效支持者。另外，他都提及聯邦保守黨黨領博勵茲，說他在談判裏面毫無影響力。美國白宮及副總統辦公室尚未回應今次的事件。 CHMB M320 說，
10: 省府域多利在今日引入拉電動單車的共享計劃。張若良報導。
20: 在近几个星期，省府域多利市的街道旁出现多批绿色的拱形标志，表示该市正在准备引入一项新的 LIME 电动单车共享计划。这个计划由星期五开始，一批新的自行单车正式会引入市场。今次是域多利市第二次尝试推出自行单车共享计划。在之前，该市曾经同 U-Bike 合作推出一个短暂的共享单车项目，不过随后出现有人将单车随意停放在行人道或者丢弃到当地的下水道中的投诉。市长 Marilyn Alto 表示，吸取了之前经验教训机会，今次推出 LIME 自行单车，市政府要求公司要确保配备停靠站。根据 LIME 公司发言人表示，在星期五会有400辆电动单车可以可供租赁。该批单车的解锁费是1.5元，之后每分钟34仙。此外， LIME 也会提供3.99的入票和月票会员计划，而低收入人士就只需要支付23仙就可以解锁，每分钟收7仙。LIME 经营市中心 James Bay、 Hillside Quadra、 Burnside、 Victoria West 和 North Park 推出。另外， Fairview 站会在2026年底和之后第二阶段中陆续安装。 LIME 加拿大公司发言人指，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惠及整个社区项目，包括骑单车的人士及其他公众，令系统变得更为轻松便捷，同时要确保自行单车停放得当，让公众了解如何负责任地使用该个系统。市政府表示，该计划全面实施后，打算在全市范围内每隔2-4个街口安装200个停靠站。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0: 一架小型飞机星期四在省北部 Prince George 一条公路上紧急降落的时候，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个人死亡。张业良报道。
20: 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在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话，出事飞机在星期四晏昼2:20左右迫降在 Prince George 的 Foothills Boulevard 上边。紧急迫降过程里面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和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他们为事件里面10名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经已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上华城开往 Swan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傍晚6点一班船咧94%车位满，晚上7点就91%满。至于晚上8点一班船咧就69%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咧就89%车位满。咁另外，下昼4: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dale 嘅航班47%车位满。傍晚6:05一班船就68%车位满，晚上7:05一班船咧就68%车位满，晚上9:25就50%满。至于晚上11:30一班船咧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总值1.2亿美元嘅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以及相关嘅设备服务。国务院发表声明指，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枚 AIM-9X 响尾蛇 Block 2战术导弹以及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导组件以及相关的配件和服务。这项以尔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根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官网介绍，这款响尾蛇导弹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空对空导弹，还可以用于打击地面的目标。 中港台方面，在香港政府发行的新一批银色债券是接受申请，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的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说，首日的认购反应踊跃，客户平均认购25手，大约一半的客户是透过手机及网上银行等线上的渠道认购。中银预计今批的银债总认购人数和金额都有机会创历年的新高。至于汇丰就说，银债首日认购反应非常热烈，大约五分一申请人是第一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有吸引力。新一批的银债目标发行规模是500亿，可以提高去到最多550亿，年期是3年，每季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同本地通胀挂钩，保底息率是 4.25 厘。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19: 1320马路情报，
2: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8嘅时间接近啦，同你讲下关于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嗱，而家讲紧咧99号公路嘅北行方向咧，喺嗰个嘅南端嗰度咧系非常之嘅塞车啊！南端我讲嘅系北行嘅车辆，因为得翻一条嘅行车线啊嘛，咁所以而家嗰度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已经系去到17号 A 嗰个天桥以南啊排队排到，嗰个车龙咧都几麻烦下吓，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係99号公路咧，另外咧就係喺呢一個Lynn Valley Road 啊，就係呢個北灣嗰邊嘅 Lynn Valley Road， 就係出嚟嗰度又塞車。另外咧 ，Marine Drive 啦，西灣啦 ，Marine Drive 嘅西灣由 Taylor Way 嗰度落到去 Taylor Way 落到 Marine Drive 嗰度，然之後上橋位嗰度咧，好忙好忙，因為大家個北行嘅方向咧，南行嘅方向咧得翻一條嘅。行车线嘅啫，所以嗰度特别系繁忙嘅。好啦，咁啊1号公路嘅咧，而家最繁忙嘅路段咧就系库奎林嘅东西双方向行车咧，喺库奎林同1号公路咧系好繁忙嘅。除此之外咧，卡斯特路出嚟之后，向住 Point Vancouver 嘅方向去咧，亦都好繁忙，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咧就系 Brunette Avenue 咧东西行方向都系繁忙 ，Point Vancouver 更加唔使讲啦，吓东西行都系多车噶啦。呢街而家嘅北上咧，就系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系多车嘅。咁啊，南行咧就喺北端嘅桥面上面多车。其他嘅地点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系繁忙嘅。请各位记住吓，呢度咧要小心驾驶啦。咁啊，另外咧，我就好似目前咧，我系冇睇到咧。是有其他的意外或者坏车报告，非常好，都是请那句小心驾驶。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22: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4: 诈骗照妖镜系由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11嘅诈骗照镜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邦，等我拍档系张国权、张师兄、张师傅、张博士，博学多才嘅张博士。
0: 好啦，
2: 秘密，
0: 多谢。
2: 好，嗱嗱声听下袁生电话，唔好意思啊，等咁耐。Hello， 袁生，唔好意思，等咁耐。
25: 冇事啊，波子你好啊，权哥你好、啊。
0: 多谢你。
25: 好
1: 好难揾到阿权哥，你知权哥忙啊。
0: 系啊，多谢多谢。
1: 诶，我出头先咧问一问你咧，头先呢个唔系诈骗嘅，嗰、那个 AI 咧系咪花好多水噶？我听个女讲佢话，唔用 AI， 佢话啲 AI 唔知点会用好多水噶。
0: 边啲水啊？边种水啊？
1: 了解一下，有冇听过呢样嘢啊？
2: 点样 AI 用好多水啊？我唔系好明，点样 AI 用好多水啊？
1: 我唔知系咪，我都唔系好明佢，我都。AI 要用水的，即是我們喝的水呢。
0: 哦
2: 哦，
1: 你問一問。
2: 好啊，
1: 我想告訴你，那個即很疏的親戚呢，
2: 是是
1: 是，被人騙錢，是是是。他呢，稍後他的親戚問他呢，被人騙了多少錢啊？他明明被人騙了20萬，是不是？他告訴人騙了3萬。
0: 哦，
1: 他的兒子跟他計過騙了20多萬。
0: 哦，
1: 他的親戚呢就跟他的兒子說，他說他應該是喝了人家不知道什麼水，或者即不知道什麼怎樣迷暈了，
0: 無情水啊。
1: 他的電話呢就沒收了，他叫他用 landline， 即不讓他用手提電話，是是，他說他有12個電話很重要的，他要拿回那12個電話，這樣多誇張啊。
2: 12個電話是電話號碼還是12個電話？
0: 电话号码，
2: 啊，十二个电话号码，
1: 电话号码，
2: 嗯，
1: 即系有咁鬼多人呃佢嘅，几犀几夸张啊！加埋，
2: 佢你个亲戚，唔系你个疏，你个好疏个亲戚几多岁啊？佢几多岁？
1: 佢未到八十，
2: 未到八十，哦，
0: 都后生。
1: 佢而家仲俾人呃紧嘅喎，你知？
2: 仲俾人呃紧，都仲未醒啊？
1: 系啊，

0: 馬旅遊啊，
1: 嗯，
0: 跟住香港嗰間公司叫做啊，有個安字噶啦，安乜旅遊啦嚇，
1: 是但啦，
0: 乜安旅遊啦，
1: 嗯，
0: 咁咧，去到嗰度，咁啊，佢咧就話星馬咧，其實新加坡得嗰半日，喺馬來西亞多，咁，
1: 嗯，
0: 去到嗰度咧，咁去有一日先啦，去到雙子塔啊，
1: 係
0: 喺嗰度，
2: 係
0: 咁啊。咁係啊！呢啲人去 shopping 啦，咁樣係咪？咁啊，即係幾年前嘅事咧，三年到啦，係咪？咁咧嗰個嘢咧走埋嚟你嗰度咧，有個嗰啲係好似唔知伊朗定啲中東裔嘅人咧，隻手咧戴好啲好多戒指，好靚啊，好有錢嘅，睇佢睇到個樣係咪？咁咧隻手好大隻，咁佢咧就同埋嗰個呢個我老婆啊，呢個我仔啊，但佢講之前咧，佢話：咦，你喺度 shopping 啊？佢話。你嗰个身材同我 uncle 一样喎，你俾我度一度下你个
2: 身材
0: 膊头啊咁样，咁我俾佢度一度啦。跟住咧，佢又话你边度嚟，好倾咯。嗱，呢个我老婆，呢个我仔，咁啊，好似你唔觉佢有咩问题啦？
2: 系啊系啊。
0: 咁啊，点解突然间咧，佢又问你？我未见过加币喎，咁我又需要袋咗千几蚊加币喺度，咁啊攞住一沓俾佢睇，俾佢睇咧，佢攞嚟数，咁我数下咧，佢都。我又唔係依啦，即係咁鬼大個人都未見撞過呢啲嘢，係咪？
2: 係啊，
0: 佢俾老婆鬧到咁。咁啊數完之後咧，咁啊都唔係依啊，咪袋翻落個袋，佢象徵箍住袋翻落袋。咁咧佢咧一直都唔係依啊，翻到酒店又唔係依啦。佢第二日咯食去飲咩冬陰功湯啦，
2: 即係陰功，
1: 真陰功，
2: 你真係陰功啊！你真係陰功啊！
1: 陰功。
0: 咁咧嗰個旅遊嗰個領隊咧，那個女人咧喺度講喎，佢話你小心啲啊，成家人喺度呃錢噶呢度啊。即係馬來西亞有啲咁嘅嘢，咁，我跟住諗下諗下，咦，我數下沓錢先，哇，真係唔見咗800蚊加幣啊！
2: 唔見咗800蚊啊！
1: 哇，得翻頭尾兩張咯。
0: 咁我話，我同佢講，我話你帶我去報警啦，我話，我真係去咗報警啊嘛。佢本來個領隊都冇食晏晝啦，淨係帶咗我同老婆去報警。
2: 哦，
0: 咁個差佬嗰度冇得喐嘅喎，佢話你又唔係旅行支票現金嚟嘅喎，咁啊淨係寫低咗記錄咗咯。咁我話佢嗰個領隊早又唔講，遲又唔講，而家先講，點解咧就無端端俾我呃攞咗啲錢？
2: 不過你想蝕底一次就叻精一次咯，阿袁生。
0: 我仲問我老婆咧，佢話佢未見過美金啊，咁我你個身有冇美金啊？我後來撞翻我老婆咧，我同佢分開行啊嘛。佢話跟住我老婆醒目喎。看什麼美金啊，這樣沒得看，
2: 那我
0: OK，沒事了。
2: 下次，袁生啊，下次帶埋那些印尼盾啊，越南盾啊，告訴他們那些是加幣咯。
1: 一萬銀那一張那些，你就帶一萬加幣。
0: 即係話俾大家聽咧，你去旅行咧，乜人都有嘅。
2: 係，冇錯。
0: 唔好聽人嘅講，唔好扮好人，唔好理佢。
2: 冇錯，冇錯，冇錯。
0: 係咪？
2: 係。
0: 我又唔係貪佢著數
2: 啊。啱啊。
0: 咁係咁度一度個身啊嘛。
2: 係啊。
0: 俾佢攞
2: 咗錢啦。袁生啊，頭先你話咧，你位千金話咧，AI 用好多水咧，你位千金啊，好叻女喎，啊，即係有啲咁刁鑽嘅資料，佢都有
1: 攞到。
2: 我證實佢講得係啱嘅。我可以證實俾你聽，佢因為咧嗰啲 AI 咧，佢係靠你嗰粒 chips 啊嘅運行嘅，咁嗰個 chip 咧係大量用水啊，即係佢產生咗熱力啊，咁嗰啲熱力咁大咧，佢一定要用啲冷水去冷卻佢嗰個系統啊，咁所以咧。佢一定係佢啲，佢話 AI 用大量嘅水係啱嘅，所以你位千金係非常之醒目。恭喜你有位咁靚嘅千金，
1: 咁靚嘅女係。
2: OK， 好多謝你電話，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
1: 多謝你
2: ，OK， 拜拜。好，我哋可以廣告翻嚟再繼續。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0: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同位听众讲咧，佢呢位听众就话佢个疏堂个亲戚咧，未到80岁啦。
3: 嗯，
2: 咁样俾人呃咗，都仍然仲要再俾人呃。
3: 成年了应该。
2: 咁佢啲仔女啊，嗰啲真系冇同佢。
3: 都唔封锁佢户口咩？
2: 唔系封锁问题，而系要点醒佢啊嘛。因为你而家唔见咗咁多钱，你攞唔翻噶嘛问题。
3: 佢继续沉沦落去。
2: 系啦，就系呢个问题啦。
3: 咁我揾人跟，即系封第一就封锁佢户口先啦。
2: 咁又唔得喎，你封咗佢户口，你系变咗佢限制咗佢嗰个自由噶喎。
3: 唔系你点用啊？阿妈，你话我听，我帮你俾啦。
2: 你而家唔见咁多钱，第一件事要报警咯。
3: 系啊，报咗警先啦，跟住你话再用钱，阿妈你点解要用20,000啊？点样用法？我帮你俾啊，俾边个啊？咁啊得咯。
2: 所以咪就系话佢一定要采取行动咯。如果唔系嘅话，
3: 啲仔女有责任喎。
2: 有几系啊系啊，咁佢有几多钱唔见，咁啊大件事噶啦。
3: 你不了了之咁样唔得啊？
2: 玩下手连间屋都冇埋噶嘛？
3: 我卖埋佢唔掂噶。
2: 所以呢样嘢要系咪？另外咧，佢讲好似系啊，讲个旅游嘅时候咧，遇到呢啲咁嘅骗子咧，你啊真系自己要小心，系嘛？
3: 佢欧洲都系啦，
2: 诶，度度都系噶啦，
3: 好多诶吉卜赛人嗰类啊。揸住啲手穿嘅繩嗰啲啊，套我哋嗰度啊，嗰啲導遊叫你就唔好俾佢穿去，所以你左手穿右手咁翹住咁樣插住咧，佢就穿唔到入你手啦。咁就冇咗問題啦。
2: 係喎。
3: 我就嗰次請咁咧，我哋中國人嚟啦。我去過一次，佢教我咁。
2: 咁我兩隻手插袋咪冇事咯。
3: 你插袋佢就掹你手出嚟啊嘛。
2: 點掹到我手啊？我插袋。
3: 女人嚟噶嘛？你就俾佢掹起啦。
2: 冇可能埋嚟你度掹你。左手穿右手。隔離你大座喺度噶嘛？佢點解過嚟掹你？
3: 穿住好似請咁，佢穿唔到嚟啦。
2: 其實每一樣嘢咧，好似頭先阿袁生講，佢喺百貨公司度遇到呢啲騙子咧，佢係點啊？佢係有心捉你無意啊嘛！你明唔明？你唔會有覺得有咩突兀噶？咁行過嚟，哎呀，唔好意思，我哋想，因為我乜個身材咁上下，同你咁上下，可唔可以俾我度一度啊？喂，佢真係唔係。有你冇咁嘅防范心嘅喎，你真系觉得喂我又唔使出钱唔使剩，你度一度啫嘛。
3: 度你身做咩咧？买件衫咁样啱唔啱？
2: 买件衫俾佢个仔啊。
3: 嗱，如果佢系叻啲添咧，就拎一件衫出嚟，拎喺你膊头度一度啊！我买件衫
2: 应该
3: 啱唔啱？
2: 佢系咁
3: 样用埋材料先得噶。
2: 嗰个系一个掩眼法啦，因为佢同佢咁度嘅时候，跟住问佢你喺边度嚟啊？呢样嘢先攞你命啊嘛，系咪？哦，你加拿大噶？我未见过家子，佢系真系可以未见过家子啊嘛。不过即系老老实实。当你问啲人问你用咩方法都好，你要攞钱出嚟嗰下嘢咧，无论你俾唔俾都好啦，呢个都系一个大警钟，一红灯嚟嘅。
3: 系啱啊！
2: 头先阿 Linda 讲到
3: 红绿灯啊，
2: 呢个红绿灯，唔好话净系睇 AI 用红绿灯，其实喺你生活圈子所碰到嘅人，你都可以用红绿灯嚟。
3: 随时揿着个红灯佢系。
2: 你见到张星，你就唔需要有红灯啊，呢个系绿灯。
3: 要。
2: 呢个绿灯嚟噶，见到张先喺度嘅话，你就唔使担心噶啦。
3: 唔好咁样讲，系有人变咗个样咧，
2: 扮
3: 咗
2: 个样，
3: 扮个样嚟同佢借钱咧吓。
2: 唔系，其实我哋啲听众朋友咧，好多打电话上嚟嗰啲咧，譬如阿 Linda 啊、刘太啊，好多咧，佢哋其实真系喺呢方面咧，洞悉咗好多啲唔同嘅骗案嘅手法。阿 Linda 尤其是都讲咗好多次关于啲骗案嘅嘢，
3: 拎出嚟大家知道下咧，就扩散开去，等大家唔好中招啦。
2: 而家最近咧。我哋喺加拿大咧，我喺我哋嘅節目咧講過不下幾廿次噶啦，就係咧不嬲以前咧就有叫做祖父嘅保釋騙案。
3: 哦，係。
2: 我嘅祖父冇個保釋騙案
3: 啊嘛。係啊，係啊。
2: 而家喺加拿大嘅另外一個省 PEI 啊 ，Prince Edward Island， 最近發生咗幾宗，
3: 又係祖父騙案，
2: 係延續呢個所謂祖父母騙案嘅手法，就呃嗰啲做爹哋媽咪嗰啲。
3: 哦，咁我哋个电台可以传到嗰边咁样收听到就得啦，就好啲啦。
2: 系啦，咁而家咧嗰边嘅警方咧就提醒咧嗰度当地嘅爸爸妈妈，当你接到个电话 是陌生电话，而那个陌生电话里面的信息呢就说是你的仔，
3: 你的孙，
2: 因为我的、啊、不是孙，现在讲的是现在转了那个目标是他爸爸妈妈了、
3: 啊、
2: 不用祖父母了，
3: 父子
2: 了，他说他我现在就不见了个电话，或者我电话烂了、
3: 嗯、
2: 所以我用我朋友的电话来跟你联络、
3: 嗯、
2: 现在就需要你怎样帮我、
3: 嗯嗯、
2: 讲到这些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你可以用这个 e-transfer 又得、
3: 嗯、
2: 你又怎样给我来呢，是可以拿些钱去换回找回个新的电话。咁而家呢一个 PEI 嘅警方就话咧，喺佢哋嗰个嘅社区中心咧，接到有好几宗呢啲咁嘅骗案咧，系啲仔女呃佢哋嘅老豆老母，其实就唔系佢啲仔女呃佢，
3: 系
2: 啲骗徒呃佢哋。而家啲骗徒用嗰啲咧嘅手法咧，系越嚟越先进，越嚟越成熟。佢可以用一啲假嘅电话号码。就假扮是你的細路的電話號碼，其實就不是的。
3: 是
2: 你的爸爸媽媽接到的電話之後，看到那個是一個短信，他沒有聽到聲音嘛、
3: 嗯、
2: 那以為信以為真的給錢他咯。現在這個 PEI 的警察就說，我們今時今日所報導出來的案件的數量呢、
3: 嗯、
2: 不是等於他真實的數量、
3: 嗯、
2: 他說因為有幾個因素呢，這些數量呢是比我們報出來更加多，
3: 有些沒有報，
2: 有些呢就是沒見過錢，沒有損失了、
3: 嗯、
2: 他就不來報咯，
3: 是啊是啊，
2: 損失那些多的他又不會告訴你，因為為什麼他覺得醜被人家
3: 少就無謂，
2: 少的是算了無謂，所以他說真真正正是被騙的人數呢，比他們所收到的警方 的報案那個的、
3: 嗯
2: 那個所謂比例呢是更加多，
3: 是
2: 所以大家要留意，如果你是有這些電話呢，他說有很多人任何時間說呢，我們是這個的騙案的受害者呢，這個是 很尷尬的，所以他不想去給、嗯、那 RCMP 特別提醒大家、嗯、你一定要去核實呢，你收到這個短信呢是不是真的真真正正你自己的親戚或者是你的仔女，同埋咧，要知道佢电话打过嚟系咪一个即系可信嘅电话？
3: 系咁，我哋温哥华嘅听众都已经好醒目噶啦。如果知道接到同一类嘅电话咧，我哋肯定要去核实下。
2: 呢个另外一样嘢，第二一定要小心。当佢问你要攞钱，系一种高压嘅手法问你攞钱，啊，咁你就要小心啦。或者系恐吓你，你又要小心啦。千祈唔好咧，净系睇到嗰个短信咧，或者你个 caller ID 咧，你就觉得对方就系你识嘅电话号码。OK， 咁你最好同你屋企人成日倾下偈，究竟你系咪有咁嘅情形？即刻打电话，
3: 啊，即刻打电话。
2: OK，
3: 啱啊，
2: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你觉得系有事有呢、這个即系怀疑嘅时候咧，嘥少少时间去证实一下，
3: 系
2: 啊，
3: 好多方法去证实嘅。
2: 好啦，咁今日嘅诈骗小镜到呢度啦，差唔多啦，先要交咪咯。多谢师兄帮手，多谢听众朋友分享。
3: 系多谢。
2: 咁啊，而家时间咧要交落去俾呢个嘅时事风云。今日佢哋都系讲紧关于关税嘅嘢。
3: 关税
2: 系关税嘅嘢吓。咁啊，等阿黄鉴文同埋其他嘅嘉宾主持啊，姚崇英啊一齐咧，同大家分享啦。好，六咁啊，要到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咯。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4: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6: 加股是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20点，升了255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9.54，跌9.3 ；Manulife 报58.61，升4.6 ；TD Bank 报161.24，跌1.8 ；SunCar Energy 报94.25，升4.3 ；TSX 60指数收市报2,145点，升13点。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表示，国债回购力度或者会再加大，市场的憧憬当局或最终采出量化宽松措施，金价同比特币向上，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了518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4.2，跌9.1；可口可乐报91.1，升6；亚马逊报258.63，跌1.48；Tesla 系报362.86，升17.7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1点，升11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9.35，跌1.95；Intel 报90.07，跌2.06；Microsoft 报483.24，升2.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3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67，对港元系5.69，对人民币4.88，对新台币23.12，对欧元系62.21，对日元系115.41。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680.6美元，升109.2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70.35美元，升1.47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79.68美元，升44.94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68.8美元，升11.85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7.06美元一桶，升0.23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5: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8: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7: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8: 价钱又点啊？
7: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9: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8，
8: 列志文60423188120。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2: 有得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小贝你好，
13: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肯好。
12: 有位嘉賓係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14: Hey, Kevin 你好 ，Hilbert 好，大家聽眾好。
13: 係啊 ，Rick 你好。你好。
12: 哇，我哋今日講乜嘢好呢？今日就講下特朗普又俾咗個新嘅限期喎，限期出嚟啦。就係講緊乜嘢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喺原定咧喺8月19號咧就話喺50% 關税咧就會係實行嘅。咁啊，差唔多咧臨到。最後一刻咧，咁就宣布咧就暫緩咧對加拿大徵收50%嘅懲罰性關税啦，延期咗3日，今日咧就係、到東岸時間9點咧就是、一個限期嚟嘅。嗱，因為兩國咧已經就一項新嘅貿易協定咧取得咗實質嘅進展，而加拿大總理咧，我哋嘅總理啊卡尼咧，隨後都發表咗聲明證實咗咧雙方談判咧亦係取得重大嘅進展，但係咧強調咧。後續仍然有重要的工作係需要完成嘅喎，在過去嗰兩日裏邊咧，的而且確我哋嘅加拿大嘅要員咧，係都係仲繼續喺度談判緊嘅啦。咁要談判咧，就係有啲消息出嚟，但係啲消息就未經證實，但係有好多嘅消息出嚟咧，俾我哋嘅國民感覺到咧，我哋加拿大咧似乎係讓步緊，尤其是最重要嗰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嘅 BC 省省長尹大偉同埋Ontario 省省長福特咧都話咧係唔會將美國走落架嘅。不過琴日咗消息出嚟咧，就啲省長就話咧，我哋嘅總理咧近乎咧係要求啲省長咧係一同佢一齊協調，容許翻美國走上再去上架。咁依一個咁嘅講法嚟講，似乎嚟講，我哋總理嚟講咧，都係好認真咧，係要投其所好，希望特朗普咧就喺一方面咧，能夠咧就我哋做啲嘢，佢又做翻啲嘢。咁究竟依個咁嘅舉止嚟講，我又想問Hubert， 你覺得係唔係而家我哋個總理咧就對美國咧係似乎係仲點係軟化咗喎？
13: 我覺得唔係，呢個係一種策略嚟嘅。嗱，佢對我哋嘅各省嘅省長咧提出一個協調，就係話我哋而家暫時咧將啲架上啲酒上翻架，而將呢一種行動咧係去令到佢談判嘅時候咧有一種籌碼去同人講。嗱，卡尼一個我覺得佢一個經濟專家啦，咁佢如果上台之後，佢第一件事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就是、去歐洲。 去我哋嘅北極，去我哋嘅即係去亞洲啊咁，去尋求咧第二啲嘅門路，去將我哋加拿大嘅產品咧銷去第二啲嘅地方。而同一時期咧，佢又唔會好強硬咁去對我哋嘅鄰國係作出即係話即係唔好啊，或者抵制啊性。只不過特朗普做初一，佢又做十五啫。譬如你加我50%，我咪加翻你5%咯。你咁做，我跟你做嘅啫嘛。佢唔係一個哇，你加我50%，我加你100%。佢唔係一個咁嘅人。即係佢而家嘅做法，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政策嚟嘅，一個策略嚟嘅。啊，我哋又睇一即管一陣睇下5:00嗰、那個，或者6:00嗰個結果係點樣樣。但我個人覺得佢係一個策略去做呢樣嘢。
12: 嗱，頭先講嗰個，譬如係將嗰個美國走下架係我哋嘅籌碼嚟噶，咁而家我哋將個籌碼都唔要啊，咁阿 Rick， 咁我哋咪好蝕底？
14: 哇！你話即係如果講走嗰方面咧，我就其實都唔係話咁慢，因為首先而家嚟講咧，唔係全部啲省咧都係禁走喺度，譬如亞省同埋沙省都對仲係賣緊美國嘅走喺度咁樣啦。咁同埋咧，佢OK， 就算你而家。BC 省政府話 OK 得，而家可以俾啲酒房賣翻啲美國啲酒，但係喺民意嚟講咧，你我哋又揀，
13: 我都想咁講啦，就係、是、我唔買咯，我哋冇啊，政府想揀我哋可以唔買噶嘛。
14: 如果加拿大人嚟講咧，甚至今日即刻擺翻去美國嗰啲酒上去，未必係會即係仍然有好多人咧寧願揀。本地加拿大，
13: 我就唔會買啦。
14: 係啦係啦，好就係啊，即係有咁嘅事，變咗個呢個。昨晚我哋叫其他啲省擺翻啲酒上去咧，嗰、那個呢，我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即係大嘅即係 big deal 咁啊。
12: 嗱，當然對係好多人嚟講，呢、這個酒係我哋擺落個架上，擺上架同唔擺上架咧，我哋係會有權選擇嘅。作為普通國民係買又唔買咁嘅問題又出現咗咧，就係話當我哋嗰、那個Ontario 省長，尤其是杜格福特咧，佢係非常之大聲怒嘈，話要同美國係你打我拳，我還我踢你一腳咁還我將還湯。不過喺今次呢件事件裏邊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出現咗，就係話杜格福特到今日嚟講咧，仍然係冇嘢講喎。我哋 BC 省省長仍然冇嘢講喎。嗱，因為依一個咁嘅掟出嚟嘅籌碼咧，我就自己個人覺得咧。會唔會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其實志不在一個酒呢個問題，亦都志不在提出另一個大題目咧，就係嗰個奶類產品嗰個配額嗰個 supply management 啊，嗰個情況咧嚇，嗰個喺魁北克省裏邊咧係比較啲係著重於呢點嘅，因為魁北克省省長就話咧，若果係奶類產品嗰個 supply management 咧係取消嘅話咧，佢哋依一個就係佢哋個魁北克省嘅紅線嚟嘅。即係完全咧，因為對於佢嘅奶農嚟講咧，係一個不可接受嘅一點嚟嘅。嗱，會唔會咧嚇？因為我哋杜格福特同埋 BC 省省長，佢對於美國酒下架係非常之重視，亦都係作為一個籌碼。會唔會美國總統特朗普掟出依樣嘢出嚟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內部分化咧？因為當我哋個兩個省長，佢要佢哋好強烈去支持一樣嘅嘢。突然之間要佢哋話：喂，放棄啦！咁會唔會係將省同埋聯邦之間咧造成一個矛盾出嚟咧？
14: 我咁可以即係話所謂嘅 wedge issue 咁樣啦，又就即係分用呢個問題咧，就分散內部咁樣即係會有啲咁樣，但係正式嚟講個效果係咪即係咁大咁樣咧？你如果講話喺美國本身咧，其實個酒對佢啲方面咧係咪即係咁？重要咧都係嘅，唔係話即係關乎成個咁其他啲州，因為其實係兩個州係對於出口啲即係講酒出口嚟加拿大咧，就係幾重要，一個就係California 嗰度啦，加州咧，佢哋嗰啲 wine 即係都出好多嚟加拿大，另外咧就 Kentucky 州嗰度啊，佢哋因為嗰個 Kentucky 出嗰個威士忌 Bourbon 嗰度咧就好出名咁樣嘅，同埋喺Kentucky 嚟講咧，加拿大係佢哋最大嘅出口國家，就係、是、嚟加拿大係主要係呢啲酒嚟講啦。咁呢、這個Kentucky 啲酒對佢嚟講係幾重要，因為佢個全部成年嘅 GDP 咧係有超過100億GDP， 同埋佢係喺酒方面嘅 industry 咧， 係大約有24,000人咧係喺嗰個行業嚟到工作嘅嚇。咁雖然咧 Kentucky 呢個州咧係可以講係屬於即係喺。在個共和黨嚟講咧，係算幾 safe 喺度咁樣咧，係絕。
12: 總之
14: 咁多年都係但係因為今年佢嗰個Senator Mitch McConnell 今年退休咁樣，咁佢哋都想即係我諗羅布揾啲即係屬於復辟特朗普嘅自己有嚟到喺呢個 primary 度入去咁樣，咁啊，所以佢喺呢個 Kentucky 嚟講咧。我想對 Republican 都可以講話都幾緊要咁樣。
12: 嗱，點解會我係咁樣嘅一個咁嘅陰謀論咧？因為今日咧喺另一段嘅最近亦都係另一個消息走出嚟咧，就係美國副總統曼斯咧喺一個私人嘅籌款宴會上邊咧就講過就加劇咗加拿大內部一個政治撕裂嘅喎。佢嘲笑卡尼咧喺妄圖同特朗普妄圖咧就跟特朗普比較咧，係比較係邊個係強硬啲啊？結果咧，終於就係被逼喺關稅面前咧爬行喎，即係話我哋嗰個總理咧嚇喺關稅面前咧就似乎就真係跪低咗喎。咁佢亦都與此同時咧，佢仲公開咁樣讚揚咗加拿大保守黨後助院人啊Jamil Giovanni 咧，話佢喺華盛頓嘅幕後游說係非常之奏效啊！佢呢種咁嘅打壓我哋嘅總理而係推出去拉攏翻保守黨嘅議員呢個態度咧，俾外界視為咧美方係故意喺加拿大嘅政壇上邊咧係製造啲分裂喎。
13: 我就覺得我哋加拿大而家嗰個時勢咧，喺卡尼做咗總理之後，佢係組織咗好多次嘅各省嘅省長咧嘅會議，大家點樣去協調？我哋國家自己省與省之間嘅貿易嗰啲壁壘咧，就要消除佢啊！我哋點樣去合作咧？係應對呢個美國而家特朗普嗰個關稅嘅問題啊！其實佢哋內部已經有一個共識，我個人覺得就係話點樣去合作，去令到美國呢個特朗普呢個政府咧，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嗰個影響係去到 reduce 到去最低嘅程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雖然話杜格福特未有表態話關於走上架下架嘅嘢啊，或者我哋嘅 BC 省長啊咁，但係佢哋其實而家又觀望緊，就係話今次呢一個協議嘅個磋商嘅結果係點樣，佢哋先作出一個回應嘅。
12: 咁其實我係好贊成阿 Hubert 所講嘅，而家作為一個政治嘅人物咧，佢講每一句説話嚟講咧，尤其是個關鍵時刻咧，都非常重要嘅。若果佢哋譬如係杜格福特啊，或者係揾大衛出嚟大聲疾呼話，喂，你咁樣搞法係踩咗我個踩個界喎，咁嘅時候咧就變咗俾嗰個外界睇嚟咧，你哋真係內控啦。
13: 其實佢哋好，我覺得佢哋即係今次嘅應對係好成熟嘅，就係話我睇你美國點玩。
12: 咁因為講咧，都係仲爭兩幾個，睇下而家睇翻嘅時間嚟講，係大概四個鐘頭到嘅啫。
14: 係啊，佢係因為西岸九點鐘啊，佢個 deadline。
12: 東岸九點鐘啊。
14: 係啊，佢所以仲有幾個鐘頭咁。佢即係，但係啱啱最近
12: 最新消息
14: 係啊，話即係話已經 close 咁樣，好接近。
12: 好接近啦。
14: 好接近咁樣係啊，我諗應該都係照我睇嚟，應該係佢會。傾掂嘅，如果唔會都唔會，即係 extend 咗三日咁樣咧，情況。
12: 好，咁我又想聽下 Susan 嘅意見先喺廣告之前。Susan 你好，
15: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哋好。
12: 你好。
15: 係啊，特朗普向加拿大啊，根本上就係開戰啊。50個關税，哇，係。他就正式這個皇上皇亂噏嘢。加拿大呢總理卡尼呢是一個財長，他對特朗普呢是一人行一步的，我看他因為加拿大呢是有底牌，我們是有牌的，美國呢要加拿大要加拿大根本上就係好多嘅，例如係鴿肥啦、俾農民啦，好多電啊，要供應美國幾個省嘅地 下嘅油咧平賣俾你美國啊！啊，而家啊，卡尼已經一早啊，已經係將我哋啲油咧係推向國際噶啦！啊，而家咧卡尼一年前啊，已經係將雞蛋都唔係放曬喺呢度噶啦！啊，面向國際噶啦！啊，呢個係卡尼最好嘅辦法啦！啊，我哋加拿大咧地大，呢個物源又多，我有十個省，三個自治區啊。他要我們51州、啊、哇，令到所有的加拿大人 say no、啊、他們大家都團結起來了，我感覺大部分、啊啊、大家都清醒了，美國、啊、你的生意、啊、是需要加拿大的、啊、你需要我們的能源，需要我們的人力和人才啊，都好多去咗美國啊！啊，卡尼係唔中意打交嗰啲人嘅，啊，同埋咧，特朗普咧，啊，同卡尼講數咧，你慢慢咧，卡尼會慢慢同你講掂佢，因為我哋有牌，多謝。
12: 好，多謝你。嗱、啊，我哋係有牌嘅，的而且係有牌嘅，不過問題就係講喺我哋談判桌上邊啦。究竟嚟講，我哋加拿大係抱住一個咩態度呢？因為有一種感覺上咧，我哋有好多嘢都係讓咗步，但我哋得唔得到我哋談判桌上得到一啲成果呢？阿 Rick， 我哋其實有咩著數會攞到咧？今次談判，
14: 我如果你講翻，我其實今次談判之前啊，即係你話佢特朗普話50%之前佢係25% 咁樣，咁而家我哋似乎講開咧，都係去翻25% 咁樣嘅啫，係啊，即係都唔係話有翻咁嘅啊。好大嘅着數，但係Susan 想講嗰句，其實我哋係有牌喺度嘅，點解咧？
12: 我哋有牌
14: 嚇，佢即係美國通常講咧，佢話哦，我哋啲貿易逆差啊，好多對乜嘢？對喺加拿大嚟講，佢唔係話講多，即係唔係話咁提呢樣嘢啦嚇。佢主要係提話即係 dairy 方面，即係啲奶方面嗰個供應嘅管理咁樣啦嚇，咁。點解咧？其實如果加拿大同美國嘅嗰個貿易嚟講咧，係冇錯，即係加拿大即係出口比美國都仍然係多過入
12: 美國進口
14: 入啦，係啦，冇錯。但係咧，如果冇撇開咗能源呢方面咧，其實加拿大入口多過喺美國入口多過出口出去喎嚇。咁、啊、但係美國係需要能源噶嘛？咁如果我哋話加拿大，我全部 cut 曬啲能源咁樣。咁咪點咧？嚇、啊！我哋呢個牌就其實呢樣嘢啦，喺度
12: 嚇。即係話喺我哋嘅能源供應方面嚟講咧，係美國有係需要我哋嘅支持嘅。可唔可以先聽廣告後再啊？翻嚟再繼續接聽阿吳生嘅電話。
16: 黎千微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7: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6: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7: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6: 千微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17: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8: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7: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嘅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咗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喺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 尽在农场。
20: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四回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四回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achel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黄嘉文。
12: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加美贸易谈判。加拿大和美国是目前是处于一个最后关头风险极高的贸易谈判里面，双方正在华盛顿全力冲刺，力求在今晚8月21号就午夜之前达成一项 关税的框架协议。尽管我们总理就表示加拿大已经在战略领域里面取得了 最优越的可能條款的初步關卡，但是由於涉及很多的重大讓步，以在加拿大的國內引起很有激烈的爭論。包括了什麼呢？成功將原定的 50% 的脅迫性的關稅是降至 25%， 就是講是鋼鋁方面的。而在汽車產業方面，將汽車關稅就鎖定為 15%， 低於之前的25% 關稅，並對於使用美國製的零部件的汽車 提供豁免的，亦都是有少少進步。對於個乳類產品方面，儘管加拿大是供應管理體制保住了一個基本盤，但是個乳製產品進口的配額的分配方式可能將會被迫做出一調整。而作為換取美國讓步的條件，在美國的酒卡尼總統又要求各省重新給美國酒上架。在此之前，為了報復美國的貿易壁壘，加拿大人很多省份公營的酒局曾經下架了美國製的酒類。這些全部在談判上面的。好，我又想聽吳先生的意見先。吳先生你好。吳先生。
23: 你好啊！首先一个咧，我就声明我唔系边一个党派嘅粉啊。虽然曾经你哋讲过我系咩保守党嘅粉，但系其实嚟讲喺呢件贸易谈判上高嚟讲咧，我觉得完全嚟讲，即系杜格福特同埋保守党嗰个党领咧，完全喺度玩抽水嘅啫。
12: 哦，抽咗咩水系？抽咗咩水系？
23: 抽水啊！
12: 吓，抽咗咩水啊？你哋？
23: 他一方面就说我们要对美国更加强硬，你们太软弱了。第二方面又要求我们要谈个更好的deal，要他们美国妥协得更多。即是这样东西你纯粹就玩东西而已，即是我认为是这样样。你不准备作让步，你又即是一方面要对人强硬，另外一方面要人家跪低给你。呢樣嘢啊，強人所難啊！呢啲叫做政治抽水啊！佢宏觀嚟講，即係純粹黨爭嘅啫，即係講實話。我認為純粹係咁樣。至於即係話頭先你哋都講咗，即係呢啲標傾咗落嚟，其實都好大進步啦。而家落嚟睇下就係 BC 省嘅態度，即係軟木嚟講咧，我聽講咧就唔準備減關税噶啦，即係就按翻原來咁樣去。咁啊，睇下我哋嘅大衛省長點樣表態啦。但係即係喺呢件事上高嚟講咧，我覺得蘇花嚟講咧，卡尼嚟講係做得好好嘅。即係雖然我以前都批評過佢，當然亦讚過佢啊。我實事求是嚟咁講，事實上嚟講，你係冇咩理由繼續同佢啲酒繼續下架嘅喎，因為呢個你作為報復嘅話，佢美國佢根本就冇將你加拿大嘅酒下架，你咁樣係冇咩道理係要將佢啲嘢繼續下架，而且又唔係好影響。更加重要嘅係咧，呢件事上高，你又要讚下特朗普嘅，因為佢特朗普講咗對加拿大有咩好處咧，佢係將以前阿拜登cancel 咗個 Keystone X 嗰個管道嗰個項目，重新進入考慮，即係又希望係批准翻。
15: 呢樣嘢我亦唔能夠唔講係我哋即係總理即係艱苦談判得翻嚟嘅成果，你即係亦唔能夠唔講呢個係特朗普佢。即係你唔能夠講佢係魔鬼咯，即係唔係話一力打壓加拿大，一逼死加拿大？因為實際上呢啲問題就係傾到個deal，而且傾得好，大家 OK 就得。而且我亦唔排除今晚所謂最後限期，咪最多又延遲一下，亦有可能嘅，因為特朗普都做慣呢啲嘢咯。所以我覺得喺呢件事上高，唔係一面講話要愛國。一方一面就要闹美国，一味要对美国强硬，唔系咁样样嘅，系、要实事求是咁样样。我意思系咁啊。
12: 好多谢晒。当然嚟讲，我哋希望我哋嘅总理咧，同埋我哋嘅谈判团咧，系实事求是啦。而当佢哋喺谈判桌上面咧，系争取到为我哋加拿大最好嘅成效嘅。好，我又想听下赵生嘅意见。赵生你好，系赵生，请讲。
0: 系。我趙女士啊，
12: 阿趙女士唔好意思，趙女士唔好意思，
0: 系咁样啊，我个睇法咧就阿卡尼而家做嘢咧系避重就轻咁咯，始终都系想完成咗呢个加美物呢个谈判，即系完美咁解决啦。佢希望，但系当然啦，有时特朗普啲嘢你好难预料到特朗普啲咁。变嚟变去的人，即系好难捉摸佢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卡尼，但即由始至终，我个睇法就系、卡尼每一个着眼点都系为加拿大好，做唔做到咧？咁唔系单方面系卡尼嘅能力啊嘛，有时你要睇下对方嘅要求点，咪避重就轻咯。所以我就觉得佢只系希望。可以順利傾掂咗呢個加美貿易呢個問題。至於嗰啲保守黨個朴麗慈，我都唔知佢做乜嘅。而家呢個時候啊，你應該係要我哋加拿大團結啊嘛，係咪啊？我覺得佢硬係攻擊卡尼多過去攻擊美國嘅，即係評論卡尼多過。评论美国嘅，咁你有好嘅意见，譬如你阿朴丽治有好嘅意见，你攞出嚟啊，你又做出嚟啊，但系又唔见佢有呢方面嘅表现咯。咁最尾针对对手，咁而家做咗乜啫？我哋加拿大唔够团结咩？你话而家卡尼个人，佢话成日话卡尼，搞到啲物价贵喎，关阿卡尼乜嘢事啊？你而家啲物價，特朗普搞出嚟噶嘛？啲油價搞到咁貴，又係佢搞出嚟噶嘛？咁所以你點將呢啲咁嘅嘢推曬落去卡尼度咧？所以我覺得我哋加拿大民主自由啊，係啊，但有時係好莫名其妙啊嚇！我要講係咁多啦，多謝曬，
12: 多謝趙女士，
0: 各位。
12: 話趙女士講到咧，你卡尼咧，總理卡尼咧，就可能嚟講係為咗要一個完美解決方而家目前危機咧，所以有少讓步喎。咁你又點睇啊？
13: 我其實我好同意啊趙女士嘅講法，就係話卡尼咧係做得唔錯嘅嚇。咁至於頭先吳生所講話，特朗普係一個好人啊，而即係我哋而家個政策啊，又下架啲酒咁，其實呢個一個應對嘅策略嚟噶嘛。人哋踩到你上面啊，你都唔去應對嘅話，係咁俾人撳住嚟打，我又唔係即係當然佢有佢嘅觀點啦。咁但係我認為我嘅觀點覺得就係話，我哋個省長啊杜格福特係做得好好嘅，因為對於美國嗰啲呢種咁嘅即係策略咧，對我哋咧嗱，我哋評論今次呢個關稅協議咧，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唔係最主要嘅原因，我哋要講。特朗普呢一個人，
12: 嗱，特朗普呢個人咧，我就希望你晏少少先講。我講翻今次，今次而家呢個題目裏邊咧，就係講到今次嚟講，我哋俾人咗感覺上咧，今次嘅談判咧，係似乎嚟講，我哋喺加拿大方面咧，係一個做緊一個救火嘅情況啦。
13: 係啊，
12: 因為如果燃眉之急咧，我哋係點樣係平息翻50%嘅關税？咁但係咧，係咪一個長遠嘅和平咧，就未必係啦。 頭先我哋大家都講到一樣嘢，就係話當佢同特朗普搣到一個deal啊，即係達成一啲協議啊。佢轉個頭嚟講，
13: 係啊，
12: 你協議未必係協議嚟噶嘛，
13: 你冇得係長遠和平，因為佢五時花六時變噶嘛。咁你點樣去話啊？一定係我協議簽咗啦，我一定會遵，佢一定會遵守咧。佢未必噶嘛。
12: 所以頭先趙女士講到話，可能完美解決呢個事啊，我就不敢苟同啦。因為永遠嚟講咧，唔會完美解決到
13: 嘅。呢、這個我哋嘅主觀嘅願望啊，但係客觀嘅因素啊，唔知點啊。
12: 好，我哋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討論。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6。
2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4: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6: 唉，家嫂话佢离经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哥华岛 Port Alberni 一名男子被裁定多项涉及未成年人士性罪行罪名成立，判入狱22年。Sean Petter 的控罪包括性干预未成年人士以及性侵罪，有关罪行是追溯去到2004年。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将被告绳之于法。其他的消息，在加美进行贸易谈判之际，本省位于阳光海岸的一间造纸厂要关闭。张若琳报道。
30: 加美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本省最有重要的纸张厂宣布关闭。当特公司在8月20日的厂房举行员工大会上宣布，在位于 BC 省阳光海岸 Port McMillan 的敲生造纸厂将无限期停产。当特是造纸厂的东主，另外位于 Bayville 的切片加工厂也会停产。今次停产将影响大约400名员工，员工被告知最后工作日期是10月19日。有在该个工厂工作22年的拖船船长话，他们都感到震惊，但员工们都觉得如果情况没有好转，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在星期四当日仍有员工上班，每个人都打电话告知家人有关的消息。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90%车位已经满座。另外晚上7点的一班船87%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0%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8%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4%车位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67%车位满，而9点25分一班船就48%车位满，至于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的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形容，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 因为伊朗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的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几个礼拜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他强调美方经济施压的终极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就强烈谴责美国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表示将会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林健又说，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强调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港台方面，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三届